0: 国驻美大使谢锋话，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晤，不单止再次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亦为中美经贸合作带来多重利好。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在当地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年度庆典晚宴，谢锋演说时话，今次元首会晤确立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合作提供稳定预期，开启中美交往新进程，为两国经贸合作注入积极动力，并打造中美对话新平台，为两国经贸合作增强机制保障。他强调历史反复证明，关税战、贸易战、科技战没人家，封别人的门只会堵自己的路。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客观事实。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历史定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光明大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会在今年某个时间再次前往中国，亦会出访土耳其。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发表谈话时宣布这项消息。特朗普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九月访问美国，他们亦都会到中国参加一场大型会议。回来本港，有网上片段显示，青山公路荃湾段怀疑有的士车队的士在马路中间停车，被乘客落车和搬行李。运输署说非常关注事件，署方得悉涉事的士车队营办商已即时终止与涉事的士司机合作，署方已要求營辦商就事件提交報告，並嚴正敦促有關車隊營辦商指示旗下所有車隊的士司機必須時刻注意駕駛和道路安全，在適當位置上落乘客。運輸署重申，駕駛者不得在對自己和車上乘客又或者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危險的地方停車，在路中心停车或者上落客，不单阻塞交通，亦威胁其他道路使用者安全。署方亦都提醒行人应该在安全的地点横过马路。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秀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龙尾去到智乐花园。重复一次位置，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秀村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系排到去智乐花园。转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之后提提大家的封路措施啦，就是湾仔有水管爆裂噶，就是在湾仔道和天乐里的交界，而家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了，一带比较车多。同时受到爆水管的影响，跑马地圈的电车服务是已经暂停。还有红磡有爆水管噶，就是红隧出。是红隧去九龙方向管道近住出口的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大家经过要留意了。另外南区寿山村道是有紧急维修，就是介乎门牌41至49号，现在已经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了。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6: 中国变化太快，但外部信息更新之后，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几十年前。
7: 对现在高度数字化的城市缺乏直观认识。
5: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电视版六月二十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9: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8: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9: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8: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9: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10: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2: 当间72小时之饮宴奇遇记，
13: 一个大好青年俾你几句说话，哎呀就搞到哎咁样啦，你睇下啦。
12: 新晋保安员新仔直接批评泰菜馆嘅菜式，令到老板班吉好沮丧。
14: 咁我都系想佢改善一下啫。
12: 究竟故事发展落去又会系点呢？
11: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5: 西杰啊，大气候做咗几多集啊？
16: 数数手指都做咗500集咁滞噶啦，瑞文。
15: 哇，咁如果喺个五字后面加够8个0，咁我哋咪化石级嘅节目主持咯？
16: 5亿年之后我去咗边都唔知啦。不过今个星期，陈家俊就请嚟海洋公园嘅代表，以及马蹄蟹故事配音比赛嘅小学生，同我哋分享呢个有5亿年历史嘅化石级生物马蹄蟹。
15: 而土力工程处嘅副处长岑家华就会讲下无人机点样视察山泥倾泻。
16: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5: 同我。郑瑞文，
11: 大气候。
1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8: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19: 大家有不同睇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20: 开放聆听的耳朵，
21: 用最坦诚的态度同各界沟通。
22: 星期六朝早8:00-9:00，打嚟1872311。
20: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23: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24: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系得到解决。
25: 萧乐文、张景莹，星期六问责。

0: 早晨，各位听众公观众，2026年的6月20号时间来到朝早8:09，欢迎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收听收睇星期六问责。我是张景莹，今日的主持拍档有萧乐文。早晨，
1: 早晨，张景莹。咁有关于政府在今个礼拜就住香港首份的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为期就是2个月嘅咁。嗱，今日节目都会详细讨论啦，成份咨询文件的内容或者有啲咩重点是要大家留意的。
0: 咁啊，香港嘅五年規劃啦，將會展述咗香港未來五年啦，社會啦、經濟方面嘅發展願景，正一啲策略嘅方向。咁啊，涵蓋經濟啊、產業唔同民生福祉嘅範疇嘅。咁啊，政府亦都會點樣跟進五年規劃往後落實嘅情況咧？外界都係關注噶。
1: 各位聽眾觀眾，如果對於香港五年規劃方面有啲乜嘢嘅意見嘅話咧，歡迎打電話嚟18723111，亦都可以透過我哋 WhatsApp 專線啊6891100002咧係發表意見啊。
0: 好，介紹今日直播室請嚟嘅嘉賓啊，就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嘅。早晨，局長，歡迎第一次嚟到啊。咁啊，頭先講到五年規劃啦，咁啊，相信可能市民咧未必個個都好熟悉何謂香港五年規劃，可唔可以先解釋一下咧？
2: 啊，好啊，首先咧，我要解釋咧，就係香港五年規劃係今次咧係香港第一次到，但係咧喺國家嚟講，呢個係第十五次，係第十五個五年規劃。其實我哋香港要做一個五年規劃，主要嘅目的咧係乜嘢咧？就係我哋咧希望能夠對接國家發展個大局，同埋更好咧將香港咧未來咧係有一個願景，有一個願景咧，令到我哋可以朝住呢個願景同埋一個規劃咧，向將香港嘅發展咧有序向前邁進嘅。咁其中喺中間咧，我哋可以不單止對接國家嘅發展，亦都可以服務咧國家發展嗰個戰略大局，從中咧香港咧一定會咧遇到好多新嘅機遇嘅，咁呢個係一個背景。咁好多人咧都之前咧都有擔心過，係咪香港走計劃經濟啊？即係好似以前一啲走脱離開市場主導嘅經濟啦。我首先咧要重申咧，香港咧一直咧都奉行自由市場。咁但係咧，自由市場咧，以前咧就係政府話我哋唔干預個市場，但係而家咧

0: 啊，就成為國家發展的一大部分，貢獻我們的香港獨特優勢之下能夠做到的事，但是亦同時呢為我們帶來很多機遇。那個五年規劃呢是一個願景，是一個戰略性、前瞻性，但是亦都可以操作性的文件，它不是去到很小的，所以跟以前講的計劃經濟是完全不同的。其實我們再次重申呢，就算國家的規劃呢已經是變成是規劃不是計劃，所以呢首先就解釋這一樣。第二呢，就是我們做這個五年規劃呢是有一些大原則的。首先我們堅持呢，就是香港一國兩制之下要維持自己在香港擁有的優勢和獨特的地方，即是我們發展之餘一定要鞏固自身的長處，要做好一些能夠改善我們的短處，就在中間亦都看到國家的發展，我們加強我們哪一部分能夠從中可以做得更好，自己發展 更理想的。今次那個五年規劃呢是香港第一次做，我們很老實說沒什麼經驗，同埋時間呢就好緊張。通常呢就喺國家嘅規劃過程之中呢，其中呢有一兩年嘅時間呢，佢哋係做咗好多準備嘅工作嘅，例如做調研啦，做唔同層次嘅研究啦、考量啦，咁配合咗國家出嗰個五年規劃嘅時候呢，各個地方做嘅規劃呢都會係好即係適當地銜接國家嘅規劃，同埋呢亦都會將未來五年發展嗰樣嘢呢就係逐步推進，有序咁推進。咁喺香港呢一方面呢，我哋因為時間好短，對於嗰個大局嗰、那個拿捏，香港在哪一步應該著墨更多呢，我們是需要好考量的。其中的過程呢，我們也都要諮詢和調研呢很多不同的範疇，他們譬如不同的行業的要求等等啦，或者他們現在不同的地方 的面對的問題。例如我們呢其中呢在十五五港澳篇章裏面呢，第一項最重要的就是要鞏固和提升香港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啦、貿易中心啦、航運中心啦、創科中心啦，同埋人才高地、我們所謂的四中心的高地啦。但是怎樣提升和鞏固呢，不是只是固步在現在的，所以很多發展呢都要在那個規劃入面呢，我哋就要有個方向性嘅指導啦。咁喺過程之中呢，我哋之前呢就已經聯同咗立法會啦，喺個協同機制之下呢做咗一啲研究啦同埋諮詢啦。我哋而家希望呢就將有部分我哋覺得主要嘅範疇擺喺嗰個諮詢文件入面，廣泛地諮詢啦，希望更多意見啦。我哋嘅態度呢喺個文件度係比較開放嘅，正如行政長官講咗啦，我哋係唔會有引導式嘅問題，希望大家可以盡量提供意見，廣納民意啦，凝聚社會共識。因為任何嘅規劃呢一定要有市民的支持，而我們規劃最後尾希望達到的願景的目的都是以民為本，是覺得民生的福祉是得到保障和改善，即是大家都會覺得未來五年是有希望的，我們的生活會做得更好的。我覺得這個無論如何都是個五年規劃最希望達到
1: 的。今次那個諮詢文件的內容其實分了六個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就已經是北部都會區的建設和推進其他地區的空間規劃，為什麼這個會是即是擺在即是第一個部分呢？這個跟即是之前三月的時候局方公布收集即是政府和立法會那個的意見的時候呢，當時就都是有六個的範疇的，但就是經濟金融和貿易行先啦，那個考慮有什麼不同的、那個、排序方面
0: 其實呢即是第一呢很明顯就彰顯了北都的重要性，我們剛才談的時候都講了之前呢講土地規劃是比較闊的，但是今次呢在個五年規劃入面呢，我們是特登第一部分已經重中之重講北部都會區發展和空間規劃。北部都會區不單只是一個土地發展，我們以一個北部都會區為一個空間規劃去推進的願景，

0: 北部都會區當然提供很重要的土地俾香港擴容，整個香港擴容，多啲人有屋住，多啲機會可以發展商業。咁但係除此以外咧，我哋最重要嘅就係個規劃過程，我哋諗到啦，就係要發展大學城。點解要發展大學城呢？咁因為香港嘅教育當然係喺國際上非常之出名啦。我哋係好少地方有五間大學入面有百強，最近加咗添啦嚇。咁所以咧就我哋要睇喺嗰度發展個大學城，除咗有土地幫助我哋之外咧，就可以匯聚人才啦。咁但係匯聚人才唔單止係淨係匯聚人才咁簡單嘅，我哋希望人才落户香港之後有發展空間啊嘛，咁於是咧就配套埋北都入邊嗰個河套發展區啦，嗰個創科中心、新田創科中心啦，呢啲喺規劃入邊咧就相輔相成啦，有人才有創科，就變成咗政產學研投。投係咩咧？係金融啦。我哋香港其中一個最重要嘅部分就係我哋有人才，我哋發展創科。但是我們也要發展我們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最強的地方，就是在資金投資給初創企業有一個好的投資環境。那南金融北創科中間就打通了，就是靠這些這樣的規劃空間的部署，在五年之內這個規劃你看到了有鋪排，就是我們剛才談過有佈局。那這些發展的佈局呢，對將來香港的競爭力呢就有很大的幫助。是的，政府在這個規劃上面是有引導式的，但我沒有指明哪一間進去哪一間可以投資哪一間，我們沒有，我們是希望提供那個即所謂的場景場景，跟住呢我們有導向。那我想呢，在北部都會區這個發展區呢，也都在國家十五五下低呢，也都特登表明這個是重要項目，就是這個重要項目呢體現出規劃那個思路和將來可以帶給香港的一個長遠的支持和一個協同效應，就是你一踏就可以做到幾範的事了。
1: 局長，這份諮詢文件27頁推出了之後都有不同的評論，譬如有些報章都會引述一些議員說到內容是否沒有什麼新意、沒有什麼驚喜呢，譬如有一些論述過去的施政報告或者預算案已經有差不多的說法了，怎樣回應呢？
0: 是這一部是第一部的五年規劃的諮詢文件，它不是一個草擬本，它是一個諮詢文件。我剛才都說過了，我們是希望開放式的，希望市民和很多持份者都可以他有很多空間去提供他的意見。但是同樣地，我們都是會希望呢聚焦一些，因為呢如果太過闊呢，就是大家很難集中到看到哪一個方向是最適宜的。另外好像我剛才那樣說，一個五年規劃入面的佈局呢，北都你已經看到呢是互相環環緊扣的。其實我們呢在入面呢講為那六大部分呢其實都是有鋪墊。

0: 首先解啦，點樣個空間規劃，點樣可以幫助創科，點樣可以令到我哋金融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更加鞏固，同埋可以對於推展呢啲創科咧係更加有序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咧，我哋呢個五年規劃嘅公眾諮詢文件咧係一個係一個框架，係好闊嘅。但係咧，又唔係闊到咧就完全冇想法嘅。其實係中間係有即係諗過思路嘅，有思路嘅嚇。咁我希望咧，即係大家咧唔好因為頁數嘅問題啦，即係俾多啲意見啦嚇。但係我哋都明白到咧，可能大家有啲睇到一啲點咧，係我哋未必睇到嘅。即係可能佢因為有即係喺香港嘅經驗，喺其他地方或者內地嘅經驗，佢會睇到啊。就算你咁嘅佈局咧，中間呢一步咧。如果咁樣擺位咧，哇，個效果即係更好啦，好似捉一盤棋咁樣。
1: 頭先局長有回應到，即係可能嗰個頁數上面，未必好長，咁但係坊間仲有啲意見。頭先好似張敬仁咁講，同先報告或者預算案啲講法好似，即係舉個例，譬如講話喺北都加快要建設啦，咁都提到話多元模式加快空間釋出同埋開發，提到原址用地啊、片區開發啊等等。
0: 明白。
1: 過往都有提過，有啲甚至做緊啦。咁點解即係一啲做緊嘢，再要喺五年規劃嗰度再諮詢大家意見啦？既然都做緊嘅時候。
0: 明白嘅，但係坊間都有一個説話。重要的嘢要講多幾次，咁首先咧嗰樣嘢好重要啦嚇，亦都認真講咧，即係其實唔係淨係嗰幾句嘅。頭先我講咗啦，將個北都規劃擺喺一個整體嘅規劃入邊咧，個位置已經唔同，個層次已經唔同啦。所謂加快佢推進啊，點樣佈局啊呢一樣嘢咧，已經係從一個小嘅區域嘅規劃咧，變成一個大嘅香港嘅整體規劃。咁佢同施政報告同埋財政預算案係點咧？就係呢個大嘅規劃同埋小嘅推進個中間嗰個關係啦。嗱，五年嘅規劃係一個大藍圖，係一個前瞻性嘅戰略性嘅。但係每一年嘅施政報告嘅部署係點咧？就等於你捉緊一盤棋，你知道對方外面嘅環境係點，呢個對方嘅對手咧以前捉棋個套路係點嘅，咁你諗咗一套啦，咁你開始捉咯噃。每一年我哋應該點樣推進？係咪即係下一步要即係逼佢啊？定係褪後先嚇，引誘佢入嚟嚇，即係慢慢先嚇，再佈局咧咁。咁嗰每一年嘅施政報告嘅部署咧，就係點樣推展嗰個五年規劃，相輔相成係非常重要嘅。而個資源運用咧，就梗係喺財政預算啦。佢咧就係出。喺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輔助作用啦，就係支援啦。喺資源上面點樣配合，擺個優次哦。五年規劃入邊頭嗰兩年嗰個北都嘅發展啊，好重要啦。我哋要投放資源喺邊度，跟住邊度創科開始入場啦？點樣做咧？政策上面點樣配合咧？咁呢一啲咧就係逐步你。捉盤棋，每行一步，你就諗住嚇未來嗰年會點咧咁。咁所以三樣嘢咧係相輔相成嘅。亦都係咧一個規劃入邊咧有序向前咧，必定要有呢兩方面嘅輔助，即係每一年我哋個部署啦，同埋咧我哋亦都要喺中間咧有檢討，即係話捉下我哋盤棋咁點咧行到去，原來個對手改變咗個套路喎嚇嚇，咁同埋咧就亦都要檢視中間達唔達到某啲目標咧，進度如何咧嚇，亦都要睇大環境啦。即係頭先我講嗰啲對方嘅套路係咪好似我一如我所諗嘅咧？咁要靈活啲嚇，即係我都講過就係如果揸住一個規劃，諗住五年內乜都唔俾變咁樣去咧。並不是一個負責任的做法。
1: 所以五年規劃如果中間看到有些剛才你說的佈局或者捉棋的比喻，有些變了，大環境變了，那個行的方向怎樣調整呢？就是靠施政報告。
0: 是啦，還有呢其實個大方向我們看到呢，就是看那個層次啦，就是整體來說五年呢，你看到大環境國家已經有了，即係佢嗰個方向已經比較清晰嘅，同埋咧佢做了好多年，佢知道嗰個戰略佈局，同埋佢國家層面個睇嗰個高度咧就更高，所以我哋相信個方向咧應該咧就唔會 偏離得太遠，譬如全球的科研的競爭啊。

0: 即係全球人口老化，大家會投放喺醫療發展啊呢啲咁樣。但係細嗰啲喺香港點樣找緊個機遇，就住呢個方向向前咧？我哋自己真係要每年咧都喺個施政報告入邊部署啦。
1: 同埋就住譬如一啲房屋醫療嘅資源點樣分配啊，引入啲咩人才，其實同我哋嘅人口政策有關噶嘛？係咪呢份諮詢文件對於即係人口結構或者人口數據嘅著墨冇乜咧？點解咧？
0: 嗱，或者係我哋咁講啦，即係其實人口嗰個考慮咧其實已經擺咗喺度嘅。其實我哋喺民生嗰頁都有講嘅嚇。咁譬如我哋將來第日係咪要點樣注重嗰個教育啊？我哋嘅社福入邊嘅投放啊等等啊，我哋要普及化嗰啲文化啊。將來咧，我哋要令到我哋嘅綠色生活點樣轉型啊？其實都係同市民有關嘅，即係宜居城市嚇。咁但係同樣地，我哋都睇到有人才培養啊。將來人口老化對於醫療嘅需求啊，呢啲咁，但係我哋唔希望留於咧，留於乜嘢咧？就係留於去到好細啦，去到好細好個人或者某一啲持份者佢哋某一個範疇入邊太專注嗰個細節啦。
2: 因為有啲意見正正就係話。其實係咪應該調轉咧？香港想發展成為一個咩規模、幾多人口嘅大都市，會唔會去到1000万人口咧？舉個例咁啊，先至再決定嗰啲教育啊、醫療啊、社福啊，點樣去配合呢一個規模？即係調轉嘅講法嗰啲，係咪個人口應該要諗咗個規模去到點先咧？既然一個即係中期五年嘅規劃嚟講，需唔需要涵蓋埋呢個範圍咧？
0: 嗱，其實咧，我哋喺呢個五年規劃入邊咧，講嘅咧就係凝聚人才。其實凝聚人才呢一樣嘢咧，已經即係某程度上咧係講咗我哋想吸引啲咩人嚟嚇。咁亦都咧，我哋睇到咧嗰個人口嘅增長咧，我哋其實不嬲咧喺香港嘅施政報告入邊都講人口老化，我哋應該點樣應對啊嚇？我哋點樣做其他嘢啊？呢個嘅層次咧，同嗰個整體規劃咧就有啲唔同啦。有啲唔同啦，同埋咧，香港畢竟咧係一個好細嘅地方嚇，我哋咧即係係一個好開放型嘅經濟，我哋好歡迎咧好多人咧嚟香港嘅，咁所以咧我哋亦都要睇咧，今而家要發展創科啊或者教育啊呢啲咁樣咧，香港國際化嗰部分係即係必不可少嘅，我哋最強咧就係喺一國兩制之下，我哋有。一個國際化的環境，所以我們覺得呢在人才方面著墨呢是緊要過我們說啊，即為社福發展或者為我們將來的人口老化去解決，那個是比較本地去看本地的、
2: okay. 我呢段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翻嚟一百點半鐘之後咧，繼續會有星期六問責嘅。咁啊，直播室嘅嘉賓咧就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電話係17231，可以歡迎大家講下你嘅意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以色列时报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以色列和真主党已经同意在黎巴嫩再次停火，停火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四点生效。停火是由美国卡塔尔分别与以色列和伊朗沟通促成。不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双方同意停火之后，以色列战机仍然对黎巴嫩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巴嫩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密集盘旋。以色列官员说，以军将会继续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如果真主党攻击以色列，以方将予以还击。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说，当地累计增至896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232人死亡。目前有约380名患者处于隔离或者住院状态，治愈病例累计78宗。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检测能力较疫情初期已经有明显改善，但接触者追踪不足仍然是防控主要樽颈，可能导致病毒继续传播，警告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应急事件负责人贝利泽已表

0: 表示，疫情形势目前仍然严峻，而且仍在不断变化。世卫已经向受影响地区部署超过115名专家，并运送超过110吨紧急物资，以支持一线行动。翻嚟本港，运输署话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已经完成改善工程，进一步优化旅客乘车体验，包括大楼已经增设闸机，乘客乘搭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往珠海、澳门的成年乘客可以直接在闸机拍八达通，扫微信支付宝付款码或者车票二维码，优惠车票就继续要在柜台购买。运输署在社交网页提到，端午期间跨境人流车流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至傍晚是回港高峰，候车时间会较长，呼吁市民及早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并注意主要车站和口岸广播的信息。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小秀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系湾仔有水管爆裂，就系喺湾仔道同埋天乐里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比较车多噶。咁同时因为受到爆水管嘅影响，跑马地圈嘅电车服务系已经暂停。咁同时红磡系有爆水管噶，就系红隧去九龙方向，跟住管道嘅出口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另外南区寿山村道是有紧急维修的，就是介乎门牌41至到去49号，现在已经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翻工做到冇停手，放工凑埋小朋友，每日咁多嘢处理，我真系需要去酒吧纾解下压力先得啦。
6: 千祈唔好，饮酒唔单止帮唔到你减压，饮多咗仲对身体有害添。其实想纾解压力有好多方法嘅，例如做运动啦，安多芬同多巴胺可以舒缓负面情绪，同仔仔女女一齐做运动，仲可以增进亲子关系添啊！正拎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8: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 两岁男童感染了 H9N2 禽流感，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健医生。
10: 我们做完个分析之后发现，我们香港发现到这个病毒没有这个基因变异，故事以我们的认知，这个 H9N2 一般来说都是不会在人同人传播的，香港的传播风险在大爆发来说是比较低。
8: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1: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12: 大家有不同看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13: 开放聆听的耳朵，
14: 用最坦诚的态度和各界沟通。
15: 星期六早上8点到9点，打来1872311，
16: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17: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18: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是得到解决。
15: 萧乐文、张景莹，星期六问责。
19: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欢迎回到来星期六问责的节目时间。我们直播室这里继续有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这里的。香港正是制定我们第一份的5年规划，政府进行公众咨询的，我为期2个月的咨询，现在开始了大约1个星期，局长收到的意见情况是怎么样？
20: 我们呢已经收到不少的意见了。在我们那个5年规划的专业，大家都看到我们各个政策局已经出去 同有關的即係團體啊。

0: 組織啊，見面啦，就問佢哋嘅意見啦。行政長官咧，亦都即係辦咗兩場咧，係諮詢會啦，係見咗人大同埋政協啦。因為咧，好多謝人大同埋政協嗰啲委員咧，個俾我哋好多意見，因為佢哋即係對內地嗰個規劃嗰個經驗咧好有嘅，同埋佢哋咧喺各方面都係精英，咁即係提供咗好多意見。我哋未來咧會再做多啲嘅。至於嗰個形式啊，同埋即係細節咧，我哋一路咧會公布嘅。咁但係咧，我哋好肯定嘅咧就係、是、之前我哋做咗好多研究同埋意見蒐集，之後我哋而家咧係會更加做即係多嘅即係圍住嗰個五年規劃諮詢文件內容咧，再去問大家意見，希望收到多啲意見，
1: 讓到市民可以俾意見啦。即係係咪都會去到落區，甚至問一下啲年青人咧意見，去下學校啊，或者唔同業界嘅意見都收集啊，直情去到某一啲業界嘅即係佢哋一啲會議咁，會唔會咁嘅形式咧？
0: 其實咧，我哋一路都做緊嘅，就係同唔同嘅組織啦，咩組織都有，商業嘅學校嘅等等都有。咁我哋覺得咧呢個多元嘅模式咧係好嘅，所以咧我哋會一路因應咧嗰個意見嘅諮詢嘅嗰個發展咧，睇下再用唔同嘅適當嘅情景去諮詢嘅。好似我頭先講啦，我哋嘅遲啲有更多資料咧會公布嘅
2: 嚇。咁有唔同嘅諮詢會啦，但係咪會按唔同嘅專題或者唔同嘅主題嚟做？譬如呢啲諮詢會一般嘅規模會去到幾大嘅咧？
0: 我哋而家各個政策局做嗰啲咧，雖然係政策局做，咁但係當然政策局咧，佢喺呢個五年規劃入邊，佢有自己即係專責嗰啲範數啦嚇。咁佢哋個團體咧，亦都會發表嗰特別自己關注嘅意見啦。但係唔排除咧，好多人咧都係會有其他嘅意見，因為好似我頭先解釋咧，這個規劃咧唔係一個界別嘅五年規劃，好似行政長官講，我之前做咗好多唔同規劃噶，但係呢個係大嘅規劃，佢會將唔同嘅範疇咧連埋一起，其實環環緊扣，互相影響嘅。
1: 對市民嚟講好多可能佢哋係關注啦，但係邊啲係五年規劃嘅範疇要聽嘅意見咧？會唔會有啲可能屬於可能？施政報告佢哋先至俾嘅意見咧，其實佢哋會唔會都未必好搞得清楚，甚至有啲混淆，擔唔擔心係諮詢嘅過程有啲意見，其實係未必屬於五年規劃嘅。收集咗嘅時候又應該點處理咧？
0: 明白嘅，我哋明白市民有好多意見，佢哋咧嗰個諗法咧就係、是、呢啲嘢關注我關心我切身關係嘅。呢個係完全理解，好似我頭先講咧，五年規劃係以民為本，以佢哋嘅福祉為目標嘅，咁所以咧，佢哋俾嘅任何意見咧，係都我哋都會翻去收集咗，但係就係嗰、那個規劃上邊嗰個層次啦，就係呢一樣嘢應該係個大方向。戰略性嘅、可操作性嘅，我哋應該擺喺五年規劃入邊啦，定係話係喺每年嘅施政部署度，我哋會應該考慮嘅咧？這個咧係我哋將來咧都會應該喺分析上面、梳理上面咧係做嘅。咁我頭先都解過啦，五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嘅關係啦，咁所以咧唔緊要嘅，我哋好希望咧，我哋而家就住五年規劃咧，我哋希望所有市民或者有關嘅團體都係俾一啲方向性嚇嘅戰略性嘅意見我哋，但係我哋亦都明白，如果佢哋有其他意見，我哋都即係一樣都歡迎，我哋好開放嘅。
2: 講開施政報告啦，睇翻前年啊、舊年，其實施政報告嘅公眾諮詢日期咧，都係六月中開始嘅。其實有冇諗過合併五年計劃、五年規劃同埋即係施政報告嘅諮詢一齊去做咧？又或者兩者個諮詢期會唔會有重疊嘅咧？
0: 這個咧，你講得咧都係好多人關注嘅。就好似我首先所講咧，五年規劃咧係我哋行嘅第一步啦。咁同埋因為時間好趕咧，所以我哋今年咧要盡快出咗去。但是施政報告同樣都是非常重要的，將來那個諮詢過程之中會怎樣做呢？行政長官一定會有很清晰的指示的。那亦都呢，我們看到呢在個過程之中呢，好像剛才我這樣講，最重要是市民給意見啦，我們一樣會收集了的。同埋呢，我們是亦都希望那個諮詢是有序，令到兩樣東西可以有機結合，即係嗰個五年規劃同埋個施政報告。
1: 既然因為嗰個諮詢期同埋施政報告可能會有啲重疊或者咁近咧，會唔會喺即係出咗五年規劃，今年嘅施政報告就已經係做緊最新出咗呢份五年規劃嘅一啲方向，係咪咁樣？
0: 哇！羅文，你呢個諗法咧，我翻去要同行政長。

0: 長官請示嚇，即係我哋呢個係一個好大嘅佈局喎。咁但係咧，我諗咧，我哋一定會考慮到嘅。其實佢哋兩者之間嘅關係咧，政府係完全明白嘅。
1: 嗯，
0: 好似我講，我哋一定係相輔相成
2: 嘅。嗱，我哋睇翻啲鄰近城市嘅經驗啦，譬如澳門，佢哋制定佢哋嘅五年規劃嘅時候咧，一開始佢哋會有一個即係基礎嘅方案，係一啲大方向嚟嘅。咁啊，會聽意見啦。後來一份咧草案嘅文本，咁啊，佢哋今次最新嘅草案文本咧，其實都6万多字嘅喎，咁啊入邊有啲具體啲嘅指標，再諮詢公眾，然之後咧先至有最終嘅文本出爐嘅。其實政府有冇考慮過即係參考呢啲分階段式嘅制定方式咧？
0: 其實咧，我哋咧都有參考過澳門嘅經驗，因為畢竟他們比我們經驗多，他們做了第三份，但是我們擁有的時間就真的很少了，由我們今年三月即公布了15之後，我們立刻開展了工作。現在這份是諮詢文件，它就不是澳門所等同於他們出的草案，所以它是一個框架。我們希望我們第日搜集了意見之後內咧，喺第三季咧可以真係即係做到一個比較即係嗰個公布嗰個五年規劃出嚟嘅。咁因為時間上面啦，但係下一次我哋有多啲時間，我哋點樣做咧？我哋一定可以再即係細心諗下啦。但今次真係時間好緊張。
1: 其實市民俾意見嗰陣，有啲乜嘢特別要考慮或者留意？即舉個例，譬如政府面對嘅唔同嘅挑戰啦，佢哋係咪需要喺考慮意見嗰陣都要考慮到呢啲局限性咧？又
0: 我諗咧，市民最緊要嘅咧就係要明白呢個五年規劃係一個方向性、戰略性而可操作性嘅文件。即係我哋希望佢俾嘅意見咧係一個大方向，即係覺得香港應該去做呢一樣嘢，因為佢哋想見到香港未來係點樣樣，令到佢覺得喺香港係更有希望、更加開心嘅。咁如果你從呢一樣出發咧，即係有一啲嘢咧，就大家都好想做政府做嘅，但係佢要明白咧，即係呢一樣嘢係有優次啦，同埋咧就係個可操作性啦咁。但係好似我講，無論如何對任何市民嘅意見，佢對於將來我哋應該點做咧，我哋都即係願意聆聽嚇廣納民意嘅。
1: 嗯
2: 咁啊，嚟緊咧，你收集咗唔少嘅意見，咁啊，你哋需要梳理啦，會點樣整理咁大量嘅意見？點樣去整合咧？同埋呢啲意見收到翻嚟之後，會唔會對外公開？
0: 我諗咧就即係嗰啲意見咧係好重要嘅咧，就係要分析，要整理，同埋梳理出乜嘢咧？梳理出嗰個戰略性嘅部署。但係咧，我哋係好幸運嘅，因為咧，我哋頭先講有背景就有15個大嘅發展框架、大嘅發展路向咧，大家已經睇到。咁我哋咧就喺個意見當中咧，應該匯合整理咗咧，係邊一樣嘢係對未來香港嘅發展可以配合大環境、大方向，而係為市民能夠個福祉能夠有即係改善㗎啦嚇。同埋咧，我哋最緊要嘅一樣嘢咧，就係要可操作。即係我哋唔可以天馬行空，因為有一啲嘢我哋都要真係睇下，個發展方向、國家嘅發展方向、我哋自己嘅發展方向係唔係做得到呢一樣嘢咧？如果以香港嘅實力同埋優勢，係唔係應該做呢一樣嘢咧？呢啲就係我哋去整理資料，但係一啲都唔容易。我可想講咧，即係要第三季海量嘅嘢做好曬，跟住做一個。是思路清晰、布局全面、分析要精准的五年規劃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但是一定要快。
1: 所以收了一些意見回來，其實應該不是只是你們局做，
0: 不是
1: 其他局那個怎樣配合的，到時
0: 候其實
1: 出一個定稿出來。
0: 行政長官一早已經指示了個架構的，我們是全民動員的，就是在行政長官領導的方向之下，我們所有司長同埋局長咧都會參與，唔同嘅政策局會就住個政策範圍會研究啦。收到咁多嘢，佢哋又出去外面見啦。但係咧，我哋咧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係一個主責嘅部門，我哋會統籌不單止，我哋會明白邊一樣嘢要串連，即係唔係再係一人做一卡而冇關聯，唔係咁啊。因為一定要有個規劃佈局，咁我哋咧就負責。做一個主責單位去統籌謀定，就究竟嗰個規劃應該點做，係一個好大嘅工作。但係行政長官已經指示咗啦，我哋而家咧係

0: 全民咧係上下一心咧要推進，希望咧第三季一定要做好嗰份五年規劃嘅文本啦。
1: 咁啊睇翻國家嘅五年規劃啊，其實佢哋都有定出一啲好多嘅指標嘅，有啲係預期性嘅指標，譬如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嘅比率啦，又或者每千名人口擁有幾多位執業醫生等等嘅。香港需唔需要喺依份即係最終嘅文本裏邊咧納入呢啲指標咧？
0: 係，其實呢個問題咧，過去嗰幾日咧，大家都問咗好多次噶啦，行政長官亦都有答過，即係其實。就算在國家的十五規劃入邊咧，佢指標數量都唔多嘅，係20多個到，甚至我哋參考咗上海啊、深圳啊呢啲地方咧，佢哋嘅指標大嘅指標都唔會太多，係嘅，有啲係約束性，有啲係預測性嘅嚇，呢啲咧香港咧將來咧都應該會有嘅，因為一個規劃點都要有目標噶，但係好似我哋不嬲都咁講，嗰、那個規劃咧係一個大方向嘅。不可以太多指標，不可以太死的。行政長官其實每年的施政報告入面已經有很多績效指標，我們所說的 KPI 啦，很多的。那些就細化了，具體化和細化了。在執行落實的過程之中，有哪些幫我們看到哪個是個里程碑，哪些是我們階段性要做到的事。這些呢將來呢就是規劃和那個施政報告喺度互相輔相成嘅其中一範啦。
1: 局長可唔可以解釋一下點樣為之大嘅指標？邊啲又係細化嘅指標？邊啲會出現喺五年規劃入邊？邊啲會出現喺施政報告入邊咧？
0: 其實咧呢啲咧就真係又係啦，就係規劃而家我哋做嘅時候，其中一個最大嘅挑戰。咩叫大？咩叫細？咩叫個範疇闊？不可以太少，但是呢又不可以太過去到太低 的層次了，因為太過死了這樣。那我們呢就會研究的，但是那個就是思考的地方都是那個戰略上面，那個佈局上面，哪一樣東西會幫我們看到我們的戰略是不是走緊對的路、方向性啦、另外一個咧就係個可操作性啦，即係有啲嘢喺香港嘅環境咧，我哋係做唔到嘅。我哋有啲，因為我哋係一個好開放嘅經濟體，有啲嘢唔係我哋話要做到就做到噶嘛，係外來嚇嘅經濟影響噶嘛，譬如公司啦、或者係投資者啦等等，人才啦，佢嚟唔嚟啦、教育嘅發展，我哋喺邊一方面？哇，原來～好多精英嚟咗，突然間嘅咁，所以有一啲指標咧，係我哋要真係慢慢考量。咁呢個過程咧，都係有啲要學習啦嚇。咁嚟緊我哋收曬所有嘅意見咧，就其中咧要同好多嘅政策局咧，大家去部署啦。
2: 有啲人都擔心，即係會唔會所謂大嘅指標，其實就即係變咗目標，就未必係一個即係睇到客觀地或者數據化地評估到究竟啲目標做成點嘅指標咧？即係會唔會有咁嘅情況？
0: 哦，即係太虛。
2: 會唔會咁咧？呢個第一樣啦，第二都有人問，舉啲例子，會唔會可能香港嘅五年規劃可能會有日後香港嘅研發開支佔 GDP 比重幾多啊？或者係香港嗰個人均居住面積可以去到幾多啊？呢啲比較客觀嘅指標，日後會唔會喺五年規劃嗰度出現？
0: 嗱，我哋而家未有定案，但係咧你啱嘅，阿羅文你講得啱嘅，就係咧有啲指標係真係會睇到，要睇到，因為睇到先可以知道我哋做成點嘅。咁呢個係一個其中考慮，但係即係正如國家入邊都係有啲係。可以預測，但是你不會即係十拿九穩咁，一定會知道你自己做到，因為即係嗰個變數咧，唔係你自己控制嘅。但有一啲咧，我哋基本上係哦，因為我哋要做到某一樣嘢，我哋一定要做到嘅。咁嗰啲咧，我哋同埋有啲係喺我哋政府入邊自己就係彰顯政府喺嗰一方面要落力做啦。咁嗰啲咧就真係可能咧係一個標誌性。嘅目標指示啦，咁呢啲我哋而家都諗緊嘅。
1: 正如頭先國家都即係國家嘅指標都有分即係預期性同埋約束性啦。嚟緊我哋呢啲大指標會唔會都有個大概咁樣嘅分類咧？
0: 我哋會考慮每一個指標都會考慮，究竟佢嗰、那個即係落實嘅時候，我哋應該仲用邊一方面嘅？
2: 嗱，講下嗰、那個一啲延續性嘅問題啦，因為而家話第三季內啦，應該係可以爭取係發表到五年規劃嘅正式文件啦。咁本屆政府嘅任期就得翻一年，去到出年六月底啫。咁嗰、那個延續性係點咧？即係雖然五年規劃作為一個前瞻性、指導性嘅文件啦，咁點樣確保喺下一屆政府嗰個延續性係確保

0: 系嗱，我觉得咧，嗰、那个五年规划就系一个蓝图，觉得个方向啱，大家要向前去嘅话咧，系唔会因为嗰个政府换届而应该受到影响嘅。就系、是、因为个延续性，冇延续性点发展呢？你如果冇延续性，个蓝图都冇意思噶，系咪？即系你要一步一步向前迈进，嗰五年内先可以达到个目标噶。咁所以咧，同埋咧制定嘅时候，我哋已经睇到呢个系一个大方向啊嘛，吓佢中间每一年嘅施政报告仲可以灵活去配合嗰个方向发展嘅。咁所以咧，我会觉得咧，即系嗰个系唔应该。佢嗰個延續性咧係會受到影響嘅，嚇，因為我哋每一年嘅施政報告就會可以去睇下點樣落實嗰個發展嘅方向，呢、這個最終嘅目標都係為咗香港發展得更好，個福祉人民福祉可以提升，所以呢、這個我覺得係。每一屆政府都是想這樣做的啫，
1: 但反翻轉頭咁諗啦，即係會唔會話依個政策嘅方向定咗落嚟啦？喺五年規劃又限制咗下屆政府去制定佢哋嘅政策咧？
0: 明白嗱，所以咧喺拿捏嗰個規劃咧就好緊要啦。我都講呢個係規劃，唔係計劃，佢係有大方向、有戰略，可操作，但係唔係講一成不變啊嘛。即係佢你喺個施政報告落實嘅時候，你都要審時度勢噶，你都要改噶。譬如原來全球創科突然間又發現咗一樣嘢咧，翻天覆地，所有嘢都變曬啦。咁喺創科上邊，我哋都係有希望有一啲目標嘅嚇，發展緊某啲嘢，吸引某啲人才嚟嘅，係咪要變呢？啊，咁嗰啲好靈活啦。我哋就可以喺每年嘅施政報告度部署改變啦，甚至唔喺個財政預算案應該要相配合啦。
1: 同埋咧，即係依份五年規劃裏邊咧，嗰啲願景目標會唔會有一啲咧，唔一定喺五年裏邊要達成，可能係更遠嘅時間要達到。
0: 呢個長遠嘅規劃、長遠嘅目標咧，其實咧就係喺五年規劃入邊嘅背景後面。背景後面就係、是，但係呢五年內咧，我哋真係希望咧，用嗰個五年嘅時間咧，做到一啲所謂階段性你有嘅目標。太長遠，你真係即係好難好難規劃啊，因為變數又越嚟越多啦。第二，市民都會覺得，階段性我都希望睇下你做成點，知唔知行落去啱唔啱嘅，我有冇受惠嘅咁樣。咁所以我哋覺得咧，五年規劃係個時間係啱，而特別咧就係因為。國家嗰個戰略層面，佢係以五年規劃為一個階段嘅。啊，我哋香港嘅發展咧，同國家嘅發展咧，係一定係非常之緊密。嚇，我哋一定要對接嘅。如果呢個大環境嘅改變喺五年之內咧，我哋睇到係會係向呢個行，咁我哋應該咧一定要銜接。至於下一個五年係點咧？啊！佢哋下一個五年嘅規劃咧，對我哋都有影響㗎，我哋都會係一路咁樣睇住落去。
2: 頭先講好多諮詢啦，或者諮詢文件嘅一啲內容啦，咁都可唔可以講下其實日後定咗個稿出嚟係一份點樣嘅文件？因為都有人提到啊，暫時而家睇啦，諮詢文件好似頭先都講少少內容就未必話去到好詳盡嘅。咁有人話啊，啲嘅建議啊，會唔會好似即係個理論基礎未必好足夠啊，或者數據上面有冇啲支持？日後嗰個正式嘅文本係咪都會有一啲理論，有一啲嘅數據，成份嘢係點樣嘅咧？其實
0: 嗱，我哋睇國家五年規劃咧，其實佢嗰本書咧，成個國家咁大嚇，都係幾萬字嘅，就唔會好多好多頁嘅嚇。咁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呢個係一個規劃，佢嗰個細節咧會喺下低好多政府嘅報告啦。佢哋每年有好多唔同嘅政府報告入面，好多細碎嘅。嘅事項啊、指標啊，你睇到各市各省佢哋嘅五年規劃已經有細化咗啦。再去到地區將來下唔同嘅地方嘅每年嘅政府報告咧，亦都會有更細緻嘅。所以我相信咧，將來咧我哋嗰個五年規劃咧，都係應該係一個比較宏觀嘅嚇、但係個理念係點樣樣咧嚇？後面有咩理據咧？我諗而家喺各個政策局同唔同嘅示範者傾嘅時候咧，一定咧就已經有好多討論嘅。咁而第日咧，喺將來出咗嗰個五年規劃之後咧，政府亦都需要好多解説。解説我哋諗緊啲乜咧？譬如頭先咁講，我已經解咗五年規劃入邊個北都嗰、那個發展個載體，那個相互關係嗱，這個咪個理念咯。

0: 呢個咪嗰、那個，即、就、係、是、我哋所謂嘅論據咯。就係、是、我哋希望咁喎嚇，唔係淨係睇個土地發展喎、咁樣。咁我諗咧，將來咧希望有更多機會解説，亦都喺呢個諮詢過程之中咧，我哋歡迎好多市民或者業界或者持份者或者其他好多朋友啦嚇，俾我哋更多意見，我哋都要去思考。
1: 因為有啲意見就係，譬如內地城市有啲五年規劃嘅模式嘅成功咧，可能都係基於一啲地方政府嗰個資源嘅配置權。咁香港嗰、那個即係自由市場經濟啦，資源嘅配置都比較多元化啦。咁喺五年規劃之下，咁其實你文件都有提到啊，背景章節嗰度提到話堅持市場主導、政府引導，當中有冇啲乜嘢難度咧？即係香港呢個場景啊，同內地嘅場景比較，做五年規劃嘅分別或挑戰係咩咧？
0: 係嘅。香港的經濟是一個很開放型的經濟，所以我們開宗明義說，我們是堅持市場自由市場、一國兩制之下，我們的優處就是我們是一個開放國際化的地方，我們的資金流、人流是非常之流通、完全自由的、在這些這樣情況之下，任何規劃都是困難的、因為如果這些變數呢就真的會隨時變的話呢、你想想你怎樣可以計劃經濟是沒有可能的、你那個這麼開放的經濟體有多少人會來，有多少資金會來，不是就只可以自身做得好一點、規劃就是強化自身能力，你有規劃告訴人我是想這樣做，結果有興趣的人就會看到有一個穩定的發展方向，這個政府不會突然間就唔准創科，唔准呢樣，唔准做呢樣，唔會嘅。我哋就鼓勵呢啲，鼓勵呢啲。我哋亦都歡迎邊所有嘅人才學生嚟香港嚇、我哋又歡迎呢樣，歡迎嗰樣。就係、是、香港就係一個好開放包容嘅經濟體。我覺得呢個係緊要嘅。
2: 嗱，局長你喺三月底上任啦，現屆政府任期剩翻一年啦。除咗依個五年規劃以外，最重要嘅工作目標係啲乜嘢咧？
0: 嗱，五年規劃當然係重中之重啦，但係我個局嘅同事咧，而家咧做緊好多嘢嘅，選舉啦，我哋未來11月咧，應該11、12月啦，我哋一定咧就要舉辦選委會分組界別嘅選舉啦，因為下年咧我哋又要就係、是、有行政長官嘅選舉啦，明年咧我哋亦都有一個好大型嘅區議會選舉啦，呢啲咧要。真係要好細緻嘅部署啦、準備啦等等啦嚇，咁呢個咧亦都係我哋個局非常之忙嘅嘅範疇之一啦嚇、我哋咧亦都有一樣嘢好緊要，我今日咧係即係
1: 十零秒到
0: 嚇嚇，就係嗰個區域合作，就係、是、大灣區嘅發展，這個、呢個咧喺五年規劃同埋我未來嘅工作咧都亦都係重中之重嘅。
1: 今日多謝曬局長上嚟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多謝你。
0: 係，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有网上片段显示，青山公路荃湾段怀疑有的士车队的士在马路中间停车，让乘客落车和搬行李。运输署说非常关注事件，署方得悉涉事的士车队营办商已经即时终止和涉事的士司机合作。署方已经要求营办商就事件提交报告，并严正敦促有关车队营办商指示旗下所有车队的士司机必须时刻注意驾驶和道路安全，在适当位置上落乘客。运输署重申，驾驶者不得在对自己和车上乘客又或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危险的地方停车。在路中心停车或上落客，不但阻塞交通，亦威胁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署方亦提醒行人应该在安全地点横过马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在今年某个时间再次前往中国，亦将出访土耳其。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在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发表谈话时宣布这项消息。特朗普说，国家主席

0: 平將在九月訪問美國，他們亦會到中國參加一場大型會議。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是影響廣東，同時副熱帶高壓脊逐漸覆蓋南海北部。上午八點，熱帶風暴米克拉集結在雅蒲島以北大約54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22公里，移向菲律賓以東海域。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初時有幾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8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報章摘要，
2: 歡迎收聽報章及社評摘要，為大家主持的是潘潔平和鄺讚恩。
3: 首先看明報報導，政府提出訂立北部都會區專屬法例，以加快北都建設。發展局上個月完成大約兩個月的諮詢，昨日向立法會提交文件，交代最新修訂的多項建議，目標下個月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今年內通過。政府建議在專屬法例提出各項的豁免和放寬安排，包括引入跨境便利措施，原本只是限定在河套香港園區適用的物資、數據和資金流跨境安排，考慮擴至北都其他地區。另外，政府也提出除了保育地帶，北都範圍內其他用地都可以經簡化程序申請改劃。明報報導。
2: 商報報導，昨日是一年一度的端午節，全港多區龍舟競渡，在赤柱、大澳、香港仔、沙田城門河、尖沙咀、海濱等地方，不單止可以欣賞到精彩的龍舟賽事，還能夠品嚐到端午節主題美食，甚至不少賽事舉辦的地點還讓市民參與非遺工作坊，體驗傳統的手工藝文化。商報報導。
3: 文匯報報導，踏入畢業季節，在本港各間大學當中，科技大學率先公布畢業生調查數據，顯示該校在去年本科畢業生的全職就業比率比起之前一年跌了 2.8%， 去到低於60%。而薪酬雖然平均數微升，但是中位數就下降，有不少畢業生積極求變，繼續進修的上升到 24.9%。而包括創業在內的自雇比率亦都明顯增加，說明新一代的出路前景正是從過往的直線就業轉為多元博弈。文匯報報導。
2: 星島日報報導，本港近年有不少大廈進行維修，但是工程棚架伸出到去路面變成都市陷阱，引發交通意外。根據九巴的數據顯示，前年和去年分別錄得每個月平均 1.17 以及 1.25 宗需要轉介給部門的棚架影響行車安全個案，今年頭四個半月每個月平均有 1.78 宗。據了解，有巴士公司是向運輸署投訴棚架伸出去行車道路的問題。屋宇署近日已經發出通函提醒業界，說大廈棚架需要符合和馬路距離的要求。星島日報報導。
3: 經濟日報報導，再有體壇盛事落戶香港，全球領先健身競賽 HIROX 是宣布在明年年中在香港舉辦世錦賽事，亦都是該級別賽事首度落戶香港和亞太區。立法會議員鄭永信說，對於世錦賽選址香港感到十分鼓舞，而因應世錦賽預料可以吸引數萬名選手來香港，希望政府能夠透過盛事年表統籌加強配套，以助選手及早安排行程，鼓勵餐飲、零售和酒店業配合宣傳支援。經濟日報報導。
2: 《東方日報》報導，天文台在星期四曾經一日之內發出兩次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就是98年3月設有暴雨警告信號制度以來的第一次，兩個黑雨相距只有3.5小時。天文台科學主任解釋，相比起大型熱帶氣旋，暴雨是一個較為小型的系統，變化非常之迅速，由發展到消散可能不夠1-2小時，影響範圍可能只有10至幾十公里，所以提前幾個鐘頭甚至一日預測受到

0: 暴雨的位置和时间仍然是现今气象界的一大挑战。东方日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每年一度的端午节既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亦是向国际展示香港活力澎湃的舞台。游客通过感受香港节日的浓郁气氛，龙舟盛事更加是香港发展积极向上的生动体验。香港加快创新发展和经济转型的步伐，打造国际盛事，整合海滨资源，必定能够充分发挥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特色。大公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就关注到科大的调查显示，本科毕业生全职就业比率跌至到不够六成，反映了当前就业市场的变化，传统的直线就业模式正是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 AI 时代特有的新型多元博弈模式。评论认为，学校、企业和社会各界应该同心协力，为青年提供多元发展路径。文汇报社评。
1: 明报社评就说，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不再定义何谓贫穷。当局强调，贫穷既有经济层面，亦都有非经济层面。只是看单一指标当然不足够，政府增加非经济支援之余，亦都需要确保经济上的扶贫力度足够。无论是怎样，相信很多基层市民都不希望看到当局日后会以民生福利开支已经很多为理由收紧扶贫方面的投入。明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美国和伊朗原定昨日在瑞士展开的和平谈判告吹，事件是再次显示伊朗对今次和谈拥有大的主导权和话语权，美国似乎只能够被动地配合。评论认为，美国强大和先进的军力用来对付伊朗这种中型国家已经是力有不逮，今次伊朗战事更加是令美国得罪了大量选民和盟友，美军霸权的威慑力一铺清袋。星岛日报社论。
1: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啦隧道方面咧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咧就排到去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都系正常嘅。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港岛湾仔道有爆水管啊，咁现时咧湾仔道同埋天乐里交界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同时候咧轩尼斯道去金钟方向介乎天乐里同埋宝灵顿道咧之间一段部分行车线亦都封闭，揸车嘅朋友咧，经过记得小心同埋留意现场指示。咁另外咧，红隧亦都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嘅，去九龙方向管道出口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7: 文学其中一个功用就是可以反映时代。
8: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9: 儿童文学作品都可以反映时代，所以你就要多啲观察啦，多啲关心啲小朋友佢哋而家谂紧啲乜嘢咧。
7: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作家周默默分享儿童文学创作心得。
8: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泰国朋友的香港故事太特别了，
11: 讲得太微妙。
12: 知不知道泰国人最喜欢在香港带什么回去呢？
13: 吃糖。
12: 知不知道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不是人人接受到的小食是什么呢？
13: 西国热散。
12: 知不知道以前泰国新娘刚刚来到香港最适应都是什么？
13: 咬妈。
12: 知不知道？
10: 不要再知不知道了，听我们的节目就知道。
14: 更多关于泰国文化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讲得太微妙》，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6: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17: 嗱，唔好问我啫。

0: 先啦吓，
1: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0: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1: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0: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2: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3: 有限。通往无限，
4: 现在开拓未来，
5: 未来无限。
0: 星期六上昼，欢迎收听《未来无限》，我是 Tracy 邓焕仪，
6: 我是何展鹏阿鹏。今集的实验试新室会继续留在学校，和小学的课程发展主任了解学校引入科技产品怎样帮助老师教育学生。
0: 下半部分我们继续请来教大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和我们分享细胞治疗研究的未来发展。现在先和大家一起听一下实验试新室。
7: 按了我们的目的地就可以开始。
8: 你好啊，我考紧过嚟。回收箱，多谢老师同学，我小蒙走啦，有事再叫我，拜拜。
9: 哈哈，我翻嚟啦。

0: 展鹏眼前见到一个的士嘅身影，好用力咁搬紧一沓沓嘅稿件上去架手推车度。早晨啊，邓焕仪，搞咩啊？使唔使帮手啊？
1: 阿鹏，你嚟到就啱啦，我清紧啲垃圾啊，急需一位壮丁，需要人帮手搬嘢啊？
0: 你唔好以为我听唔到你改咗口啊！好啦，搬去边啊？
1: 门口回收箱嗰度就得噶啦。
2: 哇，都几重啊！
0: 咁多文件，最近又咁热，其实你一个人搬都几吃力，来来回回都唔知要走几多转啊！
1: 都系噶，不过我都知道而家有学校引入咗机械人，帮老师同同学搬运，我谂应该都会轻松好多啦，至少都悭翻啲脚骨力啊！
0: 正好我今日就约咗中华基督教会蒙皇花屋纪念小学嘅课程发展主任吕君仪老师，仲有两位同学仔，等佢哋带我哋试下用送宝机械人啊！
3: 大家好，我是六 A 班梁浩晴，
4: 四 C 班陈晓敏，
3: 我哋是校园环保领袖生。咁我哋喺平时午膳之后就会进行回收废纸，太重嘅关系，咁所以我哋就会用到呢部机械人。咁我哋就会将啲废纸摆喺机械人架上面，然之后再设定目的地嘅，就等我哋示范俾大家睇。
1: 送宝机械人是一个大约一米高，外面看来有点像一条圆咕噜的白色柱体，上面就装了一个用来放置物件的层架，一共有成三格架。机械人的正面有两个荧幕，机身就显示着一句字句，写着相信自己，你比你想象中的更强大。而机顶就在机械人待机的时候显示着一对大眼睛和一个细细的口，代表着机械人的表情。
0: 而当你要指示机械人送嘢去边呢，原本显示紧眼同口嘅界面，就变咗落指示叫机械人去边嘅界面。荧幕显示住三个层架，可以将各个层架嘅物件选择送去唔同嘅地点，例如回收箱、教员室、校务处，甚至上车啊、搭 lift 啊，连去羽毛球场都得噶。佢识晒路点去噶。
5: 老师同学，请输入目的地啦。
3: 按了我们的目的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
4: 回收箱路等啊。
5: 你好啊，我考紧过嚟。回收箱，多谢老师同学，我小蒙走啦，有事再叫我，拜拜。
0: 啱啱就示范咗点样帮你哋手一齐回收啲纸啦。平时啲回收工作有部机之前会回收啲咩噶？
3: 咁我哋都系回收废纸、胶樽或者铝罐啦。之前我哋搬上搬落都好嘥力嘅，但系有咗机械人之后，唔单止轻松咗，嗰个效率都提升咗唔少嘅。
4: 我哋有咗呢个机械人之后咧，令呢个工作冇咁攰啦，同埋啲同学更加积极参加嗰啲环保活动。
0: 同埋系咪都一次送多咗好多嘢可以？
4: 多咗好多。
1: 回收个地点同埋你哋嘅目的地又会喺边度嘅咧？
3: 啲回收嘅起点多数都会喺教员室嘅一个门口啦。咁我哋终点我哋设定咗就系有回收站呢个位置嘅。
1: 不如都问下 Miss Lu 点解会引入机械人啦？
6: 大概學校幾時開始引入送寶機械人，同埋你日常係點樣利用送寶機械人？
7: 咁我哋學校喺2023年咧就購入咗智能送寶機械人啦。教師嘅層面，我哋會運用機械人咧去到運送一啲文件去到校務處啦。咁其實平時老師嘅體力勞動都好大嘅。咁我哋如果有得去慳咗呢個力嘅時候，其實都係幫到老師。校園領袖生入面咧，其實都會用到機械人咧去到回收廢紙。
0: 自己用呢部機械人嘅時候，通常送啲乜嘢文件會比較多？
7: 要校長簽嘅文件啦、報價單啦，好簡單。有時啲文具其實我哋有時都要送過去校務處，咁佢都會幫手接受。
0: 啱啱就有環保嘅做一啲回收紙嘅工作啦，係咪主要都係呢一個？會唔會都有其他我哋都有機會用到嘅？
7: 四年級的學校 IT 課程入面都會有用到機械人嘅，咁我哋會讓小朋友去認識機械人的運作啦，去探究一下究竟機械人點解可以懂得避障的功能，其實背後都是有一些機器學習啊、視覺感應的功能在入面。咁我哋好想小朋友去到感受一下呢個科技為生活帶嚟的便利。科技在校園入面都引起到小朋友的好奇心嘅，有時候他哋經過都會同佢 say hi 啦，甚至係問一下究竟佢會不會去做到某一啲動作㗎？
0: 即係佢除了行政幫助，即係佢哋本身都係一個教材。

0: 本身都是一个教材嚟，我哋四年级就认识为主啦，去到五年级、六年级咧就会真系有其他嘅一啲人工智能嘅工具咧，去到帮佢哋学习建立实际去操作嘅。咁呢个就系一个好好嘅工具，去俾小朋友感受到科技喺校园喺生活嘅应用咁样咯。
1: 我都想知道学校引入科技的理念是怎样。
2: 我都约了梁启智副校长一起问下他啦。
3: 我哋各科其实都会引入一些不同的 AI 工具去帮助学生去学习的。那这个正正就涵盖了我们在软件、硬件同埋我们一些跨学科领域一些的应用的。讲到在 AI 在教育上面的应用呢，好多人會以為，學校會唔會花好多資源去買一啲好高科技嘅產品啊，或者去自己建構一個好強大嘅大語言嘅模型啊？我哋就希望學生可以運用 AI 去成為佢一個學習嘅工具，培養佢自己，提升佢自己嘅自學嘅能力。咁我哋希望最終係可以將整個學習嘅過程，將個學習係還翻俾學生。
4: AI 的應用對於學生學嘢，甚或乎教師在教學和行政上面，那個最大的幫助又在哪裡？
3: 自從引入了 AI 教育的策略啊，一些工具之後，我們看到最大的變化就是學生的學習的動機是強了的。因為以往學生的學習的模式呢，可能比較被動一些的，可能上堂主要是老師會講解啦，學生就是一個接收的角色，等老師給他一些知識。用了 AI 之後，重點就會變成學生他們會主動性會強了很多。
5: 大體有什麼科都有引入不同種類的科技產品，
3: 譬如我們音樂科，我們會叫學生去生成一些音樂，因為以往他們如果要創作一首歌出來，第一他們要有一個很強的樂理的基礎，他們的創作力，他們的音樂背景要好，但現在我們用到 AI 的程式，他輸入一些指令的時候，他就會生成到一首樂曲出來。高年級我們會要他生成一首歌曲，是配合我們跨課程的學習的。他們要生成一首歌曲是給長者去聽，然後我們會結合了服務學習，我們會帶一些小朋友去老人院那裡去探望一些長者。過程中呢，他們要將自己的首樂曲呢去介紹給長者去聽。這個也是結合了同理心、科技和創作的一個的成品。
1: 今集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再见。

0: 有限通往无限，
1: 现在开拓未来，
2: 未来无限。
3: 我是翁建林，我的单位是香港教育大学科学及环境学系。我的研究专长其实就主要集中于神经科学的研究和生物学边的研究。
4: 在细胞治疗的研究领域，翁教授认为在未来十年可能是一段黄金发展期。
3: 因为个社会开始是完全接受到一个用细胞治疗去改善很多疾病，过往是不能够医治的疾病。咁咧，亦都係咧，可能真係我哋慢慢掌握到啲技術嘅話咧，其實能夠達到咧，係即係修補到本來係老年出現嘅情況，都可以有機會咧係走翻轉頭，比較後生啲，或者咧係可以改善到一啲而家非常難搞嘅疾病。舉個例，好似係阿茲海默症啦，即係所謂嘅老人痴呆等等嘅疾病咧，嗰種嗰、那個病徵又好，或者是改善到個生活質素，咁呢啲咧就會係未來十年咧一個好大好大嘅發展咧。
4: 翁教授坦言，喺科研路上難免遇到挑戰，例如經歷實驗失敗。
3: 因為我哋科研方面咧，其實好多時候要攞經費啦，咁即係經費又失敗啦，咁等等等等。最難忘咧就係我哋個成果係發表到，譬如係比較好的论文啦，咁同埋咧就系过往我同好多学生啊，同埋博士后啊等等嘅员工咧，即系嗰啲嘅经历啦，咁啊大家出到论文啊好开心啦，咁样，咁亦都系咧就参加啲发明比赛啊等等咧，都系发现咧都可以攞到好宝贵嘅经验，咁呢啲亦都系一啲比较难忘嘅回忆嚟嘅。
4: 翁教授勉励年轻科学家，即使面对压力，仍然可以喺科研路上坚持落去。
3: 當然是努力很重要啦，咁亦都係有少少咧，加上有少少運氣嘅，因為咧我哋做科研咧，其實係好多時都唔能夠未做個實驗之前咧，都唔知道嗰個結果係即係唔能夠 100% 去預計嘅結果，咁啊好多突破咧就係當你係有啲未知嘅情況之下咧，就可能係由呢度產生突破啦。因為如果你樣嘢咧都已經係預料之中咧，咁就冇突破噶啦，即係變咗咧。當然在科研之路的年輕科學家咧，佢哋而家面對的壓力很大嘅，比起我哋當初更加大，咁所以即係鼓勵佢哋咧，就面對壓力的情況之下，都能夠做到即係自己想要嘅嘢啦，同埋即係希望有咁嘅機會係發展到咁樣。
0: 有限通往無限，
1: 現在開拓未來，
2: 未來。
4: 教大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
3: 未做个实验之前咧，都唔知道嗰个结果。当你系有啲未知嘅情况之下咧，就可能系由呢度产生突破啦。
5: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让我们看远一点，
2: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贫穷线以往只以收入作为参考指标，不计算个人资产一直有不足，参考价值不精准，难以寻找真正有需要的人。举例，一名退休长者如果没有工作收入，但持有多个单位，在原有做法下会被界定为贫穷，认为并不合理。他又强调，新做法不等于不理会低收入人士，政府设兜底保障，例如综援措施等。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㓥房、单亲和全长者户。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三个目标群组预计大约有90万人，政府已为他们制定支援项目，成效非常好。例如社区客厅今年将增至18间，现时已有大约10000个家庭登记，估计使用人次达到200万，反映㓥房家庭有频密使用。陈国基预计未来有需要人士数目将持续增加，照顾者值得关注，少数族裔亦都需要协助，扶贫委员会将订定合适方案为他们提供支援。政府正就本港首份5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目前已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举办了2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对于有人担心香港是否行计划经济脱离市场主导时，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导向都很重要。他指出，諮詢文件是框架，政府態度比較開放，不會有引導式問題。被問到諮詢文件的內容和字眼與施政報告相似時回應，重要的事要講多幾次，指五年規劃是大規劃。他又以捉棋作比喻，施政報告和預算案是捉棋過程的佈局，期間要因應對手的套路檢視。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将在今年某个时间再次前往中国，亦都将出访土耳其。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在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发表谈话时宣布这个消息。特朗普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9月访问美国，他们都会到中国参加一场大型会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受爆水管嘅湾仔道同埋天乐里交界咧，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嘅。咁同时候咧，轩尼斯道去金钟方向介乎天乐里同埋宝灵顿道嘅一段啦，部分行车线亦都系封闭。揸车嘅朋友咧，记得要留意现场指示啦。乘搭电车嘅朋友咧，就可以留意咧，较早前受爆水管而暂停嘅跑马地圈电车服务，而家已经系恢复正常。隧道方面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有车龙排到去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喺港岛啦，寿山村道咧有紧急维修，近寿山村道41至49号咧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艾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4: Karen 啊，我爸爸成日都唉声叹气，翻工好似好大压力咁啊，点先可以帮到佢啊？
5: 长期嘅精神压力会降低身体嘅免疫力噶噃。可以多啲同爸爸倾偈啊，搵埋佢一齐做运动，例如行下山、踢下波咁啊。啊，仲有啊，叫爸爸唔好挨咁多嘢，早啲瞓啦。如果真系有失眠问题，咁就要揾专业人士帮帮手啦。
4: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5: 我郑瑞文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6: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7: 金融科技、行业发展，什么年代？
8: 理财新世代，
9: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10: 早晨，大家早晨 ，Iris 早晨，
11: 師傅早晨
10: ，Alan 早晨，
12: 早晨，師傅 Iris。
10: 今日同我哋上嚟一齊接誒傾嘅咧，就有紅谷資產管理行政總裁及首席投資總監陸廷龍 Alan， 大家應該都好熟悉佢噶啦。嗱，今日我哋想傾下咧，而家踏入六月咧，恆指咧都反覆受壓嘅，但係亦都見到多間嘅投資機構近日咧就下半年前景咧作出預測，好壞三半嘅噃。有啲認為咧恆指仲係缺乏催化劑，就難以大升，但係有啲咧就認為AI 利好因素咧，仲係未變，咁甚至認為亞洲咧或者會成為下半年嘅資金避風港。另一個同股市息息相關嘅趨勢咧，就係 IPO 嘅活躍走勢啦。咁當中我哋睇翻今年上半年同一啲 AI 相關嘅新股咧，佔超過一半嘅。咁 IPO 市場嘅活躍程度正逐步係改變香港股市嘅結構同資金流向，但係呢個改變係好定壞呢？咁啊，陣間請教阿 Alan。嗱，咁啊嚟到即係老土啲講嗰句説話，就係五窮六絕七翻生啦嚇。咁港股喺六月份咧，即係表現有六絕嘅味道啊。咁啊，日前咧更加禮拜四啊跌穿咗24000啦。咁啊，你認為六月嘅恆指受壓，其實都唔單止六月啦，今年以嚟都一路偏弱，個原因係咩？同埋七月可唔可以真係翻身？
12: 其實我諗2026年咧農曆年之後咧，其實就身邊好多朋友咧就成日同我講，佢話喂 Alan 啊，佢點解港交所唔升嘅？佢話佢嗱，你睇我哋啲 IPO， 哇喺睇到嗰啲報道，哇好似咧就鋪天蓋地啦，嚟緊好多生意做，咁咧就大家就個心咪覺得，咦多新股嚟，跟住咧就市值擴大咗。咁成交一定係會多咗，即係或多或少都會多咗。咁應該就利好呢個港交所股價嘅。咁大家望穿秋水，等下等下咧，等下等下咧，港交所個股價不單止落後啦，咁喺最近呢一個月咧，仲可能即係好似開倒車咁啊，啜一聲就落翻後邊啦。咁我覺得頭先阿黃師傅講話，即係好壞參半嗰個因素咧，其實我諗喺今年上半年咧，就其實我哋見到咧就 那個投資主題是魚肉從來沒有變過的，由去年延續到今年呢，都是講緊人工智能芯片製造科技類，全部都是領先。你見到美股那個三大指數啊，同埋踏入今年呢，一啲重磅嘅一啲龍頭股，我哋叫做美股嘅神奇七合咧，佢哋其實咧，大家一路講，喂，好離譜啊，泡沫化，會唔會爆煲啊？咁但係你見佢哋一路一路咁就升上嚟啦。咁最近加上我諗就 SpaceX 上埋市添啦。咁美國方面咧，我諗就個美股嗰度嗰啲所謂叫做 AI 啊，嗰啲科技類股份咧，就真係咧非常之熾熱啊！那個投資氣氛從來都冇減少到，反而我哋香港呢一邊咧，就同亞洲區比咧，我哋其實都非常之落後，因為咧睇翻今年上半年咧，南韓股市咧其實咧就升咗超過一倍嘅，咁台灣股市咧唔經唔覺咧，由之前嗰四個月咧就升咗四成啦，到而家係升超過差唔多係接近七成，咁當然你話啊咁。即係點解亞洲股市入邊人哋升咁多，我哋升咁少呢？咁我自己嘅睇法咧，就同我哋恒生嗰個指數嘅成分股，同埋我哋有呢個恒生科技指數嘛。咁當大家深入細心去睇下呢個入邊嗰個結構嘅時候咧，咁對比翻今年美股亞洲嘅股市南韓啊、台灣呢啲咧，你就好清晰地發現到咧，咦？我哋嗰啲所謂叫做科技股或者叫芯片嘅一啲咁嘅板塊，人工智能咧，同人哋咧有一個好大嘅落差。嗱，咁我自己就有一個睇法，就係話咧，第一，恒生指數而家個市值咧，去到今年嘅四月底咧，根據恒生指數公司嘅公佈咧，就我哋接係31.7万亿港元，咁啊真係一個非常之大嘅數字啦。咁啊入邊嘅恒生指數主板嘅88只成分股入邊咧。其實呢，你睇返最大市值當然係匯豐銀行，咁跟住呢就數落去呢，咁頭嗰幾隻就係阿里呀、騰訊呀、AIA 呀、建行呀呢啲好啦。咁即係話呢，金融類嗰個板塊你將佢抽咗出嚟呢，匯豐、AIA 同埋建行呢就佔咗呢、這個主板個市值嘅權重呢20%。咁剩低嗰啲呢就係呢個騰訊、阿里、小米呢有接近20%。咁所以呢，呢、這個所謂叫做人工智能呀、或者叫科技板塊呢，從來都不是一個叫做話一個叫做 dominant 一個主導市場的因素，反而是金融、地產啊一些其他啲叫做其實在個主板入邊咧，其實都是叫做佔了個大比例嘅。好啦，咁我哋再睇翻嗰個恆生指科技指數成分股30只入邊咧，係啲咩股份呢？咁當然我哋有一些直接同芯片、人工智能有關的中芯國際啊、華虹半導體啊、信宇光學啊呢些好啦。咁但係咧更加多的是咩啊？就係頭先我哋所講嗰啲啦。阿里、騰訊、小米、美團、京東、Bilibili 呢啲咧，咁呢啲其實係咩股份？睇個名字就大家覺得喂，科技板塊好啦。咁但係你睇翻恆生指數嗰個成分股嘅分類咧，原來呢、這個騰訊啊，呢啲入咗去呢個電信。咁呢、這個阿里啊、京東、美團咧就去咗呢個叫做 discretionary
11: 消費，
12: 叫非必需性消費。好啦，咁就一清二楚啦。其實咧呢啲都唔係真正嘅。嗰、那個所謂叫做同呢個人工智能芯片直接有關嘅，咁你見到美國或者其他地方升嘅咧，咁其實好簡單啦。咁你所講嘅全部都係呢個可能係光刻機啊、HBM 啊、儲存記憶體啊嗰啲好啦。咁頭先我哋講到亞洲市場入邊咧，咁南韓同埋台灣升咩？就係台積電同埋佢相關嘅一啲叫白下上下游板塊啦。咁南韓就係呢個Samsung 啊。好啦，咁其實你見到咧，同我哋呢啲咧個關聯性其實就唔係特別強嘅，唔係好強嘅。咁所以咧變咗我哋其實喺嗰個結構上咧，其實頭先阿黃師傅話有啲分析仲講緊話 AI 個板塊冇變，下半年會好。係呢、這個我都覺得即係贊成。不過你有冇份參與，或者你嗰個叫做科技嗰個成分？夠唔夠純度夠高，係可以直接咧，人哋覺得啊，你哋其實真係有呢個咁樣嘅，即係叫做能力啊，或者嗰個去做咧。咁如果你話真係缺少或者唔足嘅話咧，咁外圍炒到火熱咧，呢啲 AI 人工智能芯片咧，你個恒生指數或者恒生科技指數其實就真係落後啦，係啦嚇。
11: 咁我覺得咧，其中有一個原因咧，就係我哋有啲芯片嘅公司咧，其實係受制於一啲外國嘅制裁噶嘛，都咁呢啲亦都係人哋冇噶啦，即係人哋冇被制裁到啦。譬如台韓咁樣樣，呢啲係冇被制裁到啦。咁我哋睇下六月初咧，中央公布咗個新規，國務院關於對外投資嘅規定。嗱，呢個規定咧，7月1號就開始實行啦。我相信有好多外資行咧，即係外資唔係淨係銀行啊，係外資公司咧，都已經係探討緊點樣影響佢。因為咧，透過呢個規定咧，第一佢係國務院令，係最高噶啦，最高階嘅法律啦。第二就係外國公司或者外國對中國嘅投資咧，係可以透過呢、這個國務院令咧，就係、是、設限嘅，即係好似中心面對嘅困難咧，其實有機會其他外國公司芯片公司喺中國都面對同樣嘅困難。即係嗰個啱啱 visit 完，即係探訪完中國大陸，跟住阿特朗普探訪完掹車邊上咗飛機嗰個咧，嗰個可能都會受到制裁嘅喎，咁樣樣。咁你覺得呢一個咁嘅國務院令，對於我哋下半年或者往後啦嗰、那個咁嘅即係市場嘅發揮啊，又或者走向啊，會係一件點樣嘅方向，或者點樣左右我哋咧？
12: 因為我自己本身而家都仲係即係叫從事嗰個資產管理嗰個行業啦。咁呢個國務院837號呢個咁嘅命令咧，嘅即係叫做其實咧，對於整個嗰個短期嚟講咧，我覺得個市場係有壓力嘅。點解咧？較早之前咁，所以佢點名咗三間券商啦，話佢哋咧就可能咧就係幫一啲叫身份就係內地嘅一啲咁樣嘅投資者咧跨境嚟到香港就做一啲海外嘅股票投資，咁當然呢度指就可能港股、美股都包曬落去嘅，好啦，咁就懲罰性咁就即係有個措施出咗嚟啦，咁之後咧就先至再出呢個國務院令嘅，好啦，咁呢個國務院令個涵蓋嘅範圍同埋佢所針對性咧，其實就比較廣泛啲，好啦。咁喺個意義上嚟講，其實佢都係叫做撥亂反正啦，即係以前就話叫有啲灰色地帶，冇講到好明嘅。咁有啲人就，我哋進取啲，我哋做啦，咁好啦。咁做咗之後，發覺咦唔得喎，咁啊即係閘住你啦。咁閘住你，佢就俾翻一個好清晰嘅指引你。咁其實呢、這、一個即係而家個清晰指引咧，同可能咁多年嚟咧，大家對於國內嗰個叫做外匯管制啊，或者嗰個人民幣國際化嗰啲，你都知道嗰個叫做一條紅線喺度咧，就其實就不可以逾越嘅。好啦，咁呢次就更加重新咧，亦都咧表明咗咧呢啲咁樣嘅即係措施咧，係咧會落實，亦都咧係會即係唔係話咧係因為香港係中國嘅一個叫做國際嘅一個叫做窗口外匯中心啊咩，佢就會對你有一啲唔同嘅一啲咁樣嘅處理方法，其實就一視同仁啦。喺呢個咁嘅紅線之下咧，就大家咧就要即係要遵照呢個咁樣嘅規矩去做，咁呢樣嘢當然對於嗰啲叫做違法或者係叫做唔透過正常渠道嘅資金出入咧，係有一個叫監管作用，亦都係長遠係對於個市場規範係好嘅。但係咧喺短時間之內，即係話喺未來嘅可能六個月或者較更長一段時間咧，一啲可能以前係透過一啲灰色地帶或者係咧一啲可能係外匯找續啊嗰啲咁，又將啲資金即係叫做透過嗰個叫做正常渠道，包括可能係 QDII 啊，或者係每個國內嘅一個居民，佢每年只可以有$50,000等值嘅一啲叫做外匯兑換嘅一個功能咧，咁呢啲就可能係完全咧就叫做封死咗啦，好啦。咁我自己嘅睇法咧就話其實翻返去我哋開節目之前講嗰、那個點解恒生指數唔升咧？其實另外一個深層嘅原因就係話咧，我哋見到一方面咧就香港個 IPO 市場好火旺。頭先就提過啦，好多以數目上計或者以個集資額嘅咧，其實都係有增長嘅。好啦，咁大家就拍手啦，好嘢好嘢，我哋就市值增加，多做多生意做。但係咧喺傳統嘅經濟學思想咧，有一條 formula， 有一條方程式係咁樣嘅，就咧個 T 等於 M 乘 V。T 係咩咧 ？Turnover。M 咧就係嗰個 money supply， 即係資金供應有幾多錢喺度。好啦，咁你有錢喺度，咁點樣先至叫做 turnover？ 你要做多啲嘢啦。V 咧就係嗰個速度啦 ，velocity 好啦。咁之後咧，同一蚊喺度創造出嚟，如果佢轉手率好快，一蚊變成3蚊、4蚊，咁個經濟當然就會有一個叫乘數效應，就增長好多。咁你嗰個 turnover 咪增大啦。好啦，咁如果我哋將呢條 formula 擺翻落我哋個股市嗰度咧，咁啊 turnover 啦，咁我 T 好啦 ，OK， money supply 就咧嗰個市值增加嘅資金就當然你越多新股上市咧，個市值一定會大嘅 ，OK。 咁就根據我諗舊年同今年嘅數據咧，其實個 IPO 新股咧其實增長咧就差唔多係24%。OK， 好啦。好啦，咁個 V 係咩？就話啲錢個出得快唔快？咁其實咧嗰度咧就可能成交額咧總成交全年計咧係增加咗8%。咁之後咧當然嗰個8%嘅基數就唔同，佢係成個市嘅 turnover 係大啲嘅。你嗰、那個M 嗰個咧就話你淨係新股上市嘅市值。好啦，但你將兩條數一拍埋用個數學方程式一計咧，其實咧今年同舊年對比咧嗰、那個 T。

0: 係幾多咧？係跌咗13%。咁即係咧個流速唔夠啊，即係話啲資金換手率低咗。咁當然你話啊唔係喎，我哋其實好似即係台面上好似幾好啊，好興旺，好多新股集資係啦。呢啲錢咧，其實大家知道新股集資咧，咁理論上咧，其實佢就係、是、當然個股市市值會增加咗啦。不過同一時間，咁大家認購新股攞咩錢㗎？你唔係自己喺度印銀紙㗎嘛？你喺銀行嘅話攞你嗰啲存款啊，或者第二啲資金擺入去做㗎嘛？咁其實佢係抽走咗你市場一啲流動性嘅。好啦，當佢抽走咗認購咗係新股，如果你係新股，哇，乒乒乓乓炒得好旺嘅，哇，轉手率好快嘅，一蚊變三蚊，咁啊當然呢個總體嘅成交額就一定係增加咗啦。咁而家其實就係話咧，呢啲資金嗰個換手率低咗話咧，即係話咧，投資者普遍嚟講咧，就係第一，呢啲資金都係停留咗喺帳面上，多咗一筆叫做市值嘅估值嘅一啲錢喺度，但係咧佢冇出到二手市場嗰度不斷喺度即係交易啊。咁所以咧，你整體嚟講咧，嗰個成交額咧其實就冇增長到。咁呢度亦都解釋咗點解港交所升唔到啦。即係一方面佢做一手市場 IPO 新股上市係生意興旺嘅，但係同一方面咧，二手市場咧嗰個交易嗰個 turnover 咧其實就跌咗。跌咗，咁當然你如果整體嚟咁講咧，就話咧，你一手市場嗰啲係做一次嘅啫，係咪先？佢唔會日日都上市啊嘛。但係之後你每日即係個交易日，佢有冇呢啲股份有冇成交或者個活唔活躍咧，就影響到你全年嗰個 turnover 嗰個出嚟嗰個計算。好啦，咁如果我哋用頭先講呢個咁嘅概念套翻落頭先國務院837號令入邊咧，咁即係如果佢限制咗一啲叫做以前透過一啲叫做灰色途徑。或者唔合規嘅途徑，一啲資金外流嚟咗香港呢個市場度，即係參與咗呢類咁樣嘅活動咧。咁將來第一呢啲就肯定係唔會再嚟啦。第二咧，有啲資金亦都可能係咧需要咧就叫做翻去內地啦，因為你之前係透過渠道嚟咗，咁你好自然咧就資金量仲會少咗，咁就影響嗰、那個成交咧，可能就更加係會緊絕嘅。咁呢個咧，我諗就睇下半年嚟講咧。我覺得因為呢個號令係7月1日生效啦，咁之後咧，大家而家係觀望，跟住咧就可能就要遵循啊、落實嗰啲咧，咁大家會做得好謹慎，同埋咧就唔會再夠膽去叫犯規啦。咁所以咧，呢個咁樣嘅換手咧，或者個資金嗰個供應咧，其實都係會向一個叫做減數嗰邊去行嘅。
1: 同埋我自己觀察咧，即、就、係、是、我因為證券行申請 IPO， 你睇到嗰啲嘅，就是、我發覺即係、就是、香港嚟得好密啊。即係可能隔一日兩日就有 IPO 啦，咁變咗啲錢咧，佢有啲客咧，佢嚟專門淨係抽 IPO， 佢啲錢又回籠唔到，咁佢又唔敢去買二手市場，驚買咗貨冇咗個住錢去抽 IPO， 因為嚟得太密咧，同你頭先嗰個即係更加重咗嗰個流動性咧，會分薄咗咯。
0: 係啦，嗱，即係我諗，譬如如果大家用一個，我唔知呢個比例係咪啱啊？你即係如果你去賭場玩，咁你自己手上得咁多籌碼，咁如果你每一次壓住落去，佢你都贏嘅，咁你手上嘅籌碼就越嚟越多噶嘛。但係問時第二，如果你嗰啲新股嗰啲上市，如果佢升就係啫喎，如果佢唔升，咁你又唔捨得放，又等下先咧，咁嗰筆資金就停咗喺度噶啦，就 lock 住咗咧。咁你手上嘅籌碼去到再去下一輪下一轉嘅時候咧，其實係少咗嘅，係啦。
1: 咁另外咧都想問下 Alan， 因為嚟嗱上半年咧就有70多，預計咧接近80隻 IPO， 比舊年如果嗰、那個股數嚟講咧，公司數目嚟講就多咗成80%嘅。集資額咧就90%添。咁但係咧。呢、這個亦都帶咗嚟緊個下半年要面對一個問題，就係、是、要找數嘅，就係嗰啲限售解禁咧，會係好龐大。你會點睇呢個對股市嘅影響，或者對嗱股市影響有兩方面咧、一就係嗰個股價同個指數水平咧，多咗限售解禁，多數人擔心咧都係會有沽壓啦。但係對個 T 會唔會好翻啲咧？咁樣又另外一個角度啦。
0: 嗱，如果佢話限售嗰個期間完結咗啲錢出翻嚟咧，咁即係話咧呢啲咁嘅以前嘅。因為佢係新股IPO 咧，咁當然佢就鎖死咗啲資金，等佢禁售期之後，佢就會活躍翻。你沽翻股票，你咪套現翻咯。好啦，咁套現翻呢個對於個市場嘅流通性咧，其實總體嚟講應該就係叫做盤活佢嘅。咁你如果呢只股票嘅前景好，咁當然咧你更加多嘅股票出嚟，咁啊有投資者願意再接手去買嘅時候咧，咁我哋投資如果佢仍然對嗰個科技芯片類個前景好嘅，咁佢就願意去接貨，跟住再吹啦。咁、那個問題就係話咧。呢啲咁樣嘅即係新股，如果佢係一啲叫當打啲嘅，係一啲可能係一啲叫芯片類或者人工智能有關嘅，咁都係佢嗰個活躍程度會增加咗，咁咧就變咗我頭先講你個 V 咧嗰個 velocity 咧係會增加嘅。調翻轉，如果佢唔係或者佢個表現唔好咧， 咁基本上咧就反而更加進一步咧就鎖死咗咧，就大家接曬火。

0: 就硬曬太咧就唔喐得啦。咁你想沽可能個價唔啱，咁你又唔會執佢耐。咁你揀執佢耐咧，就令到其他已經手上持有呢一個啫，可能佢又更加好驚，佢就兩個方法，一佢係止蝕，唔止蝕佢就繼續坐，係啦。咁你反而唔會有資金落去咧，就話當你回落嗰陣時，佢叫做鬧底啊嗰樣嘢咧。咁呢個就其實就我自己個人嚟講，我就覺得冇乜特別好壞，係主要睇翻你嗰個股份個板塊，其實投資者受唔受，或者你盤活咗之後，咁其實好似舉個例，我哋用翻而家 SpaceX 上嘅市咧。咁如果呢只大家個焦點都係佢嘅，咁其實大家就個唔夠貨喎。咁如果你話大股東放多啲出嚟，咁啲基金咪再入去話，以前都買唔夠嘅，而家好啊平啲，我仲可以買多啲。咁佢哋其實佢就會增加咗個市場嗰個流通性啊。
1: 會唔會其實係我哋即係呢一排上市嘅 IPO， 頭先阿師傅都講啦，即係差唔多日日都有 IPO 啊嘛。會唔會就係其實唔夠大隻，唔夠吸引力，唔夠眼球咧，即係唔夠吸引眼球，所以其實係嗰個轉手率都比較低。下半年會唔會都係咁嘅情況呢？
0: 嗱，我諗而家其實如果真係講一啲叫做比較係實質上佢有能力嘅呢啲咁樣嘅大型啦，我哋講話我哋缺乏咗嘅呢啲咁嘅新股上市咧。個 size 其實唔係特別大嘅，只要佢掛個名，跟住又話我哋同有關啊，或者個科研啊嗰啲咁啊，咁你其實知道咧，投資呢啲叫做AI 啊、人工智能啊、芯片類啊、製造嗰啲咧，其實佢係一個資本密集非常之重嘅一個投資嚟嘅。好啦，咁你攞親其實伸出手出嚟攞親都唔係嘢少啦。OK， 咁啊好啦，你攞咁大嚿錢。咁如果啲人話喂，你其實係咪真係得㗎？因為咧呢啲咁嘅通常都係一將功成萬骨枯嘅。你見到成功嗰啲，但係你又見唔到咧，其實就好多其實都死咗㗎啦。OK 啦，咁所以咧，你話數目上越嚟越多係咪一個好事咧？當然喺整體上你話咁即係代表啲人中意喺香港嘅市場嗰度有呢個咁樣嘅能力去到承受呢啲咁樣嘅新股嘅包銷啊，或者投資者有興趣咧，咁你先至會做到嘅。好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如果呢啲冇一啲叫做特別叫做標青。或者係叫做哇大家知道佢嘅潛力係非常之高嘅股份喺度上市，吸引投資者去追捧嘅話咧，咁你上幾多呢啲咧？即係好似放煙花咁，蕭校長，第一陣 IPO 冇完咗之後咧，佢就趨於平淡，平靜咗嚟咧，咁其實對於嗰個成交係冇幫助嘅，冇乜幫助。咁所以我覺得呢度咧，有一啲我哋做投資知道內地其實做芯片啊，就儲存嗰啲咧，其實有一啲係冇嚟香港上市，甚至乎冇喺外地上市，包括有啲可能大家喺一啲研究報告都見到長鑑啊呢啲，即係有呢啲叫做市或者省政府一啲資金嘅背後推動嘅，其實咧佢哋喺國內嗰個能嗰、那個對於呢個自己本身個領域嗰、那個創匯能力係非常之高，不過佢就冇上市啦。好啦，咁你如果有呢啲嘅叫做龍頭股，即係等於 SpaceX 一樣啫嘛。一隻出嚟就佢個市值係大過曬你哋咁多，即係加加埋埋炒埋一碟嗰啲都唔夠佢嘅，係咪？咁呢個係有一個好唔同嘅乘數效應嘅。
2: 嗱呢度咧都又係關政策，想請教 Alan 咧，因為啱啱喺舉行嘅六家嘴論壇咧，中國證監會吳清咧就提咗三個未來嗰個嘅核心政策方針，其中一樣就係支持一啲符合條件嘅港股公司咧，上市公司咧，即係已經喺香港上市就喺境內上市發行 A 股或者 CDR。另外咧就將擴大咗內地科創板第五套標準至到 AI 大模型。企業即係話咧，未有盈利嗰啲嘅公司都可以咧，係喺科創板上。咁所以有啲人就擔心會唔會有分流咗，即係多咗公司喺 A 股上，特別係嗰啲即係獨角獸咧。如果你A 股佢個估值又高好多，咁嗰個流動性又可能好啲咁樣。咁呢方面你覺得嚟緊會有咩影響？
0: 嗱，呢個當然你即係廣納呢啲叫做真係嗰個科技類嗰個咧，就豐富翻個板塊入邊一啲即係叫做有科創能力啊，有啲叫做。或者佢嗰個研發能力好高，能夠轉化成為收益嘅，咁對投資者嚟講，一定係多咗選擇係好嘅。你可以揀啲你心目中認為好嘅咧，好啦。咁呢個其實就我覺得係一個positive 嘅，好啦。個問題就係話咧，喺跨境嗰度啦。咁如果香港我哋話可以翻內地上市嘅，咁我首先問一個問題先，有乜嘢公司係可以吸引內地投資者覺得我哋啲股票去內地上市，佢哋會願意覺得哇你真係勁啊，我哋冇嘅。好啦，咁佢哋先至會投啊嘛。好啦，第二樣嘢就係咧，如果喺一啲佢好高創匯能力嘅科研公司喺內地上市咧，其實我覺得都冇問題，因為我哋可能就會有呢個叫做即係滬港通商，我哋雙向噶嘛，你都係買翻去。不過咧，呢一個咁樣嘅，譬如頭先我講嗰間公司咧，如果佢喺內地上咧，咁你香港唔上咧，咁啲錢呢只真係勁啦，咁樣咁你就透過呢個滬港通商通翻翻上咧，咁其實就變相將香港一啲資金流動性就分流咗翻翻上去，就變咗我哋而家成日講北水南下，到時咧就南水北上。好啦，咁其實咧，咁恆指

0: 個即係嗰個 turnover 咧，可能咧到時咧又會進一步咧有啲壓力喺度嘅，係啦嚇。
1: 咁、如果講預測啦，剩翻分零鐘啦嚇，咁樣你點樣預測恆指下半年我哋個走勢啊？有冇啲？有冇啲心水啊？
2: 我擔心啲民有咩板塊你睇好嘅？
0: 板塊我就當然啦，都係嗰類啦。
1: 板塊都係嗰類。
2: 我哋係啊，
0: 因為呢個係個全世界一個大潮流嘅。咁、我哋唔好講話佢泡唔泡沫化。你見到外圍而家話俾你知咧，係嗰啲幾百億成千億嘅錢資本係不斷投入去做好啦。咁當然呢個就我諗投資者參與，即係叫做你睇你搭唔搭到呢班車啦，好啦。咁睇翻我哋香港上半年恒生指數落後咧，咁頭先我哋都講解咗佢嗰個恒生指數成分股嘅結構啦，嗰、那個市場嘅流動性同埋個 IPO 嘅關係，究竟係咪叫 IPO 多就等於我哋個市值增加咗就會好咧？咁亦都有唔同嗰、那個即係嗰個角度去睇啦。咁如果你話上半年已經落後，下半年有冇因素咧？我覺得個因素唔存在，因為點解咧？除咗我哋繼續缺乏呢啲叫做真正嘅一啲叫 AI 芯片類一啲叫巨無霸之外咧，咁頭先國務院嗰個令咧，再加上咧美國而家講緊下半年唔係減息，有機會加息嘅時候咧，會進一步抽緊流動性嘅，係啦。
2: 好，今日唔該曬紅谷資產管理嘅行政總裁同埋首席投資總監 Alan。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4: 上午10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丽景村一对七旬夫妇寻日昏迷单位内，两人送院之后，78岁嘅女子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喺一个电台节目形容事件属悲剧，令人痛心。又指两人并非社署社工跟进个案。孙玉涵指出，现时关爱队会按房委会住户名册同大数据分析展开探访工作。80岁或以上住户会获优先探访，但今次涉事住户不足80岁。相信因此未有成为探访对象。孙玉涵说，事件反映需要检视如何优化透过大数据找出有需要长者的做法，尤其住在公共屋邨的长者。他认为下一步需要思考能否引入多一至两个参数，例如能否同时参考医管局数据，如果發現住戶有長期病患，並預期照顧者有壓力，即使長者住戶未達有關歲數的門檻，關愛隊亦可以先展開首輪探訪，以便識別轉介個案，以擴大安全網。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貧窮線以往只以收入作為參考指標，不計算個人資產，一直有不足，參考價值不精準，難以尋找真正有需要的人士。舉例，一名退休長者如果沒有工作收入，但持有多個單位，在原有做法下會被界定為貧窮，認為並不合理。他又強調，新做法不等於不理會低收入人士，政府設兜底保障，例如綜援措施等。香港精准扶貧成果報告鎖定3個目標群組，包括劏房、單親和全長者戶。陳國基在一個電台節目說，3個目標群組預計大約90萬人，政府已經為他們制定支援項目，成效非常好。例如社區客廳今年將增至18間，現時已經有大約10000個家庭登記，估計使用人次達200萬，反映劏房家庭有頻密使用。政府正就本港首份5年規劃諮詢公眾，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表示，目前已經收到不少意見，行政長官李家超亦舉辦了2場諮詢會，聽取港區人大代表和政協的意見，未來會再多做，爭取今年第3季發表文本。對於有人擔心香港

0: 是否行计划经济脱离市场主导。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都很重要。谢小华指出，咨询文件是框架，政府的态度比较开放，不会有引导式的问题。被问到咨询文件的内容和字眼和施政报告相似时，回应重要的事要多讲几次，指五年规划是大规划，他又以捉棋做比喻，施政报告和预算案是捉棋过程的报告，期间要因应对手的套路检视。世界杯 D 组第二轮赛事，东道主之一的美国凭上半场攻入两球，2-0击败澳洲。分组赛两战全胜，提早取得32强淘汰赛席位。耶斯组摩洛哥1-0击败苏格兰。沙巴尼上半场两分钟射入全场唯一入球，一球亦是今届到目前为止最快的入球。摩洛哥赛后在小组1胜1和，苏格兰就1和1负。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上周10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噶。在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在华润大厦。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系湾仔系有爆水管噶，就系湾仔道同埋天乐里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噶。另外，轩尼斯道去金钟方向，介乎天乐里同埋宝灵顿，系宝灵顿道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仲有红磡系有爆水管，就系红隧去九龙方向，跟住管道嘅出口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另外，南区寿山村道是有紧急维修工程，位置就是介乎门牌41至到去49号。咁而家上址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仲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3: 人生如棋，乐此无悔。面对残局，要突围，唯有棋行险象。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歧视
6: 围棋老师为势所逼卷入罪案，与警察兄长展开一场高智商黑白博弈。
3: 周末追剧830，歧视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7: 财富 管理。

0: 发展。什么年代？什么世代？
1: 理财新世代。
2: 主持：宏伟杰、彭凯瑶。
3: 好啊，歡迎大家繼續收聽同收睇理財新世代。咁啊，同大家睇翻今個禮拜個股市嘅表現咧，因為假期嘅關係咧，就港股啦、內地股市啦，連美股咧都係得四個交易日啊。琴晚咧美股咧就係嗰個叫六月節嘅假期，咁我哋係端午節啦。睇翻港股恆指咧，就呢個禮拜都衝高回落嘅，恆指一度係升上過25,000，咁但係咧最後禮拜四嚟講咧就跌穿咗24,000，收市報23,924，全個星期咧就跌咗793，創咗近一年嚟嘅新低，而且咧就連跌6個星期，創咗11年嚟咧最長嘅按周跌浪。但係咧，我哋睇翻 A 股咧，其實表現就好過我哋好多喎。上證綜指今個禮拜咧就升1.5%，連升兩個星期。深成指咧就哇犀利，今個禮拜升7.1%。咁另外仲有咧，就係嗰兩個科創板嘅，一個就係創業板指啦，另一個就係科創五十咧，都齊創咗歷史新高。咁啊，創業板指咧就今個禮拜升咗11%，可能亦都係頭先我哋同 Alan 傾嘅時候咧，就係佢哋多啲嗰啲 AI 嗰啲嘅主題嘅股份，我哋就比較缺乏。咁所以嚟緊其實頭先 Alan 都話比較睇得保守啲啦。嚟緊我諗你同我都係啊，嚟緊
4: 係啊，老實說，全球資金分流呢已經很明顯了，就是不去香港。剛才 Alan 說得對，韓台呢它有些標誌性的股份是跟 AI 直接相關，
3: 好像旅遊呢 landmark 一定要地標一定要去看的。
4: 這樣你這個就是大家就係湊呢個咁嘅氣氛同熱鬧啦，我覺得係，同埋即係大家都見到一樣嘢就係，即係你越捧咧，佢越想啊嘛，咁咪再集多啲人去捧佢咯，即係再買佢咯，咁佢又想咯，咁你又再捧佢。我諗大家而家唯有就係等一個 moment 咧，就係等一個即係出現嘅時刻咧，就係。即係上到直情離曬大譜啦，咁就爆啦，咁就跌翻落嚟啦。咁當然到時候我哋就會即係遠望觀火，就覺得啊都冇乜嘢啫我哋。但係而家我哋就係好難受嘅，即係見住人哋升，係啊，咁我哋就冇得升。咁呢個係我覺得已經係一個。成為了一個趨勢，
3: 令到外圍股市的強勢扭轉，可能一個即係大家都關注的風險因素就是嗰個通脹和利率啦。今個禮拜我哋見到咧，即係聯儲局喺沃什開首show啊，叫首次即係做呢個新任主席發表嗰個會後聲明。之後呢，其實個股市美股係一度有波動嘅，因為睇返嗰個嘅經濟預測摘要呢，其實就係無論係今年嗰個聯邦基金利率同埋嗰個通脹都係上調咗嘅，比上次三月嘅時候。咁你覺得但係呢，呢個對美股嘅影響又係好短暫，跟住呢又企返穩啦。咁頭先你一提到話，即係除非等到外圍股市即係爆啊，有啲，但係通脹利率會唔會係一個可能嘅因素咧？但係而家另外都想傾翻就係話最新嗰個美伊嘅局勢，由而家兩解備忘錄簽咗啦，但係禮拜五琴日端午節咧都一波三折嘅，上週同下週夜晚都真係唔同消息嘅。
4: 係啊，即係而家咧好似簽咗兩解備忘錄咧，就即係等於好似即係冇發生過咁樣啦，就係、是。
3: 我認為唔係訂婚。
4: 係。
3: 會不會結婚未知嘅、
4: 啊？我覺得是牽手啫，拖都未是牽手，牽手開始牽手。咁但係咧，係啦，上個禮拜我哋都提到啦，就是你冇拉埋以色列一起去簽呢份嘢咧，其實咧就是一個即係錯中之錯啊！即係你唔拉埋以色列咧，以色列咧就係咁搞黎巴嫩。咁你搞黎巴嫩真是黨咁伊朗冇辦法噶嘛，咪就係好似話我又唔同你傾住啊，我又唔知點啊咁樣。咁所以即係呢啲，我覺得就即係好波動啦。呢個係第一啦。第二咧就係加息咧，通常啊喺過去咁多個週期都好啦，

0: 上升，咁可能即係話經濟本身唔係好似以往咁樣咧，即係
1: 咁可以
0: 係啦，咁即係可能嗰個即係加息而導致到嗰個股市跌咧，嗰個期間可能會短啲。
1: 短啲啱嗱，我哋睇翻啦，美國五月核心零售銷售，核心零售銷售就係減咗食物同埋減咗油價，其實得0.8% 按月嘅升幅。咁如果唔係核心，即係包括埋油價同食品咧，6.88%，
0: 因為貴咗汽油，
1: 真係太奇怪。即係呢個就係我哋而家要面對嘅問題，就係究竟福爾摩斯海峽係唔係開通翻？咁而家伊朗又話啦，喂，我收錢都好順理成章，我真係有成本要維護啊，點樣點樣？咁就睇下究竟係唔係要收錢？要收錢嘅話咧，應該大家就運路行，咁運路行都需要一段時間去暢通嗰條路啦，咁又唔知道會唔會有嗰啲叫做咩海盜咁樣啦，係啊，
0: 張寶仔啊，中東嘅張寶仔。咁另外都想傾埋攞少少時間，就係話內地出咗三頭馬車數據咧，
1: 冇錯。
0: 咁就個零售銷售咧，真係跌幅。首先佢就係由正轉負啦，仲要比預期嘅跌幅係大。除咗規模工業增加值係好過預期之外咧，固定資產投資都係跌幅又擴大咗。所以嚟緊你點睇嗰個中國宏觀經濟呢？
1: 第一就係零售銷售咧，而家咧按年咧就由正0.2% 咧，就係去到負0.6%。
0: 冇錯。
1: 而按月係點呢？就由負0.48% 去到負0.6%。換句話說，佢呢個跌勢呢已經形成咗，你呢個轉彎啊，由正轉負呢個轉彎呢，其實由上個月開始已經開始，今次呢就係核實你真係有呢個彎啊。咁換句話說呢，就係佢會繼續往下面跌啦，如果冇一啲好大嘅政策。但係我的而且確相信唔會有好大嘅政策，係因為而家即係已經有政策㗎啦，即係大家唔好忘記，即係嗰啲國寶啊、買電器啊、買智能家居啊嗰啲，全部已經有喺度㗎啦。你想再補貼電車，我覺得呢個政策再出嚟，亦都冇乜特別大嘅動力，因為要換車嘅換咗㗎啦，係啦。如果佢真係出到補貼電車嘅話咧，我相信就係兩年前買咗電車嗰啲，今年換新款咯，就係咁樣樣咯。咁可能會有啲銷售嘅谷一谷嘅，咁但係就唔係即係一啲大數咯。咁所以其實係要揾翻一個引擎啊。我哋成日都話，即係一個經濟咧，佢要有一個引擎。譬如香港嘅引擎咧係金融咁樣樣啦。咁你國內嘅引擎，如果你想做 AI， 想做芯片，你要做得快、做得好、做得多、做得大，咁你先係一個引擎，咁需要幾年時間。
0: 好，我哋休息一陣先。

0: Harris， 你有冇睇波噶？
1: 我好少嘅，我以前中學嘅時候我有睇嘅，但係而家就少。
0: OK， 咁啊，今日呢一節我哋就想傾下呢個世界盃咧，對於全球嘅經濟啦，包括美國就業啊、消費支出啊、同埋通脹啊，仲有嗰個金融市場。有啲人就話世界盃舉行期間咧，就股市例膽嘅，因為啲人掛住睇波就唔去炒股咁樣。好啦，咁我哋就請嚟呢一個經濟學者袁偉基阿 Thomas 咧，同我一齊傾傾。Thomas 你好，早晨。
1: Thomas
2: 早晨，你好。
0: 係，嗱咁我哋先睇翻咧，今年睇世界盃現場賽事咧，就從一啲即係實際啲嘅影響去分析先啦。就係嗰個成本係大幅上升，包括咧搭飛機去高票價啦，同埋啲交通費啦。咁而今屆咧更加係採用動態嘅定價機制。你點睇呢一種嘅定價模式？未來啲喺體育賽事甚至演唱會之中咧，係咪都係會變得一種定價機制更加普遍咧？
2: 嗱，不如講下咩叫做動態定價模式先啦。我覺得觀眾未必知道呢個即係原始嘅啊。咁呢樣嘢其實就唔係新嘢嚟嘅。譬如話你哋去外國啦，買機票啦，買酒店嗰陣時，分分鐘唔同價錢噶嘛。你今日登入去個價錢同聽日唔同噶嘛，或者可能而家睇下隔咗價之後就唔同咗。咁呢個就所謂動態定價啦。咁目的咧就係話我睇有冇需求，我需求越多嘅話咧，我咪。

0: 自動加炸咯。咁美國嘅體育活動咧，佢全部都係用呢啲嘅，啊，即係你睇籃球啊，睇嗰啲超級碗啊，咁佢好簡單嘅啫，網上賣票。咁如果咧佢開賣嗰陣時咧，話已經有幾萬人排緊隊喺度搶嘅話咧，啊冇所謂，佢就加價咯，自動，將價錢不斷加落去，加到你嗰啲人嘅需求少咗啦，價格貴咗，需求少咗啊嘛，啊咁嗰個公司咪可以賺到盡咯，我哋叫做即係盡量去賺多啲啦。咁呢個咪叫做所謂動態嘅需求咯，啊或者動態嘅定價啦。咁啊，尤其是世界盃呢啲咧，就係唔同嘅場數咧，或者唔同嘅明星啦，譬如你中意美斯咁，你追佢啦，係咪啊？或者睇阿根廷嘅，啊你跟斯朗嘅，或者啊，咁啊，你嗰幾場咧就特別貴嘅，啊就特別多人去買噶嘛。咁所以佢就唔係好似香港咁嘅，香港就明碼實價就放咗喺度，你走去排隊係咪啊？但係你排隊嗰啲錢咧，即係嗰啲時間金錢咧，即係時間就係金錢啦。我哋公司即係話嗰啲搞演唱會嗰啲就攞唔到㗎嘛，係咪啊？
1: 冇錯。
0: 咁樣即係講咧，佢而家就話唔係，你唔好排隊啦，我價格你俾得起錢，你咪買到咯。你想安心啲、快啲買到，你再俾高啲價咯。啊，咁你可以等嘅，你有幾輪嘅銷售嘅，去到可能 last minute 咧，即係最後一分鐘嗰啲咧，就係、是、剩翻嗰啲啦。如果嗰啲都冇人買嘅話咧，就會向下減嘅個價。咁所以你自己即係嗱，即係一個博弈嚟嘅。你作為追世界盃嗰啲咧，你俾唔起錢咪等下等下咯，係咪啊？等下等下有可能有啲空位出咗嚟噶嘛，咁你咪去買咯。啊，同埋有樣嘢咧，即係淨係美國先做嘅啫，即係香港一定唔做得嘅。啊，咁係咩咧？就係話佢有二手市場買賣嘅。咁即係話你可以炒嘅，直情係你覺得我係依場一定做得起嘅，你咪大手入貨咯。咁入咗貨之後咧，喺官網度喎，記住喺官網有二手市場俾你炒嘅。啊，咁你喺官网度卖翻出去嘅，咁间公司就收你买卖双方收你 15% 佣嘅啫，啊，即系都要俾翻钱去嘅，啊，咁你正路卖出去嘅，所以佢嗰边嘅价钱咧贵到好夸张啊，可以过百万美金噶呢度，啊，即系可以标，即系标出嚟啦，佢标出嚟嘅价话过百万美金某一个位唔系好靓嘅，啊，都可以咁做嘅，啊，就系咁样买卖，咁呢样嘢嚟讲咧就系喺美国即系可以做到咯。咁但係喺譬如話喺香港或者其他一啲外國嘅演唱會咧，未必可以做到嘅，因為第一樣嘢就係話你嗰、那個市場力量要好強，即係話譬如話你嘅演唱會咧係人都要睇嘅，啊係真係好大好大嘅需求咧，你先可以用呢個咁樣嘅定價模式啊，因為咁樣嘅定價模式有，因為你計算得要好準確嘅，你計算得差啲嘅話咧，就可能開頭咧啊有啲人俾咗好貴價錢，跟住好多飛剩翻，你就不斷減價噶，咁對你嚟講未必有著數啊。咁、第二樣嘢咧，唔係全世界可以做到，因為二手買賣噶嘛，喺個官網裏邊，譬如香港就一定唔得，香港犯法嘅。我哋叫做炒黃牛啊嘛，大家聽過因為我哋嘅娛樂場所咧，好多地方咧，譬如話球場啊，你搞演唱會咧，都係政府笪地，政府嘅，譬如啟德咁政府噶嘛。咁佢規定咧有一條例嘅，你用佢嘅場所嚟到搞啲咁嘅活動啊、娛樂啊、體育活動咧，你有個公眾嘅所謂責任。咁咧，你即係你可以二手買賣出去，但係就唔可以貴過嗰、那個即係定價官方嘅定價嘅。你貴過佢咧，或者兜售咧，就叫做炒黃牛。咁呢樣嘢就係我哋叫社會責任啦。咁但係美國咧就純資本主義，就冇所謂社會責任呢樣嘢噶嘛。總之你賺到盡，你有本事咪賺咯，你有本事炒你咪炒咯。咁所以依而家所講嘅定價理論上咧就係唔係全世界用得嘅，你仲要考慮嗰個社會責任噶嘛，係咪？
2: 明白。咁今屆世界盃咧喺票價同埋消費上咧都出現咗一個分化啦。咁係唔係某程度上咧反映咗一種所謂嘅 K 型經濟？同埋可唔可以講解一下咩叫 K 型經濟俾我哋嘅觀？仲同聽眾聽咧，
0: 啊 K 型咧就唔係 K 型個 K 型啊，啊唔係中文嗰、那個，係 K 字英文嗰個 K 字嚟嘅啫。咁呢個 K 字就變咗係有一啲高消費啊高檔嘅就不斷會向上咯，啊即係會有好大嘅所謂回報咧經濟上。咁調翻轉頭 K 字有個向下嘅一條線噶嘛，咁即係話相對地比較窮啊冇乜能力嗰啲咧，都咪不斷向下跌咯。因為佢而家用動態票價各方面，就變咗係你有錢嘅、有能力嘅人咧，先至可以係去到睇，先至可以去到現場睇。啊，咁你去到現場睇，你自然可以俾得起一啲好貴嘅酒店、好貴嘅所謂機票啊，各方面啦、旅遊各方面啦。咁你冇錢嗰啲咧， 去都去唔到添。尤其是我講全世界啊，加埋去美國有啲所謂政治嘅問題啦，唔俾你入境，你有錢我都唔俾你入境啊。咁加埋你窮咧，你唔

0: 使諗添啦，係咪？所以外美國好奇怪㗎，有啲人咧為咗睇一場波咧，可以用咗大半生嘅積蓄嘅，即係咁樣做嘅。咁所以咪變咗一個所謂我哋叫做叫 K 字嘅經濟咯。咁其實呢樣嘢喺全世界都遇到問題，嗰、那個即係其實貧富懸殊嘅一部分。分得更加緊要咯。
1: 嗯，舉辦一啲重要嘅體育賽事，譬如奧運啊、世界盃咧，即係一向嚟講咧，都可能會對當地舉辦嗰啲嘅國家或者地區咧嘅經濟大刺激。咁但係咧就即係長短就有即係唔同咯。咁你覺得今次世界盃對美國啊、加拿大啊同墨西哥個經濟刺激係屬於短期效應啊，定係會有比較持續性嘅利好影響咧？
0: 一般奧運啊或者世界盃呢啲咧，就係、是、有一個所謂好似一個山峰咁嘅啊嗰、那個效益啊，開頭咧你投資好多落去啊啊，咁啊起場地啊，咁跟住嗰個咁樣嘅啲遊客嚟啊，咁啊去到封頂咯啊，咁跟住就慢慢落翻去啦，咁啲場地又冇用噶啊，或者變咗做係好似內地嗰陣時搞個奧運咁啦，咁而家有啲場地就變咗商場啦，係咪？咁但係美國咧就有少少唔同嘅，美國加拿大，因為佢哋啲場地就喺度嘅，係世界級嘅足球場嚟嘅，就唔需要特別起過嘅。咁所以佢就冇咗喺嗰個建設方面嘅投資嘅所謂經濟效益啦。就純粹就係透過今次啦，啊，我哋今次嘅所謂賣門票啊，喺門票各方面嘅一個所謂經濟效益咯。咁所以其實佢賣門票又賣多咗嘅，實際上就比上一屆賣嘅門票其實係多咗差唔多30%-40%嘅，即係對上一次去所舉辦啦。因為今次嚟講咧係多咗。即係場賽去到140場啊嘛，係多咗所謂隊伍嚟參加啊嘛，咁所以去賣門票嘅收益咧其實就大咗嘅，同埋加埋佢嘅交通費啊，加埋佢嘅所謂旅遊啊酒店啊，同埋佢最重要一啲叫保安。佢點解將個交通費定咗咁貴咧？因為佢話要我哋搞好多保安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喺呢方面就賺到錢咯。咁但係喺美國加拿大嚟講咧，個影響就好細嘅啫。點解咧？因為佢經濟體係大。經濟體系實際上就美國全球最大經濟體系，咁加拿大都係所謂我哋叫做七大工業國之一啦。咁所以實際上對佢嘅經濟效益嚟講咧，而家估計都係 0.1 啊到 0.2 之間嘅啫。美國最細嘅可能係 0.1 左右啦。墨西哥好少少，可能去到 0.3 到，即係對於整個經濟嘅增長啊。咁雖然佢而家睇起上，我哋話係有幾百億個，你收到係咪啊？咁幾百億對於美國嚟講就濕濕碎啦。佢咁大經濟體系，以萬億計算，幾十萬億計算噶嘛。咁所以嚟講咧。今次嚟講嗰個第一樣個刺激其實就細嘅，另外一樣嘢個刺激其實就係短期效應多咯，我哋睇到落去。因為
2: 咁世界盃咧一向咧就被視為會帶動就業啊消費啦，咁對香港而言咧，呢、這個世界盃又有一個好大嘅時差噶嘛，咁喺蘭桂坊或者直播活動嘅夜經濟會唔會有得益？甚至而家有早茶經濟啦，世界盃咧喺早茶咧都有即係有開放啊，有得睇電視啊咁樣。呢啲對於香港有嗰個利益係點樣呢？
0: 其實得益就實有嘅，咁啊零售市場有得益啦，唔係一定係早茶嗰邊嘅，因為零售如果你買波衫啊嘛，你買咗波衫就你幾時睇都得啦，係咪啊？買定啤酒幾時睇都得啦，零售方面就一定有得益嘅啊。咁啊，至於你話所謂早茶經濟啊嗰方面咧，其實係好事嚟嘅，因為佢嗰個時差改變咗咧。咁就變咗我哋有啲叫做所謂離峰經濟，即係話唔係高峰期，但你個鋪頭租咗就24小時㗎嘛，所以有陣時佢會減價，因為要用盡個鋪頭同埋用盡嗰個地方嚟去做生意嘛。咁而家佢有啲時間呢係一般嚟講冇人去嘅，但即係你話朝頭早啊、凌晨時間啦、啊、睇世界盃，咁而家哇，我搞個大電視喺度。啊，咁嗰段時間就吸引一啲人咧走嚟我哋呢度嚇，依個地方咧係到一度飲早茶啊，或者係食早市啊，嚟到睇嗰個世界盃啊，咁咪有著數咯。咁呢啲嚟講，對於整體個經濟嚟講咧，實際上係唔係原本嗰、那個，譬如話你中午冇意義㗎，中午我都爆滿曬啊，係咪？反而係早茶嗰段時間未爆啊嘛，咁而家我搞個大電視，咪多啲人去睇咯。咁所以其實係有幫助嘅，對於早晨經濟啊、離峰經濟啦、啊，叫做即係唔係最高嗰度啦，亦都有協同效應嘅喎。不過都係睇啦， 諗巧啊，大家係咪？
1: 係好咁咧，就大家如果球迷嘅話，就繼續即係享受呢一個世界盃嘅賽事啊。但係即係頭先都提過啦，即係我哋真係唔鼓勵炒賣呢一個活動嘅嚇。咁啊，今日咧就多謝阿袁偉基 Thomas 同我哋傾。其實咧時間唔夠，我哋如果想問多一條咧，就係、是、問下究竟投資角度咧，好多時啲咩家電啊、買電視機啊、啤酒啊啲股份會唔會受惠到啦？不過可惜今日時間有限，我哋。留翻即係可能遲啲啦，再請教其他嘅專家。今日多謝大家收聽同收睇，下禮拜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贫穷线以往只以收入作为参考指标，不计算个人资产，一直有不足，参考价值不精准，难以寻找真正有需要的人士。舉例，一名退休長者如果沒有工作收入，但持有多個單位，在原有做法下會被界定為貧窮，認為並不合理。他又強調，新做法不等於不理會低收入人士，政府設兜底保障，例如綜援措施等。香港精準扶貧成果報告鎖定三個目標群組，包括劏房、單親和全長者戶。陳國基在一個電台節目說，三個目標群組預計大約900,000人，政府已經為他們制定支援項目，成效非常好。例如社區客廳今年將增至18間，現時已經有大約10,000個家庭登記，估計使用人次達200萬，反映劏房家庭有頻密使用。陳國基預計未來有需要人士數目將持續增加，照顧者值得關注，少數族裔亦需要協助，扶貧委員會將制定合適方案為他們提供支援。政府正就本港首份5年規劃諮詢公眾，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表示，目前已經收到不少意見，行政長官李家超亦舉辦了2場諮詢會，聽取港區人大代表和政協的意見，未來會再多做，爭取今年第3季發表文本。對於有人擔心香港是否行計劃經濟脫離市場主導，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場，面對全球經濟發展規範改變，香港發展經濟不能脫離國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場經濟之外，政府的導向都很重要。謝小華指出，諮詢文件是框架，政府的態度比較開放，不會有引導式的問題。被問到諮詢文件的內容和字眼和施政報告相似時，回應重要的事要多講幾次，指五年規劃是大規劃。他又以捉棋做比喻，施政報告和預算案是捉棋過程的報告，期間要因應對手的套路檢視。麗景邨一對七旬夫婦昨日昏迷單位內，兩人送院後78歲女子證實不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在一個電台節目形容事件屬悲劇，令人痛心，又指兩人並非社署社工跟進個案。孫玉涵指出，現時關愛隊會按房委會住戶名冊和大數據分析展開探訪工作，80歲或以上住戶會獲優先探訪，但今次涉事住戶不足80歲，相信因此未有成為探訪對象。孫玉涵說，事件反映需要檢視如何優化透過大數據找出有需要長者的做法，尤其住在公共屋邨的長者。他認為下一步需要思考能否引入多一至兩個參數，例如能否同時參考醫管局數據，如果發現住戶有長期病患並預期照顧者有壓力，即使長者住戶未達有關歲數門檻。

0: 關外隊亦可以先展開首輪探訪，以便識別轉介個案，以擴大安全網。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廿五安先提翻大家啦。运输署预计西贡万宜路去万宜水库东坝的交通是会比一般繁忙的。咁专线小巴路线 9A 是会按需要加强服务应付乘客的需求。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之后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湾仔有水管爆裂，咁位置就喺湾仔道同埋天乐里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比较车多噶。咁另外，轩尼诗道去金钟方向，介乎天乐里同埋宝灵顿道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同时，红磡系有爆水管，咁位置就系喺红隧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嘅出口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另外，南区寿山村道是有紧急维修工程，就是介乎门牌41至到49号，现在上址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驾驶人士经过都要留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6: 出嚟做咗两年嘢，食无定时，六嚿腹肌都变咗一嚿啦。
7: 咁你就要小心啲啦。男性腰围如果等于或者系大过90厘米，就算系中央肥胖，患上慢性病风险都会增加噶。
6: 咁你有咩 keep fit 心得先？
7: 要减低中央肥胖风险，不外乎多做体能活动、均衡饮食同埋坐少啲。留意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拎一点，等我余日峰介绍多啲男士健康资讯俾你啦。精拎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8: It's waking up.
9: 喝彩声，悲同声，声声入耳。
8: And change is coming.
10: 中国事，
11: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10: 天下事
12: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begins right now.
10: 事事关心
13: ，Let us be determined to heal divisions and forge peace.
9: 远在千里嘅事
14: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10: 你不可不知嘅事
15: ，The age of AI has started.
9: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10: 黄耀扬、黄海林
16: ，We should not let fear hold us back.
9: 十万八千里，
17: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朝头早10:38啊！早晨，黄海林。
18: 早晨啊，耀阳。早晨啊，各位听众，我哋今日有啲咩话题啊？
17: 今日咧，我哋首先都系大家关注咗都好一段时间噶啦，就系美国同伊朗嗰个和谈最新进展啊！啊，讲翻咧，其实美国同埋以色列咧，自今年2月28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嘅空袭，引发席卷成个中东地区嘅冲突咧，其实都3个多月噶啦。咁嚟到而家咧，局势终于有一个重大嘅转变啦。啊，美国同伊朗总统日前就签咗一份谅解备忘录，双方将会喺呢一个基础上面展开全面永久的停火谈判，并且敲定在60日之内咧会达成一个最终的协议噃。
18: 其实咧双方的呢个嘅谈判啦，系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的斡船底下，4月就已经开始噶啦。不过，

0: 好啦，美伊双方对于处理关键议题嘅优次咧，就有重大嘅分歧。嗱，谈判咧就一度停滞，美国咧随后更加咧系封锁出入伊朗港口嘅海上交通。不过咧，我哋睇翻啦，今次咧就出现咗一个和平曙光嘅消息，都系夏巴兹率先咧去到披露嘅。咁随后咧就获得美伊官方咧嚟到证实嘅。
1: 谅解备忘录嘅正式签署仪式，原本就喺当地星期五喺瑞士嗰度举行嘅，双方代表咧亦都会随即咧喺瑞士嗰度展开谈判，但系呢个咧喺瑞士嘅签署仪式咧就取消咗啊！事缘咧身在法国出席完七国集团峰会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咧就喺凡尔赛宫嘅晚宴上面就已经签咗呢一份嘅谅解备忘录啦，而另一边厢嘅伊朗就由总统贝泽希齐扬啦签咗呢份备忘录嘅。
0: 原定咧，美国同伊朗嘅会谈咧，据报咧就系喺咧，因为喺呢一个以色列喺黎巴嫩持续嘅军事行动咧，而系押后嘅。
1: 咁都睇下呢一个备忘录啦。其实喺签署一刻咧，就叫做正式生效噶啦。根据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攞到成份嘅备忘录嘅文本啦，当中系一共有14项嘅条款，里面咧有好多具体细节，仍然系需要后续继续去谈判讨论。虽然话咧就系谈判窗口系最长60日，但如果双方同意嘅话，系可以继续延长落去
0: 嘅。嗱，不如我哋讲下呢一份嘅备忘录嘅一啲嘅重点嘅内容先啦。嗱，包括咧就系喺即时同埋关于地区局势嘅嗰个方面去探讨先。嗱，美国啦同伊朗同埋佢哋喺当前嘅战事之中嘅盟友咧，会立即同埋永久终止包括黎巴嫩在内嘅所有战线嘅军事行动。不得咧向对方使用武力或者咧系作出武力嘅威吓，并且咧系要确保黎巴嫩嘅主权同埋领土完整嘅。
1: 至于关于海上封锁行动方面，美国会喺30日入边咧逐步全面解除对伊朗港口嘅所有干扰同埋障碍，并且喺签署最终协议之后30日之内完全撤走伊朗周边地区嘅美军嘅。
0: 嗱，喺战事嘅开初啦，就被伊朗所封锁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面，协议亦都有讲明的，就是伊朗必须要尽最大的努力在头60日之内是不收费给商业的船只在波斯湾和亚曼海之间安全往来，商业航运即时开通，相关的海域要进行清除障碍物和排雷的工作。至于未来长远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和海事的服务的安排，就由伊朗同埋亚曼以及咧相关嘅海湾国家嚟到协商嘅。
1: 美国有线新闻网嘅报道咧就讲到，签咗备忘录之后第一日啊，即系啱啱过去嘅星期4啦，就有25艘商船通过咗海峡，数量系自4月以嚟最多嘅。而战事前平均每日咧就系讲紧有110艘船啊通过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噶。
0: 冇错啊，咁另外啦喺备忘录咧亦都系列明美国将会联同区域的伙伴制定一项价值不少于3000亿美元的计划，以便在伊朗战后作出重建和发展经济。不过并没有指明美国要负担相关的资金。而特朗普和华府的官员过去曾经多次强调，美国是绝对不会直接给钱伊朗的。
1: 另外一个关注点就是对伊朗的制裁又怎样处理啦？美国就承诺啦，喺将来最终嘅协议上面系会终止对伊朗嘅所有形式制裁嘅，当中包括咗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案、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嘅决议，同埋美国单方面实施嘅一级同埋二级制裁。咁具体嘅时间表咧就系有待磋商嘅。
0: 嗱，相信外界最关注嘅另外一个焦点咧就系呢一个核问题啦。嗱，伊朗就同意啦，唔采购同埋发展呢一个嘅核武。咁至于目前拥有嘅浓缩铀嘅库存咧，日后咧将会按照住美伊双方同意嘅机制嚟到处理。不过最低限度嘅处理方法咧，系要喺国际原子能机构嘅监督底下进行在地降解嘅。
1: 咁而家簽咗呢份嘅備忘錄啦，咁嗰個意義喺邊咧？其實美伊雙方咧都有好唔同嘅解讀啊。睇下美國方面先啊，特朗普就形容啦，呢一次嗰個協議咧係重。

0: 大嘅，將會為成個中東地區帶嚟和平同埋安全。佢到都進一步講到咧，就係同伊朗下一階段嗰個談判啊，咁就話雙方關係而家已經實現正常化啦，因此之後嗰個進展都相信係會好迅速
1: 嘅。嗱，伊朗方面佢哋都睇睇啦，咁佢哋嘅官方咧就將呢一份嘅備忘錄咧就描述為伊朗嘅重大勝利。咁德克蘭就強調喺伊朗嘅武裝部隊成功施壓，令到咧美方敲定文本嘅。咁而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就喺備忘錄簽署生效之後咧，發表書面嘅聲明。咁似乎咧就對呢一份嘅協議嘅態度咧就有所保留啦。咁佢就話啦，授權咗總統貝澤希齊讓簽署備忘錄。咁只不過咧，其實佢自己咧就並唔認同呢一個嘅做法嘅。咁佢強調啦，將來雙方雖然有面對面談判，咁但係咧不代表伊朗接受敵人嘅立場。咁佢亦都話，特朗普係陷入咗絕境先至簽署呢一份嘅備忘錄。
0: 咁睇下國際社會方面啦，其實都普遍歡迎今次簽咗呢個備忘錄噶。英國、法國、德國同埋意大利四國領袖就發表聯合聲明，就話只要伊朗喺核計劃上面採取明確而且可以驗證嘅具體步驟，呢四個國家隨時準備好係免除對伊朗嘅相關經濟制裁。而呢四個國家都重申，伊朗係絕對唔能夠攞到核武嘅。
1: 嗱，而國際原子能機构方面啊，咁佢哋嘅总干事格罗西就形容备忘录嘅签署咧，的确系好事嚟嘅，咁意味住咧一啲嘅实质性嘅技术性嘅工作咧就可以开始啦。咁后续佢需要咧就同美国同埋伊朗咧着手制定具体嘅协议内容。嗱，由今年嘅三月以嚟啊，受到以色列加强攻击嘅黎巴嫩啊，咁亦都对于美伊停火咧表示强烈欢迎，咁期待政治谅解能够迅速转化为实际嘅行动。咁從而咧去到徹底結束區內長期持續嘅暴力循環嘅。
0: 咁另外一個都值得關注嘅立場咧，就係以色列方面點睇呢份嘅備忘錄啦。因為最初咧就係有份同美國一齊去空襲伊朗啦，但係講到今次簽呢份備忘錄咧，以色列就係冇份嘅。咁不過咧，根據備忘錄嘅內容啦，以色列係必須即時永久停止喺黎巴嫩嘅所有軍事行動嘅噃。
1: 嗱，必須要停止軍事行動之後咧，但係我哋要睇翻啦，喺個現實就係話喺備忘錄簽署之後嗰兩日咧，就傳出以色列同黎巴嫩嘅真主黨同意停火嘅消息啦。嗱，雙方都確認停火係已經生效嘅，咁但係以色列咧就揚言會繼續咧掃除即時嘅威脅。
0: 事實上喺美伊簽署諒解備忘錄之前啦，以色列對於黎巴嫩南部嘅攻擊其實都冇停過。備忘錄生效之後，更加是接连加强了空袭。黎巴嫩的卫生部门就说最少是造成47人死亡。另一边厢真主党亦都伏击了以军导致四死的。咁都看下啲评论就担心以色列同埋真主党停火脆弱是不利美伊谈判最终停火协议的。
1: 我哋睇睇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那边个反应啦。佢就未有去到直接回应美伊签署备忘录的呢一件事。即係重申，以軍咧唔會由黎巴嫩南部咧去到撤軍嘅，因為咧佢話啦，國家安全部長咧本格維爾咧更加係講過，喺美伊之間嘅協議咧，對於以色列嚟講咧係無約束力噶。
0: 英国广播公司一篇分析报道就形容内塔尼亚胡其实都面对一场政治噩梦啊！咁有两方面噶，其中一方面咧就系佢嘅内阁嘅强硬派啊，同埋一啲政治对手双重施压，逼佢对黎巴嫩采取更加激进嘅行动。但系同时另外一方面咧，以军喺黎巴嫩嘅军事行动又令佢一而再被特朗普公开批评，甚至系被边缘化噶。内塔尼亚胡点样平衡国内外的政治压力咧，将会牵动晒成个地缘政治局势吧。
1: 嗱，我哋睇睇呢一種嘅政治嘅不確定性啦，其實咧就加劇咗外界去到憂慮霍爾木茲海峽重開之後嘅嗰個嘅情況噶。嗱，喺戰事爆發之前啊，全球有大約25%嘅石油供應咧係依賴住呢一個嘅海峽嚟到運輸噶。喺戰爭期間，因為伊朗封閉海峽，就導致到全球嘅能源價格飆升。咁分析就話啦，呢一啲嘅地緣政治

0: 危機所引發的連鎖經濟衝擊咧，好難在短時間之內咧能夠得到解決。
1: 另外一個很大的考驗咧，就係講緊核問題上面嘅談判啦，必然就會直接觸及到咧暫停濃縮油活動嘅期限啦、濃縮油庫存處理方式等等噶。咁呢一啲咧都係敏感而且存在住重大分歧嘅一啲議題，相信咧都會成為美伊能唔能夠達成最終協議嘅一個好大嘅挑戰啊。
0: 英國衛報嘅評論就話啦，外界咧難免會將今次達成嘅備忘錄啦，同2015年奧巴馬政府時期所簽署嘅核協議咧，去作出一個對比嘅。嗱，當年嘅協議咧係一份條款相對完整嘅一份嘅正式文件啊。嗱，而今次嘅備忘錄咧，本質上只係為新一輪嘅談判咧起咗一道嘅橋梁嘅啫。咁意味住之後嘅後續發展咧，都充滿住變數嘅。
1: 咁我哋都關注住啦，中東關係之後究竟何去何從呢？60日之內可能咧就有分曉噶啦。
2: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3: 你们要使用黄牌，
4: 是的，
5: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6: 答对，
7: 我们在做跨越数十年的战略规划，确保发展的果实牢牢地握在人民的手中。
2: 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黄耀扬、黄海林，10萬8000里。
1: 黄海林，原来今日6月20日咧就系世界难民日嚟噶。
0: 冇错啊，咁我哋睇翻啊联合国难民署嘅嗰个嘅数字啦，咁佢就预计啊，因为冲突啦、迫害同埋暴力而被逼逃离家园嘅人口，去到今年嘅年底咧就会逼近1億3600萬人。嗱，而全球咧嗰个跨境难民嘅人数咧就会达到咧系4250萬人咁多噶。
1: 讲到其中一个咧，成日有难民问题嘅地方咧就系欧盟地区啦，咁佢哋咧新嘅移民与庇护公约咧就喺今个月嘅12日全面生效，扩大咗成员国将庇护申请者驱逐出境嘅权力，被视为系欧盟移民政策几十年以嚟咧最强硬嘅一次转变。
0: 嗱，讲下呢一个嘅新嘅政策啦，咁当中咧就包括系有10条嘅法例嘅一个嘅综合方案嚟嘅，嗱目标咧就系要将27个嘅成员国在过去国自为政有不同的边境的管理流程，就统一成为一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制度。这一份的公约加快了包括是入境筛查、登记、审批、遣返的程序等等，亦都是列出了成员国之间怎样去到分配责任的。
1: 新规定就比欧盟成员国更加容易和更加快地遣返被拒绝申请的庇护者，更加可以咧喺境内拉咗佢哋，或者将佢哋咧留喺边境嘅设施，甚至系同第三国合作建立一啲遣返中心都得噶。
0: 嗱，欧盟委员会啦喺今个月嘅12日啦就已经作出表示噶啦，咁佢就话啦，新嘅规定咧系要求所有以非正常方式抵达嘅人士啦，系必须要接受登记、身体嘅或者系身份检查啦，同埋咧系安全同埋健康嘅评估。咁喺边境嘅筛查一般就需要是7日内完成，在境内被截获的人士就需要在3日之内完成。
1: 欧洲新闻台都引述了一些数字，去年欧盟录得是近67萬宗首次庇护申请，以及是18萬宗非正常的越境个案。这些数字里面超过80%都是先去到地中海沿岸的一些5个成员国，包括是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德国同埋希腊。咁数量之大咧，都令到呢5个国家好大压力啊！佢哋缺乏一啲收容能力啦，又可能要用几年先至可以处理到呢啲申请，令到几十万弱势人士都陷入一个困境噶。咁当地亦都冇能力去向佢哋所有人同埋家属提供医疗保健、教育等等嘅援助。
0: 嗱，新嘅制度嘅其中一个核心咧，就要俾欧盟所有嘅成员国 共同去到分擔呢一啲嘅壓力啦。嗱，各國咧一係咧就喺境內安置有一定數量嘅尋求庇護者，最低標準啦就係每年安置30,000人；一係咧就向歐盟共享基金咧去到俾錢。嗱，每拒絕一個嘅申請者咧，就要俾大約20,000歐元咁多。

0: 咁呢个公约另外一个核心呢，就係加快咗程序。公约要求一啲边境国家喺申请人抵达七日入面呢，就要做一个身份啊健康嘅检查。一啲呢可能唔符合国际保护资格，涉及安全风险，又或者误导当局嘅申请者呢，就会进入一个强制边境程序啊。喺审批期间佢哋係要留喺边境地区
1: 嘅。另外呢，欧盟亦都呢係会将欧洲嘅指纹资料库升级为共享追踪系统，俾各个嘅成员国更加有效咁去到追踪申请人所身处嘅地方，并且咧赋权执法嘅部门可以突击去到佢哋嘅重新之处做搜查噶。
0: 啱啱都提到啦，呢次公约都被形容系一次好强硬嘅一次嘅转变啦。咁甚至咧有啲报道系形容咧系令人联想到好似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 嘅执法一样。
1: 嗱，而允许咧欧盟以外嘅第三国去到成立遣返中心接收寻求庇护者，嗱，本质上咧就系要将移民嘅管理咧系外判，并且咧系将呢一个国际人权法咯，同埋难民法列明嘅责任咧推俾能力较弱嘅第三国嘅。
0: 呢啲第三国系包括咩国家咧？人权观察组织就喺一月嘅时候提过啊，欧盟自2023年起陆续同特尼西亚、利比亚、摩洛哥同埋埃及等地咧都建立咗呢啲安置移民嘅伙伴关系，但系就冇一啲人权保障噶。
1: 另外咧，有关加快审查庇护者嘅申请庇护者嘅资格啦，就令到人权组织去到忧虑啦，会唔会造成咗因为时间紧迫，令到政府部门喺有限嘅时间，但系冇充足嘅资讯底下咧，就要驱逐合资格申请者嘅呢一个忧虑啊？
0: 喺过去，庇护者咧通常喺入境欧盟第一个国家咧就要做一啲申请噶啦。咁当然咧，佢哋就系经常会去到希腊啊、意大利、西班牙呢啲咁嘅前线国家啦。都令到呢啲國家都長期覺得，好似唔係好公平咁樣，因為佢哋其實又冇能力去應付咁大嘅壓力啦，允許大量移民未經許可就去到北歐、西歐，進而咧又令到北歐、西歐嗰啲國家都好似唔係好滿意
1: 啊。嗱，對於一啲咧冇合法居留權嘅移民，過去一直咧難以去到執行呢一個嘅遣返令。嗱，官方數字就話啦，只係得啦唔夠三成被勒令離境嘅人啦，最終咧係成功被遣返。
0: 更加值得留意的就是其实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出年其实都要进行大选的。其实国内这个难民问题和相关开支的讨论都随时会左右着当地的政局的。所以我们都关注着今次公约之后究竟各国是会怎样处理难民问题。来到这一节节目的尾声，大家相信近这两个礼拜都是关注
1: 世界杯。
0: 世界杯没错。这个时间我们播放一首世界杯其中一首主题曲俾大家听下，叫做 DN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为庆祝香港回归二十九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星期六日开放三个军营。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俾已预约嘅公众人士参观。开放时间系朝早九点到下昼两点。参观人士可以登上多艘驻港部队舰艇参观。有市民话，可以親身登上艦艇近距離參觀，機會十分難得。有軍事迷表示，能夠接觸裝甲車等軍事設備非常興奮，亦感受到國家強大。亦有內地深圳遊客朝早坐七點幾的高鐵，到港後馬上坐的士前來軍營參觀。至於石崗和新圍軍營就會下星期六日開放，開放時間分別是早上九點到下午兩點和下午兩點至六點。今次三個軍營的開放活動合共派發25,000張門票。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貧窮線以往只以收入作為參考指標，不計算個人資產，一直有不足，參考價值不精準，難以尋找真正有需要的人士。舉例，一名退休長者如果沒有工作收入，但持有多個單位，在原有做法下會被界定為貧窮，認為並不合理。他又強調，新做法不等於不理會低收入人士，政府設兜底保障，例如綜援措施等。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和全长者户。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三个目标群组预计大约900,000人，政府已经为他们制定支援项目，成效非常好。例如社区客厅今年将增至18间，现时已经有大约10,000个家庭登记，估計使用人次達200,000，反映劏房家庭有頻密使用。陳國基預計未來有需要人士數目將持續增加，照顧者值得關注，少數族裔亦需要協助，扶貧委員會將制定合適方案為他們提供支援。以色列同意和真主黨在黎巴嫩停火後，據報仍對黎巴嫩南部地區發動空襲。

0: 美国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前往瑞士，准备同伊朗展开核谈判。又指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计划星期六前往当地。美国同伊朗原定星期五在瑞士的谈判取消。伊朗外交部表示，正是安排未来几日举行会谈。外长阿拉格齐说，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该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已经同以色列通话，要求以色列同意停火。世界杯 D 组第二轮赛事，东道主之一的美国凭上半场攻入两球，2-0击败澳洲，分组赛两战全胜，提早取得32强淘汰赛席位。而在 C 组，摩洛哥1-0击败苏格兰，沙巴利在上半场两分钟射入全场唯一入球，这球亦是今届到目前为止最快的入球。摩洛哥赛后在小组一胜一和，苏格兰就一和一负。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上周十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咧就只有红隧九龙入口有车龙排到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喺港岛啊，湾仔道有爆水管，现时咧湾仔道同埋天乐里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之外咧，轩尼斯道去金钟方向介乎天乐里同埋宝灵顿道咧之间一段部分行车线亦都封闭嘅，经过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路面情况喺新界，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咧，交通预计都系会比较繁忙。专线小巴九 A 咧系会按情况咧加强服务，应付乘客嘅需求。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元朗公路洪水桥解恩平方向元朗。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是启用了，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道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开拓无限视野，
1: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黄耀扬、黄海林，10万8千里。
6: 黄海林啊，而家踢紧世界杯啦。不过我谂所有体育竞技场上面咧，最重要讲求就系体育精神啦。
7: 冇错啊，但系讲禁药咧，
6: 系啊，
7: 呢一个话题其实无论系世界杯或者系任何一个嘅世界性嘅运动比赛，应该都系
6: 唔俾食禁药啦，系啦，禁。

0: 药应该即系我哋以往听过啲新闻，就系、是、食完禁药，应该嗰、那个又俾人查到出嚟啦，嗰、那个运动员都应该即系行人止步噶啦，
1: 被取消资格多噶啦。不过咧，比较有趣嘅一点咧，就想同大家分享啊。而家咧就有一场嘅赛事啊，系运动赛事嚟嘅，就可以俾大家即系各位嘅运动员咧，就可以用呢一个嘅禁药，而且咧仲有奖金添，就唔使罚钱添啊。呢个奖金咧仲高达咧差唔多成几百万嘅美元咁多。而家我哋讲紧嘅咧就系呢一个叫做首届嘅呢一个嘅增强运动会啊，咁上个月咧就喺美国嘅拉斯维加斯嗰度举行噶。
0: 所谓增强嘅意思咧，就系可以名正言顺咁样用一啲增强表现嘅药物啦，亦都系我哋成日讲嘅运动禁药啊。例如系被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禁止喺主流赛事入边用嘅一啲高固酮啦，人类生长激素都可以用嘅。但系喺呢一个增强委员会增强运动会上面啊，唔单止系鼓励运动员去食呢啲禁药啊，更加仲可以公开发售添啊！
1: 嗱，主办单位就话啦，呢个嘅赛事咧，旨在俾精英运动员咧去挑战人类嘅极限。又话啦，呢一啲嘅药物咧，都系获得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即系 FDA 嘅批准噶。咁佢哋就强调啦，会喺医学监察嘅情况底下用药，唔会危及到运动员嘅健康情况噶。
0: 啊，啱啱讲过个奖金都相当之吸引啦，真系高过奥运添噶。咁如果选手系可以喺呢个增强运动会里面咧破到世界纪录咧，最高可以获得$1,000,000嘅额外奖金。如果选手只系赢到个比赛咧，都可以获得250,000嘅奖金啊。咁相比之下咧，美国奥委会为金牌得主提供嘅奖金咧，其实只系得$37,000
1: 嘅
0: 啫。
1: 嗱，讲翻今次嘅呢一个运动会嘅赛事先啦。嗱，就一共咧有42位嘅运动员去到参赛嘅。喺重赏之下咧，就连2024巴黎奥运嘅获奖嘅运动员咧都有参赛嘅。嗱，要数咧就包括系男子50米自由泳嘅银牌得主英国泳手普劳德，咁佢都有参加嘅。咁佢仲话啊，运动咧体育咧其实就赚唔到钱嘅，就算佢攞咗13年嘅世界冠军嘅呢个头衔啊，都揾唔到咁丰厚嘅奖金咁话。
0: 系啊，咁背后嗰个金主究竟系边个呢？就系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嘅长子唐纳德，同埋 PayPal 嘅联合创办人蒂尔啊。咁赛事主办方增强集团咧，亦都利用咗比赛去扩大销售禁药嘅机会。而喺运动会揭幕之前两个星期咧，增强集团就喺纽约证券交易所嗰度上埋市添啊！
1: 嗱，主办单位咧亦都系宣称啦，嗱，赛事咧就会打破多项嘅世界纪录，用增强表现嘅药物咧可以重新定义人类嘅人体嘅潜能啊！咁、而最终咧就有一项咁多嘅世界纪录咧就被打破，咁佢就系希腊嘅泳手哥洛美维啊！咁佢就喺男子嘅50米嘅自由泳里边咧，游出20.81秒嘅呢个成绩，快过世界纪录0.07秒。咁而佢嘅成绩咧，就当然咧就唔会被国际体育组织所认可啦。
0: 咁都相信啦，呢个增强运动会会引发好多伦理上面嘅争议啦。连国际奥委会都有强烈批评噶，佢哋就话呢一个赛事系侮辱咗公平竞技嘅体育精神啦，亦都危害咗运动员嘅健康。世界泳联就喺去年宣布全面禁止任何同增强运动会相关嘅选手、教练或者官员去参加泳联嘅赛事噶。不过其实咧都有一啲生物伦理学家去赞呢个赛事可以消除大众对于兴奋剂嘅一啲偏见噃。
1: 嗱，究竟名正言顺咁样去到用呢个禁药咧，对于体育赛事同埋运动科学嘅发展会有一个点样嘅影响啦？喺电话旁边我哋就请嚟啦，香港浸会大学运动及健康科学系刘永松教授一齐嚟同我哋倾下噶。早晨，刘教授。
0: 早晨。
2: 早晨，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好啊，我哋想了解一下咧，啱啱我哋提过嘅呢一个嘅增强运动会啦，就俾运动员用呢一个喺主流体育赛事里边咧所列明嘅呢一个嘅禁药啦。咁当中呢个禁药其实佢就有一个嘅名就叫做表现增强药物。咁所谓嘅表现增强药物，其实究竟系有啲咩定义咧？同埋呢一类嘅药物同非禁药有冇啲乜嘢嘅特别嘅差异噶？
2: 其实喺个药单里边咧，正话主持人都提过啦，我哋个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嗰度叫 WADA 啦，WBA 啦，佢每年咧都会根据科技嘅转变咧，喺呢方面咧系要打击非法用药呢个提升运动表现嘅。因此咧，我哋系有一个 完整不停咁更新嘅禁用藥物嘅表，但我哋就冇一個邊啲唔用得嘅，即係邊啲用得嘅應該調翻轉，邊啲用得嘅藥嘅，因為佢每年都會轉嘅。其實呢個運動用藥嘅問題咧，就好似一個電套同埋啲賽狗咁樣，佢不停咁前面咧係發展一個新嘅產業，而呢個產業咧係一個惡性嘅運動產業嘅催生出嚟，因為當我哋要證明到嗰個運動藥物係對運動員產生不公平嘅對賽同埋不安全嘅情況之後，亦都違反奧運嘅精神咧，咁呢個咧就係被禁止嘅。咁如果從個標準嚟講咧，有三個標準咧，其中兩個係中咗嘅話咧，呢、這個藥物或者呢個方法咧就係被禁止，亦係認為係犯規嘅。咁第一就係公平競技嘅環境，第二就是安全的保护对于运动员。第三呢就是有违奥运精神里面的规定，不可以通过外在力量提升个人天生的运动能力。那如果这三个里面中了两个呢，就是被界定为滥用药物啦，同埋呢是用个方式是违反比赛规则，就被就会取消资格。
0: 嗯，你啱啱提到咧，即系其中一个原则就系唔可以即系危及到个人体啦。咁其实呢啲所谓即系被列为嘅禁药，系点样危害到人体个健康嘅咧？
2: 哦，呢、這个好好多啦。譬如话我哋打有氧血啦，咁增加我哋带氧能力啦。咁佢哋咧就会喺自己身体里边咧系抽啲血出嚟。

0: 同埋咧，我哋血压高咗啦。长期嚟讲咧，嗰、那个肝脏啊、肾脏咧，亦都受损嘅。咁此外咧，对于男性嚟讲咧，就会令佢嘅睾丸嗰个发育出现问题啦。可能会性无能，生唔到细路哥啦。对女性嚟讲咧，亦都影响佢嗰个生理周期，亦都系对于佢怀孕出现问题。咁就好处方面，其实嗰啲人点解会滥用咧，就系佢。用类固醇嘅时候咧，佢会好快咁样增强到佢嗰个肌肉嘅量，但系喺个咁短期里边咧，那个会令到佢心脏嘅受压做唔到，咁佢荷尔蒙嘅产生亦都混乱咗，咁啊引致好多生殖嘅问题啦、器官嘅问题啦、心血管嘅问题啦，咁啲全部咧都唔系一朝一夕可以解决到。同埋另一样嘢，刚才呢、這个我做 enhanced games 啊，呢、這个增强比赛能力嘅运动会里边咧，其实佢系美化咗一啲嘅用词嘅，譬如话啊喺医生嘅监管之下咧，保证安全啊，呢样嘢冇得保证嘅，因为譬如我食消炎药咁简单啦，即系我哋身体受咗伤，肌肉受咗伤，消炎咧，我哋咧一般嚟讲咧喺医学上面，我哋唔会。提议他们吃超过三日的药，然后要再去医生看看吃不吃得。长期运用就算我们吃开的消炎药呢都会对肾脏产生极大的损害。因此这种美化 的宣传呢令到好像觉得是、哦、既然医生都说得了那去做了。但后面呢其实就是一个即系运动产业嘅操作，正话你哋都讲咗啦，讲上市啊，讲好多即系钱银嘅交易呢度好多。而某啲运动科学嘅专家研究嘅时候咧，亦都系后面咧又有财团咧喺度鼓励啊，喺度有啲即系利益嘅交换，咁呢个系一个好大问题。
1: 我哋睇返呢，即其实好多嘅主流运动赛事，甚至我哋啱啱提过嘅国际奥委会呢，都即係强烈批评今次嘅增强运动会嘅嗰个做法啦。我哋想了解返呢，其实主流运动赛事对于表现增强药物呢，有冇一啲好比较具体嘅规定，同埋即其实佢规管背后其实有冇啲乜嘢嘅原则
0: 㗎？其实呢好简单啫，根据奥运宪章里边规定我哋点样可以去进行一啲高水平嘅精英运动比赛呢，譬如话奥运啊、亚运啊、世锦赛呢啲咁样咧，第一就系要天生嘅能力，唔可以借助外力去提升你嗰个比赛能力。咁天生能力包括，即系你唔可以，我食个兴奋剂，我就可以咧令我喺呢个比赛里边咧更进取。譬如话拳手咁样喺赛场上面，佢打咗兴奋剂啦，佢又打咗阵型剂，佢又唔会感觉佢痛楚啦，麻醉自己。咁譬如射击里边啊，射箭同埋射枪里边咧，我哋喺两下心跳中间，开枪，咁你手会更加定，咁你产生咗额外嘅能力，呢、這个能力咧系药物俾你，唔系天生嘅。咁因呢种嘅做法咧就系违反咗。咁所以如果我哋根据个标准好简单，正我讲就话、是、你系天生嘅能力，你唔可以借助外在嘅器材、科技、药物提升你嗰个能力。咁呢个就系个标准。
2: 我哋睇返嗰个 enhance game 呢，今次嗰个增强运动会呢，佢事前就声称呢，相信食咗禁药之后呢，好多世界纪录都可以破到嘅。咁但係最终呢只係破咗一项，我哋啱啱提过啦 ,50 字嘅纪录嘅，即係都係快 0.07 秒。你点样睇呢一个嗰个差距啦，同埋其实呢啲纪录都相信係唔会受官方体育机构去承认㗎啦，係咪？
0: 是一定不会承认，因为呢它违反了我刚才所讲的三个标准，就是公平竞赛、安全啦，同埋呢嗰个奥运精神啦。咁呢个情况呢，其实我諗嗰、那个呢次呢个增强运动会呢有啲意外嘅，我相信佢哋，因为佢哋期望有一个好多嘅比赛嘅突破，然之后呢就将你品牌啊，即系呢个恶性嘅产业操作呢系煲大佢嘅。咁但係其实我哋后面嘅逻辑呢，有一个佢哋系都由头到尾都系比较错或者系荒谬嘅，就系、是、当如果譬如保德佢唔食嘅时候佢赢你。好啦，咁你佢嘅对手赢食咗药之后，佢打破咗保特嘅100米嘅纪录嘅时候，咁你諗下，其实保特如果大家喺公平安全嘅药物里边，佢都系赢你㗎。咁所以其实呢啲人呢，其实佢冇令到佢更加叻嘅，只不过你借助外力嘅时候呢系作假，即系欺诈嘅行为嚟嘅啫。所以我諗呢个系一个完全嘅商业操作啦。而且今次呢你睇到呢，正话主持人都提咗啦，所有能够攞到金牌嘅运动员都冇去嘅。咁边啲运动员去呢？有两个特色。第一，佢最多攞到奖牌或者参加个奥运队，佢基本上唔能够踏上最高嘅奖台。第二，呢班人年纪都比较大。第三，就係话佢哋喺转型嘅时候，即係佢哋即将退休或者佢啱啱退休嘅时候呢，佢遇到生活上好多金钱财政上面嘅困难。咁呢个呢其实亦都带出咗另外一个主题。我相信呢一次嘅 Enhanced Games 呢，我哋已经正视嘅问题，就唔係用药嘅问题。

0: 而是精英运动员在他15-20年的精英比赛生涯完结时候怎样转型去下一个阶段让他能力活得舒畅，因为他们毕竟对于国家城市贡献都是很大，而我们看到呢他们今次主要参与的运动员都是说为了奖金，我赢到25万冠军或者打破纪录攞了100万美金的时候，这个就是他的目标，所以要正视的其实应该是这个精英运动员
1: 的长远收入的问题，这个可能是。
0: 是我顺便厘清一个呢，奥运会作为全世界最高水平的运动奖比赛呢，它是一毫子奖金都没有的。
1: 哦，
0: 我们所讲的奖金呢是当地的政府呢或者那个 sponsorship 的机构呢或者私人捐赠的。
1: 嗯，明白明白。咁或者我哋好快咧，去到综合翻最尾一个观点啦，就系、是、话其实啱啱我哋都提过就是說，就系话啊呢一、這个嘅用禁药或者系用呢一个加强嘅药物啦，其实都即系唔多唔少咧，都违背咗呢个公平竞争嘅嗰个体育精神嘅嗰个原则啦。咁其实对于即系点样去平衡体育精神同埋运动员健康，同埋当中系点样去引发呢一个嘅药物加强嘅整体表现嗰方面，其实应该点样去平衡咧？我哋不如好快总结一下。
0: 好，我想呢就是他公平方面呢就是要令到所有运动员都不因为他在科技方面财政方面的资源呢而改变他们的竞赛能力。这个第一，因为发展中国家和已发展国家如果大家都批准用药的话，那你没有钱国家怎样做呢？所以这个是对于公平和健康方面都要考虑。所以呢最后那个原则都要去回奥运宪章，我们不能够借助外力或者外面的药物呢而提升，这个才是最理想嗰個比賽。大家諗一諗，奧運嗰個口號就係更快、更高、更強。其實唔係喺快、高、強嗰度，係更嘅意思，即係話君子自強不息。我哋通過自己不斷提升自己能力，而達到一個最理想嘅競賽表現，贏得我哋最高嘅獎牌嘅一個地位。
2: 嗯，好啊，今日都唔该晒刘教授啊，同我哋解释咗呢一个 Enhance Game 增强运动会背后嘅一啲伦理啦。咁相信呢个运动会咧，都系一个商业操作居多噶啦。
3: 我哋一齐出去。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5: 星期日就系父亲节，
6: 我哋邀请到两位非一般嘅爸爸。
5: 他们的仔仔都是唐氏综合症患者，
6: 由他们分享非一般的父子经历，
3: 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7: 逢星期日下午一点，
4: 柳面张伟基主持
3: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8: 黄耀扬、黄海林，十万八千里。
2: 跟住落嚟咧，我哋将个视角带到去北美洲嗰度啊，睇下加拿大同美国咧都算系长期盟友啦。但自从美国系啊，但系自从特朗普讲过要威胁将加拿大变做美国第51个州咧，同埋仲向加拿大个商品加征关税之后，两国嘅关系就好似有啲微妙变化
1: 啦
2: 噃。
1: 冇错啊，嗱，我哋睇睇啦，一座见证住加拿大同美国友好关系嘅图书馆咧，正正就系因为呢一种嘅变化咧而受到牵连噶。嗱，而家我哋讲紧嘅咧就系位于美加边境嘅历史保护建筑哈斯克尔自由图书馆同埋歌剧院嘅。
2: 系啦，咁讲下呢座图书馆嗰个地理位置啊，佢就系跨越咗加拿大魁北克省斯坦斯特德市同埋美国嘅佛蒙特州德比莱恩市两个即系国家嘅唔同城市嘅，咁佢就系坐落咗喺个边界嗰度。咁佢就系由一位加拿大嘅慈善家哈斯克尔同佢个仔去捐钱起嘅。咁其实咧都好耐历史噶啦，1904年落成噶啦，超过100年历史。咁建筑物咧系刻意跨越两国嘅边界，象征住两国之间友好嘅关系之余，亦都希望后世可以世世代代享受到共享嘅文化艺术遗产嘅。
1: 嗱，讲下呢一座嘅建筑物先啦，先讲讲。歌剧院就已经可以容纳了500名的观众，入面非常之华丽的，有水晶吊灯，亦都有画了威尼斯大运河景色的这个舞台的幕布。去到今天我们看回这个超过100年的这个历史建筑，很多的设施都好保存得很好，并且是继续用的。而歌剧院和楼下的图书馆都是一样，地面是有一条用黑色胶带标 示出嚟嘅国界线嘅，都几特别啦吓。
2: 咁最特别嘅咧就系讲个图书馆嗰个正门啦，佢就系位于美国境内嘅。咁多年来，两地嘅居民同埋访客咧都可以经呢个美国嘅正门去自由出入，而加拿大嘅居民咧亦都唔需要办任何正式嘅过关手续就可以入呢个图书馆噶啦。
1: 不过啦，美国当局咧就喺上年嘅10月开始以加强。

0: 边境保安措施为理由，限制加拿大的访客去到使用正门，要求他们先去边境口岸办理了入境手续，先至再回去图书馆。
1: 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发言人当时就说，毒贩和走私集团一直都利用加拿大人无需接受海关检查就可以经美国入口入图书馆的这个漏洞。新的规定就可以防止这些犯罪分子用这个漏洞保护到美国民众。但其实国土安全部一直就这些指控拿不出实质的证据出来。
0: 加拿大的斯坦斯德的市长斯通他就认为有关的限制就削弱了两国之间长久所建立来的这个联系。而图书馆的馆长奥贝亦都就说有些人是想利用这个地方去变成一个政治议题，但他们只是想服务两边的社区和继续将图书馆和歌剧院营运下去的。
1: 为了维持加拿大居民使用权利，图书馆就先在加拿大境内就开了一个临时的入口，又将原本位于加拿大那边的那个紧急出入口改建成为一个新的入口，起埋一些行人路、停车场和无障碍设施，整个工程都使了70万加元。
0: 虽然新的入口的设计和规划都是由加拿大的魁北克省政府来负责，不过工程的开支就不获政府去到资助，一半的资金是要来自捐款，而另一半就需要靠众筹
1: 了。这个新入口就开通大概两个月，但其实相关工程最近才、叫做完成了。这个加拿大之门在上个星期三就正式揭幕了。多次登上纽约时报的一名加拿大作家就说，其实这个、本身就是都是这个图书馆的常客，他就捐了50000加元起这个新入口。他笑着说，其实新入口某程度上都好似就是上天闩咗你一道门，我就开翻另外一道门俾大家入去咁
0: 啊。系啊，另外一边厢啦，美国政府就点讲咧？佢就话啦，图书馆咧其实造成咗好大嘅安全嘅漏洞，呢、这个讲法其实究竟又有冇根据咧？我哋一齐嚟验证下吓。嗱，根据住《卫报》嘅报道啦，喺2018年，有一个嚟自加拿大魁北克省嘅男人咧，就喺美国嘅。佛蒙特州法院就承认最少有两次参与经图书馆走私手枪去到加拿大的计划，咁佢就被判处咧喺美国监禁51个月嘅。
1: 咁啱啱提到咧，就系好似闩咗一道门啦，就要开翻另外一道门俾你啦。听下呢首歌叫做《Leave the Door Open》啊，嚟自 Bruno Mars、Anderson Paak 同埋 Silk Sonic 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水务署确认上午在湾仔天乐里的水管渗漏事故，涉事的是一条直径25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鹅颈桥街市附近一带。在关上水掣之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厨房正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包括至少两架水车和4个水箱。水务署工程团队正全力进行水管维修，并争取在今晚凌晨12:00前完成维修并恢复食水供应。在清理现场后，早前受影响的电车服务已经恢复正常。受事故影响，现时天乐里的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以配合紧急水管维修工程。驾驶人士可使用余下的行车线。水务署正和湾仔民政事务处和当区区议员保持紧密联系，为受影响居民和商户提供适切协助。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水务署表示抱歉。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2个星期6日开放3个军营，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俾已预约嘅公众人士参观。开放时间系早上9点到下午2点，参观人士可以登上多艘驻港部队舰艇参观。有市民說可以親身登上艦艇近距離參觀，機會十分難得。有軍事迷說能夠接觸裝甲車等軍事設備非常興奮，亦都感受到國家強大。亦有內地深圳遊客朝早乘坐7:00多的高鐵到港後，馬上坐的士前來軍營參觀。至於石崗和新圍軍營就會在下星期6日開放，開放時間分別是早上9點到下午2點和下午2點到6點。今次3個軍營的開放活動合共派發25,000張門票。澳洲本土出現首宗 H5 禽流感病例，農業部長柯林斯說檢驗結果證實在西澳洲首府珀斯東南大約700公里的一個海灘發現的候鳥帶有禽流感病毒株。當局星期五說在一隻候鳥身上驗出對禽流感病毒呈陽性反應，待進一步確認病毒類型。澳洲近年來為防範禽流感已經強化農場生物安全措施，針對沿岸鳥類進行疾病檢測，為高風險物種接種疫苗，並透過模擬演練規劃疫情應變方案。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初時有幾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隧道方面情况，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有车龙排到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嘅情况咧，暂时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新界。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都是会繁忙的，专线小巴 9A 会按现场情况加强服务应付乘客的需求。另外在新界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是近住现在近住泥围这一段是挤塞的，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泥围这一段是挤塞。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元朗公路洪水桥减平方向元朗、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讲多次路面情况是新界，就是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着富泰村一段是慢车。

0: 现在龙尾就去到泥位。最后香港消防署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望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要同老豆庆祝父亲节，一于就由我亲手整个大餐，咁就 fit 晒啦！
5: 大餐丰富得嚟，都唔可以漏咗蔬菜同埋生果噶。佢哋有多种嘅营养素，好似膳食纤维同埋抗氧化物咁，可以有效预防多种慢性疾病同埋某啲癌症添。不过最紧要嘅就系均衡饮食，千祈唔好食无节制啊！
4: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整零一点啦！
5: 我方健儿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6: 开拓无限视野，
7: 重新发现属于你嘅世界。黄耀扬、黄海林，十万八千里。
8: 王海林啊，俗语就有话天下间系冇免费嘅午餐啦。不过事实上咧，其实有啲国家真系会为佢哋嘅国民啦，或者学童去供应一啲免费午餐，目的就系确保佢哋系有足够嘅营养啦。
9: 冇错，你讲紧咧就系包括咧我哋而家所讲嘅呢个国家印尼啊。嗱，印尼咧其中嘅佢哋嘅现任嘅总统啦，普拉博沃就喺前年上任之后咧，就推出咗呢一个免费营养餐嘅计划。嗱，目标咧就希望可以惠及全国超过8000万名嘅学童。另外啦，孕妇啦，同埋暴雨期间嘅妇女咧，同样都受惠嘅。嗱，愿意系好好嘅，就希望咧可以去改善下一代嘅健康，长远提升印尼嘅竞争力噶。
8: 不过呢个计划自旧年推出以嚟咧，都有好多争议啊！唔单止接连发生一啲学童集体食物中毒嘅事故，近期仲爆出咗严重嘅贪腐丑闻，连负责嘅官员啦都要被革职同埋俾人拉咗添噃。
9: 好啊，我哋讲下呢一个嘅免费营养餐计划系点先。嗱，主要咧就由呢一个嘅印尼嘅国家营养局去到推行嘅。嗱，时任嘅局长达丹咁涉嫌咧就喺管理呢一项嘅项目期间咧，就操控同埋拣选咗一啲唔合资格嘅基金会去到营运厨房制作食物。咁而且咧喺呢一啲嘅厨房咧，亦都系唔符合咧大规模供餐嘅标准嘅。嗱，达丹咧就怀疑咧系涉嫌透过外部人士暗中系持有或者咧系控制呢一啲厨房背后嘅基金会添。
8: 另外达丹咧都被揭发咧就涉嫌喺采购入边报大数啊，合谋抬高采购嘅合约价格。更加令人哗然嘅咧就系佢部分采购嘅物品似乎就同整營養餐就唔係好大關係啦，就包括有啲咩咧？21000架電單車、32000對鞋同埋5400部電視噃。
9: 係啊，嗱，我哋睇翻啦，印尼總統咧普拉博沃喺月初咧就宣布啦，將達丹同埋佢兩名嘅副手咧就撤職，咁就話啦，佢自己咧係被逼要換走曾經係信任嘅人啊，又強調呢一個嘅免費營養餐計劃係為咗解決學童營養不良和發育遲緩的問題，絕對不能夠成為中飽私囊的工具。
8: 而達丹的兩名副手其實都被總檢察處是拉埋的了。達丹被控的罪名就是包括造成國家損失和非法謀取私利，一旦罪成的話，最高判刑是監禁20年。
9: 國家營養局長這個職位就由原本的副局長納尼克去到接掌，不過看回他本身的 出身都不是几关事的。他本身就是记者出身，在24年呢就担任了宝拉博沃的这个竞选团队的成员之一。不过呢他在食品的供应链管理和营养学方面呢就很没有经验。
8: 是啊，咁同时呢都有两名新的副局长上任的。咁其中一人呢就是曾经在金融发展机构那里做法政的审计师。咁就是期望他可以帮到手去压制一些贪污的风气啦，强化内部审计。而另外一个副局长呢就是退役的少将嚟㗎。期望呢就是他可以用一些军队物流的经验改善到食物分发的流程。
9: 嗱，睇下呢个新班子喺当中嘅管理底下啦。嗱，国家营养局嘅就表示啦，唔再盲目咁去追求今年之内为8200万人提供免费营养餐嘅呢个目标，而系咧确保食物咧系符合卫生标准，优先去到支援偏远嘅地区，亦都咧系会重新调整预算。咁同时咧，亦都会系暂停兴建新嘅中央厨房，改为咧善用现有嘅学校饭堂。希望可以减轻基建成本嘅。
8: 不过即使是换晒呢个领导层啦，拉埋旧嘅局长啦，都似乎系平息唔到民愤噶。本来民众咧其实都指责政府嗰个整体开支太大噶啦。喺上个星期五，首都雅加达咧就有过千名学生上街示威，其中一个要求就系要政府废除不必要嘅项目，包括呢一个免费营养餐计划啊。
9: 免費派飯本身都是有好的一個出發點，就希望可以照顧好我們未來的社會棟梁，但為什麼會搞到這樣的地步呢？除了是官員貪腐的問題之外，還有的就是這個食品的安全問題。
8: 這個免費營養餐計劃其實是普拉博沃競選總統的時候的一個旗艦政綱，去年1月就開始逐步實施，那時每年預算都高達相當於150億美元。不过自推出以来不时都有一些食物安全事故在印尼各地都爆出。
9: 根据英国卫报在去年的一篇报道就说，在西爪哇一个社区有超过1300名儿童是进食了这个免费营养餐之后就报称不适。有家长就发现一款叫做天贝，即是印尼姐姐所说的丁啤的这种的印尼传统食物，就里面是爬满了这个锥虫，在白饭入面更加咧系夹杂咗咧呢一个嘅玻璃碎啊！
8: 新加坡嘅媒体亚洲新闻台都报道过啦，印尼第二大城市泗水嘅案例啊，上个月。就喺五月啦，當地短短一個星期入面接連就有12间幼稚園同埋中小學，合共約200名學生食咗呢啲免費餐之後，集體出現頭暈、嘔吐等等嘅症狀。
9: 根據當地嘅非政府組織所統計啦，截至到今年嘅四月，累計咧已經有至少33000个學童因為食咗政府所提供嘅免費午餐而食物中毒㗎。
8: 咁其实从医学嘅角度嚟睇啦，要有效预防儿童营养不良或者发育迟缓，最佳嘅介入时机咧，应该系由受孕开始去到2岁左右嘅1000日左右啦。如果要等到翻学年龄去靠学校每日派免费饭咧，似乎嗰个帮助就唔系好大
9: 嘅。既然系咁，点解印尼政府仲要系大撒金钱去到派饭咧？总部位于本港嘅英语媒体亚洲时报有一篇嘅评论就话啦，原因就系针对孕妇同埋2岁以下婴儿嘅营养补充计划咧，系缺乏政治能见度，咁所以咧就难以转化成选票嘅。
8: 相反，如果向全国几千万名学生去派饭嘅话，就当然啦，可想而知系制造到一场咧曝光率好高嘅公关 show 啦，可以喺短时期入边收获到政治支持。结果呢项政策咧就演变成为利益输送嘅一个政治分赃系统。
9: 究竟系点样去到分赃法啦？为咗咧去大規模供應餐點，當局就在全國設立了數以萬計的社區廚房，每一個廚房每日可以獲得高達600万印尼盾，即是大約是340美元的這個營運補貼。這
8: 340美金其實對當地的社區來說是每日340美金，相當之可觀的。社區廚房的牌照都被視為搖錢樹，有人就想計打斧頭，用一些差啲嘅食材或者設備，甚至係連個廚房啊根本都冇設立到嘅。另外咧，都有啲地方係出現咗虛假銷售呢個廚房牌照嘅詐騙案，涉及金額超過30億印尼盾嘅。
9: 大家可能就会问啦，喂，一个咁大嘅每年花成百几亿美元嘅国家级项目，唔通就冇监管机制嘅咩？咁正正咧喺当地嘅非政府组织就话啦，政府的确咧系冇任何去制定咧任何嘅机制啊，或者系法例咧，去到确保呢一个嘅计划受到透明同埋具问责性嘅监督噶。
8: 咁呢个反贪组织都曾经。

0: 审查过38个省份入面102个营运社区厨房的基金会，发现这些基金会和政治人物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涉及的有政客、官员、军方人员、執法单位和商业网络。组织都警告整个社区厨房网络都成为了一个政治分赃工具。
1: 南华早报也都引述了新加坡的专家，他就形容这个免费营养餐计划在设计上彻底是充满着陷阱，只是伪装成一个福利计划的选举工程，批评政府将利润丰厚的厨房合约批给一些和執政机关有关系的人，借此去提升地方势力对总统的忠诚度。
0: 讲完印尼的免费营养餐之后，我们继续讲下食物。
1: 没错，去哪好呢？
0: 去下意大利，讲下意大利的披萨，因为成日都讲意大利人好像对于披萨那个做法很有坚持的嘛。那究竟那个坚持在哪里呢？我们一起听下。
2: 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逐一数。世界各地都会食到披萨，这个源自意大利南部拿波里的美食已经征服了全世界人大部分人的味蕾了。不要以为它只是一款美食这么简单，它还是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来的。201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意大利拿波里披萨技艺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年这个消息一公布，拿波里街头的披萨师傅即刻走出去店铺，向街上的途人免费派披萨庆祝。其实早在申报的过程里面就已经足足有200万人联署支持，可见这个传统食品对于拿波里人来说是几咁重要啊。披萨大家都食过啦，咁其实佢系点整嘅呢？原来成个制作过程有几个步骤嘅。首先将水、面粉、盐同埋酵母搓成面团，要搓足最少15分钟噶，然后发酵12个钟，之后再将啲面团分成一个个圆碌碌好似细波咁嘅形状，再摆佢一阵。跟住咧，师傅就会用一种抛转嘅动作将面团拉薄整圆。加埋啲配料之后，放入去柴火石窑烘焗，再不断用个长柄铲去转个披萨，确保佢均匀受热。喺成个嘅烘焗过程里面，其实只系需要2分钟噶咋，睇落好易好好玩，但系每一个步骤都系要经过多年练习先至可以掌握嘅真功夫嚟噶。联合国就话呢门手艺除咗系烹饪技艺之外，仲蕴含手势啦、歌曲啦、面部表情、当地俚语、搓面团嘅技巧、表演同埋分享等等唔同嘅元素，充满文化意义噶。而喺拿波里，披萨师傅嘅工作台同埋石窑咧，就等同一个舞台咁样。师傅一边搓面团，一边同食客倾偈、唱歌、讲古，唔止食物好味，仲充满人情味噶。呢种师傅同食客之间嘅互动，喺当地就系一种社交礼仪，由平民社区发展出嚟，几百年嚟融入当地人嘅日常生活里面。而家喺拿波里当地就有几千个披萨师傅。拿波里披萨师傅系有严谨嘅师徒制嘅，分为师傅级嘅披萨师傅、披萨师傅同埋学徒三个级别。当地专业协会亦都会定期举办课程，教授历史、器具同埋技术，有完整嘅职业培训噶。自2002年开始咧，更加每年举办国际披萨博览。技术精湛的师傅甚至可以参加比赛，在舞台上面表演抛面团的绝技，用不同的方法将这门手艺发扬光大。讲到这里，有没有开始觉得肚饿想吃个披萨呢？ 如果想品尝最地道的 Pizza 的话，就要记住了，最传统的

0: 拿波里披萨只有两款。第一款就是相传以意大利皇后命名的玛格丽特，即是 Margherita， 用番茄、水牛芝士、罗勒叶和橄榄油制成。而红白绿三色咪正正就是意大利国旗的颜色咯。另一款就叫做水手披萨，有些餐厅会用翻意大利文叫它做 marinara， 材料就只有番茄、蒜蓉、牛至叶和橄榄油，是一款无芝士的素食披萨。咁至于披萨可唔可以加菠萝呢？拿波里人是完全不接受的，仲讲笑咁话喺披萨上面加菠萝啊，应该列为一种罪行添啊！联合国列呢一个技艺做非遗，亦都同时特别提醒，非遗嘅精神系在于传承一种活文化，而唔系将个传统固定死守。因为文化本身系会随住时代而演化嘅。换句话讲，就算有人推出新口味嘅披萨，都未必系破坏传统噶。嗱，不过披萨加菠萝就例外啦。
1: 黄耀扬、黄海林，十万八千里。
2: 先提提大家，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11:40系生效嘅。咁喺一个咁热嘅天气之下咧，我哋十万八千里咧，不如带大家去北欧啊！
3: 冇错，北欧谂起咩咧？
2: 我哋去下北欧啊，芬兰咧有一个地区叫做拉普兰地区，咁就唔单止系圣诞老人嘅故乡，亦都系滑雪啦，同埋睇极光嘅热门景点。咁但系嚟到夏天啦，咁有啲咩做咧？当地推出咗一个叫做寻金嘅活动啊！
3: 冇错啊，嗱，讲紧嘅咧就系我哋根据咧呢一个独立报所报道嘅，咁当中咧英国嘅独立报啦，同埋 CNN 都有报道，佢就话啦呢一场嘅午夜太阳猎金活动咧，就位于啱啱咧阿耀扬所提过嘅拉普兰，咁啊呢个地方咧有一个地方叫做列维，咁系一个本身咧系滑雪嘅度假村嚟嘅，咁当地咧就联同当地嘅呢一个嘅旅游局啦，同埋一间嘅金矿开采公司咧就办咗呢一个嘅寻金活动嘅。
2: 其实呢个寻金活动咧，星期四啊已经开始咗噶啦。咁当地就收埋咗一条体积好细，但系
3: 一条咁多，
2: 系一条，但系都值20,000欧元嘅金条啊，即系差唔多计翻都20万港币噶。咁欢迎所有人啦，系跟住线索去揾下，如果揾到条金嘅啦，就系属于你噶啦。
3: 好，咁啊，先讲下玩法系点先啦。嗱，首先就当然咧，就先要去到当地先啦。咁仲要咧去到当地嘅旅游中心咧，去到登记参加，并且咧我哋就要讲啊，喺星期四啱啱6月18日咧就已经收到第一条嘅线索咯。
2: 系咁呢条线索咧就好似一篇短文咁样嘅。咁我哋截录咗其中一部分啦，等大家一齐试下估下嘅。如果有去过呢、這个列维呢个地方嘅听众咧，都可以谂下，哎、有冇可以联想到咩地方咧？咁讲下呢、這个线索系乜嘢啦？就系、是、问下自己先，应该点样从远处发现一个走近嘅游客？佢走到一个地方，嗰度嘅目光可以越过水面啊，唔系一个水面，系好多个水面啊！
3: 嗱，真系好似猜谜语
2: 咁
3: 啊！
2: 听好似唔
3: 系
2: 好知自己讲乜，
3: 讲紧咩咧？咁样咁啊，呢一个咧好明显咧，就同当地咧某一啲嘅景点系有关嘅。嗱，当地咧其实列为嘅旅游局咧喺之后咧，仲会不定时咧公布更加多嘅线索嘅，咁涉及唔同嘅旅游地点嘅，咁当中系包括系啲咩地方咧？大家唔使啊，净系睇嗰个水面噶，包括系酒吧啦、乡间嘅小径啦，同埋地方嘅旅游设施、旅游服务设施，同埋一啲地标等等，嗱，一路都会继续公布嘅。最后一个嘅线索咧，就将会喺8月22日就会同大家公布。咁所以大家如果真系有兴趣去到解谜或者系寻金嘅话咧，就可以上佢哋嘅嗰个官方网站去到关注翻嘅。
2: 系啦，搞咁多花神咧，其实都系想谷起当地嗰个夏季嘅旅游淡季啦。因为当地旅游局都话，其实列为冬季就好出名啦，好多人都知道去嗰度滑雪啊、睇极光，但其实夏季咧，当地都有一个太阳永远唔落山嘅时候，咁山地嘅景观咧都好靓嘅，咁相信夏季咧都系一个可以吸引到游客去嘅一个季节嚟嘅。
3: 嗱，不过咧寻宝还寻宝吓，大家就记得咧唔好破坏当地嘅景观为上啦。咁啊，局方咧亦都特别系强调喺过程之中咧系唔涉及挖掘同埋系呢个破坏地形嘅。咁参加者咧系亦都要必须要留喺咧喺滑 允許嘅範圍裏邊尋金嘅啫。咁而且咧，仲要尊重當地嘅自然環境先得。
2: 咁都同大家介紹下呢個拉普蘭地區啦，就係、是、位於芬蘭北部嘅，都係位於北極圈嘅範圍入邊嘅。咁所以咧就係夏天先有一個太陽唔落山嘅情況出現到啦。咁當地出名嘅活動咧就係、是、好多都係冬天嘅活動嚟噶，包括係睇一啲麋鹿啊、坐雪橇、滑雪，甚至係聖誕老人村咧，其實都係位於拉普蘭。
3: 嗱，講開聖誕老人村咧，咁啊當地啊一定有聖誕老人啦，咁啊會同大家見面啦，咁大家可以同佢影相咧，甚至咧係可以寄出一張咧係獨有嘅明信片嘅。
2: 嗯，咁每年冬天咧就唔少人會去嗰度睇北極光啦，夏天咧就係大概每年嘅六月至七月啦。其實太陽全日24小時咧都會留喺地平線上面嘅，咁所以咧就可以見到午夜太陽嘅呢一個奇景啦。
3: 嗱，我哋啱啱提過嘅列位咧，正正就係位於呢一個嘅拉普蘭裏面啦，係歐洲眾多冬季熱門嘅度假勝地之一嚟嘅，唔少人就會去嗰度滑雪啦。咁而家當地咧亦都發展咗好多多元化嘅無雪活動，即係大家可以去玩啊、滑長山啊、遠足啊，甚至係漂流同埋山地單車等等嘅。
2: 不過我哋都可以同時關注一下歐洲嗰個夏天嘅情況啊，因為其實歐洲啱啱都經歷咗一個第二熱嘅五月啦。歐盟嘅哥白尼氣候變化服務最新嘅報告就話咧，嚟自北非嘅暖空氣都令到西歐提早過夏天，喺英國、法國、愛爾蘭同埋葡萄牙等地咧都打破咗個氣温記錄噶啦。
3: 嗱，冇錯啊，但係咧，我哋而家睇翻啦，嚟緊嘅天氣預報亦都會話啦，喺由今個週末開始啦，熱浪咧亦都會再度咧去到侵襲西班牙、法國、葡萄牙同埋意大利，咁多處咧嚟緊將會咧係再次出現咧攝氏高達40度嘅高温嘅。
2: 咁哥白尼氣候變化服務都警告啦，即將嚟到嘅厄爾尼諾現象有可能係今個世紀啊，甚至係有記錄以嚟最強嘅其中一次。咁預計2027年全球嗰個氣温咧會進一步創歷史新高啊！咁所以我哋咧都關注一下啦，呢啲我哋喺北極圈裏面嘅地方咧，究竟我哋係咪可以保護到咧？未來係咪繼續可以睇到微綠啊，睇到極光啊，有一個冰雪嘅世界咧？咁樣好啦，嚟到節目尾聲啦，不如我哋都送翻首尋金嘅歌俾大家聽，
3: 啱唔啱？
2: 係聽下呢首嚟自 Harry Styles 嘅 Golden。

0: 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施玉涵说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包括同医管局探讨如何识别更多有需要长者。谢小华表示，施政报告和预算案好像是筑起过程的布局，和五年规划相辅相成。详细的新闻内容，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他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陈晓君报道。
2: 扶贫委员会日前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提到以贫穷线界定贫穷并不全面。身兼扶贫委员会主席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商台节目说，以往贫穷线只是计算收入，不计算个人资产，一直都有缺点和不足，参考价值不精准，难以为真正有需要的人士度身订造支援方案。
3: 有个长者他退了休，但是呢佢係有四五層樓㗎喎。呢一個貧窮線嘅底下呢，佢就都係被定義為貧窮嘅。咁呢個大家都聽到係唔合理啦。俾咗個數字之外呢，揾唔到究竟呢啲係咩人，我哋要幫佢乜嘢呢？以前嘅呢條貧窮線呢係冇辦法俾到答案我哋。
2: 報告又鎖定三個目標群組，包括劏房、單親同全長者戶，制定精準扶貧項目。陳國基強調，政府並非唔再理會貧窮，但希望擴闊幫助低收入以外嘅人士，同時照顧經濟同心靈需要，將會研究為其他群體，例如照顧者同少數族裔提供支援。
3: 照顧者好大隻得去睇下嘅人啦，一個群組啦，佢又係未必係好多經濟上嘅困難，但係佢心力上嘅困難咧係好辛苦嘅。咁我哋可以點樣幫佢咧？當然喺新一屆嘅扶貧委員會咧，點樣度出一啲去睇下有邊啲群組我哋要幫啊？咁譬如少數族裔咁都係可以考慮啦。所以一味話我哋啊，係咪冇多條貧窮線咧？就唔理貧窮，其實我將個貧窮嘅字闊咗好多添。淨係收入之外，我哋將佢再擴闊，我哋更加幫埋其他人。
2: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喺同一個節目後，被问到点解唔改变以往计算方式去订立贫穷线，佢重申要精准扶贫需要多面向检视，因此政府提出为特别群组提供精准扶助。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丽景村昨日有一对年长夫妇在单位入边昏迷，女子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是悲剧。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包括与医管局探讨如何识别更多有需要长者，强调工作急不容缓。崔慧欣报道。
4: 丽景村一对年届70的夫妇昨日昏迷单位里面，两人送院后，78岁女子证实死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是悲剧，有关家庭并非社署社工跟进个案，亦都不在关爱队探访名单上。孙玉涵说，由于两人未到80岁，不属关爱队首轮探访户。他说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优化有关大数据应用，和医管局探讨怎样识别更多有需要的长者。
5: 我们看到一些现实状况，譬如说我们可以和医管局去谈，是不是某一些病患，因为我知道他有长期病患，有一些需要照顾程度很高的长期病患，那些病是不是可以摆埋这个参数下去，然后就变成加下去我们的名册那里。关爱队都可以探访这一类的户，就希望尽可能走在前面。
4: 他强调有关工作急不容缓，
5: 因为很多人都做过照顾者的，他其实他很锡对方的，他不舍得放手的，就自己揽晒来做的，但是他不觉神经掹得很紧。如果及早有社工介入了，其实俾啲资讯劝下佢嘅啫，等佢可以唞一唞气，个绷紧咗神经可以略为松翻些少嘅话咧，就可能咧有啲悲剧就希望可以避免到。尤其是系住喺公共屋邨或者房协嘅屋邨咧，我哋已经有佢名册噶啦嘛。而大多数老人家，我哋知道咧，佢都系睇公家医院嘅，譬如落紧我哋嘅长者生活津贴啊，将啲组合埋一齐，即系我哋嘅睇法。

0: 白咧就盡可能將個網咧積得有密得咁密嘅，急不容緩噶啦，亦都希望及早我哋將我呢個數據嘅手法咧，將佢做好啲，希望盡量幫到更多嘅人啦。
1: 孫玉涵話：舊年七月開始，當局與房屋署等合作，透過大數據識別80歲或以上高風險住户，並且由關愛隊展開首輪探訪，至今探訪超過100,000户，已經轉介當中約13,000户俾社福機構跟進。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2: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表示，首份五年規劃諮詢文件是框架，政府態度比較開放，不會有引導式的問題。目前已收到不少意見，爭取今年第三季發表文本。他又說，施政報告和預算案好像築起過程的佈局，和五年規劃相輔相成。黃海怡報導。
3: 政府正就本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举办了两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谢小华重申，五年规划有助对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有更好的愿景，政府的导向很重要。
4: 除了市場經濟之外，政府的導向都很重要的，因為現在大家發展經濟，有些新興的行業、新的科技，大部分都要做大做強。五年規劃就是希望香港能夠因應國家發展大局，而其中我們香港不單止是循遵可以服務國家，貢獻我們的香港獨特優勢之下能夠做到的事，但是亦同時為我們帶來很多機遇。
3: 謝小華指出，諮詢文件是框架，政府的態度比較開放，不會有引導式的問題。被問到諮詢文件內容和字眼與施政報告相似，謝小華回應說，重要的事要講多幾次，又用捉棋比喻五年規劃與施政報告以及預算案的關係。
4: 佢同施政報告同埋財政預算案係點呢？就係呢個大嘅規劃同埋小嘅推進個中間嗰個關係啦。每一年嘅施政報告嘅部署係點呢？就等於你捉緊一盤棋，你知道對方外面嘅環境係點，呢個對方嘅對手呢以前捉棋個套路係點嘅，咁你諗咗一套啦，咁你開始捉咯噃。即係下一步要即係逼佢啊，定係褪後先？資源運用呢？就梗係喺財政預算啦，擺個優次。
3: 謝小華又話：五年規劃底下，政策唔會因為政府換屆而影響延續性。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2: 為慶祝香港回歸29周年，解放軍駐港部隊連續兩個星期六日開放三個軍營，其中昂船洲軍營今明兩日率先開放，參觀人士可以登上艦艇同埋近距離接觸裝甲車等。有市民說機會十分難得，同時感受到國家軍力的強大。林漢山報導。
5: 為慶祝香港回歸29周年，解放軍駐港部隊今明兩日率先開放昂船洲軍營，參觀人士可以登上多艘駐港部隊的艦艇，近距離觀看導彈發射裝置、魚雷發射管、救生筏、會議室等，亦都可以近距離接觸裝甲車等的陸軍裝備。現場間中落起大雨，但是無阻市民繼續參觀。有市民說機會難得，亦都感受到國家軍力的強大。
6: 最有興趣的就是各種裝甲車還有海軍艦船，对这方面都很感兴趣，这象征我们国家的一种实力的提升嘛。然后我也是为了专门参观各种装备才来的这边。
7: 好神奇，平时我见到咧都系停喺码头啊嗰边，都唔可以靠近噶嘛。但系我今次可以入到去，我就觉得真系好神奇，好开心咯、啊。国家都强大，
8: 好特别啦，好难得可以嚟到军营，都系啲海军嘅舰艇啊。他們的裝甲車，因為平時很難可以見到。
5: 已經退役10多年的前駐港部隊官兵汪先生就特登同家人以及老戰友舊地重遊，說見到部隊的軍力和裝備都明顯進步了很多。
9: 今天是跟戰友一起來的，我們其實在這個18、19年前吧，也是駐港部隊的戰士，然後就現在國防力量是跟之前是有非常大的進步，包括像現在的裝備跟我們當年服役的裝備是有了這個明顯的變化。 最大的变化，这个从不管是我们这些战士的这个着装啊，然后这些营区的这些建设啊，包括像这些装备的一些更新，人员的这个精神面貌，其实我觉得都是有很大的变化的。
5: 开放日的活动也都包括军乐队列阵、军事演练。

0: 軍營食品品嚐、軍事貨物體驗等。至於石崗和新圍軍營就會在下個星期六日開放。今次三個軍營的開放活動合共派發25,000張門票。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1: 一名男子前日在香港機場停車場被人持刀搶走載有金條的背囊，約值700萬。警方拘捕了7名男女，又相信有疑犯潛逃內地，會向內地執法機構要求協助。警方說今次並非隨機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內鬼通風報信，估計是熟人所為。已經找回涉案的車和刀，但未找回金條。黃海怡報導。
2: 香港机场在星期四发生持刀抢劫案，警方交代案情时候说，劫案的36岁男事主报称受雇于一个内地商人运金条，他由印尼独自返港，星期四凌晨12点半左右在机场三号停车场准备坐车离开嗰阵，被三名持刀蒙面匪徒伏击，大腿同埋手臂受伤送院，治疗之后情况稳定。事主嘅背囊被人劫去，入面有6条金条，每条约重1公斤，约值700万。新界南总区刑事部高级警司姚永勤指出，经过深入分析同埋情报搜集，加上瑞雁计划下嘅全港闭路电视。接报后12小时已经掌握犯案人的身份和作出拘捕行动。他说警方相信今次案件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车辆和刀具，但未找到金条。
3: 经过我们调查，相信并非是一宗随机在街头立乱为一位香港无辜的市民作出行劫的案件。我们调查有理由相信匪徒一早已经掌握了事主的航班、路线、泊车位置等等。这个案件很明显有内鬼通风报信，相信是熟人所为。
2: 姚永勤说，被捕的四男三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年龄介乎20到39岁，部分人有三合会背景。被捕人士包括案件策划者、刀手、司机和协助犯人逃避警方追查等。警方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他又说带金条进入本港不需要向海关申报。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以色列同意同真主党在黎巴嫩停火之后，据报仍然对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动空袭。美国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前往瑞士，准备同伊朗展开核谈判，又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计划星期六前往当地。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已经同以色列通话，要求以色列同意停火。张曼燕报道。
4: 以色列时报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以色列同真主党已经同意在黎巴嫩再次停火，停火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4点生效。停火是由美国、卡塔尔分别同以色列同伊朗沟通促成。不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然对黎巴嫩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時以色列無人機持續在黎巴嫩南部、西部地區多個城鎮上空密集盤旋。以色列官員說，以軍仍然將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區，如果真主黨攻擊以色列，以方將予以還擊。黎巴嫩議會真主黨籍議員穆薩維表示，只要以色列遵守停火協議，真主黨將繼續遵守協議。真主黨同時保留對任何以色列違反停火協議行為作出回應的權利。原定星期五在瑞士舉行的美伊談判取消，伊朗外交部說正是安排未來幾日舉行會談。外長阿拉格齊和巴基斯坦副總理兼外長達爾通電話時表示，美國有責任結束包括黎巴嫩在內的所有戰線的戰事，強調如果有關方面違反諒解備忘錄中的承諾，相關責任將由美國承擔。伊斯蘭革命衛隊發表致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的公開信，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裝力量堅定支持國家領導層，如果有關方面違背承諾、提出過分要求或者損害伊朗國家利益，

0: 丁汉开往伦敦。有乘客话自己当时身处其中一列火车嘅首卡车厢，形容列车相撞突然，感觉就好似经历咗一场炸弹爆炸。其中一节车厢出轨，佢受咗轻伤。首相司纪贤在社交平台形容事故令人极为担忧，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并向伤者表示关切。跟住由张曼燕带嚟世界杯直击。
1: 世界杯直击
2: D 组第二轮首场比赛由美国对澳洲，美国主力佩利石因伤缺阵，但左路进攻未有停滞。巴鲁官在11分钟撕破澳洲防守，推入禁区之后传中，澳洲后卫保哲斯回防摆乌龙，将个波撞入自己龙门，美国领先1-0。去到43分钟，美国的达斯治劲射省中澳洲球员辉文头槌保中，球证经 VAR 复核之后确定入球有效，美国上半场领先到2-0。下半场两队未有入球，美国最终全取三分，提早晋级32强。至于 C 组赛事，巴西把握对手海地的后防漏洞，上半场已经攻入三球。上半场巴西前锋古亚连入两球，先在23分钟近门撞入，为球队打开纪录。去到36分钟，古亚推入禁区为巴西射成2-0。虽然主力拉芬夏在4分钟后因伤被换走，不过巴西攻势未有放慢。上半场补时阶段，云尼斯奥斯推到禁区射入，巴西领先到三球。两队下半场都没有入球，巴西最终赢3-0。同组另一场，摩洛哥凭沙巴利在2分钟禁区窄角度劲射挂网，以1-0击败苏格兰。C 组第二轮赛事结束，巴西以4分排榜首，凭住得失球差压倒同分的摩洛哥，苏格兰排第三，海地排榜尾。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陳國基表示，以往貧窮線參考價值不精準，認為扶貧需要照顧經濟和心靈等不同需要。孫玉涵說會檢視關愛隊探訪機制，包括同醫管局探討如何識別更多有需要長者。謝小華表示，施政報告和預算案好像是築企過程的佈局，和五年規劃相輔相成。过一个小时，经视白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喺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雅蒲岛。以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到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系华润大厦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而家龙尾去到合和中心。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佐敦道。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湾仔有爆水管。位置就是在湾仔道和天乐里的交界，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封闭了，一带比较车多。另外轩尼斯道去金钟方向，介乎天乐里和宝灵顿道之间的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封闭。同时红磡是有爆水管的，位置就是红隧去九龙方向，跟着管道的出口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封闭，大家经过要留意。

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还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金坪去元朗方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3: 我知六月二十四号在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为十五至二十九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仲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添。
2: 快啲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睇下啦！
4: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5: 小潘啊，我老豆近排成日小便困难，又有盆骨痛，会唔会有咩事噶？
6: 嗱，咁就要小心啲啦，因为过咗五十岁咧，患前列腺癌嘅风险会大大增加，有家族病史嘅话咧，就更加要小心啦。
5: 咁点算啊？佢先啱啱过咗六十大寿。
6: 前列腺癌早期可以系冇任何病征嘅噃，你爸爸咁嘅情况，不如你尽快陪佢去检查先啦。
5: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6: 我潘伟林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7: 西杰啊，大气候做咗几多集啊？
8: 数数手指都做咗五百集咁滞噶啦，瑞文。
7: 哇，咁如果喺个五字后面加够八个零，咁我哋咪化石级嘅节目主持咯？
8: 五亿年之后我去咗边都唔知啦。不过今个星期，陈家俊就请嚟海洋公园嘅代表，以及马蹄蟹故事配音比赛嘅小学生，同我哋分享呢个有五亿年历史嘅化石级生物马蹄蟹。
7: 而土力工程署嘅副处长岑家华就会讲下无人机点样视察山泥倾泻。
8: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7: 同我郑瑞文，
0: 大气候。
9: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10: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30，胡世杰、郑瑞文，大气候。

0: 时间嚟到中午嘅12:24啊，嚟到端午节后嘅一日咧，今日上午嘅时候，大家都 feel 到噶啦，时晴时雨啊。不过天气咧都有啲翳焗，而家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系现正生效嘅。咁天文台就话咧，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同时啊，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咁啊，而家咧喺尖沙咀天文台录到嘅气温咧系30度啊，相对湿度75%，紫外线指数系9，强度属于甚高，太阳出来了。天文台就预测今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今晚是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另外都要留意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的海域嘅。
1: 好，唔该晒郑瑞文啊！咁啊，正式开始我哋咧今日啊星期六嘅大气候，除咗瑞文啦，有我自己胡世杰同埋阿 Jan，
2: 系仲有我啊
0: ，Hello
1: 喺我哋嘅直播室嗰度嘅。咁啊，仲想话一句雨过天青咧，突然间你话有一个咧热带风暴，突然间讲埋名添，
0: 卯树嘅，
1: 希望啊，而家就暂时未知，但系咧早两日，哇，我先至嗰日即刻 app 瑞文咧，就系话一日。两次黑雨是不是即史无前例啊？咁样佢即刻话俾你唔系，
0: 即刻话俾你知唔系嘅。大家如果记得有。

0: 新嘅话咧，即系其实旧年八月初嘅时候咧，都试过有一次，又系就大家可能网民所讲咧，弹出又弹入啊，然之后一路都唔停，即系嗰啲雨啊，又细下，又突然之间大到黑雨咁嘅程度啦，咁。咁其实咧呢一个咧喺旧年八月嘅时候咧，即系啲专家都有话呢个叫咩咧，叫做列车效应啊。咁啊嗰阵雨咧，其实咧唔系嗰嚿雨云冇喐过，而系嗰个雨带咧就 keep 住喺嗰度生成，咁所以就变咗啊砸住咗喺香港嗰度咧，咁就好似啲列车咁样过极都未完啊，好长好长咁样。
1: 其实今次都系嘅，你如果睇翻咧，今次就話起碼今年一日之內兩次黑雨啦，仲要係咧掛嘅時間咧好短距離嘅啫。
0: 係啊，
1: 第二樣嘢咧就係如果講新界，今次重災區就係新界西北啦。
2: 冇錯，
1: 你見到好多地方有水浸啊，啲車浸曬啦，啲行人路又浸曬咁樣啦。原來係西北相比起市區咧係多咗六。倍嘅雨水啊，
0: 系啊，
1: 好犀利啊！呢、這个即系200毫米啊，好多地方都。
0: 因为我记得第二浸嘅即系黑雨悬挂嗰阵时咧，咁其实我哋喺九龙区啦，哇，好似冇乜雨咁、啊。
1: 呢度都冇喎。
0: 系啊，但系嗰同时间咧喺元朗咧上水一带咧好大雨嘅，
1: 冇错。
0: 咁所以即系可能喺港岛或者喺九龙。一大嘅即系市民咧，就唔好觉得哇，点解啊？唔觉得黑雨、啊？唔系嘅，喺另外即系北啲或者西北嘅地方咧，其实啲市民咧系好受到影响。
1: 因为嗰晚我都喺台呢度咧，我见广播度，因为佢挂咗黑雨啦，我出去我行出去露台睇下，冇乜雨、啊。
0: 系，
1: 即系我觉得呢度啊，九龙城区咧或者九龙塘区咧，即系连黄雨都未及啊。
0: 系，
1: 但系当然啦，头先讲咗新界西北重灾区啊嘛，你睇翻天文台嗰、雷达图都系啦，哇，嗰阵雨咧，嗰啲咩蓝色啊、绿色嗰啲咧，系完全覆盖晒成个北部啊。我哋所谓香港嘅所有北部地方都俾佢覆盖啦，咁嗰个受灾系最严重啦，咁样。嗱，希望今日雨过天青咧，其实仲有另一个含义嘅，想问
0: 咩含义啊？
1: 事关今日咧，6月20号嗱，好多。今日好多意義噶，老師
0: 一陣先講。
1: 我講緊就係兩點鐘之後，係啦。咁我哋約咗一班咧，就已經係一早同我哋報咗名嘅聽眾朋友咧，就有呢個大氣候聯城呢個土力
2: 工程署，
0: 冇錯，
1: 呢個何文田。斜坡研习径嘅导赏
0: 系啊，呢个活动可以话系载誉归来啦。今年我哋就去咗一个新地方啊，就去何文田去睇斜坡。
1: 冇错，咁啊嗱，照而家嗰个嘅阵型咧，其实应一阵间2:09咧，咁啊已经登记嘅朋友们咧，就记得准时喺何文田站嘅 A1 出口集合。咁到时咧，我哋大气候团队啦，包括我啦。阿鄭啦，同埋瑞文啦，仲有土力工程署嗰邊嘅代表咧，都會同我哋一齊咧，用個零兩個鐘頭時間咧，就行下呢個研習。
2: 我好期待嗰個無人機嘅機庫參觀，呢個真係真係我琴晚喺度諗緊係咩樣嘅咧，好神秘。
0: 係啊，你係咪想做 Captain Chan 啊？
2: 冇錯，叫我 Captain Chan，OK，Chan
1: 魔啊！
3: 香港發現恐龍化石呢件事咧，係一件對我哋研究古生物啊，還是香港市民嚟講咧，都一件好大嘅事嚟嘅。因為證明香港以前咧一幾年前又係有恐龍居住啦，咁我哋嘅香港歷史亦都豐富咗好多啦。普羅市民可以去觀察嘅，行山有時都有機會見到化石嘅，但就千祈唔好自己去開鑿咯，因為香港挖掘化石咧，或者其他各類型嘅開鑿都係要申請嘅。咁但係如果市民喺咁好彩喺野外行山見到有化石咧，可以影低佢嘅，咁啊通知漁護署或者古物古蹟辦事處咯。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会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由胡世杰、郑瑞文主持嘅《大气候》，我系古生物化石工作者龙德俊。
1: 好，咁啊，今日我哋呢度咧，几乎系接近破纪录，唔系有黑鱼啊，系破纪录嘅人头或者人数咧，喺我哋呢个一台嘅直播室里边嘅。除咗嗱，我哋真系逐个介绍啦，阵间
0: 好多声啊，因为会好多把声。
1: 先咧，点解今日要咁嘅咧？我正话咪问阿瑞文，喂，六月二十号系咩日子嚟嘅？咁样样。
0: 好多日子
1: 係啦，除咗就我哋一陣間嗰個行呢個研習徑嘅導賞團之外啦，其實今日咧，我同阿 Jan 都不約而同約咗嘉賓咧，就哇今日呢個日子真係要有啲嘉賓上嚟啦，阿 Jan
2: 冇錯冇錯，就係呢個國際馬蹄蟹日嘅嚟緊，
1: 係啦嚟緊今日啊嘛咩嚟緊今日啦，嚟
0: 緊
1: 今日，
0: 現在今日
1: 係現在，喂咁啊點解會有咁多人上嚟咧？事關咧，因為呢個日子咧，其實咧喺我諗教育界咧都做咗好多嘢嘅。包括咧就係呢個明愛陳振霞郊野學園佢哋嘅老師團隊啦，今日有地理科嘅老師伍 Sir 喺度嘅，吳永豪老師你好，
4: 係大家好啊。
1: 喂，我 知道你哋咧搞咗一個好大嘅 project 咧。

0: 可唔可以讲系咩嚟噶？
1: 系啦，讲翻呢一个 project 咧，其实我哋本身都做开环境教育啦，咁我哋就谂啊，去国际马蹄蝦日，其实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咧？咁我哋就谂啊，我哋会唔会好似出到本刊物啊，或者出到本书啦？咁我哋嗰阵时就其实都系讲紧喺上年嘅时候啦。咁我哋又同 OPCF 啊倾偈啦，同阿 Judy 倾偈嘅时候啊，佢哋又做开环境保育，佢哋又会为马蹄蟹国际保育日咧做一啲嘢。咁我哋就不如一齐联成咧，就出咗本书先嘅。其实咁我哋觉得啊，净系出本书咧又唔系好够，我哋想再做多啲嘢，令到啲同学咧容易明白。
0: 佢导赏咪得咯，唔使咁烦噶。
1: 系啦，咁点解咧？嗱，导赏佢哋又会咧，同学净系听啫。咁啊，听我哋又觉得都唔够啊。等本书同啲家长同佢哋讲又唔够，咁我哋不如咧就搞咗一个咧配音嘅比赛。咁有咩唔同咧？
0: 配咩音先？咪唔好明白、
1: 啊。系啦，咁我哋咧就系嗰本书，我哋将佢变成个动画，跟住咧啲同学就可以睇住入边啲唔同嘅角色咧去配音，咁佢哋就可以咧代入到呢个角色度度咧，咁佢哋就有一个同理心出到嚟啊，咁好过我哋就咁同佢哋讲。
0: 呢个方法几好，真系 OK， 好活动啊！呢个教学方法咧，既然正话提到 Judy 啦，咁当然啦 ，Judy 今日喺度嘅海洋公园保育基金保育及社区合作经理啊 ，Judy 温汉之博士 ，Hello Judy。
2: 大家好，又见面
0: 啦。系啦，即系差唔多每年呢个时间咧，或者多过呢个时间都见到你嘅。咁当然啦，我知道你哋喺园里边咧，就为马蹄蟹做咗好多嘢啦。咁即系之前都同我哋交代过。但系今次呢个 project 咧，觉得嗰个意义喺边度咧？
2: 正如阿吴 Sir 讲啦，我哋就开头嘅时候咧，就大家就出一个绘本。咁啊，然之後咧就覺得呢個繪本咧就好正啊，因為我哋就俾咗好多資訊啦，然之後咧就諗咗個故仔，點樣可以好將馬蹄蟹咁特別又年紀咁大嗰個活化石咧，係用一個繪本嘅故仔去講出嚟咧。咁一陣間可能再介紹多少少裡面嗰個內容啦。咁我哋跟住咧就即係諗啦，啊可唔可以做多啲咧？咁其實今次呢個比賽咧個特別之處咧，其實同學咧係要去真係深入了解。这个马蹄蟹动物是什么的背景啦，他们需要什么啦，其实面临什么威胁，才可以很有神韵地讲到那个对白出来的。所以这个呢我们都是很支持的，也都加上呢我们可以有很多其他的活动可以安排啦，譬如呢在下个星期呢我们会跟得奖的同学一起去到实地一个泥滩那里做考察的。咁然之後咧，再加上咧喺七月頭咧，亦都會嚟到公園嗰度咧，去睇下一個真正點樣去做繁育保育嘅馬蹄蟹設施添。
3: 喂 ，Judy， 想問下咧，嗱，即係聽眾咧，就可能對呢只馬蹄蟹咧根本上就冇乜認識嘅，可唔可以簡單介紹咩叫馬蹄蟹先？
2: 馬蹄蟹咧，其實我都要繼續努力再去講多啲啊！雖然咧，即係要透過大氣候都講咗幾年。咁我哋咧，馬蹄蟹其實喺呢個地球上面咧，我哋叫活化石。點解咧？其實因為佢早過恐龍出世，喺呢出現喺呢個地球上面有成4.7亿嘅記錄㗎啦。咁而家咧就有嘅咧就係四個品種，分別喺美洲同埋有三種喺亞洲㗎。咁佢哋咧全部四種咧都係經過一個國際嘅評估咧，專家評估咧，其實都係一啲瀕危嘅物種嚟嘅。咁如果對於我哋中國人嘅即係嗰個嘅認識咧，其實馬蹄蟹咧就不離咧，都好多時候都係講緊可以食嘅一種動物嚟。咁但係咧喺一般嘅公眾裏面咧，仲有一個更加大嘅一個嘅貢獻咧，就係其實原來咧其中兩種馬蹄蟹嘅血咧係可以去提煉一啲嘅測試，去檢測我哋啲醫療用品啊，我哋嘅針藥啊有冇受到細菌嘅感染，咁呢個係好緊要嘅一個嘅貢獻。
3: 聽講係話最快嘅，即係佢現時係冇任何一個即係測試劑可以快得過馬蹄蟹即時顯示結果。係
2: 啊，快啦，同埋好微量，佢哋都探測到咯。所以呢個好緊要。
0: 喂，嗱，咁啊，講真啦，Judy 嗰啲咧，仲可以一陣間再同你補充多啲嘅資料啦。但係我反而咧，即係今次嚟講，吳 Sir 正話啦，咁佢哋嘅交易學員咧，搞咗呢個 project。搞咗咁所謂咁大壇嘢，咁自不然喺個比賽就有即係
4: 勝負㗎，係
0: 啊。咁今次嗱，成件事咧叫做從閱讀到呢個聲演嚇，老後講故事啊嘛，叫做冠軍隊伍噔噔就係、是、呢個人際醫院羅陳楚思小學嘅團隊上嚟嘅、先介紹瑞文。我見你今天很開心地咧，直情你冇愛咧，即係
4: 反立咗係咪？
0: 洋溢咗喺我哋嘅直播室裏邊，可唔可以講？

0: 点解你咁多母爱咧？今日
1: 因为有两个好得意、好精灵嘅小朋友啦，咁佢哋咧就系冠军嘅队伍嘅团队，佢哋咧就坐喺我隔篱啊。
0: 喂，嗱，由佢哋介绍自己啦。嗱，你身边嗰位咧有男同学喎，麻烦你可唔可以介绍下你自己？嗱，你系边位啦？你嚟自边度啦？或者你几多岁啦？读紧咩年班？你等大家知道，因为讲真咧，喺收音机里边咧，其实大家听住佢见唔到你嘅样噶，所以你一定要介绍下你自己嘅。有请。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仁济医院罗陈彩斯小学的李康瑞，我是三年级。
0: 哇，好犀利啊 ！OK，
1: 好。
0: 咦，佢隔篱都仲有位女同学喎。女同学有请你又介绍下自己，你可以用任何方式都得嘅。
3: 大家好，我是林欣乔，咁我都是来自仁济医院罗陈彩斯小学的，我同佢都系同一班，系三 A 班嘅。
0: 哦，
1: 哇，有文有路啊，把声仲好入威添，唔怪之冠军啦、啊。
4: 三年班可以咁口齿伶俐，介绍到自己。
0: 讲真，嚟得呢度咧，当然都系有啲斤两嘅，有斤两意思，梗系啦，佢哋一定系一个胜出队伍。既然两位同学都喺度咧，不如咧就将佢哋嗰个声演剧本嘅部分对白内容咧，就由佢哋亲自演绎啦。嗱，喺我手头上咧就有两个角色，一个就系后嫲嫲，即系海后嘅后啦，后嫲嫲啦。另外咧就系旁海三兄弟咁样样，
1: 系咪咁演绎噶？
0: 唔知啊，
1: 知啊。喂，我想问咧，首先主角系咪后嫲嫲？系咪啊？
3: 嗯，佢系算一个主角嚟，
1: 算一个主角。OK。
0: 喂，嗱，既然咧，我见到阿欣乔啦。佢就有文有路啦，聽講你係扮呢個後嫲嫲喎，係咪噶？
1: 你幾歲話而家？
3: 我而家係九歲。
0: 九歲
1: 咁啊？九歲你要做後嫲嫲喎？
0: 要做九十歲喎、
1: 啊？唔止喎、啊，五億年喎、啊，會發石喎、
0: 啊。OK， 喂，不如嗱，我見你有份稿㗎，呢、這個後嫲嫲，可唔可以將第一段同我哋聲演一次，等大家了解一下你呢個聲演？又做得几好，质素几高先？有请后嫲嫲。
5: 小朋友，嫲嫲要讲故事啦，你哋知唔知啊？好耐好耐以前，呢、這个地方同而家完全唔同噶。
0: 点啊，瑞文，你都系
1: 可唔可以教一下我点样做啊？点解？点解？哎，做唔到我。
4: 生啊，瑞文，你太后生。
3: 嗱，首先咧，你要将你个声，你要开始将佢去将你嘅力量摆去你个喉咙度，集中喺个喉咙度先。
1: 系。
3: 然后咧就咁样用力，咁样咧就咁样用力发声。
5: 哇！你用力发声得嚟咧，又好似好唔用力咁样样，系咪练咗好耐噶？
4: 哇！我觉得你直头可以嚟紧参加啲声演嘅活动咧、啊，去扮演更加多嘅角色。你好犀利啊！你从你本身把声听完之后，到你声演嗰阵时，突然之间转咗另一个人啊！三年班咋？
1: 系啊，唔系，仲有最劲咧，就系咧，其实咧，佢喺呢一个嘅故事入边咧，系有唔同嘅情绪嘅变化。你啱啱系一个慈祥又温柔嘅声线啦，跟住你有自豪同埋骄傲，可唔可以又演绎下俾我哋听咧？
5: 喺我出世嘅时候，嗰阵嘅泥滩大到不得了，潮水一退，我同我嘅家人朋友就会一齐走出去泥滩上面落嚟落去，仲会一齐搵嘢食。出壳一齐漫步夕阳，嗰时我哋嘅数量多到就嚟遍布成个泥滩。
1: 哇，好犀利！
0: 但系我呢个时间咧，嗱，女阿男同学唔出场住咧，我真系要揾阿老师，即系佢哋嘅军师出场先，就系讲紧就系呢个罗陈
1: 佐斯，即系导演
0: 咯，小曲目。导演或者监制咯，顾问咯，系咪先？喂，揾嚟咧，罗陈彩斯小学嘅 Miss Lau 啊，刘秀明老师喺度。喂，你点教佢哋噶？我哋
1: 教得咁好嘅，
0: 我哋就摸捞噶啦，真系阿 Miss Lau。
6: 唔好咁讲，我谂真系揾呢班小朋友咧，系经过好长嘅时间嘅。首先就系其他老师嘅推荐啦，跟住咧，我哋其实都谂啊，点样可以揾到后嫲嫲嗰个角色咧？本身系三年班同埋五年班嘅同学仔一齐有做 casting 嘅，但系你系听到啦。 我哋终于唔系五年班嘅同学胜出，系三年班嘅同学，系啊，咁所以咧，我哋揾呢班小朋友咧，

0: 其实都好睇佢哋嘅声音嗰个辨识度，
1: 嗯、
0: 因为咧其实小朋友咧三年班咧好多都系好 cute 嘅声音，好可爱嘅声音嚟噶嘛，系咪
1: 啊？
0: 咁但系咧要揾到啲又可以扮到嫲嫲嘅声音咧系好唔简单啊！咁、所以咧你讲到恩乔啦，真系好犀利，冇错。咁揾到呢班小朋友之后咧，就同佢哋一齐谂下个角色有啲咩特点啦，系、啦，有啲咩情绪嘅变化啦，咁跟住就同佢哋有个 training 咁样咯。
1: 系嗱，即系要扮嫲嫲都好难嘅。跟住咧，阿瑞哥啦，康瑞啦，你要一个人做螃蟹三兄弟，好想知道你系点样做，点样做，使唔使三把声嘅咧吓？阿瑞哥
2: 要啊，
1: 真噶，
2: 要唔同嘅声音去扮演三个螃蟹三兄弟。
1: 哦，咁依家有机会啦，可唔可以咧示范俾我哋睇啦？咁你点样三把声？定系
3: 有请阿瑞哥，你演绎第一段嘅对白。内容俾我哋听下，点样可以演绎到三兄弟嘅螃蟹先？
1: 嗯，
2: 吓，但系爸爸话你哋马蹄蟹唔同噶、哦，原来我哋都系蟹，系、哦、你嘅外壳同我哋一样咁艰难又好玩。兄弟，你哋爬上嚟啦，我带你哋去环游世界。
1: 嗯，好活泼、哦，跟住再下一句咧，呢、這个会唔会系第二个兄弟啊？
2: 爸爸，你唔好对马蹄蟹咁恶啦，我哋都系喺同一个海洋世界入边生活，系一个大家庭嚟噶嘛。
1: 我又好得意啊！
3: 喂，阿吴 Sir 啊，其实咧嗱，小朋友们咧，你觉得佢系咪都算演绎到你哋喺呢个绘本或者一啲本书本里边嘅一个角色，甚至乎意义喺度咧？其实。
4: 絕對係做得到啊！啲同學，因為咧，我聽得出佢哋擺咗好多心機落去啊！因為佢哋唔係就咁睇個稿啊，就咁讀出嚟啦。咁佢哋係真係咧去了解嗰個角色啦。尤其是個馬蹄蟹，其實佢哋都會諗埋啊，如果佢個困境係點咧，即係可能佢投入翻現實啊，原來真係咁樣噶喎、我哋而家經歷緊一啲好大嘅災害啊，或者一啲嘅人類嘅活動，跟住佢哋用翻佢哋嘅情感講出嚟咧，由佢哋去發聲咧，我相信個感染力咧係好大嘅。同埋啱啱聽同學再現場演繹咧，個感受又好唔一樣嘅，即係咧，
3: 即係同你聽帶嗰啲好唔同啊嘛。
4: 係啦，又聽帶我聽咗好多個啦，同埋咧揾疲勞啦，係咪咁？佢哋最吸引我咧，其實就真係個老後嫲嫲，因為喺佢哋嘅年紀咧，真係好活潑嘅，佢哋把聲咧，但係佢哋能夠壓到咁個低好低沉嘅聲線咧去演繹，真係好唔容易嘅。
5: 因為咧，我聽完佢頭先聲演嘅情況之下咧，我反而我幻想就係我想配合埋嗰個動畫嘅畫面，因為而家就咁聽咧，眯埋隻眼咧都已經吸引啦。如果有埋個畫面咧，哇！我覺得直頭完全係估唔到一個小學三年班去扮嫲嫲。
3: 其實我之前唔想。是有的，即是你們是將所有整個教材包括本書聲演要做的內容，甚至乎連動畫都給了學校，讓他們減低老師的負擔，你們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要是不是？
4: 是的，沒錯，我們都會有整個電子的教材包給老師，
3: 即是整個
4: keep 給他，沒錯，那他們又可以慢慢訓練，剛剛聽阿 Slow 說，那他們都花了很多時間，又要 casting 又要去訓練，這樣的確是挺好的。
1: 咁我想問咧，除咗 casting 呢啲即係前期揀演員之外咧，聲演嘅演員之外咧，其實我又想問一下兩位小朋友啦。咁你哋去配音咧，你哋係有冇覺得即係睇完呢個動畫集或者配完呢個動畫之後咧，你都對於呢、這、一個哇史前生物咧認識咗好多啊？你對佢依家嘅印象啦係點樣樣㗎？你覺得佢係點樣嘅動物嚟嘅咧？
2: 我觉得它是一只濒临绝种的动物的。
1: 还有呢
2: 我其实觉得马蹄蟹即是后来是一种很伟大的动物，因为它是会捐了它们的血去帮我们人类去检测一些病菌啊，去做其他用途去实验等等。但是很多马蹄蟹在之后捐了血之后就
1: 死咗咯，
2: 好耐冇翻过嚟啦，真系冇翻过嚟啦。
1: 嗯，
2: 所以我觉得佢哋真系好伟大咯。
1: 系，咁但系你喺做呢一个嘅配音之前咧，你哋识唔识呢个动物噶？
2: 唔识，
1: 唔识嘅，系。
2: 我之前对于马蹄蟹呢个印象咧，我就系觉得，咦，系咪真系好似马嗰啲脚嗰个
3: 蹄
2: U 字型
3: 咧？就字面解释。
2: 系啦，
3: 定系似一只蟹咧？系咪？
1: 系喎， 系咯，你做螃蟹三兄弟喎、啊。

0: 咯。咁你觉得自己其实系咪马蹄蟹嘅后裔咧？喺个角色入边，
1: 唔系
0: 啊，系点嘅咧？有乜分别啊？
1: 我哋螃蟹有一只钳咁样，但系马蹄蟹就冇钳，而且我哋冇尾嘅马蹄蟹就有一条好长嘅剑尾咁。
2: OK 啊，呢、這個喂，其實誒講翻阿 Miss Lau 咧，嗱，你係一個大嘅軍師去即係督軍，睇佢點樣做咧。其實我好有印象，正話恩喬講到就係話，佢話啊點樣演繹咧，就將啲聲集中喺喉嚨嗰度。其實佢哋點樣可以講到咁專業嘅一個聲演嘅技巧嘅咧？其實因為講真啊，佢真係可以掌握到我哋點樣用聲。或者叫扮聲啦，咁但係我唔知佢哋喺學校有冇玩校園電台啊，或者話啲咩廣播嘅一啲課程啦。但係佢哋做到嘅呢件事咧，其實我相信有啲唔或多或少咧，都係嚟自老師團隊嘅一啲訓練，係咪咁咧？其實
3: 嗱，講真咧，就真係大家一齊學嘅啫。我哋最初咧攞住呢啲物料咧。我哋话咩啊？连个后字都唔识读啊！因为我教英文嘅，咁佢哋三年班更加啲唔识啦，系咪？哇！呢个字点读嘅咧？唔识
0: 写都唔识写，其实
3: 揾啦。系咁头话，仲有马蹄蟹同埋蟹，喂，系咪同一个家族噶？
2: 系咯，即系大有蟹字啊嘛，系咪？
3: 系啊，一个打横行咯，一个向前行咯。我哋都系一齐去摸索咯。嗱，首先有剧本先啦，第二就系头先老师都有讲啦，佢哋有剧本嘅。咁但係其实佢哋有啲改咗㗎喎。你有冇聽得出啊？
4: 有啊，佢哋改咗之後咧，將嗰個故事更加流暢啦，同埋個意義啊message 咧更加帶得出啊。
3: 係啊，冇錯。所以其實佢哋每一個角色咧，其實就唔係我改嘅，因為我好想佢哋咧，即係代入咗嗰個角色之後，自己去諗翻啊，有啲乜嘢加咗落去咧，會令到成件事會流暢啲啊，或者有感情多啲。所以咧，
0: 咁
3: 你
0: 加咗啲咩落去啊？
3: 頭先嗰個螃蟹，等我帶你環遊世界啦，係咪加咗落去？
0: 係你自己，
1: 呢個係我自己加嘅。
3: 哦，叻啊，係啊，冇錯。咁所以其實佢哋嘅參與度好高啊。咁至於話刚才你讲的用声啊那些等等，其实我就梗是一知半解啦。我想我们都是大家一起研究的。
5: 我见到他呢，我觉得他们很有天分。第二件事就是刚才他们演绎去介绍这只马蹄蟹的背后的意义呢，我觉得他讲的时候呢，我看见眼神呢，他不是背稿的。真心不是背稿，他背稿呢是讲不出刚才那种神髓。又講佢對即係馬蹄蟹背後嘅意義啊，佢嘅功能啊，跟住有啲馬蹄蟹因為佢獻出咗自己嘅身體而令到佢唔能夠再翻嚟啊，咁佢用唔翻唔到嚟呢個字眼，我覺得
2: 係
5: 犀利啊！用翻唔到嚟去取代佢死亡啦，或者個人嘢嗱，坦白講句，即係我哋平時做電台或者做其他嘅節目聲演都好。啊！這個小朋友有天分喎、
0: 但係我又想問啦，嗱，即係當然你哋頭先都話啦，之前你哋係唔知道呢一種動物嘅，未參加呢一個嘅廣播劇之前，兩個係咁點頭，你哋可以講嘢㗎，唔使默劇㗎 ，OK？
5: 講多啲嘢，
0: 係啊，唔係默劇 ，OK？ 嗱，咁你哋之前唔識呢個動物啦，咁你依家參演個廣播劇認識多咗啦，我想問。你哋有冇親眼見過馬蹄蟹？而家到現時為止，
1: 有啊！琴日我哋喺由一城度攞獎嘅時候，有啲馬蹄蟹嘅泥灘模型咁樣，可以俾我哋睇下佢哋係點樣生活喺個泥灘入邊度點樣生活。
2: 恩喬咧？
6: 我都係嘅，我本身都係冇見過，係真係冇。
2: 可能網上睇片就見睇過，
6: 係啦，網上睇片就見過。
2: 系，
6: 但
2: 系
6: 咧，
2: 但系咩啊？
6: 但系咧，都系同佢咁样一样。琴日系真系第一次见到佢真身，喺个泥滩冇。
2: 喂 ，Judy 啊，我知道你哋喺公园嚟讲啦，可以应该都达成咗你心愿噶嘛？即系既然佢哋都系冠军或者系得奖嘅队伍啦，
0: 好欣慰你个样。
2: 嚟紧有啲咩课程，甚至乎系咩活动咧？佢哋可以参与，可以即系见到佢真身咧。其实。
7: 剛才咧，恩喬同埋阿瑞哥都講啦，琴日見啦，咁其實佢就唔係模型嚟嘅，琴日見到嗰啲係真嘅，幼年馬蹄蟹係咪啊？行嚟行去係咪啊？
6: 個泥灘係模型，
0: 哦，泥灘係模型，
7: 係啊，
2: 好準確。
0: 啲馬蹄蟹有幾大隻啊？
5: 好似 B B 嚟嘅 ，B B 嚟嘅，
0: 手指
1: 尾一截咁樣，
0: 哦，好細只啫喎，
7: 係啊，
1: 好細只噶，
2: 嗯。
7: 咁我都希望咧，其實琴日好成功嘅，因為我哋又即係其實今次我哋嘅海洋公園部基金嘅團隊咧，其實用咗好多心思，咁同埋特別咧係設立咗一個活體嘅泥灘嘅一個嘅生態系統嘅呈現。

0: 咁喺裏面我哋咧就放咗啲幼年嘅馬蹄蟹，又亦都有一啲瀕危嘅海草種植咗喺嗰度，因為馬蹄蟹同海草都係一個好息息相關嘅關係啦。咁亦都喺可以喺呢度咧，真係可以俾到咧啲市民啊，包括我哋呢啲得獎嘅同學咧，可以真係睇到馬蹄蟹點樣個活動。咁其實下次我哋真係出去一個再真實嘅環境嘅時候咧，佢哋就已經有印象啦。咁我首先即係覺得呢個咧，其實佢哋琴日全部咧擁喺嗰個魚缸嗰度咧，係不停喺度問阿哥哥咧，佢哋係點樣啊？係咪啊？你可以分享一下喎，可以。
1: 你見到係點樣㗎？有咩特別啊？有咩難忘啊？
2: 佢條劍尾咧，有一隻，其中有一隻個劍尾係好長好長
3: 的。
2: 跟住咧，佢同佢個身咧係差唔多長嘅。跟住佢行嗰陣時咧，係會留一條一字嘅痕嘅喎。
1: 係。
2: 就好似咧。大自然的畫筆在個泥灘上面畫畫咯。
4: 哇！真係
5: 犀利！
1: 你嗰啲講嘢修辭手法好好啊！
4: 你係咪讀大學三年班嘅？
2: 唔係。
0: 咦！佢一陣間要落去幫我哋做導賞啊！
1: 可以落去導賞啊？可以係咪啊？可唔可以導賞我哋啊？如果有機會。落嚟揾你哋，
2: 冇問題。
4: 喂，反而我想問兩位同學咧，除咗你睇咗嗰本嘅繪本之外咧，平時點樣認識多啲嗱？初頭就話完全唔認識馬蹄蟹啊，馬蹄係點啊？係咪一隻蟹啊？定點樣嘅一個生物啦、啊？喺過去呢段日子，你哋由舊年到而家。點樣認識佢呢？即係透過乜嘢？係老師教你，定係翻去睇下片，定還是再喺網上面搜尋一啲資料，定點樣樣咧？
2: 我會喺互聯網上面度揾一啲資料咁樣，跟住都會睇下佢哋啲片啊，佢哋係點樣活動啊，食啲乜嘢啊，棲息喺邊度啊，咁樣咯。
1: 咁你覺得佢哋依家大唔大挑戰呢？你哋覺得佢哋生存？
4: 即係
2: 生存都好大，
5: 好大嘅威脅。
1: 點樣啊？
4: 有啲咩威脅到佢啊？又
2: 有陣時啲人會捉佢哋翻去度整後事劑啊，可能仲會食佢哋添。
1: 食佢哋，你會唔會食啊？
2: 唔會啊。
6: 咁我想問下咧，我想問下你哋咧，嗱，你哋下個禮拜有機會會去到，應該可能係水口啦，嗰度即係大嶼山水口個泥灘嗰度睇馬蹄蟹啦。咁你哋會有啲咩？要準備去嘅咧，有冇話俾你聽？哇！你要準備啲乜嘢啊？
0: 話我要留心聽喎、啊，到時要滿足佢哋嘅期望喎、
6: 啊。嗱，你而家講有啲咩需要好講嚟噶？
1: 有冇啲咩期望會見到啲乜咧？或者係多唔多啊？或者
2: 係、可能除咗睇到馬蹄蟹之後，可以睇到其他細細粒嘅生物，即係例如啲蟹仔啊，
6: 係螃蟹三兄弟
2: 啦，螃蟹三兄弟啊，咁樣等等啦，即係見到唔同嘅生物都可以認識多啲咯。
1: 嗯，
2: 係。
1: 瑞哥咧，有冇？
6: 瑞哥點啊？瑞哥，
2: 可能會有啲招潮蟹嗰啲喺度。
1: 係，真係會見到蟹啦。
6: 咁如果舉個例啊，舉個例，
1: 見下自己親身。
6: 因為你都知泥灘有好多啲即係雀仔啊，咁你見到啲雀仔，如果萬一佢真係走去啄咗啲蟹，你會點做咧？你會感受？
2: 我會叫佢哋走，唔好搞我。我會嚇親呆咗喺個，企咗喺度咯。
1: freeze 咗喺度咁樣。
2: freeze。你俾人冰凍咗。
4: 喂，伍 Sir 嗱，當然啦，
5: 趕走佢哋。
4: 今日上嚟就係冠軍嘅即係院校啦。其實譬如亞軍、季軍咧，你覺得佢哋個分別喺邊度？或者雖然你話聽到可能都麻木噶啦，耳仔多咁樣，但係其實可唔可以講下即係你所即係記憶所及亞軍、季軍佢哋或者其他嘅隊伍咧，佢哋交咗啲咩作品出嚟咧？其實
3: 大家都好好嘅，其實相差嘅分數唔係話好多嘅。咁咧，其實我哋最後最點樣去決定阿潘阿國軍咧？咁其實最主要就係其中一個就係啱啱老後麻麻啦，究竟佢係咪能夠真係壓到嗰個聲線，真係似翻一個老人家咁樣啦？第二就係究竟佢哋讀起嘅時候咧，係咪好似好順暢啦？因為咧通常同學會好緊張啦，係咪？咁所以咧，如果順暢咧，嗰度已經係做得好好嘅。另外咧，其他嘅話咧，我哋就會睇下會唔會讀錯字啦。咁就係有。真係會有同學都讀錯嗰個老後嘅字嘅，的確係會咁樣嘅，係啦。咁所以咧，就呢啲都係我哋會睇啦，係啦。咁最主要其實大家都差唔多嘅，咁但係就比較突出就係冠亞季軍會比較做得好啲啦，就係流暢同埋字正腔圓一啲啦，同埋就係個感情嗰度啦。個感情佢哋真係會透過啊，會睇得出佢哋係會好留心入邊嗰個嘅

0: 角色，佢哋要啲乜嘢嘅情緒啊等等咧，呢啲去表達翻出嚟。
1: 嗯，唔係，所以 Miss Lau 嘅功勞咧，即係嚇功不可沒啦。
2: 即係好謙虛，
1: 雖然佢話教英文啫，
2: 冇錯。
3: 但系个后字都好准确，
2: 其实我觉得佢用英文嚟拼音话俾你知你要点。
1: 唔系，同埋你见到咧，阿欣乔其实佢，我谂头先阿瑞明讲过，佢用字遣词系好精准的。
4: 过场一过场，
1: 即系我觉得就算唔系话呢个 project 里边，可能老师团队啊，即系唔系净系可能 Miss Lau 一个人啦，系咪先？咁可能佢哋响嗰个即系点样去教导学生们吓，点样去？掌握一啲資料同資訊，即係唔係話隨口噏咁簡單。頭先阿 Jane 嗰個啦，即係佢話啊再翻唔到嚟啦，就呢個係其實一個修辭方面
2: 技巧嚟，
1: 即係我哋冇要求佢話唔講死字噶嘛，但係佢都唔講喎，係咪先？即係我覺得 Miss Lau 呢個都係你哋一啲老師團隊，我唔知係咪一啲嚇平時。都耳濡目染地咧，教導佢哋一啲嘅技巧咧，咁樣樣。
5: 嗯，冇錯，係啊，我哋有好多唔同嘅老師，你見到啦，我又唔係教中文嘅，點樣揾到呢班同學咧？係咯，就係呢個，因為老師其實有觀察法啦，有留意到佢平時啦，係咪啊？同埋中文老師都係啦，因為會咁樣做。同埋我哋咧學校都有啲 studio 嘅，即係我哋都有校園電視台嘅，咁其實都有啲訓練咧，俾小朋友咁樣。
1: 咁就真係爭好遠啦。
2: 但係咧，我最後一個問題啊，如果你本身係教英文咧，我建議咧你做多個英文 version。真心嘅，因為點解咧？依個係一個第一樣嘢，係另外嘅挑戰。第二樣嘢就係俾一啲非華語嘅學生可以去認識到呢件事。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可以衍生嘅一個元素咯。
3: 橋王啊，
5: 冇錯啊。
2: 你哋各獎各獎，我都係跟你學。各獎各
1: 獎。聽新聞咧，你起碼即係教育界咧要。即係大力嘅推行 AI 嘛，講真，而家就算你將佢中譯英英譯咩都好咧，其實都唔係一件好難嘅事啊。
3: 唔難啊，但係我覺得真係有真人去演繹，例如好似頭先咁樣啦，連啲對白啊、遣詞用字咧，係可以自己嘅即係風格創作落去咧，呢啲人味係取代唔到嘅。
2: 放心啦，各位同學仔。AI 係取代唔到你哋嘅，
3: 係啊，叻仔叻女。
1: 呢個當然係，但我講緊就話，即係透過即係可能話，如果你叫老師將佢由中文譯做英文，可能係一個即係少少嘅工作。但係呢個其實我嘅意思啊，即係話其實 AI 可以幫輕咗好多嘢。
3: 不過整體嚟講，我都想問下老師們啦，即係其實咧，即係教育有好多唔同嘅嘢，即係知識上嘅嘢，好多嘢可以教俾小朋友。但係透過呢一個嘅即係環境嘅教育啦，類似呢啲咁嘅活動咧，其實你哋會唔會覺得咧，對於即教小朋友的时候真的很事半功倍呢？
5: 绝对是啊，其实我们是一间非常注重保育的一个学校。
3: 嗯、
5: 我们学校自己本身是有一个很大的生态园。我们有些爬虫教室里面真的有些遗弃了的动物，我们就是领养它回来的。哦、所以它至少就已经是有这个即感觉是动物 很珍贵、嗯、我们要怎样去 treasure 它们，怎样去照顾它们。所以我这些这样的实体 hands-on 的东西，我们真的觉得是在教育里面是需要去非常达到它们的理想。
1: 好，那么希望 Miss Lau 呢即是接下来可以即令到这件事再实现多一点。希望咧呢個明愛陳振夏家裏學員咧可以再接再厲咧，出年繼續搞呢個類似嘅呢啲活動咧，令到我諗教育界啊、小朋友啊，大家認識咗呢種真係史前生物咁滯啦，以至到咧點樣去保育啊，甚至乎令到地球咧都可以受惠嘅。今日多謝曬咧咁多位同學啦，亦都多謝曬 Miss Lau 啦、阿吳老師啦，同埋 Judy 嘅。轉頭翻嚟仲有一小時嘅節目時間，你聽緊係 FM 96香港電台第一台。这个节目叫做大气候啊。

下午1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他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一名男子前日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再有

0: 跳的背囊，約值700萬。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串謀搶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潛逃內地，會向內地執法機構要求協助，盡快緝拿歸案。警方說今次並非隨機的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內鬼通風報信，估計是熟人所為，已經找回車輛和刀，但未找到金條。為慶祝香港回歸29周年，解放軍駐港部隊連續2個星期6日開放3個軍營，今明兩日率先開放昂船洲軍營，以預約的公眾人士參觀，開放時間是早上9點到下午2點，參觀人士可以登上多艘駐港部隊艦艇參觀，有市民說可以親身登上艦艇近距離參觀，機會十分難得。有軍事迷說能夠接觸裝甲車等軍事設備非常興奮，亦感受到國家強大。有內地深圳旅客早上搭7點幾的高鐵到港後，即刻坐的士前來軍營參觀。石崗和新圍軍營會在下星期6同日開放，開放時間分別早上9點到下午2點，以及下午2點到6點。今次3個軍營的開放活動合共派發25,000張門票。澳洲本土出現首宗 H5 禽流感病例，農業部長柯林斯說檢驗結果證實在新澳洲首府珀斯東南約700公里一個海灘發現的候鳥帶有禽流感病毒株。當地星期五說在一隻候鳥身上驗出對禽流感病毒呈陽性反應，待進一步確認病毒的類型。澳洲近年來為了防範禽流感，以強化農場生物安全措施，針對沿岸鳥類進行疾病檢測，為高風險物種接種疫苗，並透過模擬演練規劃疫情應變方案。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廣東，同時副熱帶高壓脊逐漸覆蓋南海北部。在正午12點，熱帶風暴米克拉集結在雅蒲島以北大約54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移向菲律賓以東海域。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亦有幾陣驟雨，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現時氣溫31度，相對濕度75%。跟住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南風4至5級，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西部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華南島吹南風4級，能見到50公里以上，汕頭吹東南風2級，能見到30公里，黃茅洲吹南風4級，澳門吹南風4級，能見到35公里，西沙吹南風3級，能見到18公里。香港電台新聞天氣和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獅子山隧道公路啦，去九龍方向近住紅梅谷路啦，快線係有交通意外嘅，咁暫時咧經過嘅朋友請你小心啦。咁就係獅子山隧道公路九龍方向近住紅梅谷路對開咧，快線有交通意外啊，咁呢一段咧係有啲慢車嘅。較早前咧，獅子山隧道九龍方向管道入邊咧，快線曾經有交通意外嘅，咁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咗啦，咁呢一段咧就排到去瑞豐花園。 隧道方面的情况呢，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有车龙排到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呢都是情况暂时都是正常的。封路方面呢，寿山村道有紧急维修，近住寿山村道41至49号呢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另外，香港西九龙站公众停车场大约在半个钟头前就已经泊满了，所以想前往西九龙站的市民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金奖，福建中学
2: 朱同志。
3: 二号学校
4: 4.5%-5%，
1: 回答完全正确。
5: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连题号才刚刚看完，他们已经把所有的题目看完了。
1: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6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8: 当间72小时之饮宴奇遇记。
9: 俾张请帖我做咩啊？你摆生日酒啊？
8: 呢一日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揾资深保安员秦炳辉帮手，
10: 系我嘅好闺蜜，今晚结婚，我咧就唔想一个去。
8: 究竟帮啲咩呢？又有咩故事发生呢？
7: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1: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12: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03。胡世杰、郑瑞文，大气候。

0: 本改码。
1: 端午节快乐，点解快乐？我郑瑞文觉得呢个传统节日除咗系自细认识嘅纪念屈原之外，其实都有好多重意义噶。有得食好味嘅粽啦，有得睇，甚至系参加刺激有热血嘅龙舟竞渡，仲有大家未必留意到啊，呢个节日其实就系古代嘅环保节。到到今时今日21世纪，都仲系咁体现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嘅精神啊！先讲爬龙舟啊，系一项历史悠久嘅户外竞技运动，佢可以锻炼体格，仲要唔使用油，唔靠用电，零排放啊！时速最高可以超过每小时20公里，即系有踩单车嘅速度。作为水上嘅交通工具，系咪环保满分呢？再讲食粽啊，粽系用咩包噶？就是用啲叶嚟包住啲糯米，再用咸水草扎住啊嘛，简直系完美替代塑胶同纸制品啊，系最天然环保嘅食品包装方法。虽然啲粽叶同咸水草系唔适宜当作厨余回收，要当一般垃圾处理，但系就因为佢咁天然，所以对环境都唔会造成大嘅负担。仲有传统端午节要采菖蒲、挂艾草。

是用来驱虫辟邪，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时节天气开始热，蛇虫鼠蚁都多了，用这些天然驱虫的植物可以用少些化学品，这些真是绿色智慧来的。

0: 好，一点钟之后啊，大气候嘅睡眠解码，噔噔。
1: 端午节快乐。
0: 噔噔噔噔噔噔。喂，但系咁啊，其实咧呢句嘢我有啲想驳斥你，唔好话斥啦。
1: 驳斥咩啊？
0: 因为咧，其实有啲人话端午节我哋就唔应该快乐嘅。
1: 嗯，
0: 因为佢原先嘅意义咧系起源于有屈原咧去即系投河自尽，咁先我哋抌啲种落去就唔好食佢啦，食种啦咁啊嘛，所以咁啊你又见到
1: 系咯，
0: 因为咧我最近呢几日咧都见到好多人咧订嗰啲信息俾我咧，都系写端午安康。就並非係愉快或者快樂嘅，咁、哦、不過唔緊要啦。你都你又不過唔緊要，因為正話你開場白咧、嗯，你又解釋咗點解你快樂。
1: 係啊，因為好環保咯，即係我哋覺得嗯，我哋要擁抱呢一個嘅環保嘅意識咁樣。同埋咧，即係嗱，我自細咧同你一樣啦，都係覺得哦，端午節係即係紀念屈原噶嘛。跟住咧，我今日朝早一睇睇下咧，即係碌下社交平台咧，咁又有啲考古嘅。page 啦，我唔知系咪真啦，就系、是、社交平台上面就讲到咧，原来咧端午节呢一个嘅即系节日咧，其实早喺屈原出现之前咧已经有咯，喺五月嘅时候。嗰、那個嘅即係比喺屈原再早啲嘅時候，
0: 係咪啊？
1: 係啊，就係、是、
0: 源自屈原
1: 嘅
0: 端午節嗱之前，唔係咁點解要端午節咧？
1: 根據佢
0: 即係如果屈原未死，
1: 係屈原可能未出世添，直頭係啦，就係點咧？就係話咧喺五月嘅時候咧，嗰陣時記載咧過緊端午節，但係嗰陣時唔係悼念人，而係攞嚟做祭祀龍啊。原因咧就係話咧，喺五月時期啦，咁佢哋咧即係五月嘅人咧就係會好仰慕龍啦，會祭祀龍啦，佢哋覺得自己係龍嘅子孫，咁所以咧古書嘅記載咧就話咧五月初五咧就會舉行祭龍儀式，咁、那個龍舟賽咧，龍舟就係嗰條船咧，就係有龍頭咧，就係原來起源於古代嘅祭祀儀式，就唔係話啊去揾啊屈原條屍體咁樣樣喎。
0: 哦、
1: 我咁样谂又觉得几通喎，做乜搵屈原尸体要整条龙嘅船出嚟咧？
0: 唔系，同埋龙舟点解唔系叫虎舟？系或者叫蛇舟，定叫龙舟咧？
1: 系啦，跟住系啦，然之后又话到咧，种咧就唔系最初为咗去即系位置，即系投咗缸嘅屈原入边嗰啲嗰条河入边啲鱼，就话咧其实佢本身就系一个祭祀嘅食物咯，咁样。咁、嗯、啊，然之后有啲人类学家仲发现咧，呢啲嘅习俗咧，同一啲东南亚南太平洋地区嘅文化咧，都系差唔多。嗰度咧都会有呢啲嘅即系龙舟，类似龙舟嘅习俗啊，然之后亦都有祭祀。嘅一啲嘅食物咁样样，咦？落咁谂落又可能都通，即系点解要即系如果要喂喺河入边嘅鱼嘅话，咪就咁抌啲嘢食落去咪得咯？咁点解要扎住佢抌落去咧？
0: 扎住抌落去唔会散开啩？
1: 祭祀咧就系一兜兜嘢咁喺度，咁样好攞咁样。
0: 所以
1: 我就系咁谂啦。
0: 所以佢就话咧，即系 before 即系喺早于
1: 屈原
0: 投江之前嘅好耐时间啦，都已经有呢个嘅。嘅習俗或者叫祭祀風氣啦，
1: 係啦係啦，但係嗰陣時可能就唔係叫龍端午節咯咁，係、啦，但係我唔知啊，即係考古不詳啊嚇，即係都係一啲講法啫。
0: 唔知咧，即係究竟而家啲小學仲有冇解釋翻即係端午節嘅由來嘅咧？
1: 我諗都總會有嘅，但係
0: 左右仔佢哋問嗱，當然你會。话俾你听啦，但我真系唔知道学校仲会唔会好详细咁解释、啊、端午节系呢个原因，呢、這个登高节或者叫做清明节系点样样，重阳节系咁嗰啲咯，其实
1: 唔知道啊，但系即系我谂。大家咁一路以嚟，你嗰代啦，我嗰代都系话屈原咁样，但系总之唔同嘅讲法啦。anyway， 所以我就觉得咧，最重要嗰个意义，我哋今日都系要集中翻咧喺嗰个环保嗰个信息落去啊，
0: 啱啊，因为
1: 亦都应翻我哋大气候嘛，系咪先？
0: 呢个环保信息咧，我好支持嘅，因为讲真的，我屋企仲有好多种美食，
1: 系咩？
0: 我继续咧都会食埋佢嘅，
1: 乖。
0: 系啦，因为讲真咧，有啲就收到啲街坊朋友啊，我妈嗰啲啦，
1: 借包啦，可能有，
0: 咁啊又有啦，咁所以咧就同埋我都好环保嘅，就前几日，同嚟紧下个礼拜咧，我都会食种族午餐，
1: 好好。

0: 你終於食嘢啦，你終於唔係食生果啦。
1: 但我今日都未食嘢
0: 嘅。咦？咁你陣間會唔會食粽先至去行山啦？我哋
1: 爭取時間，我買咗麵包。
0: OK，
1: 我又唔想揸住粽行咧，呢個比較異常。
0: 唔係，其實我咧自己就好中意食粽嘅，我都即係我一年。
1: 你咁嘅身形都中意食粽，冇理由嘅。
0: 我已經食咗三隻啦，屋企仲有三隻。Yeah、
1: 你又唔会扎到成一种噶，系咪先？
0: 又唔会嘅，但系即系系咯，我觉得粽系好好食嘅，同埋有好多唔同口味啦。不过。

0: 但系要又记住另一样嘢咧，就系粽叶啦、嗰个绳啊、水草嗰啲咧，系唔可以当厨余回收嘅，系唔可以 ，no no no， OK， 原因系啲乜咧？因为咧佢嗰个物料啊，呢一个纤维咧，其实系好硬净、好坚硬嘅。咁如果摆咗落厨余机入边咧，其实咧个机器系会难啲去处理嘅，咁会影响咗成个嘅厨余回收嘅个过程。咁所以咧系唔适宜当作厨余回收嘅，所以记住啦，如果咧食粽嘅话，咁啊食剩嗰啲嘢咧，就食物可以做厨余，叶同埋条绳就千祈唔好摆喺厨余桶入边啦。
1: 系啦，即系等于啦，譬如如果你真系嘅用啲嗰啲即弃筷子啊，或者你用过嘅牙签咧，呢啲其实都系非厨余嘅物质嚟嘅，咁大家都唔好咧，食完之后咧就贪快咧就抌埋落去一齐包咧，咁其实都系唔应该。佢讲过啦，胶袋啊、台布啊，因为可能会带去野餐都唔出奇。譬如呢几日，如果你出去，我哋话斋，你可能带只粽去都好、啊，咁你跟住点咧？你唔系就将佢摆埋一扎，
0: 系
1: 乜都唔分类咧？其实咁亦都唔达到嗰个效果嘅。
0: 嗯，冇错冇错，大家呢一样嘢咧就必须要留意啦。另外咧就系、是，我就想同大家讲下龙舟啊。其实我中意睇龙舟嘅，你有冇试过撑蛙龙舟啊？你
1: 我完全冇，
0: 完全冇。
1: 第一冇呢个机会，第二我觉得我咁啊恩天鬼命咧，其实都唔够力去撑嗰个桨啊。即系我相信要练啦，同埋我咧啲老骨头咧，我惊整下整下咧会整亲手脚。
0: 唉，你真系啊！
1: 做咩？你有好方法？
0: 唔系嗱，虽然我都冇试过爬龙舟啊，但系咧我
1: 哦嗰啲而家嗰啲喺个 gym room 里边嗰啲咩蛙艇机嗰啲 friend
0: 有啲室内蛙龙舟啦，然之后有陆上蛙龙舟啦，跟住咧同埋其实我都系近呢几日咧睇唔同嘅关于龙舟嘅访问咧，其实例如喺大澳嘅龙舟游冲咧，咁撑龙舟嗰啲全部都系啊年纪比你资深嘅
1: 老友记啊，
0: 系啦，好犀利。
1: 系
0: 咁，同埋咧，即系都系唔讲唔知。其实我都系上个礼拜咧访问咗，即系一个嘅本地嘅一个龙舟嘅团体咁样样啦。就话啊，其实咧，我哋冇参加，我哋可能最多都系睇过龙舟啦，咁冇玩过龙舟嘅。但系佢话咧，原来香港咧都算系即系好多人即系爬龙舟嘅一个地方啦，咁系点样多法呢？原来咧系差唔多个礼拜都有龙舟比赛噶。系啊，原来有咁多。
1: 即系并非六月份咧先至出现龙舟嘅。
0: 并非嘅，系啦。咁同埋咧，即系喺例如广州啊、惠东啊附近咁啲嗰啲咧，其实咧佢哋啲龙舟队咧系超劲噶，即系有同埋喺外国咧都有好多即系可能国际嘅邀请赛啊咁样啦。咁其实我都觉得，大家唔好淨係觉得喺端午节先至去睇龙舟。其实呢一个运动呢，我觉得係都应该要即係大家多啲去欣赏佢，因为係一个我觉得好热血嘅一个团体活动。
1: 因为嗱，而家就算你睇返电视台都有直播某啲区域啦，以前我细个或者瑞文细个嗰陣呢，我相信呢嗰陣时差唔多端午节嗰礼拜，跟住再过多两个礼拜就咩国际龙舟邀请赛。咁你就会见到喺尖东啦，或者喺鲤鱼门啦，甚至乎好多嘅
0: 好多啊，赤柱，
1: 冇错，赤柱、
0: 沙田大埔、
1: 泳滩嘅区域都有。即系以前细个咧，好中意睇嘅，
0: 系啊，
1: 即系你觉得哇，嗰样嘢咧，第一好本土，第二你又见到嗰啲人，即系啊，一阵间又话咩政府部门又有啦，NGO 又有啦，甚至乎有啲商业嘅团体亦都嚟，
0: 大学啊嗰啲咁样
1: 嚟派队，咁啊觉得哇，因为你冇谂过一个比赛会有咁多唔同背景嘅人士，同埋。嗱，你而家就話一年到晚都有撐龍舟啫，但係我哋以前覺得，哇，佢可能會唔會就係二月一過完年就開始操，操完之後，同埋以前將啲龍舟係埋落去啲沙裏面，即係等佢保存住啊嘛，跟住到咁上下啦，就挖翻出嚟，然之後咧就將佢省靚咗之後咧，再拎嚟操練噶嘛，即係大致上係咁啦件事。咁所以成件事覺得哇好正喎，同埋你見到啲人咧喺龍舟裏面係發揮到嘅，即係如果你嘅掌同人哋唔配合咧，其實你係會
0: 攞
1: 水多過係去水啊嘛。
0: 係啊。真係我覺得幾特別嘅喎，就係、是、嗱，你大家一齊挖，哇好大力啦，但係其實唔好唔記得嗰隻龙舟都重咗，所以其实最大嘅障碍喺自己度，
1: 冇错，
0: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哇，系，所以点解咁热血咧？就系你同自己喺度一个对抗嚟嘅，其实。咁但系香港嘅龙舟嘅历史咧，其实的确真系年代久远嘅。嗱，香港第一次有纪录嘅龙舟赛咧，系喺1919年，
1: 哇，
0: 北角七姊妹泳棚附近嘅海滨啊。其实而家咧系已经。

0: 冇咗啦。咁咁但係咧嗱，而第一次嘅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係幾時咧？1976年。在筲箕灣避風塘舉行的。那時候雖然叫做國際龍舟邀請賽，但其實十隊入面九隊都是香港的漁民隊伍來的。
1: 哦。
0: 是啊。咁然之後呢兩年之後的國際龍舟邀請賽呢才開始有其他地方美國啊、巴布亞新畿內亞好特別啊新加坡澳洲隊伍去參加的。
1: 東南亞地方啦。
0: 是啊跟住然之後其實在即係1978年打後呢差不多年年呢都有龍舟比賽。咁去到1985年呢就加入女子的錦標賽。
1: 有印象喎、啊、我都見到有啲佢哋嗱女子嗰啲應該叫鳳艇噶嘛，
0: 係、咪？
1: 即係佢哋特別俾個名佢啦，亦都好好靚啊！成件事
0: 係啊係啊係啊，
1: 認咗
0: 係啊認咗啊！咁啊嗱，我覺得嗱端午節啊食粽睇龍舟咧，都係即係大家傳統都係會做噶啦咁。但係咧有一啲説話咧，例如即係有啲諺語啦，就係話未食五月粽，寒煙未入籠，有冇聽過啦？
1: 有啊，我自己講唔少，因為其實細細個咧，屋企人已經講噶啦。我哋成日话，哎呀，咁夜就摆翻埋嗰啲厚嘅衫啦，跟住就会答一句出嚟噶啦。
0: 系啊，唔好收住啊，就喺后悔啊，万一啊有啲凉凉地，的确都系嘅啦。之前我觉得应该咁讲啦，传统嘅智慧咧系有佢嘅啱嘅地方，但系去到近年，我睇翻啲数据咧，因为我其实喺查翻天文台嘅一啲嘅平均嘅气温嘅纪录嘅数字咧，咦，我发觉。即系呢句说话，可能其实嚟紧都未必啱。
1: 因为讲紧我哋嗱呢个节目，其中一个好大嘅目的就系希望要大家了解多啲，甚至乎用你自己的方法应对呢个全球暖化啦、气候越嚟越极端啦。
0: 冇错。
1: 但系而家瑞文讲紧就系话，即系呢个节日或者系讲紧即系一百几十年前，究竟个端午节系咪真系未食？五月粽就寒衣未入籠咧，
0: 好系啦。咁咧我就揾翻咧天文台有記錄以嚟咧，即系喺端午節正日啦，同埋前後日子嘅平均氣温。
1: 誒、好啊，
0: 系啦。咁咧就先講最低氣温啦。嗱，講緊唔係寒衣未入籠嘅，其實講緊唔係話整體咧都唔可以著即系夏天衫、即系要著冬季衫，唔系咁嘅意思，系讲紧即系夜晚嘅气温低过摄氏25度啦，咁可能比较晚上咧系少少凉意，咁可能你有机会要冚多张被嗰只咁样嘅感觉。好啦，咁我哋睇最低气温嘅30年平均数字啊，喺最开初有记录1961至1990年呢30年啦，咁喺端午节当日。嘅最低气温咧，平均啊就系25.3度，
1: 系
0: 去到咧最新嘅近30年嘅纪录，1991至2020年咧，喺端午节正日最低气温嘅平均咧就系26.8度，
1: 哇多咗点五，
0: 系啦多咗1.5度，好啦，咁然之后咧喺咁耐历史以嚟咧最冻最冻嗰一日嘅端午节咧出现喺1900年嘅6月1日嗰阵时，系1900，你谂下几耐之前，21.3度，
1: 哇，有一度都几凉，
0: 真系凉啦。好，我哋睇翻我哋琴日端午节正日嘅数字，
1: 有琴日啊嘛，
0: 系啊，梗系啦，最低气温系27.6度。
1: 哇！
0: 同你有纪录以嚟最冻嗰日21.3，
1: 哇！
0: 争成6度几，系啦，
1: 系
0: 好夸张，
1: 系呢个系6/19，琴日
0: 系啦，
1: 琴日27.6，
0: 系啊，
1: 系1900年嗰个系21.3，
0: 冇错，
1: 真系，
0: 真系啊，
1: 咁都俾你对比到啊，
0: 系，梗系啦，即系做嘢噶嘛，我呢啲。好，咁我哋咧就讲，不如讲最高气温啦。端午节正日嘅最高气温嘅纪录咧，就出现喺2015年6月20日嗰日咧系34.1度。
1: 咦，11年前嘅啫。
0: 系啊，原来嗰日系最热，但系琴日咧其实原来都唔算系最热，琴日系31.3。
1: 哇，34度，15年系哇。
0: 哇，34.1度，你谂几夸张？
1: 15年我哋。大气
0: 候未有系咪啊？
1: 17年 未有未有大後嗰時一七年，
0: 哇！我諗起，
1: 所以我冇印象咯，
0: 好熱啊！
1: 因為一七年先有大氣候，
0: 係啊，但係講緊咧，即係其實平均氣温啊，過去咁多年以嚟啦，即係我可能前嗰三十年，即係最近我哋呢個三十年咧，個平均氣温最高咧就係30.9度嘅，咁即係話咧，我哋都係。

0: 即係比起平均氣温，琴日嘅温度比起平均氣温咧都係稍高一啲嘅咁。咁跟住咧就係、是。雨量方面我都想同大家关注一下啦，成日都话喂点解端午节咧硬系又晒下，又落一阵雨，然之后又蒸翻啲气出嚟，哇好翳啊，好热啊，好盛啊咁样样。咁其实咧，即系喺端午节会落雨咧系正常嘅，系、即系所谓嘅龙舟水，唔系讲紧游嗰个水啊，系真系落雨啊嗰种嘅
1: 雨水，
0: 雨水嗰种水气。点解咧？因为其实咧每逢五月至六月咧，即系端午节前后嘅日子啦，即系讲紧农历啊吓，咁啊。气候上面咧，即系北方嘅冷空气嘅活动咧，会一路减弱啦。咁而同时咧，亦都系南海西南季候风爆发嘅时候嘅。所以咧，例如我哋早几日咧，即系嗰啲黑雨咧，其实都系同西南季候风有关嘅吓。咁喺呢一个嘅时节咧，就系啲弱嘅冷空气啦，同湿暖嘅西南风咧，就喺大概喺华南沿岸一带咧一个角力。咁所以就会汇聚到啲嘅龙舟水。咁其实咧，睇翻我哋嗰个嘅记录啦。由今年1月1号起的雨量是1137.5毫米，同期的平均雨量只是917.2毫米，即是说我们现在来讲落了的雨已经多过平均的
1: 了。嗯，真的希望我们今年、雨水平均一点，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那就 very good 了。

一首嘅阳光雨将时间带到嚟接近晏昼嘅1:30啊，出边31度，相对湿度70%，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咧去到响呢个12:40生效嘅。转头翻嚟仲有半小时嘅节目时间啊吓，咁啊仲有半小时之后咧，记得咧我哋转头仲有大气候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他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丽景村昨日有一对年长夫妇在单位里昏迷，女子证实死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是悲剧，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包括同医管局探讨如何识别更多有需要长者，强调工作急不容缓。他说，去年7月起，当局同房屋署等合作，透过大数据识别80岁或以上高风险住户，并由关爱队展开首轮探访，至今探访超过10万户，而转介当中约13000户被社福机构跟进。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举办了两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都很重要。谢小华提出咨询文件是框架，政府态度比较开放，不会有引导式的提问。被问到咨询文件内容和字眼与施政报告相似的时候，回应重要的事要多讲几次，说五年规划是大规划。他又以捉棋做比喻，说施政报告和预算案是捉棋过程的布局。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啦，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噶啦，咁而家咧交通大致回复正常。不过封路方面咧，继续提提大家，红隧咧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咧管道出口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重复位置咧就系红隧咧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管道出口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其他隧道方面的情况呢，现时就都是红隧的九龙入口管道口车多，其他隧道出入口都是正常。在港岛湾仔道仍然受到爆水管影响，现时湾仔道和天乐里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轩尼斯道去金钟方向，介乎天乐里和宝灵顿道之间一样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天天啊，你第一次见我爹哋，你谂住送咩父亲节礼物俾佢啊？
4: 不如叫 Uncle 一齐做 gym 啊！每日三十分钟运动可以改善心肺功能同埋血液循环，减低心脏病风险噶。
3: 送咁少唔够诚意噃。
4: 咁一于拣间少盐少油少糖嘅餐厅，同 Uncle 食餐好啊！
3: 仲可以一齐听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拎一点，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添。
4: 我严崇天同精拎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5: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6: 人生如棋，乐此无悔。面对残局，要突围，唯有奇行险象。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奇事，
7: 围棋老师为势所逼卷入罪案，与警察兄长展开一场高智商黑白博弈。
6: 周末追剧八三零奇事，逢星期六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如果我哋能夠咧做到綠色飲食咧，就其實都係幾健康嘅。啊，點解咧？綠色飲食都希望我哋可以食多啲植物性嘅食物，多啲蔬菜水果，減啲肉，唔好浪費食物啦。煮餸嗰陣時咧，我哋可以選擇一啲，例如話豆類啊、豆腐啊。啊，肉類嘅話咧，我哋唔使次次都好大嚿嘅，我哋可以將佢變成肉碎、肉絲咧，啊，去減低嚇呢啲食肉嘅次數或者機會啦，甚至乎咧，我哋好建議咧，可能用一啲好嘅蛋白質，例如雞蛋咧代替肉類咧，都係一啲好健康嘅選擇嚟嘅。咁例如一個男士啦，咁可能佢一餐咧就大概一碗飯到啦，每餐嘅肉類咧都係二三兩啊，咁加上埋咧要多啲蔬菜，咁而家蔬菜咧要少油喎，啊唔好太多油去整，咁對身體又健康啦，又唔會嘥嘢啦。咁喺煮嘢食嗰陣時要緊要咯，即係如果你屋企成日都煮四五碟餸嘅，實多啦，兩三個人煮一兩碟餸啊，咁啊比較健康啲啊，咁啊又唔會浪費食物咁樣咯。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會收聽香港電台第一台，由胡世傑、鄭瑞文主持嘅《大氣候》，我係註冊營養師丁浩欣。
9: 大氣候。你我他，
10: 哇，好紧张啊！瑞文，
11: 点解啊？
10: 嗱，节目仲有唔够半个钟啊，但系仲有唔够个半钟咧，我哋就起行啦。
11: OK，OK， 系唔使紧张，
10: 系。唔係好耐冇見到我啲聽眾朋友啊，
11: 係啊，係啊，
12: 我驚太過熱情啊，得陣喺出邊咧舉曬啲揮曬旗，有乜之歡迎咁
10: 樣，又想
11: 諗太多。
10: 嗱，節目我哋喺節目室裏邊咧，有我自己胡世傑啦、瑞文啦、阿 Jan 陳家俊啦，同埋我哋嘅嘉賓。呢、這個嘉賓咧，其實都會由我哋而家呢一刻咧陪我哋去到成五點鐘噶啦。
11: 冇錯冇錯，
10: 佢就係土力工程處嘅副處長岑家華喺度嘅。Hello Lawrence，
11: 你好
10: 啊。
11: Hello。
10: 喂嗱，咁啊，我諗有啲。聽眾朋友，佢哋如果係已經即係登記咗噶啦，咁佢哋都似乎要出門口噶啦，因為我就約咗佢哋咧一陣間嘅2:45咧喺何文田港鐵站嘅 A 一出口嗰度就等，人數唔太多嘅，咁啊亦都係登記咗朋友咧，咁嚟出席啦，咁冇登記嗰啲就即係下次先啦。要可唔可以講下今日咧？其實呢個何文田斜坡研習徑嘅導賞以及土木工程拓展处无人机机库参观，话呢一 part 咧，阿 Jan 都，我好少见阿 Jan 会咧，
12: 好期待啊，
10: 系咯，好少见你期待一件事得咁紧要嘅，
12: 系啊，真系，因为点解咁讲咧？因为嗱，无人机咧，我相信而家已经唔系一件新鲜事啦，吓，咁但系你话啊，Lawrence 佢哋会用呢个无人机嚟做啲乜嘢咧？做啲咩测量咧？其实已经系超越咗一般可能我哋认知、就系放下飞机航下拍啦，影下嘢啊，真系咁啊！啲人航下拍啦，拍下嘢，跟下你行两步啊，做下啲 KOL 拍嘢咁样，即系有啲咩用途咧？我真系好期待，
11: 我都期待啊！你知唔知我期待啲咩？
12: 咩事？
11: 因为我喺何文田大噶嘛，
10: 系哦， 跟住但影到你，
11: 唔係啊，我係覺得佢唔同咗樣咧，究竟做咗啲乜嘢，同我認知當中係哇，完全係好大分別啊！
10: 嗱，逐樣嚟先，多謝，麻煩你先交代一下咧呢個研習鏡嘅導賞，等啲朋友們咧喺兩點九前都知道咩事啦。我諗佢哋差唔多出門口啦，跟住就再講無人機嗰 part， 今日重點嚟嘅 ，Lawrence。
0: 啱啱瑞文都講得啱嘅，何文田真係變咗好多。
11: 係啊，
0: 其實喺變嘅過程就係有好多發展。其實發展嘅過程就做咗好多斜坡出嚟。
12: 哦，
11: 但本身何文田都好斜嘅，
10: 本身個山仔嚟咯，本身個山仔。
11: 係啊，
0: 通常我哋要喺個山度起樓咧，其實就要削咗個山。
11: 嗯，
0: 咁我削完上坡就喺個下坡填平佢，咁就喺上坡整咗個削坡，又喺下坡度做咗個填土坡。
12: 係，
0: 咁所以山度起樓咧，自然就有好多斜坡。咁我哋我喺嗰度做嘢都做咗二十年啦。其實我都日日喺何文田行嚟行去，行翻工行放工，你都會沿途見到好多斜坡。咁我哋之前喺寶雲道咧就整咗個斜坡研習徑。
11: 係啊係啊，
0: 咁寶雲道我哋上次都去過啦，
10: 冇錯。
0: 咁但係嘅地點就遠啲嘅，同埋行又耐啲嘅。咁我哋今次就喺何文田就諗啊，其實有冇啲方便啲俾學生學校可以搞一啲導賞團？
12: 係。
0: 短啲又方便集合
11: 係、啊、
0: 解散嘅，
11: 咁交通嗰度都算 OK 㗎。
0: 有咗何文田站先 OK 嘅，
12: 咁啊係。如果冇咗何文田站咧，坦白講句，即係如果你專登要坐巴士啊各方面咧、我以我所知，只係得個17號嘅啫，
0: 冇錯。
12: 因為點解咧？我以前喺度讀書㗎嘛，
11: 你都係咩？
12: 我都話咗俾你聽，我英文
10: 你同佢唔同年代嘅，你唔使諗撞過佢啦。
11: 咁啊係，唉，冇辦法啦，咁聽嘅真係。
10: 你估檸檬茶廣告咩？兩個真係。
12: 我哋自己拍翻個，得喺香港電台出面嗰部撳撳機出面拍。咁所以我以我認知咧，就係成個山頭架巴士兜嚟兜去一個山頭，兜好耐先落翻去嘅。
11: 係，
12: 我就低個感覺啫，中學年代。
0: 咁我哋就其實類似行翻條巴士路，咁你沿途就會睇到好多斜坡咯。咁都發覺唔同嘅斜坡，其實都有啲嘢可以介紹俾聽眾聽。除咗有啲所謂工程知識，其實我都覺得有啲關於防災避險知識都可以同啲市民講嘅。係啊，陣間我哋沿途咧就可以介紹一下。
10: 好啊，咁啊嗱，即係。

0: 一陣間朋友們啦，兩點九集合咗之後咧，我哋三點鐘就起行。咁今日就係用呢個個零兩個鐘頭時間，就喺何文田區，就未認識嘅就重新認識，
1: 係
0: 認識咗嘅就可以再
1: 加深認識，
2: 係啦，冇錯。
0: 好啦，嗱，無人機庫咧就一先睇到，但係咧今日揾下 Lawrence 上嚟咧，其實都要去講下咧，究竟即係處方咧。同即係要應用無人機喺啲乜嘢嘅地方，同埋即係嚟緊喺一啲跨部門合作裏面咧，係咪可以再進一步？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無人機呢個聯控管理平台係咩嚟嘅咧？講真，
3: 如果簡單講咧，呢個係一個可以俾我哋唔同嘅部門一齊應用一啲無人機，而重點係呢啲飛機係可以遙控。頭先阿 Jane 講啦，好多。大家玩無人機，可能你就係攞住個無人機，你望住佢飛上天。
1: 係啊，
2: 係啊，
1: 係
2: 啊，
3: 咁啊，怕自己影下風景。
2: 係啊，
3: 我哋而家係講緊遙控。我哋喺部門咧，我哋同事坐喺 office， 可以遙控一部飛機喺外邊飛。
1: 我本身你講遙控，本身我就係諗無人機不嬲都遙控噶啦。
2: 瑞文
1: 遙控，
2: 瑞文你真係太過年輕啦。
1: 即係其實理論上當如果同香港电台合作咗咁样样，咁啊细节喺香港电台嘅总部
2: 就喺直播室
1: 呢一度，
2: 就喺直播室
1: 30号可以遥控喺何文远在何文田嘅嗰部无人机去边度影嘢，系咪咁嘅意思啊？
3: 再不如再夸张啲，
1: 再夸张啲。
3: 我哋之前去咗日内瓦参选，参加一个展览，攞咗金奖嘅，我哋同时喺日内瓦可以控制香港嗰架飞机，
1: 咁癫吓！有时差添，
3: 架飞机就唔知嘅。
0: 但系点解嘅咧？即系咪透过一啲电脑嘅程式？
3: 其实我哋纯粹透过互联网，我哋系可以一个平台，可以遥控一架飞机。以前嘅重点系我哋要目视飞行，咁所以你冇得喺遥控，
1: 咁远
3: 遥控咁远
2: 啦。
3: 自从有诶东京经济呢个框架有沙盒，我哋尝试咗。超時距飛行，超時距就係我唔使真係望到個飛機。當然我要知道個飛機飛咗去邊，我要知道佢睇。咁我哋而家整咗個平台就係我哋可以遙控呢個飛機。咁我哋喺香港咧都擺咗幾個無人機庫啦。咩無人機庫咧？其實就係一個盒，個盒打開咗咧，
2: 佢有
1: 聲
3: 就唔係生日蛋糕，係一架飛機。咁我哋而家喺大潭郊野公園嘅管理中心啦，喺馬兒水庫啦。喺元朗南生圍啦，我哋唔同嘅部門都擺咗唔同嘅無人機庫喺嗰度。咁平時就擺咗喺度啦。有需要嘅，我喺 office， 我撳個掣，佢就會起飛。咁我哋咧就再幫呢啲飛機定咗一啲航道嘅。你可以幻想啦，好似架巴士咁樣。咁我定一個巴士航道俾啲飛機，咁佢每日就會出動噶啦。咁佢沿途咧就會去影一啲我叫佢影嘅嘢，咁可能佢 A 站咧就去到睇一個魚塘，
2: 冇錯。
3: 去到 B 站就去睇一個斜坡，
2: 好。
3: 去到 C 站就睇一個地盤，咁佢每日就喺度兜圈。
2: 好，有問題啦，
1: 我都有問題，
2: 等我嚟先啦，呢兩位同學，阿鄭同學，唔該，我問先，因為咧嗱。低空經濟啦，就好即係亦都係嚟緊會越嚟越成熟啦。第二樣嘢就係因為始終香港嗰個面積好細，我哋嗰個航空條例都好犀利。我想問下佢升到幾多米，即係咪有高空限制啦？第二樣嘢就係本身你固定咗個路線係行程式咁做嘅話咧，落雨點處理咧？咁例如佢落雨微雨會唔會 OK 啫？係冇錯，好太多問題啦。
0: 第一個問題先啊，當然
3: 高度喺沙盒度係放寬咗嘅，之前係100米，而家係300米。
2: 哦 ，OK。
3: 咁其實飛高咗咧，某程度上你就睇多咗。以前飛得矮，我要睇同一個範圍，我咪飛耐啲。
2: 係啊，冇錯。
3: 我飛高啲，我咪飛快啲咯。咁所以呢個已經減省咗時間。
2: 係。
3: 頭先你講啊，落雨咁點啊？嗰啲無人機庫咧，陣間你會睇到嘅。佢有感應器嘅，佢上面有個測風儀噶，喺度轉，佢會知道佢當區風速。
1: 哦，
3: 飛機有一啲風速嘅限制。
1: 係啊係啊係啊！
3: 太大風咧，佢我撳掣佢都唔飛
2: 嘅。即係自我限制，有
3: 佢飛到上去，佢自己都有測風嘅。
0: 係
3: 太大風，佢又會自己翻去嘅。
1: 哦，好醒啊！
0: 佢即係英句講曬，佢唔係完全聽你講咯。
1: 係
2: 佢係有智能嘅。
1: 但我又想問啦，因為你話係即係 聯控嘅管理平台乜同係唔同嘅部門係可以一齊 share 用呢一部機。第一個問題就係點解係你頭先講嗰幾個點啦？咁第二個問題就係咁係咪即係你哋睇可能某一啲嘅數據，然之後其他部門

0: 睇唔同嘅數據，即係點咧？
1: 係啦，咁我哋而家喺發展局下邊咧有好多部門嘅。每個部門負責的嘢都不同，咁、土託處就是做斜坡啦，渠務可能要睇河體水浸，水務處睇水塘，咁啊，其實仲有屋宇署，仲有規劃處，規劃處可能要睇一啲非法更改土地用途，全部都可以用無人機嘅技術幫我哋做到。舉個例啦，斜坡有咩好睇啊？咁我哋日常要做斜坡檢查嘅、以前咪就係派同事出去
0: 行啦，
1: 係
0: 啊，
1: 咁而家。那個飛機它就是行飛過去咯，拍張照咯。我們現在就是做到一些AI， 其實它是適應的，未適應都好啦，它會拍張高清照，我起碼不用派我同事，
2: 有危險啊嘛，因為
1: 我有時要上高空拍，我都要過對面大廈上到天台拍張照來，如果不是我只是在斜坡底，我只是拍到斜坡底咯，起碼拿到的數據已經多了很多。現在用咩技術呢？我哋用呢個所謂變化偵測技術嘅。有冇玩過 Photo Hunt？
0: 有啊，即係每一日都影啲相啊，即係你哋就然之後睇下有冇咩分別。
1: Photo Hunt 嘅重點咧就係你會有同角度。同樣，以前好中意影舊香港同新香港，你都特登去影翻個位，你希望個角度一樣，咁咪可以比對咯。
2: 係啊，
1: 手控無人機就做唔到。
2: 係冇錯，冇錯，真係。
1: 呢個遙控無人機做到，因為定點啊嘛。
2: 係 set 曬程式，
1: 佢每次喺同一個高度、同一個角度，佢會影到一模一樣角度嘅相。咁我就同我電腦講，你揾兩張有咩唔一樣咯？
2: 即係揾到而家可能進步啲，再 AI compare
0: 嘅相，再快啲啦咁。
1: 咁我諗呢個 photo hunt 嘅技術咧，都唔使用到 AI 添，純粹就係你比對啦。咁我哋而家用咩技術咧？睇相有幾款嘅，可以就咁睇相。如果相已經睇到，譬如冧咗山嚟黃色一笪噶嘛，你就睇一張彩色嘅相咧，你已經認到
2: 新定舊啊。
1: 系啦，我而家咧喺香港，我哋呢个 baseline 基线测量，我会影咗而家个样。落完大雨，你飞出去影，如果有山泥倾泻，咪就唔同一样咯。
2: 系
1: 用呢个变化侦测技术，我哋已经可以 spot 到睇到边度有山泥倾泻。
2: 系
1: 譬如讲非法填咗个鱼塘，
2: 系
1: 原本系水嚟噶嘛，
0: 系
1: 而家变咗泥咯，颜色唔同已经睇到啦。咁再复杂啲咁点啊？你冧咗山泥，可能会都系黄色噶，个山可能咩？咁我哋仲有技術可以睇到深度嘅，
2: 係
1: 嗰個叫攝影測量法，
2: 冇錯。
1: 其實都係靠攝影，不過你用唔同角度嘅攝影重疊兩張相咧，係有立體感嘅。
0: 係。
1: 咁我哋以前睇飛機相都係用呢個技術，不過以前就要大家喺個喺個鏡度睇好辛苦，而家電腦自己識睇。
3: 眼喂，但係 Lawrence， 正話你講呢個聯控嘅管理平台咧，究竟係咪一隻無人機佢孭幾個部門嘅任務嘅咧？
0: 定係大家分時段啊？
3: 係咯，即係究竟係咪同一隻機
0: 要
3: 同一隻機佢要做好多，即係你又俾個 job 佢，我又俾個 job 佢咁樣咧，係邊一隻咧？
1: 呢個咧就靠部門之間協調啦。咁我哋。就坦白讲，唔使每日飞嘅，
2: 系
1: 咁架飞机摆喺出边，一个礼拜七日唔使休息噶嘛，朝头早、下昼都可以去飞啲唔同嘅嘢。
2: 系
1: 咁，我哋会同唔同嘅部门倾啦。譬如今朝我出去飞出去咧，就睇斜坡；下昼飞出去睇河道，甚至乎原来佢路经过睇晒我啲斜坡，仲可以睇埋隔篱个鱼塘咁样，
2: 帮手影埋啦。
1: 咁咪一次过影晒咯。咁其实只需要嗰部飞机去到嘅地方就得啦。咁一个。
2: 系，又系我哋两个，我哋阿郑同我哋问先啦。
0: 唔系，因为头先我仲有嗰个问题咧，就系点解系 spot 喺呢几个位整个机库，系咪已经足够 cover 到成个香港啦？
1: 头先系一啲试点嚟嘅，咁大潭嗰个点解我哋会摆咧？因为我哋沙盒第一次试，咁有咩好试啊？咁因为二三年耀兴道好严重山泥倾泻啦，大潭郊野公园有一个位俾我哋放。其实拣位都重要嘅，因为有电啦，要安全啦，我唔可以周围摆啦。咁我哋喺大潭郊野公园得到渔护署帮助咧，我哋摆咗喺嗰度，咁有电，咁我哋飞过去耀兴道咧三分钟嘅啫，系啦。咁我哋而家其实喺香港另外四个地方都做咗试点嘅，
2: 系。
1: 但系嗰个咧阵间见到嗰架流动无人机车咧，就去做呢啲位啦。因为定点嘅机咧，你只可以睇到佢通常一个机库可以附近大概五公里远，
2: 系
1: 大概十。平方公里的範圍
0: 是
1: 一個機庫的。那我們怎麼選擇呢？就是最好這個機庫的十平方公里範圍裡面呢有很多東西看，而不是只有一個魚塘，可能又有 樹啦，可能有我哋想睇嘅斜坡啦，可能有渠道啦，咁佢咪可以每一日去唔同嘅地方做唔同嘅嘢咯，咁個效率係最高的。
0: 係，
1: 但係有啲位可能得一樣嘢咧，我哋就會用無人機車啊。
0: Okay. 哦，
3: 其實呢個真係好減省成本啊，因為譬如我自己喺政府部門裏面工作，我舉個例啫，啊，譬如我哋港台嘅 AM 車，我哋港台嘅車，第一部門用唔到，但係頭先阿 Lawrence 講呢樣嘢咧，嗰隻無人機咧就可以 serve。即係同時間做緊幾個部門嘅嘢，因為我都見到譬如話，哦，渠務處嘅車佢唔會嚟幫港台手啊嘛，港台啲車又唔會幫水務處做嘢噶嘛，水務處車又唔會幫稅務局做嘢噶嘛，其實就大家分曬咧。當然啦，每個部門都有自己唔同嘅用途，
2: 提升效益
3: 係啦。即係呢個就係將一啲咧，即係所謂 idle 咗嘅資源咧，係好好運用。咁而且即係當然要打破咗話，譬如好簡單，即係我係香港電台人，我唔會走去水務處做嘢噶嘛，Lawrence 就唔會嚟幫手做噶嘛。即係嗰樣嘢就打破咗一啲我哋之前嘅框框，而更好咁利用到一啲現有嘅資源咯。其實
1: 係，同埋仲有一個重點就係頭先嗰個就日常工作啦。另一個我哋好緊張嘅就係應急管理。但係應急就全香港，我都唔知邊度會水浸，邊度會有山泥傾瀉。咁呢架飛機咧，其實係全天候等同我喺每個位置都會擺一部飛機，咁就由巴士變的士啦。
0: 系、哦，有即系佢可以定点即系一个规划咗个路线行，亦都可以
1: 打电话去的士台，想唔该你飞去新娘潭啦，咁的士台就会帮我揾最近新娘潭嗰个机库，就派嗰个飞机飞出去咯，系啦，咁头先啊都要回应阿 Jan 头先讲紧航空管制或者飞机，咁呢个咧真系嘅。呢、這個都係我哋未來要解決或者要繼續研究，就係同民航處傾嘅。因為當我有飛機飛，其實就我又飛，如果你又飛，其實係要管理噶嘛。
2: 正就係我想問一個問題咧，就係因為你都知而家民用嘅249 gram 以下嘅細機咧，其實佢啱翻啲某嘅 condition 咧，佢就可以隨意飛噶嘛，同即係啲市民。但係你都知道啦，未必有個個市民咁守法啦，亦都會亂咁飛啦。點解我會問高度咧？就係、是、喂，你又飛緊，第二架機又唔知道你行緊，一個撞埋，有機會第一件事會有機會真係發生意外。呢、這個係我比較憂慮嘅，因為始終喺高空跌落嚟嘅，無論跌落任何一嚿嘢，跌落民居、跌落市區、跌落郊區、
3: 跌落條街都冇啦。
2: 甚至有第三者嘅人生，呢、這個其實我覺得係，我覺得你好突破，因為點解咧？因為呢件事係搞咗好耐，我都聽咗好多朋友喺行業係 number one 喺度講，佢哋拍電影又點放，又要申請幾多 permit 入民航處呢？我又話你真係犀利啊！跟住一個唔覺意，我走去玩放無人機，影響咗你，咁點算咧？咁樣。
1: 暫時呢個我哋用禁飛區嘅方法去處理嘅，喺嗰個監管沙盒之下啦，我哋申請咗一啲飛行區域。呢、這個飛行區域咧，暫時民航處會將佢變成一個所謂禁飛區。
2: 哦，咁安全啦、
1: 啊。咁我哋又唔係話唔俾人飛嘅，佢可以聯絡翻禁飛區嗰、那個攞禁飛區嗰個人。如果佢想飛，咁佢同我哋聯絡咯。咁如果我哋本身冇任務執行嘅，佢咪可以飛咯。咁起碼清楚安全上一定唔會問題先。咁另外其實而家我哋都研究一啲叫做空管系統嘅。我哋部門會有一個系統，我哋都唔排除其實其他部門。可能其他應用無人機嘅公司，佢哋都可以有一個系統派無人機出去噶嘛。咁呢個都要用一個空管系統去解決嘅。咁我諗要有幾唔同層次嘅空管系統，我就管我自己啲飛機。可能阿 Jan 有一批飛機，就要靠細傑啦。你可能有個高層次啲嘅空管系統，你就知道我哋要向你申請，我想喺呢度飛。咁你咪唔俾阿 Jan 嘅飛機飛住咯。咁要有一個咁嘅方法咯。咁我其實根據而家我哋監管沙盒 X， 其實係要做呢樣嘢嘅。
2: 哇！真係我都點解咁期待呢件事咧？係有原因，因為仲有一個問題，追加問題咩咧？嗱，部機你話可以遙距控制，用 GPS 去定點行程式，但係我想問一問，會唔會係本身佢有個鏡頭係好似人哋喺自己個 office 嗰度細要睇住現場環境飛，又或者佢上面有紅外線可以做埋少少測量上嘅，可能有火警追清，即係已經見到漁護署之前咧，咪定點嗰啲
3: 即刻試下俾消防
2: 係啊，咁增加咗會唔會即係日後嘅我隨便問嘅啫，
3: 即係其實係咯，即係正正就係話其實嗰個日常係點樣運作，譬如話你。我假設而家你點半鐘派啲無人機去何文田飛咁樣，究竟係咪真係有個同事坐咗喺 office 裏面對住個電腦睇住佢？係哦，定係都唔使㗎啦，細傑。佢跟住佢星期一九點鐘咧，所有資料擺喺台頭，一撳電腦出曬嚟，係邊只嘅咧？其實
1: 而 家嘅所謂超市巨飛人都會有一個人睇住嘅，就唔可以由佢自己亂飛。
2: 因為 emergency 即係發生咩事。

0: 因為
1: 即
0: 係
1: 都可以變咗手動，
0: 佢可以變手動。
1: OK，
0: 佢要即時轉手動控制呢個飛機，所以呢個人都有牌
1: 嘅。I have control，
2: 唔係因為 I am the pilot。
3: 因為我都覺得就係、是、當然啦，而家個系統非常之成熟啦。咁有人睇住，我覺得呢個係即係係保障所有嘅條件。
2: 其實而家講緊就話，當然啊，派無人機出去都係要收集數據或者係要拍。照啊！而家啲鏡頭係咪已經好成熟噶啦？即係話嗰啲
1: 解像度啦，
2: 無論飛高，你話飛高啲睇多啲啊，但係飛高啲當然又冇咁清楚噶嘛。咁即係其實呢一方面其實係咪唔使擔憂噶？
0: 我哋嘗試過影一個斜坡咯，基本上張相嘅高清度我可以睇到條裂痕啦。
3: 哦，咁就夠
2: OK 喎，
1: 好勁喎！
0: 咁當然我哋希望睇嘅可能係佢有冇塞渠啊，路面係咪真係有大範圍比較大啲嘅爛，而唔係簡單。
3: 我覺得而家應該冇問題，因為攝像嗰個技術越嚟越成熟啦。咁等陣開一個唔覺意啊，瑞陽揮手都見到上面隻手指甲有冇擦。
2: 花少啫，花少。
0: 我哋試過用無人機喺地盤應用嘅，
1: 係
0: 見到。真係見到個工友攞住支牙籤㗎，嚇
1: 咁誇張，
2: 犀利啊！
1: 即係成隻鷹咁喎，真係。
0: 咁一個高清解像鏡頭啫嘛，
1: 係。
0: 咁佢而家可以喺架飛機度掛好多呢啲鏡頭，
2: 係啊，
0: 雷射測量嘅又得，影相嘅又得，
1: 係啊係啊。
0: 頭先講嘅紅外線，係可以掛麥添，
1: 嗯，
0: 掛麥我哋曾經討論過掛麥做咩啊？
1: 係咯，做咩？
0: 我原來試過魚塘水塘唔俾釣魚㗎嘛，
1: 嗯，
2: 咁我廣播。
0: 请呢
2: 胡世杰唔好喺度钓鱼，胡世杰唔好喺度钓鱼。啊，我觉得 OK 喎，有喇叭都得喎。
4: OK 喎呢个，
2: 挂麦喺度 OK 喎呢个。
4: 陈家俊唔好喺度钓鱼，
2: 绿色衫嗰个啊，你啊，讲紧你啊，你啊，仲停止钓鱼，
4: 仲望住个镜头，仲望住个镜头系你啦咁样。
2: 喂，即系喺执法方面，其实都可以做多做多啲嘢。
0: 可以做到好多嘢。你挂都上架飞机，而家挂嘅重量都。多咗嘅，要掛嘅儀器嘅種類都多啲。
3: 我想問下，而家即係我未見到部機啊，佢個有冇一個直徑有冇一米咁大部咧？
0: 一米，我哋啱啱引入嗰部吊重嗰部咧係兩米。
2: 哇，兩米喎、啊、直徑，
1: 成
2: 都門
1: 係喎，好大部喎、啊、原來。
0: 我哋而家除咗做檢查，我哋都用緊嚟吊重嘅。
2: 嗯、
0: 本身吊重都係無人機
3: 即
0: 係一個應用。
3: 內地我見到啲農田就去噴嗰啲殺蟲劑嗰類咁大型，哇犀利！
0: 咁、我哋可以喺高空吊運，可能我哋啲斜坡通常喺個山頂度做嘢噶嘛，咁可以吊運
1: 一
0: 啲物料咯。
3: 好啊好啊，
0: 都研究緊可唔可以外嚟噴漿。
1: 哦，係喎、
2: 啊，做到好多嘢，越
1: 好
2: 講越多啊，真
1: 係。係咁啊，咁我哋。
2: 好，今日多谢晒土地工程署嘅副处长 Lawrence 岑家华嘅，咁啊登记咗个朋友，一齐两点九啊，
1: 一齐去行街啊，
2: 沿站咧就一齐行呢个沿闸径啦。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以往以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他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丽景村昨天有一对年长夫妇在单位里昏迷，女子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是悲剧，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包括和医管局探讨如何识别更多有需要长者，强调工作急不容缓。孙玉涵说，去年7月起，当局和房屋署等合作，透过大数据识别80岁或以上高风险住户，并由关爱队展开首轮探访，至今探访超过10万户，已转介当中约13000户给社福机构跟进。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已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召举办了两场的咨询会，

0: 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外，政府的导向都很重要。他指出，咨询文件是框架，政府的态度比较开放，不会有引导式的问题。被问到咨询文件的内容和字眼与施政报告相似时回应，重要的事要多讲几次，说五年规划是大规划。他又以捉棋作比喻，施政报告和预算案是捉棋过程的布局。世界杯 D 组，巴拉圭一球小胜土耳其，土耳其分组赛阶段出局。巴拉圭中场加拉沙上半场未够两分钟在禁区外射入，协助球队1-0领先。到35分钟，土耳其梅杜亚头槌攻门，中围之后再中门柱，巴拉圭力保不失。上半场补时阶段，巴拉圭的阿米朗在双方球员争议的时候用手掩口说话，球证经 VAR 复核之后，按球例出示红牌驱逐阿米朗出场，十人应战的巴拉圭半场领先一球。土耳其下半场有人数优势，但无法取得入球，最终0-1不敌巴拉圭，在分组赛出局。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亚蒲岛以北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有阿芒先和大家看回隧道情况了。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智乐花园。之后提提大家的封路措施，就是湾仔是有爆水管的，位置就是在湾仔道和天乐里的交界，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一带比较车多。另外轩尼斯道去金钟方向，介乎天乐里和宝灵顿道之间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驾驶人士经过就要小心了。同时红磡是有爆水管的，就是红隧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的出口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经过要小心了。另外南山寿山村道是有紧急维修工程，就是介乎门牌41至49号，现在上址是实施近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5: 各位听众大家好，咁啊，六月到咗二十号，琴日咧，大家睇完赛龙舟，端午节咧，呢、这个好多嘅节日嘅特色，好多关于端午节嘅节日嘅传说，亦都有端午节嘅食物粽、赛龙舟，仲有好多嘅程序。咁端午节系针对住呢個節日嘅變化、天氣嘅變化，而作種種嘅中國人民去保護自己身體健康嘅一個動作。我好希望我哋嘅聽眾咧，記住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家庭嘅凝聚，都係由多少年嚟嘅各種嘅記憶形成的程序和儀式所鞏固下來的。因此呢，作為一個民族凝聚的象徵的各種節日，包括我們春節、啊、清明、啊、端午、啊、中秋、啊、重九、啊、等等這些節日呢，我希望我們所有的同胞呢，都要很熱烈、很高興地慶祝，並且了解它的意義，而從而呢加強我哋整個民族嘅凝聚力，亦都通過呢啲活動裏邊加強咗我哋家庭嘅凝聚力。父母、兄弟姊妹、親戚朋友，通過呢啲節日，大家多歡聚一齊，呢個嘅凝聚力咧，佢所產生嘅效果咧係極其巨大嘅。中華民族能夠到現在有成七八千年嘅歷史。最有文字記錄的歷史都有成三千多年，主要就是呢我們的民族這個凝聚力呢一直在處加強。因此到現在我們很多個節日呢，現在政府都是呢恢復回，並且給假期，這個通過這樣一方面是讓人民更歡樂、更幸福、更有獲得感，另一方面呢亦都通過這些活動呢，使到整個人民的交往、凝聚、溝通、意義更加了解，從而呢這個成為一個民族的大家庭。咁當然我哋嘅少數民族又加上佢少數民族自己嘅特徵嘅節日，咁所以我覺得咧呢、這個我哋對節日咧千祈唔好輕視。我知道有啲朋友香港住得耐嘅朋友，有啲住一兩代嘅朋友，喺過去幾十年咧，就好中意逢係大時大節咧，就帶啲細路離開香港啊，去外國啊，咁啊享受外國嘅風情啊，咁有佢嘅好處，即係你哋一家人喺埋一齊。但係佢嘅壞處咧，就逐步逐步咧，你讓呢啲新一代疏離咗自己民族嘅文化。從而當將來咧，佢哋就會融入咗人家嘅系統，於是咧，佢哋就會覺得同你一齊嘅家庭未必係咁重要，佢個人先係最重要嘅咁。咁於是咧，個家庭就開始走向咧呢個鬆散。咁啊，以後你就會感覺到即係一種疏鬆嘅一種嘅家庭嘅分裂，而你自己一個人好可能就會留咗喺香港啊，留咗喺邊度啊咁。我知道香港而家好多社工都調查到好多即係老人家，因為唔 同自己嘅仔女移民去英美嗰啲國家，自己留咗喺香港，成為咧獨居老人。咁呢一種咁悲慘嘅現象咧，即係都係因為咧喺一段期間裏邊，我哋忽略咗家庭之間嘅互相嘅關愛，而逐步逐步疏離而形成嘅。咁所以我希望好似端午呢啲日子、中秋啊、春節啊呢啲日子咧，大家要熱烈慶祝，要讓啲小朋友記住同自己嘅父母、爺爺、奶奶喺埋一齊嘅時候嗰種嘅歡樂，從而嗰個凝聚力咧一路加強。咁啊，呢個係我自己喺香港嘅一啲體驗。我作為一個老香港人，我亦都喺香港出生，因此我自己好理解好多香港嘅朋友點解會後期有好多呢種咁嘅不幸嘅現象嘅出現咧，係同佢哋早期嘅時候咧疏於注意呢啲文化嘅問題有關嘅。咁啊，希望大家都吸取呢個經驗教訓，但願以後嘅端午節你哋會過得更開心、更高興、

啊，我唔係話反對喺節日假期就去旅行，只係話唔需要逢係有節日假期嘅時候就帶細路走就離開香港就去咗外邊，啊，因為佢喺自己地方嘅氣氛同去人哋度嘅體驗係唔同嘅。咁啊，呢個係我嘅經驗同大家分享。

0: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1: 你们要使用黄牌？
2: 是的。
3: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4: 答对。
5: 我们在做跨越数十年的战略规划，确保发展的果实牢牢地握在人民的手中。
0: 电视版六月二十日星期六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人生如棋，乐此无悔。面对残局，要突围，唯有奇行险象。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奇事。
7: 围棋老师。

同埋咧世界發展嘅一種論述。一個咧就係叫做弗蘭西斯福山嘅日裔嘅美籍嘅教授，佢嘅最使人注意嘅就係佢嘅歷史終結論。喺蘇聯瓦解崩潰之後，佢觀察咗一輪咧，就提出西方世界嘅民主、自由、人權呢個制度係人類一種完美嘅制度。咁啊，已經證明咗咧，蘇聯嘅制度唔得啦，咁就西方嘅制度就成為獨一無二。因此佢認為呢個係顯示歷史嘅一種終結。咁啊，呢個歷史終結論，佢一講出嚟嘅時候，就引起全世界嘅注意，同埋有好多唔同嘅聲音，包括我自己一聽到佢咁講咧，當然我係反對咁，因為歷史係唔會咁樣終結法嘅，唔會話一個時代、一個民族、一種觀點嘅某啲嘅上升，一個民族、一個文化某啲觀點嘅下降，咁就係人類歷史嘅完美嘅終結，以後就係呢個西方文明係作為永恆啦。咁啊，呢個係淺見嚟嘅，嚇係呢個歷史學家嘅一種淺見。咁啊，因為美國人係好唔重視歷史，包括更大嘅學者基辛格博士。佢都講明美國係唔重視歷史㗎啦，只共重視現實嘅利益嘅啫咁。咁所以福山呢種咁嘅講法就唔係好奇怪。不過當然我哋亞洲方面，特別我哋中國好多嘅學者，包括我自己咧係好明顯咁反對，所以我喺嗰段期間咧就出咗一本書《歷史並沒有終結》，係呢個回應佢嘅講法嘅。咁啊，事情係咁樣，經過咗二三十年嘅時間。咁啊，喺呢二三十年嘅時間裏面咧，福山教授咧係隨住佢嘅觀察，睇住中國嘅演變，佢都一路一路咁修改佢嘅觀點。咁啊，呢個主要就開始針對歷史係咪已經終結喺西方嘅完美嘅世界咧？咁佢開始自己都質疑啦。咁啊，直到最近，佢基本上咧就採取一種對自己嘅觀點嘅一種否定嘅態度。咁啊，好多人就批評佢，話佢搖搖擺擺。咁我覺得作為一個觀察者同埋一個歷史嘅學者，在事實面前作重要的修改修訂都是很正常的事，並不太奇怪。只不過關於歷史的終結呢，這個在蘇聯瓦解了之後呢，他的這個講法呢是的確是鼓勵了西方的政治家、學者，所有呢親西方的人士很興奮，这个好有激情啊，感觉到呢佢哋已经占领咗永远嘅呢个胜利嘅位置。咁啊，更加有信心地喺全世界肆无忌惮咁推行佢所讲嘅制度。咁啊，呢几十年嚟呢，美国嘅横行无忌呢亦都可以讲话一定程度上受呢位教授嘅呢啲咁嘅催眠同埋咧嘅催情啊所影響，所以有啲人話咧佢嘅講法咧好似係一種興奮劑咁，使到西方世界咧認為咧佢已經到咗歷史嘅極端，因此佢哋對任何國家做任何嘅嘢，摧毀人哋嘅制度、摧毀人哋嘅架構，都係理所當然嘅，好似係一種替天行道咁樣。咁啊，結果呢二三十年，大家就見到個世界就變成咁樣樣。當然我唔係話福山有咁嘅影響力，我只係話咧，就係呢一種觀點，認為佢哋已經係掌握咗真理，佢係代表咗世界嘅一切咧，就造成咗今日嘅世界嘅混亂，同埋美國嘅嗰種狂妄肆意喺世界上咧執行佢嘅意志。雖然美國嘅前年嘅戰略報告，講明咧
唔應該

就係咁嘅態度啦。咁啊，更加咧，美國嘅呢個外交部長呢、這個又講句一個咁嘅講法，佢話呢個國務卿魯比奧，佢喺做議員嘅時候就對呢個歷史終結呢種咁嘅講法咧，佢就已經覺得唔妥啦。佢話冷戰勝利，等美國人陷入一場漫長嘅狂妄自大嘅麻痹幻覺。咁佢於是喺2026年慕尼克安全會議上就更加直白咁講：美國以為歷史已經終結，以為中國會乖乖咁變成美式嘅自由民主國家。結果咧，幾十年放任中國嘅發展，而自己掏空咗自己嘅家產，即係佢嘅工業。嚇！於是而家咧，所有戰略工業都輸曬，底牌都輸曬，咁樣樣嘅輸清光，就造成美國今日嘅弱勢。所以魯比奧就講：佢話西方世界必須醒嚟，必須要注意，唔好信呢種講法，唔好做文明衰亡嘅守墓人。嗱，咁呢一個講法咧，係魯比奧好強烈嘅，喺一個公開場合。在慕尼克安全會議上很清楚地說，最近福山究竟講了什麼呢？因為很長，我就不想講太多，我只是想將他一些結論拿出來。一般的評論者就說他作為時代情緒的捕捉者，他這個講法就是說他不是歷史學家，不是政治家，他只不過就著西方人的情緒捕捉住西方人的情緒嚟淺味佢哋嘅啫，咁啊，我又覺得咁對佢咧係過分嘅一種評論，嚇、任何人觀察任何嘢都可以有缺點嘅，所以無需要咁樣樣。佢話呢位教授啲學其他嘅學者評論話，佢喺自己嘅博客裏邊，佢親口承認，佢話美國嘅民主正係分崩離析。而中國模式的現代化非常之了不起，咁啊取得今日咁巨大嘅成就，西方精英咧，結果就要面對住一個事實，就係話一個叫做話歷史終結嘅歷史學家，結果佢自己的結論就成為笑話，用佢自己嘅説話否定咗歷史冇終結，而他認為終結的對方先至在發展，而認為已經站在勝利嗰方先至係走向沒落。咁呢一個咧係一個最近好突出嘅全世界嘅學者討論緊嘅一個問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星期六日开放三个军营，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俾已预约嘅公众人士参观。开放时间系早上9点到下午2点，参观人士可以登上多艘驻港部队舰艇参观。有市民表示，可以亲身登上舰艇近距离参观，机会十分难得。有军事迷话，能够接触装甲车等军事设备十分兴奋，亦感受到国家强大。有内地深圳游客早上坐7点几的高铁到港后，即刻坐的士前来军营参观。石岗同新围军营会在下星期六日开放，开放时间分别早上9点到下午2点，以及下午2点到6点。今次三个军营的开放活动合共派发25,000张门票。一名男子前日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约值700万，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说今次并非随机的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的车辆和刀，但未找到金条。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弱点、有缺点和不足，只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他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向，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

0: 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去广福道方向，跟住南运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消化紧喺美环新村。另外，湾仔是有水管爆裂的，位置就是在湾仔道和天乐里的交界，部分行车线是仍然封闭紧，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的。不过轩尼斯道去金钟方向，介乎天乐里和宝灵顿道之间的部分行车线已经重开了。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合和中心。之后提提大家的封路措施了，就是红磡有爆水管，就是红隧去九龙方向，跟住管道的出口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封闭，大家经过要留意了。仲有南山，是南区寿山村道是有紧急维修工程，就是介乎门牌41至49号，而家上址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埋电添，真系个良德。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首个的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
4: 香港五年规划是一个具前瞻性和策略性的规划政策文件，聚焦的就是未来五年香港的整体发展方向，我们有什么战略目标和重点的工作部署。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翻工做到冇停手，放工凑埋小朋友，每日咁多嘢处理，我真系需要去酒吧纾解下压力先得啦。
6: 千祈唔好啊！饮酒唔单止帮唔到你减压，饮多咗仲对身体有害添。其实想纾解压力有好多方法嘅，例如做运动啦，安多芬同多巴胺可以舒缓负面情绪，同仔仔女女一齐做运动，仲可以增进亲子关系添啊！正拎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7: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8: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9: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8: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9: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8: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9: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10: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12: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有听我这个节目的就会记得，我除了谈到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他有一个空中的对话之外，我亦都當時談到一個哈佛嘅雷麥教授講嘅所謂華盛頓共識對北京共識嘅問題，係談到咧世界咧整個金融經濟系統咧，要追隨華盛頓嘅十二條原則，亦或係追隨北京嘅一啲嘅討論，因為呢位教授咧去北京做咗幾十次的經濟採訪，他就覺得呢，中國是走緊自己的另外一條路，不是走緊美國所引導的所謂華盛頓決定，即是那十二條全世界經濟發展的規則。咁啊，於是呢，就話那個叫做華盛頓共識，而中國他自己訪問幾十次得出的結論呢，他認為呢，呢種是叫做北京共識。咁但係喺嗰個時候，因為中國係遵循鄧小平嘅原則，韜光隱晦不出頭，咁啊好多嘢就唔敢去承認話我哋有咩共識，所以北京嘅經濟界、金融界就話我哋並冇咩北京共識，我哋只係按照我哋嘅實際情況嚟做嘢啫，咁啊唔係提出一個同華盛頓對峙嘅共識咁。咁當時叫做華盛頓共識同埋北京共識嘅一個對立，咁亦都喺呢個節目度好詳細講到。咁而家事實又證明華盛頓共識係唔得啦。而呢，北京雖然冇提咩共識，直到習近平之後先至提出中國式嘅現代化嘅模式，提出呢中國對世界嘅呢個四大倡議。即係到最近呢十年度，中國先向世界提出自己嘅主張。咁因此咧，而家睇嚟，中國嘅主張開始喺世界上受到關注、承認同埋認為咧係成功嘅。而咧美國所做嘅嘢咧係證明係咧錯誤同埋失敗嘅。 咁啊，美國慢慢就失去咗所謂燈塔嘅作用。燈塔即係話佢指引，佢指引全世界。而家顯然佢不能指引全世界。佢提出一套嘅喺世界上面翻到去上世紀門羅主義時代嘅瓜分世界嘅呢個做法咧，其實好多國家咧都並不表示有興趣佢呢種做法，而中國更加唔想同美國配合美國嘅睇法。美國而家好想話啊，我同你中國就係叫 G2。由我哋兩個嚟平均世界嘅所有嘅嘢，由我哋嚟講掂佢全世界執行啦。咁中國咧並冇興趣做呢樣嘢。咁亦都最近G7，中國咧亦都好婉拒呢個有關方面嘅邀請，我哋唔出席啦，唔會出席咧G7。咁所以咧G7嘅會議亦都見唔到中國嘅身影。而事實上我哋知道而家所謂G7。已經冇咩影響啦，除咗個美國處於走下坡嘅狀態，加拿大大家都見到，澳洲大家都見到，歐洲嘅情況亦都走下坡，日本亦都走下坡，所以咧G7對世界嘅影響亦都在降低當中，咁所以整個世界咧就進入咗拐點嘅時代。咁啊，如果有聽我呢個節目嘅朋友都知道，我早在呢、這個。大概10年前就提出呢個拐點呢個講法。諗拐點嘅講法唔係咩特別嘅創造。中國喺好早喺清朝末年嘅時候就已經覺得處於3000年未遇之大變局，呢、這個就係拐點。中國最早講出嚟嘅哦，大轉變啦咁啊，轉成咧後來中國嘅衰弱。到經過咗200多年後，中國而家重新上升。而馬克龍喺法國嘅總統係最早向全世界講，世界已經到咗一個拐點。嗱，呢個佢係好醒嘅。佢喺呢個2010多年嘅時候咧，佢就召集所有嘅法國駐外嘅外交官，大概幾百人喺巴黎咧，就開咗一個全球形勢嘅檢討。咁就提出一個咧，世界已經到咗戰略嘅拐點。咁呢10年大家都見到，的確個拐點好明顯啦。這個拐點嘅特點就係以東起西下，即係西方美國向下走，亞洲中國向上走，特別係中國同東南亞國家總嘅經濟力量一路向上升，而美國。西方咧係一路向下沉，呢、這、一個狀態咧就一步一步咁樣出現。咁呢一個咧係新嘅

時代嘅特點。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呢位福山教授觀察住呢二三十年嘅變化，佢承認世界嗰陣係咁樣走法，佢承認自己認為西方世界到咗最高啦，全世界以西美世界做原則啦，佢承認呢個講法咧係錯嘅。咁當然佢作咗好多解釋，即係喺邏輯上、語言上作咗為自己嘅理論作咗好多解釋，咁呢個就人之常情。咁呢位福山教授咧，我諗最值得我哋中國人注意嘅就係佢點樣睇中國式嘅現代化嘅價值嘅治理啊效果、治理價值喺邊度？佢認為全世界咧，而家最重要嘅咧係一個制度問題、治理能力問題，同埋咧國家嘅專注嘅管理嘅問題。呢啲咧先至係咧最重要嘅問題。咁佢點樣睇中國咧？我好想聽到佢點睇。

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知足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0: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1: 中国变化太快，但外部信息更新滞后，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对现在高度数字化的城市缺乏直观认识。
0: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电视版六月二十日星期六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3: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饮宴奇遇记。
4: 俾张请帖我做咩啊？你摆生日酒啊？
3: 呢一日美发店老板娘马亚珠揾资深保安员秦炳辉帮手，
5: 系我嘅好闺蜜，今晚结婚。我呢就唔想一个去，
3: 究竟帮啲咩呢？又有咩故事发生呢？
2: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用速度战胜马路上所有对手，但又可唔可以赢到爱情、亲情、手足情呢？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赛车经典《烈火战车》，
2: 由尔冬升编剧、导演
6: 刘德华、梁咏琪、钱嘉乐、吴大维、秦沛领衔主演。
2: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讲东讲西。
8: 夏至是北半球白昼最长、夜晚最短的一日，标志着夏季的正式开始，太阳直射北回归线。2026年的夏至就在6月21日星期日下午开始。星期日讲东讲西，跟你讲下夏至。
9: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讲东讲西。
10: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11: 我哋讲到拐点，即系个大转弯。呢、这个大转弯嘅最大嘅特色就系东起西渐，而呢个趋势咧会越嚟越强。咁因此，我觉得我哋所有嘅听众都应该针对呢种咁嘅大转弯嘅情况，作你自己的家庭、個人發展、你的移民方向等等的安排，不是話一年就會出現，但是因為以互聯網時代咧，一年等於五年咧，咁我相信咧，一兩年之間咧，整個嘅社會嘅變化就會好嚴重咁影響你日常嘅生活，你嘅好多嘅具體嘅嘢。咁希望咧，大家能夠注意到呢一點，尤其是你放細路仔去嗰邊讀書，爭取嗰邊嘅前途。咁結果你發現你嘅細路畢業嘅時候，原來嗰邊耷緊，而亞洲呢邊先上緊。而最弊嘅就整整下咧，亞洲呢邊亦都唔係咁睇得起西美世界嘅嗰啲嘅學歷啦。咁調轉頭睇翻亞洲啦，咁於是咧你就可能會覺得咧，點解嗰陣時唔排呢邊呢條隊，即係排嗰邊嗰條隊，咁啊排錯隊咧咁。咁啊呢個我自己都經常同我身邊嘅人嘅孫嗰代講，你哋要好自為之。世界的轉變是確實嚟緊。咁啊，喺最近呢個歷史的轉變期間咧，我攞到一本書，呢本書咧係我覺得好有價值，就係由新華通訊社紀念佢哋建社九十週年嘅一本嘅專輯。佢選咗建社九十週年九十篇新聞報導。報道中國情況，咁啊，我自己一得咗呢本書嘅時候咧，如獲至寶啊！嚇，我差唔多喺一日之間咧，我就將成本書瀏覽曬，並且覺得有好多想同我哋嘅聽眾嘅分享。咁啊，點解咁興奮咧？咁因為喺幾十年前，我自己本身 仲係年輕，仲未識得注意嗰件事。

事對世界所產生的影響。好啦，到現在我成熟啦，我到八十幾歲的高齡，回頭睇嗰段時間，睇到嗰陣時嘅報導，因為呢啲報導一定係喺嗰陣時嘅報紙度已經出咗嚟嘅，但係因為嗰陣時我自己仲細，所以就唔識得去欣賞佢。譬如好似我舉個例，佢哋有一篇係講到1949年9月30日晚到凌晨10月1日，即係跟住咧就宣布建國嗰一日嘅發生嘅情況。咁我覺得係俾我好有興趣。佢講到嗰個時間，毛澤東喺中南海嘅谷香書屋喺處做緊咩嘢，批緊咩文件？周總理佢哋做緊咩嘢？策劃緊個開國大典，政協開咗會，就宣布咗國旗，投票通過咗國旗係呢個五星紅旗，亦都用570多票投票通過咗毛澤東作為國家主席。咁啊，亦都作咗呢個國中嘅宣佈。而嗰日朝頭早嗰段期間咧，天安門正喺處大打掃，因為啱啱入城嘅時候咧，天安門仲係一個好污糟邋遢，係好多人嘅糞便啊、牛啊、豬啊、羊嘅糞便啊，雜草叢生嘅一個咁嘅平坦嘅一個廣場。因為冇人管理，冇人理，因為國家亂啊嘛，冇人理啲嘢啦嘛。咁啊，點樣去發動民眾大掃除？又講點樣樣去發動？因為啱啱通過咗政協嘅會議，話五星紅旗，咁冇噶嘛。咁於是咧就即刻揾咗一間咧製衣廠嘅一組嘅女工，就去製造紅旗、五星紅旗，咁啊逐支旗、逐支旗咁嚟車嚟剪。嚟連上去，咁啊，因為要一批紅旗掛喺天安門同埋咧重要嘅地方，尤其是第一面五星紅旗嘅尺寸要升喺呢個天安門上面，而咧條電線咧就駁到去呢個天安門嘅毛主席發表講話嘅地方，同埋咧有個電掣俾佢咧一撳，嗰支旗咧就慢慢咁升上嚟，咁啊全世界第一支五星紅旗就喺天安門升上嚟。咁啲電咧又要試，千祈唔好到時出問題。諸如此類呢啲嘢咧，哇！嗰10個鐘頭咧，全個北京喺處忙亂緊，準備宣布開國大典，就係、是、毛澤東嗰句説話：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中國人民由今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哦，咁就係宣布呢兩句嘅，即係震驚世界嘅説話。咁啊，嗰篇報導咧就報導到嗰日嘅情況。咁我好詳細咁睇，你知道1949-1950年嘅時候咧，我仲係細路仔，大細路小學生。雖然好留意時事，好留意政治，但係亦都唔會咁細心，好似而家咁去閱讀呢啲新聞。咁所以咧，我覺得呢本書俾我好大嘅得益。我哋呢一集講到呢度，我哋下個禮拜咧再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举办了两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都很重要。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陈国基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会理会贫穷，将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一名男子前日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再有金条的背囊大约是值700万元。警方拘捕七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表示，今次并非随机的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寻回涉案车辆和刀，但未找回金条。丽景村寻日有一对年长夫妇在单位入面昏迷，女子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属悲剧，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包括同医管局探讨怎样识别更多有需要长者。

0: 要工作是刻不容缓。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在正十二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之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0%，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洪隧去九龙方向咧，管道慢线曾经有坏车阻路噶，咁而家坏车咧系啱啱拖走咗冇耐，咁而家咧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湾仔交汇处。重复位置咧就系洪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入边咧慢线曾经有坏车噶，不过咧清理咗冇耐啫，咁而家咧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湾仔交汇处。另外咧，较早前湾仔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啦，轩尼斯道去金钟方向介乎天乐里同埋宝灵顿道嘅部分行车线咧，就已经系解封。不过湾仔道啦，同埋天乐里交界咧，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嘅。咁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湾仔道仍然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咁而家咧，湾仔道同埋天乐里交界咧，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另外啦，寿山村道亦都有紧急维修，近寿山村道41至49号啦，都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咧，骏发花园啦，一段系车多，龙尾近果栏。其他隧道嘅情况咧，暂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正常。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实施一个叫两级制的审批。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5: 我们是会对饮食业里面，包括在厨房工作，统称叫出品部和楼面部，我们是会实施一个相对来讲比较严格的本地招聘的要求，希望就鼓励雇主就是尽量是利用多些本地雇员。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7: 当奶茶碰上普洱，
8: 当电音遇上昆曲，
7: 一周一会，
8: 杜文慧、冯蓉蓉
7: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8: 星期六下午三点，
9: 国潮三点零。
10: 好啦，嚟到国潮 3.0 啊，咁今日咧，我哋好开心请嚟呢一位嘉宾，不如由蓉蓉介绍啦。
11: 系啊，佢系一位咧，我识咗十年嘅好有才华嘅朋友。咁咧，佢系叫做许开娇，咁亦都可能好多人都会听过，因为最近咧，佢就参加咗呢一个威尼斯嘅双年展啦。咁所以咧，我哋就乘胜追击，请佢上嚟啦。
10: 是香港当代的一位艺术家许开娇，欢迎你开娇。
12: Hello， 多谢大家邀请我啊。
10: 是啊，你的作品很风格化，我上网看回呢，你将很多中国的感觉的东西融合，用不同的物料去呈现出来。可不可以讲一下呢，其实你会怎样看你的艺术品呢？
12: 用色元素那种美学其实不单止是一个图案或者符号来的，其实都是一种

0: 藝術家或者我啦，去睇呢個世界嘅方法嚟嘅。咁其實佢唔止可能係青花陶瓷啦，亦都唔止可能一啲傳統嘅刺繡啊，或者一啲水墨大家認識嘅元素。嗯、更重要咧，其實呢一種我叫做中式美學啦，其實係一種好講究細節啦。佢嘅節奏啦，佢有啲留白嘅位啦，亦都有種咧情感嘅關係嚟嘅，所以我好希望咧呢啲作品，尤其是我啲作品咧，其實我哋都可以透過呢一種材料、呢種圖案、呢種物品咧，令我哋慢慢感受到我哋嗰種文化嘅温度，或者我哋生活嘅痕跡嘅。
1: 係、嗯，但係嗱，睇到開嬌嘅係將呢啲融合喺生活裏面，譬如一啲嘅紙巾啦、嗯，一啲嘅膠袋啦、嗯，其實都見到你嘅感覺喺裏面、嗯。最初你做呢樣嘢嘅時候咧，有冇一啲？批評或者你自己感受到，
0: 嗯、
1: 覺得點解會咁嘅？你點解會諗到會咁樣做？有冇一啲批評會聽到㗎？
0: 反而係我自己本身就好中意用一啲我哋成日講嘅 daily object， 即係生活用品。呢啲嘢係好平凡，但係好吸引到我。而頭先你講嗰種，例如我哋好熟悉嘅一啲文化符號啦，其實我會更加想閱讀佢嘅背後嘅文化思考。所以呢種符號吸引我嘅唔係單止佢好睇，或者係同我哋好熟悉嘅，反而係佢本身承載咗好多一啲文化記憶或者工藝好日常嘅生活故事嚟嘅。所以對於我嚟講，呢啲係一個。切入点，我系比较想系将两个好平凡或者一种好有文化思考嘅嘢重新连结一齐，又打开我哋而家睇世界嘅方法咯。
2: 嗱、你咧喺香港成长啦，咁又去咗北京读书啦，读呢一个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啦。咁、其实喺呢两个文化又有一啲相同，但又有啲唔一样嘅时候，呢、两个经历会点样影响你嘅创作，同埋你对中国传统文化嘅理解咧？咁、样。
0: 頭先你都講咗啦，就係、用呢啲生活用品，我好感興趣嘅。咁其實我自己對日常生活啦，或者對城市嘅一啲細節咧，係好敏感嘅。我自己咁好似好多睇落去好似好平凡嘅嘢咧，都係我自己創作嘅一個靈感啦，或者起點。所以喺北京嘅學習經驗啦，俾我更加深入了解到可能傳統藝術語言佢嘅脈絡或者佢嘅方法。佢嘅起步咁樣，等我了解多啲，亦都係令我諗起點樣思考傳統可以喺我哋而家呢個社會咧，或者當代藝術咧，可以重新被理解。所以對我嚟講，喺香港成長、香港讀書之後，再去北京讀 master 啦，所有啲經歷對於一個 artist 一個生活咧，係唔可以分開。我覺得係互相影響嘅，互相重疊嘅，令我諗啲嘢可以再更加闊啦。更加 deep 啦，所以我覺得喺我香港生活嘅經驗啦，喺北京學習嘅一個背景咧，令我覺得咧，其實傳統唔係一個答案嚟嘅，其實係一個轉化或者不停延伸嘅一個過程咯。我都學習緊嘅。
1: 係咁啊，開嬌咧，不如我哋再講翻你早期啲，譬如你喺香港成長、香港讀書，細細個你係咪都係中意呢一種嘅藝術啦？傳統嘅藝術的話，其實你長大咗之後，你接觸咗一啲中國嘅文化，你先至會有一啲你而家嘅作品嘅創作咧，
0: 細細個仲可能是一個好懵懂嘅階段嘅，可能以自己個人喜歡為去創作啦。咁可能到真係慢慢大個啦，去多咗藝術館，了解咗更多可能一啲傳統中國文化一啲好靚嘅嘢啦，例如去廟之後睇一個青花瓷，自己會特別感興趣，自己會特登留喺度留意，咦點解呢個碗呢、這個碟有呢個 pattern 嘅咧？係咩朝代？咦點解嗰個朝代會畫呢樣嘢？因為有興趣嘛，我自己就會願意去 study 咯。
1: 係啊，開嬌講咗一樣嘢好重要，就係我哋細細個都會去睇展覽咁樣，但係我哋唔識得點樣睇嘅。好多時我哋就話睇一個，哇，好靚啊，好珍貴啊，我哋只係睇到嗰層咯。咁但係當你細個嘅時候，你接觸，你已經係會去諗。究竟點解係個圖案或者個物料點樣去影響個圖案嘅呈現？你細細個就已經懂得咁樣諗，會唔會啊？
0: 係就會睇，同埋我都覺得其實好多Museum做得好好嘅。其實而家咧Museum咧會做好多，例如解説啦，會用嗰啲好得意嘅圖案書俾啲小朋友睇。其實呢個都係一個介入點，係令到啲可能細細個小朋友點樣可以慢慢去接觸、去了解呢個咁靚嘅美學咯。
2: 咁但係嗱，細個啦參觀咗呢啲藝術館啦，跟住你就有咗嗰個藝術嘅強烈嘅感覺啦。但是有没有说一些契机是决定、我真的要向这个艺术之路发展，还有甚至乎是说我会用一个中式去美学去代表着自己的创作。
0: 讲回为什么我会走了艺术这条路呢，其实跟很多可能香港的学生一样，就是邊科成績叻就入邊科嘅。其實我細細個好明顯地 ask 嗰邊咧
2: 攞 A 嘅，
0: 我就好順理成章咁樣入咗大學啦。跟住反而去到大學之後係一個好探索嘅階段嚟嘅，我覺得係好嘅，去了解自己究竟中意啲乜嘢啦。

0: 年開始發覺原來我自己對中式美學怎樣結合當代這個呢，是我自己比較感興趣、自己也都願意去不停做一些探索或者實驗性的東西、所以就慢慢在大學那裡摸到自己想走條路，而我自己完成了我大學的課程之後呢，我是覺得自己不夠的、所以我先決定要去北京繼續讀 Master 去、應該這樣說開竅了、即是覺得自己有些東西kick開了，我需要再 deep down 學習、所以我先再過去那邊咯。
1: 很多人就是說成績最好的科我就是讀那科啦、但是讀讀下我轉系，因為我讀讀下我覺得我原來是不喜歡的樣，但是開竅不是開竅，就是讀讀下我越來越感興趣，去到北京直情是覺得自己kick開了掣。kick開了掣是怎樣kick的呢？即是我們經常都很想自己的掣是被kick開的，那一刻的轉捩點你是怎樣可以變成了你今天做了這麼多這麼傑出的作品，或者今天你自己有這樣的作品的風格，那個kick開那樣東西是怎樣發生的、
0: 在大學生活我是一個很熱衷參加任何社團活動的人的。
2: 例如呢
0: 例如我是其中一個我們學生會的副會長、所以我是搞很多活動的、很開心的，很投入大學生活的。但是當我可能花了一兩年時間去投入這個大學生活之後呢，發覺我藝術創作那邊呢，因為其實時間是這樣控制的嘛，可能有一半就擺了去可能是搞活動認識人，咁就係可能相對咧，係藝術嗰種研究咧，可能時間少咗。反而我真係去到我讀 Year Three 嘅時候，開始要諗我畢業創作做啲咩、我就開始發覺，咦，原來我係需要靜下心來去研究我想做啲咩、所以我發覺我去到 Year Three 我先開竅，其實我係真係之後係推曬所有活動，我自己係。真的在自己 studio 咧 ，enjoy 認真咁樣去研究我自己想做嘅嘢嘅，
2: 即突然之間要斷絕所有 social 咁樣樣。
0: 係啊係啊，即嗰刻突然間我話 kick 開咗佢，嗰刻就覺得，咦，我而家想擺我嘅時間心思喺藝術嗰邊，因為我 defer 咗一年嘅。嗰時候我去咗北京 exchange 咗一年，開竅咗，哇！原來出邊有咁多嘢玩，咁多 artist 嘅想法，咁多 museum， 咁多嘢好好睇，原來展覽可以咁樣去做出嚟嘅、因為好多眼界闊咗啊嘛。即系去到我依一科毕业之后，我就决定我唔够。我喺学校入边，我嘅学习好唔够，知道我自己读 master 嗰时候嗰三年，我要点样去 focus 我想研究嘅嘢咯。
1: 系，咁你就去咗北京读系咪？
0: 去咗北京系啊、北京中央美术学院。
1: 北京中央美术学院
0: 系啦，跟住我读实验艺术系。但是好玩的，我覺得大學就是要這種摸索探索的，反而是就是咩都試，我就是咩都試，然後才慢慢找到我自己想走的路、所以我覺得是好的。

0: 当奶茶碰上普洱，
1: 当电音遇上昆曲，
0: 一周一会，
1: 杜文慧、冯蓉蓉
0: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1: 星期六下午三点，
2: 国潮三点零。
3: 今日咧请嚟嘅香港当代一位艺术家啦，许开娇。今时今日咧，即系我哋都听到有啲朋友啊，啲仔女啊咁样去北京读书，好难入噶、哦。其实系嗰几年嘅感受系点？你考入去嗰刻或者收咗你嗰刻，其实你系怀住一个咩心情去到北京去读呢几年嘅书？
4: 其实咧嗰时候都系当俾一个机会我自己，因为我话我自己突然间好似 click 咗开窍咗嘛，我好想有个机会可以俾我再去 deep down 读我想读嘅嘢啦。所以嗰时候都系抱住心态，就系50% 入到，50% 入唔到。如果入唔到，我都可能谂定后路，我点样去喺香港或者其他地方去 explore 我自己 art。咁但係好幸運，上天好眷顧我嘅，俾我成功入選咗啦。因為其實嗰年咧都好難入，我讀世面藝術系啦，但係我嗰個系咧淨係收12個人嘅啫、哦，一年，
5: 係啦，跟住競爭好大、哦，
4: 競爭好大，跟住係百幾人咁去考啦，跟住之後每個、我哋要跟老師嘅，我哋叫跟導師啦，咁每個導師只能夠 maximum 收兩個人咯。
5: 哦、
4: 所以我哋個班其實係好照班教學嘅，十二個人一齊上堂，但係好好，因為全部都係嚟自五湖四海人啦，同埋大家叻或者大家想探索嘅範圍都唔一樣嘅，所以就我覺得係我哋嘅火花好好咯。
3: 係啊，作為一個香港學生，你唔係單純好彩嘅，即係有冇乜嘢當中嘅心得可以同大家分享下？
5: 小貼士，
3: 你覺得點解嗰陣時你會出錄咗？
4: 應該咁講，中央美術學院一個好好嘅學府啦，咁其實佢都有好多學校可以揀嘅，例如有。国画系、油画系、雕塑系，咁点解我拣世面艺术呢？就系、是、因为跟我喺香港浸会大学视觉艺术学院嗰个有啲似，因为系有啲似 mix media， 有啲似系从 concept 嗰边谂完之后，去用唔同嘅嘢去 explore， 例如我专 focus 喺物料研究嘅，
3: 系
4: 所以其实呢个 background 亦都系令到可能导师、老师或者系佢哋觉得我可以喺呢一科度 explore 多啲嘢，同埋可以同其他同学仔有更多火花。咁我谂嘅嘢或者我做嘅嘢都可能同啲同学唔一样嘅，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好嘅嘢咯。
3: 系有阵时唔好怕同人哋唔同，可唔可以咁讲啊？
4: 可以，绝对可以。
5: 但系嗱，可唔可以讲下你当年投考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嗰份功课？即系嗱，你点样都要交份 portfolio 去考噶嘛？嗰份功课系点样嚟？
4: 哇，其实嗰时候我系真系特登飞咗去北京去，一嚟见老师啦，因为同老师打声招呼就我好想考你啲科啦咁样，咁亦都系特登飞咗过去。去考試即係唔止交呢個 portfolio， 成個過程係要投考啦，同埋我哋係要考試嘅，即係嗰種考試，因為真係太多人要競爭呢個學位咁樣。咁其實佢係要交 portfolio 啦，咁亦都係要去考試，仲要考中西美術史啦，演國科，跟住考
3: interview 啦，
4: 考英文啦，呢個最基本啦。跟住之後我哋仲要考嘅，因為我考材料啊，即係我個科係想 study 喺 material 嗰度，跟住其實係要。考了5日6個鐘頭的試。

0: 嘅，
1: 系啦，每日
2: 六
1: 个钟头，
2: 咁就过完即
0: 系 lunch 之后，你又再翻翻去，
2: 足成。
0: 所以嗰时我经历好奇妙，就系我唔知道我自己要啲乜嘢，即系要考试要考啲咩，因为我永远唔知道题目噶嘛，你唔知道老师考啲咩噶，所以我系带咗一个好大嘅 gap， 个 gap 就有啲似我之前考试咁样，我将我所有我觉得啱我嘅 material 硬料啊、材料啊、好多纸啊嗰啲嘢，我觉得可能喺北京我买唔到嘢，我会带晒去，我系拖咗个 gap 入考场嘅。
2: 系，咁就即席要做一个艺术品嘅，
0: 即席做一个 art piece。咁其实有一个题目咧，就系 based on 你有嘅 material 啦，就要讲呢个五官嘅嘢去做一个 art piece 出嚟啦。咁仲有一个咧，就系得六个钟嘅，有个题目俾你，有个 budget 俾你，即场写个展览 proposal。
2: 哦，即系有文有武噶咯，即系又要写字，又要做作品。咁就每一日你一去到个考场，就好似开盲盒咁样。
0: 系啊系啊系，你唔知佢问你啲咩题目。跟住你就要作答咁樣咯，都係好 free 嘅，六個鐘頭你自己去完成你嘅作品咯。
2: 可唔可以出離開考場？
0: 去個廁所應該 OK 嘅，我有去過廁所嘅。
3: 做咩你諗住離開考場出貓？
2: 即係有陣時可能帶漏嘢啊嗰啲，即係嗰啲狀態。但係其實基本上你都只可以喺個考場入邊。
0: 係啦，所以我係見到好多人一齊考。係
3: 啦，嗱呢啲考完曬之後，總有 interview 㗎，即係
0: 有見老師
3: 嘅即係時候啦。
0: 有
3: 見老師對答緊唔緊張啊？
0: 都緊張嘅，因為係幾個老師坐咗喺面前咁樣啦，跟住然後好似我哋講嗰種論文對答咁啊，嗰、那個狀態嘅，係、哦、咯，全部都好勁嗰啲 professor， 其實嗰啲都係 artist 嚟嘅，跟住傾偈。不過其實係我都係將翻我自己內心想去學求去學習嗰樣嘢同佢哋講咯，同埋我都有解釋點解我會揀北京嘅。其實因為喺內地亦都好多好好嘅學院，係啦，跟住之後點解揀呢個，我都同佢講就係因為我就係有一年北京 exchange 嘅經驗，我先知道我自己想要啲咩，我就揀咗呢個 city， 我要揀就揀最好嘅學府，就係中央美術學院啦，咁樣咯。
2: 咁但係你當其時呢一個 interview 嘅時候係 in 咗幾耐啊？
0: 咁又唔係好耐，我記得好似 around 15分鐘啦。佢哋之前已經睇咗啲 portfolio 嘅，
3: 15分鐘都問好多嘢㗎。
0: 啊，即係 chat chat 傾偈，因為有幾個老師喺度啊。係啊，咁就都要了解一下咁樣。由佢都有同我講啊，其實嗰種可能飲食或者所有都唔一樣㗎。咁就問下我，你會唔會
3: 得㗎？
0: 係啊，咁樣係啊。係咪佢哋好濃郁嘅北京腔啊？
3: 係啊，係啊，因為有陣時咧，即係譬如訪問一啲北京嘅朋友咧，其實咧唔係好聽到嘅，因為他們說得很快，還有他們有很多地道東西加了在個語言裡面，你有時候聽是要再打醒，即12分精神去聽這樣。不過他叫做順利考進去，至於到現在他怎樣再將自己的作品帶到國際舞台呢，我們轉個頭回來繼續國潮 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举办了两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亦都很重要。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陈国基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丽景村寻日有一对年长夫妇在单位入边昏迷，女子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属于悲剧，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包括同医管局探讨点样识别更多有需要长者，强调工作是急不容缓。孙玉涵又话，去年七月起，当局与房屋署等合作，透过大数据识别80岁或以上高风险住户，并且由关爱队展开首轮探访，至今探访超过10万户，已经转介当中大约13000户给社福机构跟进。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是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一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2%，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較早前原來。

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咧，快线曾经有交通意外噶，咁啊意外清理咗啦，而家咧只系一大车多。另外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湾位有交通意外啊。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一大挤塞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啦。咁另外咧，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排到马会大楼对开。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封路方面咧，红隧嘅九龙去九龙方向咧，管道出口部分慢线咧系由于受到紧急路面维修影响，需要暂时封闭嘅。红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出口咧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九龙城区咧系有水管急收，现时咧沿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行驶嘅车辆咧系禁止左转士他令道去亚街路街，揸车嘅朋友咧记得留意现场嘅指示同埋改行其他道路。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Karen 啊，我爸爸成日都唉声叹气，翻工好似好大压力咁啊，点先可以帮到佢啊？
3: 长期嘅精神压力会降低身体嘅免疫力噶噃，可以多啲同爸爸倾偈啊，揾埋佢一齐做运动，例如行下山、踢下波咁啊。啊，仲有啊，叫爸爸唔好挨咁多嘢，早啲瞓啦。如果真系有失眠问题，咁就要揾专业人士帮帮手啦。
2: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3: 我郑瑞文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4: 子宫颈癌系香港女性常见嘅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嘅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咗经，冇症状，冇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噶。锡自己，做咗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睇下啦。
5: 用速度战胜马路上所有对手，但又可唔可以赢到爱情、亲情、手足情？
6: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赛车经典《烈火战车》，
5: 由尔冬升编剧导演，
6: 刘德华、梁咏琪、钱嘉乐、吴大维、秦沛、领衔主演。
5: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3: 当奶茶碰上普洱，
7: 当电音遇上昆曲，
3: 一周一会，
7: 杜文蔚、冯蓉蓉
3: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7: 星期六下午3点，
8: 国潮3.0。
9: 好啦，翻翻嚟國潮3.0，我哋今日咧請嚟嘅香港當代一位藝術家啦，許開嬌。頭先咧，即係我哋都講咗好多關於佢點樣考入去北京嘅大學裏邊咧，即係讀呢一科啊。頭先阿開嬌都補充就話，你考嘅時候咁，可能而家會有所轉變，或者更加難。
10: 係啊，因為考嗰時候都好幾年前啦，因為我都好幾年前已經畢咗業啦，所以我覺得係唔同嘅。
9: 明白明白。
11: 咦，你當時喺香港讀書，咁有一個文化嘅體驗啦，跟住去到北京，成個狀態、語言啊，甚至乎成個大學嗰個生活模式唔一樣、有冇話對於你往後嘅創作有咩改變啊？
10: 都有嘅，因為始終新嘅環境啦，可能有新嘅挑戰，但我覺得係好事，就因為咧呢個亦都係迫使我去探，所以我話我好中意城市嘛，即係我對城市嗰種敏鋭度我都好喜歡，因為我好中意了解唔同嘅 detail 細節嘢咁樣，所以去到一個新嘅一個城市，其實反而係令到我激發緊嗰個靈感，就係、是、我對所有嘢都好好奇，對所有嘢都好中意、好開心咁樣。我個班咪話有12個同學仔，所以其實佢哋係會帶我周圍去玩、周圍 explore 嘅、
11: 大部分都係內地同學嚟嘅。
10: 係，我個 roommate 係澳門。
11: 哦，
10: 係啦，係啦，
11: 可以講翻廣東話，
10: 可以講廣東話。佢哋成日話我哋好有嗰種港式口音啊，
9: 係啊，語言啊唔係大問題啊，
10: 唔係大問題，係啊，
9: 係
10: 啊，我有個同學佢係福建嘅，所以咧我哋有時會去佢 studio 咧飲茶，佢就會整啲功夫茶俾我哋飲。有時我哋上完堂咧，我哋就會可能去某個同學仔嘅 studio， 或者佢有租屋咁樣啦，咁一齊去傾偈 chat 咯。係，
9: 有陣時讀書唔係淨係讀嗰個書，而係即係去到嗰個氛圍，或者你認識嘅人拓闊咗自己嘅視野咁樣。其實阿開嬌咧一路即係俾我哋感覺，佢作品都係譬如話青花瓷啊、一啲水墨啊、刺繡呢啲中國傳統嘅嘢，就係混入喺一啲生活嘅物料當中咁樣，將呢一種嘅美學帶到國際嘅舞台。我哋一路講你讀緊書啦，好啦，到你讀完書你畢咗業啦。其實你點樣一步一步將自己的作品帶到國際舞台？
10: 我做啲 project 其實唔係真係可能做完呢樣嘢我就停一停，其實我係用一個年去計嘅、即係例如頭先你有講我嗰個水墨紙巾嗰個啦，其實我由2011年做、，until 而家都 keep 住我做，其實10年啦 ，more than。跟住去到可能膠袋刺繡呢啲，其實我都係以一個年份去 explore 我嗰啲 project 啦、因為我覺得我嗰啲創作咧，是一個起點，開了個大門去 explore 呢個世界咁樣。之後我都好希望觀眾可以持續見到我點樣可以透過呢個作品慢慢沉澱，用唔同嘅方法去演繹我嘅藝術觀、世界觀。呢、這個都係好想觀眾 見到嘅我嘅努力咁樣。
11: 嗱，中式美學啦，好多時大家都會覺得哇，好傳統喎，好懷舊喎。咁但係你自己覺得喺你嘅創作上面最大挑戰係乜嘢？同埋與此同時，點樣可以令到人哋唔會覺得呢一個係好懷舊嘅，反而係一個當代嘅藝術咧？
10: 係，其實咧，我覺得而家都有講中式美學啦，其實好容易俾人理解為懷舊或者復古啦咁樣。但係我嗰種藝術演繹或者我嘅處理方法，其實係一個好當代嘅一個語言去切入點嘅，即係我覺得係一種傳統同當代嘅對話、交流，咁再去演變出嚟嘅。所以我覺得咧，最大嘅挑戰其實係點樣可以保留我哋嘅文化喺入邊嗰種 language 啦，令到作品唔係齋停留喺呢個符號表面嘅，令到個作品真係可以同而家嘅生活同我揀嘅材料啦，產生一個連結。呢種連結唔止我藝術家同個作品，係同埋觀眾有種連結咯。咁呢個都係我而家專注點嚟嘅。
11: 你由一開始啦，嗰、那個青花瓷嘅系列啦，就由畫紙巾開始。我好記得我啱啱識佢嘅時候，我哋一個共同朋友啦，咁就話我介紹個朋友你識啊，佢畫廁紙嘅，咁樣你係啦，個廁紙 friend 咧咁樣樣。咁嗱，你當其時第一個令人記住嘅嗰個創作係點樣有呢一個靈感嘅咧？
10: 觀眾嘅想法睇法咧，唔係我第一步嘅。我第一步都係從我自己嘅感受啦，我自己嘅觀點咧去出發先嘅。因為我覺得作品個温度或者作品有冇 heart 咧，其實觀眾會感受到嘅，係啊。所以我覺得只要我個作品入邊有我個好真實嘅情感，或者我對嗰個材料嘅選擇個細節，我好清晰嘅作品嘅創作嘅邏輯咧。其實在這個作品展現出來，我覺得觀眾很厲害，觀眾自己會找到一個進入我的藝術創作的方式咯。所以這個我的切入點就是我會先很真實地面對我自己先，想清楚究竟我想表達什麼 concept， 然後我就會慢慢用一些方法呢等觀眾進入我呢個藝術空間咯。
9: 係，我記得我同一個好出色嘅鋼琴家傾偈嘅時候咧，佢同我講類似嘅嘢。佢話咧，我音樂我唔係人演奏俾你聽，我演奏音樂係開咗道門，你自己入嚟，我就喺呢一度，我道門就喺度，我歡迎你入嚟我音樂嘅世界度咁樣。我唔係嚟表演俾你聽。咁我覺得類似就係滿足咗自己一啲嘅諗法，或者自己認為點樣做先，然後先再諗究竟觀眾嘅睇法係點樣嚇。觀眾或者睇嘅人咧會有佢自己嘅感受。不過咧喺你做過嘅作品當中，那個中國風嗰樣嘢就大家都好留意到啦。譬如你曾經在香港藝術館咧委約一個大型嘅裝置咧，叫做《皇的派對》啊嘛。嚇，呢一件事係點樣嚟？係咪都同你喺北京讀書嘅時候咧有啲關係咧？有啲嘅啟發咧？
10: 我呢個 project 都係撞正。Museum 有個展覽，咁咧其實咧好得意嘅，佢係一個明朝嘉靖皇帝一個展覽嚟嘅，跟住咧佢就好想邀請一個香港藝術家同嗰個展覽有個對話，係、啊，即係一個好似類似當代同傳統對話，就好好玩嘅呢、這個 project。之後就問Angel， 我哋有個明朝嘉靖皇帝，我哋有咁多咁靚嘅一啲青花瓷器展覽，有冇啲咩嘢你好似可以做出嚟？

0: 嘅作品去呼應翻咧。咁嗰時候我睇場地，咁係三樓嘅，好靚，係見到個無敵大海景嘅
1: 落地玻璃，
0: 落地玻璃。不過咧就係、是、一個出邊 outside 嘅，即係佢唔係一個展廳嚟嘅、
2: 嗯，
0: 所以我當時我第一時諗就係我唔會做 painting，、嗯、因為我覺得咁靚嘅景，不如做一個 installation， 一個裝置藝術。咁而我覺得咁啱嗰個位置隔離咧係啲觀眾搭電梯嘅位、嗯、出入口嘅位，其實係人流好好。咁我心諗啦，咁不如直情係我個作品邀請觀眾參與入嚟啦。咁我就即刻諗。我要搞個生日 party， 我咪話明朝嘉靖皇帝嘅登基500年，同埋嗰年亦都係香港藝術館嘅60周年。
2: 哦，嗯、就好似一個派對形式，
0: 一個派對啦，
1: 開 party 啦。
0: 咁俾我就整一個青花瓷嘅生日 party， 亦都係邀請觀眾，所以我就整咗個14米長嘅台，嗯、上面就有好多我哋生日 party 會出現嘅元素，例如乳豬、生日蛋糕，一定必要有啦，好開心，好多嘢食啊，有啲嘢飲咁樣啦，全部都用曬嘉靖皇帝青花瓷嘅 pattern，
2: 即圖案，
0: 係啦，擺入呢啲陶瓷，同埋都有用一啲 resin 嘅，即係一啲樹枝去做到成個效果。邀請啲觀眾可以坐喺度影相，其實咧令我好深感受嘅係，我咪話我有咗兩個生日蛋糕嘅，一個生日蛋糕插咗蠟燭係寫住60啦，咁我見到有啲公公婆婆係特登揀個生日蛋糕坐喺度影相，就我聽到佢哋講嘢就係因為今日係我60歲生日，就特登去現場同我呢個蛋糕影相，
1: 好開心，好開心，係啊。

0: 遇上困局。
1: 一周一会，
0: 杜文慧、冯蓉蓉
1: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0: 星期六下昼三点，
2: 国潮三点零。
3: 今日咧请嚟嘅香港当代一位艺术家啦，许开娇，欢迎你，开娇。
4: 你做完呢一个 project 啦，其实某程度上就好似呼应翻我哋本身你一开始有呢一个青花嘅次子嘅系列，跟住就去到陶瓷嘅系列，咁样延续落去啦。咁你自己话你每一个 project 你都系以年计去 develop 噶嘛？做完呢一个生日 party 之后，你自己点样睇你呢一个青花瓷系列嘅发展啦？
5: 因为之后我都做咗个娇姐士多嘅，就是拿香港很 typical 的回憶啦，就是我們身邊總有一個小士多，你就會去想買你想吃的零食啊、嘢飲咁樣。咁其實點樣延續呢？反而我是很想探索，我咪話我中意材料性或者係一啲生活用品嘅。其實陶瓷呢個材料性好有趣，我覺得佢係一個可以消失得嚟，佢係 capture 咗某一刻個時間。例如點解我話我做個嬌姐士多入面啲零食，例如糖、薯片，我兒時記憶就係、有時我哋食完啲糖，佢未必出殘。系、啦，或者已经唔兴啦，而家小朋友唔兴，但系呢啲系我哋嘅回忆嚟噶嘛，或者嗰种味道，我哋点样 capture 咗个味道，同埋点样令到呢粒糖唔过期呢？所以我先谂起陶瓷呢样嘢，因为陶瓷将佢可能倒模个形态或者系嗰刻个味道温度，全部我都觉得系 capture 咗嗰样嘢，而呢样嘢可以陪伴到我哋好耐，佢冇时间嘅限制，所以嗰时候系令到我更加谂，究竟我拣嘅一啲物品，例如零食咁，咁点解有咁多形式去呈现，例如可以画画，可以做其他嘢，点解要用陶瓷呢？呢个都系其中一个我切入点，觉得佢可以拎喺手度，令我啲回忆可以 capture 翻喺呢个陶瓷，而佢可以 keep 到个时间好，
3: 仲有重量，
5: 系啊，
3: 非常之好。
4: 我知道你咧，甚至乎因为呢一个陶瓷嘅创作咧，系去咗景德镇去再做呢一个研究，可唔可以又分享少少你喺景德镇嘅体验咧？
5: 好啊，景德镇其实好好玩，如果有朋友要去景德镇嘅话咧，如果你识踩單車或者你識
3: 電單車，
5: 電單車咧會更加好，係啊，因為佢係一個好多陶瓷 artist 咧個 studio 喺入邊嘅，但係咧佢哋嗰個 design 咧係捐窿捐啊嘅，係咁，所以嗰時候我係跟朋友去，
3: 即係大街小巷咁樣，
5: 大街小巷好有趣，好好玩。
3: 但係景德鎮真係永遠我哋好似淨係諗起陶瓷，真係一笪咁嘅地方嚟嘅係嘛？
5: 係啊，同埋好多好年輕嘅藝術家或者係想去整陶瓷，佢哋都會去嗰邊咧 set up 自己嘅 studio 嘅，同埋嗰邊嘅租真心唔貴。
4: 同埋佢哋好似係去到週末嘅時候就會好 support 有個市集，就好 support 嗰啲本地嘅藝術家，咁佢哋自己可以擺檔咁樣。
5: 同埋嗰邊有個大學嘅，都係專學陶瓷，所以個成日氛圍氣氛好好。
4: 咁嗰次你嘅景德鎮之旅又有咩靈感嘅大爆發呢？
5: 有啊，其實我發覺而家咧，佢哋有好多唔同嘅顏料咧，例如我話唔同嘅朝代用嘅青花瓷嘅顏料，其實都好講究，即係例如我要講得好清楚，我要清朝嘅青花瓷啊，明朝嘅青花瓷，元朝青花瓷，佢用嘅顏色 grading 都唔一樣。係啊，有嘅有時候可能再 detail 研究埋燒製嘅時間都唔一樣咯。因為其實陶瓷其中一個我覺得好玩嘅位就係將佢油完之後擺入個爐度，再拎翻出嚟，都未必係你 expect 嗰樣嘢嘅，係啦。咁當然啦，亦都有其中一個好簡單嘅方法，就係我哋叫黐貼紙啦。咁呢個都認識咗嘅，例如黐花，我哋叫黐花。咁如果你 design 好一個 pattern， 個顏色準備好，黐花呢樣嘢就可以達到更準確嘅一個你想
3: 你控制到嘅嘢，
5: 控制到嘢啊，同埋咧。而家咧科技好發達啦，我最新有一批嘅作品，我咪話做零食嘅，咁零食我比較重視就係佢可唔可以一比一個 size 一樣。咁而家咧，佢幾多陣嗰邊做咧，就係直情係可以 3D 打印咗
4: 嘅陶瓷
5: 一個模，我哋叫模具。例如，因為我哋燒製陶瓷嘅話咧，其實佢係會加熱啦，佢會縮咗嘅，即係個 size 會變細咗嘅。但如果我好想 exactly 嗰個一樣嘅話咧，我就要將原本倒模嗰個物件將佢變翻大佢先。例如我已經預先知道佢會縮細咗 13%， 咁我個物品倒模嗰度就變翻 13% 大啦。
4: 佢個數要計到咁準嘅，
5: 會好啲嘅，因為我哋好精準嘅。
3: 因為你要做粒糖出嚟，個粒糖就係咁細。係
5: 或者我可能要做一個汽水樽，我哋已經好知道個 size 係咩，我哋就好想擺埋一齊嗰時候係。似啲啦，例如我做咗個罐頭，我好想佢搭起啊。 我更加要好準確，因為一歪咗少少佢彈唔起啦。
3: 係喎係喎，呢個真係好難喎。係喂，講下講下咧，我哋都要講下你代表香港即係去威尼斯雙年展啦。嗰、那個感受係點？點樣發生嘅呢件事係？
5: 呢、這個都係一個好奇妙嘅旅程嚟嘅。咁其實今年咧，威尼斯雙年展咧係由 MOA 即係香港藝術館策劃嘅，同埋 ADC 咁樣啦。咁其實今年咧就係有200+ artist nominate 嘅。
3: 哦，
5: 係啊，跟住啲 artist 要交 proposal 嘅。
3: 嗯，
5: 佢哋有一個好專業嘅一個評審啦，去揀我哋可能剩翻嗰幾個 second round 嘅 artist 嘅 proposal 咁樣，跟住之後再揀咯。咁其實今年都好特別，就係以往通常都係一個 artist 可以參與威尼斯雙年展嘅香港館，即係香港嗰個外圍展咁樣啦。咁今年就有兩個，係啦，就有我同埋另一個 artist 啦 ，Kingsley 咁樣。成樣嘢就因為最尾我收到佢哋嘅通知啊 ，Angel。我哋今年揀咗你啦，我就成件事都係好夢幻嘅。點解咁講呢？因為其實上年嘅威尼斯雙年展我有去睇嘅、
3: 啊，
5: 自己心入邊都諗啊，
3: 如果有自己份
5: 有機會可以，我會做啲乜嘢呢？因為每一屆嘅 theme 都唔一樣嘅、
3: 嗯。你嘅考量就係即係你自己香港土生土長啦，咁、你喺北京讀書啦、你將中國文化結合一啲現代元素啦、國際舞台啦，其實你要去要諗下點樣做呢？咁樣、你係點樣諗出嚟嘅呢？
5: 好彩我對個展場唔陌生，因為其實我已經去咗好多屆啦、因為始終威尼斯雙年展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定要去嘅
4: 藝術家們必須要去
5: 看的，係啊，因為真係太精彩，好多嘢睇。所以其實當初我知道哦，有得參加今次呢個雙年展咧，其實我都係 base on 個空間，同埋諗緊點樣可以同我嘅作品融合一齊，係啊，因為好緊要，因為其實你個門口嘛，你打開咗個門口，佢點樣去透過呢個作品去切入點去認識呢個 artist， 認識我哋今次嘅 theme 咁樣咯。所以反而我嘅 proposal 就係 base on 今次大會嘅主題叫做 minor key 啦，係啦，跟住即係小調。係啦，跟住之後亦都係我哋香港嗰邊嘅藝術館策展就叫延音啦 ，Famata。咁啊點樣將呢個大主題 base 我嘅作品可以一齊説故事嘅方法話俾觀眾聽？
3: 係，咁我諗你嘅心情都係好興奮啦嚇。咁喂嚟緊啦，即係最後一個問題，你對自己嘅創作咧有啲咩期望啊？或者嚟緊嘅發展會係點樣？
5: 哦，因為其實今次喺威尼斯雙年展做咗兩件新嘅作品啦，亦都係一個全新嘅演繹。咁我覺得係好開心，因為我每次做作品我都係想 continue 落去嘅一個 project。所以其實呢個展覽咧會下年翻香港嘅、
3: 哦，
5: 會喺翻香港藝術館度展現俾大家觀眾睇。因為其實好希望可能有啲觀眾未必有機會可能去到威尼斯，咁我哋都好希望將呢個作品帶翻俾香港觀眾一起 enjoy 一起欣賞。所以咧會將呢個作品再 extend 嘅，
3: 係、哦、
5: 亦都係會 base 喺藝術館嘅場地咧做一個全新或者係更多嘅演繹俾觀眾睇。密切期待，而我都會再邀請你哋兩位去睇嘅、
4: 好啊！
3: 勇有冇睇過啊？之前去威尼斯
4: 未啊，但系我會今次我都諗緊密謀，
3: 係
4: 啦，
3: 密謀
4: 係
3: 咪啊？
4: 密謀
3: 好咁，今日咧多謝曬咧香港當代藝術家啦，許開嬌，多謝曬開嬌，
5: 多謝你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公众咨询，发展局向立法会交代结果和微调建议。政府目标是下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和首批附属法例草拟本，是草拟本供预览，争取草案今年内通过。发展局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表示，咨询期间接获意见，普遍支持就加快和便利北都发展订立专属法例。部分持份者建议将法例适用范围扩展至北都以外的地区以至全港，不过政府重申现阶段无意将擬議法例适用范围扩大至北都以外。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周六周日开放三个军营，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驻香港部队二级上士高斌表示，升国旗时看到市民一起唱国歌，脸上充满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感到非常欣慰。负责表演刺枪演练的驻香港部队一级上士秦双宝表示，希望透过表演展现驻港官兵一往无前的精神和气势，让市民感受到驻港部队有能力、有信心维护长期香港繁荣稳定。驻香港部队二级上士军乐队成员李泽就话：今年初已经开始为今次军营开放活动作准备，务求达到最佳表演效果。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周六日开放三个军营，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让已预约的公众人士参观。开放时间是朝早9点至到下午2点。参观人士可以登上多艘驻港部队舰艇参观。有市民表示，平时最多亦都只可以远距离睇到舰艇，但今次亲身登上舰艇近距离参观，机会好难得。有军事迷就话，能够接触装甲车等军事装备是非常兴奋，亦都感受到国家强大。亦有内地从深圳来的游客，朝早乘坐7点几的高铁到港之后，马上坐的士前来军营参观。

0: 有美国新闻网站引述消息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计划星期六前往瑞士，但行程可能有变。网站早前又引述美方官员消息报道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经在当地。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之北，大约是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0%，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你跟进翻啦。较早前红隧九龙入口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一带仍然比较车多。转到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现在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嘉陵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係湾仔係有爆水管㗎，位置就係喺湾仔道同埋天乐里嘅交界，部分行车线係仍然封闭緊，一大车多少少。咁同时红磡都係有爆水管㗎，咁就係喺红隧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嘅出口部分行车线係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两岁男童感染了 H9N2 禽流感。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健医生，
4: 咁我哋做完个分析之后，发现咧，我哋香港发现到呢个病毒冇呢个基因变异。咁故事以我哋嘅认知，呢个 H9N2 咧，一般嚟讲都系唔会喺人同人传播嘅。香港嘅传播风险咧，喺大爆发嚟讲咧系比较低。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7: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上海的许业康。
8: 大家好，我是《大城小事》上海的节目主持人许业康，阿 Tom 啊，代表六月份啦。六月份咧，内地嚟计咧系有全国都关注嘅大事，唔系世界杯啊，系高考。

啱喺六七八號咧就完成咗啦，恭喜呢啲年青人，佢哋咧就孭住呢個包袱，最少都六年啦。有啲小學已經受到家庭嘅壓力，要去好好讀嘅書，揾自己好嘅大學。咁啊，講到國內呢個高考咧係非常之慘烈嘅，喺內地咁多人參加嘅時候咧，係一個血殺嘅場地嚟嘅，係咪有咁慘呢？其他地方我唔知道，我所住嘅上海，原來咧我今年咧特別留意一下個情況係好唔同嘅，因為大家咧都好熟悉啊，我哋香港嘅 GSE 啊升學系統啊，喺內地呢個升學系統係點樣樣咧？我今日咧即係唔用 technical 嘅方便，我哋閒談嘅形式同大家分享一下，講一下嗱，譬如上海有幾多個考生參加高考咧，升學難唔難呢？咁如果高考發揮得唔好嘅話，考唔到大學，有咩後路啊？咁仲有咧，就係高考嘅時候咧，發生了一件幾好玩嘅事，一陣一一同大家分享。咁首先咧，就係打破大家一個誤區咧，就係內地嘅高考咧係好卷嘅，千軍萬馬過獨木橋，除咗上海。點解咁講咧？咁原來大家都唔好唔記得，上海一個直轄市嚟嘅。香港我哋七百幾萬人口，上海咧就二千零萬人口，咁所以佢人口就冇其他血拼嘅省咁犀利咯。一個廣東省要幾多人，有幾多個考生，相對於上海咧係兩件事嚟嘅。咁啊喺內地升學咧，壓力咧喺上海度會相對咗少啲，升學率咧亦都高啲。咁內地嘅普遍省份咧，同上海咧就係兩個世界嚟嘅。我報啲數字俾大家聽先啦，今年嘅官方嘅數字咧，報考嘅考生全國係1290萬，上海今年2016年嘅考生係66700人，相對於1290萬。你諗下，我哋香港 DSE 今年考生大概係50000零人。人數好接近啫喎，同香港係精英教育制嘅。咁你相對於河南啊、廣東啊呢啲百萬考生嘅大省咧，真係冇得比。咁上海人口嘅結構，你大家諗下，2500萬人，真係上海户籍嘅，大概1500萬人左右啦。咁廣東省有幾多人？大家知唔知啊？廣東省有1.3億人口，咁大家睇人口數字咧，已經睇到哇，都差咁遠嘅。原來上海嗰個比率啊，得嗰66000幾人口，但係佢個機率係點樣呢？咁我就同大家講下啦。人數少最直接嘅優勢咧，就係升學率咧高啲。講啲例子俾大家聽。咁上海考生咧，一般嚟計咧，近95% 嘅人都可以讀到大學。一系咧就讀到好嘅本科啦，係咪如你所想四大名校啊嗰啲咁就一回事，但係你一定會揾到好嘅本科，或者你揾到正規嘅專科大學。咁好多人就話：，專科大學咪即係香港以前嗰啲工業學院，而家工業學院升咧有啲先叫大學啊。上海所謂嘅專科學院啊，好犀利。嗱，我舉啲例子俾大家聽下。全國有名嘅上海電子信息職業技術學校，呢個喺最新嘅我哋 IT 系統裏面咧，這個出嚟嘅就業率非常高嘅。上海工藝美術職業學校呢間咧就係全國最頂尖嘅藝術學校。上海出版印刷學校，咁呢啲咧全部都係好頂級高嘅專科學校。咁仲有咩？上海城建職業學校啦，民航職業技術學校啦，旅遊高等學校啦，健康醫學院啦，呢全部都叫職校啊，專業培訓嘅。咁以前係睇唔起呢啲，但係喺其他省份，我唔夠膽講。喺上海咧，呢啲學校係辦得非常好，而且咧都各有所專。咁大家好關心本科嘅錄取率。今年上海嘅本科生咧招生計劃咧係非常充足嘅，本科嘅錄取率咧穩定喺65%以上，淨係本科都吸納咗呢66000幾人嘅65%啦。咁剩翻嘅點算咧？剩翻以上咧，嗱你諗下，每10個上海高考生有6到7個咧可以穩穩地

考上了本科大学，是吧？你想想，即系嗰个压力就会舒畅很多啦。同大家分享过，在广州啊，初中升高中个淘汰率都接近50%噶。咁全国嘅均率系几多咧？全国嘅均率大概40%左右啦。咁上海高咗咁多，有啲咧省份咧人口再多或者教育系统冇咁完善嘅咧，升学率得30%。上海作為一個一線城市，在教育資源咁高度集中、升學優勢咁好嘅時候咧，我哋達到咁高嘅比率。頭先講緊就本科65%啫，剩翻落嚟有接近30% 嘅人考唔到本科，係入咗呢啲優質嘅專科職業培訓學校，都係大學嚟嘅，都係攞學士畢業嘅。咁所以咧，即係上海個年青人往上爬嗰個渠道咧係比較好嘅，咁穩陣點解咧？在於第一當然係人口結構啦，第二就係我哋真係上海本地好多好嘅大學，大家噏得出歷史以嚟嘅復旦、上海交大、同濟、華東師範學院呢幾間985頂尖學校，仲有大量嘅211，咁啊雙一流優質大學。仲有好多中外合資嘅大學喎，講緊英國、美國喺上海合資嘅大學亦都唔少，貴啲，但係咧係有個選擇啊嘛。咁啊，講完呢啲數據咧，最好奇咧就係頭先講緊有30%都考唔到本科嘅呢孩子係咪真係冇前途啊？頭先講緊去咗呢啲咁優良嘅職業學校，絕對唔係，而且出嚟揾工啊，隨時好過本科生學士畢業出嚟，因為佢有專長、有專科、有專路向。譬如而家信息科技學院裏面專做新零售業務嘅，係咪？醫學職業學院裏面做護理嘅，唔好睇少呢啲。即係護士分裂學校裏面出嚟都好多成為專才，因為咧而家除咗疾病護理，仲有老人護養、療養院。是非常非常非常缺乏人手去做的，只要你有耐性有这样的心，你绝对可以打破到这个隔膜，从这个非本科生去到职业学校里面毕业都是好的事来的。而且还可以怎样，你读完专科之后还可以专升本，有专科升本科的专有通道的，就读的期间可以参加统一的考试，可以参加全日制的本科。我第一個學歷咧係本科，同普通高考生咧完全同等待遇嘅，所以咧我哋成條路咧係鋪得相當之實淨。咁再唔得點咧？咁係咪真係我兩個都考唔到，係嗰5% 嘅人，或者我揾到一間派到嘅學校唔係我理想嘅，咁你咪復讀咯，用多一年時間重新調整自己嘅心態。在爭幾多分有目標咁樣去揾多啲輔助嘅工具去幫你自己考上理想嘅路，而且咧我哋上海仲有好多元化嘅升學系統，即係繞過呢啲咁嘅傳統高考咧，都係好多唔同嘅機會嘅。同香港嘅升學嘅思路咧好近似嘅，譬如真係唔喺國內啦，選擇一啲內地中外合作嘅辦學啦，蘇州都有好多間。寧波有一間非常著名第一間的中外合資大學，或者落嚟香港讀都是一件可以考慮的事的。都曾經有一輪咧，好多國內的家長都好希望佢的細路在香港去讀到大學，就已經在高中就已經嚟香港找學校成績好的，有本地學校對接的，或者佢係讀開 DSE。读开 IB 嘅，咁啊香港嚟对接，再喺香港考香港嘅大学或者世界其他嘅大学。咁上海考生，如果你家庭环境系比较好嘅，就可以有多条咁嘅出路喎。

咁啊，仲有咩出路呢？近几年咧，内地咧大力推行咧呢个职业教育改革。咁上海就一个试点嚟嘅，即系除咗普通嘅高考，学生仲可以参加咧职教高考，就专门报考咧本科、专科职业学校，重技能嘅考试比较轻松啲嘅。唔擅长于用笔嘅考试嘅细路仔咧，就好适合，譬如一啲工科类嘅建筑系。係好受歡迎啊！譬如咧，我哋做基建咧，係中國未來好重要、好大型嘅一個事業。咁你叫啲細路仔去讀呢啲工科系，第日亦都有好多好嘅工作嘅機會嘅。即係總之講一句咧，就是、上海高考咧，係對於細路仔嚟計咧，壓力係細啲。啊，當然每個人嘅期望係唔同啦，但係咧係點都有出路嘅。咁所以咧，好祝願呢啲。今年呢啲上海六萬幾，全國1200多萬嘅考生咧，之後咧可以開心心出去走走，睇下世界玩一玩，又翻嚟睇住個成績，再選擇你哋適合嘅學校去升學。願你哋一個美好嘅前途。咁喺高考嘅時候咧，今年咧文學科咧出咗個幾得意，都唔係笑話嚟嘅，紅咗只貓，就係今年高考嘅語文試卷咧。嘅閱讀理解題咧，寫呢個哲理文章，又冇咁嚴肅嘅論文啦，就揀咗一篇好輕鬆、好温馨嘅散文咧，就是《貓與花園》。文章嘅主角咧就是、一隻養咗8年嘅流浪貓，全個文章嘅內容咧就好細緻描述呢只貓日常點樣玩啊，點樣懶惰啊、散嬌啊，咁啊文字嘅治愈性又好大，好温馨。咁打破咗高考咧，好高深啊，好冷漠嘅題目嘅一個形象，即係因為咁開心嘅一個作文話題咧，學生咧就大家都好開心，就變咗咧呢只貓咧，大家都認識咗呢只個無視忘嘅橙色嘅貓。原來咧佢嚟自咧一個作家叫趙麗虹嘅，係佢屋企自己養咗8年嘅流浪貓去寫嘅文章嚟嘅。咁啊，連電視新聞都有報道啊，又去採訪添啊。咁上海高考咧，咁大家都知道，大家雖然話到啊6萬多人啊，升學率咁高啊，但係咧都好多迷信嘅嘢，著紅衫啊，著紫色衫啊，寫住6六大順呢字啊，考生要一帆風順啊，有好意頭嘅嘢都要做盡啊。咁啊，真係所以同埋考試嗰陣時咧，仍然有好多考生

0: 籠籠去錯地方啊，帶錯咗證啊，咁咧呢個唔係淨係上海啦，全國都出曬啲公安交警去協助佢哋，啊有派電單車送佢哋趕赴考場，有一啲咧幫佢哋翻屋企攞翻個準考證啊，咁呢啲嘢。同埋咧，你大家都知道備考，因為大家唔係每個學生都住得咁近考場噶嘛。當你知道咗考試喺邊度考嘅時候咧，咁啲家長咧就會喺個考場附近咧訂一啲酒店，喺商務酒店啦，當然唔係五星酒店啦，就訂佢一個月，等細路仔咧就唔使咁舟車勞頓喺度讀完，又可以休息瞓覺，行幾步路就去到考場咁樣。咁所以高考係產生咗好多富經濟嘅效益。咁考完出嚟大家都好輕鬆啊，有啲打關鬥啊，有啲家人好攞住鮮花喺度等啊。佢哋個 bonding 咧，我覺得即係唔係同我哋西方啊或者香港啊係有啲唔同，有啲家嘅感覺好重嘅，咁氣氛好貼心嘅，係嘛？考試就有贏有輸啊，但係咧佢哋。家長梗係期待，就個個都希望望子成龍。今日講高考就講下啊，今年雖然有1200多萬嘅大軍湧出嚟去考大學啊，咁而家我同大家亦都分享過好多咧，大部分其實都已經準備好讀完學士就讀碩士啦，因為唔讀碩士根本揾唔到份好工，咁所以咧即係而家呢個。世界經濟慢慢復甦啦，咁我哋中國經濟慢慢穩步上升，呢過千萬嘅每年嘅呢啲年青人湧入嚟呢個在職市場，都希望佢有一份好嘅工作，有份好嘅前途，啊，祝願佢哋有一個好嘅前景。我哋下一節講下上海最特別嘅黃梅天，大家聽得黃梅調太多啦，我講下黃梅天氣係咩回事啊？
1: 节目仲未完噶，新闻之后唔好行开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

0: 一节新闻，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公众咨询，发展局向立法会交代结果和微调建议，政府目标是下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和首批附属法例草拟本供预览，争取草案今年内通过。发展局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表示，咨询期间接获意见，普遍支持就加快和便利北都发展订立专属法例。部分持份者建议将法例适用范围扩展至北都以外的地区，以至全港。不过，政府重申，现阶段无意将擬議法例适用范围扩大至北都以外。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周六周日开放三个军营，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驻香港部队二级上士高斌表示，升国旗时看到市民一起唱国歌，脸上面充满住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感到非常欣慰。负责表演刺枪演练的驻香港部队一级上士秦双宝表示，希望透过表演展现驻港官兵一往无前的精神和气势，让市民感受到驻港部队有能力、有信心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驻香港部队二级上士军乐队成员李泽表示，今年初已经开始为今次军营开放活动作准备，务求达到最佳的表演效果。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举办了两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亦都很重要。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最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5%，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石岗系有火警噶，咁位置就喺锦田公路近住八乡乡事委员会。咁而家上址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开始比较车多噶。咁另外湾仔系有水管爆裂，位置就系喺湾仔道同埋天乐里嘅交界。咁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紧噶，一带车多。最近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会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太子道西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还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了，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

0: 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1: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哋嘅所见所闻。
2: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3: 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上海的许业康。

又回来大城小事，我是你们上海的节目主持人许业康阿 Tom。 讲完了高考，那我们一阵讲一下梅雨天，但是上海的近况是怎样呢？上海其实今年经济开始回暖，但是当然不是很大幅度啦。譬如我们的 GDP 13,000多亿，有增长就很犀利，增长接近成 6%。楼市咧都开始回暖，因为咧最少跌咗30几个月啦，至到而家咧就止跌回升。三月份二手成交都成30,000套，咁系呢五年嘅新高。咁啊，因为其实咧就国家都出咗一啲好嘅支持房地产板块嘅政策啦。咁譬如唔系户籍嘅购房，就以前要3年社保，而家降为1年啦。外环内又有啲唔同嘅優惠啦，咁公積金借錢咧就可以借到，個人可以借到240萬，銀行貸款，如果家庭嘅去到300多萬，咁又減税，鼓勵到好多人就積累咗呢幾年，即係呢幾年當然係有啲公司支持唔到，但係流傳落嚟嗰啲積聚咗幾年冇乜大消費嘅咧，咁呢個時候就揸住啲錢真係可以去購置房地產。但我個人睇咧，上海房地產雖然係好似話香港咁比較穩嘅，但係已經唔係嗰種交易工具，因為以前係快買快甩嘅，而家咧就真係自住實用嘅。所以國家今次雖然個疫情唔算，但係國家調整呢個房地產政策係痛咗一輪嘅，就貼近咗民生。咁所以上海嘅整體的個經濟咧係好似慢慢回暖咗，咁製造業回暖啦，製造業我同大家分享過，好似我做機械人咁，中國有一間好大嘅機械人公司喺上海嘅喎，係浦東一個開發區培植佢一路到成功嘅，都好好嘅喎。咁啊，所以即係我哋2026年慢慢失業率就降低翻到4-5左右啦，咁你話低係咪好低咧？都唔係，但係咧，即係以前一路削緊落嚟噶嘛，而家停一停就可以增加就人數去翻60萬以上，咁都幾好啊，係咪？

咁有好多板塊咧，譬如工業板塊，其實新工業板塊啦，即係 IT 相關嘅又開始復甦啦，或者開始有個新嘅波浪啦。咁其實養老板塊都好緊要，養老都好多人喺進入呢個新行業。其實而家賺小朋友錢同埋賺老人錢都係一件幾好嘅發展嚟嘅，但係。最不開心是什麼呢？最不開心大家以前看看凌波唱的黃梅調，就現在開始入梅了。好了，那什麼叫入梅呢？就梅雨天，大家都知道，就是我們其實跟我們香港說的回南是很近似的。但我們回南是幾天呢？雖然是哇個牆出曬水，地下出曬水，很陰功的，窗口都不敢開啊。但是呢，上海都是這樣，因為長江下游呢，在江南一帶呢，一到夏天呢，六七月呢，這些冷熱空氣交替的時候呢，就來了這些梅雨天。他們還要看著，即是剛剛好這些梅雨天是梅子熟的時候，我們吃梅我們浸梅酒，吃酸梅，這些梅梅熟的時候呢，就開始潮濕，那又會發毛出水啊。而且呢，即是最難頂呢，就是這個梅雨天不是一天兩天，是一周兩周三周。哎呀，真的好慘。我們氣象局大家會通知大家，predict 到未來有連綿的陰雨啦，咁就開始是這個梅雨天的開始的一日啦。咁民間傳統呢，就係芒種之後第一日之後入梅嘅，咁呢啲中國曆都好準嘅。而家因為好多天氣嘅變化，我哋熱度就增高咗咁多，大家都知道好似印度咁，嘩，四五十度、五六十度，熱死。

幾千人咯，咁上海都冇咁慘，都係濕啫。而家當然好好多啦，同以前窮嘅年代，而家我哋有抽濕機、開空調，屋裏面咧就會舒服好多嘅。

咁就通常咧喺1991年到2020年咁上下，大部分都係六月中一開始唔停嘅雨，一路落2到3個禮拜，一般係嚟計咧就計3個禮拜21日先至會停。所以你話21日喺落雨天裏邊係幾辛苦啊？你出街咧唔大唔細嘅雨，濕濕立立，地下全都係泥漿。上落巴士，大家都濕曬嘅。哎呀，真係！如果屋企打理得唔好，出咗門，衣櫃裏邊，我記得咧，我買第一間屋都係1989年啦。我哋都喺衣櫃裏邊整啲暖管，係去防潮喎。咁啊，呢邊。

0: 反而冇乜喎，我睇啲裝修節目咧，好犀利嘅，一部機供曬冷暖同埋抽濕，屋企裏邊咧恆温，譬如你中意24、25度嘅，就恆温24、25度，就唔使特別開冷氣，咁咧就唔使俾呢個梅雨天騷擾啦，係咪？咁啊，今年咧就真係差唔多啦，我哋今年好似話延綿3個幾禮拜。要去到好似7月10幾號先至可以完，今年是特別長的，咁呢啲都係 predict 嘅啫，冇準確嘅，因為冇得計算嘅。因為而家啲天氣，你知啊，但係啲頭先講講啊酷熱啊暴雨啊，到突然間呢夏天仲有啲冰雹啊，所以啲差異好大。呢啲梅雨天裏面有利有弊啦嚇，咁當然。種田嘅，但係而家我哋講上海，我哋農作業非常少。種田嘅梗係好啦，有呢啲咁嘅雨水軍師，農作物可以豐潤啦。但係落得太多都唔好嘅喎，做雨水多會浸爛啲農作物啲根，而且咧陽光少啦嘛，你3個星期冇陽光，你睇下啲光合作用點，啲綠色植物嘅光合作用點啊，但係咧又幫我哋儲咗好多水，咁但係。梅雨天的時候呢，其實梅菌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梅菌是最容易引到我們身體發生很多炎症，所以呢家裡面千祈不要那麼多發霉發毛的地方，有啊盡快搞好了它、我看電視節目很多樓呢樓上漏水，哇整個天花整間屋呢發曬毛的，霉霉爛爛的、哎、真是為它淒涼，咁希望你都可以早日可以修復翻。咁啊，即係屋企而家大家話一到梅雨天唔開窗就開冷氣、開抽濕機，咁所以你啲牆面、地面就唔使出水啦，衣櫃唔會濕立立啦，啲皮具就唔使發毛啦。我哋以前咧好慘嘅，有時啊難得儲埋錢買個皮嘅包、公事包。夏天太熱了，不用放埋一陣，咁攞出嚟嗰陣時發曬毛，啊，咁啊要抌咗去種。如果唔係咧，啲毛會惹到周圍都係嘅，佢唔係淨係原發體留喺嗰度，佢會擴充嘅。咁啊，每天就係揸車都係好辛苦嘅，即係你講揸車翻工啊，成日落住雨啊，睇道後鏡啊，好辛苦。咁啊，仲有就係最容易病啦。濕濕熱熱，好容易攰，情緒又低落。咁但係你諗下，北歐人哋半年天黑，所以諗諗下都應該捱得過嘅。咁但係呢個時候最容易咩呢？有濕疹啊，有我哋叫香港腳啊、腳氣啊、皮膚病啊，我呢啲鼻炎啊，一陣焗一陣熱，一陣暴雨，啲關節風濕痛啊，好多細菌滋生啊。食嘢小心啲啦，真係唔好食咁多生冷嘢，就好容易腸胃炎，再嚴重啲腹膜炎都有機會。即係而家好流行食呢啲咁嘅咩潮式嘅生醃，我就唔制啦。我睇個爸爸去到醫院嗰度劏一個肚，成肚蟲咁樣過走咗去，我就而家唔敢食呢啲生嘢。我勸大家可以忍口都係忍下口。咁即係梅雨天，希望盡快過去啦，陽光快啲出嚟，咁同我哋大家開開心心咁過一個即係盛夏。咁盛夏今年呢，我估計都會好熱嘅。咁我印度預告咗先啦，上海嘅熱都熱得好得意嘅。上海其實夜晚呢都係比較清涼，即係唔好講得咁淒涼，即係夜晚就好似南方我哋香港咁樣啦，咁香港夜晚都好熱嘅喎，咁上海夜晚個温差都有嘅，都係比較清涼一啲，而且大城市而家我哋嗰個低碳文明，國內係執行得相當之唔錯嘅。我哋而家你知道用電動汽車油，廢氣少咗啦，咁上海。好處壞處都係咁啦，成10幾年前政府開始將一啲重工業移走，污染環境嘅行業，譬如噴漆類嘅， 電導的、玻璃鋼的，將它離移離開了上海，去一些上海後花園的生產區，譬如南通啊、蘇北啊不同的地區。所以上海少了這些污染，整體的溫度藍天時間是舒服了很多的。咁就係希望破個例俾我哋個零禮拜就出梅，係俾我哋享受咗咁美麗嘅陽光。我先感謝我哋嘅造物主嘅偉大。咁今日嘅分享就差唔多啦。咁我哋又講咗高考，又講咗上海近況。咁下個月見咯。咁祝大家喺就算係南方嘅回南天，我哋呢邊嘅梅雨天，都是天天心里有阳光，开心过日子。祝大家快乐，我是你们上海大城小事节目主持人许业康阿 Tom， 再会。
1: 记得下星期六下午4点，大城小事同你走遍神州大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周六周日开放三个军营，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让已经预约的公众人士参观。开放时间为朝早9点至到下午2点，参观人士可以登上多艘驻港部队舰艇参观。有市民表示，平时最多亦都只可以远距离观看舰艇，但今次亲身登上舰艇近距离参观，机会十分难得。有军事迷话，能够接触装甲车等军事设备，非常兴奋，亦都可以感受到国家强大。亦有内地深圳游客早上乘坐7点几架高铁到港之后，马上坐的士前往军营参观。一名30岁男子在启德一个单位被捕，他涉嫌与凌晨在启德邮轮码头发生的一宗企图行劫案有关，现正被扣查。警方凌晨4点左右接获一名36岁男子报案，指在启德邮轮码头泊车之后，被人用石头袭击，企图行劫，但不成功。匪徒之后逃去，事主头部受伤，揸车至到青衣路报警，他清醒被送往玛加烈医院治理。警方经调查和翻查大量闭路电视片段之后，在启德成峰道一个单位将疑犯拘捕，案件交由深澳坪警区刑事调查队第5队跟进。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公众咨询。发展局向立法会交代结果和微调建议，政府目标是下个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和首批附属法例草拟本供预览，争取草案今年内通过。发展局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表示，咨询期间接获意见，普遍支持就加快和便利北都发展订立专属法例。部分持份者建议将法例适用范围扩展至北都以外的地区，以至全港。不过政府重申，现阶段无意将擬議法例适用范围扩大至北都以外。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陈国基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阔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本港下午炎热，多处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最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8%，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石岗的火警就已经处理好了。锦田公路近住八乡乡事会委员会，锦田公路近住八乡乡事委员会已经是取消了单线双程行车，交通亦都是回复正常的。不过咧，喺九龙新清水湾到去西贡方向咧，近住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咧，龙尾去到彩云村，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重复位置咧，就系新清水湾到去西贡方向，近住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一带车多，龙尾去到彩云村。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新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一段都是慢车。 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上德。揸车朋友请你留意啦，今晚日落时间系夜晚7:10，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40。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首个的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
4: 香港五年规划是一个具前瞻性和策略性的规划政策文件，聚焦的就是未来五年香港的整体发展方向，我们有什么战略目标和重点的工作部署。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要同老豆庆祝父亲节，一于就由我亲手整个大餐，咁就 fit 晒啦！
6: 大餐丰富得嚟，都唔可以漏咗蔬菜同埋生果噶。佢哋有多种嘅营养素，好似膳食纤维同埋抗氧化物咁，可以有效预防多种慢性疾病同埋某啲癌症添。不过最紧要嘅就系均衡饮食，千祈唔好食无节制啊！
5: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整令一点啦。
6: 我方健儿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7: 我系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嘅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8: Hey, hey, yeah, hey, yeah.

0: 转。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榴莲、欧海盛、Herman 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2: 好啦，开始咧，六月二十号嘅旅游乐园啦。今日我哋咧三剑侠齐集嘅，分别有我榴莲啊，
3: 系，仲有我欧海星。
4: Hello， 我系 Herman。
2: 系啦，咁今日咧咁齐集啊，倾啲咩话题好咧？睇翻我哋嘅旅游乐园咧，嗰个内容层面咧包罗万有嘅，两位拍档有短短地嘅快闪之旅啦，又或者咧一啲比较长时间啲嘅去接触大自然嘅，当然亦都有啦。
3: 系讲到大自然，我哋有一啲嘅风景嘅行。另外亦都有啲睇动物嘅行程㗎吧。
2: 係啊，咁承接住呢，原来已经係上年年尾嘅时间啦。咁啊，好拍档Herman呢，咁就係原来就同我哋介绍咗即係坦桑尼亚，就你去睇动物啦，好开心啦。咁到咗今日呢，原来有另外一个地方呢都想同我哋 highlight 下介绍一下话。
4: 係啊，因为呢坦桑尼亚就上次有同大家分享咗係睇动物大迁徙啊，或者纯粹好喜欢动物嘅朋友都去睇啦。但係原来东非呢除咗坦桑尼亚之外呢仲有另外一个地方。
2: 好，咁我哋开始我哋今日嘅行程啦。旅游乐园之非大自然体验之旅，主持榴莲、欧海星、Herman， 主讲交俾 Herman。好啦，开始啦，我哋今日咧旅游乐园嘅另一个睇动物嘅行程咯。咁 Herman， 你可以讲啦。咁除咗坦桑尼亚之外，我同阿星都好想知啊。咁你一定系会同我哋再分享埋另外一个咧，其实都系睇动物好热门嘅一个目的地啊。
4: 系啦，我谂呢个地方更加热门添啊，佢就系肯亚啦。
3: 哇！
4: 因为咧肯亚咧就大家会听动物嘅时候会谂，其实谂起肯亚先多过坦桑尼亚。
2: 都一定系。咁因为咧

0: 冇記錯，聽到肯亞呢個名咧，阿星你都會有同感啊！嗬，
1: 係咪動物大遷徙呢五隻字啊？
0: 係啊，同埋咧，即係比較較早之前咧，一聽到啲人話去 safari， 哦，即係去肯亞啦，即係就會咁樣聯想到啊。
2: 點解大家會諗起動物嘅時候會諗起肯亞先呢？其實就係因為肯亞旅遊業咧係比較早開發先，我諗早起碼都十零二十年啦。咁所以大家根深蒂固啊，睇動物就去肯亞。咁但係喺動物嘅角度咧，佢冇國界㗎，即係動物佢係會橫跨，有時可能喺肯亞，有時過翻去坦桑尼亞。咁其實睇嘅動物咧，都係嗰啲動物嚟嘅啫，只不過係大家聽個名會多啲，咁但係入面嘅體驗咧都有少少唔同嘅，咁所以今日咧就想趁機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兩個都處喺東非呢個位置嘅時候，睇動物有啲咩分別咧？
0: 希文，你覺唔覺得自己即係係好幸福嘅人嚟嘅？即係通常咧，我哋就係話啊，我哋計劃即係人一世物一世都要去睇一次 safari 嘅，我哋都可能係而家係糾結緊啦。咁究竟我係去肯亞定係要去即係呢個新發掘嘅坦桑尼亞？咁當然而家我哋可以聽住 Herman 你喺節目度慢慢同我哋分享啦。咁但係如果我哋嘅盤川有限啊，即係我哋嘅 budget 即都要係一個我哋計算嘅範圍嘅，
1: 時間亦都有限啦。
0: 係啦，嘅重點之一啊。咁我哋點算好咧嚇？
2: 有好多嘅唔同可能性啊。咁始終睇動物咧係封建遊人，但係亦都係公平嘅，即係話你無論係使費幾多都好啦，動物都會等你嘅。咁分別最大係乜嘢咧？最大就係你嘅住宿。呢個住宿係好影響到你成日體驗啦。但係其實你住咩都好啦，你都會見到動物嘅，咁所以無論你嘅飲食啦，你嘅住宿環境咧，就會影響你嘅預算嘅啫。
0: 咁不過都係要加埋一啲運數嘅。究竟最後我睇到嘅動物係斑馬定係 Big Five 即係入邊嘅獅子啊？咁樣咁所以即都係要係好好去計劃啊！嗬，
2: 絕對啦。咁大家咧通常第一日睇到斑馬嘅時候，個反應哇好開心啊，因為斑馬好少見嘛，係即係可能你喺亞洲區都少見啦。第二日見到就哇，到第三日嘅時候就
0: 細聲咗啦。
2: 因為其實斑馬咧就真係幾容易睇到嘅，講真。咁長頸鹿都易見到嘅呢啲，但去到 Big Five 頭先榴蓮所講咧，當然係有少少難度啦，但都唔會話完全記唔到嘅，機會都幾高嘅。因為導遊啦，無論喺呢兩個國家都好啦，其實佢哋經驗都好足夠，佢哋主要係做旅遊生意啦，所以其實佢都唔希望你帶住遺憾離開，佢都會嘗試去同其他嘅導遊溝通啦，睇下你會唔會即係睇到動物嘅機會提高。咁頭先咧，亦都有講到一個 point 就係話，究竟呢兩個地方個體驗會唔會有啲唔同呢？我會覺得如果你入門級第一次去睇動物的話咧，肯亞會比較好少少嘅。點解咧？就是、因為都係嗰句啦，佢開發嘅時間係比較早啲。咁佢入邊嘅一啲比較
1: 係
2: 啦配套啊，或者佢好有結構嘅。你去到嘅時候，成個體驗啊、流程啊，會比較知道嘅。咁就調翻轉，如果你話我去坦桑尼亞咧，相對上就係一啲比較可能去過睇動物大遷徙，或者已經我係想深度少少嘅，有個性化多少少。譬如我今次，我目標好簡單，我淨係要睇一樣嘢，就係、睇可能睇 BB 嘅。咁如果你一啲比較明確想睇到嘅嘢的話咧，坦桑尼亞可能啱你啲。所以睇翻你自己想睇到啲咩啦。如果你話誒、我唔係，我其實想人生去一次就夠啦。呢啲咁特別嘅 bucket list，
0: 我真係夠錢去睇一次嘅啫。
2: 有機會嘅，
1: 做咗十年就第二次咁樣。
2: 係啦，亦都有啲行程將兩個國家加埋，因為呢兩個國家其實係鄰國嚟嘅。咁好多嘅人咧，直情唔需要喺呢、這個即係飛機飛過去，佢直情喺兩個公園中間咧係有邊境陸路過境、都得。咁呢個亦都係一個時間多少少啦，或者可能你嘅預算都要高翻少少嘅一個安排。
1: 喂，但係講到時間啦，其實即係一年十二個月，係咪某一啲月份會睇到某一啲動物會比較容易一啲？即係我哋需唔需要考慮埋呢個因素咧？
2: 哇，好多人都好關心呢個問題嘅。咁通常大家會講動物大遷徙啦，呢個 term 就係大家一定會知咩叫遷徙咧，即係動物移動緊啦。其實全年咧，動物都會移動。佢移動嘅原因咧，就係因為要揾食物啦，即係揾草原啊，揾水源啊。呢度啲草食曬啦，佢就要移動到下一個地方去揾草原啦。呢個係一個循環嚟嘅。咁全年咧，其實啲動物都會喺分別兩個國家啦，一個就係肯亞嘅馬賽馬拉，另一個咧就係坦桑尼亞嘅 Serengeti 塞倫蓋蒂公園。呢兩個公園咧係相連嘅，動物咧就會喺唔同嘅時間喺唔同嘅位置出現啦。咁但係大家都係關心啦，動物大遷徙嘅最黃金嗰一個 moment 係咩咧？就係嗰啲動物過河啊，而嗰條河咧就正正於喺呢兩個國家嘅交界，喺北面嚟嘅。咁所以咧，佢就喺每年嘅七到九月份嘅時候，好大群嘅角馬、斑馬就會過河啦。嗰個季節咧就係最震撼啦，因為一班嘅動物過河，咁佢哋唔係一開始就話全部一齊過，佢哋會睇一睇嗰個環境啦。所以你有機會預咗喺側邊要等嘅，等可能等幾個鐘，等甚至半日，但係就突然之間一群啊幾萬、幾十萬隻嘅動物過河。咁但係未完嘅喎，最 震撼嗰一幕係咩咧？就係、是、側邊其實好多虎視眈眈嘅鱷魚，好、
1: 哦、
2: 多嘅猛獸。其實就係等緊呢一刻，因為啲動物咧落咗水之後咧，其實佢就冇喺陸地上面咁靈活啊、
0: 嗯。
2: 所以鱷魚當然冇問題啦，佢水裏邊。但係獅子都好咧，其實佢係會揾啲幼獸啊，即係啲 B B 容易啲落手。咁你見到呢一幕係真係大自然嘅一幕，
0: 即係弱肉強食嘅時間啦、
2: 啊，係 現實嚟嘅。咁但係好多人就係想睇呢一幕。咁、那個好處就當然係好震撼啦，但係調翻轉唔好處就係實在太多人去啦。是會有塞車的情況、哦、即是你想像不到、哦、在公園裡面竟然會有塞車，
0: 我想像不到動物大遷徙是有塞車的情況，
2: 因為實在太多人在這個時間去看了、嗯、可能你的車要找一些好的位置才見到這一幕啦，你預了人會比較多一點、
1: 嗯、
2: 費用也會高多一點、
0: 嗯、一定是
2: 啦，是啦，你說人生去一次一定要看這一幕，當然沒問題啦，
1: 就豪給他啦，
2: 是啦，但你說、哎、不是、啊、其實我過河沒什麼所謂啦，我只是想看很多動物、
0: 嗯、
2: 甚至我想看其他一些溫馨一點的，譬如可能生 BB 出來、啊、嗯、BB 跟著媽媽行，其實都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幕。咁、嗯、你就唔使喺呢個季節去啦、
0: 嗯。
2: 你可以喺年初，即係譬如一月啊，到三月份呢啲時間咧，就喺呢兩個公園嘅南面啦。如果喺肯亞咧，就基本上咩地方都會見到噶啦。咁、嗯、就喺呢啲時候咧，就係佢哋生育下一代嘅時候。咁你揀啲時候去，就相對上冇咁震撼，冇咁多人，但係你見到嘅嘢會少少唔同。嗯，講起 BB 咧，我諗起一個小故事咧、嗯，就係、是、我都覺得幾特別。嗰陣時我同我同事去啦，我記得前面咧有一群嘅大象、
0: 嗯，
2: 大象你就以為佢係好兇猛、好大隻，其實好寧靜嘅畫面，即係佢始終唔係一啲猛獸，佢側邊即係食緊啲草啊，其實佢冇乜聲音。咁我記得前面咧突然之間一群大象想過馬路，喺我哋前面就過一條路去對面啦。咁我哋當然停一架車讓佢過啦。
0: 好驚險！我記得呢個故事。
2: 突然之間個 BB 過咗之後，個媽媽轉身望住我哋。嗰、那個樣係好明顯，佢係即係敵視緊我哋嘅，嗰、嗯那個距離都好近。咁嗰刻突然之間，咦？點解嗰隻大象好似對於我哋係有少少抗拒或者想過嚟？咁導遊即刻側邊講 ：Don't move, don't move， 即係唔好喐啦，唔好喐。咁最尾個大象就我諗大十秒到啫，但嗰十秒好似過咗好耐咁樣。跟住之後，大象就冇啦，就望翻另一邊就行過咗。咁啊，導遊先生就同我哋講，其實嗰刻咧。如果個大象媽媽真係覺得我哋係攻擊性啊，尤其是佢 B B 喺側邊啦，佢衝過嚟的話咧，我哋其實做唔到任何嘢。咁、
0: 嗯、
2: 所以嗰刻我先覺得，哇！原來有個導遊好重要喎，即係同埋你要聽導遊講咩啦，即係你嗰刻我哋係過客，動物先係主角，佢先係居住喺嗰度嘛。咁、嗯、所以導遊講啲咩，譬如唔可以落車啊，唔可以騷擾人哋啊，其實呢啲真係要聽佢哋講。
0: 我覺得呢個 tips 非常之重要啊、嗯！即係喺我哋旅行嘅過程入邊咧，即係當然我哋梗係想安全同埋開心啊嘛。咁、
2: 嗯、
0: 要達到呢兩個目的之前咧，其實大家真係一定要聽導遊嘅指示嗬。
2: 係啊，真係嗰、那個星期仲要發生咗。真係嗰一個星期有意外，其他國家就真係俾大象衝咗過去。咁當然佢哋係做多咗啲嘢嘅，即係啲遊客唔係太乖，佢哋係甚至做咗啲挑釁嘅行為。咁我呢啲完全係不鼓勵啦，
0: 一定係唔可以添啦。
2: 雖然就導遊即係頭先呢一 part 就講到好重要啦，即係有啲安全小 tips 啦。但其實導遊都好重要，因為咧佢會同你分享咗好多啲嘅動物生態嘅資料啦。尤其是一啲動物可能比較遠嘅，你根本就見唔到，但導遊就會隻隻眼好利嘅話俾你聽。咦，原來喺三點鐘方向。準備就有啲嘢發生，但佢又唔講俾你聽，係即係有少少賣關子。有一次又係好勁咧，佢突然間停喺度，又冇講咩事喎、
1: 嗯。
2: 原來佢望到一隻豹離遠喺同一個方向好耐冇喐過，咁、嗯、都估到啦。即係只豹其實係準備去捕獵啦。哇！呢、這個畫面係好震撼，即係你見。

0: 可唔可以去到當地先再揾呢一啲嘅
1: 旅行社嚇？
0: 咁係得嘅。咁但係你始終你要花好多時間啦，同埋做好多一啲譬如可能格價或者比較工作。咁我建議肯亞同埋坦桑尼亞都好啦，其實唔係一個自由行嘅地方嚟，係需要準備定先嘅。係最好就係網上穩定一啲嘅行程啦，有啲嘅公園必須會去噶啦。咁我諗除咗係睇佢會去啲咩地方、睇價錢之外，會睇少少佢嘅口碑啦，佢有冇呢方面嘅一啲行程做過，有啲嘅review 可能有啲嘅客人去完之後有啲咩嘅意見，咁嗰啲資料都好重要去比較，咁同埋睇下佢會提供啲咩嘅住宿啦，同埋最緊要嘅就係因為始終我哋去嘅心態睇動物為主嘅，究竟佢嘅接送安排係咪好流暢？譬如會唔會喺機場裏面已經可以由頭去接待你，去到尾行曬所有公園之後再送翻你去機場咧？即如果佢可以做到無縫交接，所有都做曬的話咧，我覺得就係一個比較好嘅行程。
2: 如果你真係要去東非，特別係肯亞或者坦桑尼亞嘅話，其實事前嘅準備功夫咧，可能真係要準備九成啊，係咪起碼？
0: 我諗九成半添，尤其是譬如肯亞咧，對比坦桑尼亞咧，就仲多一層，就係、是、一個我哋準備約嘅 ETA。即是我哋網上咧係申請定一個，都其實基本上係一定係俾你 OK 嘅，一定係 proof 嚟嘅。但係就要預先申請定啦，亦都唔係即時嘅，即係唔好諗住去到機場先搞呢啲太遲啦。申請定咁之後，你入境嘅時候會顯示啦。咁而至於打針方面咧，其實最好都係準備定嘅。咁就坦桑尼亞係唔需要嘅，但係肯亞咧佢個要求就係話，如果你疫區出發咧，就需要打黃熱針。香港咧其實就唔算疫區嘅，咁但係就即係始終去到非洲啦，其實我都係保障自己嘅啫。咁你最好就打埋針啦，呢個係防你自己安全。咁所以最好就預約定啦，因為香港嗰個衞生防護中心咧，其實你係需要做啲 book 嘅，未必成日有位。咁呢個都係要自己準備嘅，旅行社幫唔到你嘅。咁而至於講到嗰個機票上面啦，有兩種嘅，有啲行程就如果香港旅行社包埋你張機票，咁就唔使煩啦。咁但係啲朋友就話：，我想報一啲嘅 local tour， 咁當然都冇問題，機票就自己搞啦。暫時咧香港就冇直飛去呢兩個地方，咁通常大家會揀喺中東啦，或者揀喺泰國嘅曼谷轉機都有直飛到過去嘅。
2: 咁你啱啱呢兩次係咪都係揀泰國轉機，定係可能唔同嘅方式你都試過？
0: 我去肯亞啲話就喺曼谷轉機，但我嗰次去坦桑尼亞咧，我喺歐洲出發，所以我歐洲就要轉機再過去嘅。
1: 咁如果講翻我哋今日嘅主題，就可以同大家講下肯亞呢個地方先啦，多啲啦。咁喺肯亞嗰次嘅行程，其實即係到布斯後，需唔需要再轉內陸機先至去到國家公園咧？定還是可能即係學你頭先所講啦，個旅行社已經幫你安排好車，咁其實車都到到其中嘅一啲國家公園咧。
0: 如果喺坦桑尼亞的話咧，我哋就要坐比較長嘅車先去到第一站啦。咁如果喺肯亞的話咧，因為佢本身佢個首都內盧比啦，都已經好多嘢睇噶啦。咁有啲朋友咧喺嗰度會甚至 stay 一晚先，咁、或者喺市區度行下啲嘅買手信嘅地方啊，同埋咧。亦都有一個好值得去嘅一個長頸鹿中心，佢唔係一個公園嚟嘅，佢係一個保育中心嚟嘅。好近距離你就接觸到一啲受保護嘅啲長頸鹿啦，了解多少少佢嘅背景啦，之後先出發。咁我覺得係一個好嘅開始嚟嘅，因為你始終飛咗長途機啦，休息一下啦，
2: 係啊，真係一落機要唞一唞嘅。
0: 係啦，咁同埋嗰個係好近距離，佢特登咧仲有平台升高咗啊！你即係你同長頸鹿互動嘅時候咧，你甚至影相嘅時候，你個頭就喺佢側邊嘅頭，佢升高咗好多，咁長頸鹿低好多。咁呢個係一個幾值得去嘅市區景點啦，咁之後啦，我哋就可以出發去到唔同嘅國家公園啦，同坦桑尼一樣嘅，我哋通常咧都會建議大家去起碼兩至三個公園啦，會見到唔同嘅嘢喺入邊嘅。
2: 咁我哋事不宜遲啦，希望我哋可以開始咧，今日都會有三個唔同嘅地方啦，都有特別嘅故事咧同我哋分享嘅。首先第一個，你會想同我哋分享邊一度啊？
0: 我哋當然係去佢嘅重中之重啦，
2: 好啊！
0: 我諗呢個全世界最出名嘅一個保護區啦，叫做馬賽馬拉 Masai Mara。咁呢一個，因為始終肯亞係好早已經開始推動呢個 safari 嘅行程啦，咁所以佢中間最勁嘅公園咧就叫做 Masai Mara 咧，係大家最關心嘅。而呢個公園咧，同我哋之前分享坦桑尼亞咧都有少少淵源啊，因為嗰邊咧都有一個好大嘅公園咧，叫做 Serengeti 塞倫蓋蒂嘅保護區啦。呢兩個公園咧其實係黐住嘅，
2: 哦，即係好近㗎咋，
0: 直情係一個公園嚟，不過因為嗰條國界就分開咗兩邊，而喺肯亞嗰邊就叫做 Masai Mara，而喺呢個坦桑尼亞嗰邊咧就叫做塞倫蓋蒂公園啦。咁所以動物咧頭先所講啦，佢哋冇國界嘅概念咁樣，佢哋周圍去，
2: 全部都係佢哋嘅屋企。
0: 咁如果你喺七到九月、七到十月呢個時間去 Masai Mara 咧，你就見到過河嗰一面啦。咁通常啲朋友就會喺呢度 stay。 多少少時間，因為佢個面積大啲啦，同埋始終係佢係最地標性，即係等於你去北京冇去過長城一樣，你係冇去過 Masai Mara， 等於你冇去過肯亞一樣。咁所以好多人就無論佢行程幾短都好啦，呢個公園咧會包埋喺入邊嘅，咁而入邊都會比較大機會會見到。

0: Big Five 啦，頭先榴蓮所講，
1: 好開心啊！
0: 係啦，咁你亦都可以同大家温故知新一下啦。Big Five 係咩意思呢？Big Five 咧其實唔係講緊啲最兇猛嘅動物，唔係講緊最難見到嘅動物，而係講緊以前啦嚇，而家唔得噶啦，以前可以喺捕獵嘅時代最難捕捉嘅嗰五種動物。咁、
1: 哦、
0: 呢個係通常啲歐洲人去到狩獵嘅時候就覺得定義為啊呢五種動物好難有，所以就叫做 Big Five。
1: 其實即係可能好多人咧心目中嘅萬獸之王係獅子啊，但係咧大家要留意咧，其實大象都係一種，我估應該連獅子都應該冇辦法可以對付到佢，應該其實萬獸之王之中嘅之王就係大笨象。
0: 係啦，但只不過大象係因為比較和善啲啦，佢唔係攻擊其他動物啦。咁但係如果佢發起惡上嚟咧，
1: 好得人驚啊！
0: 獅子都行開啊，真係。咁你好少見到獅子會攻擊大象，除非可能獅子真係攻擊一啲嘅小 B B 啦，有機會嘅。咁但係佢都會睇下側邊阿媽媽喺唔喺度，媽媽喺度佢都唔敢掂佢。
1: 佢都識事務
2: 嘅。不過我哋即係今日啱啱講到嘅 Big Five 都要同翻啲聽眾講翻，究竟係邊五種嘅動物嘅？
0: 好啊，我哋再同大家温故知新一下，五種嘅 Big Five 係咩啦？大象講過啦，獅子啦，花豹啦，水牛啦，同埋最後一種咧係有少少難見到嘅就係、是、黑犀牛。咁呢個最尾嗰種咧係有少少睇運氣嘅。所以導遊其實唔會同你講話，我哋今次 guarantee 一定睇曬五種，咁但係都有少少睇你嘅好唔好彩啦。
1: 咁、究竟啊，阿 Herman 咧喺即係呢個肯亞唔同嘅地方啊，見唔見到 Big Five 嘅出現咧？有啲咩特別嘅故仔咧？一陣間咧聽完5:30嘅新聞報導之後咧，繼續聽住旅遊樂園，繼續聽 Herman 講故仔。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周六周日开放三个军营，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驻香港部队二级上士高斌表示，升国旗时睇到市民一齐唱国歌，面上面充满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感到非常欣慰。负责表演刺枪演练的驻香港部队一级上士秦双宝表示，希望透过表演展现驻港官兵一往无前的精神和气势，让市民感受到驻港部队有能力、有信心长期维护香港繁荣稳定。驻香港部队二级上士军乐队成员李泽话，今年初已经开始为今次军营开放活动作准备，务求达到最佳的表演效果。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已收到不少的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举办了两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亦都很重要。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公众咨询，发展局向立法会交代结果和微调建议。政府目标是下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和首批附属法例草议本，供预览，争取草案今年内通过。发展局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表示，咨询期间接获意见，普遍支持就加快和便利北都发展订立专属法例，部分持份者建议将法例适用范围扩展至北都以外的地区以至全港。不过政府重申，现阶段无意将擬議法例适用的范围扩大至北都以外。一名30岁男子在啟德一个单位被捕，涉嫌同凌晨在啟德邮轮码头发生的一宗企图行劫案有关，现正被扣查。警方凌晨四点左右接获一名36岁男子报案，指在啟德邮轮码头泊车之后被人用石头袭击，企图行劫但不成功，匪徒之后逃去，事主头部受伤，揸车至青衣路报警，他清醒被送往马加烈医院治理。警方经调查和翻查大量闭路电视片段之后，在启德成丰道一个单位将疑犯拘捕，案件交由修茂坪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五队跟进。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8%，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的交通意外未清理，现时都是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新清水湾道西贡方向，近住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就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红桥一段都是车多的，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友爱村这一段慢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上德。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4: 你们要使用黄牌。
5: 是的，
6: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7: 答对，
8: 我们在做跨越数十年的战略规划，确保发展的果实牢牢地握在人民的手中。
3: 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人生如棋，乐此无悔。面对残局，要突围，唯有奇行险仗。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歧视。
9: 维基老师为势所逼卷入罪案，与警察兄长展开一场高智商黑白博弈。
0: 周末追剧830歧视，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10: 旅游乐园之东非大自然体验之旅，主持刘莲、欧海星、Herman， 主讲交俾 Herman。
11: 继续咧，我哋今日旅游乐园嘅时间啊，咁喺直播室咧，刘莲之外啊，仲有
12: 欧海星，
13: 仲有我 Herman。
11: 系啦，咁当然啊，大家可以咧登上我哋旅游乐园嘅专页啊，睇下咧今次阿 Herman 咧准备咗啲咩靓相咧，同埋咩特别嘅动物嘅靓相咧，同大家一齐分享咧，就一齐倾偈嘅。
12: 系啦，而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就系讲喺肯亚睇动物啊嘛。
13: 系啦，咁啊，头先讲到少少马赛马拉公园啦，有一点咧想提醒大家，因为呢个公园咧实在太劲啦，太出名啦。咁而肯亞當然係非常之著重旅遊業啦，同一時間咧都喺入邊咧收一個比較高昂嘅公園費用，呢個係必須要俾嘅啦。
11: 佢係點樣咧？佢係斷一次性嘅，
13: 佢係斷時間，即係譬如你話24小時為之一次，咁中間你可以離開，亦都可以入翻嚟。咁而點樣可以有效地稍微減低少少你嘅成本咧？好多酒店都醒目嘅，佢特登喺公園嘅邊皮起喺度。
11: 哦，啱，就近嗰個公園嘅。
13: 係啦，你如果夜晚先到，你唔好入去公園住咯，你咪就喺個酒店度瞓一晚。
11: 梗係咯，唔好計時住。
13: 因為你夜晚瞓覺嘅時候，你睇唔到嘢。啊，同埋一點咧，就係所有公園都好啦，夜晚嘅6:00咧必須要離開㗎啦。
11: 嗯。
13: 即係離開意思，你要翻酒店都得。如果你喺公園入邊酒店，你翻酒店啦。你住喺公園以外咧，你就要出翻去翻酒店，因為夜晚入邊係唔會有路燈㗎嘛，唔會有街燈，亦都唔應該需要到其他動物。咁所以入邊，除非係一啲佢嘅 park ranger， 即係佢哋嘅工作人員嘅帶領之下嘅小部分咧，夜晚嘅 safari 之外咧，大部分人必須要離開。咁所以你夜晚唔會睇嘅時候，你不如早一晚就喺出面瞓。就。之後可以再搬入去住都得。喺入到去公園咧，當然你預咗就係佢嘅資源會稍微再短缺少少，因為所有都搬入嚟，咁但係費用會貴啲。調翻轉有咩好處呢？就係你每朝唔使花太多時間，就已經喺公園裏邊行緊。
11: 明白，我有地利啊。
13: 嗯，所以呢一點都可以幫到大家去諗下，究竟你點樣計劃啦？你究竟揀可能就稍微再靚啲嘅，但係個性價比高啲，但係要花多比較多時間喺交通上面嘅住宿啦，即係喺公園以外嘅住宿啦，定係我喺園區入面，當然園區入面都有啲好奢華酒店，但你預咗嗰個價錢牌就比較驚人啲。咁呢種咧就係、是、你一生去一次，當然都可以嘅，咪就揀喺入面住咯。咁你可以揀唔同嘅選擇。
11: 哇！真係聽阿香文你講解完，先慢慢作出準確嘅選擇，因為我又想性價比高啲，但我又梗係想，即係我真係去一次嘅咋，我又梗係想把握時間睇到最多嘅動物啦。哇！真係要聽你慢慢分享先得出屬於我哋自己

0: 合自己嗰個 package。
1: 係啊，咁我唔敢當啦，即係我純粹係去過幾次唔同嘅地方、嗯。我甚至當時我見到一啲嘅團友，即係去到哇，已經好專業啦。佢已經去咗好多次，嗯、我睇住佢可能
0: 去咗好多次，
1: 去啲即係專業相機品牌嘅合作夥伴啦、啊，哇，去即係大炮，哇，我見到啲相、嗯，究竟？即今天我哋都去緊同一地方，點解我建議同你建議咁唔同嘅？
0: 點解會靚咁多嘅？係咪咁？
1: 真係好靚，即係佢好 close up 去，可能係啲炮爆裂啊，可能係舐緊啲水嘅嗰一幕，嗰一秒鐘，根本係嗰個世界靜止咗。咁、嗯、我見到啲相，我覺得哇，真係要嚟多幾次嘅原因。你因為你每次去都會唔同，
0: 當然啦，
1: 一定會見到唔同嘅嘢。咁啊，所以如果你真係好中意動物的話，其實可以唔使一次嘅。當然你再可能要計劃一下去第二次都未上班。
2: 咁去到啦，即係譬如今次嚟講啊，馬賽馬拉呢一個咁大嘅國家公園，嗯、每日嘅行程係咪啫？朝早食完早餐咁就出發，咁、嗯、啊中間唞一唞，之後夜晚接近黃昏嘅時候又再出動係點樣咧？
0: 定係中間唔唞啊？我真係要跑得時間，我唔知
1: 道。都真係唞一唞，因為都唔係你淨係你唞，動物都唞一唞、哦。因為咧，如果去到中午嘅時候咧比較熱啊，咁、嗯、動物其實好多時都會匿喺啲即係樹蔭下面啦，佢要乘涼啦，其實你都唔係好見到佢。咁所以去到中午嘅時間咧，通常就係我哋食嘢嘅時間啦，或者甚至有啲可能我嚟多幾日嘅，我比較 chill。少少嘅，我可以翻酒店度瞓一瞓。咁呢個時候，如果你嘅酒店喺個園區入邊咧，你咪可以隨時翻去咯。但係唔係，你如果住喺公園以外嗰啲的話，你就行量一下，值唔值得再揸咁遠出去之後再翻
0: 翻嚟。又翻翻嚟，係
1: 啦。咁但係呢個可以做到好彈性，點解咧？因為每一架車咧係坐六個人嘅啫，唔會再多。咁、嗯、如果你本身係一個屋企人。一個 party， 其實你可以同個司機傾嘅話，我想休息一下，其實隨便嘅喺公園裏面、嗯、個導遊同你嘅溝通係好多，就問你啊，你想睇到啲乜嘢啊？你想而家做啲乜嘢？佢可以俾建議你，但同一時間，如果你話我好攰啊，我想休息一下，絕對佢都好歡迎你可以車你翻酒店，咁咪大家休息一下咯。所以通常頭先阿星嘅問題，全日嘅行程係點呢？如果你係動物發燒友呢，你係好早好早起身，
0: 冇錯，我一定可以。
1: 天未光你已經起身啦，因為你會見到多好多唔同嘅畫面咧，係真係佢哋日出可能係暴獵嘅時候，嗯、你先會見到。甚至你有啲人咧係去完睇啦，翻嚟先食早餐、
2: 嗯，
1: 因為你出發嘅時候可能講緊四五點五六點
0: 嘅時候。呢、這個都好好嘅提議啊，係睇咗先。
1: 係啦，睇咗先。咁但係有啲朋友係我嚟咗幾日啫，我想輕鬆一下，可唔可以俾我食埋早餐先都得嘅。咁但係你預咗你食完早餐，可能七八點出去嘅時候。開始你啲畫面冇咁震撼、嗯、因為開始佢哋已經即係
0: 食飽咗啦，
1: 已經做咗佢原本最重要嗰樣嘢啦。咁你去到十點十一點嘅時候咧，開始你都會熱嘅啦。其實個環境熱，你唔係好大機會見到動物。呢、
0: 嗯、
1: 個時候咧，導遊就會同你傾下，你想喺點樣食啊？當然你可以去酒店食晏嘅，個價錢係包咗喺入邊嘅，全部入邊嘅酒店係包咗一日三餐。
0: 嗯、
1: 或者佢都可以準備一個野餐，就係、是、喺一啲指定嘅地方，你可以落車之後有個位置你可以食嘢啦。甚至有啲比較得意，我試過一次都幾開心，就係、是、野餐點樣還之野餐呢？就係、是、佢可以喺個車嘅前面鋪張氈，將、
0: 哦、
1: 食物 set 好曬喺前面，咁啊大家食啦，好得意啫，大家。當然個位置個導遊係有揀選過嘅、
0: 嗯，
2: 即係唔會有動物突然間衝出嚟。
1: 嗱、啊、呢、這個就唔係嘅，即係佢哋啲位置咧就係會特登高少少啦，因為動物同我哋現實都係一樣嘅，就係佢哋如果你個位置高的話咧，你可以望到越遠。你可以譬如長頸鹿點解佢可以望到即係佢安全嘅位置，因為佢好容易觀察到，所以個導遊會特登揀啲高少少位置啦、嗯。但同一時間都有其他動物咧，因為嗰個位置高咧而會行過嚟。通常咧，我哋嗰次去咧就有少少嗰啲譬如野豬，
0: 哦、
1: 有啲嘅狒狒都有喺側邊行緊過嚟，咁就嗰、那個環境幾得意，即係你會
0: 即係你喺度食緊嘢，
1: 佢又想好奇你做緊乜嘢咧咁樣。咁同埋呢一個感覺咧有啲似，就係、是、我哋要互相去睇。當然嗰個位置應該安全嘅、
0: 嗯，
1: 但係導遊始終再安全啲就係、是、我哋其實要輪流一個人係負責。做睇曬咯，即係會
0: 明白。
1: 離遠有啲咩
0: 看守，跟住就其他人就食嘢。
1: 係啦，咁樣呢個都一個幾有趣嘅
0: 得意喎呢個。
1: 係啦，咁啊側邊又有啲秃鹰飛過嚟，又想虎視眈眈你啲嘢，咁呢個我覺得可以值得試一次。
0: 真係要試，因為當然如果大家想舒服嘅，咁樣喺酒店食你嘅午餐，即係大把機會啊。咁、但係好似香文你所講，因為就喺呢個大自然嘅環境入邊，我喺度食緊嘢嘅時候，已經分分鐘即係我每一次可能遇到嚟探。探訪我或者行過旁邊的動物都不一樣的嘛，咁、嗯、嗰種嘅回憶又特別值得大家去試
1: 咯。可以啊，咁如果你話譬如翻酒店去食嘢的話咧，另外一樣嘢都可以值得做嘅就係去游一游水啦、哦，因為真係好熱嗰陣時，咁、哦、你真係冇乜動物睇嘅時候，你大可以休息一下喺個酒店度 chill chill， 跟住去到下晝啦，四五點嘅時候開始就準備日落啦，呢、這個時候開始涼翻啲啦。另一次嘅 safari 亦都可以出去睇動物，咁咧會見到另一個景緻啦。因為你後面通常佢會安排到日落 之前咧，即係個太陽之前咧，就有啲動物。你嗰個相好特別啦，就後面個後景係個太陽，前面就係啲可能大象行過啦。
0: 好靚、啊！
1: 嗰個畫面咧，同你朝早睇又好唔同。
2: 不過你頭先講啦，可能啲狒狒啊、野豬啊走到埋嚟你哋野餐嘅地方，有幾近先？其實佢會唔會搶你啲嘢食嘅咩？
1: 咁樣未咁誇張嘅，即係我諗起碼都十人廿米嘅，即係大家有一個距離嘅，即係佢真係去到好近，我深信導遊都會有啲嘢撞上架架車咁樣，但係即係嗰個距離，肉眼絕對睇到，但係唔會話大家有啲好大嘅交流，唔會。我哋都唔應該做呢樣嘢，我哋同動物唔應該有任何交流。係啦，咁所以我哋嗰次就喺馬賽馬拉停嘅時間會耐啲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肯亞的話，其實我都覺得值得可以去埋其他嘅一啲公園嘅。咁包括咗另一個就叫做安博塞利公園啦，英文就係 Amboseli。呢個有咩咁特別咧？呢個公園就係佢嘅後景啊，就係 Kilimanjaro 呢個黑力馬扎羅山。
0: 哦，
1: 呢個山
0: 有另外一個地標嘅。
1: 係啦，呢個地標就係全非洲最高嘅山峰嚟。但係講咗咁耐，大家以為肯亞啦，其實佢喺坦桑尼亞。咁點解佢會特登包裝喺肯亞呢？話肯亞，我覺得真係好醒目喺呢個宣傳旅遊業方面。喺坦桑尼亞未開始宣傳嘅時候，佢就將呢座山就好似講到係自己。
0: 明，因為咁啱係喺佢嘅範圍入邊，又望去後邊又見到座
1: 山
0: 喎。
1: 係啦，咁坦桑尼亞喺大約十零廿年之後就驚醒，做乜你成日都用我哋個名宣傳啫？明明係我哋嘅喎。咁跟住之後，肯亞亦都好醒。哦，咁我哋見你冇投訴過，咪繼續用咯。咁哦，到你而家話唔得啦，好冇問題。我哋就轉一轉個方向，就佢就話。而家你望呢座山最靚嘅地方就喺我哋肯亞呢一邊啦。點解嘅意思呢？因為嗰座山咧其實係一個邊境嚟，但嗰個國家係屬於坦桑尼亞。咁但係最近佢公園咧係喺肯亞，即係話佢最靚嘅景係咩咧？就係、是、你睇到啲動物，後面嘅景就係個雪山。但係你見到動物嘅位置咧喺
0: 肯亞嘅，
1: 所以佢包裝到就是、啊，如果你想影到個畫面就係、是、後面係個雪山，
0: 哦、
1: 前面係動物的話咧。你必須要嚟肯亞啦！你坦桑尼亞咧，你可以行嗰座山，但你影唔到呢啲動物喺前面個雪山喺後面嘅景喎。咁我覺得哇，肯亞原來喺宣傳旅遊業方面其實都幾聰明喎。咁呢個亦都係即係點解咁多朋友都會將呢個 Amboseli 公園擺埋入去啦。尤其是中意影相嘅朋友咧，或者我純粹係住宿都好啦，好多嘅酒店咧都會以呢一個雪山望到呢個雪山為做一個賣點。
0: 但係真係靚到不得了喎！
1: 係啊，而呢個雪山仲有咩特點咧？就係佢係少數可以由地面徒步行到上去嘅雪山，因為你知道，如果我哋上山，可能講三四千米都仲可以行到去。但你再高啲去到雪山的話咧，你唔可以冇裝備，佢哋係真係可以即係孭個小背囊上到去。咁當然你都預大約五六日時間行啦。咁但係呢個咁嘅景色咧，必須要去 Amboseli 先見到。咁而同一樣嘢咧，就係、是、除咗睇呢個雪山景之外咧，喺公園裏邊亦都有啲嘅湖泊啊，有好多啲 flamingo 嗰啲紅殼啦，哇！佢一飛嘅時候，哇！幾千隻喺上面飛嘅時候，個畫面都好震撼。咁呢度亦都可以睇到，不過呢個就要睇時間啦，亦都好難預計，因為佢哋每年嗰個水位又唔同啦，佢哋有時飛去唔同嘅湖啦，咁呢個就睇你嘅彩數好唔好啦。咁但係呢個亦都係比較高嘅機會會見到呢一個嘅紅殼嘅。
0: 好想問香文啊，嗱，頭先咧，因為一開始啊，重點咧馬賽馬拉就真係可能，因為真係太重點啦，可能是會有人多之患啦、啊。咁但係如果你去到呢一度中間呢、這個湖泊，咁又有冇啲 tips 俾大家？係幾時去好啊？定係我咁可能就會輕鬆一啲啦。
1: 呢個會輕鬆啲嘅。點解頭先話呢個馬賽馬拉公園會七到九月比較多人去咧？就因為睇過河。
0: 係。
1: 咁但係如果你唔係想睇過河，或者其他公園睇唔到過河呢面嘅，全年都睇唔到，就已經冇分一個旺季淡季之分。咁理論上啦，全年都可以去嘅。只不過大家點解想就埋馬賽馬拉咧，就係、是、想睇過河嗰面嘅啫。咁但係我都少少 tips 啦，就係建議大家唔好四到五月去嘅，因為就落雨，雨季就其實呢個車裏面你就唔會揼濕嘅，但係個能見度會降低咗。咁你啲動物你都係十零廿米，但係如果你霧氣啊或者
0: 揼緊大雨都睇唔到佢去邊啦，
1: 係啦，就唔係好睇到啦。同埋動物都可能會去避雨啦，所以我覺得四到五月就唔係太推介。咁但係除此之外咧，其他月份去呢個安布塞利咧，都會睇到唔同嘅生態啦，睇到個雪景咧一定會見到嘅，除非有大霧啦。咁四五月就睇唔到。其他月份你嘅機會就睇下嗰日嘅天氣點樣啦。
0: 咁香文，你嗰次去都大滿足喎，嗬？係咪都
1: 大滿足㗎？都見到㗎，即係同埋好多嘅住宿咧，同埋有時有啲嘅泳池，你喺度游水望住雪山呢個景，冇乜動物，我純粹覺得呢個一幕都好靚。有張相之後，我哋可以喺呢個社交專業度睇到啦，就係、是、我哋食緊早餐。 都好開心，望住個雪山。特登我哋就將個早餐喺個室內搬出去食，因為望住個雪山，
0: 哇！讚埋個靚景。
1: 係啦，咁就所以安保塞尼都，我覺得如果你純粹去肯亞的話咧，都值得包含喺其中一個要去嘅公園入邊。
2: 係，你嗰陣時其實係大約咩月份去？嗰陣時大約咩温度到
1: 嘅、
2: 嗯？
1: 我哋去嘅時候係十一月份去嘅，夜晚咧係涼嘅。你夜晚你預你可能要著啲薄嘅羽絨添嘅，即係你如果出去食飯咧，你需要著薄羽絨。咁啊，朝早都清涼嘅，去到中午會少少熱。咁你當然除咗羽絨啦，著短袖衫。我覺得個温差係有少少大。
0: 係，但短袖衫去薄羽絨喎。
1: 係啦，咁但係所以大家唔好有個概念就話非洲係好熱㗎，全日都好熱。其實我覺得除咗中午有啲熱啦，你預備嘅衫咧，你係要預備埋一啲適應嘅一啲嘅，譬如薄羽絨啦，甚至去到你如果朝早上睇呢個日出的話咧。你要頸巾添，咁但係睇你想睇啲咩？如果你話我純粹想借日間睇動物嘅話咧，呢啲就唔需要啦。
2: 咁但係譬如一啲防蚊措施係使唔使做足咧？
1: 嗯，要㗎，因為最好揀嗰啲咧，即係對環保好啲嗰啲嘅防蚊水啦，咁係最好嘅。或者你貼啲蚊貼啦，咁尤其是去到户外嘅中午時分比較熱啲就會有嘅，或者喺度黃昏啦，因為通常啲蚊都係黃昏時候出嚟。咁但係其他時候我覺得還好。咁反而住宿入邊咧都好貼心嘅，無論乜嘢等級嘅住宿啦，甚至去到基本型嘅住宿咧，佢都有一個蚊帳嘅，咁夜晚都我覺得唔錯嘅。
0: 嗯，哇，非常之好嚇，咁就變咗除咗呢兩個主打，阿Herman你就推介去肯亞就必去之外咧，好啦，咁跟住另外都仲有一個地方你可會推介喎，
1: 係
0: 嘛？
1: 係啦，就因為頭先睇動物多啊，即係睇咗一啲兩個公園啦，兩個嘅保護區啦。頭先講到啦，如果你第一日見到啲動物，你好興奮，開始慢慢見到嘅時候，你會慢慢降低你個興奮。除非你見到哇獅子、哇暴獵嗰啲，你真係比較少見到，你一定會好興奮。但我都比較推介另一個點咧，係值得去，佢就叫做 Lake Naivasha， 就喺我哋嘅北面少少啦，叫做內亞沙湖。嗱、呢個咧就唔係一個保護區嚟，顧名思義咧係一個湖區嚟。咁點解呢？就因為當我哋睇得太多，譬如可能沙塵滾滾啊，即係可能喺陸地上面見到動物嘅時候，我哋希望睇多少少唔同嘅嘢，令到我哋個感覺，咦，好似有啲新嘢，
2: 有啲變化啦。
1: 係啦，咁呢個湖區呢，其實係當地人啦，肯亞人都好呢，係一個週末好去處理。咁喺佢首都出發，可能大概幾個鐘車程啦，有機會可能係一日遊，或者甚至佢哋會住一晚，係一個比較寧靜嘅一個小鎮嚟嘅。咁唔同嘅住宿咧，側邊都係圍住個湖起啦。咁你就可以租一架船出去，咁你會見到喺水上面好多嘅自然生態啦，包括咗好多嘅雀鳥啦，同埋好多好多嘅河馬。係、啦，河馬側邊當然
0: 即係睇第二啲嘢喎，又
1: 係完全第二啲嘢，同埋個畫面上都好唔同，同你平時見開嘅陸地上嘅嗰啲動物好唔同。因為河馬好懶洋洋啦，當然你唔會近距離，因為其實河馬都係一個比較攻擊性嘅動物嚟。你見到好多河馬隻眼突咗出嚟啊！咁樣之後就有時又懶洋洋曬太陽啊！咁係一個幾唔錯嘅一個體驗嚟。咁而呢一個湖，除咗睇呢樣嘢之外咧，仲有一樣嘢我都幾推介。佢中間咧湖有個島嘅，呢、個島咧就係喺大約二三十年前到啦，英國人咧喺嗰度拍一套戲。咁本身個島上面係冇動物嘅，但係佢為咗要拍一套有動物嘅戲咧，就搬咗啲動物上呢個島。咁、但係佢拍完戲之後就冇搬翻走啲動物喎。
0: 嚇！仲有啲動物就但係繼續喺嗰度發展。
1: 三十年之後咧，動物係茁壯成長，佢完全係即係好融入到當地啊。咁因為呢個唔係一個國家公園，調翻轉有咩唔同咧？即係其實你就可以行，係好難得地可以有一個 walking safari， 就係你喺個島上面同側邊啲長頸鹿啊、斑馬，因為淨係得呢啲冇攻擊性嘅動物喺個島上面啫，你就可以喺個島上面喺度行啊。你諗下，你坐咗幾日吉普車？每日都喺公園裏面不停喺度蹬下蹬下，你突然之有機會可以喺個島上面同啲動物行咧，係一個好難得嘅體驗。
0: 真係幾得意喎！我完全明嗰個感受唔一樣。你之前嗰啲就一定係坐喺車入邊，係、啦，你見到咦話俾你知喺你嘅北面嘅方向幾多米，咁啊就去影啦，係啦，咁就因為安全要緊啊嘛，就好少機會可以落到去行嘅。但係呢個就唔同啦。
1: 係啦，咁所以好多人去就係當一個半日啦，即係個島又唔係好大嘅，但係你會見到啲相好特別。通常啲相。我哋之前喺個公園入邊咧，你就喺個車入邊，可能同佢近，同佢影張自拍，或者人哋同你影，即係總係你個人比較大頭，個動物細頭一定嘅，因為你個距離冇辦法再遠啲嘅，你同個攝影師。但係如果你喺個島上面咧，你就可以唔同啦，個攝影師可以行遠啲。當然你個同個動物要保持適當嘅距離嘅，你唔可以太近。咁但係調翻轉就係你 同個動物同框的感覺會比較近啲啦，同埋坐得太耐車，佢哋有一個笑話就叫做 African massage， 非洲嘅按摩係咩意思呢？即係話你個公園入邊咧蹬得好緊要，架車蹬得好緊要，你每日都喺度做緊呢個按摩，你按得太多咧都唔太舒服。係啦，咁但係如果你喺公園入邊，呢、這個島就唔同啦，因為你可以行路啊，咁就一個幾舒適嘅方式去睇下動物。
0: 但係幾得意喎！咁你啱啱呢次又同到邊啲動物打卡呢？
1: 譬如斑馬啦，就好多啊，斑馬一定有長頸鹿啊，呢啲實有嘅，因為數量其實好多啊，所以你第一下你見到哇好開心啊咁樣，但係你之後會慢慢降低，但係你近距離同佢拍都好開心，
2: 因為佢哋都要即係唔係點樣跑，唔係點樣喐，你先可以同佢近距離影相噶嘛。
1: 我諗佢可能當我哋係一嚿石嘅啫，或者當你一棵樹啫，喺佢眼中
0: 一棵樹，
1: 佢哋係移動嘅樹咯。但即係當然你唔好去得太近，或者你唔好俾個感覺，你好似想攻擊佢啲小朋友。佢其實唔理你，你都唔使理佢，大家保持適當距離就係最好嘅嘢。但如果你行近少少咧，斑馬其實都好有攻擊性，尤其是佢後腿踢你，咁呢個我覺得都要小心啲啦。你去睇動物嘅時候都要。
0: 哇，好得意喎！其實即係可能頭先啱啱阿希文推介嘅呢三個地方，其實都有唔同嘅賣點喎。
1: 係啊，所以我覺得你起碼都要預七日，我覺得七日喺肯亞上面。係，包括旅程啦，包括呢三個公園啦，包括住宿啦。如果你可以多多少少時間，當然可以喺市區裏面再耐啲啦。咁就可以比較舒適啲，可以睇到曬唔同嘅嘢啦。
0: 好啦，咁究竟啊，即係呢一次旅程入面，咁動物就真係成日都見啦。咁而另外一款動物，即係我指肯亞嘅朋友，唔知道香文人有冇機會同佢哋近距離接觸，又可以了解多啲佢哋嘅文化咧？一陣間喺呢個六點鐘嘅詳盡新聞報導之後咧，我哋繼續聽啊香文分享，大家唔好行開啊！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孙玉涵表示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包括同医管局探讨怎样识别更多有需要的长者。昂船洲军营今明两日开放，有市民表示是机会很难得，同时感受到国家军力的强大。跟住是详尽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的需要。陈国基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陈晓君报道。
2: 扶贫委员会日前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提到以贫穷线界定贫穷并不全面。身兼扶贫委员会主席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商台节目说，以往贫穷线只是计算收入，不计算个人资产，一直都有缺点和不足，参考价值不精准，难以为真正有需要的人士度身订造支援方案。
3: 有个长者他退了休，但是呢佢係有四五層樓嘅喎，呢一個貧窮線嘅底下咧，佢就都係被定義為貧窮嘅嚇。咁呢個大家都聽到係唔合理啦。俾咗個數字之外咧，揾唔到究竟呢啲係咩人，我哋要幫佢乜嘢咧？以前嘅呢條貧窮線咧係冇辦法俾到答案我哋。
2: 報告又鎖定三個目標群組，包括㓥房、單親同全長者户，制定精准扶贫项目。陈国基强调，政府并非不再理会贫穷，但希望扩阔帮助低收入以外的人士，同时照顾经济和心灵需要，将会研究为其他群体，例如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
3: 照顾者很大值得去看看的人，一个群组，他未必是很多经济上的困难，但他心力上的困难是很辛苦的。那我们可以怎样帮他呢？当然在新一届的扶贫委员会呢，怎样度出一些去看看哪些群组我们要帮啊，譬如少数族裔咁都可以考虑。所以一面说我们是不是没有多条贫穷线呢，就不是，其实我将个贫穷的字阔了很多，只是收入之外我们将它再扩阔，我们更加帮其他人。
2: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同一个节目后被问到为什么不改变以往计算方式去订立贫穷线，他重申要精准扶贫需要多面向检视，因此政府提出为特别群组提供精准扶助。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一对七旬夫妇昨日在丽景村单位昏迷，女事主证实不治，男事主仍然在玛加烈医院留医，情况危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属悲剧，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会同医管局探讨识别有长期病患并需要照顾但未达八十岁的长者住户。崔慧欣报道。
4: 丽景村一对年届70的夫妇昨日昏迷单位里面，两人送院后，78岁女子证实死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是悲剧，有关家庭并非社署社工跟进个案，亦都不在关爱队探访名单上。孙玉涵说，由于两人未到80岁，不属关爱队首轮探访户。他說會檢視關愛隊探訪機制，優化有關大數據應用，和醫管局探討怎樣識別更多有需要的長者。
5: 我們見到一些現實狀況，譬如說我們可以和醫管局去談，是不是某一些病患，因為我知道他有長期病患，有一些需要照顧程度很高的長期病患，那些病是不是可以放在這個參數下去，然後就變成加進我們的名冊那裡。關愛隊都可以探訪這一類的戶，就希望盡可能走在前面。
4: 他强调有关工作急不容缓，
5: 因为很多人都

0: 都做過照顧者嘅，佢其實佢好錫對方嘅，佢唔捨得放手嘅，就自己攬曬嚟做嘅。但係佢唔覺咧，個神經掹得好緊啊！咁如果及早有社工介入咗，其實俾啲資訊勸下佢嘅啫，等佢可以唞一唞氣，個崩緊咗神經可以略為鬆翻些少嘅話咧，就可能咧有啲悲劇就希望可以避免到。尤其是係住喺公共屋邨或者房協嘅屋邨咧，我哋已經有佢名冊噶啦嘛。而大多數老人家我哋知道咧，佢都係睇公家醫院嘅，譬如落緊我哋嘅長者生活津貼啊，將啲組合埋一齊。即係我哋嘅睇法咧，就盡可能將個網咧織得有密得個密嘅，急不容緩噶啦。亦都希望及早我哋將我呢個數據嘅手法咧，將佢做好啲，希望盡量幫到更多嘅人。
1: 孙玉涵话：去年七月开始，当局与房屋署等合作，透过大数据识别80岁或以上高风险住户，并且由关爱队展开首轮探访，至今探访超过100,000户，已经转介当中约13,000户俾社福机构跟进。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水务署表示，湾仔天乐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食水供应在下午大约5:30开始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表示，在维修过程中与湾仔民政事务署和当区区议员紧密联系，在受影响大厦和商户附近放置水车和水箱，提供临时供水。水务署人员亦都有为商户提供临时食水，附近商户大致继续营业。署方感谢受影响的市民体谅。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首份5年规划咨询文件是框架，政府的态度比较开放，不会引导式的问题。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黄海怡报道。
3: 政府正就本港第一份5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举办了2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谢小华重申，5年规划有助对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有更好的愿景，政府的导向很重要。
4: 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都很重要的。因为现在大家发展经济，有些新兴的行业啊，新的科技，即大部分都要做大做强。5年规划就是希望香港能够因应国家发展大局，而其中我们香港不单止是循遵可以服务国家，贡献我们的香港独特优势之下能够做到的事，但是亦同时为我们带来很多机遇。
3: 谢小华指出，咨询文件是框架，政府的态度比较开放，不会有引导式的问题。被问到咨询文件内容和字眼与施政报告相似，谢小华回应说，重要的事要讲多几次，又用捉棋比喻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以及预算案的关系。
4: 他和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案是怎样呢？就是这个大的规划和小的推进的中间的关系。每一年的施政报告的部署是怎样呢？就等于你捉紧一盘棋，你知道对方外面的环境是怎样，这个对方的对手呢以前捉棋的套路是怎样的，那你想了一套了，那你开始捉了噃。即是下一步要即是逼他啊，定是褪后先。资源运用呢就梗係喺財政預算啦，擺個優次。
3: 謝小華又話：5年規劃底下，政策唔會因為政府換屆而影響延續性。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2: 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公众咨询。发展局向立法会交代结果和微调建议。政府目标是下个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和首批附属法例草议本供预览，争取草案今年内通过。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2个星期六、星期日开放3个军营，其中昂船洲军营今明2日率先开放。有市民话机会好难得，同时感受到国家军力的强大。林汉山报道。
5: 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今个星期六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参观人士可以登上其中3艘舰艇，近距离观摩导弹发射装置、鱼雷发射管、救生筏等，亦都可以近距离接触装甲车、坦克等陆军装备。虽然间中落大雨，但系无阻市民参观。有市民话机会难得，亦都感受到国家军力强大。
6: 好神奇，即系平时我见到咧，都系停喺码头啊嗰边，都唔可以靠近噶嘛，但系我今次可以入到去，我就觉得真系好神奇，国家都强大，
7: 好难得可以入到嚟军营，平时都嚟唔到嘅，又可以睇到咁多军舰同埋嗰啲装甲车。
8: 最有兴趣的就是各种装甲车，还有海军舰船嘛，象征我们国家的一种实力的提升嘛。觉得国家还是在不断的进步发展嘛，军事实力确实比以往的装备有很大的升级。
5: 已经退役10多年的前驻港部队官兵汪先生就特登同屋企人及老战友旧地重游，话军力同装备都有明显进步。
9: 看到现在确确实实，这个国防力量是跟之前是有非常大的进步，不管是我们这些战士的这个着装啊，营区的这些建设啊，包括像这些装备的一些更新，人员的这个精神面貌，其实我觉得都是有很大的变化的。
5: 除了观看大型武器装备，市民亦都可以体验模拟射击以及欣赏格斗技、刺枪术等的演练。示范刺枪的驻港部队一级上士秦商宝说，希望让市民感受到他们有能力、有信心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10: 展现的就是我们驻港官兵这种一往无前、不怕牺牲、敢于拼刺刀精神的这种氛围和这个气势，让这个香港市民能够近距离感受到我们驻港官兵有能力、有信心，然后维护我们香港的长安繁荣稳定。
5: 至于石岗同新围军营就会下个星期六日开放，今次3个军营的开放活动合共派发25,000张门票。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一名30岁男子在启德的单位被捕，他涉嫌与凌晨在启德邮轮码头发生的一宗企图行劫案有关，现正被扣查。警方凌晨4点左右接获一名36岁男子报案，指在启德邮轮码头泊车之后，被人用石头袭击，企图行劫，但不成功，匪徒之后逃去，事主头部受伤，揸车至到青衣路报警，他清醒被送往马加烈医院治理。警方翻查大量闭路电视片段之后，在启德成丰道一个单位将疑犯拘捕。一名男子前日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约值大约700万元，警方拘捕7名男女，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黄海怡报道。
3: 香港机场在星期四发生持刀抢劫案，警方交代案情时候说，劫案的36岁男事主报称受雇于一个内地商人运金条，他由印尼独自返港，星期四凌晨12点半左右在机场3号停车场准备坐车离开嗰阵，被3名持刀蒙面匪徒伏击，大腿同埋手臂受伤送院，治疗之后情况稳定。事主嘅背囊被人劫去，入面有6条金条，每条约重1公斤，约值700万。新界南总区刑事部高级警司姚永勤指出，经过深入分析同埋情报搜集，加上瑞眼计划下嘅全港闭路电视，接报后12小时已经掌握犯案人的身份和作出拘捕行动。他说警方相信今次案件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车辆和刀具，但未找到金条。
11: 经过我们调查，相信并非是一宗随机在街头立乱为一位香港无辜的市民作出行劫的案件。我们调查有理由相信匪徒一早已经掌握了事主的航班、路线、泊车位置等等。这个案件很明显有内鬼，通风报信，相信是熟人所为。
3: 姚永勤说，被捕的4男3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年龄介乎20到39岁，部分人有3合会背景。被捕人士包括案件策划者、刀手、司机和协助犯人逃避警方追查等。 警方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他又说带金条进入本港不需要向海关申报。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分别有前往瑞士会谈的行程或者计划。事态发展或者表明美伊双方都打算开始旨在达成永久停火的技术性谈判。不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今日凌晨开始对黎南内拜提耶地区

0: 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五人死亡。陈晓君报道。
1: 以色列时报引述美国一名高级官员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当地星期五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停火。停火是由美国和卡塔尔分别和以色列和伊朗沟通促成。以色列有电视台报道，以方官员表示，以军仍然将会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发动攻击，以方将会予以还击。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穆萨维就话，只要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亦将会继续遵守。同时，真主党保留权利回应以色列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美国和伊朗原定在当地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和谈早前取消。黎巴嫩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代表团因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南，因此暂停去瑞士的行程。美国白宫就说，因为后勤问题推迟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的行程。随着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的途中，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经身处瑞士。报道又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计划今日前往瑞士，但行程仍然可能有变。白宫方面暂时就未回应有关威特科夫出访行程的问题。不过，黎巴嫩南部据报仍然有战火。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今日凌晨对黎南内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有人死亡。另外，埃及和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指参与伊朗和美国谈判进程斡船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听日将会在埃及会晤。与会各方将会就目前外交进程和相关的议题交换意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跟住由陈晓庆为大家带嚟世界杯直击。
2: 世界杯直击。
3: 世界杯 D 组第二轮赛事，美国凭上半场两个入球击败澳洲。澳洲的保捷斯在11分钟摆乌龙将个波撞入自己龙门，美国领先1比0。去到43分钟，美国后卫费文头槌建功，美国最终2比0取胜，分组赛连赢两场。D 组另一场赛事由巴拉圭对土耳其，巴拉圭的加拉沙在上半场1分04秒远射得手，刷新今届赛事最快入球纪录，协助球队领先。上半场补时阶段，巴拉圭的阿米朗在双方争议期间用手遮口向对方球员梅杜亚说话，球证经 VAR 复核之后以红牌驱逐阿米朗出场。余下十人应战的巴拉圭守到完场，赢土耳其1比0。 D 组完成两轮赛事，美国已经确定可以晋级32强淘汰赛。澳洲凭较佳得失球差压过巴拉圭，暂时排名第二，土耳其无缘小组前三名出局。至于 C 组赛事，巴西把握对手海地的后防漏洞，半场已经攻入三球，上半场巴西前锋古亚连入两球，先在23分钟近门撞入，为球队打开纪录。去到36分钟，他推入禁区为巴西射成2比0。上半场补时阶段，云尼斯奥斯在禁区射入，巴西最终以3比0轻取对手。同组另一场，摩洛哥凭沙巴利在2分钟禁区窄角度劲射挂网，以1比0击败苏格兰。C 组第二轮赛事结束，巴西以4分暂列榜首，凭得失球差压过同分的摩洛哥，苏格兰排第三，海地就排榜尾。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陈国基表示，以王的贫穷线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孙玉涵表示，会检视关内队探访机制，包括同医管局探讨如何识别更多有需要的长者。昂船洲军营今明两日开放。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本港下昼炎热，多处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喺下昼4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雅蒲岛以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

地系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龙尾喺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华润大厦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游乐场比较慢车，龙尾去到安定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好了，我们听朝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听完六点钟的详尽新闻报道之后咧，翻嚟继续旅游乐园的时间啊！而呢个时间咧，亦都系我哋重头戏环节出现的时候啊，就系呢个太阳计划之得天独厚的新疆嚟到第三集啦。阿 Jack 咧会想同我哋分享一下有关于新疆的地理同埋旅游知识嘅，将个时间交俾佢。
0: 太阳计划之得天独厚的新疆，嘉宾。喜欢走遍大江南北洪荒极地的摄影人 Jack Wong， 第三集新疆地理与旅游。
3: 今个星期的旅游乐园我们继续请到 Jack 跟我们分享他去到新疆旅游的一些特别的感受的。 Jack 你好。
4: 刘言你好。
3: 你好。
5: 新疆它是一个内陆的省份，在西北部，除了西边的帕米尔高原之外，一般的海拔都不算高，所以大家去旅游可以放心，不会有高山反应的，很适宜去旅游。它有一些是一个温带的大陆性气候，一般比较干爽，雨量一般都不多，但是日夜温差挺大的，如果去的时候呢，麻烦你衣着都预备充足。我自己的个人经历啊，在新疆度最低可以试过零下30度，最高去到50度，但是我想都不是最高，因为有些地方，一个在新疆的火焰山的地方，曾经可以去到60-70度的，所以大家都是一个很好的经历来的。为什么新疆这么吸引我呢？因为它里面那个景色很多样化。简单讲，新疆就是一个省份，它分开三个由西至东的差不多平衡的山脉。北面的那个就是阿尔泰山，中间的就是天山山脉，南边的就是昆仑山。在三座山中间有两个很大的盆地，其实基本上大部分面积都是沙漠来的了。大家想象一下，有雪山有沙漠，雪山融雪的时候水会怎样流落去山脚的时候呢，它就一路慢慢慢慢一条长条形深入到沙漠中间，在山脚那里就形成了一个个细小的绿洲，而这些每一个绿洲就是我们人聚居的地方。2000年前这个就是西域36国每一个国家就一个绿洲的地点来的。除了雪山啦、沙漠之余，其实咧喺新疆度亦都有好多嘅森林、好多嘅湖泊，有好大幅原嘅草原，亦都有好多河川，多种嘅形态，咁啊完美结合咗一啲荒凉啦、茂盛啊咁样，系好多姿多彩、好丰富嘅旅游同埋摄影嘅圣地嚟嘅。
3: 咁以下落嚟咧，我哋就请到阿 Jack 咧同我哋分享。咁而呢一次嘅目的地咧就系、是、
4: 大海道。
3: 介绍下大海道系位于新疆嘅边一度，同埋咧原来佢同丝绸之路系好有关系嘅、哦。
5: 大海道咧就喺新疆东面嘅一个地方嚟嘅，佢就系介乎喺敦煌啦同埋吐鲁番之间。咁大约5-6公里的地方咧，就系、喺汉朝嘅时候咧，就系丝绸之路一个重要嘅点嚟嘅。因为当时嘅汉朝咧，丝绸之路主要都系北路，咁就系经过天山嘅南边啦，咁一路去嘅。咁但系呢度地方实在系生活条件接近零噶啦。咁、我哋有一年嘅6月份去，夏天初初开始嘅时候。咁我哋首先咧，香港转机去到富尔纳嘅一个城市，然后喺嗰度住一晚之后。

0: 後咧，跟住就揸車，大約係四五個小時左右咧，去到一個沙漠嘅邊緣嘅小鎮，咁喺度稍作休息補給之後咧，然後就再坐大約三個小時嘅四驅車，就一路南行去到大海道嘅當中嘅景點。喺嗰度咧，當時就冇任何嘅旅遊設施噶啦。咁我哋去到嗰度就係喺嗰度扎營。當時嘅做法就係揸車入到去扎營住兩晚，享受嗰度嘅景色、拍攝日出日落。然後咧，第三日咧就會揸翻三個鐘頭車出翻去個沙漠邊緣而家個小鎮度，沖翻個靚涼，食翻餐好嘅，然後去超市度買翻啲嘢補給一下，瞓一個靚覺。然后跟住第二日又再入过去。
1: 嗯，哇！即系呢次嘅可以话系即系阿 Jack 同朋友嘅吓，即系真系艰辛嘅历奇形式啦。好，咁因为初初咧，嗱，你去呢个秋天景色你又试过啦，冬天嘅或者一啲沙漠地形你又试过啦。好啦，呢次咧你去到大海度就选择六月啦，但系其实咧当地嘅天气咧系可以去到好热好热嘅，系咪啊？
0: 系啊，呢个咧我喺嗰度面对咗一个喺新疆最热嘅一次，亦都系相信医生人最热嘅一个经历啦，就系五十度。
1: 哇！面对五十度嗰个情况咧，究竟系点样嘅咧？
0: 我哋都有咗心理准备噶啦。嗰阵时系六月啦，嗰度沙漠冇乜地方可以遮到阴嘅。咁有一啲高嘅石啦，中午嘅时候咧个烈日当空，太阳射落嚟咯，我哋大约有两米左右个阴凉嘅地方，咁喺嗰度避暑。咁但系咧沙漠嘅地方虽然系好热，有度好系干燥，同埋咧亦都有风嘅，系干热嘅。虽然吹埋啲风都系热风嚟噶啦，咁但系当地一个好独特嘅景色同埋个地质咧，令到我哋咧都忘记咗个热浪嘅，咁同埋咧一热系即系中午嘅时分啦，一早系好舒服，即系干爽凉爽嘅温度咧好舒服，到夜晚的时候甚至有啲寒嘅添。
1: 嗯，咁当中呢个大海道入边有边几个景点系令到你哋即系咁坚持咧？
0: 嗰度地方有好多嘅地质咧，系我医生人都从未接触过嘅，一啲好高嘅石，咁然后有好唔同嘅层次，好多嘅色彩，俾我啲想法就系呢一个地方其实几千年甚至几万年嚟都冇人企过呢个位，而我就企喺嗰度啦。咁就喺嗰度夜晚扎营嘅，基于几个原因啦，因为嗰度冇旅游设施，我哋要喺嗰度嘅话咧，要有三个钟头嘅车程，冇可能即系来回噶啦。咁但系造就咗一个优点就系我哋可以喺嗰度欣赏到好靓嘅日落夜景，亦都好有机会可以一早起身嘅时候咧影到个日出，虽然好艰辛，亦都系值得嘅一个旅程嚟嘅。
1: 嗯，好，咁因为咁热嘅天气咧，当然你嘅专注系影相啫，咁你中间都要休息，即系都要解暑噶嘛，咁有咩方法咧？
0: 哇，你谂下喺咁大热天时嘅时候，你其实心目中最想嘅系咩呢？如果有一片清凉嘅西瓜就好咯。
1: 哇，好提议喎、
0: 啊！嗱，嗰度系沙漠无人区啦，咁就其实净系得我哋几个人嘅啫。但系我哋喺嗰几日当中咧，其实间中都有啲朋友嚟探下我哋嘅，间中都会有一架车经过，有两架车经过嘅。有一次咧就系啦，有一架车有几个人经过。咁咧见到我哋喺度，又同你打下招呼倾下偈，然后仲请我哋食咗西瓜，哇！嗰种嘅清凉感觉真系好特别。当时咧就系一个无人嘅地方，冇旅游配套啦。但系到今时今日咧，其实大海道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简单嘅旅游地区。大家如果想去嘅，唔需要好似我哋咁辛苦，即系喺度住几日几夜嘅。而家咧都应该有酒店嘅设施啦。大家可以過一晚，咁啊兩日一夜，亦都可以享受得到我哋當年嗰個咁艱辛嘅旅途啦。
1: 好，咁我哋咧今日又傾到呢度先，下個星期咧就會再同阿 Jack 咧傾下，就因為呢個咁大嘅新疆咧，除咗有好多難忘嘅一啲旅遊景點之外咧，其實佢當中嘅歷史古仔咧都好值得同大家分享嘅。
0: 係啊。
1: 好，咁我哋下個星期咧就再請阿 Jack 你再同我哋傾偈。
0: OK， 好，各位，拜拜。
1: 拜拜。
2: 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榴莲欧海盛 Herman 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1: 好啦，我哋把握时间啦，先
3: 系啦，
1: 因为就要捉住阿 Herman 咧，继续同我哋分享东非嘅大自然之旅啦。咁当然就系肯亚啦。好啦，咁但系讲到呢个旅程，当然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嘅住宿，我问阿星先。好啦，如果有三种住宿嘅，你觉得自己会选择边一种嘅住宿啦？阿星，
3: 唔系咁，既然阿 Herman 都话可能至少留七晚啦，咁都可以样样都试下嘅。咁可能一两晚平啲嘅，一两晚住啲贵啲嘅，一两晚住啲中价啲嘅，
4: 咩都试，
3: 样样试齐晒得唔得？
1: 咁又好喎、啊，咁啊交俾 Herman 你同我哋分享下啦。
4: 榴莲你会拣咩咧？
1: 如果我咧，因为我初初就谂住，哇，虽然人一世物一世。
3: 但我咁有錢，啲人要全部住豪宅啦，係咪咧？
1: 你又唔係咁樣答喎，因為我啲錢咧就已經諗住留翻嚟咧買手信啦，所以我覺得咧住方面咧反而唔使一定要住最貴喎。
4: 榴蓮唔使擔心，唔係太多手信買，你可以住得貴啲啊。我建議你可以住啲比較特別啲嘅住宿嘅。
1: 咁你介紹一下先啦。
4: 好啊，咁啊當地咧其實我可以簡單講係三種住宿啦，即係一種基本型嘅，即係相對上價錢係。入門級啲啦，條件亦都係普通啲嘅。另一種咧就叫做舒適型 comfort 嘅，咁啊比較多人揀呢一種，因為舒適少少，亦都唔係太貴，性價比會高少少。另一種榴蓮亦都可以考慮一下。
1: 唔使、聽你講完先都好驚啊個價錢。
4: 就係啲奢華型，即係一啲 luxury 嘅酒店，通常係啲連鎖品牌會比較多，會喺入邊揾到。咁我逐下講下啦。譬如基本型其實又唔係話真係差到完全唔得嗰種嘅，咁但係你會幻想一下類似住啲帳篷啦，即係佢有機會喺移動嘅。點解會咁講咧？頭先所講動物係會移動噶嘛，咁、那個住宿咧都會隨住動物啊，可能嗰個月份嗰度比較多出現咧，佢會成個連根拔起搬過去，咁所以你幻想一下咧，嗰個住宿當然唔係一啲嘅永久嘅建築啦。比較簡單啲嘅帳篷啦，有自己舒適嘅床啦，有蚊帳啦。沖涼洗手間咧，大家會留意一下啦，就係、是、有限時嘅。
1: 哦，好刺激啊！係啦，呢啲先至可以訓練啊嘛。
4: 可以試下啦，
3: 共用嘅。
4: 唔係自己房入邊有，
3: 自己有。
4: 咁但係就五分鐘到啦，你就唔夠水，佢都會問你嘅咧。想唔想再加水？咁你可以再加，但係都最好就五分鐘搞掂啦，因為水與水之間係會停咗嘅。咁你譬如五分鐘咧，仲有啲泡
1: 喺頭上面，
4: 冇曬水啦。佢出面問你仲夠唔夠水啊？你話唔夠水，咁佢要等一陣先有啲水入到嚟。咁都即係中間會凍啊嘛，夜晚咁，所以最好。好啦，我都覺得你盡快咧逼住自己五分鐘
1: 充完。好刺激嘅呢個，好好玩啊！
4: 咁而食物方面咧，我覺得都還好嘅，因為即使係入門級嘅環境都好啦，食物唔錯。只不過你個瞓覺環境，你會幻想啊，點解我一踩出去就係個草地咧？咁因為佢完全係根據個平地起嘅。記得有一次都好特別，就係、是、突然之間聽到，呼、哦，即係出面有啲咆哮嘅聲。
3: 哇！
1: 好正啊！
4: 呢啲係咩聲？
1: 咁先是 Barry 啊嘛。
4: 佢話係獅子嘅聲啦。哇！咁近嘅聲完全聽到啊！佢話都唔使擔心，佢憑聽佢。嚟啦，都推斷到，大約都起碼幾公里以外嘅。咁同埋佢話獅子咧，其實都幾怕人類嘅味道。其實佢唔會主動過嚟。咁呢個係可以話你話瞓帳篷嘅好處嚟，即係又比較好 safari 嘅感覺。
1: 好好啊，係啊。
4: 咁而中間舒適型咧，就嗰個性價比高啲啦。咁入邊通常會有啲設施嘅，即係譬如可能係一啲嘅泳池啦。咁你中間如果真係攰，你可以翻去休息一下啦。
1: 就唔使限住五分鐘沖涼啦，呢度。
4: 係啦，冇限啊，甚至都幾好添啊！我記得有一日係住一啲 rain shower， 即係真係户外。即係譬如我哋以前 ring shower 就講緊喺個酒店入邊，可能嗰個 ring shower 喺上面啦，但係佢係搬咗出去，即係個洗手間、沖涼地方直情係户外，你上面就係落緊雨。有一日真係出面落緊雨，咁我都唔知究竟嗰啲雨啊定係嗰個花灑嚟。咁呢啲係即係中級型，比較舒適啲啦，冇限時沖涼啦。食物就會用一個自助餐形式，比較多喺餐廳供應啦嘅一個住宿。咁呢啲係永久啊，即係唔會搬嘅一個住宿。
1: 哇！呢啲真係非常舒適啦，已經
4: 係啊，甚至我記得有一間咧。佢係一啲嘅 infinity pool 啊，即係無邊際泳池，我好難想象喺啲中價嘅酒店
3: 都已經有啦。
4: 係啊，所以去到奢華嘅時候，即係可能更加奢華。究竟有啲咩咧？
1: 係咯，有啲咩咧？
4: 有一間都幾特別嘅，就係佢有個泳池啦。咁個泳池嘅側邊咧有一個比大象嘅泳池。 即係叫 elephant's pool 啦、嗯。但嗰個係天然嘅，即係本身就已經有嗰個嘅池喺度。咁大象每日都會去飲水啊，去可能浸下水咁啦。咁呢一間酒店咧，就係、是、因為啊有個泳池喺嗰度，佢就起咗一間酒店出嚟、
1: 嗯。
4: 所以因為嗰個池有呢間酒店，咁而我哋喺度游緊水，側邊係大象游緊水。你諗下，你呢個咁嘅同框嘅畫面，我諗都好難喺其他地方揾到、嗯，就真係只可以喺東非嘅一啲住宿見到啦。甚至因為真係好近距離。

0: 見到大象喺度飲水啦，每一間房咧個電視都直播緊嗰個嘅池啊，即係你冇象咧，咁你咪唔好去咯。但突然之間有象，哇！你就會衝出去就可以同佢影相啦。咁而甚至咧，佢嘅住宿入邊有浴缸啦，浴缸有啲落地玻璃啦，側邊就係個草原。你諗下，就佢話好多時都係啲人喺度浸緊浴嘅時候，側邊就可能有啲獅子經過啊，有啲大象經過啊，即係呢啲畫面已經唔係講緊嗰個食物嘅質素，而係講緊成個呢個時刻。是很難在其他地方會見到，必須要在這裡先見到。所以這些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例子告訴你、其實呢它在整個入住酒店的 Safari 體驗裡面怎樣去令到你一個更加難忘的體驗呢、我覺得是一些奢華的酒店呢榴蓮就可以考慮一下。
1: 我不會了，大家太看得起我了。不如這樣 Herman 你就即因為你要三款的住宿啦、大家可以知道那個費用上面那個級數的參考。
0: 好啊，因為呢其實淡季和旺季反而是影響得比較多的、如果你真的想住奢華酒店，但其實我不需要旺季出發咧，個價錢其實可能同你旺季嘅一個舒適型酒店唔係貴好多嘅啫、所以睇下你自己想要追求啲乜、我想追求過河嘅，但係個盤尊有限，咁你可能要降低少少你嘅預算啦。咁、而我講緊，因為始終咧，通常你揾啲旅行社報價咧，佢一個全嘅價錢，佢就唔會話特登 break down 啊，一晚係幾多錢啦，一晚幾錢。但我諗你預一個感覺啦，如果你係中價同埋低價嘅酒店，可能講緊兩倍至三倍嘅住宿費用嘅差別啦。如果到奢華，因為奢華係冇頂點，奢華可以更奢華上啦。咁嗰個費用同你嗰個性價比高嘅一個舒適型酒店咧，那個差距可以好大。
1: 咁、但係嗰好似阿星華齋就話：咦，因為我有三款啊嘛，我三款都想試下喎。咁可唔可以喺傾我哋嗰個旅程嘅時候都可以傾到咁樣㗎？
0: 絕對可以，因為咧其實我都建議大家唔係話一班人十幾廿個人去。頭先所講咧，每一架車坐六個人。你六個人其實你同啲朋友一齊夾，譬如可能我哋預算幾多，我哋喺譬如馬賽馬拉係最重要的公園啦、我哋可能花嘅時間比較多啲，我哋想住得好啲，絕對可以同旅行社傾，咁佢就可以安排個行程俾你，話到明俾你聽邊一個係重點，會比較費用預得多啲，或者個時間多啲、其他我哋冇要求咁高。相對上同埋頭先所講漏咗一點咧，就係唔係話啲基本型嘅住宿唔好嘅，其實有啲都好特別，就譬如話突然之間我記得一日一開門。突然之間一紮動物喺一個草圍住個門口，我直情有少少驚，
1: 好開心啊！
0: 開心之餘，我都覺得哇，點解咁多人望住我啊？正因為佢突然一開門就變咗呢一幕，呢啲就係通常喺啲比較基本嘅住宿先會見到啦、因為頭先所講啦，佢係沿住個草地起啊，咁所以動物其實有機會喺側邊
1: 平面啊，即係你喺你側邊行過就明
0: 白。係啦，如果你奢華酒店咧，佢成個起咗出嚟一個平地，再上面有一個平板之後先起一個酒店咧，動物就唔會出現。如果你想有呢一幕咧，呢、這個未嘗一個原因點解你要訂啲基本
1: 可能仲抵咗。如果你喜歡動物
0: 是啊，真的很近的
2: 喂，但有沒有可能酒店那方面是自己選擇之後我就是叫旅行社只是幫我砌回一些行程啊，這樣夾回個頭頭尾尾夾回一些車啊，這樣
0: 理論上可以的、但是因為始終去到我們很難做到自由行，你在公園裡面根本沒有公共交通工具、所以你可以調回轉就說我已經選擇了住哪間，你幫我在呢個行程裏面一定要幫我住到邊間，咁、佢就會幫你 check 翻個酒店嗰日有冇位啦。咁所以通常嚟講咧，我哋都建議，如果你真係想計劃呢一個嘅睇動物的話咧，起碼都做九個月，甚至一年時間去預訂。如果你對於住宿，對住宿係好有強烈要求的話咧、因為好多時人哋做一年已經 book 曬的話咧，你去到最 last minute 當然你都仲可以去到嘅、但係入面嘅住宿就選擇少好多，所以點解唔係太建議大家係飛到過去先再揾啦咁樣？咁因為你個選擇已經去到好少、你純粹可以喺價錢裏面做比較啦。
1: 哇！真係呢啲資料好充實啊！好啦，我哋休息一陣間先，一陣間咧就再請香文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咁點都要買啲手信㗎、又或者可能咧即係遇到可能唔同當地嘅朋友咧，又會見到啲咩即係特別嘅古仔咧，一陣間再同我哋分享啦。
3: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 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0: 旅游乐园之东非大自然体验之旅，主持刘莲、欧海星、Herman， 主讲交俾 Herman。嚟到咧，我哋今日节目嘅最后一个部分啦，
1: 星系你好啊，榴莲大家好。
0: 系啊，你仲有啲咩想问阿 Herman 啊？例如会唔会见到特别嘅肯亚嘅朋友？
1: 系嗱，我知道阿 Herman 其实咧，即系除咗睇动物之外，仲有入过佢哋一条村嘅噃。
2: 系啊，因为咧去得肯亚的话，大家除咗睇动物咧，都想同可能当地人稍微近少少啦，或者认识多少少佢哋嘅生活习惯啦。咁、
0: 啊、
2: 其实佢哋有一啲嘅民族咧叫做馬賽人啊，咁呢啲馬賽人咧就有部分咧已經其實已經喺市區裏面居住啦，咁但係其實本身佢哋嘅生活習慣咧有啲都保留咗，咁我哋又去到一個馬賽村參觀啦，咁呢個亦都係有部分已經開放俾遊客去參觀，咁有啲人就未必會揀嘅，呢個一個 optional 嘅一個自選嘅一個項目啦，咁我哋入到去參觀咧，佢哋都幾歡迎啲遊客入嚟參觀，但係同一時間我哋入去睇咧都覺得有少少異議嘅，就係、是。出嚟講嗰個嘅朋友啦，當然都係呢一個村嘅村民啦。咁佢就係入邊即係可能學識比較多啲嘅，英文係溝通到嘅。咁佢就講下譬如日常生活，佢哋嘅學校啊，佢本身就係一個正職係一個老師嚟嘅。咁但係就希望有更加多額外收入可以幫到佢村去發展啦。亦都介紹一下佢哋而家都仲係居住緊嘅屋啦。譬如話佢哋平時係點樣煮嘢食啊？或者佢平時係點樣生活啊，甚至點樣起間屋啦？呢、個起間屋都真係有少少衝擊嘅，因為其實佢係用一啲牛糞啊，向、牛糞去逐忽逐忽咁樣搭間屋，跟住之後就慢慢等佢乾，乾咗層再慢慢加上去。
0: 咁都實淨㗎，原來
2: 都實淨。遠睇其實我以為係用石起添，但係原來佢係用牛糞嚟。
1: 應該一層啫，係咪咁樣？
2: 全部都係一層，佢冇兩層嘅。咁啊，佢即係平地咁樣起咧，唔夠就再起多一間屋喺側邊啦。咁當然佢哋啲朋友啊，或者親戚啊，唔同嘅小朋友都住喺同一個村，咁、一唔夠位咪起多間屋喺側邊咯。離遠可能講緊大約半個鐘路程嘅，就見到間學校喺嗰度啦。咁所以參觀緊呢啲嘅村咧，某程度上叫做幫緊佢哋嘅學校啦。咁即係我參觀嘅村嗰個導遊所講啦。咁而通常一開始佢哋出面就有一個歡迎儀式嘅，都幾得意嘅，就係、是、一班佢哋嘅村民啦，再加可能。其他遊客啦，就互相喺度再歌再舞啦，而去到最尾咧，係大家要跳高嘅，即係原地跳高跳高。佢哋就覺得越跳得高咧，代表福氣啊，或者個男人咧越吸引，所以大家要鬥跳高，跳到好攰好攰咁，總之跳到個音樂完為止。
1: 喂，你好有著數喎、你咁高，
0: 你冇錯，本身已經高人一等啦。
2: 但我跳高嘅離地唔高，我只不過人好高啫、所以我點樣贏到？你見到啲人咧，佢可能跳得多咧，佢個彈跳得好高，
0: 好勁啊！
2: 佢唔使助跑，一跳雙腳就你見到佢離地嘅幅度好多。咁啊，呢個都覺得係幾得意嘅一個體驗嚟。
1: 但係佢哋仲有冇著一啲民族服裝？
2: 會㗎，
1: 係咯，
2: 全部都有㗎。佢色彩好豐富嘅，佢哋唔係外套啦，因為夜晚會凍，但佢會用一塊布叫做 shuka。shuka 就係佢哋一個傳統嘅服裝啦，就用嚟保暖啦。咁亦都。榴蓮好中意嘅就係啲手信啦，呢塊布點解有啲人都會想買呢？除咗你可能影相靚之外咧、都有實際功用嘅，就係、喺我哋咪講話可以係野餐食晏嘅，正正就可以用呢塊 sugar 布鋪咗喺個車面前。之後擺啲食物上去，咁你翻到嚟當然都可以用啦，因為嗰塊布本身都係好五顏七彩、好靚嘅。咁你都可以去野餐嘅時候打下卡啦。當然你去到影相都可以圍住件 sugar 布可以影都冇問題。
1: 你話可以保暖喎，佢係好厚嘅，定還是係點樣咧？
2: 佢有兩種嘅，即係如果你純粹想做手信的話咧，就唔使咁厚，
0: 就薄薄地就得啦。
2: 薄薄地咁樣啦。咁但係如果佢哋夜晚用的話咧，係一啲毛絨啊，真係幾厚。所以佢哋你見到有啲，譬如我哋喺公園或者喺保護區行緊嘅時候咧，側邊真係有啲馬賽人行緊。咁佢哋亦都係唯一例外咧，我哋就唔可以落車嘅，因為佢哋本身就住喺個公園入面，佢哋就可以即係自己可以自由行動。去到夜晚好凍嘅時候，佢哋就可以攞塊布去圍住自己咯。
0: 都幾得意喎。
2: 係啊，呢、這個我覺得都可以嘅，即係你有時間證，亦都唔需要好長時間，可能講緊兩個鐘、三個鐘到，咁就喺通常會喺公園入面或者喺公園嘅附近，因為馬賽人真係仲係住喺嗰度附近，咁、你就會見多少少佢哋生活環境啦。咁同埋佢哋都識得做遊客生意嘅，亦都有少少嘢手信可以買下。即係如果你真係想你嘅時間有限，喺市區冇乜太多的話咧，嗰度都可以買下啲，譬如可能動物嘅啲模型啊，或者啲佢哋嘅裝束啊，都係可以。
1: 咁 冇問下佢哋其實有冇一個馬賽餐咁樣咧？佢哋平時 lunch 啊，夜晚係食啲咩咁樣咧？
2: 其實如果你喺普通餐廳都好啦，有啲當地嘅食物嘅，咁普遍都係以一啲嘅古狀嘅食物多啦，汁汁醬醬多少少啦，
1: 又未必啱食喎。我哋
2: 我覺得係試下啦，即係唔係一啲你會想成日食嘅食物嚟嘅。
3: 咁唔緊要啊，頭先你提過咧，即係嗰塊即係又可以當野餐布，又可以保暖嗰啲布咧，咁我都可以買翻嚟做手信，係咪都係封建遊人㗎？即係都係佢哋自己製作
2: 嘅
3: 係咪啊？
2: 係啊，全部都係佢哋自己製作嘅，因為同埋個費用咧，即係如果你去啲好貴嘅鋪頭嚟講咧。大概$10到一塊啦。
1: 如果你幾大塊先？
2: 都好大塊，即係你包到個人可能兩個圈嘅啦，即係圍住身你圍兩個圈。
1: 咁幾大塊喎？
3: 好大塊喎！
2: 個高度可能去到我嘅膊頭，一個人嘅膊頭嘅高度啦，都幾大塊。所以你野餐可能四個朋友坐落去，跟住仲有啲食物咁都冇問題。
3: 咁 OK， 如果$10就
2: 算貴嘅啦，呢個已經可以再平啲少少都有。
3: 咁因為都係幫襯佢哋，其實真係幫佢哋，因為佢哋都係佢哋自己親手係去製作噶嘛，都可以。幫到佢哋嘅經濟嘅嗬，
2: 因為最尾你都喺個村裏邊消費啦，啲錢應該喺翻個村啦。同埋我最覺得好嘅就係，起碼佢係講緊話點解佢個導遊會出嚟，佢本身係個老師，做個導遊嘅目的就係希望幫翻佢自己嘅學校。咁我覺得呢個都幾有意義嘅，
3: 好有意義喎，非常好啊！好啦，咁原來即係話可能集中買手信咧，就係即係呢一部分啦。咁食嘢咧，就因為可能大部分時間都喺酒店，咁就係都係可能係基本嘅，即係除咗你話頭先比較地道啲嘅糊狀啲佢哋嗰啲特色食物之外。可能基本都是可能酒店入面的食物為主
2: 啊。係啊，因為很多嘅，尤其是西方的客人去啦，咁所以譬如正常你會預計到一啲可能西餐啊、沙律啊、意粉啊，反而是不少的少量啦、啊。曾經都有啲中式的炒麵，咁我見到好開心，仲要即炒添咯。
3: 咦，即刻心心眼喎、
2: 啊，一兩餐啦、啊。咁你有時真係好掛住亞洲食嘅食物咁，因為開始多亞洲人去，咁佢啲食物盡量希望多元化少少。
1: 咁啊，對於一啲朋友，如果真係想去睇動物啦，喺器材上面有冇一啲建議？係咪真係大家都要準備定一啲大炮啊，去影相啊，同埋譬如望遠鏡啊，使唔使自己帶定一個好強力嘅望遠鏡咁去咧？
2: 普遍望遠鏡咧個車上面咧個導遊會提供埋，因為唔係淨係俾你睇，俾佢都會睇，佢幫你去穩定一啲好遠嘅動物嘅車揸過去。所以望遠鏡，我覺得除非你真係想長時間拎住啦，如果唔係嘅車上面總係一兩個，你咪得閒用下咁樣，唔使帶嘅。咁而去到攝影器材方面咧。電話必須要啊！點解呢？因為電話快啊，同埋有時啲動物好近啊，近到根本喺個車側邊行過咧，你拎個相機反而影唔到佢，因為太遠啊。咁所以電話你覺得要差速電啦，但係相機當然都重要嘅。有時啲動物真係講緊10米、20米以外咧，你有一個可以zoom得遠啲嘅相機咧，係當然靚好多嘅。咁啊，頭先咧拉到少少關於啲住宿啦，甚至啲奢華酒店嘅住宿係咩呢？你唔使煩啊！你唔使拎相機嚟，
3: 佢幫我影埋係咪啊？
2: 影當然冇問題，如果你想自己影的話咧，佢有幾十個相機，你可以喺嗰度借用，免費借用。你翻到嚟影完相，佢幫你去即係收埋圖都得。咁當然呢啲就係
3: 另外一個費用啦。
2: 係啦係啦，
3: 即係可以奢華就到咁奢華。好啦，咁但係香文咧，你好幸福噶嘛？即係例如你今日就主打同我哋分享肯亞啦。咁因為之前都試過坦桑尼亞噶嘛。咁如果聽眾聽完啦，即係要去決定參與一次嘅 safari， 你會有啲咩總結嘅 tips 同我哋分享咧？
2: 好啊，因為我覺得呢兩個地方咧一定會睇到動物嘅。咁但係可能有唔同嘅受眾會揀唔同嘅地方啦。如果你淨係去一次，諗住就一次就夠噶啦。而嗰次係希望好難得嘅體驗的話，唔希望有任何估唔到嘅嘢的話咧。肯亞會比較啱啲，因為肯亞始終佢比較流水式啊，已經好有經驗喺方面，
3: 已經係好熟個流程啦。
2: 係啦，唔會有突然之間，哇！有啲突發嘢令到你唔知點算，比較少嘅機會，因為佢已經好熟習。但你已經可能譬如對動物好有興趣，或者你對某一方面特別有要求，你想希望比較個性化啲嘅，咁你可以揀啊坦桑尼亞啦，因為坦桑尼亞個面積啊更加大好多。頭先所講比較兩個公園，咁你會見得多。不同動物機會高啲啦，但係同一時間因為公園大路程上面會比較多啲。如果你真係好怕啊，好似長期顛波嗰啲非洲按摩好怕的話咧，咁可能都要考慮一下，會唔會喺肯亞多少少咧？咁同埋肯亞比較多一啲嘅 walking safari， 就係佢唔係公園，你可以真係落地行。咁但係嗰個其實唔係公園嚟嘅，睇下你對於公園嘅要求係咩。即譬如我一定要去一個國家級嘅保護區嗰啲的話咧，你如果唔可以落車啦，咁你呢個就喺坦桑尼亞你會建議。会多多少少咯，咁而去到后续啦，就系话如果我睇完呢啲嘅动物之外，我仲会唔会想去 relax 咗幾日咧？咁坦桑尼亞之前有分享過，這個地方叫做 Zanzibar， 咁係一個被譽為非洲嘅馬爾代夫啦，亦都係一個好靚水嘅地方啦。咁你如果想做埋呢啲嘢咧，咁你必須要去坦桑尼亞啦。肯亞咧就市區多少少啦，因為佢係首都係大城市啦，你會可以去長頸鹿中心等等。咁所以我諗睇翻你自己想要啲乜嘢，再決定翻。
3: 哇，非常之豐富同埋非常之充實嘅資料參考啊，阿星。
1: 冇錯。
3: 係啊，咁希望咧，即係各位聽眾咧都可以聽完阿Herman嘅一啲資料參考咧，就好好咁去計劃。究竟即係如果真係想參與一次 Safari 嘅話，即係當然我哋係呢一個封劍遊人嘅，咁就睇下你最想自己想得到啲乜嘢，就得到最好嘅資料參考，然後咧就安排一次咧你最滿足嘅旅程就最好啦。
2: 系啦，希望大家快啲去睇 Safari 啦！
1: 我都想
3: 快啲，系咯，我都想啊！可能喺夢中見下啲動物先啦。好，今日咧都多謝大家咧，同我哋一齊咧，即係耳朵環遊世界咧，我哋又差唔多時間咧完成今日嘅節目啦。喺臨完成今日嘅節目之前咧，我哋請佢啊，阿 Phil 林奕康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佢啱啱就同屋企人去咗旅行，請佢出嚟同我哋分享一下。
2: 拜拜，
3: 拜拜。旅游乐园之 A Feel 林奕康首尔家庭乐之旅。今日咧旅游乐园咧邀请到 A Feel 林奕康。
4: Hello，
3: 你好啊 ，Feel 爸爸。系啊，成为爸爸咧，即系同可爱嘅 BB 咧，哇，一起去旅行，其实我都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嚟，会唔会啊？
4: 系好大嘅挑战嘅，亦都系即系好耐冇去过旅行啦。有咗佢之後，我哋一直都等緊呢個機會。如果太細個，佢未識行咧，又會真係辛苦啲嘅。佢而家哦識行識走嘅時候，啱啱好咯，走咗兩歲之前咁樣。
3: 係
4: 係咯，啱啱就去咗首爾。
3: 如果要舉行一個家庭之旅咧，大嘅嘢啊，真係要即係專注喺翻小朋友度咧，就可能好多平時用開嘅一啲用具啊，就都要帶埋嘅。
4: 乜都帶啊，玩具又有啦 ，of course 佢用餐嘅可能教剪啊或者叉啊嗰啲又要啦，水又要啦，紙巾要啦，濕紙巾又要啦，換片又要啦，另一套衫又可能 case 佢即係有咩事咁啊，要再換都需要啦。跟住換嗰啲防蚊啊、防曬啊。
3: 咁但係呢次嘅親子遊大概有几长嘅时间啊？即系呢次嘅快闪，
4: 五日四夜嘅，系啊 ，chill 为主嘅。但系正如有啲人讲话，哇，去旅行仲攰过翻工咧。
3: 系啊，咁你呢次应该系啊，系咪即刻 fit 咗啊？阿妈妈特别系，
4: 尤其是妈妈辛苦啊，因为阿仔太黐佢咧，明明我可以帮手去抱嘅时候，佢唔肯啊，要妈妈。
3: 仲有冇啲 tips 可以即系同其他？爸爸媽媽分享啦，因為我哋去食炸雞梗係得啦，飲、啤酒即係隨時，但係都可能比較多啲嘢咧係濃味同埋辣噶。咁如果 B B 點算啊？咁食啲咩好咧？
4: 我哋真係要小心啲啦，同埋好多地方好早收啊。
3: 哦，
4: 即係講咧係佢明明九點鐘收咧，八點已經係 last order 啦。有試過一次咧，我哋嗌唔到嘢食，又或者係嗰日譬如講可能係我諗住係嗌外賣啦，跟住佢哋唔做外賣㗎。
3: 哦，即係堂食即係唯有即係啱嘅。
4: 除非你有當地嗰啲 apps 唔知點樣，但係總之我去咗十幾間餐廳，冇個肯做外賣，除咗快餐之外。跟住最後我都係。冇辦法，即係嗌咗個 burger 翻去
3: 咦，咁但係你又有經驗喎，即係你下一次知道，即係可能要再早啲預嗰個時間。
4: 係啦，因為即係 B 食嘢就佢就個選擇性少啲咯，咁我哋要小心啲啦，同埋計劃周詳啲啦，係。
3: 係。咁結果呢幾日好有興趣知，即係 B 咁有啲咩係咯韓國嘅嘢食可以又啱佢食咧？
4: 真係唯一最好咧係朝早個早餐，貴咗少少，但係咧。佢最多最豐富嘅嘢，同埋真係做得好好嘅。我哋第一日好早起身，六點零起身嘅時候都冇幾開啦。咁啊，即管試下睇下酒店個自助餐點啦，早餐。我仔坐咗成粒鐘喎。
3: 哦，即係佢食又慢慢食。
4: 係啊，哇！佢好真係好肯試唔同嘅嘢啦，同埋都係我揀啲健康啲嘢俾佢啦。咁佢又食得開心，我係哇好難得啊！我哋話少少係，要湯豬還神啦。跟住話還邊個神啊？食神啦。
3: 係啊。开心喎！咁你有冇发现到？咦，原来阿 B 佢肯愿意试嘛，即系最好。就系佢冇边一类型嘅食物咧，佢特别中意。咁你下次就可以预备多啲啦。即系会唔会系鸡蛋，定系面包，定系咩之类嘅食物咧？
4: 佢中意啲生果嘅，
3: 哦，
4: 尤其是啲士多啤梨啊、grapes 啊、提子嗰啲乜嘢啊。咁但系佢都中意食鸡肉。
3: 嗯。
4: 對牛肉麻麻地，
3: 哎，好健康喎、啊，中意食白肉喎、
4: 啊。係，佢唔中意牛肉嘅，就算切碎佢俾佢都唔要。第一日咁啫，第二日 佢已經開始冇咁多耐性啦，開始諗計法，唉點算咧？係即係阿媽都未有機會食嘢，但係佢又攞住阿媽要走喎，係跟住哦，原來 OK 可以有其他嘢去 distract 佢啦，譬如講你畫下畫啦，又或者佢見到其他小朋友可以坐定定嘅時候，佢你睇佢哋好乖嘅，哦係佢哋坐定定嘅，咁佢又會肯坐多少少。
3: 咦，咁就好啲喎，其他小朋友都乖乖喎，咁佢都要跟住就係坐定定啦。係
4: 啦，有啲榜樣啊嘛，係。今次因為我哋都話去咗啲地方，可能平時自己都冇機會去咧。或者冇特別去諗住去咧，係真係有驚喜喎。

0: 我見到係咪有啲公園啊？定係好靚嘅，都係户外嘅地方，係咪發掘到啊？
1: 係啊，因為有啲好大嘅草地咁樣，跟住有啲樹林啊，有啲小朋友喺度玩啊，咁真係可以親親大自然咁樣。我哋見到有啲人可能喺度影婚紗照添。
0: 嗯，
1: 但係我覺得最特別嗰一次咧，就係一個 indoor 嘅，你當係動物園咁啦。
0: 嗯。
1: 咁好得意，佢每间房可能某个主题咁，你下去开到门，诶，即系冇隔膜噶，啲动物就咁样即系通地咁走，
0: 可能即系唔会个栏添嘅，佢可能会有机会
1: 有啲有，但系好多都冇咯。
0: 哇，咁咪可以行埋你身边咯，
1: 系直接滴晒啲水喺你身上，系
0: 哇，咁刺激咁得意嘅，
1: 我哋都话哇咁噶。弊啦，咁我要睇住阿 B， 小心佢。
0: 可能你要抱住佢。
1: 佢唔知道會唔會即係有傷害啊，或者點？佢覺得所有動物都係友善嘅嘛。咁、
0: 嗯、
1: 我哋一定要小心多少少啦。咁其實都冇事嘅，不過純粹係係咯，我哋攰啲，即係跟住佢跑咁。哇，好過癮！有啲唔同嘅雀啊，有 raccoon 啊，佢冇鎖嘅，佢上面可以跳落嚟嗰度嘅。
0: 咁刺激啊！
1: 係啊。
0: 咁但係如果其他參觀嘅人都係咁樣，即係因為都係沿住呢個比較自由啲嘅範圍，都係咁樣跟。住條路線行咁，
1: 咁就每間房都有道無人管之，就嗰啲雀仔飛唔過嘅。
0: 哦，
1: 咁每個唔同嘅主題就有唔同嘅動物咯，係
0: 幾得意喎！
1: 好得意啊！咁我覺得 for 佢嚟講，好似見另一個世界咁樣。
0: 嗯，同埋因為如果你啱啱即系阿 Phil 去完，我估首爾嘅天氣咧，一定係比香港會冇咁熱嘅，係咪啊？
1: 係
0: 都係咁就好啦。
1: 同埋嗰度乾爽好多，冇咁濕濕啊。
0: 咁六月咧就係阿 Phil 你嘅生日月啦。咁但係如果今年係咧，你會唔會有特別嘅目標，又或者生日願望咧？
1: 其實個生日願望真係可以好簡單嘅，純粹係一家人。健康開心 ，What else would I want？ 即係最重要一樣嘢真係。
0: 咁、跟住如果嚟緊，我都知道密密麻麻嘅工作之外，下一個目的地係邊度？
1: 即係同屋企人去。
0: 係
1: 啊，加拿大啊。
0: 哦。
1: 因為其實都期咗好耐㗎，期待咗、但係覺得即係要飛咁遠就都幾大膽咯，所以小線遊都先近啲，跟住再飛遠啲咯，係都係期望就係佢可以睇到哇呢個世界。另一面啦，系、
0: 多谢晒 Phil 同我哋分享。
1: 旅游乐园星期六下午5点至7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Herman 旅游乐园2026年，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大家好，我系 Phil 林奕康。旅游对我嚟讲咧，而家就系带阿 B 去体验呢个世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即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

需要照顧經濟和心靈等不同需要。陳國基又說，政府並非沒有貧窮線就不理會貧窮，將會擴闊考慮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為照顧者和少數族裔提供支援。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規劃諮詢公眾，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表示，目前收到不少意見，行政長官李家超亦都舉辦了兩場諮詢會，聽取港區人大代表和政協的意見，未來會再多做，爭取今年第三季發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場，面對全球經濟發展規範改變，香港發展經濟不能夠脫離國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場經濟之外，政府的導向亦都很重要。麗景邨昨日有一對年長夫婦在單位裏面昏迷，女子證實不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形容事件是屬於悲劇，會檢視關愛隊探訪機制，包括與醫管局探討如何識別更多有需要長者，強調工作是急不容緩。孫玉涵說，去年7月起，當局與房屋署等合作，透過大數據識別80歲或以上高風險住戶，並且由關愛隊展開首輪探訪，至今探訪超過10萬戶，已經轉介當中大約13000戶與社福機構跟進。以色列與黎巴嫩真主黨同意停火。美國有新聞網站報導，美國總統特使威特科夫和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分別有前往瑞士會談的行程或者計劃，事態發展或者表明美伊雙方都打算展開旨在達成永久停火的技術性談判。不過，黎巴嫩國家通訊社報導，以色列今日凌晨開始對黎南內拜提耶地區發動多輪空襲，有人死亡。黎巴嫩軍方在社交媒體上發文，表示以色列繼續對黎巴嫩的野蠻襲擊，持續的襲擊阻撓任何能夠恢復黎巴嫩穩定的解決方案。貼文又說，之前最新一輪衝突升級已經波及黎南大部分地區，直至貝卡谷地，造成更多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本港下昼炎热，多处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在下昼4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 80%。 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实施一个叫两级制的审批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4: 我哋是会对饮食业里面，包括在厨房工作、统称叫出品部同埋楼面部咧，我哋是会实施一个相对嚟讲比较严格啲嘅本地招聘嘅要求，希望咧就鼓励啲雇主就系尽量系利用多啲本地雇员。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6: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7: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饮宴奇遇记。
8: 俾张请帖我做咩啊？你摆生日酒啊？
7: 呢一日美发店老板娘马亚珠揾资深保安员秦炳辉帮手，
9: 系我嘅好闺蜜，今晚结婚，我咧就唔想一个去。
7: 究竟帮啲咩咧？又有咩故事发生咧？
6: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0: Let's get ready to rumble！
11: 运动爱好者最后召集
12: ，On your marks， get set， go！
13: 一台运动会。
14: 好啦，逢星期六晚上嘅七点钟到八点钟有一台运动会。哇，今日呢就直播室好热闹啊。咁继续有我徐家乐。咁仲有呢就係张海桥啦、乔乔啦，以及呢就係足球教练啦，又係球员。咁最近呢勇战呢表现相当好嘅。就冼家瑜啊。
15: 而家我哋咁样介绍。咁样介绍我出嚟嘅。即係我刚才啱啱呢我哋咪后咁讲啦。咁其实啱啱我早呢日呢就过澳门踢波嘅。
14: 好用喎、
15: 啊。
16: 好难得啊见到冼 Sir 落场。
15: 真係难得嘅，因为香港都比较少踢，因为我退役之后呢都比较少踢。咁我就比较鍾意过澳门嗰边踢多啲嘅。
14: 咁啊踢得好好啊，相当好啊。OK 啦。
15: 输埋。
14: 输人唔紧要啊。
15: 但係最惨係受伤啦。
14: 好嘅。乔乔呢
16: 系，
14: 咁啊，啱上礼拜，我就玩龙舟啦，去旁述龙舟啦，好多知识都同啲听众分享啦。你又做咩咧？
16: 我就梗系食下粽，同埋咧呢排咧就肯定唔够瞓噶啦。点解咧？成日都要半夜睇波啊？
14: 啊，睇世界杯啊！讲起龙舟咧，我就有一个知识同大家讲啊。咁啊，通常龙舟咧就有一个鼓手，
16: 系
14: 一个舵手，系咪？
15: 系。
14: 但系龙舟咧，佢哋唔系叫舵手嘅，佢哋叫做抄手。记住啦、叫做抄手，
16: 我就系谂起食嗰啲啊，
15: 系咯，红油抄手，突然间，
14: 因为就喺西贡讲龙舟咧，我就好多嗰啲专家喺后边嘅，咁佢话俾我听，嗱，阿家乐呢度咧就系死流，咩叫死流咧？我话即系死水，即系冇浪嘅，即系龙舟唔去嘅。嗱，嗰边咧就系生流，我系咪即系生水啊？佢话系生流啊，唔系生水啊，即系啲水流会喐嘅，去得快啲、所以大家记住一个名词。龙舟嘅舵手叫做乜嘢？
15: 抄手，唔好讲红油啊！
14: 好啦，咁啊，做完呢样之后咧，乔乔第一个话题我哋倾咩咧？
16: 咁我哋就梗系讲下本地嘅足球资讯啦。
15: 本土足球资讯咧，其实即系近期咧已经差唔多六月中嚟噶啦。咁通常大部分嘅超联球队咧，佢哋都已经就准备就绪噶啦，已经揾定外援啊。嗱，最近咧，李文大家都知噶啦，哇，揾咗新教练翻嚟。
16: 系
15: 咁啊，喺呢个嘅澳洲嗰边咧，就揾咗个外籍嘅教练翻嚟啦。好似话咧。重拾呢个嘅冠军嘅滋味，
14: 系、
15: 要改善足李文里边嘅所有嘅系统咁等等嘅情况咁，咁啊睇下佢嚟紧呢一个新教练啊会有啲乜嘢嘅扶飞啊！
14: 我听你咁样讲就澳洲嘅教练职业噶嘛，咁嚟到之后咧，应该就会先落一个下马威先，同李文啲球员啊或者新嘅外援倾下偈。作用應該有大嘅，
16: 新人事實新氣象咯。
14: 係係，咁另外就有一個好消息， 就係、是、香港隊咧，似乎個世界排名升咗，有冇聽過咧？
15: 系，唔系男子啊，系女子队嘅，系啊。咁啊，早轮咧就女子队方面咧就对呢个斐济啦嗰边嘅进行咗友谊赛嘅，踢咗两场嘅。咁一场就喺呢个国嘅启德嗰个嘅青年运动场啦，咁另一场就喺闭门嘅 FCC 度踢嘅。咁两场都顺利胜出，
14: 系，
15: 咁啊变相咧佢哋嗰个嘅世界排名方面咧，亦都晋升咗一位嘅。
14: 系嗱，点解会胜出一位咁少咧？因为咧喺所有嘅国际比赛里边咧排球、篮球、足球特别排名高的球队赢了排名低的球队，其实得到的奖分是很少的。
16: 嗯，
14: 香港女子的足球队呢，它的排名是比斐济是高的，所以它赢了是斐济高的。
15: 斐济高一点的，赛、前是斐济高一点的。
14: 斐济高一点
15: 的，如果
14: 这样呢，它上升一个位置，即是赚的分都 OK 的。
15: 是，都可以啦。
14: Okay， 总之有一个原则就是、高的球队赢低嘅球队咧，佢赚嘅分好少；但如果低嘅球队赢高嘅球队咧，佢赢嘅分就好多嘅。呢、這个就系好合理啊，系咪？
16: 嗯，我觉得慢慢嚟啦，始终咧其实有进步就已经好好噶啦。
14: 系系。
16: 嗯，咁讲起女子足球咧，不如我就轻轻提一提啦。咁赛马会嘅女子足球联赛嘅足总杯啊，咁就上星期日咧就喺香港足球会嘅足球场就上演啦。咁就由应季嘅女甲冠军人足社。咁就咧对呢个卫冕嘅杰志，咁最后咧人足社系3-0咧击败咗蓝鸟，就封后啊，咁就以双冠嘅姿态就完成咗今季啦。
14: 咁都好啊，有个消息令到我哋唔系好熟悉香港女仔就系用人足社，
15: 人足社
14: 系咁劲噶吓，
15: 系劲嘅，一向都劲嘅，同埋佢啲青训方面嘅系统咧做得相当之好完善嘅，其实
14: 系
15: 啊，咁佢好多个梯队由 U8、U10、U12。都已經有一隊梯隊喺度。
14: 喂，而家好多球會都係唔單止自己嘅甲組隊喎，
15: 係
14: 會組織好多就 U12 啊、14啊、16啊、18咁樣落去喎。
15: 係啊，其實而家女子隊嗰邊咧，其實就可以叫做蓬勃咗好多，係同發展得好完善開始已經。咁其實佢已經喺聯賽方面咧就分開咗有3個嘅組別啦，即係甲乙丙組。咁繼而每一隊嘅甲組咧都大部分都有啲青年軍啊等等嘅情況。咁同埋女子隊方面咧，其實有一個嘅香港隊叫做香港培訓隊。咁其實係由 U10 同 U12、U14、16、19。甚至乎去到大隊，其實佢香港女子隊方面咧，其實越嚟越咧喺嗰個嘅青訓方面又好，亦都喺個大隊方面嘅系統都好啦，其實都做得好完善嘅開始。
14: 即係香港而家個體育界都係咁嘅，即係好多項目嗰個青訓工作都做得咧係好落力啊，同埋好多錢去支配佢哋嘅。
16: 嗯，係啊，同埋近年咧，其實公眾咧都多留意咗足球之外咧，咁係女子足球都即係越嚟越備受矚目啦都。嗯，咁讲起足球咧，咁不如咧，我哋而家就去一去世界杯热话啦。
17: 四年一度全球盛事，
18: 万众瞩目，
17: 美国、墨西哥、加拿大，
18: 首次3个国家联合主办
19: 。
18: 球来球往，
17: 国球开出，
18: 底线传中
17: ，VAR，
18: 拇指戏法，
17: 世界杯热话。
16: 翻翻嚟咧，我哋咧今日咧就会讨论下世界杯啊。阿冼、嘉乐，你哋有啲咩同大家分享呢？
14: 我自己觉得咧，即系对于听众嚟讲咧，第一唔该你讲下赛程先，比赛过程。咁第二咧，喂，赛程就好硬啊，不如讲下啲花絮咁样咯。如果啲听众又中意听下，喂，打落去系点样先？跟住又讲下啲花絮嘢咯。咁啊，讲到打波咧，嗱，我自己咧
15: 系
14: 其实喺世界杯嘅48队里边，我就唔会睇晒。我是看6队的，阿冼你看我看哪6队啊？
15: 我估你巴西一定有的
14: 了。没错，我主要就是前4队，包括西班牙啦，还有法国啦，南美的阿根廷啦，还有一队是哪里呢？欧洲的。是啊，还有德国，还有就是巴西的。我觉得有6队波呢，我都很集中的注意力咯。譬如今朝这样呢，4场波，但我就主要看一场，就是巴西对海地。因为巴西咧就第一场对埃及咧惨啊，打1-1啊，即系跌晒眼镜。咁但系今日朝头早咧就3-0赢海地。不过咁啊，乔乔
16: 系
14: 巴西冇咗80年代嗰种咧好好嘅个人技术啊，全部都好似欧洲咁踢嘅，将啲波系打入去，打穿佢个防守，跟住啊劲射系咁嘅啫。
16: 即系你意思系咪冇嗰啲球星咧去捏住成日队嘅感觉？但是呢就变咗大家好似互相合作咁样呢。
14: 是你讲嗰啲球星，即以前譬如好似巴西，我哋真係半夜啊，成香港就喺度睇住巴西呢就对呢个阿根廷啊嗰啲咁样㗎。 即係你會見到，譬如好似阿朗拿顛奴咧，即係玩嗰個波玩到熟到不得了啊！卡庫啊、卡路斯嗰兩個左右翼齊飛咧，係好好睇噶嘛。仲有咩卡卡嗰啲嚇？咁啊，仲有阿朗拿度咧，一個直線入去噶嘛。但係而家唔係，而家個巴西咧，我感覺上啦，冼 Sir
15: 係。
14: 佢自然好似歐洲咁樣踢嘅啫，
15: 係整體咗好多嘅，見到佢近期都咁。其實講翻頭先，應該係巴西係對呢一個嘅摩洛哥嘅，係唔係對埃及啊？咁、其實嗰場波一比一咧，
14: 對海地啊。
15: 哦，我知，之前可能講過個情況，
14: 係
15: 對摩洛哥，
14: 係摩洛哥，係
15: 係。咁但係大家唔好以為摩洛哥，即係你巴西和摩洛哥，以為佢係哇踢得好渣，其實唔係。其實摩洛哥其實喺非洲裏邊咧係一哥嚟嘅，係咁其實咧就。即係嗰場波和波，其實都睇，即係大家有睇波，都叫做 OK 啦。
14: 好似俾人入先㗎嘛。
15: 咁但呢場波對海地咁當然啦，即係佢即係上半場已經三粒啦，基本上都下半場就好似嚇輕鬆鬆咁啊收夠籌咁樣啦。咁頭先阿嘉佬講都幾冇錯，其實佢而家近期嘅巴西咧，即係踢法方面咧，感覺上啊真係好似就叫做行軍係。唔似好似以前咁華麗啊，咁秀麗，即係冇曬嗰啲個人突破等等嘅情況，即係好整體性。咁但係都好睇嘅。
14: 以前咧巴西隊啊，
16: 係
14: 嗰個守門員啊，即係八十年代啊，其實係唔識守波噶。佢踢波仲叻噶，即系因为以前嘅巴西系冇人肯去守笼嘅。
16: 系咪真系因为太强劲，所以唔使去守笼咧？
14: 因为太强劲啊，冇人肯去守笼。结果咧就终于有人踢啊，攞手啦咁。而家唔同咗，而家系守得几好嘅，系。
16: 咁啱啱讲起非洲咧，非洲今年有个国家都好犀利，
14: 系。
16: 咁就叫做佛

0: 德國啦，
1: 點犀利法咧？
0: 係啦，咁佢就係因為係一個近年先開始獨立嘅國家嚟嘅。
2: 嗯，
0: 咁佢就喺非洲咧，咁就贏咗比賽，咁就佢係一個小島啦，咁就但係都好難得地就可以。終於可以代表到即係非洲咁去，即係叫做獨立一個國家去參加世界盃咁樣咯。
1: 哦，係，
2: 攞到分添啦，仲要
0: 係啊，同埋佢哋嘅門將嘅表現都非常之出色咯。
1: 我記起啦，如果咁講咧，就因為法德國咧對住係西班牙，
2: 係，
1: 咁西班牙咧好多名將啊，包括好似阿耶馬嗰啲好勁噶嘛，但係就據講嗰場波咧就有啲輕敵啊，咁有啲主力咧就唔係咁落力踢。咁结果咧就俾呢个法德国嘅门将咧勇救好多个波，
0: 系啊，赢咗唔少粉丝翻嚟啦。
3: 唔系嗰场波我睇嘅，真系好夸张个守门员，真系好夸张。咁其实讲翻法德国啦，其实呢个国家咧，其实我早好早几年啦，好早好多年啦，应该都知道有呢个国家。其实嗰时咧喺澳门咧系曾经举办咗个葡语系运动会，系啦。咁曾经嗰里边咧又有葡萄牙啦，有法德国啦，咁其他葡语系嘅国家咧都去咗澳门去参加呢个比赛，当中其中一個足球，佢哋都有參加嘅。咁嗰時都有睇過嗰佢哋嗰時嘅比賽。
1: 係嗰陣時個水準得唔得咧？
3: 都勁嘅，
1: 都勁，係
3: 都勁嘅，都即係都唔差，一定係贏澳門啦。當然係。
1: 喂，聽講佢哋個人口唔係好多嘅啫。
3: 係啊，唔多啊。
1: 哇！所以有時我哋
3: 50幾萬人咯，
0: 係咯係咯，53萬。
1: 所以佢有啲人就將香港同佢比咯。我話其實係唔可以咁樣比嘅，因為香港係一個商業社會咧，我哋好多嘢噶嘛。雖然700萬人。但大家都好忙碌，系做各样唔同嘅嘢啊嘛。譬如你法德国，可能佢哋真系嗰个平时嘅娱乐又少啲啊，咁即系冇得比较嘅呢个吓。好啦，咁啊，头先我仲讲漏一队波，我好中意嘅乔乔
0: 系
1: 英格兰。咁原因咧就英格兰咧，佢喺第一场对克罗地亚咧，咁我就好留意咧，就系虽然上半场咧就踢成2-2，但系哈利简尼咧交到功课。
3: 系
1: 吓，特别射嗰个十二码咧，
3: 交唔到先，之前交唔到。
1: 第一个咧就俾人救到，因为对方个门将为例，两个脚就离开咗嗰条线。系咪门将喺对方射十二码之前，
3: 系
1: 两只脚都唔可以离开嗰条线，定系一只脚可以咧？
3: 一只脚可以。
1: 哦，即系一只脚踩住得噶啦。
3: 系两只脚就唔得啦，
1: 离
3: 开咗就唔得啦。
1: 咁佢个门将就为例，咁啊结果咧就阿卡利简尼就再射过，好嘢喎，佢同一位置，同一劲度啊。咁所以英格蘭咧係我今年都幾中意，交到功課嘅一個球隊啦。好啦，我就個感覺係咁樣啦。
0: 咁講起英格蘭咧，其實我覺得你加洛哥你可能中意佢哋咧，仲有一個原因就係佢哋啲 fans 啊。
1: 啊，好多好多好多。
0: 係啊，佢哋今屆嘅球迷咧就大軍曬入咗波士頓嘅等等嘅地方啦。咁個氣氛咧就好 high 啦，咁就做咗好多好得意嘅事啦，就例如就喺街頭啊搞下派對啊，又或者有個好出名叫 Donny the Duck 啊。咁就係帶住球迷去遊行啦，咁就好多呢啲好得意嘅事，咁就喺球迷嗰度發生咯。
1: 我哋講英格蘭嘅國家隊，
0: 係啊係啊，
1: 就去到喺呢個世界盃嘅時候，
0: 係啊，
1: 就做咗呢啲咁嘅動作，
0: 可以話係呢一屆咧最可愛嘅 fan base。
1: 哇，冇得頂喎！咩？除咗 fan base 好之外咧，嗱，除咗哈利簡尼咧，佢好多嗰啲球員英格蘭踢得好好嘅，譬如好似右邊嗰個阿仙奴嘅薩卡仔咧，佢雖然冇波入啫。但佢好鬼活跃，佢右边又交中俾哈利简尼，又 cross cut 俾左边咁样。哇！我话呢两个球员啊，即系讲俗啲，呢两条友仔咧，喺英格兰嘅前锋线咧，好活跃啊。不过咁讲，即系佢下一场又唔知点样噶啦。
3: 唔系咁，佢呢场波都几震撼嘅，对克罗地亚都赢4-2咧，其实都几有说服力嘅一场比赛。
1: 点解你咁讲咧？
3: 因為場波佢對住克羅地亞其實真係唔差噶，係勁噶。咁但係佢都可以都贏4-2嘅，有亦都咁嘅比數方面啦。其實咁多年英格蘭啊，睇咁多年世界盃咧，都冇話一屆覺得啊，都有啲似啲樣嘅。但係今屆真係似啲樣啦。
1: 因為佢第一場踢得好，
3: 係第一場踢得好。
1: 我唔怪之好多傳媒都咁講啊，啲球迷都話今年嘅英格蘭咧係有翻少少入四強。能力嘅一支强队啦吓，
0: 咁我哋就即管睇下会唔会入到四强啦。
1: 系啦，
0: 咁讲开踢波咧，除咗踢波之外咧，即不如就讲下今届咧 FIFA 就引入咗每场咧就额外3分钟嘅饮水时间，咁就大约喺22分钟啦，同埋67分钟左右啊。咁就原意咧就系为咗对付北美夏天热浪啦，咁就为咗保护啲球员。咁但系呢一个条例咧就引发咗好多嘅声音啦。咁有啲就球迷就会觉得，哇，影响场波嘅节奏，系咪商业活动嚟噶咁样啦？咁两位又点睇咧？
1: 阿冼 Sir 讲先啦。
3: 嗱，如果睇翻报道咧，咁啊真系商业价值都几高下噶。因为嗰啲广告费啊等等嘅情况啦，电视转播啊，系喺嗰段时间咧，哇，

0: 结果咧有几次无线去咗广告咧。就入波，即係當時就無線電視個教練嗰個編導咧，我都識嘅。咁佢就話：嗯，睇情況都冇波入噶啦，喂，去廣告啦咁。去親就兩三分鐘噶嘛，點知幾次都就係嗰個時間入波。
1: 哎呀，咁作為球迷都會覺得好可惜噶。
0: 可惜之外咧，仲係鬧到飛起啦。因為嗰陣時無線嘅收視係高噶嘛。咁啊之後嗰屆，咁變咗而家咧就一直大家話中間就唔插廣告啦。咁但係啲廣告喺邊度賣咧？你半場啲人去曬廁所噶咯，係咪啊？咁所以今次咧，佢呢個三分鐘 break 咧，好似阿冼 Sir 話齋，我覺得第一真係俾啲運動員飲啖水啦，好熱噶嗰邊。咁第二咧，有三分鐘嘅時間上半場同下半場三分鐘，六分鐘賣下廣告，咁啊變咗收益又多啲啦，係一個好事嚟嘅嚇。
1: 咁啊講完呢一樣咧，就不如講下今晚有啲咩波睇啦。
0: 好啊。
2: 嗱，今晚咧其實咧就哇，真係都幾忙我啲球迷方面，即係凌晨一點鐘有一對荷蘭對瑞典，其實呢場又好睇，即係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呢場比賽，因為始終你呢兩隊都係強強對碰嚇。咁啊，四點鐘德國對住科特地亞啊，呢場波就好似阿加洛瑞好似啊，都有啲嘢都可以講下咁啊。
0: 可以講，因為科特地亞咧佢個跑步田徑好犀利嘅，一百米飛人好多喺嗰度嘅。咁但係踢波我就唔係好覺得佢，即係我自己足球麻麻地啦，我又唔係覺得。但我主要德國。德国咧，佢上一场7-1咧赢呢个系库拉索咧，我感觉佢打翻系日耳曼民族传统德国嘅波，个个位置佢都系咁样打噶啦。我话知你边个企喺度，都系咁交中，跟住去两翼出翻嚟，即系好机械化嘅。所以呢场波德国今日对呢个科特迪亚今晚啊深夜4:00，哇有冇人起身睇啦？
2: 喂，我讲真，我投降。我通常4:00嗰场波，我通常投降咗噶啦。
1: 但系加洛都好期待，加洛你会唔会睇啊？
0: 嗱，我而家咧其实半夜就唔会睇波嘅。咁我只系朝头早起咗身咧，就睇翻啲精华，又或者咧系佢上半场或者下半场入波嗰10分钟里边拎翻出嚟睇嘅。
1: 其实咧，我相信你对德国都好有信心嘅。咁但系咧，佢嘅对队都系一个队劲女啦，速度同埋身体嗰啲素质都好强，可能系黑马嚟嘅。
0: 黑马科特迪亚
2: 系曾经系杜奥巴啦，都系曾经喺科特迪亚出现啦。
0: 所以你真系足球几熟啊！嗱，跟住就听朝嘅8:00啊，即系今晚唔好深夜啦。听朝8:00，厄瓜多尔对库拉索，仲有听日嘅12:00，哇，好多香港人会睇啦。特尼西亚对住边队咧？系日本队，系亚洲嘅强队。
1: 咁好啦，听完今晚嘅 schedule 之后呢，我哋而家就去一去今日 MVP。
3: 今日 MVP。
4: 又回到嚟今日 MVP 呢个环节啦，继续有我哋港队田径代表梁君怡同我哋倾偈嘅。
5: Hello。
4: 上个星期就即系讲到24年又受伤啦，跟住又24岁，虽然好后生啦，但系喺田径里边可能都系一个要再去发展比较困难嘅年龄啦。成日都想放弃，成日都想放弃，点解去到今日？喂，讲紧你仲争紧呢一个嘅亚运会嘅资格，有啲乜嘢令到你继续坚持呢？
5: 我覺得係好似漸漸地，我發現咗跑步田徑嘅樂趣，即係以前咧一味死練嘅啫嘛，即係唔會理啊要點樣去做技術，點樣係就係我教練俾咩 program 我就練咩，純粹咁樣，每一日都係咁樣。但係呢幾年係會自己去諗多啲技術嘅嘢啦，會同教練傾下，一齊傾個 program 點樣去做啦。就係呢個算唔算係一個樂趣？即係好似發現咗田徑嘅一啲唔同嘅嘢咁樣，同埋另一個方面就係我覺得自己唔止步於此咯。即係我覺得我而家 PB 係11:69啦，咁我覺得係可以再上咯。即係我覺得我只要做好啲唔同嘅細節位，同埋爭一個機會，我會可以打破到香港紀錄咯。
4: 系啦，咁你又讲到咧，而家你就会发现咗辛苦当中嘅一啲乐趣啦，会同教练会倾多啲啊，会投放多啲自己嘅一啲谂法，点样样去设定一个 program 啦。同你而家读紧嘅一个专业啦，其实我知道你前排就去咗，应该系去翻你自己嘅小学啦，
5: 去咗母校实习。
4: 系啦，去实习会唔会同你另外一个准备会转型嘅身份教師係有關係呢？
5: 可能都有嘅，因為我而家喺 AU 度讀緊 PE 嘅課程啦，咁係一個5年嘅 program， 咁嚟緊畢咗業之後咧，就會做一個正式嘅體育老師。咁我覺得都有關係嘅，即係其實我 set program， 即係可能同教練傾 program 點樣嘅，點樣練，同埋我寫教案點樣教學生練，都係一樣嘅模式咯，都係要去斟酌，然後去做，然後先有個成果，都係一個有一個進程咯。所以其實我覺得都關係嘅，同我嘅職業啦，同埋未來嘅職業。
4: 係啦，講起你實習啦，因為之前都有喺。

0: 睇完撞過你啦，咁啊，即係一直都想約你訪問你，話唔得啊，你要等我實習完咗之後啊，即係啊好多嘢做啊，各樣嘢啊，回想翻起你自己啦，因為其實你都小學有接觸運動啦，我相信都係同體育老師可能有關係嘅。到你而家轉咗個身份啦，體育老師，咁你去睇翻而家嘅學生，你覺得佢哋去接觸運動嘅機會係多咗啊、少咗啊？又或者學生對運動嗰個熱情係多咗定少咗咧？
1: 一定係多咗，尤其是。啱啱2020年奧運完咗之後啦，咁一定係對運動嘅熱潮越嚟越高嘅。咁喺我哋即係我間小學就更加係啦，因為佢哋好注重體育嘅。我哋而家係第八、第九節咧係唔會上堂噶啦，係會有一個導修課同埋聯課活動嘅，就係俾學生自己揀活動去上啦。除咗運動之外，佢哋可以揀好多唔同範疇嘅活動嘅。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契機，就係可以俾學生去接觸唔同嘅運動，除咗淨係體育堂上堂嗰啲學嘅運動之外，係啦。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推動嘅模式咯。
0: 你會唔會覺得而家啲學生好難教啊？好大氣嘅。
1: 即係佢哋有自己諗法咯。
0: 係，
1: 即係可能我譬如我今日 set 咗我要教籃球。咁佢哋會有自己嘅諗法，佢哋會想可唔可以踢足球啊 ？Miss 好悶喎，日日都上籃球，跟住我就會燥，我就問啦。OK 可以，你只要俾我教曬我今日 set 嘅所有教案教學，你做曬乖乖地做曬，你咪可以去玩咯。我俾你自由活動又點玩？你一日未做曬，一日喺度擺呢個樣俾我，一日都唔會俾你去玩你想玩嘅足球，就係、是、咁樣咯。我就係咁樣嘅教學咯。
0: 好體現到我形容你小辣椒嘅呢一個感覺，同埋、其實始終對住小朋友要多啲耐性啦。咁、你都有講過你自己，即係其實個性格可能都係比較進取，比較要快嘅。其實會唔會？做埋實習嘅時候，更加可以令到你可能喺比賽場上面可以去調整一下自己性格一啲急躁嘅情況，令到自己可以放慢少少，有耐心啲咧。
1: 其實呢排開始密集比賽啦，咁其實再加埋我實習咧，其實嗰個身份嘅轉換，我都幾。要啲時間去轉換，因為有時候我可能收工，即係實習完收工去練習咧，我都要時間去轉換咯。所以就係呢一個位係我都仲學習緊，同埋我都唔 sure 我未來係咪仲一路跑住去做老師啦。咁所以呢個轉換位我都係要學習嘅。
0: 咁學習嘅過程裏面呢就有唔同嘅身份啦，有田徑運動員啦，有實習老師啦，我知道仲有另外一啲身份呢喺君兒身上有出現過嘅，咁下個星期繼續留意今日 MVP。
2: 咁不如呢講返啱啱嘅世界盃啦。
3: 好啊。
2: 咁頭兩場即係頭兩星期嘅小組嘅兩輪嘅比賽咧，咁其實咧平均個入座率都非常之高，都有6.5万嘅喎。
3: 咁梗係啦，世界盃通常啲咩啊？喺揾錢嘅地方嚟㗎。
2: 係啊，都其實商業嘅角度嚟講咧，咁就其實都即係世界盃就非常揾錢啦。咁都講一講啦，其實個有啲人就會覺得啊，啲飛好貴喎。
3: 系咁啊！當然啦，今屆嘅美國方面啦，其實佢舉辦世界盃呢三個地方咧，美墨加啊，應該啊，咁其實佢哋嗰個嘅策略啊，售票策略都唔錯嘅。
2: 咁咧，其實咧，聽日咧，除咗今晚之外啦，聽日都仲會有幾場波都幾矚目噶。咁就例如有呢個嘅西班牙啦、比利時啦、烏拉圭等等啦，仲有紐西蘭啦。咁咧希望大家都一路 keep 住留意世界盃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星期六日开放3个军营，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驻香港部队2级上士高斌话：升国旗嘅时候，见到市民一齐唱国歌，面上充满对国家嘅认同感同自豪感，感到非常欣慰。负责表演刺枪演练嘅驻香港部队1级上士秦双宝话：希望透过表演展现驻港官兵一往无前的精神和气势，让市民感受到驻港部队有能力、有信心长期维护香港繁荣稳定。驻香港部队2级上士军乐队成员李泽话：今年年初已经开始为今次军营的开放活动做准备，务求达到最佳的表演效果。九龙湾德福商场一期星期四晚有假天花松团击中一个女子的脚部，她受伤送院。负责管理商场的港铁公司回复查询说，德福商场十分重视事件，已经展开深入调查和跟进，并尽快维修，又向伤者表示慰问，会保持联系和作出适切跟进。警方说，星期四晚11点几接到商场保安报案，话一个51岁女子在商场入面被木块击伤脚部，救护员到场将女子送去联合医院治理。港铁表示，假天花松脱位置是德福商场一期其中一个出入口，商场职员已经即时到场处理和报警，并陪同受伤女子到医院接受治疗，她在即晚已经出院。尼泊尔传媒报道，位于首都加德满都附近的中央动物园，由于园内多只鸟类和其他动物死于 H5N1 型禽流感，昨日起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保障游客健康。中央动物园负责人沙亚说，在收到实验室报告确认园内出现禽流感疫情之后，决定关闭动物园，目前已经采取严格的生物安全措施。报道说，动物园饲养的白鹭、猫头鹰和豹猫等等，体内检测到禽流感病毒，目前怀疑是野生乌鸦将病毒传播到动物园入面。尼泊尔多地爆发的 H5N1 型禽流感疫情，近期已经蔓延至加德满都谷地。疫情爆发以来，尼泊尔多地发现死于禽流感的乌鸦。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天天啊，你第一次见我爹哋，你谂住送咩父亲节礼物俾佢啊？
3: 不如叫 Uncle 一齐做 gym 啊！每日30分钟运动可以改善心肺功能同埋血液循环，减低心脏病风险噶。
2: 送咁少唔够诚意噃。
3: 咁一于拣间少盐少油少糖嘅餐厅，同 Uncle 食餐好啊！
2: 仲可以一齐听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拎一点，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添。
3: 我严崇天同精拎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4: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5: 一台运动会，每周体坛热话。
6: 好啦，继续翻嚟咧，一台运动会啊，直播室咧继续有徐家乐啦，咁啊刚才就两位啊 round up 都相当好嘅啊张海桥、乔乔同阿冼家瑜啊，
7: 嗯，
6: 喂，咁啊就体坛热话先讲香港先啦，咁啊有个好消息啦，嗱亚运咧就有空手道嘅比赛，特别型啦，我哋就刘慕常咧好大机会咧就攞呢个叫做奖牌，甚至希望冲金嘅，因为刘慕常喺上两届亚运咧就攞个铜牌嘅啫，因为种种编组嘅问题啊。咁明天呢就喺亚洲锦标赛印尼嘅巴里举行啦，香港有两个运动员呢进入决赛争金牌。一个就係 Carter, 玩型嘅刘慕常。咁佢对手呢就係美野真部。咁另外喺明天9:55呢就50公斤级以下香港嘅代表曾以婷打呢个系早手啊，即係搏击嘅，就会对中国嘅名将呢争金牌。咁希望佢两个能够完成任务啦。好啦，咁而家我要讲嘅呢就係热话咩呢，就係 NBA 嘅决赛。纽约人赢咗圣安东尼奥马刺4-1嘅场数，好多好多嘢睇。咁但我就想总结一下啦，阿冼 Sir。
7: 系
6: 咁到底纽约赢乜嘢呢？就嗱，首先纽约咧，佢哋呢三个球星咧经验好丰富嘅，包括咗咧就系佢嘅谢林宾逊咧就赢过两届大学赛嘅总冠军。咁另外就仲有一个系OG 阿卢路比咧就赢过 NBA 总冠军打速龙。咁仲有一个状元咧叫阿 Cat。咁佢哋三个呢打过5次嘅季后赛，今年系第6次。咁就马刺嗰几个后生仔就好劲嘅。有状元呢就係7尺4寸嘅野马云班野马。咁仲有个射手呢第4位揀返嚟嗰啲就係 Castle, 保罗哥21岁。仲有一个24岁嘅华素啊，但係呢三个都系第一次打季后赛嘅。咁所以大家听呢就一个系经验好 ,New York, 一个呢就系年轻力壮体力用不完嘅就系圣安东尼奥马刺。咁有时就经验好赢啦，啱唔啱啊？有时就后生仔赢啦，系咪啊？一般比赛都咁噶嘛。
7: 系，冇错冇错。
6: 咁我会觉得今次咧，就点解经验嘅会赢咧？咁总结好多嘢啦。原来咧经验丰富咧，通常体力唔够对方咧，但系一样好就系经验丰富嘅球员咧，系可以打逆境波嘅。同唔同意啊，乔乔？
8: 当然啦，咁啊，年轻嘅球员咧，始终都会个性比较冲啲啊。咁好多时候，我见呢一个系列赛咧，佢哋喺比赛嘅关键时间就会稍微就会逊色少少咯。
6: 系啦，嗱，咁呢个就系关乎最后30秒嘅嘢啦。咁而系逆境波系咩意思呢？譬如我哋人嘅年纪越大咧，困境嚟嘅时候咧，一般都系松容咁应付嘅，因为见惯好多氹踩过啦嘛。但系譬如啲乔哥咁后生咧，突然间嗰个感情失落咧，就成晚瞓唔着噶啦，
8: 惊慌啊，
6: 好惊慌系咪啊？流泪系咪啊？但系如果你经历得多咧，即系你发觉，咁啊呢段感情冇咗，好自然啦，咁啊下一段啦，系嘛？咁所以我哋见到纽约咧就经验丰富，4场赢波都系落后10分、20分之下赢嘅，第一场落后14分赢波。第二场落后12分赢波，第四场落后29分，哇离晒谱啊！都赢波，咁第五场亦都系落后16分赢波，咁呢个就逆境波啦。咁第二咧就赢波好重要，经验就系咩咧？嗱，逢去到生死时刻，即系球赛嘅最后30秒，大家相差1分嘅时候，经验丰富嘅球员咧就系最紧要一样嘢就系不要失误，啱唔啱啊？咁但系年青球员咧就。我有机会冲啦， 系咪啊？咁变成容易失误咯。咁所以就喺我哋见到马刺咧输嗰两场啦，第二场最后九秒104平手，咁佢个球员阿班马攞住个波，喂九秒钟对面天方满咗，你只要搏一个犯规有两个罚球噶咯，即系呢场波系有赢系唔会输，最多加时啫嘛。
8: 嗯。
6: 但系发生啲咩事情咧？佢竟然将个波交咗你自己队友阿卡斯道嘅背脊，卡斯道冇望佢啊。结果一落咗个背脊咧，俾对方纽约阿 JB 执个死鸡，射两个罚球中一个赢咗。
7: 嗯，
6: 仲有 Game Four 咧，领先一分，仲有十二秒，咁佢嘅主将咧最叻嗰个啦，霍斯攞到个波。嗱，如果各位听众阿冼 Sir 打篮球揸住一分，仲有十二秒，你拎住个波。
7: keep 住个波去咯，
6: 你点样啊？阿乔乔你会点啊？
8: 拖延战术啦，
6: 大家都咁谂啊嘛。但系阿霍斯唔系，佢走篮、啊，结果走篮咧，俾对方翻嚟一封封咗，攞埋个控球权，咁咪死火啦，即系有机会啦，系咪？
7: 嗯
6: ，OK， 咁正常应该唔好走篮噶嘛，系咪？咁啊呢个系犯错啦，其实我经验好丰富嘅，都衰咗啦。仲有一样系惨嘅就系、是，人哋攞咗个波之后反攻啦，纽约系落后一分嘅，
8: 系。
6: 去到三秒钟一射，纽约射波啊！
7: 嗯，
6: 发生咩事呢？全部马刺啲后生仔咧望住个波，哎呀，唔好入啊，唔好入啊，系咪啊？结果咧冇顶位，即系如果经验丰富嘅人咧，系唔会望佢入唔入嘅。
8: 嗯，
6: 我望住佢入唔入唔关我事啦，我最紧要系包收顶位，唔俾对方抢篮板，啱唔啱啊？冇、
7: 嗯、
6: 做到。结果真系俾对方经验好丰富嘅阿卢卢比咧，就冲入去贴边，一喺好十二尺咁高将个波贴边。
7: 嗯，
6: 咁因为阿卢卢比佢打惯波，佢知道个波系射完之后，我唔会睇佢入唔入啊，我当佢唔入噶，就冲上去补咯。咁所以呢一度咧，就我会见到经验丰富咧，就系相差呢度咯。
8: 嗯、
6: 好啦，咁今日咧，哇，两个系咁误喺度。
8: 系啊，其实作为一个球迷咧，我喺呢个系列赛都其实都睇得好开心噶。咁因为咧，其实我两边都唔系特别支持啦。咁就但系其实都希望可以睇多一两场嘅。
6: 咁、okay, 大家如果想睇咧，有啲新兴运动介绍啊，咁就系一个叫做台黑球，叫做 tag ball。一阵间我哋嘅教练咧就会有。

0: 李明辉啊，就系、是、台黑队嘅总会总教练，仲有新兴运动协会嘅会长啊黎广业，黑猪 Sir 会上嚟讲下咩叫做台黑球新兴运动。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2: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饮宴奇遇记。
3: 一个大好青年俾你几句说话，哎呀就搞到哎咁样啦，你睇下啦。
2: 新晋保安员新仔直接批评太菜馆嘅菜式，令到老板班吉好沮丧。
4: 咁我都系想佢改善下啫。
2: 究竟故事发展落去又会系点呢？
1: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用速度战胜马路上所有对手，但又可不可以赢到爱情、亲情、手足情？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赛车经典《烈火战车》，
1: 由尔冬升编剧导演，
5: 刘德华、梁咏琪、钱嘉乐、吴大维、秦沛、领衔主演。
1: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一台运动会，
7: 今日咧好高兴咧，邀请到两位台黑球嘅教练同埋会长咧嚟同我哋分享啊，有李明辉啦，同埋黎广业啊 ，Hello，Hello，Hello，Hello，
8: 你好。
0: 喂，咁啊，黎广业咧就花名叫黑猪 Sir 啊，咁啊，我问过佢噶啦，因为佢当时咧又黑又肥啊嘛。就而家就好英武嘅。喂，新興運動，不如你先講咗，你介紹好多嘢嘅喎。嗱，我同你學過一個咩荷蘭飛環，有幾多新興運動香港？
8: 哇，香港新興運動就多啦。咁咧，而家即係最 hit 嗰幾個咧，就係匹克球啦，咁啊，板網球 paddle 啦，係啦。咁跟住咧，即係接住嚟，其實就係即係我哋亞運項目之一嘅 table 啦
0: ，table 今日講嘅啦，
8: 係啦，芬蘭木棋啦，咁啊，荷蘭飛環啦，咁仲有躲避盤啦，
0: 哇，
8: 係啊，即係有排講嘅啦，要講落去。
0: 仲有個咩象啊？嗰個咩？
8: 落象行啦，
0: 落象行，
8: 落的 walking，
0: 落的 walking 啦。
8: 咁仲有圓網球啊，誒掉布袋球啊，
0: 哇，
7: 係咪咁多？朱 Sir 係咪所有你都識玩㗎？
8: 我肯定識玩啦，
0: 佢引入香港嘅，
8: 因為點樣叫黑豬 Sir
7: 咁不如分享下，係咯，當初點解會引入呢個運動呢？
8: 你講 tag ball 係咪啊？咁 tag ball 咧，其實咧就係即係我搜羅咗好多新興運動。咁當時其實仲係做緊體育老師啊。咁體育老師嘅心態咧，都係再講一次，其實我哋教育理念咧，就係好想所有唔同嘅小朋友都揾到自己嘅舞台，即係唔係話要精英化，因為老師想每個人都中意做運動。咁所以就搜羅好多新興運動啦。咁有啲成功嘅例子就係躲避盤，咁其實所有學校都已經玩過啦，好多小朋友啊，一遠身飛碟掉嚟掉去，閃避球呢啲大家都聽到就明。但你話踢波咁係點呢？咁原來就係因為我自己都係足球員之一，即係以前都係大專隊。
0: 好多人都中意踢波嘅，
8: 係好中意踢波。咁其實就見到好多喺世界上面有張台，咁好型喎，啲人踢到識倒掛咁樣。咁我2020年就去咗德國咧，就喺一啲暑假度做，啱啱好有假期啊。咁就可以參加個展會，咁就好認真咁去每一個新嘅運動度同佢去傾啦。咁原來有好多香港未有嘅。咁加上我自己新興運動，當年已經去到第四年啦。我2016年創辦呢個協會啦，咁就覺得咦好適合喎。雖然睇落好難啊，無論硬件啦、軟件都難，但係覺得咦好值得。所有運動都一定有一個有班人可以令到佢哋成為一個終身運動之一。
0: 啱啱啱，
8: 咁我就覺得啊，作為一個體育人，甚至新興運動協會嘅創辦人、會長，都值得引入嘅。咁就膽粗粗咁啦。
0: 嗱，今日咧就介紹呢個咧就新興運動啦，即係叫做 tagball 啊，或者我簡單講先。踢頭先佢講係踢呢咁解，咁照正中文應該叫做技巧球，但佢又唔係，佢叫做咧就譯音叫做台黑球。
8: 係啦，
0: 咁佢嘅目的咧就係將一個足球同埋一張乒乓球台咧就係連接起上嚟打嘅足球技術同埋乒乓球嘅技術。
8: 冇錯。
0: 好，咁啊請阿李明輝教練咧講一講，咁呢、這個台黑球 tagball。你介紹俾我哋聽眾，我唔識㗎，你介紹俾我聽。
9: 係啊，咁我哋 tagball 咧，咁就主要咧就分為呢個單打啦、雙打啦，仲有呢、這個可能而家嗰啲混雙啦，男仔同女仔一齊打嘅。
0: 器材係點樣？點樣玩法？
9: 器材咧，咁主要嚟講係當然咧，就有一張咧好似乒乓波台咁嘅台啦。咁但係咧佢就有少少弧度嘅，
0: 斜嘅，
9: 斜少少。咁目的咧，因為我哋細個咧打乒乓波咧就平㗎嘛。咁呢個弧度咧又增加咗佢嗰個球嘅球速。同埋容易啲去控翻個球去做第二次嘅攻擊嘅，
0: 嗰、那個波係足球嚟㗎。
9: 個波咧就個尺寸。

0: 段咧，其實咧你可以用任何嘅正常足球去打，但如果你世界賽咧，佢就一個真正去課比賽嘅波咧，就係、是、一個五號嘅足球，但係咧佢如果比賽咧就淡啲。同埋輕少少嘅。
1: 哦，係。今日你帶咗個波嚟喎，喂，俾阿喬喬即係摸一摸有咩感覺先？
0: 咁你睇下個波同平時我哋真正嘅足球咧，你感覺上係重啲啊，定係輕啲啊？
2: 因為我就少啲拎住個足球嘅，感覺咧佢係有彈性嘅。
1: 哦，咁樣。喂，阿冼 Sir， 冼
3: Sir 咁咪睇下啦。咁好似輕啲喎。
0: 係啊，
3: 係喎。嗱，我呢啲咧就。你要每一次嘅所有嘅比賽咧，或者可能啲唔同嘅玩法啦，嗱五人足球嗰啲波又重啲啦，係嘛？即係可能又細嗰啲，咁呢個又感覺係五號波又同啲平時嘅個波一樣，但係又輕鬆啲喎。
4: 撳下佢，
3: 哇臨
4: 嘅
3: 噃，
4: 臨啲嘅。但係呢個已經係比賽嘅即係一個嘅標準啦。
0: 佢目的就係俾你做容易啲去控制個波，咁啊俾你個觸感咧就要喺練習得嘅時候咧就彈少少。
4: 控制係咩意思咧？控制其實唔係控定，因為足球我哋控定個波再做地面嘅傳送啊、小組啊嘛。咁但係 tackle 咧，我哋要控去我哋一個空中嘅一個適合嘅位置。高度啦，同埋位置，咁因為咧，你幻想都係 3D 咗嘅成件事。我哋唔係攻個門，我哋要打落嗰個平面嗰個台嘅度。咁所以同埋咧，我哋有個隊友咧，所以我哋呢個波係要控高。同埋控到一個好特別嘅位置進行攻擊
1: 嘅，係嗱，不過呢個就台黑球啦 ，tag ball 啦，咁我就上 YouTube 見咧，我好簡單講啦，佢就好似打乒乓波，但係用個五號類似足球咁樣嘅，咁佢咧就係將個波打落對方嘅台面，彈出去之後，對方可以用三次擊球，將個波係打翻過嚟，
4: 冇錯。
1: 咁但係咧就唔準用手啦，唔準用手臂啦，就每一次唔可以同一位置擊兩下啦，
4: 冇錯。
1: 好啦，請你解釋一下。点样能够咁劲？连朗拿癫奴都要学啊！咁啊，甚至阿碧咸都要玩噶。
0: 系啊，世界上咧就咁呢个项目咧，其实就匈牙利人去发明嘅。咁样咧，佢就好短期内咧就已经去到世界各地嘅地方啦，甚至乎一啲英超啊、一啲顶级嘅球会啦，都去做一个交替嘅训练啊。咁样佢哋咧，除咗平时练波啦，咁呢个对一个控球嘅球感练习咧，咁佢哋啲球员玩过，第一次玩已经觉得好，佢嘅练习。个程度咧，你平时一个可能九十分钟踢波，可能我都系掂十次至二十次波，但系你做呢个训练咧，其实佢已经喺几分钟里边咧，已经系掂到几十脚波噶。
1: 哇！咁细路好中意
0: 喎，系啊，
1: 最紧要有波掂啊。
0: 系啊，你讲得好好啊，啱啱细路啦，你话细路去玩呢样嘢啊，咁我都觉得细路嗰阵时候，我觉得佢哋玩嘅时候咧，我觉得佢哋会闷啊，但系咧结果我哋有啲小朋友啦，玩一个钟两个钟系唔舍得走。
1: OK，
0: 系啦。
1: 喂，我见其中一个踢呢粒黑超常。
4: 系，
1: 即系譬如你一开波俾我啦，弹到我张咩音台面出咗嚟啦。通常我见啲世界打波嗰啲咧，第一脚用个脚将个波的起，
4: 系，
1: 跟住用个膝头哥将个波顶起，
4: 系，
1: 最后嗰下咧好离谱嘅，有时心口荡过去，有时透脆，
4: 系，
1: 有时好似踢毽咁啊，倒挂挂去嘅，好劲嘅，
4: 系。
1: 喂，咁成个出嚟咧，咪要练好多技术？
4: 冇错，即系其实阿乔乔可能明白排球咧，即系人哋杀过嚟，你接一拳啊，升起个波先。咁跟住咧就有修正佢，第三咧就殺過去。咁其實咧仲有排球嗰個叫做技，即係嗰個叫做 logic 喺裏面嘅。咁所以咧第一下咧，我哋要即係個波咧，人哋殺過嚟咧，即係開波啲人隻腳都遞到頭咁高，
1: 好高啊，係打落咗台面。
4: 咁一彈咧就擠向前嘅。咁所以我哋要踢起個佢啦，好似踢毽咁。
1: 第一下踢起佢，
4: 踢高佢。咁第二下咧睇下去唔去到攻擊嘅位置。唔得嘅话咧，即系如果单打咁讲啦，咁我就要升多下一个波，
1: 用个膝头哥升高佢，
4: 去到接近台面嘅中间位，即系乒乓波台嗰个中间个网，但系我唔可以过个网嘅攻击，攻击点唔可以过个网，所以我 set 到好靓嘅中间咧，就接近可以由向下上而下杀波咁，
1: 好劲啊！
4: 咁所以咧就要首先即系仲要唔可以同步位，即系唔可以右脚再右脚嘅，系右脚左脚或者右脚头跟住心口。所以是一定要有不同的部位連不可以連續掂個波。
1: 頭先你講嗰樣我可能看不到。譬如我依家用右腳只腳掌將個波打起啦。
4: 係。
1: 跟住用右腳的膝頭哥升起得唔得啊？
4: 得，因為咧膝頭哥對落咧腳背、腳面、腳踭唔係腳加腳掌同一個部位嚟嘅，所以膝頭哥為以上咧就大髀啦。
1: 哦。
4: 跟住就軀幹，即係心口啦，跟住就頭。 所以咧就你个脚踭在脚面就唔得啦。但你左脚脚踭就右脚脚面就得啦。
1: 哦，头先佢叫我去玩，我就自觉玩唔到啦。特别佢系倒挂嗰下。

0: 我挂完之后，我只得头锤粟矮仔嘅啫。
1: 咁又唔一定要倒挂嘅，
0: 粟矮仔咯。
1: 我又想问啦，咁既然佢个概念有少少似排球，咁又会唔会可以话可以一传过翻去对面嘅咧？
2: 绝对可以，你即系觉得如果单打里边咧，就一定可以一传过翻去啦。但系基本上你攻击力就会好低啦，即系就咁打翻过对面，俾人哋仲有机会进攻。嗯、但系咧，如果双打咧，就我哋有个限制嘅，每个人都要至少掂一下。咁、
1: 嗯、
2: 所以咧，我一下要掟俾队友，咁明辉 Sir 又要可以攻击，或者可以俾翻我去攻击都得嘅、嗯。
1: 即系最少就二传啦。
2: 系、嗯、啦，两个人就最少每人掂一下啦。
1: 咁、嗯、我听落咧，好似嗰个空间啦、啊、器材都需要对个需求都高啊。因为有时你谂下，将个波攻击过对面，个波可能会跌到好远噶嘛。咁、
2: 嗯、
1: 其实啱啱创会嘅时候，或者甚至到而家啦，嗰、那个对空间、对场地同埋器材嘅需求系咪都大？会唔会都有啲困难呢？
2: 咁其实我哋就一张乒乓波台一样大细、
1: 嗯、
2: 就可以玩到㗎啦。咁所以但你话如果要去比赛呢，咁其实我哋要去到大概大半个篮球场，甚至一个排球场啦，简单咁讲，咁我哋可以做到比赛。咁其实你话系咪好空间好大，其实又唔系一定好大。我哋甚至觉得好适合喺香港嘅中小学去推广，因为每间校都有乒乓波台，而且我哋张台可以接埋碌嘅。
3: 嗯
2: 嗯咁、嗯、咧就因为我哋所有嘅运动都一定要有青少年开始培训，所以其实我都想透过而家呢个时间去即系话俾我哋观众知，其实 Tagball 系好适合即系小朋友学校里边去练习，甚至学校学生练完之后有机会好快亚运项目、哦，我哋要把握好即系培训青苗啊，系咪？
4: 系啊，我哋而家咧都好多小朋友开始玩啊，就唔会想象中咧咁难嘅，因为好似我哋香港自己本身我哋都系教练嚟噶嘛，咁、
3: 嗯、
4: 啊对于好多年前咧就话的波究竟有冇用咧？
0: 的波啊，
4: 系啊，的波有冇用？喂，的波你的得咁叻，究竟系为乜嘢咧？足球场系唔需要的波嘅话，咁啊，但系咁你纵观啦，咁啊巴西啊，其他有啲足球水准比较高嘅国家啦，咁、嗯、你影落个沙滩度咧，其实佢哋咧就不停系咁滴波，
0: 好犀利噶！
4: 系啊，密麻麻，佢哋咪几个滴，佢全个沙滩，连只狗都去识去滴波嘅。咁又要从个文化去到入手啦。咁你话滴波足球其实好多人玩。你话我哋香港人点解啊好怕去滴波啊？或者点解要去做滴波？咁啊呢个项目咧就练得好好啦，
2: 完全啱。因为我哋唔系花式足球，我哋系滴波啫，
0: 滴波。
2: 因
0: 为
2: 我哋唔系要做花式，我哋要系。即係我哋其實是一個獨立嘅運動嚟，即係我都想即係話俾大家聽，呢、這個唔係足球嘅一個附屬品，
1: 嗯、
2: 但係咧踢得好咧可以幫助足球嘅球技，咁但係咧呢、這個獨立嘅運動咧係完全要用全新，因為新興運動用全新嘅角度、全新嘅體驗去理解呢個運動、嗯，所以其實都係嗰句嚟玩一下就知道咩事啦。
0: 喂，頭先我聽阿 Jason 你講入學校推廣啊、
2: 嗯，
0: 用張乒乓球台啦，
2: 冇錯。
0: 但系 Tagball 嗰张乒乓球台咧系斜噶嘛？
2: 系啦，
0: 系就系中间向后边斜噶嘛？
2: 系啦。
0: 喂，学校啲乒乓球台唔斜噶，咁点搞？
2: 嗱，其实咧，我哋接埋咧同乒乓球台嗰个大细一样嘅，而佢个弧度咧，虽然佢有弧度，但系个台面都系一米满五乘一米五嘅。
0: 哦。
2: 咁所以咧，即系其实成件事咧，只要学校有得摆乒乓球台嘅位置，摄多两张。就係、是、Tagball 台噶啦，
0: 哦，即係唔使話去到斜嘅嗰、那個嚇，
2: 係啦係啦，
0: 即係就咁俾佢玩得，係
2: 啦，都係一樣大細嘅
0: ，OK，
2: 個體積係啦。
5: 咁啊，同埋咧，想補充少少啦，即係的波點解會的波咧？其實喺個足球界裏邊嚟計咧，其實係個球感嚟嘅，係咁即係點樣可以控制到個足球用個腳嘅部位？即係等於你好簡單啦，而家你去踢玩呢個 Tagball 咁樣一樣用。系点样控制到个波？唔系个波控制你，系啦。咁所以点解会滴波咧？就系咁嘅原因。诶，同埋咧，我想问啦，而家其实我哋香港里边咧，你嘅 table 里边有冇联赛咁样嘅比赛咧？
2: 嗯，
4: 系啊，我哋除咗香港自己本身啦，咁我哋喺2021年啦，咁我自己就参加咗黑猪 Sir 嘅全港嘅赛事啦，咁攞咗个单打嘅冠军，
2: 仲、
0: 啊、
2: 赢咗赢咗张机票添。
5: 咦、啊？咪嗰啲都似系咪我做旁述嗰次啲咯？
4: 冇错，系啊，冼 Sir 有帮手去做。
2: 哇，冼 Sir 讲到哇，几位精彩啊！真系
0: 哇，冼 Sir 你真系能人不露相、啊。
5: 唔系嘅，
0: 原来你讲到咁精彩，踢过仲喺度猛问添。
5: 我纯粹我都唔识嘅嗰时，嗰时我都系学住嘢，咁啱咁巧啫，都系。
0: Okay.
4: 除咗嗰次香港赛之后咧，就公开赛嚟嘅。咁我哋咧仲有一个学界赛啦。咁、嗯、我哋都有組織我哋香港嘅少少嘅代表队啦，暂时。咁、嗯、我哋有参加过北京嘅世界赛啦，同、
0: 嗯、
4: 埋越南嘅世界赛，同埋最近 嘅山東，我哋都係世界賽嚟嘅。
0: 哇，好多喎、
4: 啊！海南上次我哋一個亞沙運嘅測試賽，我哋都有參加。
0: 係啦，我上 YouTube 見呢個運動咧，喺歐洲嗰邊咧係好受歡迎嘅、哦。嗯，好多係一對一咧，好精彩嘅打到已經，二對二更加多花款添，發展咗好耐咩？
2: 其實咧呢個運動咧就發展咗十幾年嘅啫，喺2000年開始咧當咁咧，但係而家咧即係慢慢一幾年先即係漸露即係頭角，就變咗有歐洲運動會、英超啲球會、西甲啲球會好多。咁其實而家喺我哋嘅即係國家咧都大力發展，因為亞沙會喺三亞已經有個運動會完咗啦，咁所以嚟緊都有亞運啦。咁其實仲有亞室舞運啊，即係好多嘅亞洲地區咧。即係我哋國家啦，我哋中國香港啦，咁都有同埋其他東南亞國家都已經好好大力去發展緊，咁、
0: 哦、
2: 所以可見咧呢、這個運動係嚟緊咧，即係衝奧運嘅係會，
0: 係
2: 啦
0: 係
2: 啦，咁樣
0: 即係情況好似匹克球咧，而家好勁啦，慢遲啲咧呢個 table 啊，
2: 係
0: 台黑球啊，乒乓波台打足球。應該都幾受歡迎，
2: 冇錯冇錯。
1: 係啊，同埋2026年嘅亞運咧，其實台黑球都正式成為咗項目啦、嗯。其實對香港嚟講，係咪都意義好重大呢？
2: 其實對於即係坦白講啦，推動新興運動唔係一件好容易嘅事，因為你都要咁多口水先解釋到係咩。
0: 係啊，
2: 咁即係同埋捱咗咁多年，你即係作為一個即係推動者之一啦，嚇咁去到亞運其實好感動嘅。
0: 係
2: 咁當然亦都有啲叫做即係感慨，因為我哋即係好想。多啲人參加，我哋多啲球員可以去到世界上面有名次，我哋先可以爭取到你要支持我去出隊。
0: 是是
2: 我哋仲等緊呢個機會，咁所以我希望即係今年我哋去唔到亞運，但係我哋預備緊下一屆㗎啦，已經。
0: 是是是
2: 所以我哋希望即係多啲培訓，多啲青年人，多啲支持我哋職業運動員啊，甚至希望有呢樣嘢啦發生是是退出隊比賽。
0: 如果就嗰啲後生仔或者市民啦，唔單止後生仔嘅，想體驗呢個運動，有咩渠道同場地可以接觸呢一個 table？
2: 咁啊，咁啊，當然有啦。明輝上要快啲講下啦。
4: 係啦，咁我哋每個星期咧都有一個興趣班啦，同埋一個組織嘅訓練嘅。咁又逢星期三晚咧喺個啟德體育園嘅有蓋硬地球場啦，咁都會可以參加我哋嘅訓練。
0: 一定有場噶啦，
2: 一定有
4: 場，一定有噶啦。我哋
2: 風雨不改啊！
4: 好多謝呢、這個
2: 你夠膽嚟，我夠膽俾你聽。
4: 係啊，多謝黑豬 Sir 嘅體育園個有蓋球場去支持啦。咁呢個係好難得嘅。
0: 逢星期幾話？
2: 逢星期三，
4: 逢星期三嘅夜晚九点至十一点，
0: 就自己行入去。
2: 当然啦，我哋有 I G 嘅，同埋有网站嘅。咁最好 I G 同我哋即系 WhatsApp 我哋讲声先，系啊。咁啊，报名参加我哋嘅训练，因为我哋都有十几二十人训练嘅。
0: 系系系系。喂，咁啊，阿乔乔，咁你就啱啦，你系青少年朋友啦，我哋就上年纪都去玩啦。咁你又会点谂咧？睇完之后，
1: 我觉得最吸引嘅地方系咩咧？一定有场啊！你谂下香港有边项运动系可以 promise 你一定有场可以玩嘅咧？
2: 冇錯，呢、這個真係好大投資嘅。
0: 冇錯，係啊。咁啊，冼家宇教練，喂，你得閒你就帶咁多球隊，又北區又個女子隊咁多，喂，帶幾個過去就參加下呢個 tag ball。台黑球都得喎，
5: 係會啊！頭先黑豬 Sir 都話：喂，有冇啲女子隊啊幫手啊？咁啊，明輝 Sir 啲有嘅，有嘅，有嘅。
2: 我哋都希望咧，港超啊，無論唔係港超啦，所有足球隊咧都有機會體驗到呢個比賽呢、
0: okay,
2: 個運動咯。
0: OK， 咁啊，今日咧就好多謝咧，就阿李明輝，中國香港台黑球總會嘅總教練，仲有黑豬 Sir 黎廣業，咁啊，中國新興運動協會嘅會長咧，介紹呢個台黑球 tag ball， 即係用呢個乒乓波去踢足球 ，one on one， two on two 啊，學咗好多嘢噶。咁啊，將來我哋一台運動會繼續咧介紹好多新興運動啦，好多足球嘅知識俾大家噶。好啦，今日時間到，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警务处助理处长徐双仪早前率领服务质素监察部人员，联同廉署代表团到哈萨克出席由哈萨克公务员事务处与哈萨克总统下属公共行政学院合办的论坛，并且拜会中国驻哈萨克特命全权大使韩春林。代表團在論壇上向國際社會推廣誠信文化，分享香港在反貪管治和誠信管理上的經驗。代表團又拜訪哈薩克數碼辦公室，交流推動數碼政府和智慧警政的措施和挑戰。警方表示，韓春林對代表團給予高度

0: 評價和支持，勉勵代表團繼續積極推動國際合作，向世界展示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宣揚香港誠信管治的優勢。以飲食文化為主題的非遺食堂嘉年華今明兩日在北角遊街實現藝術空間舉行，推廣與飲食有關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製作技藝，首日多個工作坊的名額全滿，有港式奶茶工作坊一小時已經派發200杯試飲，有市民建議主辦方延長活動的日數。嘉年華由康文署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主辦，首日設有茶樓點心、鹹肉粽、蛋撻、港式奶茶等製作示範工作坊，早前經網上報名，亦都有舞龍、南音表演、問答遊戲等活動。水務署表示，灣仔天樂里的緊急水管維修工程已經完成，食水供應在下午大約5:30開始陸續恢復正常。署方表示，在維修過程中與灣仔民政事務署和當區區議員緊密聯繫，在受影響大廈和商戶附近放置水車和水箱，提供臨時食水，並且為有需要的居民和商戶提供適切協助，盡量減低對市民的影響。水務署人員亦都有為商戶提供臨時食水，附近商戶大致繼續營業，署方感謝受影響市民的體諒。玻利維亞總統帕斯宣布當地進入國家緊急狀態，帕斯在社交媒體發文表示，已下令實施緊急狀態，解封全國道路，此舉不是要剝奪正常秩序，而是要恢復秩序。近期因經濟形勢惡化和燃料短缺問題加劇，玻利維亞國內抗議活動持續升級，示威者通過封鎖道路等方式阻截食物和燃料等運輸物資。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亚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西面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系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2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

0: 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2: 当间七十二小时之饮宴奇遇记，
3: 一个大好青年俾你几句说话，哎呀就搞到哎咁样啦，你睇下啦。
2: 新晋保安员新仔直接批评泰菜馆嘅菜式，令到老板班吉好沮丧。
4: 咁我都系想佢改善下啫。
2: 究竟故事发展落去又会系点呢？
1: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5: 秦始皇、
6: 司马迁、
5: 孙中山、
6: 宋美龄、
5: 哥伦布、
6: 拿破仑、
5: 爱迪生、
6: 希特拉，
5: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6: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5: 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古今风云人物之汉武帝。刘彻出身，汉武帝刘彻并不是景帝的长子，他之所以能够继位，是因为几个宫廷妇女勾心斗角、争权夺势的结果。刘彻是景帝第十一的儿子，由出身低微的王夫人所生。景帝的长子是律姬所生的刘荣，但是律姬自此有宠，美貌出众，而且他为景帝生下了刘荣、刘德、刘焉于三个儿子，所以态度高傲。另一方面，窦太后极其溺爱幼子梁王刘武，希望他能够在景帝去世之后继位。景帝表面上敷衍太后，将长子刘荣立为太子，而王夫人就和长公主结成同盟，共同对付叔姬和太子刘荣。

0: 古今風雲人物又同大家見面啦。咁我張偉國，
1: 我係羅永生，大家好啊！
0: 我哋上次就講到咧，漢武帝喺呢個嘅繼位之前，漢初嘅政局其實係經過好大嘅變幻嘅。咁啊，當時咧就有功臣集團嘅勢力仲喺度咧，就活躍嘅。咁而家地方上仍有好多嘅地方勢力係需要解決。咁更嚴重嘅問題咧，就係北方嘅邊疆，
1: 冇錯，匈奴啦。
0: 匈奴人咧喺呢個趁住秦朝沒落嘅時候，匈奴嘅首領啊叫默獨鰻儒啦，起兵咧控制曬草原嘅廣大嘅地域嚇，咁同埋咧係操控到由東至今日嘅黑龍江、鴨綠江，一路啊伸展到去呢個西域，今日嘅新疆一帶，
1: 冇錯，
0: 咁啊就成為咗一個龐大嘅草原嘅霸主。草原下邊咧，仲有非常之多嘅我哋所謂嘅部族喺度嘅啊，譬如東邊有呢個東夷人啦，東夷裏面包括所謂鮮卑啊、朝鮮嗰啲個方面嗰啲民族啦。咁然後仲有咧喺西邊咧就有高車啦，我哋所謂嘅一啲由中亞地方由呢個西伯利亞地遷徙落嚟嘅一啲部族啦。咁仲有咧就西域嘅今日天山以南北嘅一啲嘅
1: 西域諸國啦，
0: 諸國啊
1: 幾十個嘅有，
0: 有幾十個國家咁都臣服喺匈奴嘅下邊。咁而匈奴人咧為咗要獲得更多嘅糧食，更多的鐵器，因為匈奴是不懂打鐵的，於是乎就經常掠奪漢朝邊疆的一些郡縣，在這裡就每年幾乎每一年適當的時候都入來都是搶掠，
1: 沒錯。
0: 而漢朝當時的做法呢有兩個辦法，一個辦法就是和親送禮給這個匈奴人，因為漢高祖劉邦曾經就想攻伐這個匈奴，因為呢、這個漢王韓信啊，唔係淮陰王韓信，咁啊投降咗俾匈奴人，即係引匈奴人啊入侵呢個嘅今日嘅山西省嘅北部代郡一帶。

0: 雲中代群一帶。咁誒同燕王亦都咧就燕王莊重死咗之後，佢嘅仔啊莊圖嘅個仔嘅後裔啊，第時會講到啊，同漢武帝密切關係啊。咁啊投奔咗呢個嘅匈奴，咁啊引匈奴人啊入侵呢個漢朝嘅邊疆。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漢朝咧就想打就喺劉邦啊。在呢個平城嘅之戰，
1: 冇錯，
0: 白登之戰咧輸咗，
1: 係啊，被圍困七日七夜啊嘛。據聞咧，當時咧，護從劉邦嗰啲親兵都凍到手指都甩曬喎。
0: 係啊，
1: 於是劉邦聽從當時嘅一個所謂謀臣劉敬嘅建議，就咧用和親政策，用宗室女係嘛嫁俾呢個啦匈奴嘅首領，即係善於啦。系嘛？做呢個所謂和親政策，並且送上大量嘅嫁妝。其實咧，宗室女係其實最主要係嫁妝嘅啫，希望咧換取和平。咁之後咧，長期以嚟咧，漢朝同匈奴嘅關係都係處一種所謂嘅被動啦。
0: 係啊，咁另外一方面咧，就嚴守邊疆，咁啊派一啲咧就比較穩重嘅將領啊，譬如李廣啊，
1: 冇錯
0: 啊等等嘅人咧鎮守邊疆，令到呢個邊疆咧就能夠咧就點啊，唔好有咁多事故發生嚇。盡量就不生事啊，叫做。
1: 但係始終啊，匈奴都係氣焰好囂張啊，覺得呢個漢國漢朝咧係一個下邦嚟嘅，一覺得唔滿意，馬上就南下牧馬喎，佢哋叫南下牧馬，即係將你嘅農田變為牧場喎，咁即係擺明掠奪啫嘛，係咪先？侵略咁嘅情況。
0: 咁咧，所以咧，漢武帝在位嘅初期嘅時候，匈奴已經成為一個非常之巨大嘅壓力嚇。咁而所以我睇到喺文帝整帝嘅時候，都係採取呢種咁嘅。被動嘅消極嘅防御方法，
1: 冇錯，無為而治啊，
0: 無為而治，
1: 係咪先？
0: 咁啊，咁嘅情況之下咧，對漢朝嚟講威脅係好大嘅，
1: 冇錯。
0: 咁另外咧，當然啦，邊疆其他地方咧，喺東南邊今日嘅福建、浙江一帶，仲有呢個閩越、東越啊呢啲咁嘅越嘅部落。咁啊，南邊咧就喺南越國啦，我上次已經講過啦。咁呢個嘅南越國啊。割據咗嶺南差唔多90年
1: 啦，
0: 九十
1: 從秦朝末年啊到武帝啊嘛，
0: 咁所以咧就對於漢朝嚟講咧就一個若即若離，有陣時啊歸附漢朝，有陣時同漢朝咧作對，咁啊所以咧喺漢武帝繼位之前咧，呢個南越國就係一個獨立王國，非常之麻煩嘅國家。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想言之，漢初呢個政局咧唔係我哋想象之中咁一帆風順，而係啊遺留咗好多。有待解決嘅一啲問題。
1: 嗱，所以其實我哋要重新思考傳統所謂嘅民景之治係咪啊？國泰民安，其實裏邊有好多隱憂嘅。上集講過係咪啊？張生講過啦，係咪啊？功臣集團啦，諸侯王集團啦，呢個匈奴啦，甚至國內嘅貧富懸殊等等，都係有待呢個文帝景帝解決。但係可惜啦，形勢比人強，佢哋兩個咧雖然能夠強化到皇權，但係咧好多問題都係咧唔係一日可以解決。所以傳統話咧，省營博富啊，民景之治，實際上咧並唔係我哋睇。得咁一帆風順，
0: 地方勢力尤其是係非常之麻煩嚇。咁啊，所以咧，我哋要知道咧，雖然劉邦係統一咗天下，建立咗一個所謂大一統嘅朝代，咁但係事實上咧。有待解決嘅問題係非常之多嘅，
1: 所以其實當時啊，匈奴人咧好睇唔起漢嘅，覺得漢一個即係不知所謂嘅咁嘅政權，所以咧好輕蔑漢呢個咁嘅政權。而當時咧，喺劉邦核下嘅人咧，都唔願意稱自己做漢人嘅，因為漢係一個只係一個小小嘅地方，並且當時距離呢個貴族社會都係唔係好長嘅時間啊嘛，係咪先？大家都係仰慕所謂周秦以嚟嗰啲所謂六國貴族之後，大家背景係好豐厚嘅。劉邦就一個普通嘅所謂白衣平民，所以漢呢個名稱咧，喺當時冇好大嘅號召力嘅。大家覺得做漢人唔係一件好事嚟嘅。直至到咧漢武帝出嚟啦，後來我只只會講佢扭轉咗局勢，大家就覺得，做漢人做漢軍好啫，因為尤其是咧匈奴人開始尊重漢軍啊。覺得漢軍係一個值得尊重嘅對手，咁所以漢呢個名詞咧就慢慢由地方政權是變為民族嘅啫。
0: 秦始皇所建立嘅大一統嘅朝代，其實咧一直至到漢武帝在位之中期，先逐漸形成嘅。真正嘅大一統啊，其實要到漢武帝中期嘅時候形成嘅。咁啊，所以咧我哋要讀歷史或者講歷史嘅時候，就唔能夠簡單嚟講啦。劉邦就大一統，建立了漢朝啦，咁一切都一帆風順啦，並不如此。
1: 嗱，並且頭先張生講，漢族啊都係漢武帝以後先形成咗。譬如我哋講啦，南面嘅百越係嘛，歸併入去；東北面嘅朝鮮族某些地方就歸併入去，甚至連匈奴啊都有啲漢化咗嘅。咁即係漢族嘅形成咧，只能夠係漢武帝之後，並且唔係單純嘅一個單一民族嚟嘅，唔係昔日嘅。華夏諸族咁簡單，係四方蔓延都加入當中，響漢政權統治下嘅一個共同體嚟嘅。

0: 金风云人物之汉武帝，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1: 汉朝系经历过70年嘅发展，点解会嚟到汉武帝呢个时代呢？首先我哋知道汉武帝呢个人呢，其实唔系原先咧就系
2: 唔系太子嚟噶，
1: 太子嚟噶，佢系汉景帝嘅，因为汉景帝系好色嘅人嚟噶，咁啊就好暴躁，又系好色，妃嫔极之多，咁啊佢嘅原配嘅皇后咧系薄皇后，系佢做太子嘅时候咧，佢嘅祖母
2: 许配俾佢，
1: 啊许配俾佢嘅，所以佢唔中意佢，啊同佢关系非常之冷淡，又冇仔，又不得宠爱。咁所以咧，漢景帝好討厭佢，咁就於是咧就好多嘅美女做妃嫔，其中咧最出名嘅一個就係律姬，姓律嘅齊國人，生咗個長子嘅劉榮，啊劉榮咧就係景帝嘅第一個仔。呢個律姬仲有其他幾個仔嘅，咁就另外咧就其他妃嫔咧生咗好多個仔，加加埋埋有14個啊。咁啊，呢個就官方認同嘅。後來咧有啲古仔就講咧，漢景帝其實經常出去宮外咧就有啲。我哋叫做啊獵豔嘅行為啊，咁啊其中有一個大臣咧，衛尉就叫做周仁啊，阿周仁咧又好奇怪噶，咁啊漢景帝嘅一個非常之親信嘅人，咁啊據說咧佢唔知佢男人定女人嚟嘅，有人話雙性人嚟，好奇怪啊，咁啊漢景帝咧做任何嘅啲嘅房中嘅事嘅時候啊，周仁都喺旁邊指導嘅嚇，咁而家成日咧漢景帝就。得閒嘅時候，就去周仁嘅府邸裏邊就留宿嘅。咁啊留宿咗之後咧，就周仁就生咗好多仔嘅。咁啊周仁就話：周仁呢個又好奇怪喎，佢又不男不女，無端端喺屋企生咗好多個仔。咁究竟啲仔從何而來啊？唔知道啊。
2: 唔好意思。
1: 咁啊，到漢景帝一死啫，漢武帝計劃即刻將呢個周仁咧就退休，勒令佢退休啊。咁從此咧就嗰啲仔咧都係做官嘅嚇。咁啊就啊《史記》又冇講清楚做咩官喎。咁所以有人就話咧，其實呢個漢景帝喺外邊咧都有好多佢都係
2: 風流啊，
1: 風流孽種喺度嘅。咁你唔好理佢啦，
2: 好理佢啦。
1: 宮中咧就有14個仔。
2: 嗱，據記咗咧，呢個咧漢武帝啊，即係劉彻啦，後來嗰個劉彻本名叫劉志，即係肥豬咁嘅意思。咁其實就排第十嘅，有啲又話11、10，但唔好理佢啦，就反正都唔係排得好前嘅啦，
1: 好後添。
2: 冇錯，佢母親咧就王美人啊，王志，女字就個志字嘅。
1: 嗱，呢個志咧就其實史記同漢書都冇講佢啲名嘅。
2: 冇錯。
1: 咁但係好奇怪，到咗春朝呢個小説咧就講咗呢個。
2: 名
1: 叫王志啊，咁呢个王志个出身就好奇怪嘅，咁佢妈妈咧姓庄，啊庄就系西藏个藏母草花头。
2: 冇错啦，我哋上一集讲嘅燕王庄屠嘅孙女嚟嘅，叫庄仪。
1: 啊，庄仪。咁呢个庄仪咧，因为燕王庄屠起兵作反，后来俾呢个汉朝咧打败，被杀。殺死咗之後咧，於是佢個仔就流亡到匈奴啊，教匈奴人咧攻打呢個漢朝。咁但係佢其他嘅女眷咧就被捉咗啦，沒入迷路。咁啊，但係就好奇怪喎，呢個莊儀啊就嫁咗個姓王嘅人嘅王仲。咁啊，但係咧就佢個仔女啊跟老豆姓嘅。啊，遲啲我會講到衛青霍去病嘅家族啊係跟佢媽媽姓嘅，所以我攞睇個莊儀啊就可能。已經擺脱咗家奴嘅身份啦，咁啊生咗兩個女，
2: 一男兩女，一男兩女，男嘅叫王信，女嘅咧就冇名嘅。後來啲小説就話一個叫王姐，叫王
1: 二居
2: 居，女字做居字。
1: 咁咧就後來咧呢個嘅王仲啊死咗，咁時咧個莊兒就改嫁，
2: 改嫁姓田嘅，
1: 是叫咩名又唔知道。咁啊生咗個
2: 兩個仔，一個叫田貧，一個叫田星。
1: 啊，田貧啊田星。咁啊，所以咧呢個嘅王子咧初時咧就。嫁咗姓金嘅人，
2: 王孙叫做
1: 啊，王孙唔系真系王孙，个名叫王孙啫，其实一个普通嘅
2: 老百姓，
1: 老百姓
2: 寻常百姓嚟噶。
1: 咁咧，于是乎咧，就呢个庄仪咧，就觉得咧，就佢个女咁靓女，系咪？咁啊，帮佢占卜，话佢两个女咧，其实都系
2: 大富大贵
1: 人。不过你个女婿就咁鬼
2: 咁。

0: 寒酸，根本冇出息。於是乎，你離婚啦。於是同佢離婚，
1: 並且離咗婚之後逼佢離婚，仲將兩個女送咗入宮。嗱，當時咧仲係太子嘅劉啟就睇中咗長女，先送咗長女先嘅，後來仲第二女都送埋入去，都俾劉啟睇中埋。
0: 睇中埋，生咗四個仔啊！冇錯啦，厲害
1: 嗱，呢個王子啊生咗一個仔三個女，係
0: 啊，
1: 佢細妹啊生咗四個仔，
0: 四個仔
1: 都係甚得呢個景帝劉啟嘅寵幸嘅。
0: 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咧，呢個嘅劉啟咧，其實都幾好色。

0: 这个宫中啊爆发咗一啲嘅宫廷嘅斗争啦，
1: 冇错啦。
0: 宫廷嘅斗争系点咧？原来啊，汉景帝嘅家姐叫管陶长公主，叫刘嫖，或者叫刘嫖吓。咁啊，嫖就系嫖妓个嫖啊，咁啊就唔好嘅。其实嫖女字边做啊嫖，做个嫖，
1: 邮票
0: 嘅嫖，邮票嘅嫖啊。咁啊，呢个刘嫖咧。咁就長公主就成日同個媽媽嫁咗俾姓陳嘅人啊，呢、這個就係陳英嘅後裔啊，唐一侯嘅繼承人。唐一侯陳英係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嚟，點解咧？原來喺秦始皇死咗之後咧，一個東洋嘅地方喺今日嘅江蘇安徽嘅北部一帶，咁啊就有股勢力咧起嚟到反秦。呢、這個陳英咧就係其中一個領袖嚟噶，佢本來想稱王嘅，後來咧。佢媽媽就話咧唔好稱王啊，稱王即係一個目標，俾人哋攻伐你，不如你點啊揾一個可靠嘅老闆嚟到跟隨佢啦，咁就跟隨咗項梁、項羽嘅阿叔。咁後來項梁戰死就咧，陳英啊自己帶住幾千嘅兵馬，好厲害啊！呢、這個幾千兵馬咧就喺漢高祖起兵嘅時候都係幾千人嘅話，咁所以我同漢高嘅勢力好多，咁啊跟隨咗呢個項羽。咁啊，後來項羽戰敗嘅時候咧，就跟隨咗劉邦，咁啊封咗做呢個唐一侯。咁啊，經咗兩代之後咧，由呢個嘅陳武繼位，咁啊就娶咗長公主。咁啊，長公主生咗個女叫阿嬌，
1: 阿嬌陳嬌啦。嗱，陳嬌咧應該比阿劉彻係大少少嘅，唔係大好多嘅啫。
0: 咁啊，故事就係咁講啦。呢個陳嬌咧，本來咧公主啊想嫁俾太子
1: 劉榮嘅。
0: 點知劉榮個媽媽律姬啊唔中意，
1: 嫌棄，因為佢同佢點解唔中意？因為同長公主有嫌隙，因為佢成日覺得長公主咧呈現好多美女俾皇帝分咗去寵，所以咧唔過癮，唔順氣，所以咧本來呢個好牌佢都唔要啦。長公主本來想同佢結為咧姻親政治婚姻嚟噶嘛，但佢因為覺得長公主成日獻美女俾自己嘅皇帝分去寵，所以咧拒絕呢門親事。於是乎咧，長公主覺得好冇理由㗎，你咁啊，我俾個好牌你上都唔要。於是乎咧就諗其他辦法，咦就睇中咗黃美人個仔劉志啦。點解叫劉志啊？因為出世時候隻豬啊，
0: 肥仔
1: 肥仔。
0: 咁啊，所以咧呢個嘅長公主就同呢個王美人結成同盟，嚟同律姬啊鬥法啦。
1: 冇錯啦。
0: 咁啊，展開一場咧宮廷嘅鬥爭嘅。咁啊，情況點咧？留翻 下集。
2: 平衡世界，風雲錄。
3: 公元前141年，劉彻登基成為漢武帝，同年猶太人西門馬加比。率军迫使塞琉古帝国投降，建立哈斯蒙尼王朝。西门马加比又名西门塔西，他出身于犹太马加比家族。公元前168年，塞琉古帝国国王安条克四世发布法令，禁止犹太宗教仪式，并且对犹太人推行希腊化政策，令马加比家族发起马加比起义，反抗帝国统治。公元前166年，西门的父亲逝世之后，西门在公元前143年接任为领袖。他利用塞琉古帝国内部动荡，向国王争取免除犹太人赋税，意味着犹太地区宣告独立。公元前141年，西门率军攻陷耶路撒冷阿克拉堡垒，肃清城内塞琉古帝国势力，确立哈斯蒙尼王朝在帝国境内半自治的权力。公元前140年，西门获册封为大祭司、军队统帅以及犹太民族领袖，并且将他的头衔定为世袭。西门为巩固哈斯蒙尼王朝，决定同罗马结盟。公元前135年，西门参加宴会的时候，被女婿托勒密暗杀，由儿子继承功业。虽然西门未能够见证哈斯蒙尼王朝长治久安，但他稳固犹太地区局势，令他的后代成功摆脱帝国控制。
4: 古今风云人物，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其实真四个够未呢？
2: 够够噶啦！
3: 父亲节快乐！
4: 佢有四个小朋友
5: 咁多，
4: 佢系好爸爸阿 Bob
3: 林胜斌。
2: 我哋都几喜欢睇住自己嘅小朋友不断成长，我哋自己有一种满足感，亦都觉得呢个系我哋做爸爸妈妈嘅少少使命感。
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6: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1: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6: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1: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6: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1: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7: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警务处助理处长徐双仪早前率领服务质素监察部人员，联同廉署代表团到哈萨克出席由哈萨克公务员事务处同哈萨克总统下属公共行政学院合办的论坛，并拜会中国驻哈萨克特命全权大使韩春林。代表团在论坛上向国际社会推广诚信文化，分享香港在反贪管治和诚信管理上的经验。代表团又拜访哈萨克数码办公室，交流推动数码政府和智慧警政的措施和挑战。警方表示，韩春林对代表团给予高度评价和支持，勉励代表团继续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向世界展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宣扬香港诚信管治的优势。九龙湾德福商场一期星期四晚有假天花松脱，击中一个女子的脚部，她受伤送院。负责管理商场的港铁公司回复查询说，德福商场十分重视事件，已经展开深入调查和跟进，并尽快维修，又向伤者表示慰问，会保持联系和作出适切跟进。警方表示，星期四晚十一点几接到商场保安报案，话一个51岁女子在商场入面被木块击伤腿部，救护员到场将女子送去联合医院治理。港铁表示，假天花松脱位置在德福商场一期其中一个出入口，商场职员已经即时到场处理和报警，并陪同受伤女子到医院接受治疗，她在即晚已经出院。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宣布当地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帕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经下令实施紧急状态，解封全国道路。这个举动不是要剥夺正常秩序，而是要恢复秩序。近期因为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的方式阻止食物和燃料等的物资运输。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天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4: 翻工做到冇停手，放工凑埋小朋友，每日咁多嘢处理，我真系需要去酒吧纾解下压力先得啦。
5: 千祈唔好啊！饮酒唔单止帮唔到你减压，饮多咗仲对身体有害添。其实想纾解压力有好多方法嘅，例如做运动啦，安多芬同多巴胺可以舒缓负面情绪，同仔仔女女一齐做运动，仲可以增进亲子关系添啊！正拎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6: 文学其中一个功用就是可以反映时代。
7: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8: 儿童文学作品都可以反映时代，所以你就要多啲观察啦，多啲关心啲小朋友佢哋而家谂紧啲乜嘢咧。
6: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作家周默默分享儿童文学创作心得。
7: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吃一碗诗词，闻一壶书香， 阅读珍馐百味，品尝字字珠玑。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萧恩浩。
10: 欢迎收听《越食越滋味》，他是萧恩浩博士，
11: 他是李秋婷。
10: 今晚呢，这个气温真的越来越热了，所以呢我们要经历这个大暑之后，当然一定要吃这个植物啦。
11: 是啊，这个植物真的夏天出现都常出现的，还有即不同方法出现。
10: 同样都是瓜类，今晚带来的是
11: 冬瓜。
6: 第一章
10: 开了今晚的题目，一讲起冬瓜一定会黏住消暑这两个字。
11: 是啊，
10: 冬瓜是不是真的这么消暑？是因为它那些、水很多，给我们即口渴的时候可以解渴之外，还有什么乜嘢喺里边令到我哋觉得一定系消暑嘅咧？
11: 入水同埋出水嘅，咁呢个
10: 入水同出水
11: 系中医概念，即系因为佢瓜果汁水多，尤其冬瓜汁水多，咁所以唔系好常饮嘢啦，或者你唔知道身体需要水分啦嘅时候食咧，就啱啱好补水啦。咁同时间咧，即系冬瓜亦都有去水嘅作用嘅。所謂去水咧，就係將我哋嘅濕氣去除咗嚇，咁或者係排汗好啲嚇，咁而排汗好啲，點解夏天咁緊要呢？就是、因為有啲朋友排汗可能真係爭少少嘅排汗系統嚇，咁現代人就更加係啦，因為我哋常常坐喺一啲冷氣房度，又唔出汗啦，跟住出街又坐的士啦嚇，咁所以咧。

0: 排汗的機會越來越少，所以吃一些能夠利水排汗的一些東西就更加好啦。咁同時間冬瓜有時係拼合，譬如冬瓜湯或者係其他唔同菜式啦，佢有譬如薏米啊等等啊，咁都係有呢一個消暑利水嘅作用嘅。
1: 係睇翻啲網上嘅影片咧，都有講本地有農夫會種冬瓜嘅，但係其實佢都係相對比較亞定啊，因為體型比較大啊嘛，咁啊喺運送嘅過程都比較艱難，咁所以都幾蝦一啲食肆去即係要買呢一種食材翻嚟。
0: 都
1: 部分啦，部分食肆，因为真系冇咁大，你譬如整冬瓜盅咁样，真系好难话好多个喺度，所以每次咧你去到都系限量嘅啫。佢话俾你听，
0: 系啦，一来系限量冬瓜盅，即系打订啦。另外就系如果要雕花嘅话，就即系嘥时间啦吓。咁同埋如果嗰个冬瓜盅系真系炖嘅话啦，咁系嘥位置、嘥炉火嘅吓。咁而一啲。冇咁大型嘅餐廳，佢可能就一節節咁樣賣翻去咯，嚇、啊！即係我哋俗語
1: 切開咗，
0: 係啦，一攤攤咁樣賣翻去，可能就係翻到嚟容易處理啲噶啦，嚇、啊！咁佢可能切冬瓜粒啦，或者係冬瓜塊啦，去到燜啦，去到煮湯啦，都係方便嘅。
1: 嗯，咁啊，即刻帶嚟呢一個現代作品，的確係同冬瓜盅有關嘅。
2: 入廚三十年，作者陳榮，燉冬瓜盅。節選燉冬瓜盅，這一個菜式是夏令唯一至上的食譜，亦可以說是廣東菜突出心裁的傑作佳品。無論本省或外省人士，以至世界各地的人，吃過這個燉冬瓜盅都交口稱譽，其味之芬芳清鮮，其體材的名貴大方，可以說是無與倫比。粵菜酒樓的夏季筵席中，無論任何名貴酒席，皆有燉冬瓜盅這一個菜的。至於外邦菜館用冬瓜製菜式亦很多，不過未見有冬瓜盅的食讚，故這個菜可以說是純粹廣東食譜。至其製法有兩種，一種是圓燉冬瓜盅，是冬瓜與餡同燉的；另一種是先燉飲餡，冬瓜另燉。但我以為前一種的製法為較佳。
1: 剛才聽過有來自香港第一代廚神陳榮的著作《入廚三十年》的燉冬瓜盅的節選，在裡面有很多問題想問蕭博士，第一件事就是個延伸問題，
0: 什
1: 麼時候開始出現燉冬瓜盅這種食譜的呢，這種煮法的呢？
0: 燉冬瓜盅應該都是比較現代才出現的，因為我們看古代冬瓜很早期出現，但是冇完全成個冬瓜去燉嘅呢一種形式，即幾乎冇見過，譬如冬瓜湯啦、煮冬瓜啦、又或者冬瓜炒菜啦，都有出現嘅。咁但係好似啱啱陳榮師傅所講嘅，喺咁大嘅形制擺落個爐火裏面燉之餘，再加唔同嘅材料啦，我諗都係現代好現代先出現嘅一種煮食方法。
1: 係咁啊，喺文章裏面咧嘅最尾咧就話。有兩種燉冬瓜盅的做法啦，一種就真係圓過咁樣連埋啲餡料一齊去燉啦，另一個就可能係分開嘅兩樣嘢。作者咧陳榮咧就話前者即係一齊去燉咧就比較好。
0: 係啊，
1: 點解咧？
0: 哦，因為材料同埋呢一個冬瓜一齊燉咧，那個味道係會入咗落去冬瓜嗰度嘅嚇，咁所以冬瓜嘅味入到食材，食材嘅味入到冬瓜，係嗰個味道係比較混和一啲。咁而第二種分開嘅。分開就快速一啲咯。
1: 點樣快法啊？可以
0: 有幾種唔同嘅處理方法嘅，一種就係再快啲嘅。佢阿陳榮師傅呢度講就係先燉腍咗一啲餡料啦，即係譬如蝦啊，譬如嗰大子啊，又或者係唔同嘅肉類啊、叉燒啊、火鴨絲啊等等。咁有啲係熟嘅，有啲係生嘅。呢、這個都唔算係最快嘅方法，因為佢一邊燉嗰個食材啦，因為食材處理嘅時間。同燉冬瓜嘅時間可能係完全唔一樣嘅，如果燉冬瓜盅咁大嘅冬瓜咧，需要時間都唔少啊。咁而食材可能佢好快就已經處理好，咁兩個方面處理好之餘咧，就將食材擺翻落去個冬瓜盅入邊嚇。咁就係 材料有材料的味道，冬瓜有冬瓜自己的味道，但是是不是冬瓜盅呢，都是冬瓜盅的，但是就是拆件去到处理咯。再快一点的方法就是料都不是真的炖的了，真的用水煮，煮完之后煮熟了，
1: 烚熟它，
0: 是啦，烚熟它，跟住之后冬瓜炖好了，再将啲材料咧系摆翻落去，呢、這个就再快啲嘅方法。但系即系如果系材料过水嘅，啲味道就喺晒过水嗰啲水嗰度啦吓。
1: 据你所知咧，炖一个冬瓜盅要几耐啊？
0: 炖一个冬瓜盅，如果系我谂屋企就比较难啲嘅，真系吓，因为屋企个火力比较细，同埋冇。器具冇咁大啊，系啊，咁我谂系专业厨房，我谂都要几个字啊，可能真系吓，咁同埋佢哋个炉火系真系猛嘅吓，即系佢哋有精贵嘅咁，但系都我谂几个字都走唔甩。
1: 今晚介绍的这一本作品《入厨三十年》呢，是1950年代首度出版的了。当时呢其实可以说呢，学厨的人想进入飲食業的人幾乎都是每人手揸一本，咁唔知啊，蕭博士有冇手揸一本啊？
0: 我有曾經想買嘅，即係喺個
1: 再版
0: 重新結集的時候，係啦，諗住買嘅，但最後都冇買到啦，因為冇位擺咁所以去圖書館睇啦。我諗即係讀者或者係我哋聽眾朋友都可以喺圖書館借到呢一部書。
1: 你想買嘅原因係乜嘢咧？
0: 我想買嘅原因係在於有兩位朋友好早期已經同我講《陳明入廚三十年》，第一位就我阿媽。啊！我唔知点解细个嘅时候，佢有提过呢个陈明嘅《入厨三十年》。
1: 所以你妈咪都系一个厨神嚟嘅。
0: 我怀疑佢真系有睇过呢本书。
1: 系
0: 啊，咁所以我好细个就已经知道呢本书。咁当然后来阿 Dorothy 讲嘅就系、是、重新重制版本，我哋而家先至睇到啦吓，因为旧嘅版本真系遗落咗。好難再找到其實咁另一個就是我哋自己嘅老師啦嚇，咁雅思嚇，咁佢喺我哋講粵菜講即係香港飲食文化嘅時候，佢都有提到陳明入廚三十年，因為我哋喺討論即係香港飲食書啊或者香港食譜嘅時候嚇，佢都刻意地提到陳明嘅入廚三十年嚇，咁所以因緣際會之下，我又見到又冇買啦，係應該買嘅嚇咁。虽然都
1: 吞口水啦，要
0: 系啦，虽然有啲
1: 忏悔啦，而家
0: 系啦，虽然有啲位置啦，咁但系应该买嘅，下次见到我都买翻。
1: 系最初出版嘅时候咧，呢一本《入厨三十年》咧系14册嘅小册子，但系去到1970年至到80年代嘅时候再版咧，就改为4册嘅合订本。咁啊，有机会大家可以去图书馆度揾嚟睇啦，又唔一定话即系要拥有本书，因为而家要揾嘅话都比较艰难啦。咁啊，我想问啊，萧博士点？为什么要买这本书的原因是其实这本书里面有什么精华，有什么食谱是相当重要值得大家去留意的呢？
0: 哦，陈明这个入厨三十年真的因为他是专业厨师出身，所以食谱里面有4册，我们现在新的定制里面有真的你几乎要找的煮食的方法都有的，即譬如是即鲍鱼啊、鱼翅啊等等，是怎样即浸法啊、怎样浸泡啊，都在入面好详细地提到啊。而小菜啊、大菜啊、瓜肉不同种类的食材啦，在入面都找到它的处理的方法啊。所以它的处理方法当然是作为厨师的角度去到介绍给大家的啊。所以究竟大家能不能够好轻易去到模拟呢就难讲的。咁但係如果你想做专业厨师嘅即係都真係望望呢本书，因为入面係传承咗好多底子嘅功夫喺里面嘅。
1: 而且有啲食谱咧，我都冇食过啊！燕窝鹧鸪粥，哇，鹧鸪都想象唔到系点样样啦。跟住仲有咧鸡子锅渣等等嘅经典名菜。
0: 系啊，鸡子锅渣而家有啲餐厅都即系当传统菜式又再重新复刻啦吓，咁都有啲功夫嘢啦吓。
1: 金钱蟹盒，跟住仲有焗和花雀。
0: 系啊，呢啲都系即系传统粤菜啦，真系吓。咁但系当然有啲食材我哋而家唔食得啦。
1: 系啦。
0: 咁但系食得唔食得，我觉得都珍贵嘅喺入边，因为我哋睇呢本书就可以睇翻幾十年前究竟粵菜裏面，甚或者即係香港嘅菜式當中有啲咩文化歷史喺入面。
1: 唔單止話提供食譜啊，其實陳榮師傅咧仲會講埋點樣處理呢啲新鮮嘅食材添噃。
0: 係啊係啊，即係譬如我哋講即係魚翅點樣浸泡啊。 又或者鮑魚是怎樣浸法啊等等啊，都在我們的這本書當中呢，能夠一一很仔細地告訴你，甚至即醃牛肉怎樣醃啊，

0: 又或者是落鹽啊、落姜蒸魚的狀況是怎樣，都一一細談。當然我們今天講的這個篇章，它不單單是食譜，它當中也有陳明師傅在當時見到的一些狀況和故事，都有部分都會有牽連在裡面，但是有部分就是純粹的食譜來的。
1: 除了这一本《入厨三十年》之外，陈荣师傅还有其他作品，包括《中国点心》、《家庭食谱》、《飲食经》、《汉赞大全》等等的。如果有兴趣的听众可以找来看的。
2: 第二章子不语，作者袁枚，卖冬瓜人。杭州草桥门外有卖冬瓜人某，能在头顶上出元神，每跛木座床上而出神在外酬应。一日出神买上数片，托邻人大龟交其妻，妻接之笑曰：如又在搞惑也。将上搭其头，小倾卖瓜者神龟，以顶为上所污，彷徨藏侧，神不能入，大哭去，思亦渐僵。
1: 刚才听过有来自清代的袁枚的作品《子不语》里面的卖冬瓜人。咁啊，要介紹袁枚咧，相信聽眾都應該有所認識噶啦，就係、是、徐元食丹嘅作者啦。今次介紹嘅《子不語》咧，都好特別，第一次聽啊。咁啊，《子不語》即係孔子啦。孔子唔講嘅嘢喎，
0: 係啊，
1: 咁係乜嘢咧？
0: 因為《論語》裏面講到子不語怪力亂神啊，咁啊怪啦，係咪神怪嘢啦？力就係一啲暴力嘢啦，亂就即係好混亂啦，神就係即係神仙嘅一啲東西啦，即係都係啲神神怪怪、立立雜雜嘅嘢啦，嚇咁一啲即係。你可以叫神怪，又好似系猎奇，有啲奇趣嘅故事咧，都喺呢一本《子不语》里边系出现嘅。
1: 咁啊，带嚟呢一个卖冬瓜人，咁啊呢一篇又点样怪力乱神法咧？
0: 咁啊，呢一个故事咧，即系杭州草门桥外吓，即系一个地方啦。有一位朋友咧系卖冬瓜嘅，其实吓咁，但系卖冬瓜唔系佢特别嘅嗰个情况啊。最特别嘅情况咧就系能在头顶上出元神，佢可以即系喺自己頭頂裏面個元神出竅啊！簡單啲講，佢話每閉目坐喺床上面咧，即係閉目養神，元神出竅嘅時候咧，佢個元神就可以走咗出去應酬噶啦嚇。咁有一日佢呢個元神出咗竅嘅時候咧，買呢個相啊嚇，相其實就係即係鹹魚嘅類似嘅東西啦嚇。咁就即係元神出竅買呢個鹹魚片，跟住同一個真實嘅人話：，你翻去攞去攞翻去屋企啦咁樣嚇。跟住攞到翻去就交俾佢太太。佢太太就話：佢你係咪玩我咧？即係佢老公係啦，買啲鹹魚翻嚟係咪即係作弄佢、整蠱佢？咁啊，將個鹹魚搭喺佢老公嗰個頭頂嗰度啦嚇。咁但係好衰唔衰咧？就係搭喺頭頂，因為喺頭頂呢個竅嗰度係元神出竅嘅。
1: 即系闩咗道门，摆
0: 系啊，就封咗，封咗佢。
1: 系
0: 啊系啊，因为即系喺古代有人咁讲啦吓，咁当然即系信者有不信者无啦吓，咁就系讲嗰个我哋头顶啊，即系讲闩埋老笋嗰个老笋啦吓，咁就系元神喺嗰度出去嘅吓，咁所以俾一啲即系腥味啊、鱼啊、腌制过嘅嘢咧，去到沾污咗吓，咁佢就。就唔翻去啦，咁即系唔开心啦，系啦，好唔开心啦，但系翻唔，最后都翻唔到啦，真系，最后就过身啦，只能够
1: 身体都变咗僵硬啦，
0: 系啊，
1: 咁呢个就系个怪力乱神嘅故事啦，
0: 系啊，
1: 咁啊，唔知道当年嘅人可能都觉得好有趣嘅，系啦，咁啊，我哋而家听嚟咧，真系觉得相当之怪啊，
0: 系啊，好怪嘅，咁但系即系呢个都完全唔系唔同我哋冇关系嘅吓，咁因为譬如我哋今日讲冬瓜啦吓，咁喺粵語當中有講即係冬瓜豆腐啦，我哋有嚇，即係
1: 三長兩短咁樣。
0: 係啦係啦，即係冬瓜同豆腐可能係雞尾酒裏面食嘅時候食清啲嚇，所以冬瓜同豆腐都會出現。咁所以飲食又會借預咗某啲過身嘅情況啦。咁除此以外就係、是、即係我哋今日啱啱睇到嘅相片就即係鹹魚啊嘛嚇。咁鹹魚又同死人有關係喎嚇。咁因為最後阿多利提到嗰個古籍又講到，即係個屍體僵硬咗咁。其实就同咸鱼僵直的状况是近似啦，咁虽然

0: 現代嘅
1: 現代嘅講法其實都有出處嘅。
0: 咁另外就係、是、即係究竟鹹魚有冇煮冬瓜嘅咧？都有嘅，都有嘅，但係就相對比較少啲嚇。鹹魚炆冬瓜，
1: 等你試下整出嚟睇下。
0: 可以啊，鹹魚炆冬瓜。
2: 第三章，養小鹿，作者顧仲，煮冬瓜。老冬瓜去皮切块，用最浓肉汁煮，九九色如琥珀，味方美妙，如此而冬瓜真可食也。
1: 刚才听过有来自清代的顾仲的作品《养小鹿》里面的煮冬瓜。咁啊，《养小鹿》咧，其实都曾经在我哋的节目啦，《越食越滋味》里面出现过嘅。今次呢个煮冬瓜咧，同头先讲的嗰啲炖冬瓜中又有啲唔同。今次真的切块咯噃。
0: 系啊，今次就切块啦。咁呢一度所呈现出嚟嘅咧，其实就系古代嘅朋友啦，有时候都想食素菜嘅，但系所讲嘅素菜咧，又唔系真系完全系纯素啊。譬如我哋啱啱睇到嘅呢个篇章啦，冬瓜系素菜嚟嘅。咁但系有啲朋友话素菜就太寡淡啦，咁所以就用浓嘅肉汁去到煮，去到炆佢，味道系浓郁之余咧，又系食紧瓜菜嘅。
1: 咁呢度特別提到咧，係用老冬瓜嘅喎。老冬瓜有咩特別之處咧？
0: 老冬瓜就係、即當然唔係完全好老，老到食唔到嘅啦嚇。
1: 唔係收曬水
0: 嘅。係啦，唔係收曬水，唔係完全乾曬嘅啦嚇。咁佢嘅肉就比較實啲啦，實淨啲啦。咁所以佢炆煮嘅時候咧，冇咁容易散同埋爛嘅。
1: 咁而呢一篇咧，来自《养小鹿》啦，《养小鹿》咧系清代著名嘅一个饮食文化嘅著作，里边咧其实都系有好重要嘅哲思喺背后嘅。呢、這个小字咧可以见到大以小见大系嘛？
0: 系啊系啊，即系养就即系养生啦，养我哋自己生命啦吓。小就系即系小如一碟菜，小如一碗粥吓。咁真系每一餐每个小食每一道菜，其实都影响住我哋心情。同埋影響住我哋嘅身體健康，咁所以養小鹿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哲學嚇，咁就係如何通過日常生活嘅小飲小食去到滋養我哋嘅身體。
1: 所以咧，作者顧仲咧喺書入邊記載咗190多种咧食品嘅製作方法啦，內容涵蓋飲品啦、佐料啦、蔬菜、糕點、果品同埋肉類等等。佢亦都主張咧，正如頭先蕭博士所講啦，就係應該以鮮潔熟为标准，强调食物要干净、烹调成熟，而且咧系要有节制，反对过分去追求奢侈嘅饮食嘅，即系唔好鱼翅啊嗰啲鲍鱼系嘛？
0: 即系鱼翅鲍鱼都冇理由日日食啦，系咪？咁所以就系我哋啱啱所提到嘅嗰个篇章啦，即使系冬瓜咁简单嘅材料，如果你用浓嘅肉汁去炖佢咧，或者煮佢咧，其实都已经系十分好食噶啦。
2: 总结，
1: 哇！翻一翻呢本书咧，就哇咁快又翻到最后一页啦，又嚟到呢个总结部分，亦都系你最开心嘅时间。
0: 我梗系开心啦，我就望又望下多入边究竟中唔中意食冬瓜咧？
1: 冬瓜梗系中意食啦，我中意食啲湿润嘅嘢噶嘛，咁啊而且咧炖起上嚟咧就淋晒，因为我又比较懒惰啦，又唔中意咀嚼唔到。
0: 冬瓜粽真係好食嘅，咁所以有時候我細個啦，咁有時同媽媽食飯，夏天都想媽媽咪我哋食下冬瓜粽啦，因為又直前去到處理下，幫你刮下又分下，我又覺得幾唔錯嘅。當然媽媽通常都係會反對。
1: 冬瓜粽係真係好好食嘅，咁如果有興趣嘅聽眾咧，都可以去支持下呢一啲粵菜嘅餐廳，繼續去花時間花心機去煮呢一啲咁值得保留嘅一啲菜式啦。咁而且咧喺呢個7月22日咧已經係大暑噶啦，咁我哋為咗迎接，而家係6月啦嘛，咁係6月底，咁我哋迎接呢一個大暑嘅來臨咧，都差唔多要食啦。係
0: 啊，食定差唔多。
1: 係啊，咁我諗你都係有呢個心思喺背後
0: 㗎。哦，咁梗係啦，係啦，我哋有啲心思好多嘅。
1: 係啊，咁啊，今晚嘅節目時間又差唔多啦，即管睇下下一集咧，蕭博士帶嚟咩題目先。記住留意逢星期六晚8:30香港電台第一台嘅
3: 《越食越滋味》，拜拜。
4: 越食越滋味，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已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举办了两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亦都很重要。警方星期三起至到昨日在全港多区打击暴力罪案和三合会相关活动，拘捕116人，年龄介乎16至66岁。警方在行动中突击搜查全港多个罪恶黑点和怀疑非法场所，以涉嫌贩运危险毒品、是贩运危险药物、伤人、勒杀自称三合会成员，藏有攻击性武器，经营赌博场所，在赌博场所内赌博等罪名，拘捕超过100人，当中是包括一名非华裔男童，行动中检获毒品、烟草和攻击性武器等。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分

0: 别有前往瑞士会谈的行程或者计划，事态发展或者表明美伊双方都打算开始旨在达成永久停火的技术性谈判。不过战火仍然笼罩黎巴嫩南部，黎巴嫩民防总局说当地民防人员今日上午起在黎南内拜提耶地区持续进行疏散和救援行动，已经将16名遇难者遗体和12名伤者转送到医院，并且将47名居民疏散到安全地区。黎巴嫩国家通讯社较早时报道，以色列凌晨开始对内拜提耶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多人死伤。以色列国防军就说，从凌晨零时起，黎巴嫩真主党向在黎南作战的以军士兵发射超过50枚发射物，违反停火协议。为消除威胁，以军打击黎南数十个真主党目标。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宣布当地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帕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下令实施紧急状态，解封全国道路，此举不是要剥夺正常秩序，而是要恢复秩序。近期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截食物和燃料等物资的运输。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是6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最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4: 我知道6月24日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还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
3: 快点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看看啦。
5: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6: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5: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6: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5: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6: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7: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8: 文学其中一个功用就是可以反映时代。
9: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10: 儿童文学作品都可以反映时代，所以你就要多啲观察啦，多啲关心啲小朋友佢哋而家谂紧啲乜嘢咧。
8: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作家周默默分享儿童文学创作心得。
9: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精神爽利有健康，
12: 怎样过一个健康的早晨呢？最关键的就是戒除一早起身就看手机的习惯，避免接收大量的资讯和蓝光的刺激，让大脑保持平静，喝杯暖水，动态伸展，吃一个高纤蛋白早餐，迎接美好的一天。
11: 精神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1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首个的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
15: 香港5年规划是一个具前瞻性和策略性的规划。 聚焦的就是未来五年香港的整体发展方向，我们有什么战略目标和重点的工作部署。
1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6: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17: 夏至是北半球白昼最长、夜晚最短的一日，标志着夏季的正式开始，太阳直射北回归线。2026年的夏至就在6月21日星期日下午开始。星期日广东广西跟你讲下夏至。
18: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19: 经典广播剧《西厢记》，1989年作品，朱曼子。
20: 我哋崔家有咩代薄过你？我又有咩对你唔住，令到你将我弃如敝屣？你自己又入赘豪门。
19: 黄允才，
21: 你千祈唔好冤枉好人啊！一切都系郑恒胡说八道，与我无关。
19: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
1: 饮宴奇遇记。剧情讲到，新仔安保新好老实咁话俾泰菜馆老板班吉听，对于佢菜式嘅评语，令到班吉好沮丧。与此同时，新仔翻到管理处，见到秦炳辉亦都愁眉苦脸。
2: 哇，辉哥！你面口黑晒嘅，做咩咁愁啊？
3: 喂，你又好似愁过我咁、啊。
2: 唉，我有啲后悔咯。阿班吉咧，咪叫我对佢啲菜式俾下意见嘅。
3: 系咯，
2: 咁我咪直接讲咯，讲咗啲我真诚嘅意见，话佢边啲餸唔得，边啲可以改善下。点知咧，佢听完成个人谢晒，仲喊住口咁同我讲，决定要执咗间铺啊！
3: 哎呀，我哋又用尽方法去鼓励佢。你呢？哎呀，你就用几句说话嚟打沉佢啊。
2: 咁我点知佢咁脆弱，一打就沉先得㗎。咁佢叫我讲真话嘛，咁我咪照直讲囉。冇諗过佢会受唔住㗎。
3: 咁样啊，真说话呢唔可以乱讲嘅。有阵时呢要懂得讲大话，讲下啲美丽的谎言。
2: 吓，谎言就唔会美丽啦。美丽就唔好讲谎言。
3: 哎呀，丑我得过你讲真话。一个大好青年俾你几句说话，哎呀就搞到哎咁样啦，你睇下啦。
2: 咁我都系想佢改善下啫。啲嘢唔好食嘅话根本做唔长啦、
3: 啊。哎呀，佢有能力改呀就一早改咗啦。其实做食店呀唔可以单靠啲嘢好冇味㗎，有时都要讲下噱头㗎嘛。
2: 咁我点识咩噱头啫？我淨係知啲嘢好食定唔好食。你知我啦，都唔识讲大话嘅。
3: 嗱，冇人叫你讲真话㗎嘛。真话同大话之间都有半真半假咁㗎嘛。即係黑白之间呢都有灰色啦，係咪啊，新仔。
2: 我份人冇灰色㗎喎。
3: 啊，真係。其实佢问你，你咪虚应佢两句，敷衍下佢咁咪算囉。
2: 哇，我唔系啲咁嘅人嚟㗎。係
3: 啦嗱嗱咁咪出事囉。你呢几句说话呢就变咗最后呢压死佢嘅一根稻草啊。
2: 咁而家点啊，
3: 隻骆驼呢因为你啊瞓低咗啦，仲可以点啊。唉，我都系自顾不暇㗎啦，我去到人生交叉点啊。
2: 吓，你仲未决定签唔签嗰一份离婚协议书啊。
3: 嗱咁嘅。为咗个老婆呢系应该要签，但系为咗个女呢系唔应该签嘅。
2: 你唔问下你个女嘅意见？
3: 哎呀，唔使问啦，有边个仔女想自己个父母离婚㗎系咪？
2: 咁你咪唔好签囉。
3: 唔签我老婆更加憎我啦，做唔成夫妻我都唔想变成仇人㗎。
2: 哦，你都系唔想自己做丑人啫，定系你想拖下拖下拖到有转机呀？
3: 香港同英国啊相距成10000公里㗎。你以为仲可以有转机咩吓？唉，你真系嘥气啊你。
2: 咦，使唔使去搵间庙求支签啊？
3: 唉，将自己嘅命运寄托喺个100个数目字入面，等于买大细一样，仲要择色仔买大定系买细喎、啊。你话系咪好荒谬啊？
2: 但系你揸唔定主意唔求签，咁可以择银仔啊。
3: 唉，你真系无聊啊你。啊，唔系唔系，咁三盘两胜定系一铺过先？
2: 哇，你话点啊点啦？
3: 唉，真系决定唔到，好难决定啊！
2: 嗱，咁你可以先择个银去决定系三盘两胜定系一铺过。
3: 唉，真系咁都俾你玩死啦咁样。

0: 哇！喂喂，班吉，咁大份海南鸡嘅，你系咪俾错我啊？
1: 唉，人哋啊开张大酬宾，我就执粒大清货，咪抵食啲咯。
0: 你咁样咧，蚀晒大本呀！
1: 唉，要蚀都系蚀到月尾啫。
0: 咁你真系谂住唔做落去啦？
1: 你阿拍档阿新哥讲得啱，我啲嘢根本就唔好食，系我一直自以为是啫嘛。唉，只系喺度怨个市道唔好，都冇真正面对自己啲嘢唔好食嘅问题。
0: 哎呀，你唔好信啊，新仔啊，佢都唔识食嘅，你估佢真系食家咩？
1: 其实我之后都有再问过其他熟客，开头佢哋都梗系敷衍下我啦。哼，我威逼利诱之下咧。啊！佢哋终于讲真话啦，啲意见啊同阿新哥嘅意见啊差唔多，
0: 嗯，
1: 都系话我啲嘢食咯，话好食又唔算好食，话难食有时真系几难食嘅。唉，最重要就系连一味镇店之宝都冇啊，真系好难留得住啲客嘅。你话系咪啦？唉，
0: 唉，真系你讲到咁样，唉，我都冇乜嘢好讲啊。
1: 我知阿辉哥你系好好人，成日都顾住我面子嘅。唉，
0: 其实咁嘅，百货咧就应百客，咸鱼青菜各有所爱啊，穿衣戴帽就各有所好嘛。
1: 嗱，咁好唔好食咧，应该都有个基本标准噶嘛。
0: 喂喂，班吉啦，咁你有冇问过啲业主咧，佢哋肯唔肯减租咧吓？嗱，如果可以减少少嘅话，你都仲可以继续做落去噶。
1: 仲要减租，佢唔加租啊，已经好好啦。到而家佢都未揾我倾，唉，听讲啊个业主想卖埋个铺出去添啊，所以我而家唔做都算系一个好时机嚟嘅，好过签咗张新租约，到时挨唔住咯，仲半天吊添啊！而家执咗佢，一了百了，唔使烦啦，唉。
0: 喂喂喂喂，班吉你做咩嘢？连个招牌都想拆埋落嚟啊？
1: 喂，呢、這个招牌好有意义㗎，係我媽媽之前开铺嘅时候，佢师傅自己间铺唔做，送俾我阿媽㗎。佢师傅几代人都喺泰国开餐馆，嗱，所以呢个呢就真正係老招牌啦。
0: 喂喂喂，係呀，你都仲未结束，你咁样拆个招牌落嚟做咩啫？好唔老禮㗎，快啲挂返上去啦，班吉。
1: 哎呀，迟又系要拆，早又系要拆，而家拆落嚟，唉，等我死咗条心，唔使成日都喺度俾自己一个假嘅希望啊嘛！
0: 真系唔做啊？你谂清楚未噶？
1: 嗱，我准备带呢个招牌翻泰国，揾我阿叔支持我继续开餐馆。
0: 诶，喂喂，班吉咪住先，嚟招牌后边嗰度咧，好似有啲嘢拱起咗咁嘅。你睇下入边系咪好似有啲嘢咁啊？你睇睇啦。
1: 咦，系咩嚟嘅咧？
0: 啊！系咪入边咧有几块金收埋咗啊？系就发达啦！
1: 哇，嘿，咁啊，等我攞个 cutter 嚟先。嗯，
0: 喂喂，嚟，小心啲戒啊！咦，哇，喂，真系有啲嘢收埋咗喺里边。
1: 哇，咦，系，诶，点解有本咁旧嘅簿仔嘅？
0: 咦，系。

0: 系，嗰啲字黄晒噶啦，嗰啲字写啲咩噶？系咪泰文嚟噶？
1: 系，睇下先，
0: 睇睇睇，系咪嗰啲咩藏宝图啊？
1: 诶，系一个煮海南鸡嘅秘方、啊。咦，呢啲香料我从来都冇谂过，阿妈亦都冇教过我噶噃。
0: 啊，因为连你阿妈都唔知啊。
1: 啊，我知啦，我听我阿妈讲，佢话咧当年师傅重男轻女，好多嘢咧都只肯传男不传女。佢师傅啊，有一日突然之间心脏病发走咗，呢本煮食秘笈。一定是他留低的。
0: 哇，葵花宝典啊，定是九阴真经啊。
1: 哇，这里还有十几味送的煮食秘诀啊，我都未听过、啊。
0: 咦，喂，看来呢天助你也啦。
1: 不得，我要即刻试一下先。煮好之后即刻找你们来试埋菜添啊。
0: 好啊好啊，翻家嗱，有得食啊梗是要预我啦。
1: 哇，多谢你啊灰哥。哇！我而家突然啊，充满晒信心啊！
0: 哎呀，好啦好啦，骆驼又起翻身行啦！哎
2: ，Hello 阿焕，
3: 真哥，
2: 哇！你只咪咪啊，而家变咗镇店之宝、啊。
3: 是啊，佢而家咧变咗明星猫，好多人都喺我个网页留言，叫我多啲帮咪咪影相 po 上网啊！
2: 犀利喎，咪咪而家变咗大明星、啊。
3: 新哥啊，你今晚放工有冇嘢做啊？
2: 哦，冇啊，咩事啊？
3: 我接咗几个订单，本来咧请咗个兼职今晚翻嚟帮手。佢突然咧留信息俾我话今晚唔嚟得，唉，搞到我踢晒脚，唔知点算啊！
2: 唉，而家啲后生系咁嘅，冇嚟交代嘅，打个电话请假都懒噶。
3: 我听过佢哋同另一半分手，都系留个信息算数，有啲咧连信息都唔留，话一个礼拜唔揾你，咁你就自然知道系分手、啊。
2: 哦，放心啦。今晚呢我就唔使开 OT 嘅，放咗工之后我即刻过嚟帮手啊。

0: 呀，咦，朱姐喺度嘅？
1: 诶，新仔你翻嚟啱啦。嗱，今晚阿灰哥就有事，佢唔可以陪你食饭啊。
0: 吓，我冇约佢食饭啦。
1: 吓，喂，秦炳辉。
2: 咩啊？
1: 原来你又呃我。
2: 喂，系佢咧失忆唔记得啫嘛。喂，衰仔。
0: 咩啊？
2: 明明约咗你食饭噶嘛。
0: 咩哦、
2: 啊啊、
0: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真系有件咁嘅事嘅。
2: 系咯、
0: 啊，不过咧今晚咧我突然有啲事，咁啊想取消。
2: 喂，
0: 不如啊听晚陪你食啊。
1: 咁得啦，嗱冇问题啦。秦炳辉，你再冇借口推我啦。
2: 喂，咁你又冇话要我陪你去边，我点应承你啊？
1: 喂，我而家系免费请你食一餐、
2: 啊。哎呀，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吓，呢只唔系蛤乸，系鳄鱼啊！
1: 喂，
2: 啊，
1: 你出嚟，
2: 又出嚟做咩？有咩讲喺呢度讲？
1: 出嚟
2: 喺度讲得啦，
1: 喺管理处外边，我慢慢同你讲。
0: 诶、欸，唔使，我出去咪得咯。嗱，我要去打钟啊！诶、欸，你哋慢慢倾啦。
2: 喂，新仔，喂。点啊，猪妈啊！你冇一次有好大歉噶啊，从来都唔会有免费午餐噶。
1: 乜嘢
2: 啊？
1: 今晚仲系免费嘅晚餐啊！
2: 哇，咁我更加唔会上当啦。
1: 喂，你睇下
2: 啊，
1: 呢张请帖啊，
2: 做咩？你俾张请帖我做咩啊？你摆生日酒啊，定系解围酒啊？
1: 你讲句好听啲嘅说话得唔得啊？嗱，呢张请帖唔系俾你噶，系俾我嘅。是我的好闺蜜今晚结婚。我呢就唔想一个去。我想找你做住我一晚的男朋友咁多、
2: 啊。
1: 陪我去咁得唔得？
2: 喂，咪先你当我系咩呀？
1: 当你系男朋友，不过系暂时嘅啫。
2: 你真系我。

0: 识去帮我手，扮住系我个男朋友咧，系咪？亦都唔想揾嗰啲咩旧同学啊、旧朋友嗰啲，你叫我点开口啊？仲有啊，如果传咗开去啊，我以后仲使见人嘅？鱼到鼻啊，我好难见人噶。
1: 哎呀，你鱼系你嘅事啊，唔关我事。
0: 喂，
1: 咩啊？
0: 你真系唔肯啊嘛？
1: 嗱，话你听，打一句问一句咧，我都系唔肯噶啦。
0: 哼，你唔好忘记啊，你啊有痛脚喺我手上啊。
1: 我有咩痛脚喺你手上啊？我啊，徐明欢行得正，企得正啊，吓、啊。系耐唔耐咧？当间嗰阵咧，瞌下眼瞓啊，偷少少啊，一啖仔酒饮嘅啫，醉不至死啊！
0: 你啊，喺酒店房嗰度瞓到只猪咁，我啊自拍咗一张相，好、
1: 啊、
0: 清楚咁见到你同我喺张床上面。
1: 哇！你，哇！你真你呢个阿朱妈，你咁似嗰啲咧偷拍自己同嗰啲男明星同床嗰啲女人嘅，你真系
0: 哇！你当你自己系明星啊？你啊悭啲啦。总之你乖乖地嗱，呢幅相咧就唔会公开嘅。但系你唔听我话嘅话咧，我就会将佢放上网。
1: 哇！即系你真系，我使惊你啊？呢幅相啊，俾其他人睇到咧。我想你丑过我啦，你伤我1000啊，自损800啊。
0: 你唔好忘记啊，如果我用 AI 抹走咗我个大头，换成另外一个又肥又丑嘅女人，咁又会点呢？吓？
1: 哇！你真系啊，猪妈，你真好毒啊！你 AI 你识用
0: 嘅？所以梗识啦，我啊好声好气咁邀请你，你又唔就范。是咪真係要我出杀手锏啦、
1: 啊？好啊好啊好啊，你咪出囉，我会同人哋讲啊，你係用电脑改图嘅。
0: 你估啲街坊啊信你定係信我呢？吓、啊、总之你唔听我话，你到时一身蚁，你唔好赖我。
1: 哦，你哇你真係啊，真係黄蜂尾后针啊，最毒猪妈心啊。
0: 点啊？
1: 咩啊？
0: 谂清楚去定唔去啊？
1: 好侮辱啊！我最憎俾人哋威胁嘅啦。
0: 唉，秦炳辉，你谂下，我请你免费食晚餐，仲有钱俾你噶。嗱，你听下点计啊？一个钟咧有500蚊，500啊，起码有3个钟，益咗你啦。
1: 多谢你啊！嗱，咪住先嗱，如果过咗3个钟咧，要800蚊一个钟噶吓。
0: 好，成交。
1: 成交啊，上金先位啊，起码你俾住1000蚊订我先。
0: 啊，你真系市侩嘅。好啦好啦，嗱
1: 啊，
0: 1000啊。
1: OK， 好。
0: 好啦，你收咗订噶啦，你唔可以缩沙啊。嗱，仲有呢度啲钱咧，都系俾你嘅吓，系、啊、今晚黑你要带定啲钱喺身啊。
1: 做咩事啊？
0: 因为今晚系晚宴啊嘛，我啲闺蜜咧随时可能捉你落场打翻几圈，咁你唔带定啲钱旁身点得呢？
1: 哦，咁系嘛，嗱咁样啊，讲明先啊，如果你嗰啲咩闺蜜咧吓，冇叫我落场打几圈嘅话，嗱嗰啲钱我照收噶。
0: 好，好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举办了两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在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都很重要。谢小华指出，咨询文件是框架，政府的态度比较开放，不会有引导式问题。被问到咨询文件的内容和字眼和施政报告相似的时候，他回应说，重要的是要多讲几次，说五年规划是大规划。他又以捉棋做比喻，施政报告和预算案是捉棋过程的布局。警方星期三起至到昨日，在全港多区打击暴力罪案和三合会相关活动，拘捕116人，年龄介乎16至66岁。警方在行动中突击搜查全港多个罪案黑点和怀疑非法场所，以涉嫌贩运危险药物、伤人、勒索、自称三合会成员、藏有攻击性武器、经营赌博场所、在赌博场所内赌博等的罪名拘捕超过100人，包括一个非华裔男童。行动中检获毒品、烟草和攻击性武器等。警方重申，打击三合会活动是警务处处长首要行动项目之一，会继续加强情报搜集和适时作出重点执法行动，以打击暴力罪案、三合会相关活动和他们的收入来源。警务处助理处长徐双仪早前率领服务质素监察部人员，联同廉署代表团到哈萨克，出席由哈萨克公务员事务署和哈萨克总统下属公共行政学院合办的论坛，并拜会中国驻哈萨克特命全权大使韩春林。代表团在论坛上向国际社会推广诚信文化，分享香港在反贪管治和诚信管理上的经验。代表团又拜访哈萨克数码办公室，交流推动数码政府和智慧警政的措施和挑战。警方表示，韩春林对代表团给予高度评价和支持，勉励代表团继续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向世界展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宣扬香港诚信管治的优势。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伊朗外长阿拉特齐分别有前往瑞士会谈的行程或者计划。事态发展或者表明，美伊双方都打算开始旨在达成永久停火的技术性谈判。不过战火仍然笼罩黎巴嫩南部。黎巴嫩民防总局说，当地民防人员今日上午起在黎南内拜提耶地区持续进行疏散和救援行动，已经将16个遇难者遗体和12个伤者转送至医院，并将47个居民疏散到安全地区。黎巴嫩国家通讯社较早时报道，以色列凌晨开始对内拜提耶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多人伤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 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Karen 啊，我爸爸成日都唉声叹气，翻工好似好大压力咁啊，点先可以帮到佢啊？
5: 长期嘅精神压力会降低身体嘅免疫力噶噃，
6: 可以多啲同爸爸倾偈啊，搵埋佢一齐做运动，例如行下山、踢下波咁啦。啊，仲有啊，叫爸爸唔好挨咁多嘢，早啲瞓啦。如果真系有失眠问题，咁就要搵专业人士帮帮手啦。
4: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6: 我郑瑞文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7: 用速度战胜马路上所有对手，但又可唔可以赢到爱情、亲情、手足情呢？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赛车经典《烈火战车》，
7: 由尔冬升编剧。导演
8: 刘德华、梁咏琪、钱嘉乐、吴大维、秦沛、领衔主演。
7: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金奖，福建中学。
10: 据统计，
11: 二号学校
12: 4.5%-5%，
13: 回答完全正确。
14: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连题号才刚刚看完，他们已经把所有的题目看完了。
9: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15: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6: 其实这四个够未呢？
17: 够噶啦。
18: 四个小朋友
19: 咁多，
18: 佢系好爸爸阿 Bob
19: 林胜斌。
17: 我哋都几喜欢睇住自己嘅小朋友不断成长，我哋自己有一种满足感，亦都觉得呢个系。

0: 我哋做爸爸妈妈嘅少少使命感。
1: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2: 月光抒情，李秋婷，从书本中认识香港古道。
3: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笔者有感于前人开通一条古道，需跨山越岭、穿林过溪，将形状大小不一的石块铺设或堆叠起来，殊不容易。但这些古道都很有规范，不禁叹服其智慧和用心。
2: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
1: 饮宴奇遇记

0: 唉，真系，本来又想冲杯咖啡，而家真系要冲杯砒霜啊！
1: 哇，喺灰哥做咩啊？朱姐嚟完之后，你黑晒面嘅，仲粒声唔出咁，咩事啊？
0: 哎呀，好大嘅侮辱啊！我讲唔出口啊！嗱，不过咁样，新仔，我想问一问你，嗱，如果咋？如果咋？
1: 哦，
0: 如果有人俾幅相你睇，系我同一个女人喺间酒店嗰张床上边嘅，你信唔信啊？
1: 哇，点解唔信啊？
0: 唉，你真系，原来你真系唔系我 friend 嚟嘅，你一啲都唔了解我啊！
1: 哦，点啊？你系咪俾人捉到黄脚鸡，俾人影到你去酒店？
0: 哎呀，我唔想同你讲嘢啊！
1: 啊，唔怪之得你咁唔开心啦，对方系咪要挟你？叫你俾好多钱你，
0: 佢要我条命啊！
1: 吓、啊，你唔系同啲咩男人发生咗啲咩关系，有背景系嘛？
0: 系女人啊，系阿朱妈。
1: 哦，原来阿朱姐系有背景嘅。啊，唔通你嗰晚同佢上咗张床？
0: 喂，冇啊！我哋咩都冇发生过啊！
1: 冇事发生啊，朱姐都可以咁恶，睇嚟佢嘅背景真系好猛、
0: 啊。哎呀，猛唔猛我唔知啊，不过今次啊轮到你帮我做定白金啦，唉。

0: 有冇搞错啊？你而家先嚟到，迟咗五分钟啊！
1: 喂，小姐，我七点先至收工啊！
0: 嗱，数还数啊，扣翻啲时间啦，我同你断钟计噶嘛！
1: 咪住先，你呢个阿猪妈，你做乜嘢去登台啊？你成身豬片咁嘅你，
0: 我要去见人家，一阵间有好多旧同学、旧朋友，哇唔着闪啲，我点撑得住个场啊？嗱，呢套衫一阵间入酒楼之前，唔该你换咗佢。
1: 哇，做咩啊？你有埋服装造型啊？
0: 梗系啦，我带你出嚟见人，点可以失礼我啊？
1: 哇，喂，呢件踢死套嚟嘅。使唔使啊？
0: 我都唔知啱唔啱你身噶，到时啊执生啦吓。喂，唔好讲咁多啦，快啲截的士啦，迟到啦。
1: 得，喂，咁样啦，一人折一架。
0: 咩啊？
1: 系啊。
0: 点解啊？
1: 我唔想同你一架车啊，我唔想俾人见到我哋一齐啊。
0: 哎呀，你真系怪嘅你啊，怕你啊。
1: 的士费你俾噶吓？
0: 哎呀，得啦，长气。
1: 啊，唔系，讲清楚好啲嗱，费事到时咧又喺度拗啊。仲有啊，人情你俾晒噶，我一毫子都唔会俾噶。仲有啊，而家咧就开始起钟噶啦，过一分钟咧，我都当一个钟头咁计。
0: 得啦，咁鬼长气噶你，你睇下我有的士嚟紧噶啦，快啲接佢上车啊！记住啊，你喺入酒楼之前换衫啊！
1: 得啦，长气啊你啫，你真系丑人多八怪。
0: 喂，如果你够靓仔啊，我唔使揾呢套踢死套俾你着啦。
1: 啊！你仲讲埋晒啲咁嘢，我都唔知点解要做啲咁嘅嘢嘅。
0: 哎呀，唔好再讲啦，上车啦，够钟啦。
1: 哎呀。

0: 今晚呢应该唔使做通宵啦，我諗一点前呢应该搞得掂嘅。
1: 好彩新哥你帮我手咋，如果唔系呢我听朝一定交唔到货啊。
0: 哇，你呢门生意呢都好大压力喎、啊、又唔可以迟到啦，讲唔到喺仪式之前送到，咁啲祭品全部变晒废纸㗎喎。
1: 係啊，所以呢冇生意又驚，有生意又驚啊。啊，係啦，我今晚呢会计返你150蚊一个钟。
0: 吓，你同我计钱？
1: 咁我比原先个 part time 都系呢个价钱，我搵你帮手点可以唔俾钱㗎。
0: 我原本谂住纯粹帮你㗎咋，冇諗过收钱㗎。
1: 新哥你肯用公余时间嚟帮我呢，我已经好感激㗎啦。你点可以免费为我做嘢㗎？你唔收钱嘅话呢，我以后都唔敢搵你帮手㗎。
0: 咁好啦。係呢，你呢档生意呢之前除咗你一个人打理之外，冇其他人帮手嘅咩？
1: 有。嗯，有一个嘅。
0: 哦，佢系边个啊？
1: 嗯，我男朋友。
0: 嗯，哦，咁好似咁多次都冇见佢嚟过铺头嘅。
1: 佢唔喺香港啊，佢去咗内地做嘢。
0: 哦，咁你返去内地探佢应该都好方便啦。我见啲人返去玩都系嘅，三日两夜就搞得掂啦。
1: 呢间铺头呢唔可以休息咁多日㗎。
0: 哦，一系你揾我帮你睇咯，我帮你看住间铺，我得噶。
1: 多谢你啊，新哥，我考虑下。
0: 哦，明嘅明嘅，冇压力噶，我纯粹建议下嘅啫。诶，哎呀，呢度咧黐实咗都弹翻起。
1: 系啊，你呢个位咧好难黐噶，要用啲特别嘅胶水。

0: 哎呀，做咩事啊？够晒钟咯，咁耐都未到嘅。哎呀，秦炳辉啊，你做乜嘢啊？咁耐先到。
1: 哎呀，咁个的士司机唔熟路啊嘛。
0: 嗱，记住啊，一阵间入去之前啊，要去换个套衫啊吓。你睇下，要遮埋个肚腩嘅一阵间吓。
1: 喂，我话你听啊，我根本啊唔适合着埋晒呢啲咁嘅夹衣嘅。
0: 仲要记住，唔该，小心啲，唔好整烂同整污糟呢一套踢死套，系我租噶。整烂咗要赔钱噶！
1: 哇，你真系仲好讲。如果我知道咧，你要我着埋晒啲咁嘅夹衲衣咧，我真系唔会应承你啊！
0: 到呢个时候啊，唔好再讲呢啲无谓嘢，好唔好？嚟，记住，拖住我啊！
1: 喂，我做咩要拖住你啊？
0: 我哋系扮情侣啊嘛，你唔拖住我，点样似系我嘅男朋友啊？
1: 喂先嗱，讲到明先，你知唔知行规噶？嗱，拖手咧要另外加钱噶吓。
0: 你系咪呢个时候喺度玩？扭计咧，
1: 你真系玩嘢就系玩嘢噶啦！我话你听啊，讲咩嘢扭计啊？我得关同你扭计啊！
0: 喂，你记住啊，秦炳辉，平时你粗粗鲁鲁就冇所谓，但你今日你嘅角色系扮系我男朋友啊，你要扮到好有修养，咁先衬得起我。小心啲讲嘢，唔好吓亲我啲闺蜜。
1: 唉，你真系好麻烦啊！你
0: 麻咩烦啊？你记住啊，我系有钱俾你噶，一个钟500蚊，好高价钱啊！
1: 系啊，咁你嫌贵啊？咁我而家可以唔玩噶啊？
0: 冇得唔玩，攞只手嚟。
1: 喂，嗱，讲到明，拖手啦吓，要800蚊一个钟啊。
0: 好，800就800啦。嗱，我哋行入去，一阵间你快啲换咗套衫吓。
1: 好啦。

0: 记住啊，而家开始我哋啊扮男女朋友啊，合作啲啊，唔该吓。
1: 得啦得啦，唔好拖咁紧啊。
0: 行入去啦。哎呀，恭喜晒啊，新娘子！
2: 多谢晒啊，猪女，哎呀，你咁迟噶，成班姊妹你喺嗰边等紧你啦。
0: 我知啊，我知啊，唔好意思吓。哎呀，新婚愉快，早生贵子。
2: 多谢多谢，呢位系
0: 我男朋友啊，佢叫做 Richard。Richard 啊，佢咧就系我多年嘅好姊妹余慧珍，Virginia，
2: 啊 Richard 你好啊，
1: 系你好啊，咩
0: Virginia
1: 你好，恭喜晒，恭喜晒，
2: 啊 Richard 你都真系一表人才啊吓。在哪里办事啊？
1: 你的口水不是我是在晴天
0: 商Richard 呢他是在晴天商贸国际集团做紧执行官。
2: 哦哇，真是听个咸头就知是犀利噃。
1: 哦不是其实呢我只是做个高级管理员。
0: 高管是高管，即是高级管理人嗰啲咧？
2: 咁啊，豬豬啊，你同你男朋友有冇买楼啊？而家住边啫？
0: Richard 咧就住喺西半山
2: 吓，
0: 列堤顿道嗰附近啊。唔系好大嘅啫，2000多尺咁啦。我哋将来结咗婚咧，都系住喺嗰度嘅。
2: 咁啊，有机会都一定要去你屋企参观下啊！
0: 欢迎到极
2: 啊，朱女啊，其实就咁嘅，我早过你结婚，你会唔会唔开心咁咧？嗬，
0: 系啊，你咁讲嘢嘅，我点会啊？我开心都嚟唔切。
2: 哦，系啊，我真系冇谂过我会先过你结婚噶，真系发梦都估唔到啊！
0: 系、哎，其实咧，边个先边个后有乜所谓啫？我哋七姊妹义结金兰，情同亲姊妹金嘛，系咪？边个结到婚都系大喜事，系嘛？系咧，新郎哥咧。
2: 是喎吓，Simon 啊，过嚟啦 ，Simon， 我介绍个好姐妹俾你识噶 ，Simon。
0: 诶，点解个新郎哥咁似八两金咁嘅？
2: 系啊，人人都话佢似八两金噶，你睇佢个名啊，好得意噶，叫做九两金。

0: 喂喂喂喂，唔该你拖实我啦，我要介绍你俾我嗰啲姊妹认识啊。
1: 你啊，你，唉，你揸到我只手瘀晒啦。
0: 鬼叫我一松手，你就甩开我只手咩？
1: 你喺人哋面前咧，老作得好夸张，你知唔知啊？我边度系咩咩高管啫？我只系一个看更啫嘛 ，security secure 啊。
0: 咁你系高级管理员，咁咪即系高管咯。
1: 喂喂，仲有啊？我唔系住喺西半山噶，我只系住喺柴湾半山公屋咋。
0: 你嗰度系柴湾西嘅半山，咁咪即系西半山咯。
1: 哦，你真系讲得嚟讲噶，真系我屋企边有2000几尺啊？
0: 诶，连埋公共走廊啊、电梯、大堂啊嗰啲，唔止2000尺添。我讲少咗啦。
1: 喂，讲真啦，你咁嫌弃我，你又唔应该揾我扮你男朋友啦。
0: 你估我真系好想揾你咩？我揾唔到人先揾你咋。喂喂喂，唔该啊，做得似样啲啦，拖实我啊，800蚊一个钟噶，做足啲好唔好啊？如果唔系我唔俾钱噶。
1: 哎呀，喂喂，你拖手好啦，你个头啊，你，哎呀，你唔好挨咁埋好唔好啊？
0: 喂，我俾咁多钱你。你唔该做足啲啊，都话做得好睇啲，唔好再咿呀松降讲嘢，好冇？
1: 喂，哎。

0: 停 ，one two three， 各位来宾，我今晚好高兴，请到我的金兰姊妹最好的闺蜜马雅珠阿珠女嚟到，仲有她的男朋友 Richard 大驾光临。我好记得珠女她跳舞好叻噶，我而家就邀请她同埋佢男朋友 Richard 为我嘅婚礼跳舞奏兴，朱女啊，可唔可以啫？吓
1: 啊！大家咁赏面，我点可以唔俾面啊？
2: 喂，咪住先，喂，今晚我冇讲过包跳舞嘅喎。
3: 喂，都话做戏做全套咯。
2: 我边系识跳舞啊？
3: 唔紧要啦，我带住你，总之你配合我就得噶啦。
0: 咁就最好啦，喺呢一度 ，Ladies and Gentlemen， 请大家以最热烈嘅掌声欢迎我嘅闺蜜马雅珠同埋佢男朋友 Richard 为我跳舞助兴 ，music。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七十二小时之饮宴奇遇记，编剧蒙欣欣，谭伟权饰演秦炳辉，谭永彪饰演安保新，钱佩卿饰演马雅珠，廖杏欣饰演江丽媛，梁鹤熙饰演班吉，梁礼勤饰演新娘，林永恩、钟益麟饰演众宾客。香港电台第一台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孙玉涵表示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包括与医管局探讨如何识别更多有需要长者。昂船洲军营今明两日开放，有市民表示机会很难得，同时感受到国家军力的强大。跟住是详尽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他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陈晓君报道。
2: 扶贫委员会日前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提到以贫穷线界定贫穷并不全面。身兼扶贫委员会主席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商台节目说，以往贫穷线只是计算收入不计算个人资产，一直都有缺点和不足，参考价值不精准，难以为真正有需要的人士度身订造支援方案。
3: 有个长者他退了休，但是呢佢係有四五層樓㗎喎。呢一個貧窮線嘅底下呢，佢就都係被定義為貧窮嘅。咁呢個大家都聽到係唔合理啦。俾咗個數字之外呢，揾唔到究竟呢啲係咩人，我哋要幫佢乜嘢呢？以前嘅呢條貧窮線呢係冇辦法俾到答案我哋。
2: 報告又鎖定三個目標群組，包括劏房、單親同全長者戶，制定精准扶贫项目。陈国基强调，政府并非不再理会贫穷，但希望扩阔帮助低收入以外的人士，同时照顾经济和心灵需要，将会研究为其他群体，例如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
3: 照顾者很大值得去看看的人，一个群组，他未必是很多经济上的困难，但他心力上的困难是很辛苦的。那我们可以怎样帮他呢？当然在新一届的扶贫委员会呢，怎样度出一些去看看哪些群组我们要帮助，譬如少数族裔都是可以考虑。所以一面说我们是不是没有多条贫穷线就不理贫穷，其实我将个贫穷的字阔了很多，只是收入之外我们将它再扩阔，我们更加帮助其他人。
2: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同一个节目后被问到为什么不改变以往计算方式去订立贫穷线，他重申要精准扶贫需要多面向检视，因此政府提出为特别群组提供精准扶助。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一对七旬夫妇昨日在丽景村单位昏迷，女事主证实不治，男事主仍然在玛加烈医院留医，情况危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属悲剧，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会与医管局探讨识别有长期病患并需要照顾但未达80岁的长者住户。崔慧欣报道。
4: 丽景村一对年届70的夫妇昨日昏迷单位里面，两人送院后78岁女子证实死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是悲剧，有关家庭并非社署社工跟进个案，亦都不在关爱队探访名单上。孙玉涵说，由于两人未到80岁，不属关爱队首轮探访户，他说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优化有关大数据应用，和医管局探讨如何识别更多有需要的长者。
5: 我们看到一些现实状况，譬如说我们可以和医管局去谈是否某一些病患，因为我知道他有长期病患，有一些需要照顾程度很高的长期病患，那些病是否可以放在这个参数下去，然后就变成加下去我们的名册那里。关爱队都可以探访这一类的户，就希望尽可能走在前面。
4: 他强调有关工作急不容缓，
5: 因为很多人都做过照顾者的，他其实他很锡对方的，他不舍得放手的，就自己揽晒来做的，但是他不觉神经掹得很紧。如果及早有社工介入了， 其實俾啲資訊勸下佢嘅啫，等佢可以唞一唞氣，個崩緊咗神經可以略為鬆翻些少嘅話咧，就可能咧有啲悲劇就希望可以避免到。尤其是係住喺公共屋邨或者房協嘅屋邨咧，我哋已經有佢名冊噶啦嘛。而大多數老人家我哋知道咧，佢都係睇公家醫院嘅，譬如落緊我哋嘅長者生活津貼啊，將啲組合埋一齊。就我哋嘅睇法咧，就盡可能將個網咧織得有密得咁密嘅，急不容緩噶啦。亦都希望及早我哋將我呢個數據嘅手法咧，將佢做好啲，希望盡量幫到更多嘅人啦。
4: 孙玉涵话：去年7月开始，当局与房屋署等合作，透过大数据识别80岁或以上高风险住户，并且由关爱队展开首轮探访，至今探访超过10万户，已经转介当中约13000户俾社福机构跟进。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首份5年规划咨询文件是框架，政府的态度比较开放，不会有引导式的问题，目前已收到不少意见，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王海怡报道。
6: 政府正就本港第一份5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举办了2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谢小华重申，5年规划有助对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有更好的愿景，政府的导向很重要。
7: 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都很重要的。因为现在大家发展经济，有些新兴的行业啊，新的科技呢，即大部分都要做大做强。5年规划就是希望呢，香港能够呢因应国家发展大局，而其中呢，我们香港呢不单止是循遵可以服务国家啦，贡献我们的香港独特优势之下能够做到的事，但是亦同时呢为我们带来很多机遇的。
6: 谢小华指出，咨询文件是框架，政府的态度比较开放，不会有引导式的问题。被问到咨询文件内容和字眼与施政报告相似，谢小华回应说，重要的事要讲多几次，又用捉棋比喻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以及预算案的关系。
7: 他和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案是怎样呢？就是这个大的规划和小的推进中间的关系。每一年的施政报告的部署是怎样呢？就等于你捉紧一盘棋，你知道对方外面的环境是怎样，对方的对手呢以前捉棋的

0: 套路是怎樣的，那你想了一套了，那你開始捉了噃。即係下一步要即係逼佢啊，定係褪後先？資源運用咧，就梗係喺財政預算啦，擺個優次。
1: 謝小華又話：五年規劃底下，政策唔會因為政府換屆而影響延續性。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2: 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公众咨询，发展局向立法会交代结果和微调建议。政府目标是下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和首批附属法例草议本供预览，争取草案今年内通过。发展局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表示，咨询期间接获意见，普遍支持就加快和便利北都发展订立专属法例。部分持份者建议将法例适用范围扩展至北都以外的地区，以至全港。不过政府重申，现阶段无意将擬議法例适用范围扩大至北都以外。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星期六日开放三个军营，其中昂船洲军营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有市民表示机会好难得，同时感受到国家军力的强大。林汉山报道。
3: 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今个星期六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参观人士可以登上其中三艘舰艇，近距离观摩导弹发射装置、鱼雷发射管、救生筏等，亦都可以近距离接触装甲车、坦克等陆军装备。虽然间中落大雨，但系无阻市民参观。有市民话机会难得，亦都感受到国家军力强大。
4: 好神奇，即系平时我见到咧，都系停喺码头啊嗰边，都唔可以靠近。但我今次可以入到去，我覺得真的很神奇，國家都強大，
5: 很難得可以入到嚟軍營，平時都嚟不到的，又可以看到那麼多軍艦和那些裝甲車。
6: 最有興趣的就是各種裝甲車還有海軍艦船嘛，象徵我們國家的一種實力的提升嘛，覺得國家還是在不斷的進步發展嘛，軍事實力確實比以往的裝備有很大的升級。
3: 已经退役十几年的前驻港部队官兵汪先生就特登同屋企人及老战友旧地重游，话军力同装备都有明显进步。
7: 看到现在确确实实，这个国防力量是跟之前是有非常大的进步，不管是我们这些战士的这个着装啊，营区的这些建设啊，包括像这些装备的一些更新，人员的这个精神面貌，其实我觉得都是有很大的变化的。
3: 除了观看大型武器装备，市民亦都可以体验模拟射击以及欣赏格斗技、刺枪术等的演练。示范刺枪的驻港部队一级上士秦双宝说，希望让市民感受到他们有能力、有信心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8: 展现的就是我们驻港官兵这种一往无前、不怕牺牲、敢于拼刺刀精神的这种氛围和这个气势，让这个香港市民能够近距离感受到我们驻港官兵有能力、有信心，然后维护我们香港的长安繁荣稳定。
3: 至于石岗同新围军营就会下个星期六日开放，今次三个军营的开放活动合共派发25,000张门票。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一名男子前日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大约值700万元。警方拘捕七名男女，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表示，今次并非随机的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寻回涉案车辆和刀，但未找回金条。黄海怡报道。
1: 香港机场在星期四发生持刀抢劫案，警方交代案情时候说，劫案的36岁男事主报称受雇于一个内地商人运金条，他由印尼独自返港，星期四凌晨12:30左右在机场三号停车场准备坐车离开嗰阵，被三名持刀蒙面匪徒伏击，大腿同埋手臂受伤送院，治疗之后情况稳定。事主嘅背囊被人劫去，入面有6条金条，每条约重1公斤，约值700万。新界南总区刑事部高级警司姚永勤指出，经过深入分析同埋情报搜集，加上瑞眼计划下嘅全港闭路电视。 接报后12小时已经掌握犯案人的身份和作出拘捕行动。他说警方相信今次案件是属

0: 人所谓，已经揾翻涉案车辆同埋刀具，但未揾到金条。
1: 经过我哋调查咧，相信并非系一宗随机喺街头咧立乱揾一位香港无辜嘅市民作出行劫嘅案件。我哋调查咧，有理由相信咧，匪徒一早已经掌握咗事主嘅航班啦、路线啦、泊车位置等等。呢、這个案件好明显有内鬼，通风报信，相信咧系熟人所为。
0: 姚永勤话：被捕嘅四男三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年龄介乎20到39岁，部分人有三合会背景。被捕人士包括案件策划者、刀手、司机同埋协助犯人逃避警方追查等。警方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佢又话带金条进入本港唔需要向海关申报。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分别有前往瑞士会谈的行程或者计划，事态发展或者表明美伊双方都打算开始旨在达成永久停火的技术性谈判。不过战火仍然笼罩黎巴嫩南部。黎巴嫩民防总局话，当地民防人员今日上午起在黎南内拜提耶地区持续进行疏散和救援行动，已经将16名遇难者遗体和12名伤者转送到医院，并将47名居民疏散到安全地区。黎巴嫩国家通讯社较早时报道，以色列凌晨开始对内拜提耶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多人伤亡。以色列国防军就话，从凌晨零时起，黎巴嫩真主党向在黎南作战的以军士兵发射超过50枚发射物，违反停火协议。为消除威胁，以军打击黎南数十个真主党目标。陈晓君报道。
3: 以色列时报引述美国一名高级官员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当地星期五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停火。停火是由美国和卡塔尔分别和以色列和伊朗沟通促成。以色列有电视台报道，以方官员表示，以军仍然将会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发动攻击，以方将会予以还击。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穆萨维就说，只要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亦将会继续遵守。同時真主黨保留權利回應以色列任何違反停火協議的行為。美國和伊朗原定在當地星期五在瑞士舉行的和談早前取消。黎巴嫩傳媒引述消息人士報道，伊朗代表團因為以色列持續襲擊黎南，因此暫停去瑞士的行程。美國白宮就說，因為後勤問題推遲副總統曼斯前往瑞士的行程。隨著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黨同意停火，美國有新聞網站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的途中，而特朗普的女婿庫什納目前已經身處瑞士。報道又說，伊朗外長阿拉格齊計劃今日前往瑞士，但行程仍然可能有變。白宮方面暫時就未回應有關威特科夫出訪行程的問題。不過黎巴嫩南部據報仍然有戰火。黎巴嫩國家通訊社報道，以色列今日凌晨對黎南內拜提耶地區發動多輪空襲，有人死亡。另外，埃及和巴基斯坦發表聯合聲明，指參與伊朗和美國談判進程斡船工作的有關國家代表聽日將會在埃及會晤，與會各方將會就目前外交進程和相關的議題交換意見。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光報道。
2: 跟住由陈晓庆为大家带嚟世界杯直击。
4: 世界杯直击。世界杯 D 组第二轮赛事，美国凭上半场两个入球击败澳洲。澳洲的保捷斯在11分钟摆乌龙将个波撞入自己龙门，美国领先1-0。去到43分钟，美国后卫费文头槌建功，美国最终2-0取胜。分组赛连赢两场。D 组另一场赛事由巴拉圭对土耳其，巴拉圭的加拉沙在上半场1:04远射得手，刷新今届赛事最快入球纪录，协助球队

0: 領先。上半場補時階段，巴拉圭的阿米朗在雙方爭議期間用手遮口向對方球員梅杜亞說話，球證經 VAR 覆核之後以紅牌驅逐阿米朗出場。餘下十人應戰的巴拉圭守到完場，贏土耳其1-0。 D 組完成兩輪賽事，美國已經確定可以晉級32強淘汰賽，澳洲憑較佳得失球差壓過巴拉圭，暫時排名第二，土耳其無緣小組前三名出局。至於 C 組賽事，巴西把握對手海地的後防漏洞，半場已經攻入三球，上半場巴西前鋒古亞連入兩球，先在23分鐘近門撞入，為球隊打開紀錄。去到36分鐘，他推入禁區為巴西射成2-0。上半場補時階段，雲尼斯奧斯在禁區射入，巴西最終以3-0輕取對手。同組另一場，摩洛哥凭沙巴利在2分钟禁区窄角度劲射挂网，以1-0击败苏格兰。C 组第二轮赛事结束，巴西以4分暂列榜首，凭得失球差压过同分的摩洛哥，苏格兰排第三，海地就排榜尾。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孫玉涵表示會檢視關愛隊探訪機制。昂船洲軍營今明兩日開放。六合彩攪珠結果是5、7、10、15、16、41，特別號碼是46。頭二獎無人中，三獎37注半中，每注派61000多。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喺晚上8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埋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系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2%。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6: 陪你游走香港，
7: 梁学熙表演 baby，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What's up bro，
9: What's up bro，
8: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10: 两位 bro 有冇时差？经历咗都一个礼拜啦，
6: 我梗系冇啦。
11: 我睇到就睇咯，呢啲有阵时真系太眼瞓，搞唔掂啊。
10: 其实咧，较早前世界杯未开锣嘅时候咧，我有做节目嘅时候，有听众打嚟问我啊，就系、是、你睇唔睇足球啊？我话4年1次嘅球迷咯，耐唔时睇下咯。
6: 系
10: 学阿 D 哥话斋，睄到就睄咯。咁、但系跟住佢都讲啦，唉，有阵时咧，即系作为长者。

0: 好啦，
1: 系要综合翻讲翻一台嘅节目名，
2: 越夜越精彩
1: 系
2: 嘛？
1: 嚟
2: 啊，越夜越精彩都系五台节目嚟嘅，听粤曲嘅，仲要唔要嚟啊？因为咧，各位朋友都有讲嘅，就话，唉，如果要睇波咧，就要即系好彩自己退休人士啦，咁啊调节下啲时间，就晏昼咧去。瞓个晏觉先，咁就补咗眠呢，夜晚就有精力可以呢去睇晒全场嘅足球比赛。咁跟住就諗起啦，咦係喎，两位有冇真係试过呢，即係任何球类比赛也好啦，入去现场睇波呢？
1: 我有睇过篮球比赛嘅，去修顿嗰边我有睇过两三场一啲嘅联赛咁样囉。咁嗰次我都系大开眼界嘅，因为呢第一次真係現場睇到有啦啦隊啦，即係然之後會有個 DJ 喺度播歌啊！
3: 即係個場中間度真係跳嚟
1: 跳
3: 去嗰度
1: 跳舞，有啦啦隊，
2: 係咪即係拋上天嗰啲啊？
1: 拋上有冇拋上天嘅？不過咧，希哥哥都知啦，譬如啲北美佢哋嗰啲比賽咧，會成日播啲新歌咁啊，或者會播啲流行音樂去振興噶嘛，有啲球隊
2: 係啊，會帶動個氣氛，等啲人又自己自發去玩下人浪啦。
1: 係啊，有好多呢啲咁啊。咁我嗰次喺修頓嗰邊睇嘅嗰一場嘅籃球比賽咧，佢播咗一首好經典嘅流行曲，就係呢個紅日啊。
0: 吓！
1: 佢喺呢个比赛完咗之后，完咗场比赛就命运就先点会
2: 吓？点解唔系播？喂，其实黑勤都有世界杯主题曲啊，竟然唔系播嗰啲啊？
1: 篮球
2: 哦，系、哦，
3: 虽然都系球迷，
2: 系
1: 我听到红日嗰下就咦哦，
2: 咁现场嘅气氛都系会跟住唱噶啦，啲人
1: 热烈嘅，
2: 系啊。因为呢啲都真係永恒嘅经典嚟㗎嘛，即係嗰啲好热血嘅歌。我就都试过喺外国睇冰球比赛嘅。
3: 嗯。
2: 咁跟住呢就有阿彪爷讲嗰样嘢，就好似平时大家呢睇嗰啲北美嘅篮球咁样呢，都系会中间会播一啲即係好多好我哋叫做好 standard 啦，或者一啲叫做运动嘅 anthem 啊，好进行曲 feel 嗰啲啊，或者一啲好经典嗱，其中一首就会系 We Will Rock You 啦，
1: 系
2: Queen 嘅呢一首歌系会令到大家系好热烈咁去打拍子，同埋咧好得意嘅喺外国咧，啲球迷系好有心思、好热血啦。可能大家睇一啲联赛都会见到嘅，有啲人可能游到成个身咧都系球队嘅主色啊，画晒大花面啊，喺度揈晒好大支旗啊。佢哋会整一张 poster 咁样，譬如话啊，我好中意某某球员，希望我可以攞到你个签名或者攞到你嘅球衣，咁佢会咁喺度养下养下，或者写啲好得意嘅口号去吸引嗰啲球员嘅注意都会有嘅。
1: 嗯，我有谂过嘅，如果有一日可以睇到现场睇到 NBA 咧，我都会写嗰啲好大张嘅画，咁跟住就话我唔知飞咗几多个公里，几多 miles 由香港过嚟支持你嘅。
3: 哦，哇！
1: 唔係呢啲呢啲揚名立萬噶嘛，俾人影到，
3: 跟住就有個 cam 影住你喺大電視出現，
1: 冇錯啦。
3: 哇！
2: 但係彪爺，你作為一個 I 人，你係會做呢一樣嘢嘅。
1: 人一世咪一世，
2: 都要試下。咁你會寫咩 ？I'm Bill from Hong Kong，
1: 名就應該唔會寫嘅。
2: 嚇、
1: 啊、可能會寫
3: 揚名立萬啊
1: ，What's up bro 咁
2: ？What's up bro 下邊一個問號，from Hong Kong，
1: 佢哋以為問候佢定係咩？
2: 咁啊 ，D 哥，你又睇咩比赛咧？会唔会又系睇篮球咧？
3: 我反而系即系以前工作关系咧，去睇本地嘅足球啊，尤其是港超联嘅赛事啦。咁或者咧有机会系喺现场睇，我唔记得系香港大球场定系旺角大球场睇过例如国家队啊、甚至乎就系香港嘅一啲队伍咧，对外国嘅队伍咧都有机会现场睇过嘅。
1: 哇！
3: 咁系。对于一个唔识足球嘅人嚟讲咧，即系我自问系唔系好识足球嘅，但系都会融入咗个气氛嗰度咧，一齐嗌埋嘅。
1: 嗯，你知唔知咩系越位啊？
3: 哇，呢、這个好难啊，好多，
1: 但你知道嘅，你
3: 知道少少嘅，我望过，
1: 哦、okay,
3: 即系好睇过好多片，都要了解一下嘅，系、
1: okay,
3: 啦，但
1: 系
3: 都知嘅。
1: 系、okay,
3: 咁、okay, ，我会觉得融入到嗰个现场气氛，亦都我会兴奋埋啊。当然啦，无论系边入球都嗌嗰只咯。系啊，两边都支持咁嗰啲咯。
2: 你总之哇入波啊，
3: 入波、啊，跟住佢扭过定点样，或者个笼系点样挡到个球，其实都系好正嘅。现场睇电视机系睇唔到嗰个震撼嘅。
1: 但系你要留意你坐咗喺边一区嘅 fans 嗰区。
3: 我通常喺中间位置。

0: 周围静晒，耶！
1: 咁啊，系咪都嗌咗冇死嘅？理论上，咁因为其实去睇波咧，有阵时你如果当然啦，有队你嘅爱队，你就更加会投入啲啦。但我都系相对嗰啲冷静，佢侧边嗰啲，譬如入咗波，咪全部企晒起身，耶咁样嘅。跟住我先，咦，佢起身喎，
0: 耶！醒一醒啊，入波。
1: 因为我都发觉有个问题咧，我试过睇冰球坐唔同嘅位置，都会系有阵时搵唔到个波喺边啊。吓，系啊，
0: 哦，因为
2: 好
0: 细
2: 块嘛，
1: 系啊，咁即系你见到啲人咧，同埋因为。第一次睇波，尤其是好震撼啊！嗰件事，平时睇电视有旁述啊嘛，你现场睇冇旁述嘅时候，跟住咁即系点咧？做咩吹鸡嘅咧？同埋因为你电视睇咧，佢一吹鸡或者中间有任何嘅停顿咧，系会去广告，你唔觉啊嘛。咁现场究竟其实发生紧咩事咧？以前就细个会觉得会唔会现场有啲嘢就系因为嗰个广告咧遮咗，搞到我睇唔到咧。结果我就发现原来有阵时中间咧。佢会系有啲嘢要执整啊，喺个冰球场嗰度，可能佢要铲一铲啲雪啊，即系会有呢啲咁样嘅嘢嘅。咁就系去现场睇先觉得系哦几有趣、啊。同埋我唔知道你哋去睇波咧，会唔会都遇到一个问题，就系、是、突然间好想买嘢
0: 啊？球队纪念品嗰啲咧，我会啊，我会忍唔住手。同埋你头先讲嗰个咧，入到场反而冇咗旁述嗰样嘢啦。我见到就系好多香港球迷就系、是。开住啲串流平台，咁、
2: 哦、
0: 都可以听住出面嗰啲嘅广播嘛，嗰啲评述，
2: 即系评述员去讲下场波，即系现场情况系点啊嗰啲咁。不过有少少 delay 嘅，点
0: 系啊？你会嗌慢咗，
1: 系啊。
2: 但系讲起买纪念品呢样嘢咧，我先前都真系试过咧，去睇香港队嘅球赛咧，我系唔识足球噶，但系我真系会去咗买波衫噶。咁所以系会有嗰个气氛带动你去买嗰个纪念品。
1: 咁你一定买红色嗰件啦。
2: 买唔到啊，就系、是、现场买唔到啊，哎、买咗啲球迷版嗰啲咯。
1: 其实咧，去亲睇波咧，我就觉得一定要有翻嗰一队球队嘅波衫咧，先至为之尊重嘅。
2: 哦，
1: 因为我就冇，我唔会特登去买啦。有阵时即系我唔中意嗰个球队，我唔会买噶嘛。咁、哦、但系我都起码身上我要有相关嘅东西喺身嘅，可能系颈巾，可能系一啲嘢。即系我觉得喺种嘅纪念品之余咧，就系、是、我投入嗰个现场气氛，我先至系 part of 嗰件事。
0: 系啊，就算冇你都着翻佢球队颜色嗰个嘅衫去咯。
2: 系
1: 系嘅，系嘅。试过有一次我去旅行，咁啱咧嗰个冰球队咧就有几场波都系喺本地嗰度打啦，即系打 home game 啦。跟住我真系走咗去咧睇咗几场，咁而每一次咧。就係穿住件波衫入去咧，嗰種感覺好震撼嘅，就係、是、哇，我融入到嗰件事 啊！我同大家都一樣啊。不過咧，就要留意一樣嘢咧，你買波衫咧，即係我自己市侩啲啦，就係唔好買啲有球員名嘅波衫。
0: 點解啊？
1: 因為如果你著上身嘅時候，嗰、那個球員已經不再喺嗰個球隊嗰度咧，
0: 冇所謂㗎，
1: 勾低咗咧。我真係試過啊！我去著咗一件個球隊。已经系换走咗嘅球员嘅波衫入场睇波咧，个感觉好奇怪。我个人啊吓、
0: 哦，
1: 即系周围都有呢啲人系会着翻啲经典波衫啦，所谓
2: 系啊，咁咪买佢件新咯。
1: 咁我咪买过件新咯，最后
0: 系咯，
1: 跟住咪就系嗰样嘢买咗，其实真系一个去旅行嘅纪念品嚟噶。我喺香港咧系真系好难着得到冰球嘅波衫嘅，
2: 翻嚟
0: 系咯，
1: 翻工着我又试过啦。但系香港着长袖嘅冰球波衫嘅天气咧，其实真系日子唔多噶。
0: 你等多几个月？
1: 我等多好多个月，我系 hold 唔到嗰个时间，所以而家嗰堆衫我系摆咗喺度啦。
2: 好似好似人哋嗰啲
1: 体
2: 育馆咁啊，挂喺个屋企度啊。
0: 哇，
2: 系咯，
0: 挂
1: 啊，即系呢一个咧系会令到我会好麻烦嘅。
0: 好啦，唔好啦，
1: 好啦，唔好搞咁多嘢啦。
2: 可能有好多，
0: 系啦，
2: 系啦，系啦，
1: 我挂喺你个位嗰度啦。
3: 大家好，我系广播杜可巴。
4: 你问我多唔多去现场睇波啊？嗱，足球都可以讲系我第二生命噶啦，所以我任何波我都去嘅。就算冇时间，我都去到睇半场。所以足球嗰方面嚟讲，我真系属于第二生命噶啦。除咗佢之外，我都冇乜嘢喜爱嘅。啊，最多系打。

0: 麻雀啦，都有第三喜爱啦。你话睇波有冇啲咩不明文规定啊？嗱，去睇波香港就冇问题嘅，你坐边度都得。但系如果你讲外国嚟讲咧，就一定有喎。点解咧？主客啊，最紧要你一入场已经知道你应该要坐边度。啊，譬如你用 A 队嘅，咁你啊梗系揾啲 A 队嘅地方坐，即系所谓 A 队嘅地方就系见到，哇，嗰度坐喺度嗰啲咧，冚唪唥都着住蓝衫嘅，咁你本身系着绿衫嘅，你梗系唔好走埋去啦，你系捧主队就坐喺主队嗰边，捧客队你就坐翻喺客队嗰边。咁啊，現場睇波嘅氣氛係好好多嘅，因為你係感受得到啊嘛。坐喺度，哇，隔離左右做一個人浪啊，咁樣你又跟埋一齊做。但係你如果你喺屋企睇住個電視啊，你係睇到人做人浪啊，但係你自己都唔會做啦，係嘛？嗱，今晚嘅小朋友就係小小白啦，啊，小小白啊，你有冇試過現場睇波嘅咧？嗰次啊，睇咩比賽啊？
1: 梗係有去過啦，去過睇嗰場仲係大埔攞冠軍嗰一場波添，仲有埋攞獎儀式，覺得好開心。
0: 喂，現場嘅氣氛係點樣㗎？
1: 現場都有好多小朋友一齊喺度大嗌，又有打鼓，仲會不斷去咁唱歌。我覺得喺香港睇波嘅氣氛都唔算差過外國。
0: 喂，你覺得去現場睇波同喺屋企睇波有咩唔同啊？
1: 我覺得兩種唔同嘅感覺。現場睇波一定要睇到實，因為唔會有重播，睇到就睇到，睇唔到就睇唔到。有時入咗波，有啲人睇唔到係唔係犯規都會大聲鬧咗球定先。喺屋企睇波雖然靜啲，但係有旁述同埋可以認得好近，睇得好清楚，而且仲可以食零食添。
2: 头先咧，听阿可伯讲咧，足球系佢嘅第二生命啦，场场波都去睇咧。我有机会咧目睹过嘅，佢又真系好热爱足球，即系讲紧佢而家呢个年纪咧，都仲系会咁样噶。同埋有次咧，因为有机会有幸啦，咁同佢同其他同事一齐食个 lunch 咁样样啦，即系星期六日。咁我话啊，食完 lunch 有咩做啊？咁啊，我都会去球场睇波啊，咁样样。咁我诶。但系系咪开咗噶？开咗噶啦，都照去噶，我会照去睇噶咁样样。咁、所以真系佢系一有时间，即系就会去唔同嘅球场嗰度睇本地波。
3: 我想问可伯咧，喺现场系咪都会好似嗰啲热情球迷咁样咧，会喺度大嗌噶？
4: 搞错啊！咁都唔吹嗰啲咧，
2: 咁又或者可能会话：哎呀，真系争少少啦！咁样咧都会嘅，都有激动嘅时候嘅，
3: 或者系嗰啲。哎呀，越位啊！
4: 又或者系嗰啲，哎，最衰我唔喺落场踢啦，嗰啲
3: 系咯。头先阿小小白讲嗰样嘢咧，我又觉得系、哦。如果譬如嗱，佢去睇大埔嘛，因为我知道小小白住大埔啊嘛，咁、所以咧睇翻自己嗰一区嘅球队去比赛咧，系分外有归属感噶。
4: 哦，我又未体验过呢、這个，真系。
3: 其实呢，如果你尤其是喺嗰一区大呢、即係譬如我喺沙田区大呢、你叫我去睇沙田区嘅比赛，即係当然啦，前提係我要有跟开先啦、如果你突然间拉我入去睇呢，我未必投入得到嘅。因为小小白嗰啲呢，佢即係由细睇到大啦，咁所以基本上呢，佢会可能係见证住嗰队球队嘅成长啊，咁同埋头先讲话哇攞奖喎，咁所以呢，佢会咁兴奋我都可理解嘅，即係有一份感动喺度嘅。
2: 都系嘅，因为尤其是近年多咗唔同地区嘅足球队出现呢，去埋港超联啦，咁所以我觉得相对地喺嗰个地区居住嘅朋友仔呢，系应该会有嗰份投入感嘅。
4: 咦，希哥哥以前去外地读书嘅时候呢，会唔会都系撑返去嗰个城市嘅嗰队波？
3: 梗系啦，咁但系因为读緊书嘅时候呢，就冇嗰个资金呢去买嗰啲付费嘅电视频道去睇。咁所以呢，我就真係靠电台嘅。
4: 吓、听住啊。
3: 去啊，咁嗰陣时咪听球赛囉。咁就会听到啲现场气氛，听到啲旁述，咁 OK 嘅。
4: 你听冰球啊定咩啊？
3: 冰球囉。
4: 有咩听有咩听
3: 我咪就听到啲人呢会喺度嗌啊，同埋听到佢嗰啲溜冰鞋嗰啲声啦，听到嘅。咁、因为佢其实喺现场呢 如果你睇咧，你會留意到佢擺咗啲麥。

0: 咪喺度嘅。
1: 哦，原來係咁。
0: 咁所以佢會收到啲現場聲，嗱、籃球我唔知啊，即係會唔會有嗰啲波鞋啲啜啜聲啊，嗰啲我唔知啦。咁、但係冰球佢有呢一啲，咁又會有現場感啦。咁後來亦都有機會真係俾錢入場睇啦。我好記得嗰陣時係都鋸咗我忽肉嘅。咁但係頭先譬如阿可伯講嗰樣嘢咧，我諗翻轉頭又冇嗰個究竟係主隊定係客隊嘅 fans 區。因為全部好似演唱會咁咧，係劃咗位嘅。咁同埋，因為我去睇，梗係睇主場噶啦，我唔會飛去、飛去睇人哋作客咁樣噶嘛。咁所以咧，一定係主場嘅人多。咁但係咧，主場嗰班嘅 fans 係會同一啲作客嘅 fans 見到撈亂曬唔同顏色嘅波衫都會喺度嘅。咁大家又冇乜嘢嘅，即係有啲你會見到哦，主隊入波咁啊，梗係會嗌得開心啲啦。咁客隊入波咧，即係都唔會有嗰個互罵嘅情況咁樣樣嘅。
1: 所以你經歷嗰啲球迷嘅氣氛，可能未必激烈到係啲客隊嘅球迷會，哎呀死啦，都係收翻埋到波衫先。
0: 我未至於嘅，即係唔似得。譬如話，可能係剛剛過去嗰個禮拜，即係 NBA 又好啦，北美冰聯咧，亦都係打咗佢哋季後賽嘅總決賽啦嘛。咁你可能會喺電視嗰度見到個氣氛咧。都會係好分明嘅，咁因為多數就係主隊嗰班人就好開心、因為有機會捧杯啊嘛。咁但係 NBA 好啦，北美冰聯好咧，今次咧都係作客嗰隊咧去捧杯嘅。咁所以你就會見到咧嗰個情況咧係其實有啲有趣嘅，就係、是、啊開頭臨到拉尾咁啊吹雞完，當然贏咗嗰隊就好開心咁喺度擁抱曬啦。咁另外輸嗰隊主隊就黯然離場啦。咁跟住你會見到球場上佢影住嗰啲即係得獎嘅冠軍隊伍咧嘅時候咧，後面其實觀眾席好多人都散咗噶啦。當然有啲好熱情嘅球迷真係跟住隊球隊周圍飛嘅。咁但係就為數當然冇咁多啦，因為佢喺主場嘅時候，其實主場嘅主場館當刻咧都係做緊現場直播嘅。咁所以咧佢會影翻。主场馆一个吉嘅球场，但系就有坐满咗嘅 fans 咧，就会系喺度睇住嗰个直播咯。
1: 我记得咧系纽约人对马刺咧，佢哋呢一个系列赛开波之前咧，都有啲记者问嗰啲马刺嗰啲球员嘅，佢话因为纽约嘅 fans 咧出名会 travel。即系佢哋会买飞去客场嗰度支持，啊会唔会惊咧？开波之后成场都系橙色衫啊，即系跟翻咁跟住嗰位嘅球员都系话，哦我哋马刺啲 fans 都系会 travel， 但系有趣嘅系咩咧？因为第一场喺马刺嘅主场啊嘛，但系佢哋唔知点解系，我唔知系失误定乜嘢，佢哋嗰阵时派啲 fans T 俾啲观众啊嘛，佢派咗一件系。好紐約人 feel 嘅顏色嘅 T-shirt 咧出嚟，咁、於是咧啲人就話：，唉，唔怪得第一場輸波。
0: 唉，大家利是、啊，
1: 你點會派一隊客隊嘅嗰個顏色嘅嗰個支援嘅 T 嘅咧？咁俾人鬧啊嗰陣時。
0: 啊，咁講起咧，睇呢啲運動，我唔記得籃球有冇，但冰球咧，佢係有一個小習慣，大家有機會可以留意一下，幾得意嘅，就係、是、去到季後賽咧，啲人係會揈白毛巾嘅。
1: 嚇、啊！咁唔吉利嘅
0: 哦，呢、這个咧
1: 投降，唔系投降，
0: 系啦，原本咧就系讲嘅系一个投降嘅举动嚟嘅，咁、就系某一年嘅季后赛咧，温哥华加人队嘅冰球队嘅教练就觉得裁判系好有问题，我投降啦，咁所以咧佢就攞咗一条白毛巾，然后就攞住一个冰曲嘅球棍咧，就举起呢一支嘅白旗。就喺度即係示意俾球證，唉、哎，算啦，我放棄啦，我投降啦、
2: 哦。
0: 至此咧，就成為咗一個習慣咧，大家就會去到季後賽嘅時候，就會喺度揈白毛巾嘅。
1: 即係唔係一隊嘅傳統，係大家都會咁。
0: 係由一隊嘅一個單一事件咧，演變成為全個聯賽。一去到季後賽咧、哦，大家就會係即係一種打氣嘅一個行為嚟咯。
1: 幾有趣喎、哦！你呢啲真係要事先你咪咗個歷史咧，如果唔係你入到場，佢哋做咩？
0: 系啊，所以咧喺季后赛嘅时候咧，我有朋友睇过咧，就系佢每一个座位上面佢会派一条毛巾，咁当然而家印晒球队名啊，印晒啲 sponsor 嗰啲 logo 啦，咁但系个起源就系当年嘅呢一件事咯。
1: 咁支棍就
0: 啊唔带得入场。

0: 出嚟做咗两年嘢，食无定时，六嚿腹肌都变咗一嚿啦。
1: 咁你就要小心啲啦。男性腰围如果等于或者系大过90厘米，就算系中央肥胖，患上慢性病风险都会增加噶。
0: 咁你有咩 keep fit 心得先？
1: 要减低中央肥胖风险，不外乎多做体能活动、均衡饮食同埋坐少啲。留意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等我余日峰介绍多啲男士健康资讯俾你啦。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0: 个巴打听新歌，
1: 因为头先都有讲到话世界杯已经降临咗喺我哋嘅生活里面啦。咁我哋周围都会有同世界杯相关嘅东西，你就算唔睇，你都点你都会见到嘅。即系有啲时候就夸张到你行入便利店咧，你总会揾到啲同世界杯有关嘅嘢。而其中有一个汽水品牌咧，今年都推出咗一首歌，咁就叫做系呢一个汽水品牌嘅世界杯主题曲。
2: 嗯，
1: 好复杂啊件事。
2: 都 OK 啊，因为其实听落去呢又唔知点解，我就係听嗰首歌好跳跃，好摇嚟摇去嘅，要摇得耐你就攰，跟住自己搵啲嘢飲下啦。
1: 係好有画面嘅嗰件事。咁
3: 阴谋就係咁样，就要你飲多啲汽水。
1: 咁样难道一个汽水广告想你喂你唔好飲啊咁咩？咁所以佢係有一种好愉快、好 cheerful 嘅感觉啦。而呢一首歌呢嗰、那个歌名就好简单嘅啫，就是、叫做 Jump。咁而里面呢其实就你会听到啊，点解个旋律好似好熟悉咁嘅呢？事源就係因为呢一首呢来自係 J Balvin 啦同埋 Amber Mark 嘅呢一首 Jump 呢，本身其实里面就係用咗一个好经典嘅音乐 Van Halen 嘅呢一首 Jump 同名歌曲里面嘅旋律啦。咁亦都係揾到著名嘅吉他手啦，以及係鼓手呢，分别係有 Steve Vai 啦，就是弹吉他啦，同埋打鼓嘅咧就是有 Blink-182 嘅 Travis Barker。咁所以喺呢一个 MV 里面咧有动画版同埋真人版。咁啊动画版咧就你会见到嗰样嘢好吸引到我嘅，又有机械人啦、啊，又系嗰啲飞嚟飞去啊，好色彩缤纷嘅。咁另外真人版就系你会 feel 到系 high energy 啦、啊、嗰件事。咁、所以无论你系睇边个版本咧，都可以去投入到喺嗰个世界杯嘅气氛里面。

0: 是大笨象，
1: 是双扑手，
2: 是我啊，美食冒险家。今集美食冒险家要讲的主角就是燕窝。燕窝主要是一些东南亚的燕子巢上面找到的，因为这些燕子会用舌下腺体分泌出来的物质再配一些其他物料去筑巢的。它的成分包括有唾液酸、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等等。而在《本草纲目十围》里面有讲到燕窝是滋养肺阴、止咳化痰，另外亦都有研究指它对增强免疫力、养颜美容都有帮助的。通常我们煮之前都会用清水浸几个钟，减除了杂质之后再加入冰糖、红枣等等，以文火去炖30至40分钟，这样就吃得了。而今次同两位煲试食的这款零食呢，就不用搞这么多东西了，就这样吃就得了，不知道他们觉得怎样呢？回到来今晚的美食冒险家，咁啊，继续同两位煲咧试食一啲我都会称之为开心嘢嘅食物啦。咁啊，今次咧系同燕窝有关嘅，咁就系带嚟燕窝糕。
3: 哇！我觉得呢一个月咧好可惜啊。
4: 咩啊？
3: 得四个礼拜。阿D哥话呢一个月咧系会有一啲好正嘅嘢俾我哋试名贵嘢啊嘛。四个礼拜，咁咪即系试四次咯。今次已经是第三次了。
4: 哎呀，会不会是整个财政年度这样试啊？贵嘢，
2: 即是一个月咯，是吧？
3: 他是用一张粮单去计的而家。哇，但是今次这个呢，为什么感觉跟薏米饼会差不多的？
4: 介绍一下，介绍
2: 一下。是的，那这个燕窝糕呢，其实它那个中间，即是它是两浸嘢包住一些的燕窝碎啦，我估算是。那如果两浸嘢呢，其实都是跟先前那个薏米饼那个的、成分差不多的。
3: 嗯，是咯，那所以呢就那个 feel 啦，因为一闻下去已经是有些似曾相识。
4: 嗯，
3: 而阿彪爷就问了另外一个问题。
4: 啲燕窝呢在哪里啊？
2: 就是在中间少少的位置啦。
3: 啊，即是那些黄黄地那些嘛，是不是？
4: 吃下去呢是没有可能 feel 到有燕窝
3: 的。是的。哦，那你真的要吃多条 啊。我见他那盒有很多条啊。
4: 不是嘛。
3: 哦，你不 OK 的。
4: 麻麻地的，因为。
2: 因为太甜啊，你觉得是不是？
4: 都是。都是，
2: 因为它主要都是即是那些葡萄糖、麦芽糖就做那个的糕的那个粉啦，咁跟住然后就中间有啲燕窝碎啦，咁样。
3: 嗯，
2: 咁啊，我因为我又系呢啲咧，又系我由细
4: 食到大，
2: 细个都有得食啦。

0: 又系喺屋企打开个雪柜有嗰啲系嘛？
1: 早餐食咩啊？
2: 嗱，佢呢啲咧，佢就唔摆低喺雪柜度保存嘅，佢啊即系摆室温啦咁样样。咁啊，总之我喺屋企见到，咁啊咪攞嚟食下啦，又系咁样。當然啦，即係你話如果真實嘅嗰啲燕窩有冇試過呢？啊，我都有機會試過嘅，即係唔係嗰啲即食嗰啲啊，係真係要買翻屋企燉嘅。通常都係配冰糖啦、紅棗啦去燉，咁就會有個潤嘅效果嘅。咁因為其他糖，即係例如即係砂糖啊、紅糖嗰啲呢，就可能未必咁好愛嚟燉。因為砂糖就容易惹痰啦，紅糖咧就會有啲燥熱嘅，咁所以就用翻冰糖咧就會有嗰個潤嘅感覺啦。
1: 但我想問下兩位 bro 咧，第一次意識到燕窩係燕子嘅口水嘅時候，有冇影響你哋嗰個食慾咧？
0: 咦咁咯，
1: 但係都照食。
3: 多數咧啲長輩都係咁啊，食完先至會話：阿彪啊，你估下係咩嚟嘅？咁跟住咧，燕窩係咪即係佢個竇啊？我嗰陣時真係咁樣問嘅，咁、結果就係話係燕子嘅口水。
1: 嗯，
3: 啊，同埋好得意嘅，啲長輩一定會問你咧，咁你覺得好唔好食先？跟住先至會將個真相講俾你聽。可能佢覺得呢一種嘢咧係令到佢哋會見到小朋友嗰個好真實嘅即時反應咧，係覺得好開心嘅。
2: 但係當一講到話係同靚仔啲啊、美顏啊嗰啲有關咧，通常唔知啊，即係起碼我同阿妹一聽到就話，咁就冇嘢啦，仲好開心食添咁樣樣。
1: 嚇、啊！你完全冇嗰個嘅抗拒啊？
2: 冇啊！
3: 哦，我都後來聽完之後咧，因為我嘅長輩亦都好快講咗句：你估呢啲平啊，成日有得食啊？即係正等於咧上個禮拜嘅鮑魚，我都講漏咗呢一樣嘢，就係、是。其实鲍鱼阿彪爷都提过系冇乜味啦，
1: 系啊本身，
3: 咁咪系因为点解我去譬如去饮宴有鲍鱼我会食呢？你问我我有冇好特别嘅感觉呢？我都真系冇乜好特别嘅感觉噶，但系就系因为话俾我听贵啊嘛，唔食咪嘥咯，
1: 系啊，
3: 唔食我咪笨咯，咁所以我会觉得我唔想笨，所以我唔介意核突，
1: 照食照食佢，
2: 通常因为我都系。甜咧先會攞嚟食嘅呢啲嘢，咁同埋咧加上就係、原來都有啲狀態咧，你係不宜食呢個燕窩嘅，就係、例如你感冒嘅時候咧，食呢啲比較滋補嘅嘢咧，可能會加重咗嗰個症狀啊，咁所以咧都係通常要你等你好翻曬啦，你先再補下啦咁樣嘅，咁所以呢、個都值得留意噶。
1: 好彩買唔起啫，
3: 唔係，但只要你身邊有啲好似阿 D 哥咁善心嘅人咧，就有噶啦。
1: 係啦，多謝 D 哥。
3: 咁可唔可以講下下個禮拜，即係作為本月呢一個名貴食物精品精選月，
1: 到花膠啦，係咪應該嗰啲？
2: 係啊，冇錯啊，都準備咗花膠嘅嘢㗎啦。
1: 嚇、我亂噏㗎啫喎！
2: 留意住下星期嘅美食冒險家啦。
3: 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嘅贫穷线有缺点同埋不足，只系计算收入，参考价值唔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同埋心灵等唔同需要。陈国基又话，政府并非冇贫穷线就唔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嘅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同埋少数族裔提供支援。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公众咨询。发展局向立法会交代结果同埋微调建议。政府目标系下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同埋首批附属法例草拟本，供预览，争取草案今年内通过。发展局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表示，咨询期间接获意见，普遍支持就加快同便利北都发展订立专属法例。部分持份者建议将法例适用范围扩展至北都以外的地区，以至全港。不过政府重申，现阶段无意将擬議法例适用范围扩大至北都以外。九龙湾德福商场一期星期四晚上有假天花松脱，击中一名女子腿部，她受伤送院。负责管理商场的港铁公司回复查询时表示，德福商场十分重视事件，已经展开深入调查和跟进，并且尽快维修，又向伤者表示慰问，会保持联系和作出适切跟进。警方表示，星期四晚11点左右接到商场保安报案，指一名51岁女子在商场入边被木块击伤腿部，救护员到场将女子送往联合医院治理。港铁表示，假天花松脱位置在德福商场一期其中一个出入口，商场职员已即时到场处理和报警，并且陪同受伤女子到医院接受治疗，她在即晚已经出院。黎巴嫩民防总局说，当地民防人员今日上午起在黎巴嫩南部内拜提耶地区持续进行疏散和救援行动，已经将16名遇难者遗体和12名伤者转送到医院，并将47名居民疏散到安全地区。黎巴嫩国家通讯社较早时报道，以色列凌晨开始对内拜提耶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多人伤亡。以色列国防军就说，从凌晨零时起，黎巴嫩真主党向在黎南作战的以军士兵发射超过50枚发射物，违反停火协议。为消除威胁，以军打击黎南几十个真主党目标。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

0: 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系6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系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3%。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我对 WhatsApp Bro 的期望，
5: 我肥弟就希望听众可以透过这个节目知道更多香港的情怀故事，
6: 再朗诵一
7: 点，是不是就是要这些的嘛？
8: 我梁学熙希望同上，
9: 是这样的啦。
10: 我不如就希望除了 Bro 之外，拍档可不可以有多些选择。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星期六晚十点新闻后，
13: WhatsApp Bro，
14: WhatsApp Bro，Bro，
15: 今个星期我哋继续有本周劲 Bro， 佢系劲到，我唔知道可唔可以咧，将我哋三个嘅技能提升得到啦？
16: 呢个声音提升啊，
15: 太大挑战系嘛？
10: 上个星期咧，同呢位朋友倾完偈咧，我其实个脑一直都幻想住咧，即系好似啲卡通片噶嘛。咁你见到一个好绝世高手咁样，咁我哋三个门外看啊嘛，会唔会系佢蒙住眼？打我哋三个咁样，
15: 我哋有冇仲要输？
10: 系啊，通常个叫都系都仲要
16: 惨败。我哋系
15: 哦，即系我哋应该系嗰三个坏蛋啊嘛。即系多数呢啲桥段都一定系突然间会有三个坏蛋出嚟，跟住我哋嘅本周劲 bro 就两下散手就搞掂。
16: 哎呀，系啦，我哋今集咧继续有本周劲 bro 啊，残疾人羽毛球运动员黄振源阿添喺度嘅。
17: Hello， 大家好。Hello。
15: 系啦，而阿添亦都系一位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嘅主持。
16: 是啊，
15: 是啊，他好非常人物啊。今次
10: 已经是港台是你的家的一部分，是不是？体院之外。
17: 又啱我啊，真的体院之外。
15: 咁今次呢，我哋可能又讲多少少啦，关于你参加比赛的故事啦。
16: 好啊。
15: 其实在你去真是专业咁样去训练打羽毛球啦，至到真正落场比赛是大概几耐时间啊？
17: 因为我本身我 background 我都唔系一个由细真系训练到大嘅一个运动员啦，咁我都系半途出家咁样，咁由2013年开始咁先真系正式咁样训练啦。咁而训练嘅过程中，咁其实有好多嘢都系对于嗰个年纪嘅球手嚟讲，应该系一早识嘅嘢。咁但系我嗰时系嗰时先开始 pick up 啦。咁所以可以话嗰时教练都俾一啲叫速成班啊、计正班，我系咁 push 俾我啦。咁样咁到大约一年到啦，咁2014年嘅时候，咁啊正式代表香港出去比赛啦，咁一次国际比赛啦。咁所以大约系真系一年嘅训练时间之后就开始比赛。咁、which is 系对于嗰时嘅我嚟讲，系样样嘢都系冇经验，同埋一个好鬼新嘅一个人咯，系啊。
15: 但系教练系应该睇到你一啲嘢，先至会俾个鸡精班你。你试下叫佢俾我哋，
16: 系俾翻杯水你啦。
15: 系啊，即系佢应该系见到你有啲特质，佢先至会喂佢鸡精班去谷你啫，未必谷得到噶嘛。咁但系佢又谷到你，又真系去到参加一啲比赛。
17: 雖然話我冇正式嘅訓練，但係我係喺小學嘅時候學過一年，係啦，咁跟住中學嘅時候，咁都有，因為嗰間學校比較新少少，咁校隊都俾機會我一齊去訓練啊，咁樣，咁所以就來來回回可能只係三四年嘅真係 training 嘅時間啦，咁而係啦，咁去到大學啊，或者出到嚟做嘢嘅時候，咁就好似大家。

0: 咁星期六日约朋友出嚟，最紧要就係打波之后嘅食饭咁样，咁即係最紧要係呢啲环节。咁即係有一个 leisure 形式嘅话，变咗做一个真係 training， 即係一个专业嘅时候，咁嗰个衔接就可能真係需要 base on 少少嘅羽毛球知识，跟住再鸡精班嘅嘢落去，咁跟住之后先係可以慢慢即係适应到正式嘅训练囉。
1: 会唔会有好多坏习惯嘅动作嗰阵时要强迫自己改？
0: 一定有啦，跟住之后连好似最 basic 嘅揸板咁样，咁即係有时揸板佢对于 natural 嘅人嚟讲冇乜所谓嘅，咁但係对于我哋专业嘅时候，咁究竟揸板系点样揸呢？咁样咁有个因为都有好多呢啲位置啊，有阵时好似揸板咁样，我以前原来只手指食指突咗上嚟，咁跟住之后原来系会影响发力嘅，跟住改咗好耐先系可以只手指揸翻实指板，咁所以呢啲好多呢啲嘅细致位都需要教练系系啦，即系搵到我呢啲问题出嚟，跟住我又要去改呢啲问题咯。
2: 因为呢一个都系一个 muscle memory 嚟啦，你嗰种系坏习惯咧，即系你改唔到嘅话，你就系、是。你要用好耐嘅时间不断提自己咯，因为你揸揸下有阵时，尤其是你食指嗰个问题，我谂翻转头十年前，我揸起个羽毛球盒，应该我都系会好惯性咧，系会即系食指突咗上嚟，好似懒系会揿住支球拍嗰个金属位，好似感觉上系发力好啲噶嘛。
3: 因为我细个嗰时上体育堂咧，系类似虎口。揸实嗰个拍先系正宗噶嘛，咁所以系啦，咁所以我就细细个都系咁样跟啦，就冇呢啲情况出现。
1: 哦，即系劲过阿添啦，
3: 唔好咁讲，
1: 小学识啦。
3: 咁反而我系想八卦阿添啦，因为我睇资料咧就系话你系开始系出嚟做嘢嗰阵时系做啲 I T 嘅工作噶嘛，咁I T 嘅工作咧成日望电脑嘅，会唔会令你睇羽毛球嗰个速度啊？会唔会有帮助，或者系其实系令你辛苦咗呢？
0: 又好似冇乜直接嘅关系，但系
1: 会唔会近视咗？
0: 我未做工之前啊，好细个已经近视。不过啲人话咧，原来由细开始打波嘅话咧，应该系会少啲机会近视嘅，因为你个波咧有机会又远又近又远又近，你只眼嘅瞳孔就会系咁不停咁样喐咧，咁就
3: 追波
0: 系啦。咁你就避免好似成日以前我哋系玩电脑嘅，未有手机咁玩电脑嘅，咁咪净系。得一个距离咁样，咁就会容易近视咯。咁调翻转头，我就觉得系反而翻工嘅时候，成日望住个 mon， 其实系攰，同埋我觉得系有啲闷嘅，即系有啲位系闷嘅。咁即系咁，但系以前翻工嘅时候，其实都几 looking forward， 即系总之做完嘢，跟住之后放工，跟住放工去打波，咁其实都几期待，因为嗰时系咯，放咗工之后有得喐啦，有得打下波啦，咁亦都系。即係除咗望電腦之外，咁望個波好似多啲唔同嘅變化，多啲嘢可以睇到。咁反而係翻工係令到我一個儲住力先，跟住之後咧儲完力之後就去打波，就係可以
3: 鋸曬佢啦。
0: 係啦，係啦，係啦，嘅感覺。
2: 咁以前喺翻工嗰個生活裡面，你打波嘅頻密程度係有幾密嘅咧？
0: 咁其实以前翻工嘅时候，咁正职就係翻工啦，咁嗰时朝九晚五就係翻工嘅时间啦，咁通常就五点零六点钟放工嘅时候，咁就要赶去体院，七点钟夜晚黑就去练波啦，练到十点钟，咁跟住之后就又要赶返屋企食少少嘢，跟住第二日瞓觉，咁其实成日就已经用晒㗎啦，你听到咯，咁所以嗰阵时就一个星期四晚要咁样做啦，咁其实系都攰嘅，即系讲真，好彩嗰时仲系后生啦，咁即系仲有少少体力可以咁样做，咁所以同埋反而调翻转头系个精神消耗都大，因为你朝早翻工即系都要用脑噶嘛，即系 keep 住系你系做紧嘢噶嘛，咁而 which is 系中间。又要再调节返去，真係到你身体要用多啲又要用脑嘅时候，咁反而嗰一下个精力係好攰，同埋嗰时返到屋企真係都冇时间，都唔会揿手机，唔会成日瞓觉啦，係呀係呀。
2: 咁嗰时会唔会真係冇乜其他娱乐㗎？
0: 都真係会少啲，都係得返星期六日咁样。反而嗰时嘅休息就真係休息囉。咁因为个人都真係要做啲爽嘅嘢，令到自己再 refresh 一下，到下个星期继续嚟咁样。
1: 但係几时开始发现自己对羽毛球有天分？
0: 我又唔敢话我自己对羽毛球有天分嘅，不过我觉得係。
1: 太谦啦你。
0: 都唔係嘅。咁係反而调返转头羽毛球。我系曾经都玩过好多运动嘅，咁不过细细个开始玩嘅时候，例如玩乒乓波咁，张台高过我嘅，咁我已经玩落去都个成功感冇咁大啦。咁始终羽毛球 又調翻轉頭喺大家 beginner 嘅 level 嚟講，咁原來打到個波過網，咁所有嘢都係原來係容易控制到啲嘅，咁所以相對羽毛球容易入門嘅一個運動咯，對於我嚟講，咁所以由嗰時開始咁慢慢咁樣練上去，咁而係發覺原來我控制到嘅範圍又多咗啊，咁樣亦都可以做到多啲技術嘅話，咁個滿足感咪大咗，咁咪繼續玩落去咯，係啊。
2: 咁但係咧，真係轉型啦。去攬過去成為一個即係全職咁樣去做運動員嘅時候，自己會唔會有一啲即係擔憂或者俾咗壓力自己就好啦，我而家要 take up 呢一個身份咧，我一定咧就要喺呢個嘅比賽嘅舞台上面，我要攞到成績。你有冇俾呢啲壓力自己
0: 嘅？其實揀做全職運動員嗰一刻，其實都真係有考慮過呢樣嘢。呢個都係一個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對自己一個承擔咯，可以話係，因為以前如果係一個半職嘅運動員嚟講，如果運動上即係羽毛球上、生涯上喺出去比賽嘅時候攞唔到成績，講得唔好聽都可以賴啊嘛，賴到自己都係一個半職嘅運動員，唔係一個全職嘅運動員。咁但係當自己選擇得做一個全職運動員嘅時候，一來就係個責任感會大咗好多啦，因為你係一個。真係專業化嘅一個運動員啦，咁同時間係你已經係廿四小時係即係全時間係訓練嘅時候，個壓力就係你冇可能會差過之前噶嘛，咁樣即係會俾到呢啲壓力自己嘅。咁當然啦，冇人話越練得多代表越好嘅成績，其實未必一定係直接關係。咁但係呢啲都會造成自己嘅壓力啦。咁因為我對自己都係一個有要求嘅一個人啦，咁我唔想即係當然。可以好輕鬆咁樣做一個運動員，咁但係我覺得好無謂啦，嘥曬啲時間。咁亦都係揀得呢條路嘅話，咁對自己都應該要負責翻。咁同埋暫時放棄咗以前嗰份工作啊，咁跟住做全職運動員。咁做完全職運動員之後出嚟點樣揾翻份工作？咁呢啲一連串嘅嘢都係我考慮因素。其實屋企人真係好 support 我做呢件事。咁而咁佢哋都即係同我一樣，都係個諗法就係咁一定係好盡曬力無悔咁樣做全職運動員啦。咁之後嘅。咁慢慢會行到出嚟嘅啦，咁樣係啊，
1: 同埋係做運動員係有個窗口喺度，即係始終有個時間上你把握唔到嗰個年紀上嘅嗰陣時個考慮，有冇一個真係有個推動力，有啲事件發生咗令你決定真係、我要辭職，我要做全職運動員。
0: 有啊，因為嗰時係喺19年嘅時候，我先正式做全職運動員嘅。咁因為19年嘅時候咧，就係、是因為2020年咧，就係東京殘奧咧，係第一屆有殘疾羽毛球。咁而 which is 咧，2019年嘅時候咧，就係喺2020年東京殘奧嘅積分賽、計分賽嘅開始嚟嘅。咁所以咧，由嗰一年開始咧，咁我哋就要累積積分，咁最 top 嗰六個人先可以去到2020年嘅東京殘奧嘅。咁所以我就要係其中一個最主要嘅原因，就係我需要一個全職嘅訓練。咁亦都係呢個訓練會。強化到我之餘，亦都係可以令到我好集中咁樣去做呢件事，去追呢個積分，跟住之後去到殘奧。咁其實調翻轉頭係一個，亦都係對自己一個承諾啦。咁因為我就係想做呢件事，所以我先係放低曬之前嘅嘢，咁而係全心做呢件事咯。
2: 而你第一個嘅關口咧，咁聽阿 Tim 咁講，就係你要係成為嗰六個人嘅其中一個噶咯。咁嗰一刻其實。就是最大壓力是考牌啦，證明究竟你有冇嗰個資格去一個世界性嘅賽事嗰度去同人比賽。咁嗰陣時你點樣平衡你自己嘅心理呢？
0: 嗰時嚟講，其實係有壓力嘅。調翻轉頭嚟講，因為嗰個壓力，因為個結果係冇人知道究竟得唔得噶嘛。但係我知道，如果我唔係咁樣做嘅話咧，我覺得我會後悔。我當初
2: 連個機會都冇。
0: 係啦，冇錯冇錯。咁但係。好彩嗰時，好似頭先咁講，其實真係個年紀上都係其中一個考慮。嗰一年嘅話，嗰時我都30頭啦。咁如果30頭都唔做呢件事嘅話，咁其實隨住年紀嘅增加嘅話，越嚟越對於要追世界頭 top 嘅球手嚟講係越嚟越難嘅。咁所以嗰時亦都係俾自己一個機會去做呢件事咯。係。

0: 真係到踏上比賽嘅舞台呢，有冇運動員會有一啲嘅儀式啊，令到自己會比較淡定啲嘅話，一個心情平復啲嘅？通常
1: 其實我覺得就我自己就聽咗咁耐都知道我係一個幾迷信嘅，或者係一啲係啊，或者係
0: 用換上集嗰個換衫嘅，
1: 係啊。咁同埋調翻轉頭，我會覺得係做。有啲嘢又唔可以話迷信嘅，我都有同曬 call 傾過，佢調翻轉頭，佢話形容為呢啲叫活天嘅嘢啦。咁將一啲你可以控制到，你覺得做完舒服啲嘅嘢就 keep 住做一啲，因為比賽係好多 unexpected 嘅嘢。咁調翻轉頭呢啲你可控制到嘅嘢就做嘅話，其實而令到我係可以比賽場上有更加放心、更加開心嘅話，咁咪做咯。咁例如比賽前大約一個鐘頭到，我就規定自己一個鐘頭到開始熱身。咁跟住之後再之前一個鐘頭到就開始要食少少嘢。咁呢啲全部係可以你可以控制到、可以定曬嘢。咁而 which is 做完呢啲嘢之後，我覺得到我真係到比賽嘅時候，我就可以準備嘅嘢已經準備好曬啦，咁就成個人 ready 咁樣去上場咯。咁而到比賽嘅時候就冇諗咁多嘅啦，咁就全程投入咁樣落去咯。
2: 或者會唔會有啲嗱？除咗上一集我記得阿 Tim 有講過話，最好就有一段時間就 prefer 著藍色嘅波衫啦。咁會唔會有啲嘢掛喺身嘅，或者袋喺身？
0: 可以嘅咩？
2: 我唔知啊，所以咪問咯。即係等於有啲人咧，譬如話啊，將家庭照袋喺個銀包嗰度。

0: 系啊，即系一齐，我会觉得系我孭住呢个球袋上场，虽然球场上得我一个，但系我背后有好多人一齐 support 我，反而系一个几放心或者变咗做一个几 support 我嘅一个做法咯，系啊。
1: 嗯，系每个人都总会有啲嘢，即系等于以前我读书考试，我都永远系带过一支笔嘅啫嘛。
2: 嗯，
1: 系啊，即系我做 multi 咧，我系带过支圆心笔噶。
3: 哦，
1: 系啊，虽然都系考得唔好。
3: 冇得赖，
2: 同埋阿 Tim 咧，头先话即系放佢太太嗰个合照嗰个感觉咧，令到我谂翻起我先前跑马拉松咧，即系可能我会带住另一半送嘅一个headset 啊、智能手表啊，即系测住自己嘅身体状况嗰啲，其实就系好似有个人陪住你一齐去做嗰件事，虽然佢冇陪我跑，佢系
3: 冇呢一句。
2: 唔系，但系唔系佢都系噶，佢送俾我个 meaning 亦都系因为咁样噶，即系佢
1: 就是、送你去跑咯。
2: 佢摆都明话，我唔会陪你跑噶，咁辛苦我唔会陪噶。不过我买啲嘢嚟支持住你，另一样嘢一样象征嘢陪住你啦，咁样样咯。咁我觉得好 sweet 啊呢件事其实。
3: 啊、哦，包翻呢句个总结啊。
1: 嗱，咁喺真系第一次喺比赛嗰度攞到奖啦，攞到成绩啦。咁嗰下有冇一种嘅挣扎，就係我第一个电话第一个 message, 我应该係搵太太先啦，定係搵父母先啦，即係你有冇呢啲咁样嘅挣扎嘅。
0: 应该咁讲，而家其实每场比完赛之后呢，其实因为而家科技实在太发达啦，而家系同埋其实而家有好多直播嘅 link 呢，已经系可以即时佢哋已经睇住成场波。咁因为通常我哋真係完咗个场波啦，无论赢好输好，赢梗系开心啦，咁样输咁都有情绪㗎嘛。咁所以反而系我哋每次我对于我自己都系嘅，每次完咗个场波之后落到场嘅时候，第一件事当然要自己去 review 返自己啦。咁同埋我都有个习惯，就系同我的教练去 review 返先嘅。因为嗰个时嗰个记忆系一定系最深刻，同埋中间无论赢定输都好啦，咁所有个过程中有好多位系可以检讨嘅。同埋教练都理解到我有时系会有可能有情绪嘅，要处理我嘅情绪啦。因为可能嗰场波就算系输咗好，咁我第二日都仲有比赛嘅，可能输咗个单打，第二日仲有双打。所以调返转头，个教练系一个好理性嘅人呢，去同我讲返呢件事究竟系究竟输咩嘢乜嘢乜嘢。咁而同时间如果我有情绪或者系有啲唔开心咩咩嘅话，佢会将呢啲嘢变得好理性咁样同我解释返分析返。咁我听完之后我觉得系喎，其实又唔系真系未必系自己打得差，可能对手打得好。咁例如呢啲情况嘅话，咁其实系做完呢个 review 之后，咁其实等个人冷静嘅时候，咁我嗰时先开始攞起手机，咁其实都见到一 chat message 㗎啦，咁太太一定有搵过我啦，咁跟住即系咁呢啲，咁反而嗰时我先觉得系，我觉得对于我自己呢个职业嚟讲，应该咁样系会专业少少，同埋系虽然系开心系应该要分享嘅，咁但系我调翻转头个 priority 系咁样行先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一名男子前日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大约值700万元。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表示，今次并非随机的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车辆和刀，但是未找回金条。警务处助理处长徐湘仪早前率领服务质素监察部人员，联同廉署代表团去到哈萨克，出席由哈萨克公务员事务处与哈萨克总统下属公共行政学院合办的论坛，并拜会中国驻哈萨克特命全权大使韩春林。代表团在论坛上向国际社会推广诚信文化，分享香港在反贪管治和诚信管理上的经验。代表团又拜访哈萨克数码办公室，交流推动数码政府及智慧警政的措施与挑战。警方表示，韩春林对代表团给予高度评价与支持，勉励代表团继续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向世界展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宣扬香港诚信管治的优势。以飲食文化為主題的非遺食堂嘉年華今明兩日在北角遊街實現藝術空間舉行，推廣與飲食有關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製作技藝。首日多個工作坊的名額全滿，有港式奶茶工作坊一個鐘頭派發200杯試飲，有市民建議主辦方延長活動日數。嘉年华由康文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主办，第一日设有茶楼点心、咸肉粽、蛋挞、港式奶茶等制作示范工作坊，早前经网上报名，亦都有舞龙、男音表演和问答游戏等活动。黎巴嫩民防总局话，当地民防人员今日上昼起在黎巴嫩南部内拜提耶地区持续进行疏散和救援行动，已经将16名遇难者遗体以及12名伤者转送至医院，并将47名居民疏散到安全地方。黎巴嫩国家通讯社较早时报道，以色列凌晨开始对内拜提耶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多人伤亡。以色列国防军就说，从凌晨零时起，黎巴嫩真主党向在黎巴嫩南部作战的以军士兵发射超过50枚发射物，违反停火协议。为消除威胁，以军打击黎巴嫩南部几十个真主党目标。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2: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1: 啊。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2: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1: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3: 要同老豆庆祝父亲节，一于就由我亲手整个大餐，咁就 fit 晒啦。
4: 大餐丰富得嚟，都唔可以漏咗蔬菜同埋生果噶。佢哋有多种嘅营养素，好似膳食纤维同埋抗氧化物咁，可以有效预防多种慢性疾病同埋某啲癌症添。不过最紧要嘅就系均衡饮食，千祈唔好食无节制啊！
3: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整领一点啦！
4: 我方健儿同精领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5: 我哋一齐出去！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7: 星期日就系父亲节，
8: 我哋邀请到两位非一般嘅爸爸。
7: 他们的仔仔都是唐氏综合症患者，
8: 由他们分享非一般的父子经历，
5: 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9: 逢星期日下午一点，
10: 柳面张伟基主持
5: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1: 今时今日的渔夫农夫都讲新科技的，
12: 渔农科技新天地。
13: 大家出海咧都會見到啲木製嘅魚排啊嗰啲，嗰、那個其實咧係香港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引入嘅科技嚟嘅，咁所以而家有好多新嘅魚排嘅物料啦，可以令到佢更加堅固、更加抗風浪，咁咧你就可以養多啲魚啦，啲魚又冇咁容易病，出嚟個產品會比較好嘅。
11: 更多關於漁農業科技嘅資訊，歡迎收聽 CIBS 節目《漁農科技新天地》，
14: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15: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16: 点解我哋会咁容易开口及着你呢？
17: 有三方面嘅原因，第一就系牙齿嘅状态啦，同埋佢嘅咬合问题啦；第二就系神经同埋肌肉嘅唔协调；第三咧就系不良嘅进食习惯或者状态啦。
16: 呢两个星期二，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容易咬舌呢个问题。
15: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night，
11: 星期六晚十点新闻后，
5: 让我气飙夜飞地。
18: What's up, bro？
19: 好啦，嚟到最后一节嘅本周劲 bro 咧，我哋继续系请到有阿添啦，咁啊睇翻咧。哇！原來喺2024年嘅時候咧，就都有係同你喺另外一個一台嘅節目有做過訪問啦。咁跟住咧都有講到係你嗰陣時係咪第一次做旁述啊？
6: 嗰次第二次啦，東京殘奧嘅時候，嗰次第一次嘅，嗰次係政府買咗個轉播權翻嚟嘅時候，跟住港台有播嘅嗰、啊、次係，嗰次第二次。
19: 好記得咧，其中有一個片段咧，就係、是、你去。爆你同阿陳浩源之間嘅一啲生活嘅小秘密啊！你好似話係你同佢試過一齊出去比賽，你同佢同房噶嘛？
20: 哎呀，
19: 係啊，
20: 邊個有鼻鼾？
19: 係咯，邊個有鼻鼾啊？
6: 佢
19: 咁好啦。由於時間關係，我哋就見埋陳浩源嚟。係喎，但係其實咧，當同另外一個運動員同房嘅時候咧，會唔會係一件好事嚟咧？
6: 睇你点睇啦，都几好笑，
20: 好甜滑啦，
6: 系唔系咁调翻转头？如果同佢同房嘅话，佢咧其实都即系大家同房咗，由第一次开始出去比赛，我嘅第一次出去比赛啦，咁跟住到佢退咗役之前咧，咁其实都系我同佢同房嘅，因为系啦，咁但系佢亦都即系咁多次同房嘅时候，由一开头嘅时候，即系佢可能系因为佢入队先啊嘛，咁佢 take care 我啦，咁样咁跟住即系无论喺比赛。完咗之後嘅嘢，或者係出去比賽嘅時候喺房入邊，可能大家有即係焗住要傾偈啦嚇，咁樣係啦，即係係啦，即係同埋多咗會大家了解咗大家嘅，咁跟即係可能我性格有關啦，都中意係大哥照顧人咁，咁其實都好嘅，咁我都覺得係會令到我覺得有安全感啲嘅，咁而係出到去開始慢慢大家經過時間嘅洗禮之後，咁開始大家發覺啊，除咗有。

0: 时系佢系 take care 我之后，我有时都觉得佢即系嗰晚佢会突然之间瞓唔着嘅，咁你就知道佢嗰日第二日嘅比赛佢都好重视、好紧张咁样。咁即系呢啲位，大家都会有时唔使讲出口，有时就系呢啲位就会明白到，其实系咯，即系大家同房有时就系呢啲位互相可以帮助。其实调翻转头，我可以做到嘅嘢又唔系好多噶，咁即系咯，即系但系我亦都会明白到嗰日我唔好烦佢咁多，咁佢亦都有佢自己嘅处理，咁就系呢啲嘢唔使讲。出口咯，系。
1: 我知道你有帮佢执行李噶嘛，好似。
2: 诶、
0: 欸，
2: okay, 我好认咗先。
1: 你同佢嗰种 close 嗰种感觉咧，我好深印象嘅。即系当年咧喺2024年嘅时候，即系听到你喺我哋直播室嗰度，即系无论系讲翻分析翻阿陈浩源喺巴黎嘅比赛嘅表现也好啦，或者你同佢讲个相处，我系羡慕你哋嗰一种嘅友谊嘅。
3: 嗯，
1: 系啊，就系执行李嗰个抹咗佢啊，大家。但系而家喺嚟到香港电台再一次啦，咁大家亦都喺一台嗰度各自有自己嘅岗位，会唔会有一种好奇妙嘅感觉咧？即系大家都喺唔同嘅节目嗰度做主持啦。
0: 其实有时谂起都觉得。几有趣嘅呢个位，系啊，即系因为佢巴黎完之后，其实都已经开始慢慢退落嚟啦。咁我系由以前即系好似一个星期，即系连续见佢六日之后，星期日有时有节目仲会见到佢嘅，即系有时系不停咁见佢。讲真嗰时，我都未结婚，我见佢仲多过见而家佢老婆嘅时候。咁所以呢啲位系会慢慢开始去退落嚟嘅时候，就会觉得啊，有阵时系
2: 挂住佢系咪咧？
0: 冇，系啦。系我应该要自己更加独立嘅时候啦，系啦，系啦，咁嘅时候咧，咁调翻转头谂，有时我都会退落嚟嘅一日，咁只不过佢退咗落嚟先，咁佢有各自嘅岗位啦，咁样。虽然我哋喺球队上系少咗联络，咁但系私底下我哋都有其他嘅联络啊，或者系有其他，未必系。即系以前咁多见面咁，但系两三个礼拜先一次咁，或者系，但系反而调翻转头嗰种感觉，其实大家之间个信任啊，因为大家经历咗好多喺唔系正常朋友，好似讲到唔系正常朋友嘅，即系唔系正常朋友，因为唔会正常出队嘅时候咧会经历到嘅嘢咧嘅话，咁其实呢种关系，咁有时系有时见到佢而家我都忍唔住话，喂你冇打波一排真系肥咗，即系你呢啲咧，系啊，即系呢啲。你哋都可以讲嘅，系啊，即系呢啲位嘅话，咁即系我会觉得系经历过好多嘢嘅时候，咁大家虽然而家唔同岗位咁，但系都系开心嘅，因为各自都有除咗球队以外嘅嘢一齐去共事啊，或者系除咗港台之外，我哋出边都有一啲其他嘅合作机会啊，咁所以都开心嘅。咁系咯，即系同我同佢虽然唔系球队联络啦，咁但系都有继续。
1: 即系嗰种缘分，我觉得几有趣嘅。即系离开咗呢一个嘅球坛啦，所谓咁，但系就会都总系有一啲嘅时候，你哋会 overlap 到咯。
0: 嗯，系啊，系啊。
1: 咁会唔会反而就系嗰个友谊嘅感觉系唔同咗咧？而家
0: 咁嗰日好似太过衰咁，但系我调翻转头
2: 讲，
0: 唔系，即系我觉得系。以前見到佢就覺得好似日日好似食飯一樣咁樣嘅啫，咁但係而家好似見到佢嘅話，都會主動了解一下多咗佢最近點啊，即係
1: 多咗種由同事變朋友嗰種感覺。
0: 係啊係啊，即係因為球場上以前即係講得老土啲，即係日日見或者係你今日冇做。即今日你吉咗一句，第二日冇事咁样，咁但系而家每次见到反而系调翻转头就会有少少珍惜啦，咁亦都系会觉得啊 update 下大家，咁其实佢亦都会问下我最近球队点啊，咁即大家都会关心下，咁呢啲系因为经历咗咁多嘢而系继续持续发生紧嘅一啲事咯，系啊。
2: 你哋个相处嘅风格系会互相都系会串下对方啊，定系点样嘅？
0: 喺
2: 定系点样嘅？通常
1: 点解咁尖锐嘅？
2: 唔系唔出声定点？因为都会想象唔同兄弟嗰个 group， 大家会想象就系兄弟唔使讲嘢，即系知道你今日心情唔好，咁我都唔会特别去问，即系嗰个情况，嗰、那个系咪好有默契呢方面？
0: 其实系啊，即系好似人前嘅话，佢系一个啊几。几有型嘅一个运动员，系啦系啦系啦，
2: 佢而家
0: 系啊系啊，又几酷又几有造型嘅一个运动员啦。咁跟住之后，咁以前喺同房嘅时候，咁佢冇张头个样啊。咁跟住之后呢啲样，跟住之后系啊，咁跟住之后喺房入边，原来佢都有用佢嘅方法去减压呢啲 ，which 系我都觉得系因为要有。同佢系呢个运动员身份一齐经历过，我先会知道嘅。咁亦都系啊，好似你咁讲，有时佢突然之间一闩埋房门，突然之间发咗癫，咁即系例如呢啲嘅时候，咁就发觉啊，原来佢系都有另一面嘅咁样咯。系啊，
2: 冇张头嗰张相系有冇？

0: 以睇嘅。
1: 我你可唔可以保护翻同埋保障翻我哋？
2: 我俾张打格嘅你啊，
0: 净系个发型冇打
1: 嘅。你私底下可以问下，究竟阿陈浩源系用边个牌子嘅 gel 咯？
2: 因为我知，我影俾你。
1: 因为其实我几羡慕噶，每次咧佢都系嗰种咧好 sharp 醒灵立立嗰种嘅感觉嚟噶嘛，所以我未听到有同事形容佢做闪灵灵咯。
0: 哦，系啊，
1: 系啊，系啊，
0: 咁样。
1: 哟，闪灵灵啊，咁我系可以听。过呢啲嘅系啊系啊，咁嗱，而家多咗一个电台嘅生活啦，自己点样睇跟住落嚟，即系好似多咗一啲幕前嘅工作啦，会唔会对自己嘅将来咧，又好似又多咗啲可能性咁样咧？
2: 其实我几 welcome 任何嘅可能性嘅，咁我觉得又唔好框框，特别系做咗运动员之后咧，唔好太夸死自己。我成日觉得，因为唔系特别打羽毛球啊，或者系做运动员嘅时候，冇一个绝对嘅啱或者绝对嘅错，或者系点为之？你究竟系要自己爽定系要满足人哋？所以好多位都会令到自己成熟咗。咁反而系即系运动员都会有退役嘅一日噶嘛。咁我觉得喺电台亦都系俾一次机会我，咁令到我可以喺呢一方面发展下，或者系发掘下自己。其实我呢个嘅可能性，或者系我嘅，我有时讲嘢又唔系好叻，但系人哋又点解又会揾我？即系有时我都会反思翻下我自己系究竟系个咩人咧？做完电台之后，究竟我会唔会更加了解自己咧？咁样其实都会令到我之后嘅发展，其实我觉得有绝对嘅帮助。无论系日后究竟系喺电台发展几耐又好，究竟系喺边方面发展都好，咁其实我觉得系唔好抹杀咗任何机会俾自己。open 去俾自己发掘多啲可能性嘅一次机会咯，系。
1: 咁我觉得其中一样嘢可以 define 到阿 Tim 咧，就系佢一个非常人物。
0: 嗯，
1: 你要留意翻《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0: 记住打 trailer
1: 咁啊，好多谢阿 Tim 啦，呢两个星期啦，咁啊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啦，咁就亦都希望相关嘅朋友啦，听到啱啱过去嗰十分钟嘅对话。唔会觉得有啲乜嘢唔思考啦，
3: 可能要俾多时间佢上嚟做访问咧，就
1: 可唔可以约到佢上嚟系唔 gel 头噶？
2: 喂，呢、這个你嘅问题，你考下你喎，呢个系
1: 我知，但系有冇咁样可能噶？即系佢
3: gel 头出街
1: 嘅，系啊。
2: 我未见过佢唔 gel 头出街喎，讲真真系，我真系房门口都未见过佢离开房门口喎，唔 gel 头。
1: 系一跨过咗个门口就个头唔知点解 gel 咗。
2: 系啊，gel 头瞓觉都试过啦，咁点解先？
1: 好啦好啦，就太多多咗啦，多咗啦。系啦，咁多谢阿 Tim 上嚟啦，咁我哋亦都可以系继续留意住《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咧，都可以有阿 Tim 咧去访问其他唔同嘅一啲嘉宾朋友嘅，咁多谢晒你。
2: Thank you。拜拜。
4: 男人有苦自己知，男人要有泪不轻弹，男人心仲要一字马添。今时今日做男人仲要收收埋埋，有咩咪讲出嚟咯。每星期一次分享一样同男性有关嘅知识，唔使急住急住，一齐男男男自语。
5: 男男男自语每个星期同你探讨一样同男性有关嘅议题。前排咧我就上呢一啲社交媒体咧，见到有一位外地嘅朋友就抱怨一件事。咁呢位朋友咧，其实佢系一位女性嚟嘅，佢就话佢自己咧就用咗12蚊港币左右嘅价钱咧，就喺个通讯软件度买咗一 pack 嘅 sticker。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用过 L 字头嗰个嘅通讯软件咧，佢有啲得意嘅 sticker 咧，你系要俾钱买嘅。
0: 系啊，我知啊，
5: 就嗰一类型嘅 sticker 咁样。咁然后咧，佢就好开心就 send 咗俾佢嘅男朋友啦，就话：我买咗呢个新嘅 sticker， 好得意啊！点知换来佢男朋友嘅一句说话：做咩嘥埋呢啲无谓钱买埋呢啲咁嘅 sticker？ 咁于是咧，佢就将呢、這个大家嗌交嘅嗰个对话咧，就 cap 图摆上网，就话男朋友似乎我使12蚊港币啫，都咁大反应，咁男朋友就当然觉得你唔应该使呢啲无谓钱啦，咁。
1: 佢系咪谂住储钱结婚啊？
0: 12蚊，
5: 争咗12蚊，争咗12蚊。
1: 你买多100次，嗰度
2: 咪100次先讲啦，系咪？
0: 买晒所有，
2: 系咯，
1: 系啊，嗰度已经过千银噶咯。
5: 我又唔识嗰位嘅朋友啦，不过嗰位。

0: 嘅男朋友，我谂以佢嘅角度就系、是，正所谓少数怕长计。咁你呢度买12蚊，嗰度买12蚊，呢度又买百几蚊，嗰度买千几蚊噶啦嘛。所以今集嘅男男男就探讨呢个问题啦。究竟伴侣之间使唔使要监督住对方嘅一啲嘅使费呢？
1: 凭咩啊？
0: 凭着爱啦，系咪
1: 凭
0: 啊？
1: 着爱？哇！你咁早踢歌，
0: 唔 系，
1: 系
0: 但
1: 咯，
0: 系。
1: 冇出路喎、
0: 希哥哥，你都系觉得系要唔应该要睇住对方嘅嗰啲嘅消费嘅，系咪？
1: 啊。嗱 我觉得咧，两个字忍口，即系唔系
0: 吓、
1: 讲紧喂食嗰种忍口，而系有啲嘢你要喺讲之前谂一谂先。
0: 系
1: 咁就系、是、首先嗰12蚊。即系譬如头先你个例子啦，系你喺我张信用卡嗰度扣嗰12蚊咧，咁如果系咁，我话你咧就好正常嘅。
0: 哦，都
1: 但系如果你
0: OK，
1: 用你自己嗰张信用卡咧，其实我系
0: 系，
1: 无权过问嘅，即系我头先话凭乜嘢就系、是，就算呢两个人系夫妻关系，我哋要储钱买楼啊，
0: 系，
1: 就系、是、因为你用咗嗰12蚊，我买唔到楼啊，即系。去到咁大是大非就话啫，咁所以我有阵时，譬如我见到另一半买埋啲无聊嘢嘅，咁我都会忍一忍，即系我唔会去批评人哋，哇！你买啲咁无聊嘅，即系唔好理嗰个买嗰
0: 实
1: 样嘢
0: 用
1: 翻
0: 性
1: 嚟
0: 先啦，系
1: 关唔关我事，
0: 啊，
1: 即系如果你买嗰样嘢你自己开心嘅，咁我都不能够去批评你噶嘛，即系正等于。嗱，我又必须要讲啦。嗱，前嗰排一啲陀螺热潮
0: 哎
1: 咧，
0: 呀，咩事啊？咩事啊？
1: 咁我都即系不幸堕入咗嗰个嘅热
0: 漩
1: 潮，
0: 涡啊，
1: 系
0: 系咪
1: 卷咗我入
0: 啊？
1: 去。咁我都必须要承认，有啲时候喺去街咧，我都会选择一啲嘅路线，会经过一啲玩具铺。
0: 哎呀，
1: 我目光嘅焦点咧，都系会喺嗰啲玩具铺嘅货架嗰度。
0: 唔系啊，但系未有呢个陀螺热潮，你不嬲都系行开玩具铺噶。
1: 系啊，咁但系而家就去玩具铺嗰个嘅次数频密咗啦，同埋有收获嘅次数都频密咗嘅。
0: 系，OK。
1: 咁跟住话题上咧，可能都会对对方造成咗一啲嘅滋扰，即系虽然佢冇去挑剔我究竟买咗几多嘢，但系佢都有讲话嗱，其实我冇挑剔你去花几多钱去买玩具嘅。讲咗呢句说话嘅
0: 即
1: 时候
0: 有
1: 呢，
0: 啦，
1: 我心里
0: 即
1: 边就会喺度谂啦。咦，咁系唔系即系，你都有谂过去挑剔我呢？
0: 呀，佢而家放过你，佢今次放过你，
1: 嗱 同埋阿 Bill 爷都睄到呢，其实我电脑个 window 呢都仲有一橛呢，系展示咗一啲买卖
0: 哇！
1: 嘅网页嘅。
0: 哇，咁贵嘅咩？
1: 喂！喂，咁 所以即系有啲嘢就好嚟好去啦。嗱，我唔去评论你买啲碗碗碟碟嘅时候，你都唔好去话我买唔同嘅玩具啦。即系而家我好专注买一种啫，咁我唔买呢一种，我买其他嘅。其实我都会有阵时，我心会喺度谂嘅就系、是、会唔会对方个脑都喺度谂紧，呢一个钱你用咗喺呢啲地方，会唔会影响到我同你相处嘅生活质素呢？
0: 哇，谂到咁严
1: 我
0: 重，
1: 自己谂得远嘅，
0: 哦，OK，OK，
2: 我都差唔多嘅，但系咧，我都奉行嗰个态度咧，就系互相尊重啊，或者咁样讲啦，你想人哋尊重你嘅喜好嗰阵时咧，其实你都要尊重人嘅喜好嘅，咁所以人哋用咩钱买，就算啊，我用我嘅钱买佢中意嘅嘢，其实我觉得都系好合理噶，因为我都会买我中意嘅嘢啊嘛，当然啦，有阵时就系。對方用嘅錢係買喺貨喺屋企嘅，咁我覺得呢樣嘢係要更加尊重。咁所以就係佢嘅錢，如果買咗啲嘢喺屋企嘅時候，更加應該我嘅錢要買嘢嚟令到佢開心。
0: 哦，即係你會俾埋張信用卡佢咁嘅意思。
2: 我覺得唔過分咯，呢樣嘢係唔過分。
1: 哇！又上一課啦。
0: 唔係呢啲我學唔到，
1: 唔系，
0: 我唔到，
1: 唔使噶，彪爷，你申请张附属卡，嗱，你就系去学懂信任对方咯。
0: 哇，信任卡我嗰张
1: 系啊，嗱，其实好易噶咋，你喺嗰啲
2: 加多個 tick 就得㗎啦。
1: 你喺銀行嗰個 app 嗰度咧，撳個掣，轉個頭，出一聲，香港做嘢效率好快㗎，你就喺信箱嗰度過兩日收到㗎啦。
0: 哦，即係呢個就係嗰、那個。

0: 解決方法。
1: 係啊，咁你就申請張信任卡俾你嘅另一半。
0: OK。
1: 系啊，咁因为有阵时咧，其实钱银系最容易会引发到一啲嘅拗撬嘅，我成日觉得。咁、所以就算姑勿论大家嘅收入系咪均等啦、或者大家嘅钱用咗喺咩地方也好啦，阿D哥话斋尊重真系好紧要嘅，同埋有阵时褪后一步谂就系、是、除咗你将啲钱变成你喜欢嘅东西嘅时候咧，都变成大家喜欢嘅东西咧，咁就。会好嚟好去咯，
0: 哦，即系买啲大家都中意嘅嘢，
1: 或者大家用嗰个钱去一齐食餐好嘅、
0: 哦，
1: 去下旅行，或者点，咁即系总之有啲嘢系为大家做嘅，唔好话究竟去区分嗰样嘢为你定系为我咧，咁我相信会更好嘅。
0: 嗯，我自己嘅经验咧系有阵时，譬如打机使多咗钱啦，买多咗啲游戏咧。我会反而反省系，咦咁我用咗喺自己嘅娱乐系咁多，咁、我会唔会都摆翻啲钱，譬如屋企人嗰度啊，同佢真系食餐好，我反而系会用呢个方法咧嚟解决我自己嗰个内疚感嘅，通常系，即系好似类似我买咗自己货自己，咁我会买翻咁多俾譬如屋企人啊咁样咯，我会用呢个方法嚟，
1: 咁你自我平衡，
0: 系啦，平衡翻嗰个
2: 心理，都好啊，都好啊。
1: 咁但系有阵时又、可能你睇下遇着你嘅对手，介唔介意啦。咁、如果唔介意嘅话，咁都唔好太过分。系、啊，咁所以即系既然我嘅生活响起咗警号咧，
0: 咁、大件事，
1: 即系我觉得嗰个都系一个小警号嚟嘅。咁又真系唔好太过分咯，有啲时候。是克制翻啲，系啦，
0: 系
1: 即系虽然咧，心里边系忍下口，同埋即系虽然好想讲凭乜嘢咧，咁都唔好讲啦。
0: 我又要再答你啦，凭着爱系咪？
1: 我信有出路，
0: 好悲凉，
1: 唔悲凉嘅观点与角度嘅啫，系啦。咁我哋又思考一下啦。今个星期节目时间亦都够啦，下礼拜同样时间 ，What's up, bro？ 希望可以齐人啦。我讲完呢啲嘢，我都有啲
3: 唔系好平嘅咋，
0: 好重
3: 嘅咋，
0: 好重
1: 啊，系啊系啊，如果系啊，彪害我噶，好啦，下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啦。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男子日前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大约值700万元。警方拘捕七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表示，今次并非随机的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的车辆和刀，但是未找回金条。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陈国基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公众咨询，发展局向立法会交代结果和微调建议。政府目标下个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以及首批附属法例草拟本供预览，争取草案今年内通过。发展局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表示，咨询期间接获意见，普遍支持就加快和便利北都发展订立专属法例。部分持份者建议将法例适用范围扩展至北都以外的地区以至全港。不过政府重申，现阶段无意将已以法例适用范围扩大至北都以外。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或是由于美国没有履行谅解备忘录当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的声明说，以方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加上美国没有履行有关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因此伊朗决定采取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措施，禁止船只通行，说是对敌方背信弃义的行为第一步回应，强调如果相关军事行动和侵略行为继续，伊朗将会采取进一步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全无阻，全日一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以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琴日影响广东，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多处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副热带高压脊琴日逐渐覆盖南海北部，预料会在未来两三日为华南带来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昨日早上增强为热带风暴，并且命名为米克拉。昨晚11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

0: 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3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没有同学想象到的情况啊？
5: 即是雨势好大，好像今朝咁，我还不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4: 那怎做好啊？
5: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6: 经典广播剧《西厢记》，1989年作品，朱曼子。
7: 我哋崔家有咩代薄过你？我又有咩对你唔住，令到你将我弃如敝屣？你自己又入赘豪门。
6: 黄允才，
8: 你千祈唔好冤枉好人啊！一切都系郑恒胡说八道，与我无关。
6: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0: 其实真四个够未呢？吓，
11: 够够噶啦！
12: 父亲节快乐！
13: 佢有四个小朋友，
14: 咁多，
13: 佢系好爸爸阿 Bob
12: 林胜斌。
11: 我哋都几喜欢睇住自己嘅小朋友不断成长，我哋自己有一种满足感，亦都觉得呢个系我哋做爸爸妈妈嘅少少使命感。
9: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15: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嘅列车，随住岁月嘅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嘅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
16: 但是
15: 当你闯出幽谷，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这个晚上欢迎大家收听我得你都得。昌明你好。
1: 阿钱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哎呀，今日分享教的明天啦，就是这个父亲节，六月份的第三个星期日。母亲节都做了的，父亲节都不容忽视，喝餐茶都要的。咁啊，亦都有。

0: 多一日嘅时间系孝敬下你嘅父亲，等佢高兴下。开头嘅时候又同大家分享下呢个故事先。嗱，周文王啊喺渭水北岸见到正在钓鱼嘅姜太公，咁姜太公就话：用人办事嘅道理同钓鱼系有啲相似之处嘅。一系六等以权，即系用口禄聘请人用渔利钓鱼一样。二是死等以权，即是说用重赏收买，死是跟用渔利钓鱼一样，即是用不同的官职封赏不同的人才，就好像用不同的渔利钓取不同的鱼一样。姜太公跟着又说：钓丝细微，利食可见时，小鱼就会来食；利食未香时，中鱼就会来食；利食丰富时，大鱼就会来食。鱼贪鱼利就会被钓丝牵住，人食君禄就会服从君主，所以用鱼利钓鱼的时候，鱼就被捕杀；用雀禄收买人心的时候，人就会尽力去办事。咁呢度讲嘅咩呢？就话假如我哋想别人帮我哋做事嘅时候，有啲就会系预先刺激一下佢嘅欲望，就以求达到自己嘅目的。嗱，以拿破仑做一个例子，拿破仑就系能够熟练使用呢个策略嘅大师。面对嗰啲衣衫褴褛、饥肠辘辘嘅士兵，佢就捉住咗士兵对衣食嘅迫切需要，就开始鼓励佢哋：兄弟们，而家你哋无疑系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中过活。我会带你哋去世界最富足嘅地方，喺嗰度你哋可以睇到繁华嘅都市，同埋富足充裕、物产丰富嘅地方。喺占领咗米兰之后，佢又改变咗讲法啦。呢个时候佢就唔再喺士兵嘅食欲方面去落功夫，而系喺佢哋嘅自尊心嗰处埋手啦。拿破仑用热烈而又优美的词句去赞美他的士兵，他说：历史的创造者，家乡的英雄。跟住又说：等你们荣归故里的时候，你的邻居就会热情地跟你们说，你们是伟大英勇的军队。就这样，士兵就在拿破仑极具诱惑性的鼓励之下，就好像是被施了魔咒这样过关斩将，勇夺沙场。与其话拿破仑骁勇善战，不如话佢系心理学大师。佢系深刻咁了解到，只要系人类就冇办法摆脱嗰种欲望嘅魔咒，即系屡试不爽啊！呢啲啊，
1: 嗯，咁我哋自己啊，我即系近期咧就开始发觉，其实每一个人无论你修炼到边个位咧，你总有啲嘢系过唔到嘅，即系我叫贪嗔痴慢疑嘅，
0: 系。
1: 咁譬如其中有一个我睇佛经咧，好有趣嘅故事系咩呢？就我唔知你知唔知嗰啲僧人好多时嗰件袈裟系点咧，有个扣噶嘛。咁原来咧嚟自就系阿佛陀身边有啲大弟子，即系佢原本已经系学好多样嘢啦。咁但系喺一次有个妖魔用色嚟到吸引佢嘅时候，
0: 系
1: 佢竟然几乎中伏。咁然之后咧，仲搞到啲衫裤都几乎都已经吹甩晒咁，所以后屘咧就有个扣，令到嗰啲袈裟咧就唔会甩嘅。
0: 哦，原来如此。
1: 咁咧就仲有就即系你知啊，佛陀固然系叻啦，咁但系喺佛陀身边咧有啲已经系好叻好叻嘅人，咁佢哋即系同阿佛陀倾偈嘅时候咧，又会系发觉佢哋系冇办法捉得到核心所在喺边。有时我谂，即系如果你已经系佛陀身边嘅，可能系几个人，或者甚至是百几个人，咦，如果是用这个道理去了解的话，即是说我们无论任何宗教任何高的哲理，即是推了出来很多年，真正明白的人可能不是很多的。
0: 嗯，
1: 所以我就现在不停去思考，就是究竟是我们的智慧不够，定是有些事其实是需要人的顿悟呢？还是是我们其实要经历过某个年龄，经历咗某啲错，我哋先可以通过我哋错咗嘅嘢，先可以发明个真相咧。咁，
0: 但我又觉得永远都学唔完，永远都未会知道真相啊。系因为啲嘢不断有啊，系 不斷有啲你未見過嘅，佢會嚟嘅嚇。
1: 係啊，即係呢個亦都係另一個即係我哋比較複雜嘅原因，就係即係話，譬如話我哋以前面對一啲舊嘢，咁我呢間貪錢，佢下次又係貪錢，咁呢啲叫舊事嘅重複。但你發覺，喂，而唔係喎，而家有啲新嘢喎，例如我哋喺近年，你發覺由2003嘅沙士啦，2020前後嘅我哋叫新冠嘅病毒啦，近年嘅 AI 突然之間出現啦，經濟嘅嚴重下滑啦，你會發覺好多嘢係全新嘅，即係我哋係冇辦法去完全理解嘅。
0: 所以你咪要不斷學習咯，嗬。
1: 咁所以我自己暂时咧就留低咗五个课题俾自己，就叫做贪真痴慢疑啊。
0: 嗯，
1: 就嚟自佛家啦。咁我觉得系一个好好思考，即系譬如话，究竟有冇一啲嘢你系贪得无厌，唔系你觉得唔够嘅咧？咩都觉得唔够嘅咧？呢个可能系现代人嘅通病嚟。亲就见到咩嘢都睇唔啱嘅，啊，即系睇唔顺眼嘅。
0: 嗯，
1: 痴啦。咩嘢都唔信嘅，慢啊，咩都睇唔起嘅，最尾个疑就咩都唔信咯，咁啊叫贪真痴慢疑。
0: 咁呢几个问号自己不断同自己解噶咯，
1: 不停噶。咁所以我就谂啦，咦，我会唔会识有啲人可以解晒？照道理就唔会解得晒噶啦。咁我希望喺呢个节目里边，我哋请嘅嘉宾啦，我自己做嘅嘢啦。咁我可以一啲一啲去帮自己可以睇得更通啦。
0: 嗯，
1: 呢个就唔会因为你年龄大咗，你经历嘅嘢多咗，你就可以全部解晒，唔会嘅。咁但系我希望我可以每日都学到多啲，同大家分享啦。
0: 多谢你。我谂起咧，容祖儿有首歌《探亲词》，林夕写嘅词系深刻咁剖析咗爱情中执着所带嚟嘅盲目同痛。

与其总是想住要逃避人生的起起落落，不如学会转念，好好享受生活。

很多时候，当你再次回头，会发现之前的困顿其实没那么困难。李礼文的《转身就是重生》，今晚的题目父亲节，找来的是你拥有了什么。

海边的人喜欢看山，山里人喜欢看海看平原，城里人宁愿花钱到郊区游览，可是乡下人却拼命往城里挤。这就说明了一点，得不到的东西总是令人向往，而向往可以让人生出追求的心。追求的心无可厚非，只是千万不要变成痛苦，尤其应多看看自己所拥有的，也许那正是别人所羡慕的。

0: 有一日，一位富有的父亲带着他的细仔去乡下旅行，主要的目的就是想个仔见识一下穷人是怎样生活的。他们在农场最穷的人家那里住了一日一夜。旅行结束之后，父亲就问个仔：阿仔啊，你觉得这次的旅行怎样啊？好极了！那你现在是终于知道穷人是怎样过日子的啦？
1: 是啊，我知道好清楚啊。
0: 那你现在有什么感想啊？
1: 真是好到极啊！他们一家人啊，真是好幸福啊！我们家里只有一只狗，但是我发现他们有四只狗啊！我们家里只有一个喷水池，但是他们竟然有一条望不到边的长河啊！我们的花园只有几盏灯，但是他们哇，有满天的星星啊！还有啊，我们的花园一点都不大，但是他们的花园呢，哇，整个农场那么大啊！
0: 个仔讲完，爸爸哑口无言。跟住个仔又再加多一句：爸爸，爸爸，我真系好多谢你呢次带我嚟啊！你令我明白到我哋系几咁贫穷啊！

用欣赏的眼光看待身边的一切，快乐就会永远跟随你。很多时候我们拥有的往往比我们想要的更多，而失去有时也都意味着是获得。关键就是我们的心是怎样想的。

0: 夏天的傍晚，一个美丽的少妇投河想要结束自己，好彩啱啱被正在喺河中撑船的老船夫救起。老船夫问少妇：
1: 你年纪轻轻，点解要做啲咁嘅嘢啊？

坐在岸边，看着船夫将只船撑走。这个时候，他恍然大悟。

命运有时就是会同人开玩笑，当你失去了什么，亦代表你拥有什么。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最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3: 郑融。今集继续请嚟郑融，向观众揭开呢几年间的内心独白。
2: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4: 夏至是北半球白昼最长、夜晚最短的一日，标志着夏季的正式开始，太阳直射北回归线。2026年的夏至就在6月21日星期日下午开始。星期日广东广西跟你讲下夏至。
5: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6: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7: 高学亨教授，一个在香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曾经荣获福布斯中国评选为全球华人精英百强。
8: 他出身草根，亦都曾经在关键公开考试失手，要重读课程。
7: 但是经过大学硕士课程再修读博士，加上各行各业的正职和兼职经验，他相信终身学习是世界的永恒答案。
8: 他以往服务的公司曾经是物流界头几位的大公司，但是面对转变的世界，他又已经向金融科技进发。

0: 亨教授，他咧就系Fundel物流及金融科技嘅创始人同埋首席执行官啊。Henry 你好，
1: 你好阿展，你好湛荣，
0: 又继续倾下偈啦。上回我哋讲嗰个咩话题？
2: 上回咧就讲到好多嘢嘅，即系都俾少少提示俾大家啦。呢位朋友咧就喺自己创业过程里边咧，最重要，我觉得啊，就同呢个福布斯有关咧，就被选为福布斯中国嘅全球华人精英百强之一啦。咁呢个对于好多人嚟讲系一个好高等嘅荣誉，但系我意外的地方就是我听你讲书嘅时候，就是、你竟然喺自己做 CEO 嘅过程里边咧，系调转头，俾面试嘅人问翻你问题
0: 咁。上个礼拜就问你，哇，你话都几精彩噶，咁啊留待今个礼拜咧就揭盅啦。
2: 系讲几段对话嚟听下啦。
1: 冇，你上回咧就话最精彩嘅问题系乜嘢嘛？
0: 系啊。
1: 咁我真系谂唔起最精彩嘅问题系乜嘢，但系我谂到最得意嘅问题，
0: 即系总之建工嗰个问翻你问题啊嘛。
1: 冇错啦，冇错。建工嗰阵时，因为嗰阵时系初创啊嘛，咁啊我哋就系约唔同嘅 interviewee， 即系喺 coffee shop 里边见面。咁啊，其中一个好特别嘅对话就系话啊。你而家请人啦，嗬？我话系啊，我哋嘅请个人帮我哋手啊，等等。跟住佢话：咁你个 office 喺边啊？我话冇啊，我都系 work from home 喺屋企做嘢啊，等等嗰啲。跟住咧，佢就问我点出粮啦。跟住话：哦，我已经过去几个月都未出过粮。
0: 咁佢咪好惊啊？
1: 佢好惊啊！跟住佢话：你究竟系咪嚟请人噶？跟住我话：真系噶，你睇下我哋公司有网站啊，跟住你睇下我过去背景啊，嗱呢个系我网上面有晒资料嘅。我哋真系想做一啲唔同嘅嘢，喺香港开始做生意啊，等等嗰啲啊。咁佢话网上面啲嘢都可以系假噶嘛？系啦，咁你究竟
2: 系真定假？
1: 系真定假？你系想请人啊，定系想识我啊？咁样
0: 哦，呢个系女士嚟嘅，
1: 女士嚟嘅，女士嚟。咁啊，都好特别嘅。后屘我哋公司慢慢去发展啦。咁有一次我就喺大学里边去演讲嘅，咁个女士咧都系 part time 喺度读 MBA 嘅。咁佢行埋嚟 ，Amy， 你记唔记得我啊？啊，好熟面口，系啊，我曾经 interview 过你。啊，原来你间公司真系做紧嘢噶。
0: 但系佢最后原来真系冇入到你间公司，
1: 冇入到嘅。
0: 咦，咁佢有冇后悔咧？
1: 啊，咁又冇讲嘅。咁但系佢都有经常关注我哋公司。
2: 嗱，我讲另一个点咧，就是、我听到特别嘅地方系咩咧？嗱，固然即系个 CEO 调转头俾人去面试系特别啦。
1: 嗯。
2: 咁但系另一个特别点咧，你就讲过啦。有啲你最后即系好客气啦，婉拒咗啦。但系佢又调转头啊，佢又会介绍人嚟，又点解咧？
1: 嗱，其实我 interview 好多嘅员工嘅，即系过去咁多年工作，其实我去 interview 嗰阵时，其实前嗰五分钟或者少于五分钟，我都知道呢个人我会唔会请，系咪需要嘅人啊？咁通常我嘅做法咧就系，当我唔请佢，我就会对佢非常之客气。咁跟住佢可能会觉得哇。太好啦！个老板同我 interview 嗰阵时，我做得非常之好，佢好鍾意我，我应该实攞到呢个 offer。咁隔咗一个礼拜，或者几日之后呢，咁我哋嘅同事就会通知我，唔好意思啊，你系落选咗啦，你唔被邀请啊。咁嗰个人呢，咁佢就会觉得啊，点解呢？我咁叻，嗰日表现得咁好，佢都唔请我，咁呢间公司呢，一定系好犀利啦。咁佢哋会点做呢？佢就咁佢会问啦，我身边有啲咩人比我更加叻？或者啲同學啊、朋友啊，跟住哇，你哋就應該試下呢間公司啊！呢、
0: 哦、
1: 間公司咧係好好嘅，好中意溝通，好有唔同嘅文化。你哋去試下，就揾啲比佢更加叻嘅人去 join 我哋。
0: 哇！呢個諗都諗唔到喎、
2: 啊。所以佢有好多營運上特別嘅地點，但係即係似乎我哋應該跳一步講翻嚟學習，有兩個好關鍵嘅位，一個咧就係碩士，一個就博士啦。
1: 嗯，
2: 碩士我哋目擊你啦，就係、是、你讀咗個 EMBA 啦。咁其實裏邊為你帶嚟咩改造呢？
1: 读 EMBA 其实都系即系我讲紧终身学习啦，即系当我喺内地工厂做完之后，我哋就翻翻嚟香港，咁跟住第一件事咧就话，哇，我一定要读书啦，就系、是、报读 EMBA 啦。咁、当时我都系比较年轻嘅，咁我开头报嗰阵时系 MBA，
2: 哦，
1: 系啦，咁但系 interview 嗰阵时嗰个教授话啊，睇你嘅 background， 但系你应
2: 对咧，你
1: 应该系 EMBA 嘅。
2: OK，
1: 咁我就
2: 为颜色英雄。
1: 咁就冲啦，去尝试学到去战战兢兢，因为知道喺 EMBA 里边其实都系有啲好多大人物喺里边，咁就系战战兢兢去读咯。
0: 嗯 ，OK。我想问翻少少之前嗰、那个，即系话阿 Henry 讲你 interview 人嘅时候咧，你喺几分钟之内咧就觉得即系需唔需要系请呢、這个？
1: 嗯。
0: 但你睇佢边一啲嘅优点咧，等有啲人可能想嚟见工嘅时候，喂，你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可以参考嘅范围啊嘛。
1: 因为对于一间公司嚟讲，请人系好重要嘅。因为你请啲咩人，你就产出啲咩结果。所以喺 interview 之前，我一定会提前

0: 準備，睇曬佢啲 background， 甚至乎網上面去 search 曬啊，跟住睇下佢唔同嘅信息啊，甚至乎可以準備嘅功夫啊，都會準備定，甚至乎佢可能同我哋同事有電話聯絡啊，即係提前溝通啊，我都會問翻個同事個溝通情況。
1: 其實佢哋嘅預備嘅資料都好多俾你。
0: 係啊係啊，佢哋都會準備定。咁我 interview 嗰陣時，我知道曬 background， 咁我就會著量按照我所知嘅嘢睇下佢嘅反應。
1: 咁你有冇嘅咩重點啊？係啦，呢個我一定請啦咁。
0: 有幾樣嘢嘅，即係第一件事就係佢本身嘅性格夠唔夠 aggressive 啦，
1: 即係積極啊，去
0: 唔係積極啊，或者係即係我哋俗稱嘅叫做 hungry。即係佢嚟到呢間公司係為咗份工咧，定係想做一啲唔同嘅嘢？
1: 啊，好渴求做到啲嘢咁嗬？
0: 渴求做到啲嘢，同埋佢想表現到自己嘅價值，或者佢覺得自己嘅價值可以幫我哋產出啲咩結果？
2: 嗯 ，OK， 嗱呢個可能就翻翻我正話嗰個問題啦。嗱，你喺碩士裏邊咧，我就目擊啦。但我唯一估唔到嘅係咩咧？就係完咗個課程之後，你有少少轉移，你同我哋講就話，喂，你同一個師兄。就行上去山顶嗰度，咁啊望落嚟睇下究竟香港仲有啲咩可以赢嘅，咁啊跟住咧你作出个结论，最后就读埋呢个法律博士啊，俾你讲讲呢个过程，其实你睇紧乜咧咁？
0: 其实对于硕士嚟讲都系顶级嘅课程啦，咁所以我哋两个同学嚟嘅，其实系我哋同班同学，咁就我哋经常去行山嘅，咁啊行山个一个山峰一个山峰，但系好辛苦啊，你过完之后一个又一个，咁但系喺个过程里大家倾偈，哇，我哋读完其实都几叻仔噶咯，其实我哋个父母都觉得啊，两个都唔错咯，
2: 安慰噶啦
0: ，OK 噶啦，都值得安慰啊，咁但系下一步系点咧？即系人生里边我哋。同當時香港都覺得迷茫嘅，因為我哋面對緊好多內地嘅競爭，好似好多嘢咧，我哋香港提升唔到一個價值，咁我哋就覺得啊，其實香港有啲乜嘢嘢係唔會被內地代替，或者我哋嘅競爭，
1: 咁係咪企喺高峰望整個香港，你會？个思维阔啲，
2: 有个 feel，
1: 谂得多啲咧，系啦。
0: 佢谂到都系噶，真系谂到，系啦。咁大家觉得哦，唔系、哦，香港其实最重要金融中心，就不能代替嘅。第二个咧就系、是、法制，
2: 啱
0: 系啦。咁所以我
2: 配合埋就天下无敌啦，
0: 配合天下无敌。咁金融中心，我哋读商科出身咧，咁金融我哋都叫做认识，法律好似唔系好识。咁大家觉得啊，嚟啦，就落去啦，就行完山即刻落到去市区。即刻去大学报名，
1: 系就读法律，
0: 读法律
2: 博士
0: 系啦，
2: 博士系未读过嘅，
0: 系未读过嘅。
1: 咁辛唔辛苦啊？呢个过程
0: 哇，非常之辛苦。但系坦白讲，对于我哋嚟讲，开头咧都系有少少轻视嘅，因为我哋觉得读完 EMBA 应该系好叻，
2: 我哋 presentation 好叻噶啦，
0: 系啊，即系
2: 点知原来即系一盆冷水系嘛？
0: 一盆冷水。咁啊，第一堂我就记得印象好深刻嘅，就系我哋要做一个案件。咁当时我觉得哦 ,OK 啊，所有嘅证据所有嘅内容都系证明嗰个人系有罪嘅。被告系有罪嘅。
2: 你又觉得好好啦，又
0: 好得正啦 ,OK。
2: 滴水不漏啦。
0: 滴水不漏啦。咁我就准备一个非常之漂亮，因为 PowerPoint 呢就系、是、一个强项嚟嘅。
2: 系
0: 好靓嘅 animation 做得。
2: 大家拍晒手掌啦。
0: 拍晒手掌。全班我讲完之后。好激昂嘅，全班拍晒手掌，我争在啲人未企起身嘅啫。
1: 咁你已经哇，非常之满足啦，唉，掂呢次咁啊，
0: 呢次一定
2: 读书大状王子华上身咁上下，
0: 冇错啦，真系。跟住
1: 有人泼冷水系嘛？
2: 教授
0: 咯，老师啦，话唔好意思啊，你讲嘅呢一个证明佢有罪都系成立嘅，但系你有冇谂过你做辩护律师啊？如果你系辩护律师嘅时候。咁你点样去帮佢辩护呢？跟住我就理直佢去讲，佢摆明有罪，我系一个好
2: 正义嘅律师，
0: 正义嘅人，我一定会帮佢做，
1: 唔会啊，
0: 唔会帮佢做辩护律师嘅。咁老师又讲啦，就话好啊，你唔做佢辩护律师，你有冇谂过辩护律师点样为佢辩论呢？
2: 咁佢发觉有盲点啦，终于发觉自己原来冇谂到啲嘢啦，
0: 冇谂到。咁结果咧，我就接受，跟住从此之后咧，喺嗰、那个。課程六年裏面，咁我不斷所有嘅思考都係正反兩邊。
1: 即係你以前可能淨係諗一邊。
0: 冇錯。
1: 咁其實凡事好多都有兩面啊嘛，嗬，真係。
0: 冇錯。
1: 咁你先諗啲嘢全面啲。
2: 我點解要特別提呢一點呢？就係因為我意會到我認識嘅 Henry 最大分別就係呢一個。咁而阿 Henry 會話俾大家知，就係佢之所以能夠知道員工、知道客户、以至知道市場，就係呢一種叫左右搏擊嘅思維啦。咁呢个我就想你讲多少少，就系究竟你个突破位点解可以睇得出？咦，我睇到客户，我睇到

0: 嚟面试嘅人，甚至国际关系都睇到，有边啲嘢令到你咁谂咧？
1: 呢个纯粹一个 training 嚟嘅，即系你喺个过程里边，你发觉咧就系所有嘢左右都去谂嘅时候，你会知道你嘅对手系谂紧乜嘢。同时间点解话第一集嗰阵时瞓唔到觉啊？即系我可能谂得太多，因为左右都要谂。咁但系发觉经过六年嘅训练之后咧，呢一个系变成咗你系好自然地会谂。举个例子，当时喺公司做好多收购合并。咁你嘅對手會有好多唔同嘅條件，同你去 negotiate，去談判。咁佢諗緊乜嘢？有啲咩好處咧？佢背後有啲咩誘因令到佢要退或者係進咧？咁喺呢個過程裏邊咧，我自動嘅思維就係自動，就算面對面即時有反應，我已經諗到佢諗緊啲乜嘢。
0: 即係隨住日子，你越足就越準啦。
1: 越捉越准，或者变做一个好自然地就会諗到嘅一啲嘢啦。咁所以包括谈判对手啦，包括客户啦，包括你嘅生意嘅伙伴呢，你嘅员工係啦。咁各方面呢，我都觉得我係掌握到有啲乜嘢嘢呢，可以举个例子，员工唔一定係负面一定要赢㗎啦。我会諗好多嘢，佢点解要喺度做啦，佢有啲咩办法令到佢提升嘅业绩或者提升佢嘅 motivation 动力。做到更加好呢，所以喺我哋嘅员工里面，其实我哋都冇一定要求佢哋係全部返嚟 office 嘅。即係佢哋可以 anytime 喺屋企做嘢，但係 office 永远到门开嚟。咁但係点解令到佢哋就算喺屋企办公，你都唔使担心佢会唔会 OT， 佢一定会做足应该做嘅嘢俾你呢。
0: 嗱，咁你自己就肯持续进修啊。但你点样令到你嘅员工都持续进修而又学一啲嘢呢？咁不如我哋休息一阵，你等一阵就讲俾我知点样可以特别激发佢哋啦，好嘛。

0: 好啦，翻翻嚟继续同我哋嘅嘉宾 Henry 倾下偈啦。哇，同阿 Henry 倾偈咧系越倾系越挖多啲嘢，
1: 系啊，
0: 等于佢自己一路不断去寻求学问，学多啲嘢一样咁样吓。
1: 系
0: 咁啊，当日行山就系、是、哦，原来睇下有啲咩需要，仲可以自己去再闯高峰咧。咁原来就可以去读咗呢个法律博士之后咧，就跟住你嘅头先所讲嗰啲都好精彩啊！每过一个高峰，原来系即系咁好嘅事，咁可以影响身边嘅人啊，好似我咁啦，去读多啲书啦，咁啊，人生咧就会了解多啲啦。头先之前嗰个问题系咪？
1: 嗱，因为我知道你一定持续学习啦，但系有时我哋觉得难嘅就系你身边嘅人啦，你嘅员工啦，你点样令到佢明白呢样重要咧？
2: 其实我觉得都即系唔需要夹硬，最紧要佢哋需要点样为之舒服啦。即系每个人咧，例如我想将个工作做好啲，我觉得自己系有啲嘢欠奉嘅，我自然就会揾方法去改善自己嘅。咁所以究竟佢哋嗰个动力喺边度？你要将个动力揾出嚟，
1: 系
2: 系啦，即系等于就话，如果个同事唔想翻工嘅，佢又揾十个方法就系逃避啦。但系如果你令到佢翻工好开心，其实你可以喺屋企办公，
1: 是
2: 但系你亦都翻嚟 office 办公。咁喺 office 有咩动力啊？就系有一班同你志同道合嘅团队一齐去打拼，咁佢哋就会自动翻嚟啦。
1: OK， 嗱，有一个好重要概念啦，嗱，阿子你纯粹当听，睇你听唔听得明，然之后我睇下 Henry 点样介绍啦。譬如个员工佢听唔明咩叫走出去同埋走进去，
0: 走
1: 即系如果我哋要将啲货物，即系而家我哋啲嘢要出海噶嘛。咁究竟係走進去定走出去呢？咁
0: 哇，呢、這個時候
1: 嗱，咁你話仲有分別嘅咩？咁咁但係唔係喺 Henry 嘅角度咧，就唔係嘅，即係佢要解俾佢知兩個唔同做法嚟嘅。
2: 呢、這個咧就係我哋牽涉到個操作啦，即係我哋而家內地經常講就係、是、哦要走出去，我哋要出海，有好多嘅產能要有全世界電商咁樣發啲貨出去。咁但係呢個咧都係過去二十年，大家都係作為一個叫做世界工廠。跟住，總之我生產好啲嘢咧，就係走出去啦。咁但係咧，大家都忽略咗一件事，你啲貨離開咗內地，跟住其實你要行入去唔同嘅國家裏邊
0: 嘅。
2: 咁走入去每一個國家，佢有法規，佢有佢哋獨特嘅文化，佢哋有獨特嘅操作嘅模式。了解每一個模式，呢、這個都係一個學習過程。
1: 係啦，簡單講就譬如你入去巴西。同入去阿根廷，我哋走望即系都系南美咯，咁但系可能系其实千差万别嘅，咁啊 Henry 就可以捉到咁细，令到个员工咧唔单止系话我嗱有嚿货俾你啦，咁佢哋要睇到好细啦，咁呢个就系阿 Henry 厉害嘅地方。
2: 其实最重要咧就系令到嗰个员工佢觉得点样提升自己价值，佢个价值喺公司里边系要令到个客人开心，
0: 系。
2: 帮佢解决到嘅问题，而个客人如果遇到啲问题，你冇办法帮佢增加个价值嘅话咧，你就会系唔开心。因为我哋头先所讲咧，就系你请嘅人一定要请啲好聪明，或者对自己好有要求，提升自己价值。咁佢自己唔满足于自己，令到客人失望嘅时候，佢自然就揾方法去学习。咁佢用自己嘅方法学习，好过就举手问上司。
1: 我问多一个 point， 呢个 point 我睇下你究竟系自己领悟翻嚟定系学翻嚟啦。就系你将嗰个叫做两个英文咧，叫 user 同个 customer。即系严格分开嘅，因为喺运作上有分嘢啦。你系 learn 翻嚟定系喺行业里边积聚经验要分嘅咧？
2: 应该行业里边大家都会觉得俾钱你嗰个就系你嘅 customer 嘛，因为你提供你嘅服务，跟住佢俾钱你 customer。
1: 系，
2: 但系喺一个互联网或者系科技嘅公司，你其实要睇个 user。就个 user 佢可能唔系俾钱你嗰个，但系佢同时间入去你个系统去操作呢个系统，咁佢系你嘅 user。咁所以喺个科技公司或者互联网公司，我哋系希望每一个个 user 用户用你个系统咧都会开心。
1: 系啦，嗱，点可以解呢个咧？就即系话喺佢哋呢行服务里边咧，原来一个海关一个揸货车嘅人都系会经过个系统噶嘛。咁所以佢话你唔好忽视呢啲人。咁呢个就係你将来打成个信用啊，成个人哋对你嘅感觉呢，你先会赢。嗱，我特别提呢个呢，就係话香港好多人会唔系好知香港嘅优势喺边。咁但係正话 Henry 嗰个就係佢用一啲好简单嘅叫员工分咩叫 user, 咩叫 customer。咁佢哋要分得好细呢，咁你先可以攞到个分返嚟，先係未来嘅证明啦。咁所以我先问啦，你又明啦，你点样令到员工都明，然之后做到成绩出嚟。
2: 呢个系一个文化嚟。 即係個文化你可以係溝通，你亦都可以用一啲嘅手段。舉個例子就係我哋叫做 NPS 啦。Net Promoter Score 啦，就係每一個用戶，你哋可能都經常性上個網站撳完掣之後，有個問題，你有幾願意介紹呢個系統俾你客啦？咁啊，咁呢個咪可以量度到嗰個用戶嘅滿意度咯？
1: 係
2: 啦，咁所以而家個關鍵咧就係話，我哋如果去量度，令到個員工唔單止要令到個客人開心，嗰啲唔同嘅用戶都開心，咁其實員工都係其中一個用戶喎。咁所以你咪可以令到360度围绕住你成个嘅系统嘅参与者都会开心咯。
1: 你不如讲讲啦，咁你用咗呢个系统，你系由零你自己一个人啦，一路请，咁而家一路点样开拓咧？即系几年嚟变咗几多人？
0: 同埋系啊，系几多员工咧而家吓？最初你系
1: 由零开始啦，
0: 出粮又未知点啊嘛，
1: 自己啦，拿住个电脑咁。
2: 咁呢个系上一间公司啦，咁就美国嘅直谷嘅公司。咁我参与嘅时候就系香港第一人啦，亚洲第一人，由零开始去做啊，等等。成间公司全球当时大概50人到啦，咁我哋就开荒牛一路飙，咁就一路做到成个亚洲区唔同嘅办公室、唔同嘅地区啊、唔同嘅城市都有我哋嘅分公司啦，大概1000人到啦。咁全球應該係3000人，但係我經常同大家講咧，人數唔代表間公司究竟成唔成功嘅，就等於好多時我哋一開始做嘅時候，第一年咁我一個人去做啦，跟住用咗6个月請到頭嗰3个員工啦 ，interview 過170几人啦，咁就跟住從此呢3个員工咧就幫我哋一路請人，請到20个第一年，咁但係當有好多即係包括啲客人又好。政府部門都好，哎，你間公司做得唔錯，你究竟幾多個員工？哇，而家20个到咯，20个係啊，咁但係我哋已經係中美嘅貿易嘅貨運量嚟講咧，係全球前10個咯。
0: 哇！
1: 你諗下，嗰個一個幾驚人嘅數字啊！
0: 咁怪之得當日 N 人係咁嚴謹啊！
1: 喂，但係又調轉先講，你係咪未創立到20人？其實你知道可以有呢個效果咧？
2: 唔知道，但係我哋會知道。只要你做啱，所謂 do the right thing，你做啱嘅嘢之後咧，個客人自然會過嚟，係啦。
1: 哇！呢個學習真係，
0: 但呢個啱
1: 都好想知點樣學到
2: 做對嘅事。
0: 有冇人喺側邊係旁觀者清咧？係你自己認為啱嘅啫嘛？
2: 其實唔係嘅，其實我哋係做咗好多錯嘅事，先揾到啱嘅事。
1: 哦，係啦。OK。
2: 咁但係咧，有一種嘅嗰種叫做 mentality 咧，就係話你唔好害怕去做錯嘅事。所以我哋不斷都係鼓勵我哋嘅員工，就係嘗試去做，唔好害怕。做完之後錯嘅咪翻翻轉頭。
1: 有冇啲明顯嘅錯係可以即係又修正到嘅咧？
2: 其實基本上所有我哋叫做 growth mindset 啦，即係你只要你放心去做，同埋你相信自己，無論任何錯嘅事，你都有辦法處理到。
0: 但系有时做员工嘅，哇一错弊啦，老细唔知点咧，咁呢、這个跟住佢再要去补救唔到又点咧？即系佢可能会有好多个惊噶嘛。
2: 但系我会觉得你千祈唔好唔信任你嘅员工。
0: 嗯，
2: 个关键咧就系每一个人佢哋出到嚟，你用唔用佢俾佢自己发挥？所谓嘅 empowerment， 你。權力下放。如果我 interview 或者去請人嗰陣時咁嚴謹嗰陣時，已經請到佢，咁你要做或者我要做嘅就係令到佢 motivate 佢達到個效果。而佢哋每一個都好聰明嘅，佢哋都有自己嘅方法去做。點解初創公司為之成功呢？就係你冇框框。咁你喺呢個冇框框咁好嘅情況之下，就等佢哋去發揮。
0: 哇！咁呢班員工啊，即係～流失嘅机会好细噶咯，
2: 基本上好少机会流失。
1: 你都系几有信心。
0: 咁仲会唔会请人咧？
2: 继续请啦，
1: 因为佢嗱，其实个好处就系佢唔系净系做一饭噶嘛，
0: 系啊，
1: 所以其实就永远存在空间嘅。
0: 我想问咧 ，Henry 嗱，你系走去读咗个呢个6年法律嗰个法律博士啊嘛，咁但系你其实可以做律师喎，系嘛？但系你又冇做到。
2: 其实当时去读法律，除咗原因就系法制啊，想学习多啲啊，跟住。无端端就学咗呢个左右互搏啊等等嗰啲，咁呢个都系我自己好大嘅际遇啦。咁但系我当时读咧系咪冇谂住去做律师噶嘛？因为

0: 当时间公司有好多收购合并，咁我就经常对住啲律师，咁律师唔好意思啊，咁得罪讲声就系、是、通常话啊，你如果将个风险由几多个 percent 减低几多 percent， 你就要俾几多钱啦。
1: 哦、oh, okay.
0: 啊，跟住我听咗，嗯 ，OK， 咁我就自己去读啊，一路读紧啊，等等嗰啲。哦，佢话我唔使，就算80%我都 OK 噶啦。咁我又加埋啲 legal terms， 点解我觉得可以控制啊？等等，就觉得都几有满足感嘅。
2: 哇，所以真系好完美啊！
1: 所以呢个持续学习系咁重要啦。
2: 系啦。
1: 咁但系就。所有嘢做完实践啦，咁我哋下星期翻嚟讲下，即系成门生意里边点样实践，特别系面对年青人啊，面对国际关系啊等等嘢，好唔好？再讲下你。
2: 下个礼拜再见 ，Henry 啊，拜拜。
0: 拜拜。

0: 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我得你都得。
1: 逢星期六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举办了两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以及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都很重要。谢小华指出，咨询文件是框架，政府的态度比较开放，不会有引导式的问题。被问到咨询文件的内容以及字眼与施政报告相似时，回应重要的事要讲多几次，话五年规划是大规划。他又以捉棋作为比喻，施政报告和预算案是捉棋过程的报告。一名男子日前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大约值700万元。警方拘捕七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表示，今次并非随机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的车辆和刀，但是未找回金条。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或是由于美国没有履行谅解备忘录当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的声明说，以方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加上美国没有履行有关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因此伊朗决定采取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措施，禁止船只通行，说是对敌方背信弃义的行为第一步回应，强调如果相关军事行动和侵略行为继续，伊朗将会采取进一步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全无阻，全日一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和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他预计很快启程前往瑞士与伊朗代表举行谈判，又说他目前没有见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伊朗谈判代表亦都已经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就谅解备忘录与美方讨论。巴基斯坦外交部亦都证实，巴方代表将以调解人的身份参与计划当地星期日在瑞士举行的伊美技术谈判。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琴日影响广东，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多处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副热带高压脊琴日逐渐覆盖南海北部，预料会在未来两三日为华南带来晴朗同酷热的天气。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昨日早上增强为热带风暴，并且命名为米克拉。昨晚11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月光抒情，李秋婷从书本中认识香港古道。
5: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笔者有感于前人开通一条古道，需跨山越岭、穿林过溪，将形状大小不一的石块铺设或堆叠起来，殊不容易。但这些古道都很有规范，不禁叹服其智慧和用心。
4: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6: Yo, check it out!

0: 程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我哋一齐出去。
2: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3: 星期日就是父亲节，
4: 我哋邀请到两位非一般的爸爸，
3: 他哋的仔仔都是唐氏综合症患者，
4: 由他哋分享非一般的父子经历，
5: 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6: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2: 柳年张伟基主持《非常人物生活杂志》。人生就好似行驶中的列车，随住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但是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Yes, we can。 主持：钱佩兴、曾凡光。

0: 过咗凌晨一点钟啦，喺我身边咧有精神科医生曾凡光嘅，曾医生你好，
1: 阿钱你好，大家好，
0: 父亲节快乐，
1: 父亲节快乐、大家都快乐，
0: 系啊，咁我唔系你个女，不过咧就亦都祝贺你呢个为人父亲者快乐，咁你有三个子女啦，个个都好孝顺吓，对你得好好啊，
1: 唔知佢对我好唔好啊？
0: 你唔会唔知嘅，嗱，即系咩所谓？
1: 表面上佢哋都对我好客气嘅，
0: 系啫。咁啱嘅，有时系有一啲少少嗰个位置系唔会有个咩冲突啊嘛，系咪啊？
1: 冇所谓嘅，我唔会同佢哋冲突嘅。
0: 系，因为你永远都唔会闹佢哋。
1: 我会闹嘅，不过用啲好鬼抵死嘅方法嚟闹啫嘛。
0: 咁令到佢哋冇嘢应对咁样系嘛？
1: 譬如有一日，我其中一个小朋友话：啊，间咁大嘅屋可以住成世啦，唔使搬啦咁。
0: 系，
1: 我话你30岁人见到一间咁嘅屋，你就谂住住成世咯。你一系嚟就好冇志气，我都唔想你咁。
0: 哇，咁即系你一路教育佢要更加要向上上进，将来咪再住一间再大啲嘅屋。
1: 命运有阵时我哋永远唔知道会系点。
0: 系。
1: 咁你一间屋你想搬入去住，你觉得好大都够啦。咁你谂住大概住10年到啦，你可能会好多嘢变嘅，亦都可能你真系嗰个环境差到就你要卖咗佢，
0: 咁啊系
1: 搬去住劏房都唔定嘅。
0: 咁你当年咁同佢讲咗之后，佢点样去回应你啊？
1: 咁咪成屋人喺度劲笑咯。
0: 咁卒之多年后嘅今天啦，间屋都搬咗啦，应该系咪啊？
1: 冇啊。冇咁耐，佢都系住咗一阵嘅。
0: 哦，系咁啊，系其实喺度教识佢哋，我哋今时今日所拥有嘅嘢，并不代表永恒。
1: 系啊，系啊，珍惜而家嘅嘢咯。
0: 嗯，
1: 好好地生活咯。
0: 系
1: 咁啊，亦都谂下第时系咪可以有啲嘢发展咯？无论喺啲居住啊、工作啊、事业啊，你嘅兴趣都得噶。
0: 嗯，
1: 啊，你而家话做到啲嘢，你好满意啫。你唔会成世好满意
0: 人系要不断嘅进步。

0: 变嘅。
1: 系系啊，嗱咁我哋又攞翻啲即系古代嘅一啲嘅故事啦，父亲嘅故事，因为父亲节啊嘛，系嘛？嗱，岳飞咧母亲节嘅时候提过，佢妈妈你知咧，佢个背脊度刺咗呢个精忠报国四个字啊嘛，咁好少人提及。岳飞嘅父亲，当年岳飞嘅父亲咧，都一路系陪伴住岳飞喺个年青时期嘅时候，同佢一齐成长嘅。咁亦都透过身教资源嘅支持，同家国大义嘅引导，为岳飞嘅成长咧系奠定咗文武相传同埋忠义报国嘅基石嘅。咁啊，嗱，睇翻一啲資料咧，有幾大項咧，就係岳飛嘅爸爸咧係悉心栽培嘅仔嘅。嗱，岳飛嘅爸爸叫岳和啊，佢喺鄉里間咧就以德行聞名嘅。佢嘅身教咧係深深影響咗岳飛嘅品格嘅。嗱，佢會係扶危濟困啦，遇到饑荒嘅時候咧，岳和咧係甘願自己節衣縮食，亦都省下糧食去救濟災民。另外咧，佢做人好宽厚啊！佢哋有啲田地噶嘛，咁如果邻居嘅啲耕地咧，即系过咗佢啲位，咁冇乜所谓。阿岳和就话：，唉，直接送咗俾你啊，冇问题，即系冇所谓啦。咁啊，有人如果向佢借钱咧，佢从来都唔会主动要佢还债，又唔会怨佢嘅。咁呢种不计较得失嘅态度咧，系培养咗岳飞日后顾全大局。爱护百姓同士兵嘅将领胸襟，嗱呢个就第一个主要栽培嘅位置，就是、以身作则。睇翻今日嚟讲咧，父母真系都系以身作则，系非常之重要吓。
0: 几样嘢嘅去教岳飞，就系、是、一就系嗰个人生嗰个态度。
1: 嗯，
0: 呢、這个你可以话今时今日讲嘅品德教育，
1: 系系，
0: 即系要爱国咧。
1: 嗯，
0: 要有一个人道嘅精神去帮助啲。冇我哋咁幸运嘅人，
1: 嗯，
0: 咁另外就系佢亦都透过身教嚟讲紧，就系钱呢样嘢，其实可以大家一齐共享嘅，
1: 嗯，
0: 系可以唔需要咁着紧呢啲咁嘅嘢吓。咁其实呢啲不知不觉嘅嘢，你由细个开始咁教咧，一个年青人咧，佢就会入心入肺噶啦。
1: 嗯，
0: 大咗咧，除非佢遇到啲人啦，或者事啦，或者生活际遇，令佢有个剧变啦。如果唔系咧，佢呢啲嘢始终会喺翻度嘅。
1: 系啊，系啊。嗰阵时咧，咪有啲人可能咧，即系贫穷嗰啲饭都冇得食嘅，咁亦都有啲铺头会移送饭盒嗰类咁样嘅嘢啦。
0: 呢个中国就一路嚟都好兴嘅。
1: 嗯。
0: 能够有愿意帮助别人嗰啲援爱咧，
1: 系
0: 喺啲唔好过嘅日子里边，总系会送粥送饭，
1: 系啊系啊，
0: 帮附近啲人一齐可以过到日子。
1: 啊，
0: 呢啲系一种几好嘅美德嚟嘅。其实就系令我谂起阿当史密夫，人哋话佢一个经济学嘅权威啦，十九世纪，咁佢都有讲过嘅。佢讲啲嘢好得意嘅，又系佢话做生意啊，嗰啲唔系请客吃饭啦，你会赚好多好多嘅钱啦。
1: 系
0: 啊，冇免费午餐嘅呢啲。
1: 嗯嗯嗯。
0: 但系咧，一个人搵咗好多钱之后咧，咁咧佢就可能会搵埋人哋嗰份噶喎。
1: 自己揾咗好多钱，仲揾埋人嚟嗰份。
0: 你揾好多钱嘅过程里边，你会攞咗人哋啲钱啊？啲人就会觉得佢或者佢自己觉得会俾人睇成系一个为富不仁啊，
1: 嗯，
0: 好贪心啊咁样，
1: 嗯。
0: 于是呢啲有钱人咧就会自动攞翻啲钱出嚟做啲社区嘅公益啊，起路啊，
1: 嗯，
0: 起学校啊。起教堂啊，
1: 系啊，
0: 之类咁，亦都因为佢揾到嘅钱，佢能够掉出嚟可以承担得到嗰个建筑费啊，
1: 嗯，
0: 嗰种投资咧，令到成个社区嘅人都好咗啊嘛。咁嗰阵时呢个阿当史密夫咧就话佢呢个叫做无形之手，
1: 嗯，
0: 就令到啲人会做善事。咁你睇翻转头世界各地，到咗今时今日都系噶，嗰啲揾到好多钱嘅人咧。去到咁上下咧，就成立一个基金嚟做某啲善事。
1: 嗯，
0: 我哋唔需要讲名啦，通街都系。
1: 系啱啱啱吓，咁呢个都系好好嘅成全嚟嘅。咁、所以譬如喺翻一家人里边，做父母嘅做到呢个模范咪好咯。譬如可能有时卖旗筹款啊，或者捐钱去帮助人噶，咪会做呢啲咯咁样吓。
0: 而家就系阿爸同阿妈同啲仔。一起去卖旗添，
1: 系啊系啊系啊，啲细、小朋友嗰啲啊嘛，
0: 大啲嘅都有嘅，有啲咁咧就呢、這个其实都系一种教养个过程嚟嘅，
1: 系
0: 值得鼓励嘅事。
1: 嗯，
0: 咁、当然你要捐。

0: 钱俾人一起去捐啊，或者做某啲善事，
1: 啊、
0: 一起去做啊，或者即系有人冇饭食，你一起去捐少少钱俾佢，俾少少钱佢啊，同、个小朋友一起俾，甚至你可以俾啲钱叫个小朋友攞嚟俾佢。
1: 系，
0: 其实呢个好自然嘅过程。
1: 因为你俾佢亲身做过嗰个过程咧，佢嘅印象好深刻。
0: 系啊，你唔使同佢讨论咁多嘢。
1: 系啊，得噶啦，佢做过呢个过程嗬。
0: 佢会有感觉噶。
1: 系啦，嗱咁啊，讲紧话即系岳飞嘅爸爸岳和点样去栽培啊岳飞啦。头先就讲紧以身作则啦，另外咧就系栽培文才啦。岳和咧就好重视个仔嘅文化教育啊。咁佢体现啊岳飞哦，细细个都好乖巧聪明。咁佢就谂下，要揾一啲优秀嘅私塾老师教佢读书先得啊，练写书法啦咁样。咁所以咧，岳飞细细个咧都读好多书，对于呢个左氏春秋同埋兵法亦都产生浓厚嘅兴趣，就成为咗日后大家都熟悉嘅佢嗰首《满江红》，亦都成就咗佢日后写《满江红》呢个传世诗作一个文学造诣吓。咁嗱，而家睇翻你见到个小朋友叻同唔叻咧，你都好悉心去栽培佢，一系就请补习，一系就或者叫佢睇多啲书啊，咁样系嘛？
0: 嗰个岳和就识得因材施教啦。
1: 嗯，
0: 咁佢亦都好彩，都系个个屋企可以负担得到啦。
1: 系
0: 呢个好嘢嚟嘅。
1: 系
0: 咁就咁，我觉得佢对左氏春秋有兴趣。
1: 嗯，
0: 成就咗佢带兵嗰种能力。
1: 嗯，
0: 呢个紧要噶。
1: 系
0: 咁，当然啦，就佢带兵打仗都能够做得好好嘅嘢。后来被人召咗翻朝廷，
1: 系
0: 佢又唔够醒目啦。佢话爸爸教少咗佢一样嘢，
1: 吓就系佢系太过忠心啦，系嘛？
0: 系啦，冇错。咁有时佢系应该再睇大睇啲咧，就系佢应该估到翻去会死嘅。
1: 可能佢估到佢都会因为忠臣。
0: 系啦，冇错。佢应该谂下就系成个国家嗰啲黎民，如果顶唔住嗰啲外族入侵咧，所有老百姓都会遭殃嘅。佢、应该会坚持去。打啲外族，唔好俾佢入嚟，保持翻一个国家嘅稳定啊嘛。
1: 其实可能嗰下个位都好难决定嘅，真嗬。
0: 阿爸教得佢太过有教养。
1: 好，我哋转个头翻嚟咧，就系继续讲下岳飞。

0: 繼續我得你都得，咁啊父親節之下咧，我就諗起啊，不如又揾翻啲古代嘅偉大嘅父親嘅故事，點樣栽培啲小朋友成長？咁我哋正話咧就講到岳飛啦嚇，咁啊又繼續講下，又加下現代嘢嘅睇法咯，曾醫生。
1: 嗱
0: 咁啊，岳飛嘅爸爸岳和咧就嗱，岳飛大家知道佢文武相全啦，武力嗰方面點樣樣咧？咁啊，岳和咧就係發現個仔啊，天生神力喎。又好鍾意武艺，咁不单止冇反对，仲主动引荐嗰时嘅一位骑射嘅名家叫周同呢，就係、是、教个仔嘅。咁喺父亲嘅支持之下呢，岳飞呢嘩真係尽得呢个周同嘅真传啦。喺未成年嘅时候呢，就已经可以拉开300斤嘅弓，就成为乡里间呢係罕见嘅文武兼备之才。哇，都系应该年轻嘅时候啦，300斤都好劲喎，个力系嘛？
1: 嗰阵时嘅斤可能唔同而家嗰啲斤嘅，
0: 但系都系已经大力噶啦，
1: 都要好大力先得。
0: 系
1: 嗱，呢个亦都讲紧就系个爸爸能够睇到个细路仔有啲咩专长，又谂啲方法，肯佢喺嗰方面发展。咁又系要有钱先得。
0: 喂，咁啊睇翻今日啊，我佢中意学柔道、学空手道啊，
1: 要俾钱的。
0: 咁或者你喺街啊，跟人哋有咩要学啊，耍太极，不过都好少小朋友学耍太极咁就。
1: 因为我记得我哋细个嗰阵时咧，穷有书嚟读，你好彩噶啦。咁啊，见到啲同学咧学弹吉他，哇，几鬼羡慕啊！想去参加吉他班啦，咁最平嗰个吉他都要100几十蚊。
0: 哇，嗰阵时都
1: 系冇可能嘅。
0: 系咯，
1: 一件事咁啊，唯有走去黐餐啦，即系点咧？人哋去吉他班上堂啦，自己又坐咗埋去借人个吉他嚟弹两嘢。
0: 你可以埋去嘅咩？嗰阵时嗰啲
1: 喺学校嗰啲小组嚟嘅啫，
0: 系
1: 咁样啦。真系嗰、那个你有冇资源咧、
0: 嗯？
1: 都系重要嘅呢样嘢。
0: 但系今日嚟讲咧，父母都尽量去有呢个资源。去即系令个小朋友有机会学习。
1: 多数人喺今时今日嘅香港系噶啦，有啲都仍然系唔掂噶。
0: 系嗱，但系话时话，如果咁嘅时候，你都系因材施教嘅，你都要睇下个细路系咪真系有呢一方面嘅天分或者兴趣，你先栽培佢做
1: 嘅。呢个啱嘅，佢中意嘅嘢咧，佢就辛苦都唔怕嘅。佢唔中意嗰啲嘢咧，就算好舒服，佢都唔中意。
0: 系
1: 所以系有阵时，反正我哋有时要反省嘅。希望我哋啲细路仔做乜咧，最好就由佢嚟到去决定。你唔好帮佢决定。你可以引导佢睇下佢对边啲嘢有兴趣，咁然后咧，你发现佢喺某方面有啲天分嘅，跟住佢又有兴趣嘅，咁就鼓励佢，又提供一啲机会俾佢去继续进步。
0: 不过譬如话选择学咩嘅时候，如果话学体操，而家都有啲噶嘛。但有时好似好担心，吓惊佢喺个后胸翻一扭亲，咁有少少担心。其实好唔好俾佢去学咧？咁样有咁谂。
1: 呢啲又唔需要过分嘅紧张嘅。运动员如果你去学呢啲嘢，佢实会受伤噶嘛？喺个过程里边，嗰、那个都系佢嗰个成长嘅一个过程嚟嘅，亦都系个学习嘅机会嚟噶嘛。你话哎呀，我惊佢唔知会点啦，都系唔好啦。咁呢个世界好多嘢你都惊噶，出街你都惊啲车啦。
0: 真系系好紧张派嘅，不过咁点都好啦。我觉得游水就一定要学嘅，系咪啊？
1: 基本任何嘅嘢都要学下嘅。如果你有兴趣有机会嘅话，游水可以学啦，踩单车可以学啦，再复杂啲嘅嘢都可以学嘅。你唔去试，你唔知道自己有冇嗰方面嘅能力噶嘛。
0: 咁啊，继续讲翻啦，岳飞嘅爸爸啦，岳和啦，佢有四大原则。第一就以身作则就讲咗啦，第二就栽培嘅文才，第三就话啊，佢拉弓嗰个就开放个观念，让佢学下呢啲嘢啦。咁第四咧就系亦都引导志向，启发舍生取义嘅家国大义。咁咧就嗱，岳和咧就好赞颂啊岳飞点样样咧，就系岳飞嘅师傅啊周同过世之后。岳飞就悲痛欲绝，每逢初一十五咧，都带酒肉去恩师嘅墓前去拜祭。咁岳和看在眼里咧，就好赞赏个仔尊师重道嘅孝心。嗱，呢个好紧要
1: 嘅。朋友咧，佢成日都讲嘅， 唔知边年毕业啲同学翻嚟探我，我好开心。
0: 咁啊系系啊，
1: 有噶。
0: 我记得我小学个老师啊，话佢啱啱过世冇耐，佢都接近100岁。佢个教育好好啦，咁我哋一班同学咧都系对佢好敬重，真系尊师重道。咁特别有啲当年都系啲班长之类嗰啲咧，哇！一路到老师年纪大嘅时候咧，都成日去探佢嘅。临终嘅时候咧，都为佢做好多嘢。咁呢个作为一个老师都无憾啦吓。
1: 系啊，
0: 但系。

0: 亦都眼见朝廷外患系频繁啦，咁就教岳飞啦，文绉绉啲咁样讲出嚟啊！呢句说话就咁嘅，汝受尽此恩，若将来能为国家重用，能为国捐躯舍生取义吗？咁啊，岳飞听咗之后咧，就表示愿意为国牺牲。咁呢个对话亦都将岳飞嘅个人嘅武艺升华到去报效国家嘅志向。咁尽忠报国，大家记住啦，岳飞就系呢个咁好嘅忠臣啊！
1: 呢个咧系讲紧一个人生嘅态度嚟嘅，嗰个教育嚟嘅。咁呢个阿爸就系用咗一个问问题嘅方法，
0: 系
1: 启发个仔点样由边个方向去思考啊？
0: 嗯，
1: 就唔系话俾佢听，你应该要点记住咯？咁
0: 系系，即系引导可以。
1: 系啦，引导其实系苏格拉底年代，佢都系中意问学生问题，就唔中意话俾啲学生听你应该要点嘅。
0: 系，
1: 所以呢个古代嗰啲圣贤啊，嗰啲智者咧，其实都系唔中意话俾你听你应该要点。
0: 嗯，
1: 会问你问题，然后等你自己谂个答案出嚟。
0: 系，咁啊，近期咧就呢个好威水嘅事就系香港有女太空人啦。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好教育，见到系一啲即系小朋友嗰啲咧，已经由细细个教育到咧，哇，真系。原来呢个系可能会成为佢将来一啲愿望，我尽量要达到我想做嘅嘢，都系一个好好嘅教育，令人羡慕喎。呢个女太空人吓，
1: 佢系一个典范嚟嘅，亦都令到有啲人睇到本来唔可能嗰啲嘢会变成可能嘅，但呢度就牵涉到好多嘢嘅。你十岁开始希望做太空人，咁你去到三十岁，你做到太空人呢条路好长，
0: 系啊。
1: 好啦，你点样行去嗰度咧？当然除咗你个人嘅努力之外咧，你嗰个际遇啦、机缘啦，你显唔显露到出嚟？你有嗰方面嘅才华同埋能力啦，睇到你原来有啲咁嘅能力，俾机会你，呢、这个其实都好重要噶。
0: 系啊，嗱，净系见佢话当初由120人去报考，跟住一路再筛选，去到你真系成为一个被选中咗上去呢条路途几艰辛啊！嗬。
1: 辛苦，你训练嗰样又辛苦咧，你嗰度唔系咁容易挨嘅。
0: 咁所以亦都俾啲后生知道。
1: 你俾我就话唔制。
0: 你呢个年龄你就话唔制啫，系嘛？
1: Yes, 我后生我都唔制嘅。
0: 哇，净系你嗰啲离心力都唔得咯，嗬，系咪啊？
1: 我基本上去嗰啲游乐场玩嗰啲揈来揈去嘅嘢，我都会喊嘅。
0: 但系你后生嘅时候都唔玩嘅。
1: 我怕嘅。
0: 系，我都好惊嘅，次次都惊，好似吓、啊、我会唔会就咁嘅？
1: 我系总之唔中意嗰种感觉啦，
0: 系系嗱，所以各人不同嘅吓，
1: 唔同嘅，
0: 朝住你自己中意，你好有把握嘅一个做法去向前行啦，嗬。咁我哋今晚时间就差唔多啦，希望我哋透过呢个古仔里边都俾到大家一啲嘅启发。
1: 得闲可以睇下啲古代嘅人咧点样教仔，
0: 系
1: 话唔定学到一招半式。
0: 啱噶，前人嘅经验啊嘛，嗬。好，唔该曾医生，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喺度咧，再一次向香港第一位女太空人黎嘉莹致敬，送一首歌俾你听啊！许冠杰1977年嘅作品《Spaceman Came Traveling》。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3: 今集主角开机创业李兆基，
2: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首个的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
6: 香港五年规划是一个具前瞻性和策略性的规划政策文件，聚焦的就是未来五年香港的整体发展方向，我们有什么战略目标和重点的工作部署。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人生就好像一个迷宫，当迷失了方向，我们可以选择翻转头重新开始，亦都可以选择前进，努力寻找出口，但是就不能够迷失在自我世界里面。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梁纪昌校长最为人熟悉的经历是做鲜鱼行学校校长，面对两次杀校，凭着他灵巧的设计、孙子兵法的应用，终于可以保住学校。
1: 但是梁校长个人认为更重要的是帮了很多学生找到学习的动机、方法和技巧。
0: 同时间，他亦都鼓励家长明白育儿妙法，包括潜意识现实法，可以令自己实现理想。
1: 面对未来，他觉得香港教育应该做一次大型的检讨，随着世界的步伐调整，要懂知恩、感恩、报恩。

0: 到我哋呢个上堂嘅时间，免费上堂，我哋有六课书，咁同我哋主讲嘅咧，就大家咧都真系要向佢好好学习，学咗好多嘢啊！咁佢以前咧就系鲜鱼行嘅校长梁纪昌校长啦，而家咧佢就系郭亮雄校友会黄埔学校嘅校监啊！梁校长你好，
1: 阿千你好，咁啊，陈明你好，
0: 而家咧就系父亲节，讲两句先啦，父亲节快乐，
1: 系多谢多谢。
0: 通常咧唔系好重视父亲噶嘛，但系你屋企嗰个氛围系咪父亲节都重视嘅咧？
1: 都唔系咁重视噶，母亲节重视多啲。
2: 我大胆讲，即系虽然你即系未必好重视父亲节，但系当你去到鲜鱼行一间即系我哋叫一般人唔系睇得好好嘅学校，你其实有个即系父亲嘅形象，即系等于你而家叫做校长爸爸。
0: 系啦，系。

0: 呢个好一贯嘅，
1: 好多学生叫错我就叫老豆噶。
2: 哦，咁其实好亲切喎，
1: 吓佢冲口而出噶，啊老豆咁。
0: 嗱，我哋上一集咧就讲咗你面对第一次杀考啊，收咗三个锦囊，咁啊如实做晒啦，包括咗安排特别试学啦，第二就系传媒曝光啦。跟住就持續咁樣去俾一啲感人故事啦。嗱，表面講就易，但原來中間仲有一啲小嘅曲折嘅環節，令到你都可以保留到嘅，係點樣咧？
1: 其實我過到呢一關咧，其實都好驚險嘅，即係因為曾經試過做咩咧？臨到試學之前咧，就突然間咧，傳媒嗰度有封信公開咗，就由呢個督學協會發出嚟嘅。咁嗱呢封信咧就话咩咧？响试学之前咧，嗰督学协会咧就收到一啲信息，就系话咧系要特别严格咁对呢啲申请嘅学校，所以个督学咧就感觉受到压力，所以就写呢一封信。出咗呢封信之后咧，即刻解话啦，就话
0: 局长啦，
1: 系啦，就话冇呢咁嘅事，冇呢回事。咁而且咧就仲响一啲传媒嗰度咧要我对质。即系话冇呢咁嘅事嘅咁样吓，我话系啦，我好相信啲督学人员咧好持平嘅，好公正嘅，所以我都相信咧佢哋唔会啊过分严格嘅。
0: 呢个就第一个最关键元素啦。
1: 系啦系啦。
0: 第二个系咩咧？
1: 咁啊，第二个咧就话当试学队伍嚟到嘅时候咧，
0: 系
1: 其中一 part 要见家长。
0: 系
1: 咁啊，见家长咧个队长同我讲，佢话梁校长，我要求你每一级咧有一个家长嘅代表，咁啊六级咪有六个家长咯，话唔好多啊，六个够啦咁样。
0: 咁
1: 而且咧就话校长你唔可以在场嘅，只系同家长见面。咁啊好啦，咪拣咗六个家长见佢咯。但系点解家长一知道之后咧，佢话唔得，唔可以六个见，我要好多人见，即系我要见啊呢个队长，话俾佢听呢间学校好值得保留嘅，非常之好嘅。咁啊当时我话唔得，队长话只能够见六个啫。哇！但系呢个家长好冲动，佢话喺边个室嘅即刻冲入去。点解咧？我啲家长咧，佢个母语系普通话，咁一激动嘅时候咧，就母语出晒嚟，咁啊讲普通话。咁啊队长话：，哇，都唔知佢讲乜。咁于是乎咧，就即刻揾我啊，校长你快啲入嚟同佢解围啊，解围。咁然后咧嗱，因为呢个场面咧就感动到个队长，即系佢嗰个队长就觉得咧系好支持间学校嘅，所以就如实咁样。试学啦，咁啊，仲有一样嘢就话咩咧？其中一 part 咧就话有一个督学人员咧系贴心咁样跟个学生跟足两日，就算佢厕所都跟埋去嘅，睇佢个情况点嘅。但就啱啱跟住个学生咧，好积极、好乐观嘅，哇！佢上台就反应又好啦，同埋咧一小息嘅时候就做功课啦，咁啊，仲有做完功课之后咧又去玩啦，系即系话唔会话剩低落嚟嘅。
2: 咁呢个学生系佢求其。咁啱
1: 系个求其噶，
2: 哦，
1: 即系总之佢啱啱揾住个学生系咁咯，同埋咧佢亦都可能知道佢自己嘅使命系点样。
2: 嗯，
0: 但系问题就系咁，点解跟住又有第二次嘅杀校率又出咧？
1: 吓，嗱，第二次就因为嗰个出生率即系一路跌啦，一路跌，咁所以咧就话何校长亦都提我，即系何国璇提我系会有第二次嘅。
2: 咁佢有冇俾锦囊你啊？呢次又
1: 嗰次嚟讲咧，佢就冇俾锦囊啦，但佢就提咗我，所以我咧就已经有心理准备。
0: 十三啦，
1: 结果咧就2007年嘅时候真系有第二次，第二次嘅时候咧，咁点样应对咧？咁我当时咧呢个局方就话你可以申请特别试学啊。咁你谂下啦，即系话唔可以重复噶嘛？如果我第一次赢咗你，用呢个战术，下次就唔可以相同噶啦嘛。所以我当时嚟讲，我唔申请特别试学，我谂下用咩方法咧？我就用一个好戏剧性嘅手法。首先就话引起呢个社会人士嘅关注先。咁用点样嘅手法咧？就话第一日我哋开咗会之后咧，个办学团体咧就话我哋唔做啦，
0: 交回办学权。
1: 系咁啊，出晒新闻稿，咁啊传到传媒都知啦，啊报道啦。但系点解第二日？开呢个特别嘅会议，
0: 继续争取
1: 同埋家长开会，家长咧就话：，诶，冇理由认输嘅，咁啊推翻办学团体嗰个意见，又要我出新闻稿，又公布话我哋决定咧继续系争取，
0: 继续办校，继续
1: 系啦吓，咁啊，一全部收咗之后，哇，180度转变，所以第日咧即刻所有全港嘅传媒离晒学校。
0: 呢个我站在传媒，我完全明白嘅，但你有冇参考过《孙子兵法》咧？今次
1: 唔系，总之呢一招咧就兵不厌诈，
2: 即
1: 系虚则实之，实则虚之咁样啦吓，
2: 所以《孙子兵法》几？重要啊！
0: 好啦， 但系嗱，我先喺呢度解解话先得嘅，即系我从传媒角度解俾

0: 大家知啦。如果你只系话我放翻个办效权，细新闻
1: 系，
0: 我净系话我继续争取都系细新闻、
1: 嗯。
0: 但如果有两日嘅反转咧、
1: 嗯，
0: 就一定全港都嚟，
1: 系啦，
0: 即系咁简单嘅啫。
2: 即系事出系好似好突然咁样。
0: 我用传媒就可以解俾你知点解呢件一定系大事。
2: 嗯、
0: 好啦，咁但系有咗呢个啫，一齐嚟啫。咁、嗯、跟住点样接触咧？
1: 跟住我冇任何部署噶，我只系制造咗个景象。就話引起個社會人士個關注先，嗰、那個部署我仲未諗到，我等機會。
0: 嗯，
1: 我結果冇幾耐咧，有一間學校咧就話我唔申請特別小學啦，我係想啊要求繼續用私營小一個方法繼續個霸權。
2: 嗯，
1: 咁我收到啲信息之後咧，我即刻就話：哦，呢間學校得，我都申請啦咁樣。
0: 係，
1: 我都申請啊，繼續私營小一。呢、这個延續我嘅霸權，
2: 嗯、
1: 我就即刻跟住啦，跟住上啦嚇。我跟住上嘅時候咧，我都未知道點樣做法嘅。
0: 係，
1: 但係點有一次喺一個公開嘅場合，我記得好似叫知小校長會嘅周年聚餐。
0: 係係，
1: 我係校長嘛，咪出席啦嚇、
2: 嗯。
1: 出席嘅時候咧，有一個高級嘅官員，
0: 係
1: 佢係喺教育界裏邊咧係好受尊重嘅人物嚟嘅。咁啊，佢細細聲咧行埋我身邊就同我講：佢係梁繼昌。有转机嘅，系、
0: 嗯、
1: 咁多啫，跟住行走啦，跟住走咗去啦。
2: 你都有希望啦，咁样。
1: 咁跟住我都唔知点做嘅，然后跟住咧收到消息就话要写理据，点解你要办私营小一、
0: 嗯、
1: 啊？咁咪照写啦。写之后咧，然后就话安排要面试啦。而面试嘅时候咧，有几个旧同事咧就叙旧。最舊嘅時候咧，我梗係問：喂，面試問啲咩嘢啊？咁啊，同事就好識做噶，嚟都知噶啦，問嚟問去呢幾樣嘢噶啦嚇。
0: 哦，即又有即用間篇啦，啊，又有人貼士啦，
1: 咁啊，例如《
0: 孫子兵法》第十三篇又嚟。
1: 不過，例如啦，梗係問下你組織啦，問下你學習嗰個表現係點樣啦，點、樣應付啲個別差異啦，嚟嚟去都呢幾樣嘅啫咁啊。
2: 咁、你收到啦，
0: 咁、
1: 我收到啦，
0: 收。
1: 之后咧，但我都有保留嘅、
2: 嗯，
1: 我亦都唔同我校监讲，因为当时面试咧个规定带三个人嘅啫，
0: 系系，
1: 咁我啦、校监啦，同埋带我个课程发展主任去，
0: 系，
1: 只能带三个去，即系跟埋我三个面试，就规定啊嘛，你冇带成村人嚟噶，
0: 嗱、卖个关子先，讲到呢度，我哋休息一阵，翻嚟睇你到时点样对答啦，好嘛
1: ？OK。

0: 好啦，头先咧，我哋听啊梁校长咧讲翻佢以往杀后嘅时候嘅一啲嘅经过咧，哇！阿校长
1: 战场感系嘛，
0: 历历在目啊，即系咁多年都吓，
1: 成场战局啊，或者
0: 系啊，
1: 哇！而家就面试你，
0: 我哋好似睇紧套戏咁样样，
1: 你得三个嚟咁啊，而家
0: 头先系讲话校长你去啦，仲有校监，另外仲有一个
1: 课程主任
2: 啊吓，
0: 好啦。去到嘅时候
1: 开门咁咁啲啦，
2: 咁啊阵势好犀利噶 U 字型咁吓，嗰啲副秘书长啊，跟住两边咧就有一啲分区嘅官员啊，同埋嗰啲督学啊咁啊，哇十几个噶，
0: 咁紧唔紧张噶？你当时？
2: 我当时很紧张噶，我得三个，对方十几个，就首先咧嗰个副秘书长咧，佢系 A.O. 嚟嘅。即政務官，咁佢第一個問題就話：，你嘅鮮魚行係賣魚嘅啫，你對於教育其實唔係好認識嘅，咁同埋你個校監已經七十幾歲咯，咁你點樣可以喺組織上係可以幫助你個學校發展呢？咁樣，第一個問題就咁啦。咁我就答咧就點樣？我話其實香港個辦學咧就交俾啲社團辦嘅。我话例如东华三院啊、宝良局啊、仁济医院，我话呢总理咧，其实大部分都系商家嘅，佢唔系教育界嘅，但人哋都办到。主要原因咧就因为佢好有心办学，呢啲亦都系中国嘅传统，所以唔需要介怀话佢系咪教育界嘅。总之呢个办学团体咧，佢有心办学，出心出力。就 OK 噶，
0: 咁你又讲得通啦，吓、
2: 我甚至乎嗰啲宗教团体都系噶，佢个宗教团体神父啊、牧师啊，佢哋都唔系教师嚟噶嘛，但系佢照样办得好好啊，
1: 吓。OK OK。
2: 咁啊，另外咧，我校监咧，佢系创校嘅校长，几十年嘅教学经验，佢话对于教学咧好有认识嘅，所以呢个完全唔成问题。
1: OK OK。
2: 咁啊，第一条问题答咗啦，
1: 系。
2: 咁第二个问题咧，佢就话梁校长，你间学校嘅成绩咧好唔稳定，同埋咧仲有。你咁多年都冇咩好嘅派位成绩啊，派得唔好啊！咁我就同佢讲，我话你知唔知我哋咧学校咧收好多插班生噶，佢哋咧嚟嘅时候咧又唔识英文嘅，中数系好强，但系唯一英文唔识。咁啲学生嚟到嘅时候咧，嗰名校唔肯收噶、哦。
1: 是
2: 我哋想收嘅啫，但我收咗之后咧，嗱，因为佢哋唔识英文啊，个英文基础好差，所以佢升中派位嘅时候咧，佢哋一定唔会拣英中，佢亦都唔会派英中，但系咧香港嘅所谓名校就英中，所以我哋嗰学校咁多年咧都冇可能好多学生派英中，
1: 系，
2: 但系我啲学生咧就话如果派中中嘅话咧，成绩都好好嘅，我即时俾几封信俾佢睇啊，个中文中学嗰啲校长写嚟话，喂，啲学生嚟到咧。读得好好、考第五名以内、俾佢睇，咁即系话咧，唔系我哋学校教得唔好，又有客观因素，佢哋个英文基础差，但系香港定义名校就
1: 是
2: 英文中学，
0: 咁呢一关又讲得通、啊，
2: 我哋系教得好学生，
1: 又非常好，
2: 系啦，
1: 又非常好，
2: 咁啊搏一掂，嗰个副秘书长都啊拍拍手，呢个话 OK 啦吓，咁啊仲有一样个，但系你个别差异，你又讲话有学生嚟。又有你自己本地學生，個別差異好大嘅，你點搞咧咁？咁我話，所以我就推行教育改革啦。我小組教學，我小組教學每一個小組裏面咧有強學生有弱學生，咁啊強學生可以幫啲弱學生，而弱學生又可以大家互相合作，整合曬我教改嗰九種共通能力。嗰九種共通能力其中有三種咧，就話咩咧？就合作嘅能力。第二咧就话呢个沟通能力，
0: 系
2: 咁同埋一个自学嘅能力，正符合晒呢个教改嘅需要，所以我哋学校就而家都推行紧呢个小组教学，就即系话满足到佢嘅要求。所以答完三条问题之后咧，冇啦，
0: 咁佢都冇嘢好讲啦，
2: 冇嘢讲啦，好多谢我哋啦嘛，咁啊走啦。咁啊结果咧，好快宣布咧就话我哋可以通过佢嘅要求，可以继续私营办学啦。
1: 咁经历埋前后两次嘅杀校经验啊，咁你得出咗咩人生结论咧？其实
0: 系咪事在人为咧？
2: 第一咧就话睇你个人啦，你个关系系点样？嗱，我两次嗰个难关咧，都系有人帮你嘅。人哋点解肯帮你咧？就你首先有个信念，我转职嘅时候咧，同事个个知啊，亦都系笑我嘅，就话喂有名校你唔去啊，点解去个弱势学校？我就话我希望证明俾人睇，第一我有料，我应该希望咧教育能够正常嘅发展，咁嘅同事都有良心噶嘛，知道我人系点，所以肯帮我，咁同埋仲有咧就话你睇好多书啦。 如果讲睇书咧，嗱《孙子兵法》一样啦，有两本我好推荐嘅、
0: 嗯。
2: 第一本就《三国演义》，《三国演义》都系讲计谋。虽然系讲打仗，但打仗好多计谋。
1: 喂，司马懿直情真系
2: 吓，即系又有话咩空城计啊，好多嘅吓。咁第二本书咧，我睇下睇《水浒传》。
1: 《
2: 水浒传》咧就强调啊咩咧，讲义气。虽然后人批评嗰啲义气系假嘅吓，即系但系嚟讲你即系俾我感受咧。是讲义气的。做人一定要有义气。义气呢，如果我来到这间学校义气就是什么呢，我作为校长我有个义气，我有个义务去要帮这间学校。帮什么呢？帮老师。如果这间学校杀了的话，老师是失业的了。帮老师亦都是什么呢？帮学生。希望就能够扭转社会人士对这些弱势学校的看法、或者对弱势的学生的看法。
1: 我呢個問題就少少假設咧，就如果呢個世界真係有時空穿梭嘅，可以俾你再翻去某個時間節點嘅，你會唔會有啲不一樣嘅處理，還是係你唔嚟呢度地方咧？
2: 即係唔嚟呢間先學校。
1: 係啦，
2: 唔係我就咁睇嘅。人生在世咧，財富咧就即係過眼雲煙嘅啫。嗱、如果我喺大校做嘅話咧，人工係高好多。但係嚟講咧，即係安穩咯。你做唔到一啲咧，系你觉得有意嘅嘢啦，或者系做唔到一啲引以为自豪嘅嘢咯。
1: 喂，其实呢个都系假设啦。譬如你喺翻政府嘅部门一路喺呢个轨迹上咧、有冇机会去做到一啲教育当局一啲关键位置咧？
2: 我谂系都会有嘅，因为同我同捞同煲嗰几个咧，都做到咧，即系等于就
0: 系
2: 助理处长咁上下嘅职位。
1: 系，
0: 但系你啊唔同啦，你当年创立咗、哇，搞咗两次杀校之后，又俾到最后一个满足感自己啦。
2: 系咯，
0: 但系搞到完晒啦，妥善晒之后，都要到退休嘅时候。咁、但系呢个都系你退休之前嘅一种引以为荣嘅佳作，系咪
2: 啊？系啊，我作为校长嚟讲咧，我系无悔无憾嘅。
1: 喂，有冇一啲感动嘅学生又好啦，家长又好啦，老师嘅回应，即系令到你觉得哇，真系值啦咁咧。
2: 嗱，你话讲我退休嗰一刻咧，有好多传媒嚟学校嘅，因为我退休嘛。有个记者咧，好得意，我记得系访问我个唔知二年班一三年班学生啦，佢就问咧学生，其中一个问题就话：喂，你功课多唔多啊？咁点知个小朋友就话？唔好讲啊，会影响校长噶咁啊，即系咁啊二年班啫，
0: 都叻嘅，
2: 即系识得保护吓吓。咁啊，然后仲有咧就话，而家我个退休啦，但我经常收到救生咧约我食饭嘅。譬如有一个咧喺理工大学读电机嘅，佢实习嘅时候咧出第一份嘅实习嘅量咧，就即刻打电话俾我。请我食饭，咁我话唔好食饭啦，贵啊，饮下午茶算啦。咁、而佢正式受聘做助理工程师嘅时候，佢出第一份粮又即刻请我食饭。咁、另外有啲学生咧就话，我帮一个学生咧去美国留学，我筹款俾佢噶。个过程系点咧？我首先筹120,000俾佢交来一年。点一年之后咧，佢话美国当地有间大学俾咗奖学金4年奖学金俾佢。啊，好开心啦！但系跟住同我讲过，校长冇生活费啊！我问佢需要几多钱，佢带咗4年要100,000。我就即刻帮佢筹款，系筹到100,000俾佢。但我话你要还翻俾学校噶，要还翻俾学校，我帮你筹啫。结果咧，佢学成翻嚟，响港大嘅医学院攞到个博士学位，咁样出嚟做嘢，咁啊又系啦，出粮嘅时候又系请我食饭。即系食饭好普通嘅啫，但我即系好安慰啊！
0: 系啊，
2: 因为睇住自己嗱，嗰个学生好得意啊，嗰个女同学嚟嘅，佢嚟到我校嘅时候咧，好奋世疾俗噶，
1: 系，
2: 因为佢英文唔识啊嘛，但我好多鼓励俾佢啊，咁我慢慢上翻嚟啊，咁样，然后跟住咧升中派英中添。跟住咧，因为我成日响个组会讲，我话嗱个眼光唔好局限香港，要放开去，去外国留学咁啊。所以佢即系读完中三嗰个暑假走嚟揾我，个校长你话要出去外国留学噶，咁啊，而家我揾到途径啦，咁你系咪真系支持我噶？我好，我二话不说就支持佢。
0: 咁当年你退休啦，离开间学校嘅时候，你有冇啲什么嘅感触啊？有啲咩谂法啊？
2: 当然我好唔舍得嘅。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陈国基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说是由于美国没有履行谅解备忘录当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的声明说，以方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加上美国没有履行有关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因此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说是对敌方背信弃义的行为第一步回应，强调如果相关军事行动和侵略行为继续，伊朗将会采取进一步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全无阻，全日一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和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到全球市场。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他预计很快启程前往瑞士与伊朗代表举行谈判，又说他目前没有见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伊朗谈判代表亦都已经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就谅解备忘录与美方讨论。巴基斯坦外交部亦证实，巴方代表将以调解人的身份参与计划当地星期日在瑞士举行的伊美技术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说对方在阻止伊朗获取或研发核武器这个议题上拒绝美国，因此导致民望下跌。特朗普在贴文表示，美国每年投入几千亿美元保护意大利及其他北约盟友，但意大利拒绝向美方开放机场用于相关军事行动，批评是造成巨大的后勤不便。特朗普又宣称，梅洛尼想同美国修补关系，以重振自己的支持度。梅洛尼回应说，特朗普持续的攻击毫无意义，说自己的支持度并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他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呼吁特朗普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度上。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热带风暴米克拉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凌晨两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由2026年1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的法定假日是复活节星期一，即是今年的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的规定，而且不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 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西厢记第一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黄允才、刘超文、陈德信、翟耀辉、罗嘉玲、朱曼子、温泉等联合播演。现在开始。

0: 琴童啊，琴童，你仲唔行快几步？你睇你落后好多啦。
1: 上公，你都要明白人哋辛苦先得噶。你又骑住只高头骏马，琴童就要担住书箱行李，好重噶嘛。你叫人哋点追得上你啊？
0: 琴童啊，你唔好嬲啊。我因为见到呢度景色宜人，先至会心急叫你嚟欣赏，以至口不择言嘅啫。啊，你一定好攰噶，我哋喺度歇下脚，唞一阵再行啦，好嘛？
1: 好啊，嗱，嗰边有块又平又坏嘅大石，等我扫干净大石上面嘅灰尘，等上公坐低，慢慢欣赏风景啊。
0: 好啊。
1: 相公啊，
0: 扫
1: 干净块大石噶啦，相公请坐啦。
0: 你都坐啦。
1: 唔使啦，琴童企喺度得啦。
0: 唉，琴童，自从阿爹同娘亲相继去世之后，我哋就家道中落，剩低我将军帅孑然一身，过无父无母、孤苦伶仃、寂寞凄清嘅生活。我嘅身边就只得你一个，虽然间。我是主仆啫，但是我哋都情同手足啦。况且喺旅途之中，唔应该分得太过清楚。你听我讲，喺我身边唞下啦。
1: 系，多谢相公关心。
0: 而家仲春二月，大地回春。你睇下，我哋如今已经喺河中府嘅山坡，就快就可以进入河中府咯噃。然后我哋就可以去蒲关去拜见杜将军噶啦。
1: 相公啊，杜将军点解又叫做白马将军嘅？佢本来系相公嘅同窗学友嚟噶嘛。
0: 冇错，杜将军明确，别字叫做军实，同我系同乡又系同学，亦都同我有八拜之交。后来大家一齐长大成人，杜确就弃文习武。上京考到武状元，官拜征西大元帅，他拥有十万雄兵镇守蒲关。他这个人爱民如子，骁勇善战，喜欢骑一匹白色的战马，所以老百姓就称他做白马将军。
1: 哦，原来是这样的。相公啊，你才华盖世，满腹经纶，不如请杜将军举荐你，等你有翻一官半职，好过头闲自散，孤单寂寞啊！
0: 唉，琴童，你唔明白噶啦。虽然我曾经寒窗十载，铁砚磨穿，但系我视功名如草芥，从来都冇深入仕途之念。呢一次，我离乡别井，不辞不谢嚟到蒲关，一来系想同杜将军聚下旧。二来，素闻蒲关地势险要，雄壮峻伟，希望观赏一番啫。
1: 咦？相公啊，点解你讲几讲又低声叹气啊？
0: 冇嘢，偶然间有啲感触。
1: 你唔使呃我啦，我知道你一定系忽然感怀身世，触景伤情，系唔系啊？
0: 唉，你唔好咁多事啦。我哋唞咗咁耐，不如继续起程，好嘛？
1: 咁我试下相公上马啦。

0: 相公啊，呢一度就系河中府噶啦。
1: 系啊，河中府系喺黄河中游嘅一个重镇嚟，喺黄河同汾河嘅交界之处，水陆交通可以称得上四通八达。你睇下，两旁嘅街道百业繁盛，商店林立，真系相当热闹。
0: 系啊，相公啊，我哋入城之后，直到而家，街道上嘅人熙来攘往，一片升平景象啊！啊，系咧，咁由呢一度河中府去蒲关揾杜将军，系咪仲要行好远嘅路啊？
1: 唔系好远嘅啫，一日路程就可以到噶啦。不过，横掂我哋又唔赶住时间嘅，不如我哋喺河中府稍作逗留，琴同啊？
0: 啊，
1: 你话好唔好啊？
0: 相公，你话点就点啦。
1: 前面有一间客栈，招牌写住状元坊，外表似乎几干净。不如我哋就喺呢一度歇下脚好嘛？
0: 好啊。
2: 公子啊，公子，小店地方雅洁，请入去坐啦。请公子落马先啦吓。
1: 好。琴堂。
0: 啊。
1: 我哋入去啦。
0: 系相公，
2: 请入嚟啊，请入嚟啦。
1: 啊，
2: 两位请坐，请坐吓。
1: 唔该晒。
2: 好啊，好啊。啊，两位坐一阵间先，等我出去同公子绑好只马，然后就冲壶靓茶俾两位慢慢饮好嘛。
1: 唔该晒你，小二哥。
2: 好客气。
1: 啊，系呢，一阵间唔该你俾一间清静嘅上房俾我哋好嘛？
2: 欢迎欢迎，小店有一间上房，窗明几净。最適合公子你咁優雅嘅人住噶啦！兩位飲過茶之後，小人就帶你上去睇一睇啦，包保公子你滿意噶。

0: 公子，你对呢间上房嘅陈设满唔满意啊？
1: 嗯，几好几好。系呢，小仪哥，太远嘅地方我就冇咩兴趣去游览。
0: 哦，
1: 不过有边处地方离开城唔系好远，又值得一游嘅呢？
0: 公子，你问我就问得啱啦。西门城外有一座普救寺，是本地好值得游览嘅地方嚟噶，香火旺盛，而且呢座古寺建造得宏伟非常。但凡嚟到本处嘅客商，不论三教九流，都要去普救寺游览一番噶。
1: 好极好极，小仪哥，你详细啲将普救寺嘅地点话我听。
0: 系，一定一定。
2: 今次真系好啦，我又有机会跟住相公去游山玩水啦。
1: 诶，琴童啊，你行咗咁耐，一定好攰噶啦。我更衣之后就去游下普救寺。你留喺客栈等我翻嚟，你要唞足精神至好啊。
2: 咁好啦，相公，你话点就点啦。

呢度就系普救寺嘅附近，一路行嚟觉得风景极佳。沿途我都见到红杏村中孤酒店，碧涛溪畔钓鱼翁，凄凄芳草添春色，叠叠青山耸碧空，有色有香皆节令，无风无雨好天公，丝丝杨柳青青岸，远远丛林隐隐。

0: 呢一间就系普救寺咯噃。寺门正中有一个蓝底金边嘅匾额，有六个金色嘅大字，写住戚建普救之字。侧边有一行小字，写住大唐天寿二年建立。啊，真系好有气派。
1: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人结人缘，佛结佛缘，施主又嚟
0: 啊，师傅又嚟，万生一心系嚟游桂寺，欣赏下桂寺嘅风景。
1: 啊，难得施主光临，请入小寺用茶啦。施主，请
0: 多多骚扰，师傅，请。

0: 多谢师傅赐我香茶。请问师傅法号应该怎样称呼呢？
1: 不敢，小僧法聪是小智法本长老座下的弟子。长老今日有事入了城，不可以亲自来迎接事主，实在是罪过。请问事主高姓大名呢？
0: 不敢，万生姓张，名拱，字君瑞。
1: 听事主的口音似乎不是本地人，不知小僧有没有讲错呢？
0: 师父并没有讲错，万生原籍西京，今日只是路经河中府而已。因为听见人说宝治是本府著名的圣地，所以特来瞻仰以广见闻。宝治是圣地，长老自然是高僧，万生希望可以聆听教义以开茅塞，未知能否有此机缘呢？
1: 施主言重了，法本长老要今晚黄昏时分才可以返回本寺，如果施主不嫌弃的，可以稍作逗留，等法本长老回来，不知施主意下如何呢？
0: 既然有此机缘，万生等候长老回来再向他请教一切。
1: 那就好极了，施主趁如今得闲无事，不如等小僧带你去各处游览啦，好吗？
0: 咁真系求之不得，请师傅引路。
1: 好啊，小僧将会带事主游览大雄宝殿、舍利金塔、钟楼、罗汉堂同埋香积厨嘅，请跟小僧嚟啦。

0: 师父，宝寺的建筑飞檐珠栏，回廊曲折，气象万千。宝寺的花园奇花异卉，桃艳芬芳，令人心醉。看来宝寺建筑宏伟，不知是几时建造的呢？哦，这
1: 一层已经无从稽考了。小寺的前身本来是则天娘娘庙，后来由前朝崔相国斥资重建，才焕然一新的。
0: 哦，原来是这样的。啊，是呢，这里又是什么地方？圆拱门内粉墙深院，似乎别有洞天。
1: 哦，事主有所不知了，这里就是寺院的西厢。
0: 西厢？
1: 嗯，
0: 师父啊，不如我们入去观赏一下景色好吗？
1: 事主不入得去的。
0: 啊，不入得去？为什么啊，师父？
1: 因为西厢有女眷居住的。
0: 这就奇怪了，寺院之内有女眷居住？难道普救寺的师父不守清规？
1: 哎呀，罪过罪过，事主不要讲笑了。在西厢居住的是前朝崔相国的。
2: 小姐，小姐来啦。
0: 咦，
2: 小姐啊，
0: 这位丫鬟姐生得这么美丽，婀娜多姿，好像迎风垂柳一样。
1: 事主啊，趁她未发觉我们之前，我们回入方丈室。
0: 师父啊，等多阵啊。
2: 小姐啊，小姐，快点出来啦。
3: 我哋即去睇下法本长老翻咗嚟寺院未？嚟啦，由呢个圆拱门出去，行几步就。
0: 你
3: 小姐啊，唔好出去啊！有人啊，我哋翻入去啦。
4: 你话咩话？有。我哋翻入去啦。
3: 哦，小姐啊，我扶你啊，小心啊。
1: 施主。施主，
0: 芙蓉如面，杨柳如眉，楚楚动人，风情万种。天下间竟然间有咁绝色嘅佳丽，师傅啊，佢哋系咩人啊？
1: 哦，佢哋就系前朝崔相国嘅家眷，小姐叫崔莺莺，丫鬟叫做红娘啊。
0: 咁。他们怎会住在寺院的西厢？
1: 哦，崔相国在任的时候得病去世，由崔夫人扶救回去博陵安葬。因为路途有阻，所以暂时将灵柩寄存在普救寺内，他们亦暂时寄居西厢，等待春寒过去就会继续上路的了。
0: 哦，
1: 施主，我们回入方丈室吧，时候都不早的了。
0: 是啊，时候都唔早啦，师父啊，今日晚生畅游古寺，真系大开眼界。可惜长老到如今都尚未归来，不能亲听教益。请师父你向长老讲一声，听日晚生会再嚟领教。
1: 啊，事主要走啦咩？
0: 系啊，晚生而家住喺城内嘅状元坊客店，如今要向师父告辞啦。
1: 好，小僧送事主出寺门。
0: 请
1: 请。

0: 禀告师傅。
1: 啊，法聪，有咩事啊？
0: 师傅啊，徒弟向师傅禀告过，寻日嚟游览嗰位张施主，今日又嚟过啊。
1: 系咩？诶，快啲请佢入嚟啦。
0: 系，师傅。
1: 嗯。
0: 师傅啊，张施主嚟咗啦。
1: 哦，
2: 万生张拱，字君瑞，向长老问好啊。
1: 啊哈，施主嚟重，请坐。
2: 万生告座。万生久闻长老清誉，想嚟坐下领教。
1: 啊，
2: 可惜昨日到治不如，今日得见，真系三生有幸。
1: 哈哈，施主太客气。昨日施主驾到。如今贫僧出外，有劳罔顾，罪过罪过。
2: 长老言重，
0: 施主请茶啦。
2: 哦，唔该唔该，长老请茶。
1: 请请。施主由洛阳远道嚟到，是否上京应试？希望鳌头独占，易感还乡。
2: 长老过奖。万生此来无意功名，只是一心来聆听教益啫。
1: 啊，施主真系喜欢讲笑啦
2: 吓。长老，请你唔好误会，万生相亲早逝，湖海飘零，一向淡泊功名，只我游山玩水，遍访高人，到处游学啫。
1: 啊。原来施主是一位高人雅士，贫僧实在钦佩啊！
2: 万生一介寒士，今次前来跪祀，俗语有云：秀才人情只一张。

0: 主有咩见教，随便讲出嚟啦。如果可以做得到，贫僧一定尽力而为噶。
1: 长老真系独具慧眼，其实万生此来，的确系有一事相求。
0: 哦，
1: 万生本来系住喺城内状元坊客店，不过嗰度比较嘈吵，好难温习经书。昨日曾经到宝治游览，觉得呢度非常之优雅清静，可以专心读书，所以希望住喺宝治一角嘅地方，除咗温习功课之外，可以神分听讲。至于房金多少都好，万生一定会按月奉上。未知长老可唔可以答允万生嘅要求呢？
0: 呢一层都唔系问题嘅，弟子有好多空置嘅房间，任由事主嚟挑选噶。
1: 哦，咁就好啦，长老，请受万生一拜。多谢长老。
0: 阿弥陀佛，事主礼重啦。
2: 长老，原来你有贵客到访啊，咁红娘一阵再嚟过啦。
0: 红娘姐。有咩事啊？
2: 长老，系夫人派我嚟噶。
0: 哦，夫人派你嚟有咩事啊？
2: 如今有人客喺
0: 度。唔紧要，即管讲啦。
2: 系，夫人叫我嚟问长老一声，老相公嘅法事准备妥当未？
0: 哦，咁啊，红娘姐。凡去回复夫人老相公的法事，我定在2月15日，不知道夫人有什么意见呢？
2: 等我去问夫人吧。
0: 好啊，如果夫人没有意见的，就请她同小姐在2月15日来到场拈香吧。
2: 是长老，那红娘告退了。
0: 好，
1: 长老，请恕万生多口问一声，为什么要在2月15日为老相公做法事呢？
0: 你有所不知啦，崔相国的小姐恩恩一向侍父至孝，她为了报父恩兼且服期已满，所以开坛自祭的。
1: 哦，唉，哀哀父母，生我俱劳，欲报心恩，浩天忘极。
0: 施主，你好似有无限感触，可否话俾贫僧知，系为咗咩事呢？
1: 唉，长老，崔小姐一介女流之辈，尚且咁有孝心，万生自从相亲弃世，湖海飘零，未曾有一百子钱以报父母养育心恩，深感惭愧。未知长老能否大发慈悲，在2月15日开坛做法事的时候，待万生父战父母在天之灵，以尽为人之子之心。即使相国夫人知道这件事，相信都不会见怪的，是不是？长老，
0: 咁啊。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西厢记》第二回，黄小凤监制，吴伟玲编导，何彩云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温泉、黄允才、翟耀辉、罗嘉玲、卢允贤、朱曼子、曾永强、陈炳球、余少琪、李德能等联合播演。现在开始。

0: 事主，难得你咁孝顺，贫僧就喺2月15日开坛做法事嘅时候，代你赴战令相亲嘅亡魂啦。
1: 多谢长老
0: 啊！
1: 请问长老一声，崔相国小姐到时会唔会出现呢？
0: 啊！崔小姐为佢父亲开坛，又点可以唔到嘅咧？系咧，事主
1: 啊，
0: 你何以有此一问呢？
1: 啊，晚生随便问下啫。长老，未知晚生寄居保寺，住喺边一度？
0: 啊，小寺嘅西厢旁边有一间相当宽阔嘅客房，我哋顺口叫做东墙，同西厢有一墙之隔。事主有冇意见呢？
1: 哦，当然冇意见。
0: 哦，
1: 万生立即翻去状元坊，叫琴童收拾好一切，今晚就搬入宝寺居住。
0: 好，悉随尊意。啊，法聪啊，
2: 弟子在。
0: 你带事主去睇下东墙间客房先，然后送事主出山门。今晚事主就要搬入嚟东墙客房住。你去准备一下，以免临时张皇啊！
2: 是，弟子遵命。
0: 嗯。

0: 唔好行住啊，红娘姐。等一阵啦。
1: 啊？原来又系你啊？
0: 系啊。
1: 呢几日时时都见到你噃。而家大雄宝殿开坛做法事，你应该喺道场虔诚拜祭噶，点会走咗出嚟嘅咧？
0: 晚生有几句说话想问下红娘姐嘅。
1: 未知相公有咩吩咐呢？
0: 请问声，啱啱小姐，系咪只得你一个人服侍咋？
1: 系又点啊？小姐待我情同姊妹，我一个人陪伴佢已经够噶啦，你不必多管闲事啊。
0: 系嘅系嘅，晚生姓张名拱，别字君瑞，洛阳人士，今年23岁。正月17日子时出生，尚未娶妻。
1: 你呢个人真系怪啦！你系张三又好，李四又好啦。我问你啦，点解对我讲咁多嘢
0: 啊？系嘅系嘅，你讲得啱。红娘姐，你哋小姐几时先至出嚟啊？
1: 张相公，你读圣贤之书。唔通你唔知乜嘢叫做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咩？你要知道，我哋夫人自家极严噶噃，你居然对我胡言乱语。小姐系唔系时时出嚟，同你有何相干啊？如果夫人知道你咁轻佻，一定唔会放过你噶。希望你以后应问就问，唔应该问嘅，最好就免开砖口啦，知道吗？我要翻入去啦，我要请夫人同小姐去大雄宝殿啊！
0: 呢位红娘姐又似乎好娇俏，又似乎好端庄，真系令人又爱又恨。唉，我唯有翻入大雄宝殿，免至惹人猜疑啦。

0: 小姐，请坐啦。
1: 嗯，法本长老，等我上香先啦。硬硬，你都嚟上香啦。
2: 系，娘亲。
0: 啊，夫人，贫僧有句说话，想得到夫人抚允噶。
1: 你随便讲啦，只要老身做得到，自然不会拒绝的。有什么事啊？
0: 贫僧有一位亲戚是一个读书人，父母双亡，自为渠奴未报，想趁今晚开坛为老相国做法事，赴战亡魂。贫僧一时口快，应承了他，不知道夫人会不会见怪而加以拒绝呢？
1: 长老严重了，长老的亲戚老身都当作是自己的亲戚一样的，既然他这么有孝心，老身都很赞赏。
0: 啊，
1: 如今他在哪里啊？
3: 万生将公拜见夫人。
1: 张先生礼重了，请起。
3: 多谢夫人。啱啱小姐企喺夫人身后，目不转睛咁望住我，眼含秋水，眉若春山，我真系心神俱醉。

0: 咁大声叫我做咩呢？吓亲我噶。
1: 小姐啊，你想乜嘢？想到入晒神啊？
0: 冇啊，边度系想嘢呢？
1: 唔好呃我啦，我洪良唔系蠢人。自从开坛为老相国做法事，翻到嚟西厢之后，小姐就心神不熟咁。究竟点解啫？
0: 都话唔系咯，
1: 唔系就算啦。啊，小姐啊，我讲一件事俾你听啊啦，我哋隔篱东墙嗰边有人喺度住啊。
0: 系咩？
1: 你知唔知系边个住喺度啊？
0: 我点会知呢？系咪寺院里边嘅师傅啊？
1: 唔系，系张拱秀才啊。咁你估张拱系边个啊？咪就系头先喺大雄宝殿开坛作法嗰阵，企喺法本长老侧边嗰个书生啦。佢成日眼定定咁望住你啊。乜小姐冇发觉到咩？
0: 洪亮，你好大胆啊！居然去打听男子嘅姓名。好，我即刻去话俾夫人听，等夫人惩戒你知道。
1: 小姐啊，唔好话俾夫人知啊，万一俾夫人知道，打俾我对脚都有份噶。小姐啊，求下你啦，求下你做好心饶恕我啦，我下次真系唔敢噶啦，小姐吓、啊，小姐啊，
0: 睇下你仲敢唔敢立乱讲嘢？你唔使惊到手都震晒啦，我唔讲俾夫人知啦。
1: 哦。原来小姐是专登吓我的，咁洪良都冇咁惊。小姐啊，你睇下我啊，俾你吓到我满头大汗啊！
0: 边个叫你咁曳啊？系啦，洪良，你点知道人哋叫做张拱噶？
1: 我都是方才才知嘅啫。呢，方才我由方丈室翻嚟，请夫人同你出去上香嗰阵。那个秀才追住我，话想问我几句说话。
0: 哦，
1: 佢对住我深深一泣，然后对我话：晚生姓张名拱，别字君瑞，洛阳人士，今年23岁，正月17日子时出生，尚未娶妻。小姐啊，你话佢系咪好傻呢？
0: 佢真系咁样讲？
1: 当然是真啦、啊，佢仲问我恩恩小姐是不是由我一个人服侍、啊。我觉得呢个人傻傻更更咁嘅，收尾我咪正正经经咁教训咗佢几句咯，然后我就走啦。
0: 洪亮，呢件事你有冇话俾夫人听啊？
1: 冇啊，如果俾夫人知道，一定会叫法本长老赶佢走，唔俾佢住喺呢度啫。
0: 都是不要理那么多闲事了，记住不要跟夫人提起这件事，知道吗？
1: 小姐啊，我都知道你不想我对夫人提起这件事的。
0: 多事了你。
1: 啊，小姐啊，如今应该是去花园焚香默祷的时候了，今晚是不是跟平时一样啊？
0: 既然平时是这样，今晚又何必例外呢？
1: 咁小姐喺度坐多一阵，我去准备香案，然后陪你出花园啦。
0: 嗯。

法聪师傅今日无意中同我提起，话每一晚嘅午夜，啱啱小姐一定会喺花园烧香叩拜上苍。我自从见过啱啱小姐之后，经验之余神魂颠倒，即使不能相亲，亦都希望可以相见。如今我企喺太湖石畔嘅墙角，可以望见隔墙嘅景物，点解仍然未？

0: 笑乜嘢？
1: 我笑小姐次次上到第三炷香就唔肯出声啦。小姐啊，可唔可以话俾红娘知究竟点解啊？
0: 冇乜点解，我嘅心事尽在心心两拜之中。
1: 我就话唔系啦，小姐一定系另有心事啫。如果你不便启齿，不如我代你祷告啊，好唔好啊？
0: 你有事嚟啦？你点知道我嘅心事啊？
1: 我知道噶，小姐。如果你唔信，听下我讲啦。焚香三炷，愿早日揾到一位如意郎君，白头偕老。
0: 你咁多口，要掌嘴至得。
1: 哎呀，唔好啊，小姐，我唔敢啦，我下次真系唔敢噶啦，放过我啦。
0: 又好。下次唔准乱讲嘢吓。
1: 系知道，我以后都唔敢再乱讲嘢噶啦。
0: 红娘啊，你估隔墙有冇人喺度咧？
1: 咁我就唔

0: 有人在隔墙吟诗啊！红娘，我哋翻入去啦。
1: 哼，听把声就知系嗰个23岁尚未娶妻嘅傻秀才啦。小姐啊，佢梗系想卖弄自己嘅才学啊！你话佢嘅诗好唔好啊？
0: 几好啊，系一首好诗嚟。
1: 哦，咁你话佢一首啊？如果唔系，佢就会目中无人，以为自己不可一世噶啦。
0: 咁好啦，我话佢一首啊。兰归心寂寞，无计度芳春。料得高吟者，应怜长叹人。
1: 好啊，好啊，小姐啊，你真系才女啊，获到一首咁好嘅诗啊！小姐啊，
0: 嗯、
1: 你担高头望下天上面嘅月光啊，真系好靓啊！啊，点解嗰边墙头有个黑影嘅？哎呀，小姐啊，有人啊，我哋真系要翻入去啦！
0: 咁、哦、我哋翻入去啦。
2: 咁就走返入去啦。唉，玉人远去。

0: 皇长君，如今已经是夜深时分了，点解你咁急嚟见本官啊？
1: 知府大人，呢次有个坏消息，末将冇办法唔深夜嚟骚扰大人。
0: 有咩事咁着紧啊？皇长君，你坐低饮杯茶先至再讲。
1: 好。
0: 皇长君，呢啲系名茶嚟噶，系我个亲戚特登送嚟俾我噶。饮饮。

0: 末将接到一个密告，孙飞虎就快打入河中府，大人应早为之计。
1: 孙飞虎打到嚟，
0: 系
1: 那个大贼孙飞虎啊，
0: 冇错。请大人镇定啲，一日都系本朝，朝政不修，政治腐败，京官又贪污无能，卖官鬻爵。外官又割地自居，不受节制，以致民不聊生，盗贼四起。如今孙飞虎由桃花山一路走落嚟，带领5000流罗，所到之处奸淫掳掠，鱼肉香子啊！
1: 莫将军，你唔好再咬文嚼字啦。其实我已经惊到手腾脚震啦。孙飞虎班贼党嘅厉害，有边个唔知啊？哎呀，天下咁大，点解佢唔去第二笪地方，偏偏要嚟河中府呢？
0: 大人，佢就快打到入嚟，我哋要商量下点样对付先至得。
1: 我系河中府嘅知府，系文官嚟嘅。王将军你系武官，你话我哋点做好呢？
0: 大人，孙飞虎只不过系一名强盗，手下只得5000流罗。如果一定要攻城嘅，我哋唯有同佢周旋到底。而另外一方面，派人向朝廷请求救兵，或者可以化险为夷。
1: 系啫，唉，佢哋个个都系亡命之徒，我哋啲官兵啊，点够佢哋打？唉，派人去朝廷请救兵，有人肯去先至奇啊！
0: 大人，唔通我哋束手就擒？
1: 哎呀！不如我哋紧闭城门，保护住自己嘅性命财产仲好过啦。王将军啊，你手土又窄，快啲去齐集所有士兵，抵挡得几多日就几多日啦。
0: 不过大人，如果
1: 哎呀，王将军好不过啦，亦都唔好话咩如果啊。我如今要入去同夫人收拾细软，准备一切。系咁啦，你翻出嚟先啊！
0: 好啦，末将告退。
1: 哎呀，希望嗰个孙飞虎运路行，唔好嚟河中府，咁就真系拜神拜佛咯。

0: 探子回报大王。
1: 本大王叫你去打探河中府的动静，打探成点，快啲向本大王报告。
0: 是，小人探到河中府的知府徐立，是一个胆小如鼠、贪生怕死的人。一有消息知道我哋会打入河中府，就立即紧闭城门，好似缩头乌龟咁啦。
1: 啊，唔通河中府嘅官员冇一个系忠肝义胆嘅人，肯保卫河中府嘅咩？
0: 禀大王，听闻好似有一位王将军希望可以保卫河中府，
1: 啊、
0: 可惜因为年纪老迈，而城中官兵大部分都好似徐知府一样贪生怕死。所以小人相信我哋攻入河中府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啊！
1: 仲打探到啲乜嘢？
0: 大王，小人仲探听到一件事啊！
1: 哦，系咩事？即管讲出嚟。
0: 系，目前有一位如花似玉的美人住在河中府内，唔知孙大王有冇兴趣想知道呢个消息咧、啊？
1: 美人，
0: 嗯。
1: 我孙飞虎是个大英雄，应该有位美人来匹配我的。快点讲，快点讲，究竟个美人是怎样
0: 的？大王，这个美人就是前朝相国崔国的女崔恩恩。
1: 崔恩恩，个名字都挺好啊。
0: 个人还好靓添。
1: 你怎知道？你见过她吗？
0: 大王，小人问过几个人，个个都说她靓，难道还会是假的？我曾经问过一个人，他是一个坏鬼书生来的，他丢了几个书包，小人记到实的了，

0: 个坏鬼书生点讲？
1: 佢话崔小姐有倾国倾城之貌，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容。
0: 虽然我唔知道你讲乜，不过用得咩花花月月嚟形容一位小姐个样子，断估都唔会好差嘅。好啦，呢、這个崔小姐喺边度住？屋企有啲咩人？你打唔打听到？
1: 小人一早打听到啦。崔小姐同佢娘亲本来想运崔相国副官木翻乡下，而家暂时住喺河中府嘅普舅子。崔小姐有一个细佬叫做宽郎，系好细个啫，服侍崔小姐嘅丫鬟，佢叫做红娘。听闻佢都好靓噶噃。
0: 梗系啦，既然个小姐咁靓，个丫鬟一定有翻咁上下嘅。照我睇，嗰、那个崔夫人可能系老啲，不过都未必系丑八怪。好，等我抢晒佢哋翻嚟，我就要崔莺莺，嗰、那个红娘就打赏俾你。
1: 多谢大王，多谢大王。
0: 嗰、那个宽郎就要佢服侍我啦。仲有嗰个老夫人，我哋个火头将军红。白都几啱，唔啱就将老夫人送咗俾佢做老婆，咁样啱唔啱啊？
1: 好提议啊，大王。
0: 好，既然系咁，你即刻传我孙飞虎大王嘅命令，听日朝头早食咗早饭之后，大小喽啰准备一切，首先攻陷河中府。入咗城之后，佢哋中意钱嘅就抢钱，中意女人嘅就抢女人。阻住我哋嘅杀无赦，
1: 系大王。
0: 跟住就去普救子抢我嘅心上人。
1: 不过大王，普救子里边有成300个和尚噃。
0: 唔使惊，所有嘅和尚顺我者生，逆我者亡。记住啊！
1: 系小人领命。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他预计很快启程前往瑞士与伊朗代表举行谈判，又说他目前没有见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两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伊朗谈判代表已经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就谅解备忘录与美方讨论。巴基斯坦外交部亦证实，巴方代表将以调解人的身份参与计划当地星期日在瑞士举行的伊美技术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说对方在阻止伊朗获取或研发核武器这个议题上拒绝美国，因此导致民望下跌。特朗普在贴文表示，美国每年投入几千亿美元保护意大利及其他北约盟友，但意大利拒绝向美方开放机场用于相关军事行动，批评是造成巨大的后勤不便。特朗普又宣称梅洛尼想同美国修补关系，以重振自己的支持度。梅洛尼回应说，特朗普持续的攻击毫无意义，

0: 说自己的支持度并不取决于和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他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呼吁特朗普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度上。美国芝加哥发生枪击案，最少12人受伤。芝加哥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五深夜，两个人驾驶一架多用途车去到市中心一个公园附近，之后在车上向人群开枪，最少八男四女中枪，伤者年龄介乎17至47岁，分别送往四间医院治理，其中两名男子伤势较重。警方正调查案件，暂时未公布与疑犯相关的讯息。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宣布当地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帕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已经下令实施紧急状态，解封全国道路。这做不是要剥夺正常秩序，而是要恢复秩序。近期因为经济形势恶化以及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透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截食物和燃料等物资的运输。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熱帶風暴米克拉已經增強為強烈熱帶風暴。凌晨兩點，米克拉集結在馬尼拉以東大約143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移向菲律賓以東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西厢记第三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陈明生录音，并且有温泉、翟耀辉、余少琪、卢允贤、车心梅、朱曼子、罗嘉玲、黄允才、蔡雅阁等联合播演。现在开始。

0: 长老，长老，今次弊啦，今次弊啦！
1: 善哉，善哉，法聪
0: 啊！
1: 大清早起身，唔去孝经念佛，反为咁匆忙走入方丈室，口出不祥之语，呢啲系出家人嘅所为咩？
0: 请长老原谅，弟子系逼不得已先咁做嘅啫。如果弟子唔系赶入嚟通报，我谂全间普救寺嘅师兄弟都救唔到噶啦。
1: 啊？乜你讲呢啲说话噶？咁得人惊都有嘅？
0: 长老，你有所不知啦，山门之外俾一大班流罗围困，弟子睇一定系贼兵要嚟打劫普救寺啦。
1: 啊？有件咁嘅事？
0: 系啊，嗰啲贼兵喺山下摇旗呐喊，打锣打鼓，就嚟打到上嚟噶啦。
1: 哦，咁而家点啊？
0: 当时弟子好惊，立即关闭寺门啦。点知同时有人敲门，弟子就问佢系边个啦。原来佢系个贼嚟嘅。佢话系孙飞虎嘅亲信，要见本寺嘅长老。弟子唯有立即走入嚟向长老请示啦。长老，我哋应该点做啊？
1: 法聪，我谂未曾明白佢哋嘅来意之前，我哋唔好自乱阵脚。好啦，就请佢入嚟方丈室相见啦吓。
0: 系长老。
1: 嗯。
0: 长老啊，佢
2: 哎，唔使佢啦，我都入咗嚟啦。喂，老和尚，你就系长老啦系嘛？
1: 阿弥陀佛，贫僧就系普救寺长老法本啦。施主，请坐。法聪。奉茶。
0: 是长老。
2: 哎，我唔饮茶啦，我又唔系叫做事主，我姓陈，叫做大牛，本来孙大王手下嘅探子，后来得到大王欢心，做咗大王嘅亲信。今日大王叫我嚟同你讲啲嘢，讲完我就走㗎啦。
1: 啊，贫僧都听过你哋孙大王嘅威名㗎啦。唔知呢次派陈事主嚟有咩指教。
2: 喂喂，我都话我唔系叫做事主咯，老和尚叫我做陈将军啦，叫将军好听啲，够威风啊！
1: 系，咁请问陈将军有咩指教
2: 呢？嗱，你留心听住啦，我哋孙大王神勇无敌，八面威风，打到河中府嘅知府惊到不得了，要开城投降啊！而家我哋大王就暂时住喺知府衙门。今日专登派我带埋几百位弟兄，将你哋普救寺重重包围啊！
1: 将军，小子系依靠所有善男信女捐赠香油钱，嚟维持寺内僧人所有嘅开支噶。即使你哋重重围困，小子都冇办法向你哋献出财物噶。请你翻去啦。
2: 喂，老和尚，我都仲未讲完，你咪搭嘴得唔得啊？边个要你哋俾钱啫？琴日我哋啊入城之后，大王出一句声咋，连徐立呢个狗官啊都要献出大把钱俾我哋啊，问你攞。
1: 咁、哦、你哋到底想点呢？
2: 你听住啊，咪搭嘴啊！我哋大王知道崔莺莺小姐全家都住喺普救寺，大王要娶崔小姐做压寨夫人，你啊快啲通知崔家，仲有啊。寺门外面已经有弟兄抬咗黄金同埋聘礼嚟到啦，你叫人收咗佢啦。
1: 阿弥陀佛，陈将军，呢啲事贫僧不能作主，要向相国夫人详细禀明，先至可以答复你哋。
2: 我就唔理咁多，孙大王叫我话俾你哋听啊，限你哋三日之内送莺莺小姐到知府嘅府衙同大王成亲，大王一定会对佢好好噶。如果三日之后唔见莺莺小姐嘅话，莫讲我哋会铲平普救寺啊，连普救寺所有嘅人，唔理佢系。

0: 和尚又好，俗家人又好，男女老幼全部杀晒，一个不留。
1: 哎呀，罪过罪过，陈将军，你哋、啊、
0: 老和尚，我唔想听到你把声、我要讲嘅嘢讲完啦，走。
1: 哎呀，今日真系唔知点算咯。哎，
2: 长老啊，都系快啲向相国夫人禀知呢件事，睇下佢点嘅意思先啦、
1: 啊。好啦，我即刻去见老夫人先。

0: 真系有件咁嘅事。
1: 系啊，
0: 硬硬真系命苦咯，长老，请你救下我哋啦。
1: 唉，卢夫人，或者呢啲就系劫数啦。
0: 天啊，点解要咁样折磨我哋呢？
1: 唉，请卢夫人唔好咁悲伤，限期只有三日，否则全间普救寺玉石俱焚，寺内各人亦难幸免。卢夫人，贫僧认为你都是早啲揸定主意好啦。
0: 实不相瞒啊，恩恩一早已经许配了老身的内侄郑恒噶啦，一女又焉能配二夫呢？何况那个孙飞虎只是一个山贼，堂堂一个上国千金，怎可以下嫁这种人啊？上国在天之灵亦都唔会赞成咁样做啊！
1: 唉，咁如今呢件事，我哋应该点样应付好啊？
0: 唉，如今我都冇晒主意。宽郎，
2: 哦，咩事啊，娘亲？
0: 快啲叫你家姐出嚟啦！
2: 哦，我如今就去。
0: 长老，一阵间等欣欣出嚟。我哋再从长计议啦。
1: 好啦，
2: 娘亲啊，我半路遇到姐姐啊，佢入紧嚟啦。
0: 哦，
2: 姐姐小心行啊。
3: 宽郎，你乖啦。
2: 哦，
3: 娘亲，女儿真系命苦啦。
0: 唔好喊，你知道咗呢件事啦咩？
3: 系，一日都系女儿命苦，连累娘亲受惊。女儿真系不孝，
0: 又点关你事呢？红娘，扶小姐坐低，我哋一切事要慢慢商量。
4: 系，夫人。小姐，自古都有话一人计短，二人计长，你坐低慢慢讲啦。
1: 系咯，崔小姐。你有冇完善嘅对策嚟应付呢件事呢？三日限期好快就到噶啦。
3: 长老，呢层我都明白。为今之计，娘亲，依女儿之见，不如将女儿嫁俾孙飞虎呢个恶魔，先至可以保存你同埋宽郎、红娘嘅性命，同时亦都可以挽救普救寺全体师傅无辜被害。
0: 坏女，为娘点舍得俾你去做压仔夫人，嫁俾嗰个孙飞虎呢？何况我哋崔家书香世代，诗礼全家，家无犯法之难，亦无重婚之虑，咁样做法岂不是辱没我哋崔家嘅门楣？点可以咁样做呢？
3: 娘亲，喺呢个危急关头，最紧要嘅就系自己嘅生命。如果女儿嫁俾孙飞虎，第一，娘亲就可以保存生命；第二，普救寺可免玉石俱焚；第三，全子的憎人可以避免。

0: 头之鬼。第四，阿爹不至于保师堂前任由贼兵欺侮，何况
1: 何况乜嘢啊？
0: 何况宽朗今年十岁都未足，仲未成人，崔家仲要佢承先继后。
1: 宽朗，
2: 娘亲，你唔好喊咯，姐姐。宽朗不俾你嫁俾山贼噶，你冇嫁俾山贼啊！
0: 宽朗乖，姐姐冇办法，先至出此下策嘅。宽朗乖，唔好喊啦，唔好喊。
3: 老夫人，你哋唔好咁伤心。贫僧有一个主意。
1: 长老，你有咩主意，请讲啦。
3: 贫僧希望召集全寺的僧侣，问下他们有没有退贼之策，好不好呢？
1: 长老，我们是当事人，尚且全无办法，他们是局外人，又怎会有办法呢？
0: 娘亲，长老的说话亦都未尝无理的，所谓集思广益，而且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多烦长老代我哋宣布，任何人可以退贼嘅，将会有大量金银财帛酬谢佢。就算要我为奴为婢，我都心甘情愿，点都好过匹配嗰个恶魔。
3: 好，咁未知老夫人意下如何呢？
1: 事到如今，老身都并无他法了，劳烦长老向众人宣布，如果有人可以退贼的，就可以得到重金酬谢，同时亦都可以同恩恩成亲，绝不食言。
0: 娘亲，咁点可以呢？
1: 恩恩，在这个生死关头，不顾虑得咁多噶啦，点都好过俾你去做压寨夫人啦。长老，呢件事拜托你啦。
3: 贫僧就依照老夫人嘅意思，召集寺中嘅僧众，向佢哋宣布一声。

0: 夫人，贫僧带咗张相公入嚟啦。张相公话佢有退贼之计。
1: 真系嘅。
0: 嗯。
2: 夫人，将军谁又嚟？
1: 张相公又嚟，请坐啦。
2: 晚生高座。
1: 长老，你都请坐啦。
0: 系，贫僧告座。
1: 张相公，呢度系内堂，只系得我哋三个人。你有咩退策之计，请直言啦。
0: 系咯，张相公，何必犹豫呢？
1: 唔通你嘅计谋有问题？
2: 夫人，只要想法分明，此计一定成功。
1: 哦，老身已经请长老当众宣布，任何一个人有退策之计，成功之后，老身就将外女鈞鈞匹配为妻，绝不食言嘅。
2: 多谢夫人成全。
0: 张相公，老夫人亲口承诺，你可以放心讲你嘅妙计出嚟。
2: 当然，晚生嘅计谋首先系要长老你帮手。
1: 哦，要长老帮手？
0: 哦，要贫僧帮手啊！张相公，唔好讲笑啦，贫僧未曾学过功夫，未曾拜师学艺，边度有本事去对付你山贼呢？即使贫僧肯，都事实毫无作用啊！

0: 长老，晚生并非要你对付山贼，亦唔使你识武功，
1: 啊，
0: 只系想请你去知府衙门对孙飞虎讲几句说话啫。
1: 哦，讲边几句说话？
0: 请你对孙飞虎话，夫人已经答应将小姐嫁俾佢为妻。
2: 哦，
0: 只系因为小姐负丧在身，孝服未满，叫佢暂时按兵不动，亦不能骚扰民居。等到小姐脱咗孝服，夫人就会送小姐去衙门做佢嘅压寨夫人。
1: 哦，
2: 张相公，乜咁样就叫做妙计啊？话到尾都系要小女下嫁山贼啫，有咩用处啊？
0: 夫人有所不知，相信杜确呢个人，夫人都会听过，系咪？
2: 杜确，哦，就系嗰位镇守蒲关、勇兵十万嘅白马将军啊？
0: 系啊，就系佢啦。佢系晚生嘅同窗知己。请问长老，由呢度去蒲关有几多里？要几耐时候先至可以到？
1: 蒲关离开呢度只系十几里路，一日就可以去到噶啦。如果快马加鞭，仲唔使一日咁耐添？
0: 咁就最好。
1: 嗯，
0: 晚生想立即写封信，请人送去俾道兄。佢接信之后，一定会即刻嚟救我哋。长老，你心目中有冇送信去蒲关嘅人？
1: 有一个，就系我徒弟魏明。
0: 哦，
1: 不过魏明脾气好古怪，最中意就系饮酒打交。佢都学过下武功嘅，等贫僧用激将法，相信要佢送信都唔系一件困难嘅事。
0: 哦，咁事不宜迟，请长老马上进行。如果一切顺利，晚生预测三日之内贼兵必破。

0: 贫僧该去见孙飞虎，亲口话三日后小姐就会下嫁俾佢。不过，唉，今日已经系第三日，慧明去咗之后，一啲消息都冇，点解呢？
1: 唉，过咗今日，岂不是要将恩恩送羊入虎口？咁点得呢？张相公，你系咪真系写咗信俾白马将军噶？
2: 夫人，万生点会系一个口是心非嘅人呢？过咗三日期限，孙飞虎一定会带领流罗杀上普救寺。
0: 啊！
2: 到咗嗰阵，万生亦都会性命不保。唔通万生愿意自取灭亡咩？
0: 唉，如今全寺嘅僧族都好似大祸临头咁样，个个都满面愁容。贫僧见到咁，真系于心不忍啊！
3: 长老，长老，
0: 法宗有咩事啊？
3: 白马将军到。
1: 吓、啊？白马将军到？
0: 白马将军，法宗，你唔系氹我哋欢喜啊嘛？
3: 长老，就算徒弟胆大包天，都唔敢用呢啲事嚟氹你哋欢喜啦。
1: 唉，咁真系谢天谢地咯。
2: 照咁睇，道兄好似飞将军从天而降，普救子之危可以迎刃而解啦。
0: 阿弥陀佛，法宗，快请道将军。
3: 是，弟子立即去。
0: 老夫人请稍后，贫僧同张相公理应出去恭迎白马将军。
1: 好，
2: 应该应该。长老，白马将军是我们的救星，晚生如今同你一起出去迎接他。

0: 吾后旨意。总言之，寇患已除，各位可以安枕无忧啦。
1: 呢次为咗小女嘅事，有劳杜将军日直辛劳，老身真系不知何以为报啦。
0: 相国夫人言重啦，剿寇除奸，保卫国土，系下官嘅职责，夫人何必言谢呢？系咧，张贤弟，你既然嚟到河中府，点解唔去蒲关同余兄叙旧呢？
2: 道兄，小弟早有此意，可惜嚟到河中府之后，因为曾经长途跋涉，牛尖未扬，不得已就喺普救寺小住数日，此行就到。不料遇着孙飞虎带领贼兵包围普救寺，要得到崔小姐做压制夫人，所以小弟欲解夫人之困，修书求救。夫人曾经当众宣布，有任何人解退贼兵之围，就以小姐许分。
0: 哦，
2: 如今得到道兄你帮助，一举而歼灭贼兵，间接欲成小弟一段恩怨，请受小弟深深一拜。
0: 诶，贤弟礼重啊！原来贤弟如今得到呢段天赐良缘，真系可喜可贺。
2: 今次真系多谢道兄欲成之德就真。
0: 夫人，下官想讲几句衷心说话。
1: 道将军有咩赐教呢？
0: 不敢。夫人免许恩怨，呢啲系君帅嘅福气。我呢位张贤弟博学多才，夫人得到呢一位东床快婿，真系天赐良缘啊！
1: 系嘅、
3: 各位，贫僧经已准备好斋菜款待嘉宾啊！如今天色将晚，未知道将军今晚想喺边度度过一宵呢？
0: 多谢长老关心，今夜时间仓促，唔能够赶返蒲关，请长老安排地方，等我嘅手下官兵在此歇宿。
3: 啊，
0: 至于下官张贤弟
2: 啊，
0: 余兄今夜与你促膝谈心，乱床共话，更一叙别后情况，你以为如何呢？
2: 好啊，道兄错爱，小弟真系有幸，不如就喺普救寺小住几日，令小弟聆听教益，咁就大喜过望啦。
0: 贤弟好意，余兄明白嘅。只可惜军务缠身，明晨一早就要束装就到。嗰日你去蒲关，我哋再叙旧情啦，好吗？
2: 道兄公已忘私，小弟钦佩之极。
3: 好啦，斋菜已经准备多时啦。请大家到饭堂享用啦！
1: 好，
0: 好啊，
3: 请，请，
0: 请，请。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悲伤记第四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有黄允才、刘超文、罗嘉玲、卢允贤、朱曼子、蔡影玉等联合播演。现在开始。

0: 琴童，
1: 啊，
0: 琴童啊，
1: 相公，咩事啊？
0: 快啲时候我更衣，我要揾件比较光鲜啲嘅衣服嚟着。
1: 相公啊，杜相公走咗噶啦，
0: 我亲自送佢出去自门嘅。佢骑上白马，威风凛凛咁，带领一大班人马向蒲关进发。我等到佢嘅背影绕过咗山后消失咗，我先翻嚟嘅。唔通我会呃你咩？
1: 我唔系话相公呃我，只不过今朝送杜相公走，你已经揾咗一件光鲜嘅衣服噶啦。送走杜相公之后，咁翻到嚟，你又要揾一件光鲜嘅衣服。究竟相公点解要换衣服嘅咧？
0: 琴童，你有所不知啦。方才送杜相公走咗之后，相国夫人对我话，迟啲会命人请我去西厢小聚。你话我应唔应该略事休息一下？
1: 真系嘅，咁就应该啦。话唔定相公今日会见到莺莺小姐，一诉衷情嘅噃，嗬？
0: 冇错啦，见到小姐，我一定会对佢一诉相思之苦。琴童啊，呢个机会我都唔知望咗几耐噶啦。
1: 咁我要恭喜相公啊，你好快就可以得偿所愿啦。
0: 系，我而家真系好开心。
1: 咦，边个敲门呢？
0: 等我开门睇下啫。你做自己嘢呢？
2: 张相公，

0: 原来是洪娘姐。洪娘姐，你是不是想请我去西厢那里赴宴啊？
1: 张相公啊，你都几为食的喎，成日都记住赴宴呢件事嘅。
0: 洪娘姐，你又笑我啦。咁你嚟揾我，系咪有咩事啊？亦话有咩赐教呢？
1: 咁洪娘又冇咁大胆，其实真系夫人派我嚟请你早啲过西厢赴宴嘅。
0: 哦，请问一声，你哋小姐会唔会出嚟同晚生相见呢？
2: 洪娘姐啊！我哋相公最紧要就系问呢一句噶啦，
0: 哈！琴童，唔准你咁多事啊！
2: 系相公，洪娘姐啊，究竟你哋小姐会唔会出席今日嘅宴会噶？
1: 呢一层我都唔清楚
0: 啊。咁你知唔知夫人点解要今日请客呢？
1: 张相公，夫人个心到底想点？我哋做丫鬟嘅系冇办法知道噶。照我睇，第一个理由系同张相公压惊，第二就系向张相公道谢，所以除咗你之外，夫人冇邀请其他人噶。
0: 冇第三个理由咧咩？
1: 第三个理由啊，或者系
0: 乜嘢？
1: 洪娘唔知道啊。
0: 洪娘姐，如果我冇估错，第三个理由。一定是为了你们小姐的终身大事。
1: 我都希望张相公你没有估错。那请你一阵早点过去，我现在要先行告退了。
0: 好的，晚生更衣之后就立即过去。洪娘姐，你慢行了。
1: 张相公有心，告辞了。
0: 琴童，你还站在这里做什么？快点时候我更衣吧。
2: 知道了相公。
0: 华灯初上的时候，我就要去西厢赴宴。

0: 点解嚟到西厢嘅中堂，即系觉得灯具如画，庄严肃穆，鸦雀无声，完全冇欢乐嘅气氛嘅呢？啊，夫人端坐中堂，等我上前相见先。晚生张拱参见夫人。
1: 张上公不必多礼啦，请坐。
0: 晚生告座。
1: 今日请张上公过嚟，一则系酬谢张上公救命之恩，二则系请你同恩恩相见。讲起上嚟，呢次如果唔系张上公仗义，解除孙飞虎策兵之危，我哋全家恐怕都难逃劫数啦。
0: 夫人，过去嘅事何足挂齿呢？解除策兵之危，全仗夫人鸿福齐天，晚生又何德何能，错得夫人夸赞啊？
1: 应该嘅。人嚟，
2: 奴婢在。
1: 吩咐开席，顺便去后堂请小姐出嚟。
2: 知道。

0: 收人，酒宴预备好啦。
1: 嗯，得啦。
2: 张相公，
3: 系
2: 老身敬你一杯，多谢你救命之恩。
3: 多谢夫人，晚生愧不敢当。
2: 何必客气呢？干杯！
3: 干杯！
0: 夫人，张相公，小姐出嚟啦。
4: 娘亲，
3: 啱啱小姐又嚟。
4: 张相公万福。
2: 啱啦，红娘，斟酒。
0: 系夫人。
2: 嗯，硬硬，你上前

0: 敬你哥哥一杯啦。
1: 哥哥，
0: 系，快啲敬你哥哥一杯。
2: 娘亲，
0: 红娘，递酒。
2: 系夫人，酒啊，小姐。
0: 啊，硬硬，仲企喺度，仲唔敬你哥哥一杯？
2: 哦，请哥哥饮咗呢杯酒。
1: 多谢小姐。
0: 红娘，再斟一杯。
2: 是夫人。
0: 好，硬硬，头先那杯是感谢张相公救命之恩的，如今再敬一杯就是兄妹之礼，再敬一杯啦。
1: 夫人，晚生酒量浅，不敢再饮了。
0: 张相公不必推辞啦。硬硬，
2: 娘亲，
0: 敬酒啦，快啲。
2: 小姐，
0: 硬硬，连酒杯都跌埋落地，你真系太唔小心啦，真系失礼人啊！
1: 请夫人息怒，系晚生大意，同小姐无关嘅。
0: 张相公为佢掩饰，真系太纵容佢啦。硬硬，仲唔快啲翻入后堂？
2: 系，女儿高推，小姐，好声行啊！
0: 老身家教不严，自女无方，先至会在人前失态，请张相公不要见笑啊。
1: 岂敢岂敢。夫人，晚生心中有一句说话，不吐不快，希望夫人不要见怪。
0: 你有说话就随便讲啦。
1: 夫人，日前普救寺被山贼包围，贼首孙飞虎指明要将莺莺小姐许配为妻，是不是确有其事呢？请夫人亲口明言。
0: 是，当日真是有件咁嘅事。
1: 多谢夫人证实呢件事。晚生当日自动请缨，献出奇谋，总算请到白马将军前来解围。但是今日得夫人厚爱，邀请晚生到西厢小聚，而竟然吩咐小姐同晚生以兄妹相称，敢问夫人到底是有什么用意啊？
0: 张相公只是指莺莺的婚事是吗？
1: 是。
0: 老身这样做，
1: 难道夫人想食言而肥？
0: 张相公，老身的苦衷你是不会明白的。
1: 哦，夫人你有苦衷？
0: 是。古语有云，一女不能配二夫。
1: 夫人，为什么你会这样讲呢？
0: 事到如今，老身唯有对你直讲。
1: 哦，
0: 当日先夫在生的时候，曾经许配了莺莺给老身的侄郑恒。
1: 哦，
0: 老身日前已经寄信去京师，叫他来这里成亲的了。
1: 哦，
0: 所以虽然你对我们有活命之恩，可惜我只是得莺莺一个女，又怎可以同时吃两家茶礼呢？
1: 那夫人即是全心悔婚了。
0: 那又不是。对于这件事，老身都觉得非常抱歉。张相公，天下间美女众多，不如老身就送一笔银两给你，等你另定冤盟，你意下如何啊？
1: 多谢夫人厚意，晚生心领，告辞。
0: 张相公，请留步。张相公，他忽就而去，梗系非常。

0: 冇讲，红娘姐，请你大发慈悲救下我啦！
1: 相公，唔好咁大声啊！如果俾夫人听到，就小事化大事噶啦。
0: 红娘姐，系咪你哋小姐派你嚟揾我嘅？
1: 哈，张相公，你真系喜欢胡思乱想，自作多情啊！
0: 系啊，我都知道我系自作多情，今次都系我自作自受。唉，自从嗰日法聪师傅带我四处游览，喺花径第一次遇见你哋小姐，我就神魂颠倒。
1: 仲有啊，从此相公你就废寝忘餐、魂牵梦绕啊嘛，系咪咧？
0: 红娘姐，你完全讲中晒我嘅心思啦！
1: 梗系啦，咪欺负我红娘唔识字啊！跟咗小姐咁耐，听得多都识讲少少嘅。
0: 你真系好聪明噃，
1: 张相公，你唔使卖口乖啦。仲有咩嘢想讲嘅，请你讲埋出嚟啦。
0: 我仲记。

0: 如果我今生得唔到月小姐白头偕老，我唯有终身不娶，削发为僧，此后皈依佛门，了此残生。佢一点心思，请你代我向小姐嘅表达，我就感恩不浅。
1: 张相公啊，我真系唔明白，点解你哋啲读书人思想咁迂腐嘅？
0: 吓、啊，点解你话我迂腐呢？我又点样迂腐？请你一一明言好吗？
1: 张相公，如果你肯低声下气求洪娘帮手，咁或者我可以安排你同小姐见面嘅。
0: 真嘅？啊，如果系咁，就请洪娘姐嚟帮忙我。如果我同你哋小姐姻缘有望，今生今世永远都唔会忘怀你。
1: 哈，你呢个人都几狂妄嘅噃。
0: 啊，
1: 我使咩你唔忘怀我啊？只要你唔忘怀小姐就得啦。
0: 啊，呢层当然啦。请问洪娘姐，你有咩妙计呢？
1: 妙计系有嘅。
0: 啊，咁样系点噶？
1: 我今日去过你书斋，见到你有瑶琴，系咪啊？
0: 系啊，我有一张瑶琴嘅。
1: 咁就得啦，小姐好喜欢听人弹琴噶。
0: 哦，
1: 嗱，一阵间小姐同我去花园烧香祷告上天嘅时候，你一听到我咳嗽声，就操琴记意。
0: 好啊，好啊，多谢洪娘姐你为我操心。
1: 啊，

0: 后唔早啦，我要走噶啦。张相公，你好自为之啦，红娘告辞。
1: 告辞。我都要翻去书斋，等到今晚小姐焚香嘅时候，搬个张瑶琴到窗前等候机会，希望向小姐琴声。

0: 小姐啊，香案已经摆好咗好耐啦，唔该你行快啲啦，时候唔早噶啦。
1: 行咁快做咩啫？我都冇心情出花园。
0: 花园有咩唔好啫？啊，小姐啊，你睇下今晚几好月色，哇，真系好靓啊！
1: 云念晴空，皓月高原，春雾已除。

0: 多情只有春庭月，又为离人照落花。
1: 小姐又吟诗咯。小姐啊，请你快啲烧香啦。
0: 烧香又有咩用？
1: 点解小姐今晚你好似心事重重咁嘅咧？啊，系唔系因为方才喺酒宴之上，夫人要你同张相公以兄妹相称，你觉得闷闷不乐呢？
0: 你真系多嘴噶啦，唔同你讲咁多，等我烧香祷告先。
1: 哦。
0: 红娘啊，边个抚弄瑶琴啊？
1: 我睇梗系嗰个张相公啦，唔系佢，仲有边个啊？
0: 或者真系佢都唔定，听佢个琴声，好似满埋心事咁。
1: 梗系啦，头先喺走完之前，我见到佢个样子都觉得好可怜啊。老实讲啊，小姐，夫人咁样做，似乎真系太忍心啦。
0: 红娘，你唔好再提夫人啦。夫人做得啱亦话唔啱，你都唔可以立乱批评噶。
1: 系，小姐，奴婢知道啦。
2: 有美人系，见之不忘。一日不见系，思之欲狂。凤飞翩翩系，四海求凰。无奈佳人系，不在东墙。将言待语系，欲诉哀肠。何时见许系，为我彷徨。怨言得配系，携手相将。不得于非系，使我沦亡。
1: 小姐，你喊啊？
0: 冇，我冇事，我翻入去啦。
1: 小姐，小姐。

0: 相公，你见点啊？你系咪好辛苦啊？啊？
1: 唔系，不过个头重重咁。
0: 梗系啦，寻晚相公饮咁多酒，夜晚又弹琴又夜瞓，可能咁冷亲下，所以而家发烧啊。你要保重身体先好啊，相公。
1: 冇事嘅，我冇事嘅，琴冬，你唔使担心啦，我唞下就冇事噶啦。
0: 望都系咁望啦。咦？边个敲门呢？
1: 你开门睇下边过嚟咧？
0: 系相公。边个啊？
2: 系我啊，我系红娘啊。
0: 啊，系红娘姐啊，我开门俾你啊。

0: 琴童，
1: 红娘姐，你入嚟坐啊！相公佢病咗，瞓喺床度咋？
0: 张相公，你见点啊？
2: 红娘姐，
1: 相公，我入去里边煲药俾你饮下。
2: 哦，你入去啦。
1: 哦，红娘姐啊，你随便坐啦，我失陪一阵啦。
0: 得啦，我会噶啦。张相公，咁你有何苦呢？
2: 红娘姐，你哋小姐点啊？
0: 我哋小姐何尝唔系同你一样茶饭不思，颜容憔悴啊？小姐今朝早听法聪师傅话你有病，就叫我嚟探你。其实我一早就想嚟噶啦，但系夫人成日喺小姐身边。我又唔敢行开，等到而家先至嚟得咋。
2: 小姐有咩说话交代你同我讲啊？
0: 小姐知道你病咗，话你一定好寂寞，叫我嚟问你有咩需要，不妨对我直讲。
2: 小姐真系多情。
0: 张相公又何尝唔系一样咁多情啊？
2: 既然是这样，红娘姐，我想求你一件事。
0: 是什么事呢？如果我红娘做得到的，我一定做。相公，请你讲吧。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巴基斯坦传媒报道，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经启程前往瑞士。较早时，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表示预计好快启程前往瑞士与伊朗代表谈判，又说他目前没有见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伊朗谈判代表已经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就谅解备忘录与美方讨论。瑞士外交部就表示，将会继续提供低调而可靠的环境，推动美伊会谈举行。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宣布当地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帕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经下令实施紧急状态，解封全国道路。这样做不是要剥夺正常秩序，而是要恢复秩序。近期因为经济形势恶化以及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透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截食物和燃料等物资的运输。美国芝加哥发生枪击案，最少12人受伤。芝加哥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五深夜，两人驾驶一架多用途车去到市中心一个公园附近，之后在车上向人群开枪，最少八男四女中枪，伤者年龄介乎17至47岁，分别送往四间医院治理，其中两名男子伤势较重。警方正调查案件，暂时未公布和疑犯相关的讯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陈国基又说，政府并非没有了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

0: 擴闊考慮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為照顧者和少數族裔提供支援。一名男子日前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大约值700万元。警方拘捕七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表示，今次并非随机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的车辆和刀，但是未找回金条。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热带风暴米克拉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凌晨两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7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西厢记第五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罗嘉玲、朱曼子、黄允才、刘超文等联合播演。现在开始。

0: 我回来
1: 了。原来小姐睡在床上。
0: 啊，小姐一定是很累，想睡下顶
1: 了。那我都不阻你，我回去先了吓。
2: 空亮。
1: 啊，
2: 我不累啊，你不要出去了。
0: 咁好啊，咁我洪亮留喺度陪你啦。
2: 嗯，张相公个病点啊？
1: 我睇都几严重噶。
2: 咁、啊、你快啲话俾我听，张相公个病系咩病嚟啊？
1: 张相公话佢自己系患咗相思病、啊。
2: 你又是乱讲嘢啦，
1: 小姐系张相公自己话噶咋，我又唔系大夫，点识得睇病呢？而且系小姐叫我去探病啫嘛，又唔系洪亮自己要去嘅。
2: 算我闹错你啦。咁你知唔知道张相公有冇请大夫去睇过病啊？
1: 冇啊，琴童话求其去执一剂伤风感冒茶翻嚟煲俾相公饮就算啦。
2: 咁点得嘅呢？
1: 其实心病还需心药医，如果唔系对症下药嘅，就算请大夫嚟睇都冇用啦。
0: 不过小姐睇唔到我手上揸住啲咩咩？
2: 吓，系一封信。你洪亮
0: 吓、啊，
2: 你封信喺边度得翻嚟噶？我系堂堂一个上国千金，又成庭训，饱读诗书，几时做过啲偷偷摸摸嘅事？你既然咁放肆，带埋啲唔三唔四嘅信翻嚟，好，我拎去俾夫人睇，夫人一定会打跛你只脚。
0: 小姐啊，你真系讲得出奇啦，系你叫我去探张相公嘅，咁佢见到我之后就叫我代佢问候小姐啦，而且仲写咗一封信叫我带翻嚟添，咁样做又点值得大惊小怪呢？我洪亮又唔识字嘅，我点知道呢封信系唔三唔四定系唔八唔九啊？
2: 你真系嘴刁噶啦，哦。唔通人哋叫你攞把刀翻嚟杀我，你又照样做咯噃？哼、分明错咗又唔肯认。
0: 既然小姐咁讲，咁好啦，就算系我错啦，咁我亲自带呢封信去见夫人，话洪亮犯咗相府嘅家规，叫夫人罚我啦。
2: 洪亮，使咩咁认真呢？
0: 我梗系要认真啦，洪亮一向都系一人做事一人当嘅，冇为连累第二个人啊嘛。
2: 算啦，我同你讲下笑啫嘛，快啲俾封信我睇啦。
0: 又好，嗱，小姐你慢慢睇啦。
3: 拱百拜，奉书方兴可人装辞，自别颜凡。红稀论绝，悲怆不胜，熟料夫人以恩成怨，遂亦前因，岂得不为失信乎？使小生目视东墙，恨不得亦赐于妆台左右，幻成诗寒，遂命诱人，因洪亮字，聊奉素字以表寸心，万一有见怜之意，书已择下，树基尚可保养，复刻情书。
0: 小姐啊，张相公封信是写咩噶？我见你咪咪嘴咁笑嘅，一定是好开心啦。
2: 开心？哼，这个穷秀才真是可恶啦，

0: 如果我不是看在你份上，一定交这封信给夫人，看看她以后做什么面目见夫人啊。虽然夫人的确有点不对，不过我们只是兄妹之情，又怎可以涉及儿女私情的呢？红娘，这件事你千万不要对其他人说，被人知道很失礼的。
1: 小姐，你真人面前讲假话，我红娘没那么容易被你呃到的。一日都是你不啱啦，个心就锡人，但把口又闹人。
0: 是他自作自受啫嘛，关我咩事啊？红娘，准备文房四宝，等我回翻封信俾呢个穷秀才，闹佢一餐，叫佢下次唔好咁无礼。
1: 哦。小姐啊，文房四宝准备好啦，请你过嚟写信啦，我都想。
0: 你唔使讲啦，我而家过嚟写信啦。你仲企喺度做乜嘢？
1: 啊，我侍候你写信啊嘛。唉，小姐，你怕咩呢？我又唔识字嘅。
0: 无论点都好啦，我写信嘅时候，好怕有人企喺我身边嘅。嗱，等阵我写完之后，你同我交俾张相公啦。
1: 唉，小姐，你系小姐，我系丫鬟，你要我做乜嘢，我都要听你话噶啦。
0: 又算你听话啦。

0: 相公啊，红娘姐嚟咗啦。
1: 啊，红娘姐，你嚟咗啦，请坐，请坐。
2: 得啦，张相公，今日身体好翻啲嘛？
1: 啊，好过寻日一啲咧。红娘姐，事情点啊？
2: 唉，真系烦啊。
1: 哦，
2: 张相公，你以后唔好再癞蛤蟆想食天鹅肉啊！如果唔系，斩你自己凄凉啫。
0: 红娘姐，点解你咁讲啊？你唔好吓亲我哋相公先得噶，我哋相公有病噶，我仲未完全好翻噶嘛。
1: 琴童，你唔好得罪红娘姐啊。
0: 咁系啊嘛。
1: 红娘姐，你唔好呃我，我嗰封信等于系灵丹妙药，如果唔成功嘅。是你未尽全力的、哦、
2: 我怎会未尽全力呢？张相公，你知吗？你的灵丹妙药几乎累死红娘啊！
1: 啊，
2: 封信是你写的，如果你要受罪就罪有应得、但是连累埋我，我就太过无辜了。
1: 红娘姐，为什么你会这样说呢？
2: 你还要问我？你那封信都不知道写什么的，如果俾夫人见到，我实会俾夫人打俾我对脚啊！
1: 吓、啊，乜老夫人知道呢件事啊？
2: 咁夫人又未知，大小姐睇完封信之后，嬲到面红耳热，话你欺负佢啊！
0: 红娘姐，我哋相公点会欺负你哋小姐、啊？讲出嚟都冇人信啦、啊！
2: 你唔信就算啦、
1: 啊！真系有件咁嘅事？
2: 相公，我点解要呃你啊？
1: 唉。小姐，小姐你真系太狠心。
0: 相公啊，你保重啊，你唔好伤心先好啊。啊，
1: 算，事到如今，我都冇说话好讲。红娘姐，我想求你同我做一件事，请你应承我好吗？
2: 我红娘见到你咁嘅情形，我都戥你难受啊。相公，你讲出嚟听下。只要我红娘做得到，我一定会同你做的。
1: 多谢红娘姐，我睇今次呢件事都系无力回天嘅啦、如果我有咩不测，劳烦你代替我向小姐讲一声，张拱今生今世不能同佢缔结良缘，指望来生再成夫妇，海枯石烂，此志不渝。但求佢知道我对佢一片痴心，张公就死而无怨。
0: 张公，

0: 张相公，我睇你都无谓伤心啦。我头先临走嘅时候，本来小姐话有一封闹你嘅信，叫我带俾你嘅。但系而家见到你咁凄凉，我都唔知道好唔好俾封信你睇。我怕你睇完之后会……
1: 小姐有信俾我，你快啲交俾我啦。
0: 俾封信你。但系我怕你会……
1: 唔紧要，唔紧要。唔该，你俾封信我啦。
0: 咁
1: 俾我啦。
0: 嗱，咁你攞去睇啦。张相公啊，如果小姐真系闹你闹得过分嘅，咁你不如就……
1: 真系有咁嘅事啊！太好啦，太好啦！
2: 相公你冇事啊嘛，你唔好吓我啊！
0: 张相公，你凡事都要睇开啲啊！如果你嬲嘅，就大声闹人啦，唔好屈喺个心度啊！咁好容易激坏身体噶。
2: 系咯，相公，你想喊就大声喊啦！
0: 到底封信系写咩噶，相公？
1: 写乜嘢？
2: 写咩噶？
1: 红娘姐，你要等我高兴至得。原来小姐唔系闹我，呢封信系佢向我倾诉心意就真。
0: 吓、啊，向你倾诉心意？哦，原来小姐系呃我嘅。我起初仲惊呢封信系催命符，点知竟然原来系灵丹妙药、
2: 啊。相公啊，你有病在身。千唔好起身啊！你瞓喺床度唞下先啦。
1: 琴童，小姐呢封信系灵丹妙药，睇完之后药到病除。我而家完全冇晒病啦、我个人我觉得精神百倍添啊！
2: 咁出奇都有嘅。
0: 相公啊，究竟封信系写咩噶？可唔可以讲少少俾我哋听啊？等我哋都等你开心啊！
1: 好啊好啊，我读俾你哋听下。待月西厢下，迎风湖半开，忽长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0: 哦，就系、是、一首诗啫咩？
1: 就系、是、呢首诗，就系、是、呢首诗，你睇下。
0: 相公唔好笑我啦，红娘唔识字嘅，点会知道小姐写咩呢？
2: 相公啊，究竟呢首诗系点解噶？我琴童又系唔识字，唔识解啊！
1: 哦，你同红娘一样唔识字又唔识解，使唔使我解释俾你哋听？
0: 如果相公唔怕讲嘅，我哋都好想知道啊！
2: 系咯，等我哋知道发生咩事都好啊！
1: 咁都好，嗱，你哋听住啦噃。待月西厢下，就系、是、叫我今晚等到月上西厢，夜阑人静嘅时候。
0: 张相公啊，咁第二句又系点噶？
1: 迎风湖半开，就即系到时候呢，小姐就会将房门开咗一半。
0: 点解啊？
1: 等候我嚟啦。
0: 你系指今晚月上西厢，小姐就开咗房门等候张相公你？
1: 冇错。
0: 张相公啊，请你继续讲啦。
1: 好啊，好啊。忽长花影动，即系叫我喺花荫深处沿住粉墙慢慢爬过去。
2: 啊，小姐叫相公爬墙过去啊！原来系咁嘅。啊，咁第四句又系点讲噶？
1: 疑是玉人来，即系话到时小姐就知道系我去到啦。你哋明白未？
0: 相公，你又呃我哋啦？
1: 唔系啊。我怎会呃你哋呢？
0: 仲话唔系玉人即系女子，怎会系讲你呢？你系男子嚟啊嘛。
1: 红娘姐，你有所不知，古时晋朝有一个叫做张佳嘅人，生得仪容俊秀，当时人人都叫佢做玉人。呢一句系小姐夸奖我张拱啫，玉人未必一定系指女性嘅。
0: 原来是有咁嘅典故
2: 嘅，咁我琴童都可以叫做玉人咯。玉人两个字咧，几好听啊！
1: 琴童，你真系啊！
0: 好心你啦，琴童，你自己称赞自己都有嘅。
2: 咩啊？我由苏虾仔到而家都系肥嘟嘟咁噶啦，咁多肉，点解唔系玉人、啊？

0: 琴童，这个玉人的玉字是珍珠玉石的玉，不是肌肉那个玉的、啊、你又是一知半解了。
1: 我心直口快，讲得出就讲了嘛。
2: 我几乎被你笑死我啊。张相公 啊， 啊，原来小姐对人讲人话，对神又讲神话。红娘今次中了计了。
0: 红娘姐，我看你们小姐怕丑，不想让你知道她的心事，所以才会这样做。
2: 张相公啊，小姐首诗真是正如你刚才所说的意思，不会是假嘛。
0: 哎，我怎会对你胡言乱语呢？我十年窗下饱读诗书，不会欺骗红娘姐你。不过
2: 张相公，为什么无端端有皱眉头啊？难道又有什么不妥当？
0: 不是，我只是回心一想，我是一介文弱书生，要我爬过粉墙踏入你们花园，我怕我做不到。
2: 原来是这样，其实有什么那么难啫？莫讲话到矮墙咁矮啊，就算要你赴汤蹈火，你都会过到去嘅，系咪
0: 啊？咁就系。
2: 好啦，张相公啊，我都唔阻你休息啦，告辞啦。
0: 请。

0: 晚嘅月光真系靓啊！嗬，
1: 系啊，真系好靓啊！哎呀，
0: 咩事大惊小怪、
1: 小姐啊，我唔记得带火石嚟啊，咁点可以烧香呢？小姐啊，请你喺呢度等一阵啦，我快攞到火石就立即翻嚟啊！吓，
0: 好啦，快啲翻嚟啊！
1: 哦，我知道啦。小姐，你估我真系翻入房咩？我兜过大圈，匿埋喺东墙假山下边啫。咦，有个人影爬过墙头过嚟噃。

0: 不为例啊。
1: 是的是的，下次我会看清楚一点。是呢，请问你们小姐在哪里？
0: 小姐？
1: 是。
0: 在房里面啊。
1: 在房里面？她不出来吗？
0: 是啊，她不出来的了。
1: 啊，那是不是她病了？
0: 不是。
1: 咁佢点同你讲啊？
0: 佢话阿红娘，快啲去话俾张相公知道。
1: 佢叫你讲乜嘢俾我知啫？
0: 佢话红娘，快啲去话俾张相公知道，叫佢呢只癞蛤蟆咪使旨意食天鹅肉啊！
1: 吓，红娘姐，我求下你，求你话俾我听。为什么你们小姐三心两意要全心作弄我呢？请你代替我去哀求你们小姐。如果她今晚不出来，我张拱真的死不瞑目。求下你，我作一千个一万个一给你，我求你告诉小姐。
0: 行了行了，相公你不要作揖了，搞到我头都晕了。所谓男儿志在四方，为什么你会这么婆婆妈妈的？
1: 红娘姐，情之所钟，赴汤蹈火都在所不辞的。
0: 计我红娘就说，为了一个情字令到你变了傻瓜就真。
1: 到了如今我还有什么说话好说？你说变什么就变什么啦。
0: 看见你的样子那么可怜，我都无谓再骗你了。你想见小姐嘛？
1: 是啊，
0: 小姐就在那边啊。
1: 哦，
0: 你见到吗？
1: 啊，见到见到，啊，咁我过去啦。
0: 咪住。
1: 吓？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一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还很专心和细心。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

0: 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1: 周末午夜场，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第五台联合广播，
2: 让经典重现。

西厢记第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有罗嘉玲、黄允才、朱曼子、刘超文等联合播演。现在开始。

0: 诶，咪住
1: 啊！
0: 张相公啊，请你咪行住啊！
1: 点解啊？红娘姐，我要过去见小姐啊！
0: 我知道，不过张相公，请你一阵间见到小姐嘅时候，千祈唔好话喺呢度见到我啊！
1: 哦，诶，得啦得啦，我过去啦。小姐，
2: 系边个？
1: 啊，系我啊！小生张拱向小姐问好。
2: 哦，原来系哥哥。哥哥是读书人，应该在书斋里面勤工书史，但是你竟然跳墙入嚟。古语有云，男女授受不亲，我们两个是兄妹相称，而你在夜深人静之际走入嚟我家内花园，如果娘亲知道这件事，我问你怎样向她解释啊？
1: 我
2: 今晚夜深人静，你跳墙入嚟到底有咩事啊？可唔可以讲俾我知啊？
1: 小姐，系你叫我嚟嘅，点解要问我呢？
2: 你呢句说话太过分啦，请你唔好含血喷人，有损我嘅清白啊！
1: 系嘅系嘅，啱啱小姐，就算系我有眼无珠，千不该万不该。认错了人，可笑我虽然饱读诗书，但是不明白黛玉西厢下，迎风户半开，忽长花影动，疑是玉人来，这四句诗到底是什么意思？小姐既然这么精烈，敢恕在下告辞。
2: 红娘，红娘，红娘啊，
0: 小姐，什么事啊？
2: 有贼啊，红娘，
0: 有贼、
2: 啊
0: 啊、
1: 告辞。
0: 哎，咪走住、啊、你是谁啊？
1: 是我啊，红娘姐。
0: 哦，原来是张相公。张相公，咁夜你嚟呢度，究竟有咩事啊？
2: 红娘，唔好讲咁多啦，送佢去夫人嗰度，睇下夫人点样处置佢啦、
1: 啊。小姐，你好狠心，你太狠心啦！
0: 哎呀，小姐啊，送相公去见夫人，事情就会越搞越大噶啦。你又点忍心睇住相公要受身败名裂之苦呢？啊，计我红娘就话，不如小情大戒一番算数啦，好吗？
2: 点、哦、样小情大戒？
0: 咁啦，张相公，咪话我红娘大胆啊！既然你熟读圣贤之书，点解要学啲登徒浪子嘅行为啊？你快啲过嚟，向我哋小姐作一赔罪啦！
1: 哼，在下唔会咁做嘅。
0: 点解呢？赔罪系好少嘅事嚟嘅啫。
1: 红娘姐，在下根本冇罪，又何必赔罪呢？
0: 小姐啊，不如咁啦，就睇在红娘份上，请你放过张相公一次啦，好嘛？吓、
2: 咁啊，好啦。如果唔系红娘求情。

0: 我一定叫人捉你去官府救治噶啦。虽然你对我家有救命之恩，应该逃报，但系我哋崔家冇亏待过你啊！你同我只有兄妹之情，希望你唔好再胡作非为。如果再系咁样，就唔好怪我呢个做妹妹嘅无情无义啊！我失陪了，
1: 小姐，小姐，咁就行咗去啦。
2: 浩娘姐，你哋小姐真系冇理由。虽然我张拱系一介书生，而且对佢神魂颠倒，但系佢太过性气凌人，咁系好唔应该嘅。得到佢一张诗笺之后，我好似得到灵丹妙药，药到回春。点知今晚反为得到一场凌辱，算啦算啦，孔娘姐，睇嚟再下条命都一定不保嘅。如今我已经心灰意冷，听日我就要离开呢度，请你替我向夫人讲一声，在下好唔舒服，我要告辞。
1: 咁好啦，相公，你翻过去好好。

0: 咁痛，
1: 相公，
0: 咁痛，
1: 你醒啦？你见点啊？
0: 我想起身。
1: 你唔好起身啦，你瞓一阵添啦。头先大夫嚟过，同你把过脉之后，叫你多啲休息，唔好乱咁喐噶。相公，你要保重先好啊。
0: 点解你喊啊，琴童？
1: 啊，我冇喊到啊，我冇喊啊。你觉得点啊？吓、啊，
0: 我觉得个心好唔舒服。你呢？头先你话大夫嚟过，边个同我请大夫噶？
1: 听讲话系相国夫人请嘅。相公啊，真系俾你吓死我啊！寻晚你去完花园，翻嚟之后一句说话都冇讲到，然后就瞓喺床度啦。我唔好话你个额头啦，哇，热到辣手啊！一直到今朝早，叫极你都唔醒，咁我惊起上嚟，咁咪出去话俾法本长老听咯。过咗冇几耐，法本长老带咗个大夫嚟，佢话系相国夫人请嚟同你医病噶。你食咗药之后，而家先醒翻啫。相公啊，你而家觉得好啲啊嘛？
0: 好咗啲啊，琴童。而家系咩时分？
1: 而家都过咗晏昼噶啦，我已经煲好第二剂药。嗱，我拎出嚟俾你饮啊。
0: 唔使啦，我唔想食药啊。
1: 咁点得嘅咧？相公，一个人有病唔可以唔食药噶。嗱，我而家去拎碗药嚟，你无论如何都饮咗佢噶。啊，相公啊，你一定要饮噶，你唔肯饮，琴童一世都唔会安乐噶。你应承我先啦，吓、啊，相公。
0: 好啦好啦，你攞碗药嚟啦。
1: 好啦，咁我即刻攞嚟啦。
0: 其实我张拱呢个病都怕会药石无灵，心病还需心药医，大夫开个药方点会医得好我个病呢？唉，小姐太过无情，你嘅事分明要我咁样做，你点解话我要跨越东墙，行为轻薄？小姐，你而家喺闺房之内，个心又想紧乜嘢？仲有冇想起寻晚嘅事呢？

0: 太自私，太懦弱，唔敢当面表达自己嘅心情，咁又何苦呢？今朝红娘对我话，娘亲话张生病重，咁岂不是我累咗佢？唔得，我要去探下佢，向佢承认自己嘅错失，咁样个心会比较安乐啲嘅。红娘，红娘啊，
1: 咩事啊，小姐？
0: 红娘，我想问你，你话张相公病咗，系咪真有其事啊？
1: 我唔知道噃，夫人今朝早系咁样讲过，我唔系已经讲过俾你听啦咩？
0: 如果张相公真系有病，我有一张药方，想你同我带去俾佢，好唔好啊？
1: 小姐，都系无谓啦。
0: 无谓？点解你话无谓啊？
1: 你唔怕你嗰张药方会断送张相公条命咩？不如积翻啲阴德仲好啦。
0: 红娘，你再做一次好事啦。俗语都有话，救人一命胜做七级浮屠。你再帮我一次啦，好唔好？
1: 你真系想救张相公？不过小姐，红娘唔想做帮凶噃。
0: 我真系想救佢嘅。你好似好唔高兴咁，点解啊？系咪好嬲我呢？
1: 我点敢嬲你啊？你系小姐，我系奴婢，奴婢点敢嬲小姐啊？
0: 我都知道我昨晚所做嘅事系好唔啱，你系好唔满意我噶啦。不过如今我只系求你一件事啫，帮我送一张药方俾张相公啦，可以吗？
1: 如果张药方唔系害张相公嘅，我可以帮你送俾佢嘅。头先夫人叫我探张相公嘅病，如果小姐真系有药方嘅，就快啲攞嚟俾我啦。
0: 红娘，你真系好噶啦，你等我一阵啊吓。嗱，呢张就系药方啦，唔该你带去俾张相公，我等你嘅消息啊。
1: 咁好啦，咁我而家去书斋啦。

0: 咦？乜红娘姐系你啊？
1: 系啊，琴童，你企喺房门口做乜嘢啊？
0: 哦，我听到脚步声，所以出嚟睇下啫嘛。红娘姐啊，系唔系小姐叫你嚟探我哋相公嘅病啊？
1: 系啊，张相公而家点啊？
2: 琴童啊，琴童，你同边个讲紧嘢啊？
1: 系我啊，张相公。
2: 哦，原来系红娘姐。
1: 张相公，你个病好翻啲未啊？
2: 红娘姐，你有心，不过张某嘅病都未必会好翻。
1: 点会呢？张相公，只要你唔好胡思乱想，小心休养，过两日自然就冇事噶啦。
2: 希望系咁。你嚟书斋有咩事？
1: 啊，系夫人叫我嚟问候相公嘅。
2: 真系多谢夫人嘅好意，在下心领。
1: 你安心休养啦。夫人话，如果你有咩需要，就叫琴童过去通知一声，夫人就会为你办妥噶啦。
2: 我睇不必啦。
1: 仲有小姐都问候你啊。
2: 咁请你翻去话俾小姐听，在下对佢嘅大恩大德，唯有来生报答。
1: 张相公，你系唔系嬲小姐啊？
2: 我点敢嬲佢啊？佢系上国千金，我系布衣寒士，边度有资格嬲小姐啊？
1: 小姐，仲有
2: 红娘姐。有咩事你即管讲，唔使吞吞吐吐。到底咩事？
1: 小姐叫我送一张药方俾相公你，希望你早知勿药。
2: 药方，我睇系催命符就真。
1: 咁我
2: 好啦，红娘姐，就算系催命符，都俾我睇下。我想知道佢究竟写啲乜嘢。
1: 好啦，嗱，相公，呢张就系药方啦，你即管睇下佢点写啦。张相公，张相公，你做咩啊？张相公，你冇事啊嘛？吓，张相公，
0: 相公，你点啊？
2: 我冇事，我冇事，你哋唔使惊。红娘姐，你哋小姐冇辜负过我，我真系好开心。
1: 张相公，到底发生咩事啊？嗰张药方写咗啲乜嘢啊？
2: 你哋小姐写咗一首诗俾我啊。
1: 又系一首诗？上一次唔系又系一首诗咩？
2: 红娘姐，此诗与彼诗大有不同啊。
1: 咁你念俾我听啊，好嘛？
2: 好啊，好啊，我念俾你哋听。休将闲时苦萦怀，取次摧残天赋才。不义当时缘切命，岂妨今日作君哉？仰途厚德难重泥，谨奉新诗可当媒。寄予高堂幽咏赋，今宵端的雨云来。
1: 张相公啊，我唔明白系咩意思啊？咩高堂，咩雨云啊？系咩嚟噶？
2: 红娘姐，你系一位未嫁姑娘，唔好问咁多嘢呢，知道吗？好丑噶。
1: 我唔同你讲咁多啦，我翻去见小姐啊。

0: 小姐。
1: 红娘，你今夜先至翻嚟嘅。
0: 小姐，我侍候夫人，同佢倾偈，侍候到夫人休息，我至可以翻嚟啊嘛。啊，而家都过咗二更啦，几夜啊嗬？
1: 真系几夜噶啦，我都想瞓啦。
0: 小姐，你想瞓啊？乜唔系有事要做嘅咩？
1: 有咩事要做啊？你快啲同我铺好床铺啦，我想休息啦。
0: 哈，小姐，你有事啊？
1: 红娘，你做乜嘢啊？点解你面色咁难睇嘅？究竟有咩事啊？
0: 小姐，张相公对你一片真心，但你就一再伤害人哋对你嘅感情，你咁做太过无情啦。其实张相公对你有救命之恩，如果你令到佢为你一病不起，因将仇报，咁你就系无信、无情、无义。无信、无情、无义嘅罪人，小姐，你话我讲得啱唔啱啊？
1: 红娘，你咁嬲做咩啫？我同你讲笑啫嘛，何必咁认真呢？你话俾我听，张相公到底出咗几多银两收买你啊？
0: 原来小姐你系故意同我开玩笑嘅。咁今晚我唔陪你去书斋啦。
1: 哦，你唔去，我都唔去啫。
0: 系咁就奇啦。到底系小姐钟情张相公啊，抑或系……哎呀，我都系唔讲啦。
1: 红娘。

0: 唔好咁啦，算我讲错说话啦，好唔好？陪我去啊，你唔陪我去点得呢？
1: 又好，咁我哋出去啦。
0: 不过，
1: 唔好不过啦，小姐，嚟啦，我陪你一齐去张相公嘅书斋啦，嚟啦。

0: 咗书斋啦，小姐啊，我去敲门先啦吓。
1: 红娘啊，都系唔好啦。
0: 哎呀，小姐啊，呢、這个时候你仲想改变主意？我去敲门先啦。
2: 系边个啊？
0: 系你前世嘅亲娘啊！
3: 红娘姐，
0: 张相公，
3: 小姐嚟咗啦，
0: 嚟咗就嚟咗啦，但系张相公啊，你点样多谢我啊？
3: 红娘姐，一言难尽，寸心难报，莫讲话叫你做前世嘅亲娘，就算叫你做今世嘅亲娘都可以。
0: 呸！你唔好攞我便宜啊！嗱、
3: 啊。
0: 你而家翻入去先，我会送小姐入嚟噶啦。不过，
3: 不过乜嘢呢？
0: 不过你要斯文啲对待我哋小姐啊，千祈唔好咁粗鲁啊！如果唔系，就会吓亲我哋嘅小姐噶啦。
3: 你放心啦，红娘姐，在下自然会怜香惜玉噶啦。
0: 咁你翻入去先啦。
3: 好，小生翻入去先。

0: 唔好咁傻啦，小姐，我点可以入去呢？
1: 你唔入去，我都唔入去啦。
0: 哎呀，小姐啊，时间唔早噶啦，你快啲入去啦，我喺出边等你啊。
1: 唔好啦，我要你同我一齐入去。
0: 你真系啊！好啦好啦，我陪你入去啦。嗱，你行先，红娘跟住你吓。
1: 嗯。
0: 对唔住啦，小姐。
1: 红娘，红娘啊，你真系曳噶啦！你叫我点样翻出去啦？
2: 既来之则安之，小姐。咁我哋就喺呢一度倾下心事好吗？小姐，请坐。
1: 相公，请坐。
2: 坐。

0: 如今是什么时候？
1: 小姐，你再休息多一阵，如今还未天光啊。
0: 没了，我要回去，不可以逗留太久
1: 的。既然是这样，你留下件外衣先。
0: 是谁敲门？
1: 除了红娘还有谁？等在下去开门先。
2: 张相公早晨。
1: 早晨啊，红娘姐，多蒙红娘姐你妙计安排，请受张拱一拜。
2: 张相公不必多礼了，如今时候已经不早了，如果被夫人知道，我红娘就有难了，快点送小姐出来啦。
1: 在下遵命。小姐，红娘姐要催你回去，在下真是不舍得给你走。

0: 相公，我已经将千金之躯委托于你，你千祈唔好辜负我之好。
1: 我并唔系一个忘情负义之人，请小姐你放心。
0: 只要你真心相爱，妾身亦都此致相守，今生今世非君不嫁，
1: 在下亦都非卿不娶。
0: 咁我出去啦。
1: 小姐，你今晚早啲再嚟好。
0: 我会啦。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巴基斯坦传媒报道，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经启程前往瑞士。较早时，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表示预计好快启程前往瑞士与伊朗代表谈判，又说他目前没有见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两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伊朗谈判代表亦都已经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就两解备忘录与美方讨论。瑞士外交部就表示，将会继续提供低调而可靠的环境，推动美伊会谈举行。据报，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已经指示国防军在黎巴嫩停火，但是部队仍然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色列传媒引述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方在黎巴嫩南部的政策保持不变，将会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消息人士又引述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如果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守黎巴嫩南部，并已经指示以军对任何的真主党袭击都予以强力回应。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控制区自由行动，清除真主党军事设施。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公众咨询。发展局向立法会交代结果和微调建议。政府目标是下个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以及首批附属法例草拟本供预览，争取草案今年内通过。发展局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表示，咨询期间接获意见，普遍支持就加快和便利北都发展订立专属法例。部分持份者建议将法例的适用范围扩展至北都以外的地区以至全港，不过政府重申，现阶段无意将以二法例适用范围扩大至北都以外。一名男子日前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大约值700万。警方拘捕七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表示，今次并非随机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

0: 人所为，已经运翻涉案嘅车辆同埋刀，但系未运翻金条。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南海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马尼拉以东大约13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西厢记第七回，黄小凤监制，吴伟玲编导，何楚云编剧，梁启堂录音，并且由车心梅、卢允贤、罗嘉玲、朱曼子、黄允才、温泉等联合播演。现在开始。

0: 娘亲，娘亲啊！
1: 哦，咩事啊，欢乐？
0: 你一个人坐喺度，想嘢想到入晒神，你想紧乜嘢啊？
1: 冇嘢想，细路仔识乜嘢啊？
0: 边个话我唔识嘢啊？你啊，娘亲，讲俾我听，你喺度想紧乜嘢啊？
1: 讲出嚟，你咁细个点会明白呢？其实我是想紧你家姐。
0: 哦，家姐，佢喺房度咋？你想见佢，我叫佢出嚟啊！
1: 傻仔，伟良唔想见佢，只是觉得你家姐近来好似同以前唔同咁啫。
0: 唔同？点唔同啊？我觉得佢同以前冇咩唔同啫。
1: 你唔知噶啦，欢郎。你家姐近来有阵时坐喺度，粒声唔出；有阵时又咪咪嘴笑，
0: 哦，
1: 有阵时又满面愁容。佢以前都唔系咁样嘅。
0: 啊，讲起家姐，我寻晚见到佢啊。
1: 系咩？
0: 嗯。
1: 你在哪里见到他啊？
0: 在房的窗口里啦。我望见家姐和红娘一起走去花园那里，还捧着香案添啊。
1: 哦，你家姐。

0: 每晚都去花园烧香噶啦，唔系好出奇啫。红娘梗系陪埋佢去噶。
1: 我都知道，不过我跟住佢哋出花园，出到去就唔见咗佢哋啦。
0: 咁或者佢哋翻翻入房都唔定呢？
1: 唔系啊，我喺花园周围揾过都揾唔到佢哋，咁我咪家姐间房度揾咯，但系又揾唔到喎。哦，佢哋两个都唔知去咗边度。
0: 欢郎，细佬哥唔准讲大话，唔准乱讲嘢知嘛？
1: 娘亲，我冇讲大话，又冇乱讲嘢噶，系真噶。
0: 哦，欢郎，快啲揾红娘出嚟见我。
1: 叫红娘嚟？啊，我如今就去。
0: 咪住，咪行住。
1: 咩事啊，娘亲？
0: 嗱，为娘吩咐你。头先你所讲嘅说话唔准同第二个人讲啊，知嘛？
1: 知道啦，娘亲。
0: 咁你即刻叫红娘嚟见我。
1: 啊，

0: 顽皮仔啊！我行行下，你忽然间叫一声，几乎俾你吓死我啦！下次唔好咁做啊！
1: 仲有下次咩？哼，你今次唔得了咧！
0: 点样唔得了啊？细路哥点可以立乱讲嘢噶？
1: 诶，我唔系立乱讲噶。哼，你好事多为啦、啊，娘亲叫你见佢。你话今次系咪唔得了咧？
0: 吓，真嘅？
1: 我呃你做咩、啊？
0: 欢郎啊，唔、知道夫人叫我做乜嘢咧？啊，我做紧糕点俾你食噶、啊。
1: 吓、啊，你做紧糕点俾我食啊？嘿，咁做好未啊？
0: 就快做好噶啦。嗱、啊，欢郎，乖乖地。你话俾红娘听，夫人叫我做乜嘢啊？吓，
1: 我点知道啊？红娘啊，你做紧咩糕点俾我食啊？讲俾我听啊！
0: 系你最中意食嘅桂花千层糕啊！
1: 啊，
0: 不过咁噃，如果你唔话俾我听，夫人叫我有咩事，我就唔俾你食噶。
1: 娘亲嬲你啦！佢啊，黑口黑面咁，个样好得人惊啊！哎呀，我睇见都怕啊！
0: 夫人点解会咁嬲嘅？啊，我知啦，一定系欢郎顽皮激嬲咗佢啫。
1: 边度系？系你同家姐激嬲佢就真？
0: 点会呢？我真系唔信啊！嗱，欢郎。如果你唔老老实实讲俾我听，我就唔俾桂花千层糕你食。
1: 我讲啦，我讲啦，咧系咁噶。

0: 红娘，你匆匆忙忙咁走入嚟，攞几点糕点出去，又走翻入嚟，咁究竟系咩事啊？
1: 嗰啲糕点系要嚟氹欢郎噶，而家佢自己去咗玩啊。不过小姐啊，今次真系论尽啊！
0: 你讲乜嘢啊？
1: 小姐，你同张相公嘅事东窗事发，而家夫人叫我去问话。
0: 咩话？咁点算好啊？
1: 我而家就系想问小姐应该点算。
0: 红娘啊，你喺夫人面前要同我哋遮掩呢件事先得啊！
1: 小姐，我有咩办法啫？你哋嘅事要我嚟承担责任，你叫我点做好啊？
0: 咁点算好呢？点算好呢？
1: 小姐，一日都系你自己嘅错。每一晚你夜去明来，试问又点会有结果？其实最近呢一排，我时时刻刻都等你哋担心，等你哋提心吊胆啊！我晚晚匿埋喺花园嗰度等你出嚟，但系你只系苟且偷案，唔肯想出一个长远嘅办法。咁样偷偷摸摸落去，你同张相公又点可以白头偕老呢？而且夫人嘅脾气，小姐唔系唔知噶。如果俾夫人知道你哋嘅事，咁我红娘皮肉就要受苦噶啦。
0: 红娘，系我唔啱，你救下我，同我想下办法啦。
1: 小姐，
0: 想下办法，
1: 我边度有好嘅办法啊？唯有将呢件事由头到尾讲俾夫人听系啦。
0: 咁点得呢？如果夫人，
1: 小姐，你放心啦。我唔会令你难做嘅。
0: 咁喺夫人面前，你同我讲多几句好说话至好啊，红娘。
1: 我识得点做噶啦。我去到夫人嗰边，如果可以说服佢，当然系好啦。但系如果说服唔到佢，咁你都唔使太过担心嘅。我而家就去见夫人啦吓。

0: 娘拜见夫人。
1: 嗯，
0: 唔知夫人叫我嚟有咩吩咐呢？如果唔系紧要事，红娘想翻出去服侍小姐啦。
2: 唔准行！你呢个贱人真系大胆啊！仲唔即刻跪低？
0: 系夫人，夫人，请讲俾红娘听，到底红娘犯咗咩罪啊？
2: 你仲咁口硬？你自己做事自己知。
0: 夫人，红娘真系唔知道自己做错咗咩事噶。
2: 好，我问你，每晚边个教你陪小姐去花园嘅？吓、啊？如果你老实啲讲出嚟，我就恕你无罪。如果你讲半句大话，你见到我手上面揸住啲咩嘅啦？吓、啊？讲啦，
0: 系藤鞭你，
2: 你知道就得啦。如果你咁讲大话，我就打死你呢个贱人。讲啊嘛，
0: 夫人，红娘每晚陪小姐去花园上香呢件事，夫人你知道噶。
2: 我唔系话你陪小姐上香呢件事，我系问你边个教你陪小姐去东墙嗰边嘅花园嘅？你讲咧，讲唔讲啊？
0: 夫人，请夫人息怒，请你慢慢听我讲啦。
2: 好，我又听下你点讲。小姐点解要静静去东墙嗰边啊？
0: 小姐是去那边问病咯。
2: 问病真是大胆啊！小姐是千金之躯，怎可以去那个穷秀才的书斋啊？不怕惹出飞短流长咩？
0: 夫人，这些是小姐的主意来的。
2: 如果不是受你个贱人唆摆，小姐边度会咁大胆啊？
0: 咁红娘就唔知啦。小姐话将相公怡香抱病，实在可怜，所以咪过去问候下咯。
2: 咁小姐过咗去之后啊，点啊？嗰个穷秀才同小姐有咩讲啊？
0: 将相公对小姐话：夫人恩将仇报，夹硬拆散我哋嘅恩怨，令到我为小姐相思成病啊！
2: 真系岂有此理！那个穷秀才真系好胆，仲讲咩读圣贤之书，竟然做出啲禽兽不如之事。红娘，我问你，那个狂僧仲讲过啲乜嘢说话？
0: 张相公仲话。红娘，你翻去先，小姐留喺呢度。一阵间你嚟接小姐翻去啦。
2: 哎呀，你个臭丫头，点可以留低小姐喺个狂生嘅书斋度先？

0: 噶？我真系要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啊！
1: 夫人，夫人啊！夫人，唔好打啦！小姐自己都愿意留低，咁我有咩办法？
0: 佢自己愿意留低，真系激死我咯！我究竟犯咗咩罪，竟然生一个咁样败坏家声嘅女啊！
1: 夫人，人人都话女大不中留，其实你都唔可以怪佢哋噶。
0: 咩话？唔可以怪佢哋？唔怪佢哋，怪边个啊？吓？
1: 夫人，你怪他们都没用了，他们两个人同床共枕，相熟相妻都已经过几月了。这件事姑无论是对又好，是错又好，横掂都米已成炊了，不如就成全他们两个人的心愿还好了。
0: 乱讲，一日都是你不好，如果不是你从中帮忙，我信得过恩恩冇咁大胆嘅。
1: 据我洪娘就话，呢件事归根结底都系夫人你嘅错。
0: 咩话？我嘅错？你真系牙尖嘴利。点解呢件事会系我嘅错啊？点解啊？
1: 夫人，你第一错系错在言而无信。
0: 我点言而无信啊？
1: 夫人，你记得吗？当日孙飞虎兴兵作乱，要翠小姐仲压寨夫人。夫人在普救寺中300个曾族面前当众宣布，说但凡有人可以献出计谋赶退了贼兵，就将小姐嫁她为妻。夫人这个承诺，相信如今寺中的人仍然会记得的。
0: 记得都没办法的。
1: 夫人，当时如果张相公不是倾慕小姐的容貌，他怎肯自告奋勇写信去请白马将军火出来普救自解围啊？他怎都估不到夫人竟然会推翻自己所讲的说话，要张相公和小姐以兄妹相称啊。
0: 咁都是一个好主意来啊嘛。
1: 夫人，无谓再讲风凉说话了。张相公和小姐本来就互相倾慕，他们又怎会甘心呢？
0: 真是激死人。
1: 第二错就是错在夫人优柔寡断。
0: 优柔寡断？点解呀？
1: 你话唔系咩？既然你决意唔俾小姐嫁张相公，就应该重礼去酬谢佢，想尽千方百计打发佢离开普救寺至啱噶。但你完全冇想过任何办法，只系由得佢喺寺中居留，令到小姐同张公子朝夕相见，时时刻刻想找机会向对方互诉相思之苦。老实讲啊，如果话小姐同张相公做出咗啲你认为羞家嘅事，夫人就首先应该负起呢个责任啊。
0: 唉，我又点知道会咁样噶？咁而家我要点样做至好？真系麻烦。
1: 夫人，一啲都唔麻烦啊。
0: 点解啊？
1: 事到如今，米已成炊，木已成舟。如果你一意孤行，唔肯息事宁人，扩大呢件事，咁一来唔单止有辱相国嘅家声，二来仲……
0: 哎呀，唔好吞吞吐吐咯，爽快啲讲出嚟吧啦。
1: 系夫人，二来。如果张相公日后名重天下，向所有人宣布话他曾经施恩俾人，反为受人侮辱，咁到时不但指小姐嘅幸福无辜断送，就连相国嘅声名一样会蒙污失色噶。
0: 无论如何，我都要拉嗰个禽兽去官衙，告佢引诱良家妇女。
1: 夫人，你唔可以咁样做噶。
0: 点解唔可以啊？唔通去到官衙，我仲会怕佢咩？到时佢怕我就真啦。
1: 夫人，如今唔系边个怕边个嘅问题，而系以大局为重嘅问题啊！如果到咗官衙，我

0: 理夫人都会有一个自家不严的罪名噃。就算官府不敢对你太过苛刻，但若果呢件事张扬出去，咁岂不是人人都知道上府千金同人私通？莫讲话小姐蒙羞啊，就连夫人你都会面目无光噶。仲有添啊，如果官府追问起嚟，知道夫人背信弃义，相信冇乜人会同情夫人你噃。你谂下我讲得有冇道理啊？
1: 咁红娘，你话如今点样做先啱？你讲出嚟听下。
0: 夫人，如今唯一嘅办法就系既往不咎，成全佢哋，结合小姐同张相公嘅婚姻，咁咪咩事都圆满解决咯。
1: 真系冤孽，冤孽啊！好啦，红娘，你叫欣欣入嚟见我啦，我都冇晒办法啦。
0: 是夫人，我而家就去找小姐嚟啦。
1: 快啲去啦。
0: 是夫人。

0: 小姐，丑妇终须要见家姑，你入到嚟一味耷低头都冇用噶，快啲上前叫声夫人啦！
1: 娘，我惊，
0: 惊都要噶，件事始终要解决噶嘛，叫啦，哦、叫啊！
1: 娘亲，
2: 唉，我都唔知前世做错咗咩事，今世要生一个咁唔长进嘅女。红娘，叫埋嗰个畜生出嚟见我。今日我要讲明白呢件事先得。
0: 系夫人，我立即去叫张相公嚟。
2: 你话我想见佢，叫佢即刻嚟啦。
0: 系，我而家就去叫张相公嚟见你啊。

0: 张拱拜见夫人。
1: 张秀才，你都算做得好事了。
0: 啊，夫人，在下不敢。
1: 你哋嘅事我已经完全知道。所谓既往不咎，我都冇说话好讲咯。不过你要记住一句说话。
0: 夫人，请讲。
1: 你既然饱读圣贤书，应该知道非先生之德行不敢行呢一句说话系点解嘅。如今我将恩恩许配你，不过我哋崔相国从来都唔会招一个白衣女婿嘅，所以听日你就要离开呢度，抱旧址上京赴考。但系恩恩就仍然居住喺抱旧址，到你考到功名，你再翻嚟见我。如果名落孙山，咁你就唔使再翻嚟啦。
2: 娘亲，你点解要
1: 恩恩？为娘主意已决，你再讲都无谓啦。张秀才，你的意见点啊？
0: 好，夫人，在下答应你的要求。
1: 你想清楚了嘛？
0: 是，大丈夫一落千金，听日晚生就收拾行装，上京去考取功名，得到功名再回来向夫人你请安。
1: 好，那我们就一言为定。

0: 如今我已经将恩恩许配你，趁住清早时分，就喺呢度客堂同你饯行，然后你就要马上赴试秋闱啦。如果你考到状元翻嚟，就同恩恩缘分。嗱，你饮咗呢杯酒先啦。
1: 多谢夫人，在下托赖夫人鸿福，一定尽力而为，请夫人放心。
0: 不过我希望你唔好辱没我哋相国家姓，等老身可以了却一件心事。张秀才，你要谨记我嘅说话。
1: 我
2: 呢一层，老夫人大可以放心。张相公满腹经纶，定非池中之物嘅。佢今日一去，定必会成名而归嘅。
0: 希望系咁啦。硬硬，
3: 娘亲，
0: 向张相公敬一杯酒，祝佢前途锦绣，意锦荣归啦。
3: 女儿遵命，张相公。
1: 小姐，
3: 我敬你一杯，祝你前途锦绣，意锦荣归。你饮咗佢啦。
1: 多谢小姐。
0: 好啦，我哋就喺呢度享受一席斋宴，为张秀才饯行啦。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号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务保全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西厢记第八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林燕飞录音，并且由温泉、黄允才、卢允贤、罗嘉玲、朱曼子、刘超文、周志强、陈炳球等联合播演，现在开。

0: 微呢？
1: 法本长老，你不必猜疑，今日嘅斋菜同往日一样咁好味道。
0: 啊，
1: 只系在下分离在即，心中难受，所以食不下咽啫。
0: 啊，
2: 咁呢层就好难怪嘅。张秀才，
1: 啊，
2: 老身行动不便，恕不远送啦。等恩恩同红娘送你去十里长亭呢。
1: 多谢夫人。
2: 你唔好怪我长气呀。呢次你去赴考，你要力求功名，唔好松懈，要专心致意，千祈唔好辜负我哋众人嘅期望呀。
1: 係，在下一定谨记夫人嘅教训。
2: 仲有，京师係繁华之地，你千祈唔好见异思迁，误咗恩恩嘅终身，败坏我哋崔相国嘅家声先至好啊！
1: 夫人嘅劝喻，在下一定唔会忘记。
2: 咁就最好啦！啊，如今时候都唔早，你都应该起程噶啦。唔知书童收拾好一切行装未呢？红娘，你出去睇下啦。
3: 回禀夫人，书童一早就准备好一切，喺出边等候张相公啦。
2: 张秀才，咁你都准备起程啦？
1: 系，夫人，张拱告辞。
2: 愿你一路平安。
1: 多谢，法本长老。
0: 啊，
1: 在下一向多蒙长老同普救寺中各位师傅照顾，实在衷心感激。如今在下远离在即，除了略为表示谢意之外，还有一事相求。
0: 啊，张相公，有什么事请你讲出来呢？只要能力所及，贫僧绝不推辞的。
1: 长老，在下赴京之后，恳求你多多关照相国夫人和小姐。
0: 啊，你曾理所当然啊，希望相公金科得中，早日归来。到嗰阵时，贫僧等定然会向相公攞多几杯喜酒嚟饮嘅。
1: 难得长老通情达理，容当面谢。如今在下向夫人同长老辞行，请两位多多珍重。
2: 好，咁你起程呢？
0: 张相公，你亦要多多珍重，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张相公，你似乎冇乜起快噃，系咪今日嘅斋宴唔系几合你口？

0: 黄花乍放，白雁南飞，露冷霜寒，风凄叶落。今日微雨初霁，秋山如洗，可惜咁好嘅秋天景象，只系加添我哋嘅离情别绪。小姐，从今一别，天涯遥坐，埋藏心内嘅相思结，几时先至可以解得开呢？
1: 相公，你呢次去到京师，高仲又好，名落孙山又好，都要早啲翻嚟。
0: 小姐，青云有路终须到，金榜无名誓不归。如果我名落孙山，就算翻嚟，相国夫人亦都唔会容纳我。不过，
1: 不过乜嘢啊？
0: 不过，虽然在下一向视功名如草芥，但系为咗我哋嘅将来去赴考，我自信仲有多少把握？
1: 真系嘅，相公。
0: 真嘅，可惜要我做官，完全唔系我嘅本意嚟。
1: 妾身都知道委屈咗你，但系娘亲有言在先。我希望你为我哋嘅将来中个状元俾娘亲睇下。
0: 我都有咁嘅

0: 小姐，如果不是因为你，在下根本不会考状元。
1: 我明白的，相公，今次远别，妾身无以为证，只有口尖一绝，为你送行。气泽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
0: 小姐，你的心意，在下又怎会不明呢？唉，人生长远别，孰与最关亲？不如知音者，遂念长叹日。
1: 相公，
0: 小姐，你不要伤心。我得到功名之后，就会立即归来，与你长相厮守。
1: 相公，呢度是十里长亭，我哋有分离在即。你此去路途遥远，要顺时至真，芳村雨露眠而早，野店风霜岂要迟？至于妾身，昨夜系受襟其暖春楼住，今宵系翠被生寒。梦有知，
0: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近，北雁南飞，晓来谁掩双林醉，总是离人泪。
2: 张相公，时候唔早啦，你仲要赶路。红娘要同小姐翻去啦。
0: 好啦，小姐，千里送君，终须一别。你同红娘姐翻去啦。
1: 相公，你要强犯家衣，早去早回之好。
0: 我会噶啦，小姐，请。
1: 相公，请。
0: 唉。泪垂流水急，
1: 受足。

0: 相公打过三更的了，你仲唔瞓？
1: 唉，琴童，月暗灯昏，客店孤寒，而且仲怀念伊人，又点可以在床中安睡呢？
0: 相公，你勉强都要合埋眼唞下神啦、啊，身体要紧啊！不如琴童陪你坐喺度啊？
1: 何必呢？你去瞓啦，你都好攰噶啦。我坐多一阵，自然会上床休息。
0: 咁啊，咁我去瞓觉先啦。你都好快啲瞓咯噃。
1: 我有分数啦，你去瞓先啦。
0: 哦，早唞啦，相公。
1: 早唞。

0: 夜啦，边个敲门呢？是边个啊？
1: 是我相公，开门啊！
0: 啊，系，
1: 相公
0: 啊，小姐，小姐，真系你，入嚟先至讲啦。
1: 哦，
0: 小姐，估唔到真系你。
1: 系啊，相公，我专程赶嚟同你一齐上京噶。
0: 啊，夫人俾你嚟咩？

0: 瞓咗啦，我好想念你，所以自己一个人静静咁赶嚟呢度。
1: 小姐，你对我太好啦，我都唔知点样先至可以报答你对我嘅恩情。
0: 相公，为咗你嘅缘故，咩我都愿意牺牲，唔理得千里迢迢，一样要跟住你。你唔知噶啦，自从你离开咗之后，我唔想你得到功名，唔想你飞黄腾达，我只系想你同我白头到老啫。
1: 好，好，小姐，在下答应你，我哋会另外开辟一个小天地，不理世事，长相厮守。
0: 相公，咁真系太好啦！
1: 诶，好似有脚步声，小心啲，唔好出声。听下佢讲咩先。
2: 店小二，店小二，
3: 哦，嚟啊嚟啊！啊，呢位将军有咩事啊？
2: 店小二喺边度？
3: 将军，小人就系店小二啦。
2: 我问你，有冇一个女子走入呢间客店度？快啲照实讲。
3: 冇啊，冇，冇冇啊！小店的确系冇，冇女客走过入嚟噃。
2: 嘿，
3: 哎呀！
2: 岂有此理，仲咁口硬？你呢间客店收容女子，隐瞒事实，睇嚟非奸即盗。
3: 唔系啊！
2: 本将军奉崔夫人之命嚟呢度，将同将军水私奔嘅莺莺小姐带翻屋企。我而家要逐家搜查。等我出去叫手下官兵入嚟，你企喺度，唔准通风报信啊！
3: 知道知道。
0: 哎呀，呢次弊啦，相公。你走啦，我出嚟跟佢哋翻去，我唔想连累你啊！
1: 唔得嘅，唔得嘅，你唔好出去啊！嚟啦，你匿埋喺我张床嗰度先。
2: 原来你哋喺呢一度。
1: 啊，呢位将军，你深夜撞门，到底有咩事呢？你身为将军，竟然间骚扰良民，你知唔知道有违国法啊？
2: 乜你都知道有国法嘅咩？我问你。勾引良家妇女算唔算犯咗国法啊？
1: 你竟然间话我勾引良家妇女，莺莺小姐系我嘅妻室，我哋一齐上京，咁都算系犯法咩？
2: 你话莺莺小姐系你妻室，有冇三书六礼？有冇明媒正娶啊？
1: 哼，虽然冇三书六礼，但系我哋有白马将军为媒，你可以去问下白马将军噶。
2: 白马将军又好，黑马将军又好，我唔理咁多。我只是知道我奉了相国夫人之命要带走莺莺小姐，你无权阻止我，人来带走小姐。
1: 你们小姐，你们不能够这么无礼的，放手，放手。放手，放手。
4: 相公，你做乜嘢啊？吓，相公，你醒啦？你点啊？吓，
1: 我发梦，原来系发梦。
4: 相公啊，咁你头先发咗个咩梦啊？
1: 我迟啲再讲你听。琴头，如今系咩时候？相信都好夜噶啦，
4: 吓。系啊，啱啱打过五更，就嚟天光噶啦。
1: 打过五更噶。咁我哋唔好再瞓啦，梳洗之后立即上路啦。
4: 哦，知道啦，相公。

0: 小姐啊，点解你绣花绣到冇离神气咁嘅？
1: 红娘，我边度仲有心机绣花？
0: 我都知道你一定系好挂住张相公嘅，不过
1: 你知道就好啦。不经不觉，相公已经离开我哋半年有多啦。我记得送佢上京考试嗰日。

0: 啱啱系秋天，到咗今日，春雪初融，阳光普照，纷飞老燕，两地相思。我有咩办法有心情做任何事呢？
1: 啊，不如咁啦，小姐，我陪你去花园散下心，欣赏下风景啊，好吗？
0: 花园有咩值得欣赏？我唔想去啦。
1: 去啦，小姐，今日花园嘅梅花盛放，开得好灿烂啊！
0: 红娘，你点知噶？
1: 我头先行过花园，见到夫人都喺里边欣赏紧梅花，仲话啲梅花开得又香又靓添啊！
0: 系咩？不过我都系冇心机去花园。
1: 哎呀，小姐啊，你成日都话冇心机，一味困住自己喺房，迟早都会闷到病噶。啊？边个啊？
2: 系我啊，红娘姐，我系琴童啊。
0: 琴童。红娘，快啲开门啦！
1: 系小姐，琴童，
2: 红娘姐，
1: 快啲入嚟啦！
2: 哦，唔该你啊，红娘姐，
1: 唔使咁客气。
0: 琴童，
2: 琴童向小姐请安。
0: 你几时翻嚟噶？快啲起身讲俾我听啦！
2: 系，小姐啊，我啱啱嚟到，见过夫人。夫人叫我入嚟向小姐禀报噶，
0: 相公好啊嘛，
2: 相公中咗状元啦，佢叫我送信嚟俾小姐，封信咧就呢一度咋，请小姐过目啊。
0: 点解相公唔同你一齐翻嚟啊？
2: 相公如今喺京师等候圣旨受职，咁受职之后，佢就会赶翻嚟河中府等迎娶小姐之后咧再行上任啊。
0: 真系嘅？
2: 嗯，小姐啊，你睇下相公封信啦，你就会知道晒噶啦。
3: 张拱白拜冯启方卿可人庄次，自务秋拜为叔已半载，上赖祖宗之任，下托贤妻之德，举众夹弟，即日于昭贤馆记职，以自圣旨如不随受，唯恐夫人与贤妻忧念，特令琴童奉书辞报，恕机免累。小生身虽摇而心常已矣，恨不得兼兼避疫，穷穷并驱，重功名而博恩爱者，诚有浅见贪偷之罪，他日面会自当请谢不备，后成一绝以奉清照，欲经仙府探花落，寄予蒲东苗条梁，指日拜恩意就感，定须休作耳门妆。
2: 小姐啊，你睇完封信，相信已经明白相公嘅心意噶啦，系咪啊？
0: 我明白啦，我都好安慰。琴童啊，
2: 吓、
0: 啊，你食咗中饭未啊？
2: 未啊，今朝早午间就起身赶路，沿途又冇停留过，咁所以仲未食噶。
0: 真系难为你啦，系咧。你几时离开京师噶？
2: 小姐，我离开京师都有一个月噶啦。
0: 嗯，红娘啊，
1: 系小姐，
0: 你带琴童去厨房食饭啦。
1: 好啊，琴童、啊、跟我嚟啊。
2: 小姐啊，小人仲有啲嘢要同你讲噶。
0: 好，你讲啊。
2: 相公要小姐立即复信、啊，小人如今去食饭先，请小姐快啲回音。小人食完饭咧就嚟攞啦。然后即刻赶翻去京师啦。
0: 你唔系喺度过一晚先至走咩？
2: 多谢小姐，我知道相公等得好心急噶，咁所以我即刻翻去啫。
0: 咁好啦，我如今即刻复信，一阵间交俾你带翻去俾张相公。
2: 系，小姐。

0: 呢个回音啊，
1: 系啊，仲有呢个小小嘅包袱添啊！
0: 啊，呢个包袱里边有啲乜嘢？
1: 小姐话佢乜嘢咧都写晒落封信度，佢叫上公睇过就会知噶咯。
0: 啊，好啊，等我睇下封信先。
2: 薄命妾崔氏拜福，敬奉才郎君帅文姬。自阴容去后，不觉多时，仰敬之心未尝小怠。纵云日近长安远，何故轮鸿之妙异？莫因花柳之心，弃妾恩情之意。正念间，琴同志得见汉墨，此之重科，使妾喜之如狂。郎之才望，亦不欲相国之家谱也。今因琴同回，无以奉供，聊报瑶琴一张，玉簪一支，班管一枚，果土一条，汗衫一领，物儿一箱，权表妾之真诚。匆匆草纸欠供，复乞情书不备，锦衣来允，遂计一绝云。栏杆倚片盼才郎，莫恋神经王四娘。病女得书之重甲，窗前揽镜试新妆。
0: 好，等我打开个包袱睇下先。诶，琴童，你做咩偷笑？你笑乜嘢？
1: 相公啊，我知道小姐送嘢俾你，件件礼物都有意思嘅。
0: 系咩？你点知噶？
1: 我问过小姐咯，小姐讲我知噶。
0: 哦，好啦，咁你讲俾我听，呢件汗衫送俾我系有咩理由咧？
1: 我问过小姐噶啦，小姐话相公着住件汗衫喺身上，好似紧紧拥抱我一样咁啊！
0: 你真系诸事嘅。咁呢件果土呢？
1: 小姐话好似守住相公嘅左右一样，免住佢三心两意啊嘛。
0: 咁一对物又系咩意思啊？
1: 对物呢系唔想相公乱走，一定要翻到妾身嘅身边。
0: 玉簪一支呢？
1: 哎呀，相公，梗系希望你唔好将我置诸脑后啦。
0: 琴童，你真系古灵精怪。至于一张瑶琴，一支班管，当然系陪伴我身边嘅意思。唉，小姐为质难心，真系令人感动。
1: 梗系啦，相公啊，小姐真系好挂住你啊，佢对你痴心一片噶。
0: 我又何尝唔系呢？小姐同我呢一段姻缘几经波折，如今总应该化险为夷啦。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今晚嘅周末午夜场，大家听咗八集嘅《西厢记》嘅剧情啦。咁喺下个礼拜同样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呢个广播剧嘅剧情发展啦。而家温度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2%。稍后系6点钟嘅新闻报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举行谈判之前，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话是由于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及美国没有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美国副总统曼斯启程前往瑞士的时候表示，希望今次谈判在伊朗核计划和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又说见不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伊朗亦都证实代表团将前往瑞士参与谈判，话船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亦都率团前往当地。据报，以色列总理同国防部长已经指示国防军在黎巴嫩停火，但是部队仍然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色列传媒引述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方在黎巴嫩南部的政策保持不变，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消息人士又引述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如果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守黎巴嫩南部，并已经指示以军对任何的真主党袭击都予以强烈回应。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控制区自由行动，清除真主党军事设施。法新社报道，孟加拉总理塔里克拉克曼将会访问马来西亚和中国，是他二月就任以来首次外访行程，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报道引述孟加拉外交官员表示，拉克曼今日启程访问马来西亚，听日转到中国访问。官员说，拉克曼访华期间将与中方重点讨论贸易与基础设施项目，强调孟加拉视此行为重大外交方案，旨在加强孟加拉的经济伙伴关系，吸引外国投资，以及促进区域互联互通。一名男子日前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大约值700万。警方拘捕七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表示，今次并非随机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的车辆和刀，但是未找回金条。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南海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3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

0: 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他是我家的外佣，不是外人。他凑大仔仔，好多谢他。
6: 我们肯教，他又用心学，自然就识了。
5: 尊重大家不同的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了。
6: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5: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7: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8: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7: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8: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7: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
8: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9: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有咩 sweet 得过永久保存啊？问佢啊。

0: 咗差唔多20年前 ，Jason 嘅永久保存，将当中嘅爱升华，少咗一份清洁，但系对爱人有更大嘅包容同领悟。作曲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编曲张泽浩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an Edwin Tong。
1: 多么震撼，原来不怕被爱。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柏宇《旧酒新瓶》。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来到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今天来到6月21日，时间来到6点09分。首先祝各位父亲父亲节快乐，希望大家都是每天的父亲都是健康和快乐是最重要的。咁啊，各位的父亲节有冇话准备要做啲乜嘢呢？嗱，最近我自己的家庭活动就分享少少啦。咁当然啦，同时间咧，好想听到你哋最近的一啲家庭活动又是做啲乜嘢呢？咁啊，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同时间咧，亦都可以分享一下一啲。可能你同屋企人之间嘅一啲生活嘅有趣点滴啦，或者係可能有啲咩嘅生日嘅祝福啊，有啲咩爱嘅说话呢，好想分享俾你重要嘅人呢，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一下啦。一啲嘅正能量好人好事，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如果有啲咩呢一啲相关嘅话题呢，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嗱，如果讲到呢我最近嘅一啲家庭嘅活动呢，就要讲下水果呢一样嘢啦。咁我屋企咧系好中意食水果噶，咁啊最近咧去到夏天啦，当然咧就系要食呢个果王果后啦，就系榴莲啦，同埋大树菠萝。咁当然啦，就唔系个个家庭咧都中意食嘅，咁我唔知你哋中唔中意食啦。咁所以咧去到呢一个食果王果后嘅季节嘅时候咧，咁我哋就好中意成个买翻嚟，因为我屋企咧都好多人啦，咁然后就一齐拆一齐食，咁啊非常之有风味啊。咁啊首先咧就要拆呢一个嘅榴莲啦。我谂咧对于熟榴莲嘅朋友嚟讲咧，要开呢一个榴莲咧都唔算太难嘅，只系有啲吉，咁可能配啲手套就可以开到啦。咁但系大树菠萝呢一样嘢咧，我都觉得系近年嘅一个有趣嘅体验嚟噶。咁因为平时啦，细个嘅时候咧就好中意食大树菠萝噶，我甚至咧系会翻学嘅时候经过街市啦，或者以前咧读嗰间大学啦，会经过女人街嘅，咁啊见到有啲水果档，咁咧就会见到啱啱开嘅大树菠萝咧，我就会可能买少少啦。但系嗰阵时其实都记得都几贵嘅，咁唔知廿几蚊得可能系十零嚿咁样。咁所以咧，今次咧最就收到一个 uncle 啦，同埋收到有我嘅奶奶咧送俾我一个嘅大树菠萝啦，咁我就好开心啦。咁跟住咧就拎翻屋企拆啦。咁然后就第一次尝试咧，真系自己去拆一个大树菠萝，咁咪。一个非常之有趣嘅体验嚟嘅，系成个自己拆喎。咁咧就将一个好大好大大到，我谂重过一个细两个西瓜重过嘅大树菠萝咧，咁啊点样劏开啊，然后点样将佢拆肉啊，然后再 pack 盒咧，哇！呢一个系一个好费时，但系一个好有趣嘅一个家庭嘅活动嚟嘅。咁啊，讲到呢一度嘅话，有冇令你回忆起一啲咩嘅家庭活动？几时咧？咁啊，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如果讲到同父亲之间的故事啦，或者歌曲咧，我即刻就会想起佢啦。送俾你 ，Eason。

如果回想翻你同父亲嘅有趣嘅回忆，又系啲乜嘢咧？或者系各位父亲辛苦你哋啦，咁有啲咩说话咧，好想喺今日分享下嘅话咧，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啦吓。我觉得咧，父亲咧呢一个角色咧，有时都几难做噶，因为咧，我身边啦都有好多嘅家庭咧。父亲咧都系扮演咗一个严父嘅角色啦，但系当然啦，即系我屋企嘅话咧，爸爸妈妈两个咧都系唔算非常之严格嘅，只系对于某一啲部分，譬如系礼貌啊呢一样嘢，系会比较执着啲或者坚持一啲，咁啊其他嘢都冇乜特别嘅，话。边啲可以做啊？边啲唔可以做？都俾到好多嘅自由我啦。咁但系咧，身边有好多嘅爸爸咧，我知道咧，有时佢要担当一个严父嘅角色嘅时候咧，有时真系唔容易噶。可能即系妈妈就会有时做氹啦。咁但系总要有一个人讲一啲又唔系严厉啲嘅说话嘅，教一啲嘅规矩啊等等。咁啊，所以咧都会。要担起呢一个难做嘅角色嘅，咁所以我觉得有时父亲咧都真系唔容易啊吓，所以辛苦晒大家啦。咁啊，如果父亲们有啲咩嘅感慨嘅说话，或者觉得哎呀，我想分享一下，其实真系唔简单嘅，亦都咧好欢迎你打上嚟，或者咧亦都可以分享一下大家同父亲之间嘅一啲故事啊。有冇一啲回忆咧系细个嘅时候同父亲之间嘅一啲生活嘅点滴系好深刻嘅咧？头先讲到咧。就是除了我最近的家庭活动之外啦，或者是踩单车啦，我都会想起啊，小的时候踩单车可能真的父亲教我的时间是比较多一点的，真的很多的运动啊都是爸爸教我的，那你们呢？

有时呢同长辈啦或者同屋企人之间嘅话题呢，有时呢真係要待定啲喺袋㗎。咁一齐呢飲茶食饭嘅时候呢就可以攞出嚟一齐分享一齐讲。而最近呢我觉得有趣嘅系呢，可能呢有一啲嘅长辈呢觉得用 AI 都系距离好远㗎啦。咁可能有一啲嘅小朋友啦或者係仔女啦去买一个手提电话俾屋企人嘅时候呢，可能都会諗啊，其实可能简单啲嘅 function 会比较好喎、哦。咁但係最近呢就咁啱要换电话啦，咁我就觉得其实呢而家嘅父母呢真係都好醒㗎啦，即係有啲咩新嘢呢其实都好快呢可以 catch up 到或者好快可以学到。所以呢当我买呢一个手提电话俾爸爸嘅时候呢，我都觉得一定要配置一个有 AI 功能嘅。咁所以呢就变咗，我觉得当佢哋有新嘢玩嘅时候呢，那个话题呢又可以再多咗啦。即係譬如话可能点样AI 即时翻译啊，或者係有时可能 AI 呢可以帮你去 create 一啲相去你打一啲嘅指示啦，跟住佢可以呢帮你做一啲上边嘅合成啊，咁或者係甚至做一啲动画啊。其实呢屋企人其实玩得几好喎、啊、所以我觉得呢如果大家真係要同长辈啦或者凭爸爸啦妈妈啦一齐倾话题嘅时候呢，不妨呢亦都可以将呢一啲新啲嘅话题啦或者少少科技啦最新嘅发现啦可以同屋企人分享一下，有时呢都有几多嘅惊喜㗎。

父亲的钢琴许冠杰，更正一下先。头先咧有听众朋友咧提我咧，果王系榴莲，果后咧系山竹，系即系好想提一提啫。咁啊，大树菠萝系啲咩？我本身咧就谂住，诶，咁啊榴莲，咁啊大树菠萝差唔多样，应该佢系果后啦啩？唔系，我记错咗，系山竹善岩。多谢呢一位听众朋友嘅提醒啊！跟住送俾你，真的爱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发展局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就成立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征询意见。局方计划今年第四季就有关先导计划向财委会申请拨款2亿的非经常开支承担额。政府计划在获得财委会批准拨款之后，今年内推出先导计划，亦都会在今年内公布北部都会区城乡共融指引。當局在文件中表示，建議透過先導計劃資助非政府機構推行城鄉共融項目，項目內可以有產生收入的元素，例如食肆、旅館、書店或者零售商店等。當局建議現階段將每個獲批項目的資助上限定為1000万，項目需要持續營運至少3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发文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说对方在伊朗议题上拒绝美国，导致民望下跌，如今想修补关系以提振自己的支持度。梅洛尼反驳特朗普批评对方持续作出毫无根据的指控，强调自己的支持度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他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美国芝加哥发生枪击案，最少12人受伤。芝加哥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五深夜，两人驾驶一架多用途车到市中心一个公园附近，之后在车上向人群开枪，最少8男4女中枪，伤者年龄介乎17至47岁，分别送到4间医院治理，其中2个男子伤势较重。警方正在调查案件，暂时未公布与疑犯相关的信息。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6: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的公用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5: 证明书还要在签发后2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6: 如果不可以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7: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8: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9: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时间嚟到6:34。

0: 今日是6月21号，祝各位父亲父亲节快乐！即刻听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阿玲早晨，
1: 师培早晨，
0: 你好，
1: 阿玲啊，
0: 哎，你好嘛？
1: 我好啊，
0: 系唔错。
1: 我参加你个婚礼嘅，我拍了啲相俾你嘅啦。
0: 哦，多谢多谢。
1: 系啊，我传咗俾你妈咪，又传俾你嘅。
0: 哦。感谢感谢，多谢大家上面啊！哎，哇，世界好细喎！咁啊，咁早你又咁啱又听到我嘅节目，咁好好啊，好开心、啊。
1: 系啊，真系噶，我平时咧唔会咁早起身嘅。
0: 缘分，
1: 我开住个心机咧，一听到你，
0: 嗯，平时
1: 好彩啊！
0: 哦，平时系冇咁早嘅，
1: 系啊，好晏起身噶
0: 我。哦，咁啊，今日。点解突然之间醒咗咧？即系早瞓咗系嘛？
1: 唔系啊，冇啊，好夜瞓噶我。
0: 哦，缘分牵引到你今朝起身。
1: 开咗心机，开咗心机咧。
0: 系。
1: 咁我瞓夜晚瞓咗觉咧，可能咧冇识到嘛，咁啊突然间呢度醒咗咧，就听到你把声。
0: 啊，呢啲就系缘分啦。然后俾我把声嗌醒咗。起身啊！
1: 首先咧，我咧祝你瞓。祝你咧，早日添丁。
0: 系，多谢多谢。系，
1: 仲有咧，努力吓。父亲节，父亲节，全世界嘅人咧，父亲节快乐。
0: 系，大家都父亲节快乐。
1: 系啊，仲有咧，我祝我生日啦，六月份生日。咁咧，我大嫂咧，6月26号咧就生日，同埋我个儿孙女，就6月29号生日。
0: 系。
1: 咁咧，我大嫂咧。叫 Phoebe 系啦，我儿孙女咧叫做卓颖，
0: 卓颖
1: 祝我佢哋系啦，祝佢哋生日快乐，生活安康，开心快乐咯，最紧要吓、啊，身体健康最紧要。
0: 系啊，各位嘅六月师兄生日快乐，咁啊会唔会同佢哋又食餐饭啊庆祝下咁啊？
1: 会啊，嗰次我哋啱啱端午节咧，我哋聚餐咯，大家一齐。
0: 哦好开心喎、
1: 啊！系啊，端午节聚餐。
0: 嗯，你哋家庭系咪即系端午节都系一个大嘅节日嚟噶？即系要一齐好似新年啊或者中秋咁样要团聚一下，定系平时都常见嘅咧？
1: 系啦、啊，冇错，我哋啲家庭乐好开心嘅。
0: 哦，即系一大班人啊！听到嘅话咧，应该系几家人一齐跟住开 party 啊，或者食下嘢啊，定期都会见面嘅。
1: 系啊系啊，饮、啊、茶啊咁啊，平时啊即系。到佢哋假日，佢哋翻工咧，平时又唔得啦。咁啊，我哋礼拜六日咧，尽量咯，或者有阵时一齐饮下茶咁咯。
0: 大人细路都会一齐噶，定系还是净系大人先至一齐坐低饮下茶，咁细路就自己去玩咁样咧？
1: 而家个个大个咗，
0: 嗯，各自有活动多啦。
1: 系啊，系啊，
0: 都正常啊。你哋都想佢多啲活动啊？
1: 冇错，冇错，
0: 系啊，
1: 大家开心。最紧要大家开心，仲有咧，我哋咧预祝我哋啲朋友一齐，我将会7月15号咧，同埋我啲朋友咧去3日2夜游轮之旅啊，去厦门啊，去厦门啊。
0: 好，咁啊，祝你哋旅途愉快啦，玩得开心。咁啊，游轮之旅又真系好长时间一齐去度过呢3日2夜，咁啊，应该船上边有好多唔同嘅玩乐噶嘛，据我所记得。
1: 系啊，
0: 而家夏天可以游水啊！
1: 系啊系啊，我哋将会同啊校长咧中山同埋佢太太 Patsy， 中太同埋咧潘山同埋潘太阿琼姐咯，一齐上船咯，咁啱、
0: 哦，玩得开心。
1: 系啊，多谢你先啊！
0: 好，唔使客气。啊，多谢晒拎嘅电话，咁啊，听到有好丰富嘅生活啦，亦都祝六月之星各位生日快乐啊！再听听下一个电话。你好，早晨。
2: 早晨啊，师培。
0: 黄女士你好。
2: 大家好。
0: 哎，最近好嘛？听到你把声，我觉得好开心、啊。
2: O K 啦。
0: 系 O K 啦，但系我听到你讲嘢都系会笑噶、啊，好有正能量同埋好有快乐嘅信息同感觉。嗯，好好、啊。
2: 咁样笑开心啲啊嘛。
0: 系啊，我觉得咁样好好、啊，我要跟你学习下先。我要系啊，但系唔容易做噶、啊，一路讲一路讲嘢又可以一路带啲笑声。
2: 可能惯咗啦，我同啲朋友倾偈啫。 都系咁一度讲一度笑。
0: 哦，好开心啊！听到你把声，听到你讲嘢，我就已经有一种好开心嘅感觉啦。
2: 系咪？
0: 你朋友系咪都系咁样讲噶？
2: 应该系啦。
0: 系咁啊！首先你

0: 日打上嚟有咩系好想分享咗嘅先？
1: 分享啊，即系我哋分享就冇咩点分享嘅，即系即系啲生活都系一半半咁咯。有时同啲仔女啊饮下茶啊，去佢屋企食下饭啊，见下啲孙啊咁咯。
0: 嗯，咁就已经好忙碌啦。
1: 个女就带啲孙翻嚟同我，即系我只脚又唔系好便，即系落街就冇咁好。咁啊。通常佢哋都系翻嚟咯。
0: 哦，咁啊几好啊，仲要唔使喐，自己过嚟搵即带埋孙仔啊，然后一起过嚟玩。
1: 系啊，
0: 唔使走嚟走去。
1: 系咯，有时啊去个仔嗰度食饭啊，同啲孙玩啊，个仔嚟车我去咯。
0: 哦，咁啊家庭乐都好多、啊。
1: 系啊，佢哋即系考试咧就冇噶啦，你知啦，考试。紧张啲，考完试咁咪
0: 可以去玩啊！
1: 大家一齐玩啊！去佢屋企食下嘢啊，叫下外卖啊！
0: 我叫外卖你又 OK 嘅，
1: 冇所谓噶，我乜都食噶。
0: 哦，好好
1: 啊！啊嗯、我唔会话拣饮杂食嘅。
0: 嗯，
1: 即系好话唔好咧，嗰啲后生中意食嗰啲，未必我中意食咧，我咪食少啲咯。
0: 啊，
1: 系咪？你唔可以话，我叫咗，呢啲我唔食，嗰啲我唔食。即系有好多老人家，又话炎热气啊，又话一阵骚味啊，嗰啲咁。
0: 嗯，
1: 我冇所谓噶，即系就后生咯。
0: 好容易话为，好容易，
1: 啊、
0: 又中意，你又可以接受到好多新嘢啦。咁样听落去。
1: 系啊系啊，所以你哋一时，食寿司啊，食 pizza 我冇所谓。我话你哋食乜，慢慢食乜咯。咁啊，中意咪食多久咯，唔中意就唔好话出声啊。咪你即系。见咗啲后生，我哋叫乜？成日都话依样唔好，嗰样唔好，咁冇咁好咯。
0: 咪有压力
1: 啊，融合得佢哋噶啦。
0: 啊，
1: 你话肯啱唔啱啊，师傅？
0: 你都好就得人，即系、
1: 啊、
0: 你又愿意尝试新嘢。咁有时真系唔啱食嘅，你都啊冇乜所谓啦，咁咪食少啲，拣啲啱食嘅咯。
1: 系啦、啊，系啦、啊，系啦、啊。至多我食少啲，或者我唔食佢食第二样咁咯。
0: 系自己又嗌一样想食嘅咯，咁
1: 啊
0: 好好
1: 啊，
0: 即系你又会企喺佢哋嘅角度谂。
1: 梗系啦，你成日话呢样唔得，我哋咧第二次佢都唔叫你啊。
0: 啊，呢个就好难讲，我都唔知道。但系如果确实地个人系容易就人多啲嘅话咧，咁一齐玩又多啲嘅快乐，咁自然又多啲约会，咁系、正常应该系咁嘅。
1: 系啊，佢哋中意食嘢就系、是。我个仔阿妈你食咩你嘅？我得啦，你点啦？你点乜我都食嘅。我话冇所谓嘅。
0: 啊，
1: 系咪啊？咁样净系噶嘛？咪第二次你唔好叫啦。佢样样都话唔好食，样样都话唔食，咁无谓啦。
0: 系
1: 啊，咁你做老人家又要识做噶嘛？
0: 嗯，即系有时互相就下咯，即系我谂两边都要嘅，即系佢又要就下你，知道你中意食啲咩，咁又嗌啲俾你，咁就算唔系全部都
1: 有嘅。个仔就阿妈你中意食呢啲，我话好啊，你咪叫咯，咁大家一齐食咯，几开心啊！
0: 嗯，呢个家庭嘅相处之道
1: 系啊，所以我都 OK 嘅，同啲孙啊都融合得嚟嘅。
0: 嗯，
1: 我好话好啫，顺德人冇所谓。
0: 系呢个心态
1: 咧，一来我个仔听日生日咧。
0: 啊，生日快乐！
1: 系啊，
0: 有咩祝福想送俾佢啊？
1: 身体健康啦，工作愉快啦，开开心心咁咯。
0: 嗯，咁啊最重要啦，生活愉快，
1: 最紧要啦，
0: 开心
1: 系啊，
0: 系健康。
1: 系啦，最紧要身体健康咁咯。
0: 嗯，好，咁啊，都祝福佢生日快乐。
1: 今朝打嚟咯，
0: 多谢你打上嚟啊，因为咁早都要有啲动力啊。啊，多谢
1: 成。我好早醒噶。
0: 啊，
1: 我哋啲老人家啊，我今朝五点到我就醒咗。
0: 哇，厉害厉害！今日都睇落系会好天嘅，咁啊，计划下今日嘅行程啊，亦都多谢晒黄女士嘅电话，亦都祝仔仔咧生日快乐，事事顺利吓，最紧要事业都顺利。我哋再听听，仲有个电话吓，早晨，
2: 早晨，师培，
0: 你好，
2: 你好，父亲节快乐，
0: 父亲节快乐，最近好嘛？
2: 最近好啊。我希望同爸爸讲声父亲节快乐，我爱佢，即希望天下间所有爸爸都父亲节快乐。
0: 嗯，好好啊，你会愿意即系将你嘅爱讲出嚟，即系好直接地会，有时候好多。

0: 人咧会怕丑，唔敢讲出口噶嘛？
1: 我因为我觉得爱系冇分任何嘢咯，所以我愿意讲出口咯。
0: 嗯，但由细到大都系咁直接嘅系嘛？
1: 我由细到大比较内敛啲噶。
0: 反而系咁啊？嗯，
1: 爸爸都是传统的男士啦，咁佢锡你咧，佢唔会表露出嚟嘅，佢暗地里你慢慢大个咧开始感受到嘅。
0: 系，
1: 咁所以到今时今日活咗一把年纪咧，咁开始谂翻细个时候爸爸所做嘅嘢咧，咁就更加知道其实爸爸入边系好锡好锡我哋咯。
0: 系啊，尤其是我觉得男士咧。我身边好多男士啦，都唔系咁容易将佢嘅情感表露出嚟嘅，咁所以有时你都要估下佢几时开心，几时唔开心，或者咧都专登要揾啲事情去氹下佢开心，等佢笑，咁就好有满足感噶啦。
1: 系啊系啊，因为好似细个咁，我个年代咧，我中意食白糖糕咁啦，咁爸爸放工翻嚟咧，佢就会买支白糖糕，但系佢唔会出声噶，佢摆喺台面，咁跟住咧佢就转头就同妈咪讲，叫妈咪同我哋讲话，叫我食。咁我就覺得點解要咁婉轉呢，即係你知以前男士呢可能比較內斂啲呀，佢唔會直接好似西方人士咁呢嗰種表達愛嗰種方法。所以我就好似頭先師培你所講，能夠講出嚟嘅咪講囉。即係所以我唔話大愛，係我真係希望可以講到嘅就講囉。
0: 嗯，咁但係你同爸爸之間嘅相處係都係咩都講㗎係咪？
1: 比較少啲。
0: 你讲多啲，
1: 遇到有问题，我一定会问爸爸，因为爸爸会比妈妈更加可以帮我分析多啲嘢咯。
0: Oh.
1: 尤其是我记得当我有病入医院嘅时候，爸爸系每日不辞劳苦嚟探我咯。佢嗰时都成六七十岁噶啦，咁日日都嚟医院，差唔多一个月时间啦。佢日日风雨不改嚟探我，
0: 咁、感动
1: 系啊，同埋佢以前知道我中意食炸子鸡咁，每逢大家一齐出嚟食饭咧，佢就一定嗌炸子鸡，但系其实食到厌咗咯，因为我都话好啦好啦，食炸子鸡。
0: 咁
1: 我同埋我人生一个最大嘅成就咧，就系、是、我可能系未做到佢心目中100分嘅孝顺女，但系我送咗份礼物俾佢，就系、是、我送咗一个100% 孝顺嘅孙女俾佢，再加埋一个好可爱、好得意嘅室。俾佢
0: 哇，咁厉害啊！
1: 因为我睇到咧，爸爸咧对我管教某程度上系严嘅，因为始终我个女咧呢个少少嘅分享啦。但系对我个女，即系佢嘅孙女咧，爸爸系比较宽松啲，系所谓嘅纵怀少少嘅，冇咁严嘅。到垃圾嘅时候咧，哇！爸爸竟然纵到咧，但系见到爸爸咧系好开心咧。咁呢个已经系我觉得我暂时能够回馈到俾爸爸嘅。同埋妈妈一个最大的礼物咯。
0: 嗯，见到佢哋开心，你就觉得啊咩都值啦。平时照顾小朋友可能有啲攰，不过唔系、你而家想唔想凑室噶？定系还是已经可以自由自在咁周围去玩噶啦？想唔想帮手？
1: 因为佢升小学一年班，佢爸爸妈妈即系我女婿同埋我女会照顾佢噶啦。
0: 哦，
1: 但就定期就会带去俾我爸爸同埋我妈妈，即系佢嘅公公婆婆见咯。因为个礼拜佢定期一定会带去咯。
0: 啊，咁好好啊！
1: 系啊，所以我好开心就系我女可以风雨不改。一个礼拜嗰时未有小朋友嘅时候咧，佢自己会去探公公婆婆。到佢有姐姐嘅时候咧，佢带埋姐姐去探公公婆婆咯。
0: 哦，乖女乖女，要值得学习一下。咁所以就即系你见到佢哋开心，就觉得啊都抵啊。其实真系有啲嘢做得啱咗嘅咁样。
1: 同埋我有少少分享就系希望天下间嘅仔女咧，能够做到几多就得几多去孝顺父母啦。就算一通电话或者一个短信，其实你只系收到一个关心俾佢哋，佢哋心入边已经觉得好甜好开心噶啦。
0: 嗯，讲得好啱啊！即系有时有啲嘢可能只系好少嘅举动，但系你有做到嘅时候，其实已经对方收到嘅时候咧，都会觉得好开心。即系有时唔需要做啲好夸张嘅嘢。好多谢晒你嘅电话，我哋再听一听下嘅电话吓。早晨，
2: 早晨，
0: 你好，点样称呼你啊？
2: 我姓何嘅，
0: 何小姐你好，我系思培。
2: 系小培你好啊！首先我想赞下你哋嗰位接线生哥哥，因为我 miss 咗几次个电话啊，咁但系佢都肯打翻俾我，真系唔该晒你哋啊！
0: 嗯，多谢多谢，好，我将你嘅赞赏传达俾佢。
2: 系，另外咧，我想表达下呢一个父亲节咧，系我第一个。

0: 冇咗爸爸嘅父亲节。
1: 哦，系。
0: 我爸爸系旧年十一月尾离开嘅。咁我今朝一路系清谈嗰个时间，我已经醒咗。咁一路听有啲爸爸嘅歌咧，令到我又勾起咗好多同爸爸即系以前好多好多即系过往嘅事迹咯。我就想讲下，我旧年其实我系七月我就退休噶啦，咁就多咗时间陪爸爸。咁点知七月爸爸就开始身体唔舒服，咁我一路陪住佢去揾究竟咩原因啦。咁都好感恩陪住爸爸过到最后个三个月咯。不过其实我都好难过，就系我谂唔到咁短时间佢就走咗。但系都好感激嘅就系爸爸最后一啖水咧，都系我喂佢饮嘅。咁当中都有好多唔舍得啦。所以我就想话，我想打嚟就分享一下，即系我哋可以孝顺嘅时间其实唔系好多咯。即系我谂起一句说话，就系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我自己真系亲身体验到，原来爸爸要走嘅时间，或者系自己亲人走嘅时间，真系冇一个预期嘅。即系佢话走就走噶啦，所以我哋真系要及时行孝咯。
1: 讲得好啱，即系我觉得。你首先即系多保重啦，一定要即系我希望你可以尽快坚强，咁同埋我谂你喺嗰段时间你都做得将你可以做到嘅嘢做得最好噶啦，即系我谂喺呢一样嘢系爸爸一定系感受到嘅。咁虽然我哋可能时间真系嚟得好突然嘅，唔知点解突然之间会。即系好似少咗，直情少咗个人啦。咁但系系啦，我谂真系你已经尽力去做你最好嘅可以做到嘅嘢。
0: 系咁喺度。而家唯一可以补偿到就系我爸爸最爱嘅人仲喺世界上，就系我妈妈。咁妈妈今年都系第一年复兼母职啦。咁冇兼父职，所以我阵间会落去同我妈妈饮茶啦，即系帮佢庆祝呢个父亲节咯，咁样。
1: 要啊！而家就即系妈妈嘅话，更加我觉得要即系多啲陪多啲啦，因为始终佢又会唔惯啦，咁你都唔会，即系你都会唔惯啦。咁我谂，但系你两个咧，我谂佢又越嚟越开心，或者你两个都开心嘅话咧，你爸爸都会系想见到咁样嘅。
0: 系啊，因为我相信我爸爸，即系如果我。好锡我妈妈，系佢照顾我妈妈嘅话，我爸爸喺天上边都会好安慰咯。
1: 将你爸爸想做嘅嘢继续做好佢，
0: 系
1: 咁都继续祝你家庭美满啦，同妈妈都系开心快乐、身体健康嘅妈妈，同埋你都
0: 好好多谢你师培，多谢你鼓励，
1: 冇客气。好咁喺呢一度咧，听到呢一度都好想。谂起一首歌就是《心肝宝贝》，无论是仔女好啊，定系还是父母亲都好，我想咧呢、這个双向的关系，大家都觉得大家是

社交平台上面咧，亦都有一啲嘅留言啦。咁啊，有啲朋友同大家讲早晨啦。咁有啲系父亲节嘅祝福啦，分别咧有卡比啦，咁有 Lily 啦 ，Lily 就话咧，今日就系父亲节，祝各位父亲节大快乐啊！佢话以前咧，佢爸爸嘅朋友啦，有种一棵嘅大树菠萝嘅，夏天一有收成咧，咁就一定有得食噶啦。咁但系咧就有趣系啊，佢同爸爸咧其实都唔食嘅，咁啊细妹啦，然后细佬啦同妈妈咧就食得非常之开心啦。咁而有李先生啦，咁就话咧喺度祝福咧全世界嘅父亲咧父亲节快乐。咁啊，另外仲有 Tag 啦，仲有家凤啦，咁啊，亦都提下大家就系、是、啊，天气炎热啊，要饮多啲水啊，然后大树菠萝食得多会湿热嘅，我睇下大家。咁啊，另外咧仲有 Go Ho Eat 啦，跟住仲有 Tim， 然后仲有嘉琪，咁啊，仲有卡红，咁啊，亦都有 Ruth 啦，亦都有 Esther 同大家讲早晨，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听完咁多有关于爸爸嘅故事，跟住谂起嘅另一首歌就系呢一首啦。无论几时都好，都有心中嘅呢一句，我永远都会咁爱你。听新闻，转头翻嚟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 转头有宣莎加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举行谈判之前，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话是由于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及美国没有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美国副总统曼斯启程去瑞士的时候说，希望今次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又说看不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伊朗亦都证实代表团将会前往瑞士参与谈判，斡船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亦都率团前往当地。据报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已经指示国防军在黎巴嫩停火，但部队仍然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色列传媒引述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方在黎巴嫩南部政策保持不变，将会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消息人士又引述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如果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守黎巴嫩南部，并已经指示以军对任何的真主党袭击都予以强力回应。以军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控制区自由行动，清除真主党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发文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说对方在伊朗议题上拒绝美国，导致民望下跌，现在想修补关系以提振自己的支持度。梅洛尼反驳特朗普，批评对方持续作出毫无根据的指控，强调自己的支持度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他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宣布当地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帕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经下令实施紧急状态，解封全国道路。这个举动不是要剥夺正常秩序，而是要恢复秩序。近期因为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截食物和燃料等物资运输。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影响广东。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3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3: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起企硬，不剔嘢。
4: 我哋一起出去。
5: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6: 星期日就是父亲节，
7: 我哋邀请到两位非一般的爸爸。
6: 他们的仔仔都是唐氏综合症患者，
7: 由他们分享非一般的父子经历。
6: 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8: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9: 柳年张伟基主持
4: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0: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11: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10: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11: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10: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11: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12: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3: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14: 夏至是北半球白昼最长、夜晚最短的一日，标志着夏季的正式开始，太阳直射北回归线。2026年的夏至就在6月21日星期日下午开始。星期日广东广西同你讲下夏至。
15: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16: 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7: 郑融。今集继续请嚟郑融，向观众揭开呢几年间的内心独白。
16: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1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8: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萧叔叔想同大家讲英文嘅超级劲懒音。话说最近有个听众咧 send 咗一段社交媒体嘅短片俾萧叔叔，里面咧就有英国人讲解英国人系点样好懒、好懒、好懒地讲嘢，懒到咧就唔系净系我哋平时成日讲嘅一啲变音啊。嘅一啲簡略咗嘅英文嘅，直情有啲字好似唔見咗，或者完全唔同曬嘅。佢其中一個例子咧，就係咧 ，Did you have some? Did you have some? 你有冇食咗少少啊？你有冇要咗少少啊？咁樣。Did you have some? Did you have some? Did you have some? 嗰個短片裡面嘅個發音咧，就好似 Jefferson, Jefferson, J-A-V-S-U-N。Jefferson, Jefferson, Jefferson。咁的确咧，读得快嘅时候咧，系可能会咁样嘅。咁今日萧叔叔喺讲解下点解会变咗 Jefferson, Jefferson, Jefferson。Did you 咧 ？Did 同 you 楞埋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咧，我个 D 音同埋个 U 加埋就会变咗做 you, you, did you, did you, did you。而前面个 did 咧，的确系好弱嘅，因为咧我唔系重音嚟嘅 you, you。咁所以就咁 you, you, you。而 you 楞埋后面嘅 have 咧。Have 好多時候嘅 HM 咧，如果我唔係好重嘅時候，我都未必會讀出嚟嘅，所以咧就會就咁變成咧 ，you 楞埋 did 嗰個 did 唔見咗啦，跟住 you 楞埋後面嘅 have 咧，唔讀 HM 就變咗 Jeff Jeff Jeff Jefferson。Did you have some？ 變咗再快啲 ，Jefferson Jefferson Jefferson Jefferson， 就 Jefferson Jefferson。

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0: 最近咧有个听众咧就留言声音嘅留言俾萧叔叔咧就问我一个问题，佢咧就系喺一个咖啡店度工作嘅，佢有时听到啲同事讲一个所谓单品咖啡，即系一个来自单一原地嘅咖啡咧，我哋叫 single origin。咁我有时会听到人讲 single origin 咁样，咁咧就问个萧叔叔究竟应该点样读咧 ？single origin 咧，其实咧第一件事咧就系咧 single 后面个 lm 咧好多时候咧都可以楞埋落去个 origin 度。所以兩個 single origin, single law, single,個 L 諗埋落去 origin 變咗 single origin, okay? That's number one. Number two 咧，如果讀成 origin 咧，就會怪怪地啦，因為個重音其實 origin O R I G I N 個來源咧，我哋個重音係第一個音節嘅，所以 single law origin。第三件事要留意，如果读成 origin 咧，除咗我将个重音放咗喺第二个音节之外咧，我哋个 vowel 都唔同咗。我哋唔系 region， 譬如我 r e g i o n 一个地区，我哋嘅 region 咧，咁咧就系 re， 我哋嘅 e vowel。但系 origin 个 re 咧，其实我系一个 e 嘅一个音嚟，系一个松啲、冇咁紧、冇咁 e 嘅一个音。So,Origin 就冇 origin， OK？ 我哋几时先 region 咧 ？region 我哋可以系 region 啦，或者 regional 啦 ，regional 啦，一个地区性噶啦。但系咧 ，origin 咧系 origin， 另外 link 翻埋 ，so single origin，single origin，single origin coffee。

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笑叔叔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听众问笑叔叔咧，慢慢嚟，唔使急，点样讲英文？假设你约咗你个朋友去有个餐厅食饭咧，佢已经到咗，但系你咧五分钟后先会到，咁咧你就讲紧嚟，讲紧嚟，讲紧嚟，咁对方就可能会话慢慢嚟，唔使急。咁通常英文咧，我哋可以话咧 ，No rush。

0: 月光抒情，李秋婷从书本中认识香港古道。
1: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笔者有感于前人开通一条古道，需跨山越岭、穿林过溪，将形状大小不一的石块铺设或堆叠起来，殊不容易。但这些古道都很有规范，不禁叹服其智慧和用心。
0: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3: 点样过一个健康？

是参与美伊谈判的伊朗代表团抵捕。瑞士外交部当地星期六深夜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当地。代表团正是前往比尔根山，此行旨在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副总统曼斯亦都正是前往瑞士出席谈判。曼斯出发前话，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对于伊朗方面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曼斯话目前没有见到相关证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如果未能够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或者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划船美伊停火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亦都会参与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增至956人确诊，其中247人死亡，另外有162宗疑似个案，包括47宗已死亡的疑似个案。卫生部的报告显示，目前累计92人康复，大约360个患者处于隔离或者住院状态，接触者追踪率只有不够七成，低过卫生部门设定的九成半目标。报告说，防控工作仍然面临多重挑战，包括社区抵触死亡个案采样、疫情震央伊图里省的治疗中心接收能力紧张、接触者追踪不足、医疗物资短缺、安全形势不稳定和人口流动强等。希腊南部持续发生两次地震，当局紧急疏散几百个游客，目前没有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报告。第一次地震发生在当地星期六中午12:30左右，震央位于希腊最南端加夫多斯岛以东大约6公里海域，强度4.6级，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六分钟之后，同一区域再发生5.3级地震，加夫多斯岛和克里特岛南部地区都有震感。希腊传媒报道，当地政府紧急疏散克里特岛撒马利亚峡谷的景区内全部566个游客，所有人被安全转移到出口区域。由于第二次地震的震级较强，加夫多斯岛和克里特岛南部地区的居民一度离开住所，前往户外暂避。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日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小潘啊，我老豆近排成日小便困难，又有盆骨痛，会唔会有咩事噶？
5: 嗱，咁就要小心啲啦，因为过咗50岁咧，患前列腺癌嘅风险会大大增加，有家族病史嘅话咧，就更加要小心啦。
4: 咁点算啊？佢先啱啱过咗60大寿。
5: 前列腺癌早期可以系冇任何病征噶噃，你爸爸咁嘅情况，不如你尽快陪佢去检查先啦。
4: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灵一点啦。
5: 我潘伟林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6: 文学其中一个功用就是可以反映时代。
7: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8: 儿童文学作品都可以反映时代，所以你就要多啲观察啦，多啲关心啲小朋友佢哋而家谂紧啲乜嘢咧。
6: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作家周默默分享儿童文学创作心得。
7: 星期日晚8:30，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我哋一齐出去。
2: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3: 星期日就是父亲节，
4: 我哋邀请到两位非一般的爸爸，
3: 他哋的仔仔都是唐氏综合症患者，
4: 由他哋分享非一般的父子经历，
5: 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6: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7: 柳年张伟基主持《
1: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8: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
9: 你是不是害怕袒露自我，总是觉得无面呢？你是不是看人面色隐藏自己的情绪呢？你是不是习惯做某件事来到逃避痛苦？以上是不是我们埋藏心底敢想而不敢言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些隐形的伤痕，只是我们习惯埋藏心底不去碰触。隐形伤痕仲会影响我哋同人嘅互动同埋回应，好似总系觉得人哋嘅话系伤害自己啦。同人沟通嘅时候会出现瞬间爆发嘅激烈情绪，时时疑神疑鬼，唔信任别人等等咧，都可能同内在隐藏已久嘅创伤有关。
10: 书入面最令人眼前一亮嘅观点，就系作者对隐藏自我嘅诠释。每个人都好介意向他人展现不完美的自己，试图对自己的不堪视而不见，想借此欺骗自己和他人，因为这样做比较不痛。隐藏自我的人容易将人生二分成只有优劣两种，既然有了优点就不应该有缺点和局限，其实这种想法才是真正的局限。若果想从这些伤痕入面摆脱，我们就要想办法停止我们那些否定、压抑、投射、转换、缩小等等的防御机制，跟住就要好好学习自我关怀。那就是善待自己，就是正视自己的创伤、痛苦或者缺点，明白那些是共通的人性，就是承认痛苦和挫折任何人都有可能经历，并且从观察感受既有现实，不强迫自己否认和压抑痛苦的正念思维来对抗痛苦。
9: 读这本书就好像同一名心理学咨询师同行，等他碰触我们内心那些隐形而微小的伤口，同埋提出很多告别心灵创伤的策略，等我们可以同过去的自己握手言和，活出更真实和坦荡荡的自我。
1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告别隐形伤痕》，作者孙庭演，由方言文化出版。
9: 这个不是一本易读的书，作者都坦白告诉读者，他的文字并非温柔的痛爱和鼓励，而是一种有如当头棒喝的提醒，等你无从躲避，完全现形。
10: 这种对人性的揭穿，书入面比比皆是。作者揭示你想成为喜怒不形于色、宠辱不惊的人，实际却是喜怒皆形于色、宠辱都惊。你期待的生活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现状却是钱不知所终，一贫如洗。你渴望被爱，又怕被伤害，结果是当幸福来敲门，你说放在门口咯，真是句句刀肉，将我们的假面具撕得稀烂。全书的文章触及现代人生活的各个感到疑惑的范畴，好似碰触自我、人生意义、友情变淡、长大成人等等，而且都能够提出独到的见解。就以我哋耳熟能详的友情变淡为例子，作者就能够一语点出同朋友渐行渐远的原因，因为你比佢过得好，因为渐老的岁月同渐远的三观，因为每次见面只是叙旧，缺乏共通的话题，因为太忙，没时间彼此。

0: 啲维系，更加重要嘅系你哋嘅人生目标不尽相同。
1: 作者更加指出，友情最残酷嘅真相系，你将人哋当朋友，人哋就唔系咁样认为。嗰、那个只系阶段性友谊嘅结束，就系喺嗰个阶段，对方只系需要一个人陪，一个人做佢嘅情绪垃圾桶。你咁啱经过遇上，所以咪同你结交咯。一旦唔需要你啦，就会赶快离开现场，转身而去。所以佢建议读者对友情最理想嘅心态系咧，彼此在意，但各自随意。真嘅系字字珠玑，满有智慧同埋洞见。难怪我捧喺手上，迟迟都唔愿意放低啊！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宇宙不是没有安排你》，只是安排得比较慢。作者老杨的猫头鹰，由高宝出版。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重。

0: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
1: 人生本来就是荆棘满途，但这本书的作者所碰到的就比常人更加多。曾经经历童年阴影，16岁酗酒，21岁未婚怀孕，甚至在42岁就患上了乳腺癌。但他并没有因此对人生绝望，反而将自己坎坷的经历转化为温暖真挚的文字，为无数处于人生低谷的读者带来盼望和疗愈。
2: 书入面第一篇的文章就直指面对化疗的回应，作者居然以很美好来形容。因为他为自己找到一顶化疗帽，帽上面写着生命很美好。他说，即使我的头发甩晒，身体变得虚弱，眉毛都稀疏了，但我并没有戴假发，反而戴着那顶帽，就好像我拎起一块广告牌对癌症示威。事实上，让每一个人坚持下去的不是那顶帽有几神奇，而是帽上面的讯息。他都劝诫那些带着童年恐慌症度日的人要明白，每个人都有童年阴影造成的黑洞。有些人的黑洞就好像深邃的陨石坑，这些黑洞可能是由精神病的亲戚或者老师造成的。怎样摆脱这种困境，需要先意识到自己被困住，按下暂停键，然后可以拎一张卡片写下你的年龄、教育程度、职位、父母的名字等等。当发现自己跌入黑洞时，就拎出这张卡片来看，正视自己已经长大成人。咁就係重塑对自己嘅睇法，让人摆脱童年噩梦。
1: 成本书最让我被触动嘅係作者面对一关接一关困境嘅时候嘅自省同埋豁达。佢话俾我哋听，平静咁对待你嘅过去，佢先唔会破坏你嘅现在。呢50堂嘅人生课涵盖咗人际关系、自我认知、如何面对疾病、死亡等等，是一本充满着智慧和温情，值得慢慢品尝的心灵浓汤。
2: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上帝从不眨眼，作者瑞根娜·布雷特，由大田出版。
1: 我很少看这类经营餐饮业的书，因为觉得离我的世界很遥远。不过这本例外了，卖到手之后就一直看，好耐都不愿意放低，因为作者花了10年时间追寻他开餐厅的疯狂梦想，所走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因为他要开的是一间全台湾最靓的餐厅，所以在哪里选址、水土的保持、在哪个方向种植南花盈树都很讲究。是不是傻事呢？不是，他坚持与其用一生的时间做100件安全的事，不如用10年的时间做一件疯狂的事。
2: 旁人会说作者任性，他的辩解是任性不是冲动，而是深思熟虑之后的坚持。任性不是固执，是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清醒。任性不是浪费，是将时间花在你认为值得的事情上面。原来作者的父母都是传统的，希望孩子出人头地考上医学院，但他偏偏不选这条路，还离开了家，想证明自己可以在其他地方生存，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虽然毕业之后他找到一份安稳的工作，但最后他选择裸辞，因为我不想让自己好像温水煮蛙一样，在安逸的日子中失去热情、失去创意、失去对生活的挑战。就是这样，作者和先生100%投入，以主人精神来经营，就是对每位来宾用心的服务态度，也都鼓励员工每人选一个有兴趣的领域深入研究，培养他们本身的功力， 让他们对工作充满热诚和骄傲。即使出现冲突，他都会选择以理直气和的态度让员工口服心服。
1: 当你读完这本书之后，你会感受到你读的不是一间餐厅的成功之道，而是一本不向命运低头阿信的故事的餐厅奋斗版。
2: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主人精神的款待》，作者魏杏儿，由天下文化出版。

0: 啱啱读到呢本书嘅书名《找到你的甜蜜点》，就以为咧系指嗰啲开心甜蜜时刻，原来唔系啊，佢系指一种均衡，一方面接受自己是谁，接受我哋所处嘅现实，同时咧仍然愿意向更远嘅地方伸出手。不过作者又会提醒大家，完美的均衡并不存在。我哋只能够反复寻找嗰个中心点。不过喺追寻嘅过程之中，首要嘅就係好奇心啦。好奇心有多大，人生就有多宽广。其实好奇心细细个就有㗎啦。但係随住长大，为咗生存同埋适应呢，人呢就会倾向先做应该做嘅事。
1: 作者鼓励大家脱离人生以成败二分嘅想法，而是转为尝试和改变这种动态结构。所以与其担心失败，更加应该担心的是不尝试。不要着眼那些宏大的目标，而是从日常的点滴变化启动。因为他深信，小小的幸福都是幸福，小小的成功都是成功。作者提醒我们，现在的你只是草稿，我哋仍然可以从原本粗糙嘅版本不断修改，虽然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障碍偏见，满以为嗰啲系挡住我哋嘅高墙，但真相系墙冧咗就成为桥。当我哋愿意破除既有嘅认知框架，嗰啲原本阻挡前进嘅障碍，竟然成为咗连接不同世界同观点嘅桥梁。
0: 至于行错路，作者都有他独特的观点，他认为做出错误的选择并不代表这条路走完了，因为人体内存在一种本能的力量，帮助自己重新开始。那些走错路的过程其实是一段重生的经历。人生苦短，但愿我们都能够找到自己的甜蜜点，了解个人的优势和局限，到有一日你会发现，经历过那些困惑、不确定和焦虑等等，都是不会白费的，而是将我们拉向自己的甜蜜点。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找到你的甜蜜点，作者山姆·理查德，由究竟出版社出版。
2: 一分钟阅读精华版，下星期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一台，再同你一起翻阅好书。